七到八十，后壁讲啊，你的手要牵一世人。那播这首歌，因为牵手牵一家子，新娘吼二十对哦，双结婚的楷模破纪录。哦，你甲看，迄毋过是真正牵一世人，对不对吼？嘿，大家早安哦，大家好，安吉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搁一件代志来分享吼，即、这个新冠肺炎吼、哦、，COVID-19 哦，伊个咧升温了，伊无无去，伊一直拢伫咧啊，伊一直拢伫咧，只是一直变猪啊，一直变，一直变，一直变吼。咱的这个国内新冠疫情连续六礼拜拢上升吼、哦，啊，即马进行流行期，所以你去人济所在吼，一定爱挂口罩，搁像个勤洗手、戴口罩，挂咧较好啦。头前啊，拍一个卡枪一个吼，你可能去围着就是安尼，应该咧不过哦，迄那风头徛伫风头咧拍一个卡枪，后壁风尾才拢会丢呢。嘴暖破话啊，是不是？啊，搁这个手爱勤洗手啊，所以咱进前一定黄金生态美容照有听的啦，一定爱洗。迄个第日杀菌第作用的吼，来，即、这个卫福部的疾病管制署吼，伊就咧估计，即个疫情恐惊伫咧八月中旬哦，大家高峰啦，大家一礼拜吼，诶，就诊就破五万人啊，讲，你看安尼有咧流行无？有啊，所以疾病管制署伫咧昨宣布公费的疫苗，本来是甲即个7月31日一样，但伊即马要搁延啊，延到即九，伊就九月二八，延到九月二八，你只要是咱台湾六个月以上去的任何一个人。哦，啊，是讲你都唔捌做过本剂的疫苗的人，拢去人去做，拢免钱，拢免钱。但你九月二到过了，你就是你若唔是伫这一、個那个迄、那个自公费的范围内底人，你就爱自费安尼。即卖全台湾阁有44万只通做吼，咱若会当去做，拢去那做做，因为即摆吼有死去的，死就是伊拢唔捌做过 COVID-19 疫苗，完全拢无安尼吼，嘿呀、啊。所以你若爱未去做，去做，伊应该九月二八。哦，这疾病管制署在咧讲吼，这盘点存量吼，哦，咱讲44万剂，即马今日变63万剂啦，会当供应到八月底啦。诶，所以个讲哦，即、这个啊疾病管制署统计哦，即、这个、7月24日为止，即咱即摆新冠疫苗累计吼，174万人去做，65岁以上长辈时代第一摆做诶吼，20%。第二剂有做0.656%吼，安尼俩，等于九成以上新冠当前的风险哦，拢无去做。嘿，这也是大人不爱做啥呐？嘿，人咧讲做做会安那，有诶讲做做停去车弄过，爱困倒三工，有诶倒几礼拜，啥物坏，啥物坏，啥物坏吼。嘿呀、啊，啊，我做五剂啦吼，我是 COVID 那天我做五剂，啊，我也拢无安全，做 AG 啦吼，啊，莫德纳吼。我哪像我拢无安怎，也无发烧，也无拢无，迄个个人的啊。啊，有诶讲住侪吼，倒去门诊三工袂落门诊，像叫车弄着酸软疼安尼。哎，迄个是咱身体健康啊吼，咧对抗着这病这个毒啊。因为 COVID-19 住这个，这嘛是一个病毒啊。啊，咱身体抵抗来会去抵抗伊啊，有啊，会抵抗伊啊。嗯，哦，啊，你这毋是我诶物件，你若入来阮内底，伊甲你对抗，所以就发烧啊。哦，啊，但迄个过了就好啊，吼，嘿，咱来当去住的吼，个紧过去住，会当到即个9月28日，吼、哦，你只要咱台湾出生6个月以上去的人，拢会当去住，吼、哦，啊，因为即个无去住吼，对人做食力，要讲的即个就是牵手一家之节啊，吼、哦，嘿，啊，把即马爸爸节无吼，全台湾拢咧表扬，吼、哦，像苗栗表扬21位。苗栗你遮大，你甲一个21个，嗯啊，人个表扬拢是较艰苦的，毋是生活艰苦，是毋是经济艰苦，有诶是因为老爸做老母咧拖啊，吼，即种诶吼，啊若母亲节就是老母做老爸咧拖啊，这样吼，系较辛苦的人。啊，101回人瑞逐工种菜呢，看报纸3点钟呢，有熬无熬？嗯，拍拍手吼。啊，即、这个牵手一家之外讲一个哈，即、这个感恩父爱，吼、哦，情牵甲子。台南新芽长表扬吼，23岁吼，金钻的爸爸模范父亲。其中新芽的这个农会吼，长坚呐吼，柯文清代表新芽，伊得到台南市模范的父亲，同时嘛表扬20对吼，结婚一家子吼，双结婚的楷模哦，这数字啊吼，创新芽纪录。新芽这模范父亲足济吼，啊，这个啊。这个新芽区哦，诶，区长哦，郑天福先生哦，
伊讲老爸吼担着家庭的担当，吼守护厝里的人，是每一个囝儿是一个心中的英雄。这选结婚的阿公婆吼，是这执子之手啊，与子偕老吼，这上个精神的模范。然后这个表扬活动，希望唤起大众对孝道、各家庭的价值的重视。诶，按客家区公所吼表扬13个模范父亲，佮有两对选照的楷模。哦，安尼，我甲你讲吼。其实这个老爸很重要，你古早有讲一句话吼，这伫个《道德经》啦，哦，一本册叫《道德经》啦，底是咪讲《道德经》的这个第52章吼，伊就具体的表述上，父爱则母敬，老爸对家庭守护的爱，老母就安静哦，啊母敬则子安，老母若安静、温顺、温柔吼，在家在做，唔是规工养养养养养养。有的查甫吼，甲这查某离婚，我吼，迄个俗查某咧，啊结婚进前都温柔体贴，啊嫁我了后变俗查某，伊才变小查某，是你逼伊的呢？是你查甫逼伊变小查某，伊本来正常人啊，啊嫁你了性格嘛，才摆做够想起，因为你啊，因为你啊，你嫁人了唔正人啊，哎唔该想起，对唔对？嘿啊，啊你互伊过甲足不如意的啊，啊你无打当当吼。哦安尼死皮烂肉，吼、哦！啊，要食唔讨趁，啊，若无趁趁，拢摕出用开，哇！伊若袂生气，对唔对？嘿啊！所以父爱则母敬啊，母敬则子安啊，子安则家和啦、啊，家和的万事兴啦、啊。啊，若父恶诶，则母苦，啊，若歹就苦着这某啦，对唔对？嘿啊！嫁着跋筊翁啦，吼、哦！啊，轻轻俭俭无采工啦。对啊，哎呀，啊那赢叫发个金当当啦，啊那博输叫个发个空空空啊，所以父恶则母苦，啊那做恶做倒吼，艰苦是母啦，啊这做老母啦苦吼，囝就惊，呜，阮老母逐工都性地歹干嘞，有无？啊囝来囝，这家庭就败衰啦，啊家那衰嘞，则败三辈败三代啦，啊那倒病诶，这就咧讲老爸行为那恶劣啦。老母就会感觉足痛苦啦，老母若痛苦，囝是一看到就惊吓，佫会不安啦。啊，囡仔是一若惊吓不安，家庭就会衰败啦。啊，家庭衰败哦，就会殃及子孙后代啦。安尼对无？对啊。有讲哦，啊，这个某吼，啊来这查囝嫁这翁哦，啊生活平平安安，啊嫁这翁在家在做，啊疼某囝，安尼好无？安尼幸福啊，哪会落去变歹去？对不对？嘿啊！啊，就像安尼，父爱则母敬啊，母敬则子安啊，子安则家和，家和万事兴啊。啊，若唔敬老爸，诶、欸，无唔敬老爸呢？你当作爸爸这一代，就爸爸，爸爸吼，爸爸有诶没有伟大呢？吼吼，啊，都古早都有啊。所以父恶则母苦啊，母苦则子惧啊，子惧则家衰啊，家衰则败山啊。吼吼，安尼对不对？嘿啦。所以这《道德经》当中就咧讲吼，目强调家庭和谐重要性。啊，这时段那牵手一家子哦，啊，你因在甲问讲，哎呦，啊，恁一家子这婚姻是安那维持的？迄翁会较好笑，翁讲，啊，都因啊咧念麦插袂得，麦插袂快要消偌久啊吼，啊，都正伊入来倒样出去倒啊，麦插袂快要消偌久，对无？嘿啊，啊，有诶查甫较吼，较理性，较理智，有诶查某人咧人讲咧夹杂人烦哦，咧就是，伊就外就出去外口，麦两个谈内底热烘烘啦。硬嘟硬嘴尖离来啦，讲话就无好话啦，对吧？嘴呐大刀就起风波啦，嗯，是不是？对，啊，都有诶，一个较敖，啊，或者先就出去，喏，啊，都唔管上着，就一个爱离开现场，哦，万年啊，等下你看伊就伫遐煮饭咧洗衫，伊无看人，伊就翻袂起来嘛，哦，伊气袂起来，人家就无两个袂响啊，你著一句来一句去，有无？嘿。大声嚷啊，细声应啊！你一句来一句应，安尼哪会煞？哦，恁家厝顶挂了唔着？哎呦，他个往个厝顶挂要听的，就是安尼。所以讲哦，强调家庭的和谐重要性，还佮有老爸伫家庭当中哦，这个关键的角色，咱所有听众、男士朋友吼、哦，所以伊认为，一个家庭的和谐佮幸福，离袂开老爸担当佮爱护，对无？爱做着角色的啊！哎，有担当啊！哎，拄着代志秘手啦，吼、哦！啊，无就安那无生鸡，拢放鸡屎啦。即个翁嘛有啊，即个老爸嘛有啊。
对不对？嘿啊，所以有人讲啊，爱老爸爱就生你起来，你无经过伊的艰苦，你袂当安尼讲伊啊，讲啊你不好啦，爱老爸你不要饲啦，有啊吼，啊伊细汉时老爸也无甲饲啊，老爸就放某放囝去外口咧漂泊，娶查某啊，浪流连倒来，到要倒来，倒来啥物甲神啊？所以即马发现做阵小狗就是安那，老爸个讲你囝无甲饲啦，结果咧囡仔去到法院咧，法院拢判你免甲饲着，啊无。对规家庭奉献，生五年也无互老爸无无囝，拢是某囝娶的，哎，干呢？安尼做生意也无食人头咯，安尼干起来呢？你食老，你凭啥物要倒来厝啊？我倒来饲啊，对不对？嘿，有哦，这即马足侪法院去小过，就是过啊。伊好口好手会赚的时阵，伊去外口风流飘飘啦，一个换过一个，七啊交过一个啊，厝里呢，糟糠之妻不可欺，你唔知呢啦。啊！我今日要讲故事就是安尼，我去讲着今日的故事就要讲这個。啊，所以讲你家看哦，啊，足侪家庭好啊，拢是顾在这個大条的老爸。啊，所以恁做老爸，恁的角色足重要吼。后礼拜六就是爸爸节啊，后礼拜六8月8号嘛吼。啊，这个今日是二六嘛吼，二六过来这个礼拜六，拄啊到8月7日啦。啊，拄啊拜六拄啊爸爸节，看今年爸爸节食较好袂哈？我礼拜六个礼拜又两天，对不对？爸爸恁足重要吼，恁做爸爸足重要。爸爸嘛有诶，有担当嘛，知影足重要吼。家庭诶和谐，哦，家庭诶经济，伊一斤担，哦，爱有担当诶人。所以讲，即老爸有一个担当，吼，啊，有一个爱护家庭诶心啦。有诶，毋是啦，你若有钱咯，你遐我伫食食开开去破格，迄有够破格呢，迄查甫有诶足破格。啊，分两一日包啊，分一日食啊，啊酒一日啉，啊，赚了偌济钱，都赚了都赚溜溜开开去，对无？你一工哦，我这么做工，一工3-4千个呢，啊，你一工包遐分两食遐分啊，你遐我哩一工开2-3千，有较赢，赚济开济就较赢。今日来拜六礼拜咩？那领钱时间拢暗时拢无咧等来，钱摕咧飘飘啦，啊，无囝伫厝咧，即种人足济啊，做家庭哪会和谐？是毋是？哦，所以讲你甲看哦。这个家庭的和谐重要性就是老爸，离不开老爸担当个爱护，还有老母吼平静稳定。迄老母无像咱定咧吼吼去想伊安尼，话掠讲掠讲，话去就去安尼无吼嘿。所以这种家庭的氛围营造哦，唔嘛讲帮助囡仔吼健康的成长，这更加家庭兴旺发达的重要基础啦。安尼对无？对咩？对吧？所以咱在做爸爸吼，恁是足重要的人咧吼。专管区即马吼，拢咧表扬模范的父亲呐、啊。哦，啊，这个苗栗101回人瑞，逐工正在阁看报纸呢，咬干呢。哦，这个苗栗县政府今日伫苗栗市吼，晨曦会馆举办115年哦模范父亲暨好人好事代表表扬，拢总21个父亲哦，模范父亲，各21个哦好人好事代表得奖。哦，啊，这馆长吼，会让大家现场作为祝福安尼。哦，还有办这白饼，肯定模范父亲对囝儿是一个家庭付出，还有好人好事代表对社会贡献。哦，两个人把提早来祝天下爸爸哦父亲节快乐，对不对？对哇吼，诶、哦欸，所以讲，有即我无念歹势，哦，做同个做侪人个二十一个人，好人好事二十一个人哦，好啦，拢祝哦。啊，即、这个吼、哦，佫会记得今年这101回吼，即、这个进财杯啊，哦，这进财爸较对哇吼，身体足勇健。哦，甲现主是逐工哦，去家己菜园啊，爱骨啦骨啦吼，爱种菜。啊，平常时上爱食南瓜，吼、哦，那个金瓜。哦，而且每一工3点钟的时间咧看报纸哦，吼、哦、啊关心社会变化。伊担任3万乡民代表的主席，吼、哦。啊，即、这个农会理事长佮调解委员会吼、哦，长期服务乡里，所以德高望重安尼。啊，已经是人瑞吼、哦，即、这个进财爸。诶、欸，因在有囝儿是在陪同来受奖的时阵。哦，啊，伊就足欢喜嘛，吼、哦，哇，精神足好诶，吼、哦，诶、欸，用行去你台顶啊，心情足好诶，吼，足温馨诶，哦，啊，这个老人家吼、哦，神采奕奕，哦，啊，伊当伊接过这是谁送回诶鲜花献花诶时阵哦，哦，笑啊，嘴啊，咧塞塞，哦，对，当得了这模范父亲表扬吼、哦，这进财爸公家己足欢喜啊，啊，嘛感觉足光荣诶，无唔对，吼、哦，你是值得光荣诶哈，哦，咱嘛祝咱所有天下干诶爸爸爱健康。爱勇敢，爱快乐，啊！你嘛爱家己，好不好？爱顾身体啦，分酒不能卖食上盖好啦。咱来听这首歌，我唔捌听过吼，咱较少听。
这是红一方甲红英红两爸仔所唱的《白鸽情深》。

0: 白镜情深吼，咱大概听一首，就是谢瑞吼，伊甲因客家所唱吼，嘛是白镜情深。来，那阮爸爸姐，阮嘛是咧办活动啊呢，进广告。德力公司庆祝爸爸节、父亲节，雄霸天下，爱健康，爱勇敢，派出的德力零果精、德力零果粉、德力雪利旺，咱的八爪鱼 Q and B， 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买三品送三品。咱若如果身体较无勇敢，关联叫我很猛神啊，中药西药拢咧食。做认真食，但是身体感官虚心，咱得听袂起来。所以咱要听完固本，趁这时阵在做精神。灵高精甲雪梨旺，更加关灯来食，气纳通，血纳旺，自然身体会健康。因为你就是无营养素尔啦，尤其在病中病后的吼，袂爱食，食袂落去。啊，那无咧，歹吞，吞袂落去，咸正片无啦，芳草片无啦。吸收阁不良啦，啊！那年久月深了后咧，营养若无够，百病交够，甲试看卖咧，得你灵果精甲雪莉旺做伙食，气通血旺，身体健康。要得你的灵果精，哦，就咱原本的哦，咱的一克内底有两罐，安尼两千，哦，第一买两组，哦，就是四罐，四罐就四千，啊，这叫特别组的，加送一罐，加送一千，五罐底做伙，特别组的，特别包装，得你雪莉旺同款哦，特别组的。特别组就是有五罐放做一箱，咱原本的一组内底有两罐，哦，九百 CC， 哦，咱这雪利旺，啊，摕四罐四千，加上一千，哦，这就一罐病毒个拢九百 CC， 特别组特别包装，五罐摆做位做一箱，哦，安尼四千块，摕五罐转去，啊，咱那八兆元 QMB 了吼，摕两罐，哦，咱本来一罐180粒，2800，咱即卖若摕两组，哦，就是这特别组的，咱加上你90粒。1400块，啊，咱的活力民宿一节课60包，2800，每两课5600，咱加上30包，1400块。咱这优待优惠哦，他连之前个性的高勇健，囡仔放暑假爱甲听，开学读册伊甲读有册，伊个暗时甲困下去，啊无用这片啊唱唱唱唱唱唱，下早个唱唱唱唱无停的，暗时要困唱唱唱唱唱无停的，影响到你的日常生活啦。爱狗爱听，调整体质，活力敏素，好朋友，爸爸姐爱快乐，囡仔是谁爱勇敢，咱就对你快乐吼。规家伙啊，守护神，得力灵果精，得力灵果粉，咱的雪利旺，八兆元 QMB， 够活力敏素，庆祝爸爸姐、父亲节快乐。哎呦，你甲看台湾食做好呢，啊，我摕几啊组呢？咱趁这时阵几年份呢？
1: 你那敢捌食过啊？
2: 食甲伊讲有较好个。
1: 啊是安那呀？
2: 啊，都透早都阿像。
1: 哦，偏啊过敏嘞啦。
2: 那我伊都透早都卫生纸穿好就好啦。
1: 哎，真无定个，暂时佫嘛艰苦个。
2: 国中一年啊。
1: 哦，国一啊。系
2: 啦。
1: 安尼有食改善了，够啊？要5组呢？
2: 大组要。
1: 5组呢，2万包嘿。好，啊，谢谢你，祝福你哦嘿。
3: 我是安康赶三组来啊，
1: 吃完啊，吃完啊，敢有像我讲，安甲你顾着无？
3: 有啦，
1: 安那好，你共讲一下啦。好，
3: 因为我花我食的款迄个食药啊，啊唔知是安怎开老平康花，我唔知啊老随些些人说老五仔啊啦。
1: 哎呦，
3: 啊老老的吼，
1: 嘿，
3: 当啊即马当啊心脏拢会也太艰苦啦。
1: 哦，不会啦。
3: 啊，我拄好听到恁的节目吼，我当啊想讲，伊水里旺是补血，我当啊。你就赶来吃啦，啊吃吼有啦，有茶啦，有茶小块啦。
1: 好。
3: 啊，因为你花楼足济，啊你即马若要啉吼，你得搁胃肠的足够吸收会较紧啦。
1: 对。
3: 啊，胃肠若无足讲足好，足够吸收会伊就较慢啦。
1: 对。
3: 啊，我就想讲买有咧特价买五组来啉嘛。
1: 来过来啉安尼吼。
3: 对啊，啊无真死啊，免人死啦。
1: 啊无破病足艰苦啊。
3: 对啊，破病都艰苦的啊！
1: 这食药啊无效啦，药啊无营养素啦，
3: 无，
1: 嘿，无营养素啦。啊，咱嘛买心的治大肠的，一刀爱刀几啊，一两点钟的。
3: 对
1: 哦。好，了解。
3: 我想讲，啊，都欠买啊，都你讲水里旺的补血，我就想讲 啊，买来食，我走去安康寒山岛来啊，食剩一滴
1: 啊
3: 尔啦。
1: 啊，伊做方便，伊就食啊，熬啊六十四四，熬啊甲啉落，
3: 足简单。啉两杯啊。
1: 好，啉两杯好，安尼会使，会使。哦。从你顾家呢，鼻啊过敏拢好，伊看偌好。
4: 这食无妥呢。
1: 食无妥，咩啊阿妈咩啊，无伊伫北部像哪样？
4: 系啊。
1: 啊，你诶，你家己肠啊食了好无？
4: 好，真好。
1: 真好啊吼。
4: 啊，个嘿 ，Q 天。我今日
1: 开几啊万，啊 Q 店甲你过安那，
4: 开七八万去啊
1: 啦。有这个开落哦，挂你个个挂孙仔个啦。
4: 嗯，
1: 安尼宽着吼，足欢喜个啦。啊，看咱孙仔食，啊，咱家己也顾着。啊 ，Q 店你安那好啦
4: ？Q 店都食了吼。
1: 嗯，
4: 哦，这心脏足力嘞。
1: 靠你行较快活。
4: 我七十几岁啊呢。
1: 哦，你也七十几岁啊？
4: 哦，你看我讲话够迄咯。
1: 哦，讲话勇敢个呢。你那个嘛，今年这下呢出去佚佗，人家咪讲哦，你哪只厉害只勇啊？
4: 就讲我拢未喘。
1: 啊！你咧享受你勇勇敢啦！
4: 现在开八万外块，
1: 现在开了吼。
4: 阿妈，我无好你面试，
1: 真的吼、
4: 哦。我妈妈讲无 Q 天，啊，无啥，我讲好。
1: 我爱妈妈，你食 Q 天的啊？
4: 有哦，十二万零五分。
1: 哦，恁早叫我咧食。
4: 伊都咧做老师啊。
1: 哦，做老师啊！啊，即马伊巴掌圈没有咧食吼，伊咧做老师咧讲话较袂遐忝嘛哦。
4: 啊，谢谢啦。
1: 老主顾客啦哈。啊，家那个先生问好哦嘿。好，谢谢哦，拜拜。

祝台南港的爸爸父亲节快乐！得力公司爸爸节感恩的回馈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已经开始咯。咱的丁营大哥，咱的一姐阿君，也个安吉所代言得力优良的产品，买零果精送零果精，买零果粉送零果粉，买雪莉旺送雪莉旺哦。咱的八兆元 QMV 当然送八兆元 QMV， 咱的益生菌之父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送活力敏素。咱即摆买产品送产品的活动，即马正式开始咯。咱全台湾300外间经销药房为咱做服务，也够。咱的秘密小广播网，阮家己的店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拢总为咱做服务哦。好朋友，爱把握机会，规年份啊快乐起来，健康啊强活起来。谢谢大家，父亲节快乐！谢谢大家吼，啊，以上功德。好嘞，啊，那唔知要对关吼，爱卡电话甲记着嘿。啊，那唔知要对关卡电话，哦，那咱嘞按机拨电话，吼，按个电话甲记录开哈。那咱嘞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嘿，电话卡通身体健康啊吼，啊，甲好得力公司当一个为你服务的机会，我就希望你的身体得到健康的机会，就那像大家分享安尼，希望健康就是你哦。

0: 无啊？
1: 啊，知影是啊。
0: 喂，
1: 啊，你迄迄当还袂流出来，我们哪会轻松？
0: 哦，嘿哦，
1: 啊，都嘿。
0: 哦，好来，两万块，你一步来。
1: 两万块，做人你虽然是上慷慨，钱丫头那开了，哼，个人也是着爱讲拜拜。
0: 好。

0: 妈姨，
1: 安尼也想，这個、老宋盘的这无袂起死吗？有无？啊，两万块必须用开免钱的，啊，一个月开赚偌济钱啊？对不对？安尼无袂变小查某吗？袂起死吗？哎呦，所以这個家庭我那是查甫的，哦，这个大枝条是看这查甫有正人甲唔正人，有正人的家庭甲唔正人的家庭就差多济啊，对不对？啊，本来一个好的查囡仔嫁你。啊，性格那变较歹，我定掠讲啊，定咧起笑啊，我咧，你逼伊啊，呵呵对不对？啊，钱等来唔等来，伫外口咧开这昏迷这样，啊有老宋牌无？哎，气死哦，对不对？嘿啊，来哦，啊，佚佗佚佗哦，啊，出门讲啊，食东食西，看东看西，买东买西，食到嘴啊笑嗨嗨吼，啊，着看看物件呢，安那讲？去日本啦、啊、吼，日本拢食些青哦，马刺。马刺就是熊本啦，哦，像阮即摆去熊本佚佗吼，旧年啦，哦，旧年去熊本佚佗吼，迄个马刺，啊，伊就足出名嘿啊，哦，因那咧食迄个青的牛肉，用马啊马的肉，应该真正无物件通食，嘿啦，应该真正无物件通食，啊，马啊若死，还佫温温的哦，紧留起来食啦，嘿，是安尼，伊较咧食马刺啦，哦，就咱讲啥物啊吼，拢食青的话吼，啊，即个。啊，这个日本这咱台湾囡仔吼去佚佗，啊，有人食青鸡吧，吼，食这老肉拢老肥，老肥哦，三七公斤，吼，这真正有当要出门佚佗，我食东食西，看人看西无，啊，都放闲，啊，都同阿食过，像阮摆去对，去土耳其，去土耳其，人家最出名一个冰淇淋叫做罂粟花冰淇淋，

咧稀罕，就唔捌食过就稀罕啦。食过你就袂爱食，咁啊也咧稀罕，吼。哎，去一个小食站吼，啊，因就讲啊，这个所在就是有咧卖芳蜜啦，吼，卖蜜，哦，啊，有这个啊，就是迄个因家上出名的，就是这冰淇淋顶完蓝罂粟花，啊，罂粟花无食，安尼一粒一粒安尼，伊都又油又油安尼吼，安尼食也无啥物味啊，倒好食，吼。无好食吼，迄南面罂粟花的籽安伫咧亚蝶顶管安尼吼，无食。啊，伊这就是台湾的网友吼，即卖少年伫吹顶管咧发文啊吼，较少伫脸书啊吼，拢伫吹啊吼。提醒千万唔通轻忽哦，青鸡肉的风险哦。伊讲无偌久之前，伊甲朋友吼去这甲子园朝圣吼，爱特别去一间有纪念意义的这餐厅。想袂到伊食这青的鸡肉料理了后吼，五人全部拢老啊，足艰苦的艰苦老哦，啊发烧，哎、啊、当中啊伊啊吼，这个发文这个查甫囡仔，伊讲伊病情上介严重，唔嘛讲紧急送病院吼，伊的脏器啊，那像拢变坏，短短一几工啊吼，伊的体重狂掉7公斤，伊讲哦对鬼门关惊一连顿啊安尼，哦伊讲哦。即个啊，迄个时阵巴肚痛甲足严重，痛甲严要昏呢呢，可能比生囝较痛，哦，生囝十几遍吼，足痛吼，哦，只好就入去急诊呢。啊，医生来研判伊的脏器吼，五脏六腑哦，可能拢咧出血，哦，啊，毋过并毋是痰过啊吼，所以刷来吼，几日工一老，拢过日马桶啊，拢流血，互伊饱受折磨。伊讲到现在还在痛啊，吼，只敢当食膨果安尼。伊讲进前吼，因为即、這个咧讲，伊就去伊食青牛肉拢无代志啊，吼。伊讲伊就去食青牛肉无代志，想袂到这青鸡肉会这样严重吼。哦，请大家唔通凊彩食无色的物件，鸡卵即马嘛袂当食无色的啊，吼，安尼。伊讲啊，足侪人因为伊破文伫这吹顶管吼，吼啊，大家就涌入大量留言。因为青鸡肉内底有足侪沙门氏菌啊，迄真正袂当乌白食沙门氏菌，食了老老无停的呀。无煮哦，熟的鸡肉甲猪肉真正唔通夹，猪肉一定爱食熟的，猪肉无你食无熟半熟，无迄是牛肉到3温7温的，5温7温的对唔对？啊，那猪肉一定爱熟。因为日本人哦，对着卖青牛肉的餐厅有足严格规定啦。唔是每一间餐厅拢会当卖啦，但是青鸡肉是无规定啦。哦，用进前嘛，比如去九州出差吼，啊，伫九州老爹吼热情的招待吼，所谓的这個在地吼青鸡肉、海肉做整个一礼拜，老个老老个卖了，上吐又下泻。哦，所以做这物件唔像啊，咱个吃一粒吧，看卖有当为生蚝吼，内底菌足侪，你食一粒老个无停的呢，是不是？嗯。啊，因为熊本的马刺吼，因应该战国时代无他食嘛。因为熊本的马刺是熊本县吼代表性的乡土美食啊。介绍为恰心啦吼，双酱啦，两站吧吼，即种这有诶讲啊，温导游得啊，吼温导游，哦啊无蒜头，哦蒜泥甲姜泥啊温导游，安尼食青肉，一个买爱肉安尼，嘿。迄只青，哎呀，迄目都爱知影迄路吼，哦，啊，若佫即个后白食，他妈食死，嗯，伊讲哦，春来面囥5工啊，啊，囥5工佫咧食哦，哦，我若煮汤囥食无完，第二工我一暗就爱紧冰冰箱啊，哦，啊，第二工爱我家食，规家我无人会去食，因为阮兜遐少年啊，长住会见袂食。我、哦、哎呦，冰箱啊，咪讲无冰箱啊咧，伊咧插你咧吼，因为网络拢爱讲啊，有没有？这一个日本吼、哦，20岁诶大学的学生啊，啊，因为伊煮完了后吼、哦，食无完，安尼囥五工的意大利面，引起严重食物的中毒，这个病情吼、哦、急速恶化，于是那种伊肝脏歹去，致使着多重器官衰竭。落尾嘞，不敌死亡，哈，是那这么严重，所以这个案件再度引起外界对吼炒饭症候群吼的高度警觉，尤其是微波炉加热吼，对这个病菌几乎啊毫无作用的属性，这更加国界震惊啊。那、no,
这个炒饭症候群诶，这个病原体就是仙人掌杆菌啦、啊，又称为辣样牙袍杆菌。炒饭内底有，炒面内底有，意大利面内底有，因为淀粉类料理是上界细上看到这感染哦，而且媒介。这个、炒饭症候群之原名诶，先叫做炒饭症候群，就是因为这个查甫伊生时吼、哦、用五天。进前煮好意大利面了后，落尾出了漏血，过来吐，啊！这个、病情愈来持续恶化，落尾用多重哦，多重器官哦摔卡转死去呢。哈、啊，这个东京哦，东京都的保健医疗局诶，这个、公开资料讲哦，仙人掌杆菌啊，伊具备哦耐热性的芽孢的能力，就即使你总用放咧90度哦诶环境之下，你持续给它加温哦，给它加温60分钟哦。伊甲阮袂死，佮更加互人烦恼是啥物？即、這个菌啊吼，仙人掌、仙人杆菌啊吼，伊之所以会互你吐，会呕吐的，即毒素耐热程度极高，伫咧126度的高温，100度就沸腾啊咧。你用126度的高温，佮加热长达点半钟90分钟，即、這个毒素甲阮无度被分解，伊嘛无度失去活性，伊甲阮就活。所以一般咱的家用微波炉吼，而且加热温度远低于这个标准啊。对啊，你无甲126度呢？你126度甲烧甲10分钟都未死啊！佮何况咱厝内微波炉无啊烧啊？所以对这个困难佮毒素吼，诶，杀灭效果几乎是零啦。嘿，所以根据日本哦国立传染病研究所吼公开资料，仙人掌杆菌啊，伊所引起的这个感染症，会当讲是全部拢食物中毒。食物中毒的形式出现呢，下两个是吐、漏血，其中吐是正常介济。在日本对1960年开始哦，更加有相关的通报的记录。吐啊哦，吐出破病的机制，对这食物当中哦，预先生成的毒素，潜伏期的30分钟，上介长的无超过5点钟，你就马上随吐、随漏、随破心啊，安尼啊，疼疼啊，到真足艰苦的艰苦。这在1987年哦，东京都曾经发生一件哦，318人哦集体中毒的案件呢。迄个时阵哦，大多数的患者是轻的啊，但是即摆这少年囡仔死亡显示，感染了后的效果哦，并非每次都能轻易的收场哦。我你家看吼、哦，嘿啊，所以哦，食东食西啊吼，食甜食咸食烧食冷啊吼，拢是爱注意。即摆哦，做件带澳新的。即马笨病比有够侪侪啊，是不是？关机定爱过勇行，等下一定爱真好困。关机定爱勇行，等下一定爱真好困。祝大家健康健勇行，好不好？好来，啊，我这时阵哦，安尼短短个进一个广告哦。

0: 咱的好朋友德利公司八八节感恩回馈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已经开始咯。安吉代言德利羽绒的产品，咱这次有参加活动的是德利零果精、德利零果粉、德利雪利旺、八兆元 Q&B， 也够咱的活力敏素啊，参加咱这摆活动啊，优惠是安那送？买德利零果精特别做的。特别的包装，五罐放一箱，叫做特别组的，4000块摕五罐。啊，那得力零果粉的特别组的，特别的包装，零果粉两克，吼、哦、送30包的零果粉。啊，那咱的八兆元 QMV 买两罐，现送的90粒。咱的八兆元 QMV 特别组的，特别的包装，咱的活力民宿嘞，特别组的，特别包装，咱有2克活力民宿，搁送咱哦30包的活力民宿哦。厝边隔壁个小少嘞，紧嘞紧嘞！德利公司办活动，若要顾健康、顾养家，趁这时阵哦，规年份来甲款款好起来。德利感谢大家回馈大精神，而且活动吼，谢谢大家，祝大家爸爸节快乐，父亲节快乐，一定要快乐！
1: 讲我唔知讲好用嘞。啊，阿孙诶啊，
0: 阿孙
1: 三岁尔啦，
0: 三岁是安那样。
1: 我刚才有听到你在讲安尼有福气啦，安尼食食真好啊啦。孙在食了，阿孙食尔啦。
0: 啊有食呢？
1: 我阿孙吼，安尼甲你食安尼几包2-3摆尔，看我漏屎漏未好，看医生讲安尼食恁诶好呀啦。
0: 阿爷今日做漏屎啦。
1: 对哦，医生讲这我无法度啦，这漏干咧处处叫。啊，人我听你在讲，我要甲用这个食。人按自讲偌好用嘞，我甲倒看卖啊。哎呦，我自己食过，自己食过，我三工拢好个呢。
0: 哦，足简单无？
1: 三工尔都好个啊呢。
0: 有够好。
1: 哦，这个人吼，在看囡仔实在有够憨蛮嘞。哦，我卡输我那记啦。
0: 啊，不是啦，因为用油啊啦，用医生用油啊，但那是正好困吼，熟理糖足重要。
2: 我来啊，买无药他食咧，看医生，搁看袂好，医生拢害头。啊，食你迄个干啦，好你面试哦，救命救命救命！我安尼也无停无止吼，唔免3秒钟要流屎。啊，我要安尼做，啊，无3秒钟啊放落，啊，若去人伫内面是无紧，较紧来退来换来洗。啊，若去医院要甲我臭死去
0: 哦。哦，对对对。
2: 啊，我安尼一直想讲。啊，无来自杀要安怎？啊，加载吼，食到你迄好利民宿吼，啊，救命救命救命！我到即马吼，我拢听迄个直播迄个
0: 电影
2: 的话，
0: 哎，电影大哥，
2: 康复家，哎，哦，真好真好，
0: 加看吧，
2: 啊，搁加迄个啥，用高精，搁较食落，搁较好。哦，啊，我即马吼要过来去买血量，医生讲我诶。
0: 我嘛要甲大家讲谢谢哦嘿，那唔知要对官卡电话，得力林国精、得力林国粉、得力雪梨旺、八兆元 QMV 活力民宿办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哦，以上广告。那唔知要对官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哦，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瓜服务电话3320368，3320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谢谢。啊，那老朋友再次谢谢你，好，咱的介绍帮强强棍、乌龙炒米粉。啊，那这个新朋友安琪十二万分的邀请你来加入阮德力公司的团队，你甲知讲，哇，上面真正只要听遮久啊，啊，拢无改注文着吼。因为我希望这摆爱国勇敢，因为咱得要中秋节呢，过2个月，咱就要中秋节吼。啊，那中秋节那搞要行东行西，四界来行，咱就当对人来，对不对？登下冲欧巴，啊，行东往西，轻松自在。啊，为大家雇佣者计者，较侪吧，侪，食少食恁食甜食咸拢嘛欢喜，对不对？哦，卖逐摆在聚餐拢吞烂尔，啊，无就啉茶尔，拢唔敢甲人食。即摆甲继续行，爱甲食，甲顾甲调。咱即摆甲即个中秋节阁剩2个通过，啊，那中秋节到又阁要过年啊，所以第一要过年之前才甲家己雇佣行，送家一个上界大礼物就是健康啦。送我家己一个上界大礼物就是健康吼，然后观念若正确，生命活了有价值。我希望咱大家哦，爱健康兼勇敢，唔是用手讲的，听啊听啊听就过，爱买当啊听，哪听哪勇敢，学人听，学人对你勇敢，好不好？祝大家哦嘿，啊那现场电话24小时拢卡通，0800-33-55-99，爱期许自己健康， 你像过两个外月要到啊，哎呦，等下冲欧巴，会较轻松快活。那若这年这时哦，清平好用啦，等哎呦，某咪人你若就变换一个人同款啦，啊，青春得少年啊，变只勇敢。有咧听一定无同款嘞，交出亮丽的成绩单。我嘛希望下一位加干做分享是你哦嘿，得到健康的你。来，我听这首歌《白鸽情深》。

0: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得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6: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杨先生，
8: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3: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0: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英转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鹤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鹤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民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屯古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11: 台南市社会局为着要来照顾独居的长辈世代，在今年7月份开始扩大独居老人的访查，护工所会派人员到咱的厝内关怀咱的生活，帮助长辈世代做连接的操作，社会福利、生活协助加紧急的救援系统。访视人员会摕到访问员的证件以及卫生福利部的公文。另有任何的问题，请打市民专线1999。台南市政府社会局关心您。

这首歌是香惠玲所唱《阿爸的碰西衫》，要吃碰西衫，阿爸啊，唔知伊春秋穿啊啦，看个老爸偌清爽吼，对啦吼。我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 B B H 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的假期第二阶段，我讲的是安琪，谢谢你。大多妈妈讲了对吼，用安琪，你拄啊讲的是有影吼，啊，但是有当翁哦做好，啊，娶到一个歹某嘛有呢。伊讲阮咧厝边嫁吧一个翁哦做认婚的哦。啊，迄、那个某吼足够幺八菜，嘿啊！啊，板断唔讨谈，啊，咱是板断着动销骨的吼，啊，着死拉里啊病安尼，啊拢唔做，厝里也唔做，也袂款吼。啊，这翁足认真咧做工活，等下着去款着去做，这嘛是我讲哎呦，倒那吼娶着好某靠咧做主啦，娶着歹某三代无行路，四代无地过啦，有无？嘿啦，有诶翁做诶啊，嘛是叫母叫翁母啊，嘛要起笑嘛有啊。我就这边阿公欠要死人济，欠要济，无欠无济哦。阿阿某就少欠济嘛吼，系哦，就是安尼有啊，拢有啦。啊，所以和谐是足好嘛吼。啊来，咱讲婚姻爱经营啦，唔是干那一方哦，安尼足付出的啊，啊做安尼足经营感情，但是有一方结果哈哈，哦，袂咧，唔咧，无要无义，安尼顾了啊，你热脸定贴脸冷屁股顾了嘛一身，对，所以讲。迄个感情啊，家庭是爱经营的啦。一边拢小小，一边拢冷冷，固白是坏吼。对啦，那阿兰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即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继续卡通限量即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电话。哦，咱也唔知经销商伫对，唔知咱的包装便利店伫对，拢会当卡电来询问哦。0800-33-55-990800-33-55-99

咱今日讲一篇在民国76年，吼，啊，放杀无惊，啊，去娶好野人啦。欸，啊，这种的故事哦，定定有，吼，哦，但这个较无同，就是这个头前迄只案，这阵百年的土地公伯啊，竟然吼流着血的目屎啦。咱今日来讲，咱古早人有一句话讲吼，死人若无定着，旧的安那保守，啊，旧的若无走，唔在新的歹剃头啦。咱古早老这个教示，就是咱讲做人唔通忘本啦，尤其是对你吃苦吼，安尼应该安艰苦过来吼，而且牵手啦。但是咱人的心脑，那一旦甲钱比起来，站伫钱的面头前的时阵呢，吼，叫钱堪咪，迄往往做代志吼，含精神拢不如呢。今日要来讲的这个神社，伊讲哦，伊是伫咱台湾出世的台湾囡仔啦，吼，伫这片土地咧。安尼住60冬啊啦，用过去离奇的代志真多，但是就是这一件，哦，这一件代志发生伫民国吼76年南部某一个吼庄卡吼诶这个奇案，因为今麦个想诶，还佫会加恁孙啊，哦，迄天哦，一间拄啊起好正完工无偌久哦，而且豪华别种呢，第一卖无顶无当的经营者也无风台啊。也无地动啊！竟然哦，就伫一场西北雨引起的土石流，哇！怎啊，规间厝哦拢崩去啦！啊，唔用皮晒糊的。迄当时搜救的人员啊，吼，用这怪手啊，伫遐砍，吼，砍这崩起的这厝遐，哦，啊，这厝这废墟啊，吼，啊，这钢筋水泥当中哦，伫遐咧挖嘛，因为崩去嘛，哦，啊，爱用钢筋水泥那来崩去安尼。现在看哦，这个情形，那像哦，和每一个在场的人拢哦，倒数一口气。嗯，这都真气恶尔他呢，哦，规个人哦，汹汹亲像哦，叫人点着火，怎顶底下同款哦，吓咧乌的人啊，就用点火怎点点底下袂顶袂动，半点啊叮当都无。这是一个关于土地公哦，啊加这个关于这个墓哦，糟糠之妻啊。阿爸这个要讲一个蒙恩背义的这个故事啦，咱若是有信鬼神的，听安琪慢慢甲讲来哦。啊，你若是唔信的，就当作是一村哦，这个坑细戏安尼就好啊吼。哎，啊，但是哦，伊在讲哦，这个伊要保证讲这个故事内底啊，每一项代志拢是真的哦。民国52年，台湾的庄卡哦，赶快为阿个真善者。这个手机啊，误会迄一年啊，伊互人用一个布袋的番薯，哦，啊两罐沙拉油，哦，就对伊的这个时代吼换来的啦，林家做新妇啊啦，哦，应该真做一个新妇啊啦吼，迄阵迄个年代吼，真卡哦，较侪善食人，拢是安尼做，牛生啊。哦，应该都较无聊哦，啊，熬生啦吼，啊饲查某囝吼，啊，互别人，哦，互别人好嘢人兜，啊，未来就是吼，迄间厝甲你买迄个人啊，哦，因兜哦，会囡仔做某啦，哦，啊，新妇啊，哦，应该改一下吼，叫做上座堆啦。有人讲这就是查某囡仔吼，菜鸡命啦，哦，麻油菜籽啦吼，啊，都菜鸡啊啦，那压力堆吼，啊，都一堆吼。安尼不易发芽啦，哦，迄度底下发芽嘛，啊，由不得吼、哦，你家己选择啦，婚姻无自由恋爱时阵啦吼，即、這个阿成啊，诶老母吼、哦，庄仔内人拢啊叫伊吼、哦、阿成婶嘛啦，啊一个吼、哦、出名好做严格诶查某人，啊讲话吼嘴尖利来，啊看手机啊吼，将来吼、哦。都无亲像哦，是人。啊，伊家己哦生一个查甫囡啊，叫做阿成嘛，哦。啊，因为翁婿吼早就死啊，阿成即嘛吼将这个孤囝吼惜命命啦。啊，但是对外人，尤其是对秀姬啊，这个伊买来的新妇啊，吼、哦，足酷气的，嘿，足酷型的。就亲像那像敖某同款，啊！秀姬对细汉就知影，家己伫这个家吼，伫这个家，
伊地位啊比长江搁较不如啦。天若未光，狗若未肥啦，伊就爱起来吼，即、這个听茶天花倒啦，吼啊饲猪啦，扫涂骹啦，或者双手这查某囡仔吼，已经啊拢别离啊，啊拢结烂啊，臭臭臭，迄整个盘内底拢是洗袂清洁土，乌乌啦。摸起来亲像个老人手嘛，像个老树皮同款啦，安尼粗鄙吧。有一年寒人手机个双手啊吼，啊加者伊两个耳啊，哦，拢生虫啊，拢生大粒啊，生头发尾就掉啊。啊，整个亲像吼两个大面包，即、這个阿生姐嘛吼，含一条较俗个油膏啊，都唔敢买互伊啦，都唔爱互伊抹啦。佫嫌伊呢，吼、哦，查某囡仔人，迄有影吼，迄四体吼、哦，丁忧啊，做一点仔工哦，啊，就安尼破病啦，吼、哦，诶、有影身体吼、哦，安尼无好啦，吼、哦，啊，做一点仔工过安尼，吼、哦，啊，就则挨则艰苦，挨挨艰苦安尼啦，啊，这手机啊，拢点点无应话啦，吼、哦，尤其就是透早三点哦。哇，都爱起床啊啦！啊，一人去田园啊，吼挽菜，吼啊，跪伫个吼一个土，吼啊，脚啊喷草安尼就对啊。迄两只手冻甲吼拢闭哩，有当会闪血水呢。嗯，啊，伊嘛是用目屎干的安尼做，伊将手哦，啊，插伫个冰冷的溪水当中哦，洗清气了，才敢入门呢。吼、哦，迄寒啊，冷风细细阵啊，讲吼。哟，人的心不啊啦！啊，隔壁阿婶吼、哦，有当时偷偷啊吼，啊，把手机吼、哦，塞一条啊、哦，韩吉给伊啦。你知影这囡仔人吼、哦，哦，迄、那个阿婶啊，后摆吼、哦，那是有福气吼、哦，娶到你啊！哦，那是伊的福气哦。你这个骨力，啊，手机听到吼、哦，啊，就爱笑笑啦，干那笑呢，啊，无应话。啊，伊的心内嘛知影吼，阿成对伊将来都歹吼好面色看。阿成比秀基大三岁，自细汉吼就互伊当做伴吼，当做伴的某吼来哄抬就对啊吼。阿成读国小的时阵，秀基都爱帮伊哦排册包啊呢。阿送伊去学校。阿成读国中的时阵啊，秀基已经开始吼爱劳残做大人的工课啊。啊，赚一点仔钱，互阿成啊注册啦。其实哦，阿成嘛知影，秀基对伊个好，但是时间哦，那一久嘞，互人爱丝毫关系啊嘛，都渐渐感觉哦，这一切拢是应该的啊。你对我好是应该的啊。秀基对伊个牺牲啊，伊有看伫咧目睭内啦。啊，但是伊心内吼、哦，无啥物感动嘞。有时阵哦，阁会嫌手机哦，哎呦，你那规身躯哦，拢臭玻璃啦！安尼那亲像哦，永远都洗袂清气同款啦，心肝在臭嘎嘎啊！手机啊，拢点点咧甲听，啊，就简单啊，浅浅安尼笑一个尔啦，也袂甲应半句啦。哎呦，等我等下呐，工课做了回来吼，会记你啊哈。会记把身躯洗好清气啊！这个阿生正嘛听啊听吼、哦，伊就伫边啊笑，是冷笑。一个歹命人，啊臭汗酸味菜脯味，洗也袂清气啦。手机啊，嘛是咱点点啊听，继续做工课。伫阿生二十岁，一迄一年，台湾的经济吼、哦，拄啊开始要起飞啊啦。对农业社会要进入到工业社会吼，这个台北的都市哦，听人讲哦，啥物好康的拢伫遐啦。有人讲台北的钱哦，吼、哦，这阴卡目啦。啊，你若挂规身躯哦，你若去台北的店吼，要趁食就有啦。有人讲台北做生意哦，吼、哦，唔免三年去大厝啊啦。阿成啊，听啊听吼、哦，心内煞喵喵呢。伊规日吼，伫个阿生姐嘛胸腔边哦，搭咧个洗脑，咧甲因老母讲啦，我想要去台北趁食，我想要台北做生意，听人讲啥物好康拢伫遐，
我要赚大钱。但是做生意爱本钱啊，啊，人家善食，啊，毋是好野人啊，含一条脚好吼，会即个啊，衫裤啊拢无啊，对无？迄青食都无够，那白干，哪有用钱，互伊去创业，去做事业，无啦。啊，成绩嘛吼，虽然疼囡仔，伊嘛是烦恼呢。哎呦，咱哪有迄个本钱啦？迄残年的修行哦，都有够咱食食尔，啊，搁欠人几千块安尼呢？咱啊日子无咧好过啊，哪有通互你去台北啦？这个秀姐伫咧灶骹听着，伊心内嘛开始咧想呢，伊咧想讲吼，伊知影阿成的心意。虽然伊不是哦嫌东嫌西啦，但是秀姬自细汉吼，就互人教示，查某人啊，一旦啊互人送做堆啦，就是做人媳妇啊。这个世间上啊，就是甲这个翁哦，这世人就是甲这个翁哦白做伙啊啦，荣华富贵好歹拢爱做伙共同啦。啊，伊无怨叹啦，干那烦恼哦，无钱互阿成哦去发展啦。这时阵哦。手机仔摸着吼，规家伙仔人，一个人吼，行出去街仔路顶悬吼，而且卫生所啦，哎，偷偷啊，甲这护士讲吼，我要卖花，啊，偌济钱？护士看了伊，哎呦，三比八，两只脚跟啊，脚啊脚，啊，双手粗白白，啊，你要捐花？伊就问讲，妹妹啊，啊，你的身体吼，敢有够用？你卖花是伤身体的了，收起来讲，哇，我真用呢，我用安那牛嘞呢，拜托你啦，我真正需要钱。迄、那个年代卖花哦，一袋哦百几块，啊，民国六十几年一百块哦，都足好用的啊，应该钱足够啦。但是收起知影吼，迄点仔钱根本无够，互阿成去台北啦。伊就回来厝内一个人吼，安尼看镜，看到迄条吼，安尼细汉所留落来的大头章哦，乌金啊乌金啊，乌头章哦，要卖头章哦，伊想几枚，隔两天下载起来，伊就拿一支卡来加刀啊，将规撮的头毛甲搞断，啊，甲伊包伫一条哦旧布巾啊内底，行去哦镇上哦的美容院。啊！迄、那个美容院阿婶看到伊哦，迄条长头毛啊，好，规个人哦，怎感叹？你敢知影？伊讲哦，哎呦，迄只水的头鬃，啊，甲加条无足可惜。哦，啊，这若提起卖哦，会卖几啊百块呢？手机就笑笑，伊讲哦，无要紧啦，无要紧，加条较轻松啊。我咧做工课吧，较美丽，较快活。阿桑，你哦，甲我收起来好不？要卖偌济拢好。哇、哦，这个乌头鬃哦，在迄个年代啦，换无两千块，但两千块是足好用的数目啊呢。哇，头毛比卖花较用。讲好啦，无哦，我甲你顾，我甲你顾两千块。啊，手机就用这个钱哦。啊，搁四界吼，去甲这個时段，啊，隔壁阿桑磕头拜托，哦，啊，一升五厘，去安尼照，安尼照，安尼照，哦，一升五厘，安尼照，安尼照，拄啊到有够吼，互阿成去台办吼，会盘缠，出去爱所谓嘛，在家日日安出门条条难嘛，嘿，啊阿成啊，伊要出发迄一天，手机啊一个人吼，行啊庄啊头的迄间百年的土地公庙。伊就甲特里公伯啊求，求讲哦，希望讲特里公伯啊吼，会当甲保庇。特里公庙虽然做细间诶吼，但香火做兴旺诶呢。传说吼，讲这间特里公庙啊，是清朝都有诶呢。啊，这特里公伯哦，性格会食果啊，迄滴是特里公公饲无鸡啦。真啊来诶人吼，若拄有啥物困难，拢会来遮甲求啦。手机规个人吼、哦，都趴伫个庙埕的这个土卡哦，对庙内土地公伯的金身啊，吼、哦，啊，就安尼三步一跪啦，啊，跪到下头吼，啊，磕头磕到拢安破皮流血，
伊嘛无感觉疼啦。啊啦，伊干那祈求哦，即、這个土地公哦，会当保庇阿成伫台北平安顺遂啦，赚大钱回来啦。伊讲哦，土地公伯啊，保庇阮阿成啊，出外平安，赚大钱倒转来。阮手机哦，我甘愿减我的寿命来换啦。手机趴伫个涂骹，诚心诚意，安尼求土地公伯保庇。拜完土地公伯啊了后吼，伊就求一个平安符啦。迄个庙公哦，一看到手机下头流血，也是看到足唔甘的啊！你这查某囡仔吼，啊，这尼啊有心，特地讲白啊吼，一定保庇你的翁婿的啦。手机双手吼，啊，捧着迄个平安符，啊，登去厝替我阿成啦。阿成，迄个时阵啊吼，啊，看到手机的这个头毛闪呀呀。哦，啊，下头又搁有受伤啊，心内嘛感觉足感动诶，伊就接过迄个平安符，哦，挂伫胸坎头前，伊就对手机讲哦，手机啊，你等我，等我赚大钱倒转来，一定要互你过好日子，起一间大厝，互你住。这时手机听到吼，目眶红红。啊，就一直点头啦，一句话拢讲袂出来。迄个时阵，阿成哪像知影这个平安符日后会变成哦手机的遗物呢？啊，看安尼，伊敢袂这尼啊铁气？五年过，这五年来，阿成去台北，台湾的经济开始咧起飞，股票已经上万点诶。台湾钱开始咧淹卡巴的时阵，阿成踮伫台北对一个卖蚵仔面线的这个吼糟蹋吼无固定蹋的生意，因为吼啊做家吼啊伊做人介好吼人人好，有这个目色，或者台北吼开进口车头大头家，才看到这阿成这庄下囡仔吼介好，就甲招伊入股做五金的这生意啦。迄、那个大头家姓李，正台北人，开一间五金行，后来吼哦店面吼扩大扩充做进口的五金。当然阿成迄个时阵啊吼，哦，大工哦，啊，规身躯黑干的金细细。阿成趁着吼即阵风啦，就飞上天啊，坐着顺风车啦，哦，变做着一个吼出入吼开名牌的车。哦，啊，嘴薄冰冷啦，啊，手挂落雷好野人啊！伊伫台北买厝，交朋友，而台北人哦派头，渐渐甲庄卡的代志放袂记哩啊啦。但是上无放袂记嘞，就是手机啦。迄年的冬天，阿成啊开一台哦全新的面露诶，吼、哦、无简单。哦，啊带着。安尼穿金戴银啦，哦，啊，这个粉末点胭脂吼，会台北查某点子画眉，会台北查某啦。那妈再个来讲啦，讲这个故事啦。好来，咱先来给听一首歌，这首歌是黄一玲伊唱的《女性的哀怨》。

0: 这首歌《斗阵薄情郎》吼，这首歌叫《女性 AI One》啦。哎，这把古早歌吼，《女性 AI One》吼。好来，安琪要给进一个广告哦。来讲啊，你八兆元去美国过安那样好？
1: 哦，过迄心脏吼，迄心理不整吼，那拢跳迄40外、50外，那拢60外以上。啊，无我怎无爱去给医生看？医生拢讲啊，你这免食药，免食药我都会艰苦啊。我是未穿，未穿啊，未穿。
0: 也是没有啊，这种关。无想要换，干啦，因为安尼无
1: 想要换。唔是，我是做陶醉的呢。
0: 哦，哇，你做足粗重的啊！你呢？因你咧做迄小工陶醉，拢打打底打底下的啦。
1: 迄种较土较山的，迄 Q Q 也有够好，啊，个迄个
0: 活力秘书，活力秘书安那好，无听你讲。
1: 哦，活力秘书我嘛是胃疼哦，有时呢，像你讲的做时啊，几日工无放，也是有时诶一工放几日工，加做物件就要放啊，等迄个空班，两下再买来就是放，哦，都好势。
0: 啊，出来就水诶哈。
1: 哎，一条一条。
0: 有影有影哦，做好好嘛，啊，只要你往行好不好哈？再个讲一届啦。
2: 哎呀，
0: 哎呐，
2: 讲叫伊咪先食，
0: 叫伊咪先食，啊来咧。
2: 哎呀，来了啊，真灵啦。
0: 哦，真灵啦。
2: 啊个回他干啦。
0: 回他干啦。
2: 哎了啊，雪里旺啦。
0: 雪里旺啦吼。
2: 啊个哎了。
0: 林国精啊。
2: 林国精拢拉拉的安尼哦，做伙食，做伙陪啊。
0: 即马讲行路变安那啦。
2: 即马行路。吃不起用走的
0: 啊，刚刚谢谢你，
2: 吃落会飞啊，吃落会飞啊，
0: 啊，得到健康最欢喜的吼，
2: 哎，拢恁家吃好药
0: 啊，谢谢你，谢谢你哦，
2: 谢谢谢谢
0: 谢谢，哦谢谢大哥哈，
3: 我甲讲，今麦有去活动
0: 哦，
3: 啊，我讲伊个 QMB 来配金英，有接收，
0: 哦好加载，
3: 啊，叫我甲关五关，啊，多一组，
0: 啊，因为你食较最好啊，你都问你就知啊，伊就安心啊。
3: 对，啊，我去爬山，一个朋友哈，爬袂起哩，
0: 哇！
3: 我都有早起问比较真滴，
0: 本
3: 来我有炸互你食，伊真正，阮起哩足久，起到足久落来，伊可能无起来，我都叫伊讲卖起来吼，都怕中蛋混，因为到讲伊嘛客气哩呢，
0: 安尼哦，
3: 哦，食一个真正有效，我讲够差侪吗？
0: 嘿，
3: 伊讲袂喘。啊！伊昨到尾啊，昨叫我甲挂产品啊，真正赞。
0: 主席呐，
3: 阮家离阮家一底啊，一个大桌里困困的翘呢，66岁呢，哎，一个心脏麻痹。
0: 我
3: 听呢，
0: 哎，没有救啦，
3: 没有救，
0: 没有救。
3: 困甲翘的讲，唔知走了伤早嘛，可怜。我拢会吹公的，我家囡仔去做医生嘛，等下伫阮家去开诊所啊。
0: 家己开诊所啊呢？
3: 是啊。
0: 哦，你来看。
3: 开太久啊！
0: 今天嘛在食咱产品过个才好，你有看？
3: 是啊，
0: 对嘛？
3: 我拢有条，阮囝看，阮囝讲，这物件真正袂歹，
0: 最好呀。
3: 爱就讲妈，你会当食，
0: 安尼吼。
3: 我要用啥物，我拢爱经过阮囝。
0: 有影就对，愈来行愈好啦。
3: 是啊，
0: 啊不要个口水功德啦。
3: 是啊，是啊，
0: 有影有影，
3: 谢谢
0: 谢谢谢谢，
3: 真正好的商品哦，产品你来大力推广啦。
0: 好啦好啦，爱敢讲，48单啊，这老白主啊，对唔对？
3: 对啦，
0: 会堪咩信任呢？
3: 啊，我都加钱。那我心脏较歹，我半暝当时拢会也去请，啊，所以我唔卡拢两粒心灵啊，正好叫阮翁嘛尽快食啦。爬山吼，伊太够喘，我甲讲吼，我讲嘛是拢爱顾好啦。
0: 真的翁阿婆，
3: 老嘛老的顾老的，啊，但我一阵爬楼梯才会喘，啊，拢袂啊，真正好用，
0: 足好用诶，
3: 确实赞。
0: 嘿，迄会喘喘到足艰苦呢，对不对？
3: 对啦，我迄个心灵，去年嘛提10罐的
0: 啊。啊，你都真甲 Q 做咧食，
3: 哎，
0: 啊你真咧食，本来是要甲过多呀。
3: 我顺缓较慢，我较会救筋啦，啊，较够都安尼，感觉我都查讲，今年去食个话未歹，
0: 今年做好诶，做好。
3: 啊，我昨下都男女食，
0: 对啊 ，Q 甲今年做一食做好。
3: 对。

0: 变就是我的爬山啊。
1: 哦，你想安尼饲就知影啦。
0: 对啊，你饲
1: 好不好饲就知影啦。
0: 哎、欸，我食两年瓜咧。
1: 哦，食咧八只球面。
0: 哎、
1: 哦，
0: 我食无就改买，食无就改买咧。
1: 哎呦，你看你这你十步人哪这顾身体啦？
0: 啊，
1: 你啦，你十步人哪会向这顾身体啦？
0: 靠、哦，无顾身体买开会使。哦
1: 哦，用健康价值啦。
0: 是啊，爱看买爱看孙娶某咧。
1: 哦，安尼要单孙娶某好，无问题，应你。印尼啦，
0: 哦，好啦，
1: 祝我旅游嘿，谢谢啊，
0: 好啦，
1: 拜拜，拜拜，拜拜，好啦，大家吼，嚼安尼，讲话遮大声，安尼淡定有力哦，哎呦，人生才有意义。

爸爸节快乐！德力公司感恩回馈，爸爸节雄霸天下。咱的德力林果精、德力林果粉、咱的德力雪利旺，也够八兆元 QMB。搞来碰破啊，充电充我八八八，你是电啊充我八。暗时自然好乐眠，心那平气那和，大眠拢困得好。也够来活力敏速。调整咱的体质啊！只要医生讲，这是过敏所引起目睭痒，这是过敏所引起鼻啊、塞鼻啊、流鼻水的，拍卡像泡不停的。只要医生讲，你的皮肤是荨麻疹的，如果医生讲你是异位性皮肤炎的，也是医生讲你肠燥症的、胃肠膀胱兼巴掌的，会吃未通透的哦，啊，这种的拢来吃咱活力民宿调整体质，有心的人拢会当吃。许天博士寻找没有伤害的药。在八八节感恩回馈时阵，买三品送三品，买苓果精送苓果精，买苓果粉送苓果粉，买咱得力雪利旺送雪利旺，也够八兆元 QMB， 等下冲我爸送八兆元 QMB， 也够咱活力民宿调整体质，囡仔大细拢会当吃，谢谢大家诶。

嘿，谢谢医生讲课啊，健康养家，心情拢像遮好，阿妈由头到面，啊，逐工啊欢喜。有啊吼，啊叫你勇行，得力公司一直拢咧陪伴，吼、哦，廿四小时拢陪伴咱所有听众，变伫咱世界，吼、哦，伫咱耳边，吼、哦，啊，甲这好的产品，互咱大家做分享。即卖咧办活动足简单嘞，爱投资家己啦，全世界投资上界会好着咱投资咱健康，一定爱投资勇行，会行会走，生活才会快活。恁讲对唔对吼？咱的观念爱正确，生命活了才有价值。叫你勇行，啊，要对关，卡电话哦。啊，若唔知要对关，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吼、哦，俺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这个红霞现在去中国我做吃力，好风做头，因为他在我们家先扫风台买而已，没啥到，因为他是轻台，他走中国先变中台，啊你加，你加大粒，好，台湾平安的，我们如果收到我们的金门广播电台，台湾平安，我们福建这些好朋友，平安，好来，我们来听歌，听这首歌，霓虹有达。

这就是咱今年热天啦，2026的夏天哦，高雄要迎来一场哦重量级的艺术的展览，哦，由咱的丽池艺博物馆共同来策划来推出的这个特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哦，这场就不简单呢，要伫这个20267月7日，一直到9月30日盛大展出。这完整呈现毕卡索以晚年啊非常极具代表性哦，而且这个画展，这转到29北，而且为迄个时候毕卡索87岁，以1969年时毕卡索87岁，带领着这个观众哦来深入理解这个20世纪啊艺术巨匠最后哦一个阶段上界自由、上界奔放的创作精神。伊伫法国的南部啦，伊即工作室内底，因为一批吼、哦、吼、哦、新的上稿，伊即画材、即包装纸，瓦楞纸啦，咱讲的这个稿纸板啦，吼、哦、咧包装这稿纸板啊，伊怎激发着伊的灵感？这灵感嘛一来啊，吼、哦、这个发挥出来就是这样水啦。啊，这个系列作品哦，被视为毕卡索晚年伊的创作当中最具爆发力、甲实验性哦的代表之一。这个展现出哦夸张啊、幽默啦、变形的啦，而且佫具有生命力艺术的风格。罗贝嘞，一座著名石板画家，伊伫1969年佮1972年的这期间呐吼，佮毕卡索两个共同合作，怎啊将这29幅的作品啊转化为石板画？这完整有29幅是砖头哟。对国际市场来讲是有够罕见罕见，目前全球会当知影完整收藏的这数量有够少少，全美国敢有3套完整的典藏，其中一套伫美国吼、哦、德州麦卡伦国际艺术个科学博物馆，坑你科学博物馆哦。2017年头一摆来台湾，伫国立历史博物馆，一个国立台湾美术馆巡回展出，怎引起了广大的回响。伫全球啊，收藏市场甲这个学术研究的领域啊，极具重要的价值。即马拄啊拄着暑假的档期，咱的丽池艺博物馆希望咱的囡仔会当伫咧馆展当中去接触到世界级的艺术的大师，也创作的语言。毕卡索的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充满了童心般的自由，够天马行空的创造力啦！这特别是啊，囡仔吼，用上界直觉的方式来亲近现代的艺术。这个展出的时间，对这7月7日加9月30日，啊，那时间每一天呢，下早啊10点，加下晡的5点。展览的地点在我们的丽池艺博物馆，也就是我们高雄市中央区民族一路926号丽池艺博物馆，邀请我们来参观今年热天一定要来看毕卡索晚年巅峰神作完整结集，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

给你们快乐，嘿，给你们健康，对，得力公司，对不对哦？嘿，好嘞，谢谢大家。啊，那这个时阵哦，安琪该短短进广告哦。

0: 八八节，八八节，八八节，父亲节快乐！德力公司八八节感恩的回馈活动，买商品送商品已经开始咯。咱的电影大哥，咱的一姐阿君，还有安吉，元素代言德力的优良商品，德力人果精送人果精，德力人果粉送人果粉，德力的雪莉旺送雪莉旺哦。咱的八兆元 QMV 送八兆元 QMV， 咱的益生菌之父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送活力敏素。咱全台湾有300多间经销药房为咱做服务，啊，那咱的咪咪笑广播网，阮家的店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隆重为咱做服务。厝边隔壁那间讲咧，买商品送商品，要祝咱所有爸爸节、父亲节快乐，大家快乐，365天，甲德力公司手啊牵咧，咱愈拼愈勇敢。嘿，谢谢大家哈！啊，那以上广告，唔知要对关，请你去卡电话哦。啊，那唔知要对关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拨电话，哦，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谢谢大家，吼，咱的经销帮侬常常过，因为大家做其他吼，咱的好朋友买商品送商品是上盖会好的。哦，咱那就规年份的规家伙啊，拢在食，还佫趁这个暑假，囡仔若伫厝的时阵，应该要跳起来。过敏足艰苦，如果过敏去影响到你的生活、你的上班、甲你的上课、个你的困眠，安尼都唔对哦吼。一直拢食药啊，哦，用扩张剂，哦，食抗组织胺，啊，抹抹类固醇，拢这三项尔，无别物。但是上盖站的爱调整体质。那你等下爱进好困，叫做活力敏素。再次谢谢大家吼，啊，咱时间嘛来个尾声诶，啊，祝大家啊，那唔知要得关，会记得爱电话爱多包多利用哦，祝你平安，祝你健康哦。好来，谢谢，那你这部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光佑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 活力敏素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到刷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救救！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5: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4: 耶、yeah, ，阿妈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6: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2: 咱今嘛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丰源区东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杏林药局是伫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再来是新光区有2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车站顶卡。雾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2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来哦，感谢咱好朋友准时来收听节目。今晚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在每一个礼拜日透早十点到中昼十二点，由新会护理师现场提供服务。咱的服务专线：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来来来，好朋友哈，咱那是平常礼拜一到礼拜六啊，咱当地无法多收听到新会护理师的节目，咱会当手机啊，脑网络 Google 用个搜寻 B B R 球广播网 A P P 点入去。安尼，不管你伫世界各地，啥物时间拢会当听到哦。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这个电话24点钟拢会当讲，会当做利用。咱好朋友甲抄起来，也是输入手机啊内底，要用就有。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来，好朋友，咱是一个专门伫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搁有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高级、上改善的物件，以广告价、报盘价、市面上低介绍提供给咱的好朋友。伫遮呢，逐工拢有好康的哦。新会护理师伫礼拜一到礼拜日，一礼拜七天拢专门伫做快闪的哦，吼。所以讲，邀请好朋友拢会当准时。来收听，绝对让你开箱就买上好哦。好朋友，那是卡电话入来的时阵哈，那是卡别机电话，或者是唔是节目的时间呢？你会当哈，甲咱的小姐讲哦，要甲新会护理师交代什么物件，安尼，阮小姐一听就知影要找优惠做诶，互你哈。好，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来，好朋友，咱今仔日的节目是由罗布先生洗衣球、洗衣胶囊、够葛花胶囊所赞助提供。服务电话：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来，首先讲一下新闻者哈，来甲咱好朋友报告哈，中度风台转做轻度的风台哈，啊，这已经容易出现这个短延时的强降雨哦，啊，所以讲好朋友。今仔日哈，啊，咱台湾哦，那是温度方面，那无落雨的时阵呢，台湾各地的天气个款是较热的吼，啊，这热天的天气啦，热啾啾吼，啊，这西半部的高温差不多是34度至36度，东半部差不多是32度至34度，其中呢，大台北甲桃园。局部地区高温应该来到36度以上，中昼前后吼，紫外线有较强哦。好朋友，咱若是出汗的时阵吼，爱注意防晒，而且随时补充着水分，唔通去着山哦。直接甲咱好朋友做一个提醒哦。来，节目一开始哈，先听一下这好听的歌曲哈，大家发财啦！

0: 鸟车人有角，啊混搭搭，
1: 混搭搭，七彩日头不离来看，
0: 上界欢喜爽啦，冲啦，风光就爱转折。

0: 来嘿，感谢咱好朋友吼，啊，这首歌吼，大家发财啦吼，希望大家今仔日呢，听到这首歌吼，拢足好运的，拢会发财，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安尼吼，发大财。好来，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哦，哈，我是新会护理师，这个电话24点钟拢会当讲，会当做利用，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
1: 进攻个，
2: 咱这罗布先生甲外口无同款，外口迄洗衫精、洗衫粉哦，迄足侪吼，拢是啥物强酸、强碱、化工的物件做诶。迄种物件洗衫哦，衫裤会褪色，衫裤会歹去，重点诶，迄残留伫身躯顶管，迄你皮肤会痒、会红、会过敏、会异位性皮肤炎，拢是迄造成诶。罗布先生这间公司美国来，他坚持用天然植物。干来要用天然植物加素啦，好、哦，所以伊个洗衫精、伊个洗清洗物件咧，妈妈，伊个成分呐，未去伤害到你个衫裤，未害你个衫裤褪色，未伤你个皮肤，不会残留在你的衣服上，不会让你身体过敏、红肿、发痒，甚至你咧用手暖、用手洗的时阵咧，你个手嘛袂安尼点点涩涩，因为就温和、就天然咧。最跟人家不一样的地方是，咱今麦拢讲天然的上贵啦，无毒的上贵啦。啊，唔过咧，罗布先生他帮你做到的是高贵不贵，用最好的东西给你最优惠的价格，再加上最方便的使用。家里面不管是红衣服、白衣服、黑衣服、灰啊衫、啥物衫，你都会当吼用咱资料来说，伊袂让你的衫裤褪色，袂害你的衫裤吼洗了会啥物聊匹配，拢袂。所以你会当做一遍洗，你唔免分少一遍去洗。重点哦，你要用你兜你恁兜不管是直立式的洗衣机，还是滚筒式的洗衣机，甚至讲你妈妈即马搁在用迄面套、卡套、用手在暖，即个拢会当来使用。你着直接甲弹落，弹落你放衫裤迄个洗衫机内底，面套、卡套内底，然后衫裤弹落水加落，即个洗衫球拄着水三十秒，伊就扬起啊。你要安怎洗拢会使，甚至讲你要摕来流涂骹。咱的拖把嘛，布质的嘛，但只了迄水桶内底流涂卡洗你的桌布、洗你的拖把，拢非常的方便。咱一粒洗衫机九公斤吼，咱等一粒九公斤以上，咱等两粒，等两粒，伊拄着水吼，伊就水溶哦。而且哦，他只帮你做到吼，真正的只溶于水，不溶于手。所以妈妈，你若盖起旁边，你买当摕一粒、摕两粒，放你的衫橱、放你的鞋橱、放你的棉床头。拢会使当作室内芳香，蒙拉减洗口有够好用。它散发出来的味道啊，是咱澳洲奇华顿这个大公司大品牌。妈妈，你去百货公司一楼，闻到迄味就是拢这间的啦，迄有够好闻的。重点物件这么好用，会当放偌久？咱一包会当放三年啦。所以你在趁有优惠的时阵吼，加买两组啊。无你若无抢到，你真正后悔，后悔甲堆心肝啦。
0: 咱即组罗布先生的香香豆吼洗衣胶囊，这是天然植物加素制作的，所以真温和、真天然，袂伤到你的衫嘛，袂让你的衫褪色，最主要嘛袂伤你的手。咱若是讲较珍贵的，像贴身的内衫啦、浴巾啦。红衣仔的衫裤，你拢会当用这洗；较高级的衫，你嘛用这洗，拢无要紧。即个遮尔好的洗衫球，上盖新的哦，什么洗衫机拢会当使用的。咱一组今仔日给你12包，原价3600块，今仔日快闪增100个，只要1080。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优惠就今日一讲，咱一定来赶紧做办案哈。即组哈，新闻护理师哈，强烈哈，甲你建议哈，咱来提灯去洗。为什么？因为即卖人拢只惊金皮毒，经过皮肤吸收的毒素哈，咱用一个较天然的，这是天然的植物的加素去做的。所以讲啊，不管你是内衫啦哈，红衣啊衫啦，较高级的衫你拢会。当用吼，讲实在啦，互你吼，救一件吼你喜欢的衫，救一件高级的衫，互你减走一摆皮肤科，就遮价值的呀。即组 今仔日这优惠的，你一定爱跟提哈。多少水伊都用去，用量拢甲你控制个好细好细啦哈。一粒吼，一粒的胶囊，互你洗一趟的衫吼，互你洗一趟的衫，十公斤以下你放一粒就有啊。你若讲恁兜的洗衫机真一大桶才大桶，超过十公斤的迄种，你才来用两粒安尼吼。啊，这吼嘛有人叫香香豆吼，啊嘛有人叫洗衣球，嘛有人叫洗衣胶囊吼。重点吼，咱这除臭抑菌去污吼，甲你深层洁净。外口一包卖300块哦，外口一包卖300块。今仔日我总共两种香味拢互你，一种茶树的，一种小苍兰的。总共是12包吼，安尼原价爱偌济？3600。今仔日电话卡来只要1080安尼吼。最主要伊抑菌过来讲99.9%，所以讲咱厝内面有人有皮肤病的，有人有伤感慨，有人有即个灰指甲，惊未来未去，真的即组你一定爱来个用抑菌率来个99.9%哦吼。天然的，唔是化工的哈，健康上重要哈，健康天然，但是无贵哦。今仔日我卖。你小个，你唔好惊着哈，三合一的直接就甲你解决哈。而且咱个是澳洲奇华顿的香氛，这吼照你讲吼，拢百货公司吼，迄香水卖你贵贵贵的呢。嘿，啊，咱就用这种香氛，你想看卖啊？吼，这香开用的冻的12礼拜，12礼拜哦吼。所以讲，好朋友，咱赶紧甲做一个把握。好来电话提电哈。
1: 我
0: 要两组，好，电话提来，好朋友吼，这组你一定爱提，这组你一定爱提。Hello， 来嘿，啊，咱来几组 ？Hello， 一组吼，好，安尼拜三收吼 ，OK， 好，谢谢你哈。好朋友，今仔交代拢拜三，互你收安尼哈。啊，咱继续吼，啊，因为我甲你讲吼，这是吼无经洗衫机哦，什么洗衫机你拢会当用哦，袂伤你皮衫衣料吼，嘛袂伤你的皮肤。衫你嘛免烦恼，讲洗了讲会褪色，拢袂吼。你嘛会当用手来洗吼，这是植物的酵素，咱讲实在啦，较健康啦，咱卖去受着迄个真皮毒的危害嘛，对不对？来嘿，啊，咱爱几组？
3: 还没几组？
0: 啊，几组你高阳家哈 ？OK， 好好，啊，拜三哈，谢谢你哈啊。好来，好朋友，今仔日交代拢拜三，互你收；今仔交代拢拜三，互你收吼。无经洗衫机哦，什么洗衫机拢会当吼？滚筒式的、普通的、通通都可以。洗衫机哦，用这组就好，拢袂残留，无荧光剂吼，无对人体无好的物件。你若无用过这组，你卖讲你吼用过好的洗衫机，我甲你讲，这组皮肤的问题，真侪是洗衫引起用了无好的物件。今仔日我给你的是天然植物酵素做的，天然无残留，无迄个真皮毒的迄种伤害哈。所以你看，咱甲做一个胶囊配方，甲你配好好啊，哦，除了清洁的成分，还佫有独家的哦。独家哈灭菌，灭菌哦，灭菌哦，灭菌的成分99%，抑菌率来个99.9%哈啊，佮奇华顿香氛大厂合作哈，所以我哩讲，这是清洁除臭香氛柔软除螨哦哈，拢会使哦。来，咱爱几组？一组是12包嘿。
3: 一组
0: 啊，好，赶快拜三哈，谢谢你哈 ，OK 哈，好来，赶紧哈，啊，我咧讲啦哈，你不用洗衫机买晒，你用手洗买晒哈，贴身衣物哈，红颜的衫，吼，这垃圾的通通都可以洗，袂伤你的衣料，有法度增艳清洁，漂白柔软柔软，所以你唔免买什么人洗巾呐、啊、哈，什么任衣巾呐、啊、哈，啊是什么漂白水都唔免啊，都唔免。就是这组安尼都够用啊！吼，旧一件你介意的衫，减走一百皮五块，你就记得啦。来嘿，李大哥，你爱几组？一组12包、欸、嘿。Hello，、啊、嘿，你爱几组？一组哈。
2: 一组。
0: 好，赶快拜三，你收哈。OK， 好，谢谢你。好朋友，今仔交代拢拜三，你收哈。今仔的交代拢。拜三日收哈，婆婆妈妈有当手哦，无力对不对哈？哇，你啊用个普通的洗衫巾吼，啊大大罐哦，哦，罐个安尼当屁屁对不对？哦，我搁爱罐洗衫巾，搁爱人洗巾，搁爱什么柔衣巾？哦，真的，啊那无小心一个车倒一个伤济，哦啊是倒个涂骹，你搁流涂骹有够忝的，免哪免遐麻烦，咱这下一粒甲弹落就好，有够方便的啦，有够清洁，搁抑菌，搁除臭。Hello， 来嘿，明珠小姐，
4: 我要一组。
0: 啊好，安尼八 赶快拜三哈 ，OK 哈哈，谢谢你。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进来进来进来哈，天然真不假所做哈，无金皮毒的疑虑。好，啊，这保存期限拢三年呀哈，所以我建议哈，你啊趁优惠价甲提过来，因为外口拢有滴卖嘛，一包300嘞啊，十二包爱3600，今仔日你开1080哈，来咱爱几张？
1: 你好，
0: 你爱几张？一组12包啊、哦，好 ，OK 哈，不赶快拜三哈，谢谢你。好，来哈，啊，空吧，空空的了，3377的哈，天然的植物酵素啦哈，天然的植物酵素，我跟你讲，用这些，咱较未去受到金皮毒的危害。厝内面有人有香港家有喷雾病，有灰指甲，即件未来未去，即组爱样用，因为咱有抑菌哦哈 ，OK。Hello， 来嘿，黄大哥嘿。嗨，
4: 哎，嗨，几组？
0: 哦，几组？赶快拜山哈 ，OK 哈，谢谢你哦哈 ，OK 哈哈，好来，赶紧赶紧哈，优惠酒今仔一天哦，抢完的无，抢完的无哦哈，有这个杀菌的效果啦哈，你讲香港卡啦，霉菌以及杀菌，和你袂传染哈，这芳葵可以维持3个月哈，而且你较袂讲哦，用一种化工的较容易过敏啥，拢袂啦哈，咱这都天然的啦，哈都来嘿，啊你爱迄个几组，一组12包呢？
1: 一
0: 组啊好啊，赶快拜三休哈，谢谢你哈。
1: 哎，我唔捌电话呢。
0: 哎，无要紧，咱即马先抄电话哈。嘿啊，阮小姐，落节目了，伊若看无，伊电脑厂若无主机，会敲电话甲你问哈。即马拢先抄电话哈，谢谢你。来好朋友现场吼，即马拢先抄电话，老朋友拢有资料。啊，若是新朋友，啥做新朋友，从来拢唔捌甲咱买过即种吼，咱就落节目再甲你问主机，赶快拢先抄电话啊，你啊啦哈。嘿，曾大哥来嘿。几组？一组12包，
5: 两组。
0: 爱两组吼，你有巧会用提两组哈。来2160咯哈 ，OK， 赶快拜三哦，你想？赶快拜三，好，拜三也行哈 ，OK， 呵呵，谢谢你哈 ，OK， 好来，空八空空六六3377的哈，我跟你讲哈，这个合作香香豆啦哈，这芳葵哦，维持3个月啦哈，抑菌率来个90%，这个。99.9%哈，99.9%哈，一粒就好，一粒就好，洗个清气当当哦，搁给你抑菌，搁给你除臭，搁给你芬芳，这是3个月经验。真的，我跟你讲，你用手洗嘛，无要紧哈。啊，过来上重要的就是讲，伊有法在深层洗个足清气的，搁袂伤你的衣料，袂伤你的手哈。旧一件你家己的衫，减吼你走一摆皮肤科，你就有价值啦。规咱。规家伙啊，人莫去受到金皮毒的危害，你就有价值啦啦！清洁、除臭、香氛、柔软、除螨吼，通通都有，通通都有吼、哦！来，电话继续敲，新会护理师你讲话啊，你报关期间，电话一定要继续敲，继续做利用。

尤其是大好朋友，在19世纪的时候，在南非这个所在呢，铁路局有一个正式领薪水的员工，竟然是一只狒狒呢。他做的代志是，你若叮当出错，就会弄车，会害死真济人的工课。但是这只狒狒做9年哦，一摆就唔捌出错过啦。你也真好奇，哪有这种代志哈？这个事件呢，爱对一个好志员来讲起，大家拢叫伊跳跳，因为伊真爱踮咧这车厢中间啊跳来跳去。一直到有一天，伊失手啊，对火车两节的车厢中间摔落去。等到伊想要骑起来的时阵啊，伊的双脚已经互火车的车轮啊铰断去了。但无脚腿就无法度活动啊！伊家己穿两支叉，刻叉头的椅子来代替家己的双脚，搁做一个用手刹的台车，安尼才勉强保掉的伊的工课。但是伊逐天爱用这台车刹家己上下班，还搁做事，实在是太辛苦啊！伊感觉真真难呢。有一天啊，伊就伫个市场诶，看到一只狒狒伫帮人牵牛车，目睭真精光诶，伊就甲这只狒狒买转来。伊甲这只狒狒号名叫做杰克，这只狒狒杰克真紧就学会晓撒跳跳诶台车，安尼即个主人家跳跳上下班就加真轻松咯。因爸爱家己撒，即马就这只狒狒替伊撒。那拄着路家，杰克可以跳上车呢，甲伊的主人家跳跳坐回坐这台台车溜落去，然后伊就开始学看火车，司机扭几声的汽笛，就代表爱扭多一支的号子杆。这只狒狒杰克拢记掉的呢，火车安尼单四声，这只狒狒杰克伊就走去。土炭的库房提锁匙，然后走去铁轨边啊，亲手把锁匙交予司机。有一天啊，一个坐客对这个火车的窗门向外口看，发现底下搬这个耗子诶，竟然是一只狒狒啦！一惊一个呢，马上就过去铁路局啊。当然，铁路局就派人来调查。因就演习敢那火车进站，一声一声分品啊吹哨来做试验。结果啊，这只狒狒杰克连一摆都无用唔到，所以这铁路局啊就做一个决定，把这只狒狒杰克正式写入去员工的名册里底，甲编号码发薪水呢，一天有20分的钱，另外每礼拜半罐的米露，刷下来。总共有9年的时间，火车一班一班安全进站。杰克一摆就唔捌出错误啦。除了做工课以外，这只狒狒杰克上喜欢做的一件代志，就是坐主人家跳跳的身躯边，用手把伊的颔棍啊微调的，轻轻啊摸这主人家的面。在西元1890年的时阵，这只狒狒杰克。得到肺结核，伫个主人家跳跳无条的安尼归往去啊！这个主人跳跳失去双脚，无孤身一个人，是靠家呢无在条停落来。对别人来讲，这只狒狒杰克是铁路历史上一个奇闻，但是对这个失去双脚的主人家跳跳来讲，伊是伊伫个这世界上唯一的家人，厝内面的人。小小故事，甲大家做分享，谢谢。

0: 赶紧哦，赶紧哦吼！救一件你喜欢的衫，让你减走一件，减走一摆皮肤膏，你就记得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哦。乡亲时段，好朋友，咱今仔日节目当中真荣幸邀请到养生专家萧其元萧大哥来个咱节目个现场。萧大哥你好，
1: 咱个新恢复理事，阿哥咱线顶咱只爸爸妈妈，大家健康快乐哦。
0: 萧大哥，
1: 嗨，
0: 即卖个人哦，拢注重养生。但是大个的人愈来愈多呢，咱就知影讲人若大个，有当时吼病就较侪啦。重点是咱人有啥物一直大个，是安怎造成咱大个的哈、
1: 啊？哇，这人讲肥胖不是病啊，但是病起来要人命啊。
0: 是啊，
1: 咱人只要若大个，其实吼、你都远离不了咱讲的三高。
0: 嘿，
1: 所以你若看咱大个的人，你去抽个检查，到底拢是啥物高血压啦、高血糖、高血脂、三酸甘油脂高呐？
0: 胆固醇伤高呐！
1: 啊嘿，啊胆固醇歹，永远出多啊，好拢出少的啦。咱人会造成咱大个，其实就跟咱身躯的咱讲脂肪油、咱讲的脂肪，足大足大的关系啦。
0: 是啊，
1: 但是脂肪不是无好呢，其实脂肪会当帮咱制造咱人的能量。咱人也无脂肪，你就无能量啦。
0: 嘛是爱有啦，袂使伤济啊。
1: 你看咱这个动物吼，咱讲熊的啊吼，你熊会进入冬眠，
0: 对，
1: 你若听起来爱食物件，食食伊就要储存脂肪，
0: 对，
1: 脂肪之后都帮助咱生产咱的能量嘛吼，
0: 对。
1: 所以这脂肪对咱来讲其实是最重要。但是咱脂肪有三种，咱只爸母吼，较早拢了解讲，刚才一种就白色，咱去猪肉打，买猪肉等下好中一节因肥油啊，
0: 白来进一个猪。
1: 这就是咱讲的脂肪，就是这脂肪会当第一吼，让帮助咱生成出咱好的胆固

0: 把咱的糖转换成有效的葡萄糖嘛。
1: 对、哦。
0: 啊，你这样变作叫油包掉的，所以你油脂包掉了，你糖分就无多，甲化掉，化掉你变作人讲的糖尿病就来找你
1: 啊。是啊，所以讲哦，咱油伤济时阵哦，慢性病就来找你啊啦。
0: 对、哦，所以你看咱即马卫福部，拢即马拢叫所有你看医生，你看只要去病院啊，你也看哦。帮阿乌帮缅甸吼，弄啥子嘞？内脏脂肪的可怕。
1: 对，
0: 你去看，就是咱这保护八道汤啊，拢大大坑。
1: 对，还对身体伤害这大呢。
0: 啊，不是大块人了、嗯，爸爸妈妈你注意看哦。有一寡瘦的人会去抽的检查，赶快数据拢按去，所以遐内脏的脂肪掉咱的八道内底。
1: 对啊，有个人伊敢是卡手瘦啊呢啊。
0: 对，
1: 规八道汤大大，内脏内底拢脂肪油包掉的呀、
0: 啊。对啊。油本来就要来保护，但是你变作可以负担嘛嘛，
1: 伤济啦。
0: 对，所以咱做讲这白血脂用，虽然对咱也都帮咱储存能量，但是那过多变作伤害去啊。
1: 是啊。
0: 啊，这个肥油吼、哦，嘛是咱从排碱的所在。
1: 对啊。
0: 但是吼、哦，咱再保护吼，咱人除了这个白色的肥油、二等油以外吼，一个各两种色，一个叫做米色的二等油，一个叫做咖啡色的二等油。咱讲到这个咖啡色二等油吼，伊其实主要伫咱人体内底，干嘛占超5%呢？
1: 5%，
0: 这5%主要是讲，比如咱辛苦啦，干嘛就寒时阵话吼，伊是让主人依然干嘛一个火炉，干嘛那个食烤肉或者火炉啊吼，搿个油啊，加出来油个烧掉，
1: 燃烧的
0: 燃烧，
1: 嗯，
0: 所以咱也让这组的热量维持着咱身体的体温，伊5%呢，但是伊也当维持着咱体温的下降，咱人是无命哦。啊！但是你五趴，伊主要人来当帮助你，把你只加出来的肥油啊，该烧掉。
1: 是
0: 啊，但是咱这就是五趴烧伤少
1: 啊
0: 嘛。
1: 对啊。
0: 因为那做做成咱大颗嘛。
1: 是。
0: 哦，所以这五趴咱好啊，家利用。过来第三种的这个咱讲的这个米色的这个吼脂肪啊。
1: 嘿。
0: 伊主要是伫咱吼，咱人在做运动的时阵，还是讲肠道呐好菌的时阵，伊会当活化变做咱都要讲的这个咖啡色的这个脂肪。就让帮助咱甲解出来这些油，帮伊代谢掉，帮啊甲烧掉，伊就袂累积伫咱体内啊。
1: 所以讲第二个会去甲消化解
0: 的。啊对对 对, 對, 對啊，所以造成咱这保护，恁足侪人讲要去减肥减重啦吼。但是你减，虽然你减来了，但是你无甲遐累积伫咱身躯遐油啊，你甲烧掉、用掉、甲伊挥发掉，伊嘛是掉在内底啊。
1: 是啊。
0: 啊，你造成了内脏脂肪，啊，你为什么内脏脂肪会
1: 更恐怖？都是白色的。
0: 对，为什么这恐怖？你只要内脏脂肪，就是咱讲八道汤啊，你只大颗啊，吼，大汤啊，你只要吃掉的，你要掉掉这个高血压、高血糖，会比普通人加4倍出来哦。
1: 够高血脂啊，心脏病啦、啊。还是心肌组织中风，甚至个脂肪肝啦、糖尿病，比例拢比人较悬。
0: 是，你来讲吼，这个八道汤的油你来无甲消，这个脂肪油无消掉，就是吼，你要得到癌症哦，会加人30%出来。
1: 加30%哦，惊倒人，所以讲身体内底油收济，你得癌症的比例比人加30%呢。
0: 对，咱台湾过去人讲肝病、国病，但是后边那种肝药有啥物哦，乙肝、乙肝的预防针出来，但是你看。
1: 是
0: 嘛，足侪人脂肪肝，咱台湾脂肪肝的人，差不多10个内底，差不多占6个人。你看我恐怖了啊！
1: 10个有6个有脂肪肝，
0: 拢是咱在内脏脂肪来造成、嗯、啊！你脂肪肝你若无甲伊遐油甲消掉、
1: 嗯，
0: 以后就是人讲的肝纤维化，啊，纤维化啊，以后就是肝硬化，肝硬化以后就是肝癌嘛。
1: 对啊，问题是讲，那有啥物好的方法，会用的，卖有这种经营来发生。
0: 日本人即摆哦，去研究了。反正讲吼，即马有一种植物叫做葛根的物件。
1: 葛根，
0: 葛根伊是一种包括科的这个植物啦。伊本来是伫日本啊，搁东南亚这边遮，伊统计侪。这葛根缅甸有生一朵花啊，足鲜艳的这红紫色的花啦吼。
1: 葛根花，
0: 哎，葛根花啦吼。伊咧伫热天甲秋天啊，伊用叫做讲秋季七草之一啊。经过试验了，这个葛根花伊内底有一个足特殊的，叫做异黄酮。咱叫做鸢尾黄酮啊，
1: 鸢尾黄酮。
0: 但是鸢尾黄酮，爸爸妈妈可能听无，无紧。但伊主要内底就伊叫做特殊异黄酮，伊内底伊主要经过着这个日本一个药厂叫做东洋新药的药厂来个进行着研究了，发现伊内底这个异黄酮呢，伊会当帮助咱减轻着大颗人的体重，过来。会当帮助咱八道汤啊，那就咱讲的内脏的内脏甲皮下脂肪会当该消掉的。 过来也当帮助咱这个腰围，就是咱讲哦，这个哦，这个。

0: 汤啊，这个所在哦，哎，当好缩小的，这个葛根花来的这个异黄酮哦，对，当甲这样物件，甲咱的腹肚汤啊，甲吼，甲消掉，甲这个遗传有化掉的。
1: 你讲的这异黄酮。那一般听到的是大豆异黄酮，你讲的这是葛根花的异黄酮，这有什么差别？
0: 来来，咱这爸母吼，一般咱晓得异黄酮啦，你想尤其咱女性边较容易有人讲得着，人讲的乳癌啦、子宫颈癌啦，有吼。哎，来这吼大豆异黄酮来，这有也产生的叫做雌激素的物件，
1: 是。
0: 但是葛根花完完全全拢无这个雌激素啊，
1: 哎，
0: 而且雌激素也活化咱这个不好细胞去生起来。所以哦，有的人你看，然后讲哦，人讲有得排名啊，就讲得感情的啦吼。医生讲啊，这有雌激素的绝对拢未使吧？
1: 嘿，
0: 伊一个活化着坏细胞嘛。
1: 是，
0: 但葛根花内底这个异黄酮啊，伊内底完完全全拢无雌激素的成分。
1: 对、哦。
0: 哎、欸，所以哦，唔免烦恼讲啊，我听这要异黄酮加到厉害哦，这完完全全跟大多用是完全无同款。
1: 你讲的这种葛根花异黄酮，伫日本人的人体。临床研究内底哦，伊讲有法度降低腹肚汤啊，
0: 用
1: 这个皮下脂肪，
0: 哦，
1: 体脂肪甲你的腰围，
0: 对，
1: 而且佫提升那个代谢当量3.5倍啊、
0: 哦。
1: 即个心包油甲肝包油这部分，伊来用敢有适合？
0: 非常非常的适合。
1: 好、哦，来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

0: 他都要那么讲到迄个葛根花的异黄酮，那滴这个心包油跟瓜包油这部分，敢有帮助？
1: 来，这当是讲非常非常好的问题。为什么这个葛根花在日本这么盛？就是讲因为日本的一个运动叫做相扑，这个相扑内底有一个叫做齐藤先生。当时是为着要相扑啊，所以都爱吃足侪物件，足大块呀、啊，大块人油足侪嘛吼。
0: 对啊。
1: 结果伊即马开始无相扑啊，就退休啊嘛。退休了，结果有一天伊都用啊啦，感觉讲哇，生活好足艰苦的啦，这个开喘袂起来，赶紧上病院了。看你讲哇，心肌梗塞。
0: 哇
1: 哇，现在性命危险嘛。
0: 对啊。
1: 医生惊着了，赶紧啊，紧的，赶紧该用的药啊，紧甲急急落去啊，该什么擦光先紧擦擦落去啊。但是吼、哦，我多以为伤大块。伊啊，伊个啥物肝指数啦，三酸甘油脂啦，反正所有的数据拢红色的啦，足超标就对啊。
0: 对，
1: 所以医生赶紧紧动手，家属决定马上做抽脂。爸爸妈妈，抽脂只是给你大腿的油啦，你外靠皮下组织的油哦，伊也只用甲抽掉尔。
0: 抽一寡起来，
1: 你的内脏内底遐，比如你肝内底油咧，
0: 肝包油啦，心包油，迄抽袂掉啦，
1: 迄抽袂掉啊，啊抽袂掉要安怎呢？对啊，即个东洋制药。我吼找到这个齐藤先生讲，阿婆你要来配合这个葛根花气孔买下去无？结果试了了吼，结果三个月了哇，这个齐藤先生本来位置足大块足大块的，人讲大块呆安尼啦，变一个即马敢那模特型男安尼啦。结果三个月了，伊等于病医哦，叫医生抽的检查所有的数据，包括伊的三酸甘油脂，包括伊的胆固醇啊。关的 GOT、GPT 的啊，弯弯转转拢变成伊，
0: 拢变好奇啊。
1: 所以这个动，为什么这个葛根花会这样请？就是这齐藤先生爱个上新闻嘛，所以造成即马哦，日本人往大轰动，这个葛根花内底主要是这个异黄酮，对着咱即马吼爱食重油的啦，食重咸的啦，拢爱食这个什么高热量的啦，尤其咱台湾人从爱食的火锅啦。讲造成身体负担啦，过来咱这保护，你若讲八肚汤啊，较大坑的人，尤其吼你若腰围超过着80公斤呢，这拢对咱的性命有足大足大的威胁哦，迄毋是咧开玩笑啊。
0: 这个葛根花这种物件，什么人来吃上好？
1: 第一吼，你只要若去检查数据拢红字的人，
0: 哦，
1: 这种人免怀疑，你内底就是体内内底垃圾伤过侪，油伤过侪啊，过来就是。爱食高油、高脂的人，爱食鸡排啦、咸酥鸡啦，爱食宵夜的人，遐油脂啊，拢会掉咱体内内底，啊，掉在咱的八肚汤啊内底，就像咱讲的内脏脂肪嘛。
0: 对，
1: 过来爱食面包的人啊，
0: 爱
1: 食蛋糕的啦，
0: 爱食鸡蛋糕
1: 的，嘿啦，啊，过来就是讲爱食一寡吼，拢爱食饭食面的这种
0: 淀粉类。
1: 这些人吼，伊这人拢会造成咱糖分压悬嘛。
0: 嘿，
1: 啊，糖分压悬了，你的这个代谢油的功能就变慢的人。
0: 对啊。
1: 哦，这些人特别适合。过来就是咱这个肝脏，那大家去检查吼，肝指数拢足悬的。你像像你发炎的人，免怀疑，你绝对拢是肝包油啊啦。
0: 嗯。
1: 哦，你肝一直无运作，伊叫油包掉，伊无都给你做运作啊。
0: 是。
1: 所以你讲检查 GOT、GPT 吼，常常拢红字的人，迄就是长期你的内脏拢在发炎。啊，唔是讲干那肝会发炎了，你只要那肝发炎，其实你肠啊嘛是一定发炎，你的腰椎嘛一定发炎，
0: 对，
1: 过来你的心脏嘛是一定发炎，
0: 是，
1: 所以你若讲这些人哦，一定拢爱上班，把这些油拢代谢掉，过来恁这些爸爸妈妈，你若讲常常感觉胸腔杂杂会疼的人，容易头壳晕的人，这些人嘛拢同款，过来就是讲长期有咧食慢性病的人，食过来已经上肝上有的人食个面拢肿起来，
0: 嘿，
1: 脚拢肿起来，手拢肿起来的人。现在有不动的累积在体内，累积在了掉咱的内脏脂肪内底。你爱甲上班，甲遐药啊要代谢掉的。过来，你若讲家族性，讲啊，本身你的妈妈、你的爸爸本身拢较大块的人，这些人拢非常非常适合爱甲咱的齐藤先生同款，拢一定爱食这个葛根花，甲这些垃圾油啊，无好的拢甲代谢掉，爱家甲拍散。
0: 有的人讲，我平常食无济呢。看起来嘛，无讲计大块啊，我敢需要食这种物件。
1: 咱拄啊，其实一开始有讲着，你看即摆足侪人瘦瘦的人，拢巴肚汤拢足大坑的吼。
0: 是。
1: 第一个，咱代谢功能变歹嘛。
0: 是。
1: 不过咱如果讲咧脂肪会当帮咱储存能量，但是你爱甲加只脂肪爱代谢掉，你袂当互伊掉咱体。所以你若讲一寡瘦的人，你甲看哦，足侪人瘦的人虽然瘦瘦，但是去抽个检查， 三镇甘油剂嘛管，高血压嘛来，奇怪也无大看啊。迄就是你的内脏内脏的脂肪，就是咱讲的八宝汤啊，这油啊，伤过济。
0: 所以讲，就算平常食无济，嘛无介大块的人，你买当食济，因为这是帮助咱内脏利能个代谢很解啦。
1: 对，
0: 这种物件要哪食啊？
1: 其实个更话吼，伊简单哦。你若讲保养的人，其实一天食两粒，
0: 食两粒，
1: 饭前三十分钟。哦、因为你饭前三十分钟食的，等下你物件食的，才我都帮你作用啊。
0: 平常保养两粒，
1: 加强的早晚各两颗，再加两粒，按下两粒。
0: 这种会当阻断咱热量的吸收嘛，
1: 好、哦，
0: 咱代谢更加顺畅的对啊。
1: 是，嘿。
0: 我来食偌久，我再看到效果哈。
1: 咱的奇人先生是食三个月啦，但是食较雄，伊食三盖，食早中晚各两颗。
0: 哦哦哦。
1: 一般人你若讲哦，早晚各两颗，其实种伫一个月内底，你都有初步的变化。你咧下裤大的时阵，你咧穿裤的时阵。你就明显感觉，哎呦，我这
0: 加零啊呢？
1: 哎呦，我这个皮带爱缩个硬啊呢，本来爱干那缩两坑了，即卖缩个第三坑去啊呢。
0: 是是是。
1: 哦，你若讲八礼拜，走了两个月，你就明显你咧翕相时自然去，哎呦，啊我这巴肚那奇怪，啊那走去倒位去啊？
0: 啊，体脂肪甲腰围，
1: 拢甲消去啊、哦。你只骨来啦，再现能量，暗现能量，这完完全全拢无啥物任何西药啦，还是讲啥物下药
0: 啊？防腐剂啦，农药残留拢无的。
1: 完完全全拢无。
0: 啊，你这意思就讲素食的用个食？
1: 这素食的，第一个咱这是天然草本的物件，因为这有经过着日本厚生省的认证哦、喔。日本厚生省是跟咱台湾卫福部同款，伊袂当有任何的添加物。袂当对咱人有伤害，无你是无都经过着日本厚生省的这个认证证书，伊、啊、这国际认证吼，伊这伫咱这间东洋制药内底又摕到一个专利哦，叫做 FOSHUA， 伊这个国际的专利认证嘛，
0: 哦，
1: 这个二号伫内底啊，所以你只要去网络去查哦，拢查到这个证号就对啊。
0: 所以你看，有专利的物件就是代表有迄个效果啦，无人专利袂好你啦。
1: 对，专利的意思就是讲爱第一个爱安全性，过来就是讲爱有效的效果。
0: 对，
1: 这样咱互你专利也无就免叫专利啊。伊、哦、这是复方的。
0: 安尼复方对咱的代谢症候群敢有帮助？
1: 当然我，咱讲真，咱人的身体的构造，每一个所在伊所需要的功能绝对是无同款。都要讲这个葛根花，主要就是为了帮助咱，把咱这脂肪啊，啊，第一先给阻断，阻断讲卖好伊这个油愈来愈多。
0: 是，
1: 第二就是为了分解，以咱这保利嘛，再讲这油呢，这社会吼归完嘛。
0: 嗯，
1: 你别个用我算，无简单变嘛，所以你要给分解，要给先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碎，伊叫做散开，才袂结归完嘛。
0: 伊
1: 才袂讲走去咱的心脏，走去咱脑，走去接到咱胃液嘛。
0: 嗯，
1: 然后你给拍散了。你要代谢无？爱燃烧无？爱个烧掉？所以葛根花的特殊功能就是讲，要先卖好油愈结愈结，过来分解，过来燃烧。但是哦，除了这以外，咱再保护，然后咱爱个糖分的关系嘛。
0: 因
1: 为你吃的些物件，唔是干那油尔，同主要就是讲糖啊。所以咱这内底个个咧加菊苣纤维啊，也当压制着咱的血糖来压关，
0: 是，
1: 个当促进着咱。等下多这个好菌啊，你爸爸妈妈你好菌啊越多，你吃物件都落吸收嘛，你的代谢功能嘛较好嘛，你的防御力嘛较好。
0: 所以讲吃这個，等到吼你肠癌好菌会较侪的对啊。那个等于讲帮助肠啊多健康嘛。
1: 对。
0: 但是有的人伊会吃真济保养品嘛哈。
1: 对。
0: 这种物件，伊干哪一些机能性的食品？有法度来搭配使用，
1: 因为这天然草本的物件吼，一需要就甲每一项你咧食，即嘛，比如讲你食啥物固目睭的啦、排便的啦，其实拢 OK、哦。啊，食啥物维生素啦、啥物 B 群的拢会使。但是你若讲有咧食迄个人拢肠啊无多蠕动排便少有无吼？有人食咧强泻药、
0: 下药的啦，
1: 下药啊一种的，
0: 男子则剧烈的一种，卖同时使用，免得讲代谢掉伤济安尼啦。
1: 对，第一。你若食这个下药的人，你佫食这个葛根花，你等于佮下下掉。你若佫食着类似的这种感官要燃烧的，要甚物脂肪的，哇，你变作会漏屎。
0: 是
1: 哦，伤强嘛。
0: 对。
1: 所以其实佮一般保健人咧食拢没有问题，但是就是莫佮有食下药的，还是讲食类似的哦，恁这个燃烧脂肪这种哦，莫做伙食就好啊。
0: 对，总归一句话啦，这个葛根花的姜，就是会当佮咱内脏的。 脂肪甲代谢分解。
1: 对，对其实吼、哦，甲咱这爸爸妈妈即马听到一寡人讲的瘦瘦针吼，不行的，因为瘦瘦针伊做的是第一胃排空的速度变慢，就是讲伊哦，你物件卖消化呢紧。
0: 好，你较无想要食物件，
1: 好，你较无想要食物件，你有饱足感嘛？
0: 对啊。
1: 但是瘦瘦针摆着摆着，就讲伊有啦，有人煮落去，啥物心悸啦，青瓜青瓜头的泡泡菜啦，
0: 是啊，
1: 啊无就头壳戆啦，啊无血压升高啦，无就规个人我腹肚拄着足艰苦的。但是葛根我无同款哦，葛根我是天然的物件，伊同款伊当，第一伊促进着咱这个胰岛素的分泌。把咱吃进去，吃一挂糖哦，啊，给你帮你转换成能量，啊，你转换成能量，自动转换成能量的时候，你就感觉巴肚会巴巴。
0: 对，
1: 你想想瘦瘦真的，好你用捏捏肚捏哦，完全无同款哦。
0: 是，这个物件有一个名称，叫做用家的抽脂胶囊啦，哈。
1: 对对对，
0: 这第一日本非常非常的有名，而且最主要有专利的啦。
1: 佮有厂做的哦。
0: 今天真感谢咱养生达人萧大哥给咱做这么详细介绍，谢谢你，
1: 谢谢。
0: 好，来，俺要做进一步询问，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健康。
2: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一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5: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6: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成志。您听过付款码诈骗吗？近期诈骗集团以假网拍诈骗话术为手法，诱骗民众操作台湾Pay付款码或无卡提款 QR Code， 再结合 LINE 视讯通话，趁机截图你的付款码，拿你的付款码去消费洗钱。因此你只要听到为了协助交易或退款，需要你操作网络银行打开付款码，或者请你提供手机号码代收验证码，这就是诈骗。
7: 我们现在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雄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林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卡，代理华兴药房新兴路代理国秀车对面，叶兴药房浦城路英雄旗下口，七转药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阿卡，宝德旺便利店国光路二段248号，花锦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8: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赏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9: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0: 来，感谢咱好朋友继续来收听第二阶段的节目，讲现场电话0800-333-77哈。啊，讲实在，咱是一个专门伫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好物件，啊，个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佳赞的物件，以广告给破盘价，市面上给介绍提供咱的好朋友。而且呢，大家拢有好康的，绝对和你开箱就买上好。咱的节目伫每一个礼拜日透早十点到中到十二点，那平常的时间呢？是这个平日礼拜一到拜六是中到十二点到下晡两点。咱有的人吼，在地吼，拜一到拜六收听未到新会护理师的节目吼。安尼，咱即个有一个手机啊，有网络吼，你会当 Google 搜寻咪名笑广播网 A P P 点入去，啊，就会用个收听到咱的节目吼。欢迎多多使用，多多使用咪名笑广播网 A P P。啊，那现场这个电话0800-666-3377吼。新会护理师的讲话啊，伫报关期间，咱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而且这个电话是24点钟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哦，哈。啊，咱若是唔是节目时间，而是你卡别个电话时阵会记的吼，甲咱小姐讲，我要交代新会护理师的什么物件。安尼，阮小姐听着新会护理师就知影吼，爱找优惠做诶，互你哈。后来0800-333-77哦，哈。啊，若讲到这洗衫，咱就知影嘛，哈。诶，这件用。就化工的吼，那用迄天然酵素的，安尼当然是较好吼。啊，最主要就是讲，安尼咱较袂吸收到真皮毒，经过皮肤吸收毒素的这种危害，真皮毒的危害。而且呢，伊那是抑菌率的，甲99.9%的这种的吼。咱厝内边老人有皮肤病啦吼，啊是有香港咖啦、灰指甲啦，较袂安尼喂来喂去吼。咱爱拣就爱拣这种的吼。啊，最主要一个好的吼，啊一个好的洗衫的吼，啊你。那有法度救一件吼，高级的衫，救一件你喜欢的衫吼，还是让你减少一摆这个皮肤科，你就较简单嘞吼。电话拢会当交吼，0800-666-3377哦，0800-666-3377哦。
1: 进广告。
0: 像这时段好朋友，咱今仔日快闪的就是葛花胶囊。
2: 对，咱今日要介绍这就是吼，日本即卖当是讲非常非常夯的吼，咱这个葛花胶囊，这是日本的东洋制药所来研发的。对了，咱这爸爸妈即卖一寡，咱看看吼，哦，咱巴肚汤啊做大坑的这样，主要伊啊会当帮助第一个卖，互咱个利润又愈来愈多。过来第二个吼，伊会当帮助咱遐利润，先甲啪啪啪啪啪，甲拍好散了，再甲分解掉。第三个，伊会当甲咱分解只个加出来只油呢。敢那吼用烧甲烧淡掉，甲代谢伫咱体外，较袂造成咱身体负担嘛。爸爸妈你嘛知讲，即油啊、垃圾啊累积伫咱体内内底，不管是都调咱的心，啊对咱心脏有威胁；调咱的肝，调咱肠，拢是对咱身体负担嘛。所以咱只要甲即油卖互伊调咱体内时阵，第一个会当帮助咱调整咱的体质，过来促进咱代谢。遐三高的问题吼，伊就袂来甲咱找咱来执着，主要是咱即个爸母。咱这内底这个葛花，就经过着日本的后生神做来给咱做认证的物件，会当第一个完完全全拢无加着什么人工色素啦，还是讲人加着什么重金属啦，还是讲吼甜味剂啦，完完全全拢无给你加东加西，拢是天然草本的物件。所以你对着一寡咱这宝物奇怪，我若去运动奇怪，我腹肚汤啊嘛是出大坑呢，还是讲我大概去抽个检查？做伊拢红伊的人，也是讲吼，哇，腹肚汤啊吼，安尼吼做大客呢，也是讲吼去抽个检查吼，你吼一寡什么 GPT 什么话无，迄数据拢无好的人，拢非常适合来食咱这个葛花胶囊啦。你只要一天啊，甲食两粒，等于你骑脚踏车骑40分钟哦。你只要一天啊，食两粒，敢那小跑步30分钟哦。你然后要加强的人，你只要早晚各两颗。顿前30分钟来吃，对着咱一寡抽的检查，拢总红衣的人拢非常非常的适合。尤其咱这爸母恁哦，感觉讲我拢去运动，嘛拢无感觉的人，你拢会当来吃咱这个葛花胶囊。只要咱先过垃圾油，嘛在累积伫咱体内时阵，伊就袂造成咱以后什么一卡一手的问题啦，还是造成咱无好物件来找人， 啊嘛袂造成吼，糖分愈来愈悬，啊，什么血脂愈来愈悬，迄种是咱身躯的垃圾油掉在咱体内内底吼，造成咱身体的伤害。所以咱这个保护日本人发明的，咱这个吼有经过着日本后生神和咱的证书的，咱的葛花胶囊，你只要逐天一天甲整两粒，这个问题就袂来催咱啊啦。咱这个日本的葛花胶囊，咱这一克也是30粒装的。赶紧哦，甲咱身躯遐垃圾的无好的油吼，赶紧代谢掉，要来恢复着咱少年过去的身材。今仔咱这个本的葛花胶囊，一天保养两粒，再要加强着再生两粒、暗生两粒，这一盒就是1840块。今仔来一个快闪组合，3克啊，直接2080块。大组的，咱直接给你5克啊，2780块。咱今仔这限时限量，头前这80组。咱叫做这个优待啦，
0: 用家抽脂胶囊就是葛花胶囊，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好啦，以上广告哈，好朋友哈，优惠就今仔一工，你电话一定爱卡，紧做利用哈。啊，因为这优惠做的哈，外口都无这么俗啦哈。外口哈，咱台湾卖哈一罐，你外口去问。1840块，我今仔日予你这么优惠吼，所以咱有限组数，先抽先赢安尼吼。Hello 来，嘿，来，来你继续讲吼。Hello 来，嘿，来 ，Hello 嘿，你买的小巴拉以为遐？
3: 嘿，我，
0: 买小巴拉以为你几组？
3: 大组的偌济？
0: 啊，大组的我甲你讲吼，2780万呢啊。大组较会好啦，加700块加两盒啦。好 ，OK 哈，阿拜三收哈，谢谢你。
3: 你知我的电话。
0: 我你讲，我拢先抄电话哈 ，OK 嘿，抄好啊，谢谢你哦哈 ，OK 嘿。后来嘿，素英啊。
4: 对呀、
0: 啊。嘿。
4: 啊，我那边那吃，因为我有伸手过你这家呢。
0: 你即马是你问啥？
4: 问这葛花胶囊啊。
0: 同款啊，伊这天然的不要紧，
4: 好啊，我搁有食保健食品，啊，
0: 通通都可以，没有关系，
4: 好。
0: 来，你要
4: 一组大的。
0: 大组哈 ，OK， 好 ，OK， 好 ，OK， 呵呵，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哦哈，咱电话甲卡哈，消你的这个腹内肉哈，我甲你讲哈，咱体脂肪你也是一个降哈，上个明显的就是这中裤哈，裤头你就松起啊啦。Hello， 来嘿，啊，咱那伊迄个大组的哈，
5: 嘿，我要大组的，
0: 大组的哈 ，OK， 好，啊，迄、那个。拜三
5: 星，我要星期四哦。
0: 星期四收哈 ，OK， 好，谢谢你。后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的哈，这是小北来肉的啦，啊，北来油的啦，哈。咱若有糖分的人哈，北来油伤侪哈，你身体内底压火，你糖分你就愈来愈悬哈。啊，你一即组你爱会样食？妈妈，你若唔知影讲啥做北来油，来你腹肚吼有真大无？你手甲掂看卖啊，吼掂出来，腹肚几下用的，迄绝对有北来油啦，吼。有诶吼，像不拉食迄肉吼，三四层对不对？我甲你讲，你一定爱食。Hello， 来李大哥呀。
6: 对。
0: 嘿，啊，你爱几大组诶呀？
6: 大
0: 作的哈 ，OK 好，大作的哈啊，拜三兄哈，谢谢你。
6: 你苦啊，叫人哦。
0: 嘿，对哈，谢谢你，哈哈。好来，赶紧啊，赶紧啊哈。来嘿，阿丹买小八六油的哈。
7: 哎，
0: 小八六油的哈。
7: 哎，
0: 啊，一组呀。
7: 大组。
0: 哈？
7: 大组呀。
0: 嘿啦，大组一组。
7: 哎，啊，你迄个也做，你讲。
0: 哎。
7: 最近的哦。
0: 你讲啥？
7: 11球啊！
0: 哦，11球嘛，要来遐。好，葛花一组，啊，大组的哈，啊，11球一组，哈 ，OK 哈 ，OK 哈，安尼。
7: 你两个会当同齐行哦。
0: 好，我好，甲你同齐行哈 ，OK， 好，安尼哈，啊，拢拜三收哈，谢谢你 ，OK 哈。
7: 我也输掉你啊！
0: 我甲你讲先抄电话，安尼哈，谢谢你哈。好来，好朋友，咱拢先抄。电话啦，你啊，拢先找电话。那老朋友不管甲咱咪咪啊就公布网，多一个主持人买过咱家都有资料。啊，那新朋友赶快落节目再甲你问，即马拢敢找电话，拢拜三号你收着对啊哈。来，啊咱，好来，拍摄吼，啊你。你的不是我给你挂断的哦，吼，咱095283后边哈，这个哈，这个掉线的哈，你再给我卡来安尼哈，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 喂嘿，喂嘿 ，Hello 嘿，你是大组的吗？
7: 有，
0: 爱大组的哈，小八老板大组的哈 ，OK 好，阿伯双休哈 ，OK 好好，谢谢你哈。啊，我跟你讲啦哈，咱老朋友哈，你即阵嘛哦，心肝头哦，皮薄菜，啊，你着爱注意讲，你是不是心肝宝贝包油啊？吼，像糖分较悬的人吼，伊嘛较容易吼，即、這个内脏较会包油吼。你若讲有心血管疾病的人，你有高血压，你有糖尿病，你有吼脂肪肝呢？我甲你讲，这八六油拢伤济啊！吼，拜托你去做那个食者。Hello， 嘿、啊，Hello， 来嘿，黄小姐。
8: 我要订
0: 大桌的吗？
8: 嗯。
0: 大作业哈，好，啊，你06595这支嘛哈，安尼好，啊，拜三收安尼哈 ，OK， 谢谢你。后来哈，啊，我咧讲哦，最主要这根药厂吼，人就是真厉害，吼，伊有摕到日本厚生省的认可，因为日本厚生省就是干那个哈，卫福部同款呐。吼、哦，啊，摕这认可啊，遮侪年呢，等于是政府甲你挂保证的呢，吼、哦，伊甲你讲，这就是天然植萃诶，体控认证。吼、哦，啊，搁一张搁较歹摕，100斤矿有一斤塔摕着无？这就是机能型的保健食品用药吼、哦，所以我甲你讲，碳油鱼咱来甲摕安尼吼，空白空空聊聊3377，这组就是甲你消你腹内肉的啦，消腹内肉的啦，糖分伤侪人吼，腹内油伤侪吼，伫身体会压火，你糖分你就愈来愈高吼，这组你来甲食，妈妈你若唔知影啥做腹内油，腹肚真大无？手电看麦啊，电出来都有哈。哎，刘小姐呀、啊，哎，啊，你大组的吗？
5: 哎，对。
0: 哦，好，
5: 啊，哎、啊，
0: 大组的2780哈。好好，谢谢你哈。这组吼，你看麦啊，外口你买一盒就要1840啊。今仔日我有你小组的3盒2080，大组的5盒啵2780，当然嘛，大组较会好，加700块加2盒啦哈。Hello， 来嘿，碧珠小姐。
9: 喂，
0: 嘿，阿弟爱大组的吗？
9: 嘿，大组的我
0: 在。大组的2780哈，谢谢你，拜三星。
9: 拜
0: 三。嘿，来，赶紧哈。啊，我跟你讲啊，真济大哥，你若去检查吼，你内底有包油的哈，心包油的、肝包油的，不管你倒位包油的，内脏有油的，这组拜托你吃者哈，这专门伫消你的腹内油的。Hello， 来嘿，李小姐啊，李先生。
10: 小姐，
0: 嘿，你讲啊，大组的哈 ，OK， 好 ，OK， 好，拜三休哈，好来哈，啊，我你讲啦，
11: 大组吗？
0: 像阿姐呀，哈，有个人哦，你大腹肚痛啊，哈，你其实你哈，腹内油一定会侪啦，绝对侪啦，哈，廖小姐哦，
10: 我要改大组的，
0: 啊，你听到有卡未啊？
10: 嘿嘿，我改大组，小组，
0: 改大组的哈，改大组，刚油打哈，刚油打哈 ，OK 好，改大组的哈，好，啊，给你改好啊哈，好，来，空白空空聊聊3377哈，这个什么人会比迄相扑的选手更加大颗？无可能嘛，人伊迄腹内油汉尔济，伊都有法度消啊哈，所以讲哦，这组你来个吃啊 ，Hello 来嘿，啊，咱爱迄个消腹内油的哈。电话而已。喂，啊对对，嘿啊，大组的哈，哎，大组的配三收哈，谢谢你哈，好啦。啊，我你讲哦，你肩胛头会安尼硬僵硬僵，手会安尼冰冷，脚会安尼噗噗的有无？这拢是吼，你本来油吼，你若脱掉的，妈妈你话讲即阵啊吼，啊我走路我感觉皮皮喘，还是讲哦上气不接下气啊，讲一个话安尼喘皮皮吼，你就是包油啊，即组拜托你少食者安尼哈。Hello 来嘿，啊咱阿姨迄个小本来油的哈。喂，好，安尼大组的哈，
12: 好，
0: 好一组是不是？一组啊，两组，一组哈 ，OK， 好，礼拜三收哈，好来啊，这个哈，像咱有一个阿姊呀，哈，我咱有一个阿姊呀，哈，因翁就是哈，包邮哈，讲中度的啦，哈，啊，这组食食了后哈，今毛拢变轻度的呀，哈，啊，你若包邮，你无按，你看怎温度？运动哦，迄嘛消袂很解啦。你要汽油，你要规个，你啊汽油吼，啊你规个气色甲体态，你拢会差遮多。这专门你消你的即个腹内油的哈。Hello 来嘿，啊咱来伊个消腹内油的哈。
13: 好
0: 了，谢谢。好，大组的哈。好好，安尼拜三收，啊来，空白空空聊聊3377哈，无法度检查，我也无去检查，我哪会知影我是不是腹内油？你注意，你是不是常常头晕晕？嘿，因为迄油会踢到你的这个公路，啊，你常常头晕。 常常耳孔耳孔咧叽叽叫吼、哦、啊！你巴肚一起，哎呦，几足哦哦！我咧讲，这八成你拢巴来油伤悬啦，你食者啦。Hello， 来怡静啦，
11: 嘿，
0: 哎，小巴来油诶哈。
11: 嘿，要大
0: 组诶。好，大组诶哈 ，OK 哈，安尼哈，拜三收哈 ，OK， 谢谢你哈。拢有专利证书诶啦。会用来减少你的深层脂肪 51.2% 呢，甲你减一半呢。所以讲，你食食，你会发现讲，哇，好过头，那规个拢上去啦。迄个真正哦，就是甲你消你的腹内油啦，哈。Hello， 来嘿，啊，咱来消腹内油的哈。
13: Hello。
0: 嘿，你消腹内油的哈。
13: 好。大组一包啊。
0: 大组的啦哈，拜三收哈，谢谢你哈。吼、哦、啊，特别大个的人哦，你这容易生东生西，生歹物啊，对不对？对，因为歹物啊，拢食油食糖嘛。吼、哦、啊，所以咱哦，不来油，你就那个小误解吼，咱身体才会健康。Hello， 嘿，张大哥啊，哇，张大哥拍摄哈，啊，你这个卡来哈不吼？唔是我给你挂断的哦，吼，你家己拨落去哈。啊，好好，啊来，嘿，赖大哥啊。
14: 好，你
0: 好。啊，小不来以为哈。
14: 对。
0: 好，大作的哈。
14: 对。
0: OK 哈，谢谢你哈。好，来看吧，看看聊聊三三七七。你若包油吼，啊做运动都消袂很解啦吼，连吼你去吼，迄个粗子都无法度抽这个白来油啦。所以我跟你讲，这组你一定爱食，你汽油规个人，你的气色、你的体态，你拢会差遮多吼。啊，所以讲吼，这组趁优惠，咱拢啊个提，这拢有专利的证书的呢。来嘿，啊，咱来消白来油的哈。喂，喂，喂 ，Hello， 嘿，你要消白来油的呀？
15: 嘿，
0: 啊，你大组的嘛哈。
15: 嘿，
0: 拜三给你收嘿，好好，谢谢你。
15: 洗衣球
0: 嘛，买一组哈，好好，洗衣球嘛一组。哦，洗衣球一组是1080啦，尔哈 ，OK， 好好好。
15: 拢总偌
0: 济？嘿，我给你算一个哈，一个是2780加哈，洗衣球1080等于3860，哈。好，安尼好 ，OK， 好好，谢谢你。
15: 礼拜三
0: 哈、啊，好，对，礼拜三哈，谢谢你啊，哈 ，OK， 好，好来，安尼那听我电话继续看好不好？无听着，有一定爱趁优惠，你来甲提听一下中文的歌曲哦，《牵引》。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电话继续看哦，因为我做数愈来愈少，抢完都无啊哦。

0: 大鱼尾遐，要烧八大鱼尾遐。好好，安尼你爱大组的吗？你爱大组的吗？嘿嘿，你是柯小姐嘛？哈，好，喂，有啦，你都有足迹啦，大聊家啦，哈。嘿，啊，拜三号你收，拜三号你收哈。OK， 好好，好，先安尼。
1: 好，谢
0: 谢，拜拜。好。诶，我叫阮小姐给你回电哈，我今麦拢先抄电话啊，尔哈，我再叫阮小姐给你回电哈，谢谢你。好来，好，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啊，咱电话甲卡电话甲做利用安尼哈，啊，好朋友，新闻护理师的讲话，还是你报关时间哈，咱电话拢甲卡，啊，电话拢甲做利用哈，我讲一下新闻者哈，啊，咱电话继续可能有诶。服务人员给你做服务安尼啦哈，有一对家弟啊哈，啊，这细汉的时阵，因为老爸老母离婚啦，啊，老母吼甲请大汉的安尼啦哈，啊，两个人吼，啊，就讲讲这老爸吼，长期间吼拢施暴的家暴的对啊，甚至甲这老母甲这后生仔仔拍甲规身躯拢伤啦，啊，几啊年来哦，拢断绝往来啊，拢无滴。即、这个交往安尼啦吼，一直到老爸过往啊吼，啊，即阿姊收到吼，即讣文了后，才认为讲吼，诶，甲我家己无关系，伊就因为足侪年拢无关，无甲伊咧联络啊嘛，吼，啊，就甲等咧遐啦吼，啊，即小弟也是接到阿哥咧通知吼，啊，知影讲老爸过往去啊，吼，啊，两个人吼，一直到几啊个月才去甲法院申请抛弃继承。哇，你看卖啊这，
1: 哈，
0: 伊讲哦，无想要抛弃继承，就是无要继承因老爸债务啦。但是这有一定的时间，你知影无？哦，啊这我天兵呢，伊想讲哦，反正阮老爸跟阮真久也无联络啊，这跟我无伫代，伊无要插伊啦。哦，啊，这小弟也嘛表示讲，啊，老爸吼，逐摆拢来阮甲阮老母吼睡住这所在，啊，拢甲阮拍呢，拍老母哦，啊，对阮拢安尼拍啦，照三顿咧拍阮啦，吼，哎，常常靠拍干呢，吼，老血老滴呢，吼，连阿妈都无在条阻止啦，吼，啊，你看卖啊，啊，落尾因老爸吼，佮另外去娶别人啊，另外有家庭啊，拢无往来啦，吼，啊，所以我接到讣文的时阵，我认为讲吼，啊，这甲我无伫代嘛。哦，啊，所以讲呢，无差别。但是我跟你讲，法院哈明确规定，第一顺位的这个继承人哈，包括这个后生仔仔。喂嘿，啊，你要迄个小伯来以为哈？
2: 嘿，
0: 嘿，你大组的吗？
2: 啊，敢爱报主计？
0: 啊，我咧讲，即摆拢先抄电话啊，你哈，拜三号你收哈。那报主计，阮小姐看好你哈，谢谢你哦，哈，哦，拜拜。
2: 啊，你妈妈对，
0: 我即摆先抄电话，抄好啊，哈，安尼就好啊。
2: 那二七二七，
0: 我跟你讲，已经卡好啊，哈，已经跟你查好啊，啊，大组的二七八零啊，嘞，啊，拜三收哈 ，OK 哈，先安尼，嘿，
2: 五盒，
0: 南面你搁听广告，好不好？哈，谢谢你。好来啊！我咧讲啦吼，安尼结果呢吼，你若知影比继承人已经过往啊吼，当然你就是这个吼继承人的身份啊，免等任何人通知。所以你若知影讲继承的时阵，就是恁老爸死亡迄时间就算啊，就对啊啦吼。啊，所以你看吼，这个小雅吼，小雅吼，伊就是伫这个2025年十月底，哈、啊，看到讣文，就知影老爸过往了，
1: 吼、
0: 哦。啊，这后生呢，小轩，阿轩吼、哦，是2025年十月十号就接到阿哥通知啊，都已经知影。法律规定，哈、哦，伫个今年一月底甲一月十号之前，就爱抛弃继承权啊。但是，一到三月十二才甲法院提出申请，所以已经超过三个月啊。所以，同款伊爱继承因老爸的。债务，你看，安尼是毋是冤枉？所以，好朋友会记的哈，你若是继承人吼，你若要抛弃财产继承权吼，一定爱三个月之内安尼吼，甲咱好朋友做一个报告吼，来0800663377吼，新闻护理师，你讲话，你报关机关，电话拢卡这里用。
3: 进广告。
4: 啊，咱今日咱这个日本的这个葛花胶囊。咱这保护，你只要奇怪，我的脚床倒拢足大坑呢。过来，咱的腹肚汤啊拢足大坑的人。如果我去运动，医生叫我运动较济啊。我去抽个检查，同款哦，数据拢红字的人。我若运动，同款腹肚汤啊拢啊足大坑的人，拢非常非常适合咱食咱日本的这个葛花胶囊。包括着咱这保护，这个长久咧食慢性病药的人。 一定一定爱赶紧配合像咱这个日本的这个葛花胶囊，以咱遐药啊垃圾拢会掉咱体内里底。这个葛花胶囊，伊主要就是帮助咱体质甲你调整好了，促进咱的代谢，甲咱身躯无好的物件代谢掉，你唔好腹肚疼啊，愈来愈大坑。你会搞了哇，咱即马造成哇，你啊去检查，数据拢按伊造成以后，人讲中风啦，啊是讲吼一卡一手啦，造成吼后半世人的遗憾，你就袂好啊啦。所以咱这跑步，你只要你爱食宵夜的人啦，爱食高热量的人啦，有三高的人啦，腹肚疼啊大坑啊，想要咱像过去身材遐尼赞的人，拢非常一定爱下来食咱这个吼，今日所介绍的日本葛花胶囊。你要看人日本人齐人先生吼，食咖呢，食到即马敢那模特同款，这就是有咧配合咱这个葛花胶囊。所以咱这跑步吼，要来做一寡健康维持的。无想要讲愈来愈大颗的，无想要讲一寡慢性病来催人的人，包括你有三高的人，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三酸甘油脂、胆固醇高的人，几个我以后安怎食拢食袂行的人，麻烦你配合着咱这个日本的这个葛花胶囊，日本大药厂东洋新药所制作的，你会当安心使用，伊内底完完全全拢无甲你加防腐剂，无加添味剂。嘛无加重金属，嘛无农药残留，嘛拢无加人工色素。哦，伊甲一般你去看啥物吼，人讲食注射哩完完全全共，拢无共款，完全对咱的身体袂有影响，嘛袂造成你啥物心脏噗噗菜啦，啊是讲血压飙高啦，嘛袂互你闹下，完完全全拢袂。所以咱这宝物，你只要腹肚汤啊，咱内底垃圾油，你只要来当家消袂掉，卖互掉咱体内，咱。慢性病就袂来催咱，你若中风一卡手就袂来催咱，所以爸爸爱包哦。今日咱这个好康的优待哦，爱赶紧哦，伊干那今日咯，只有咱这八十多年，伊即马日本人全部拢在抢。
0: 好朋友，这专门的白兰瑞庄的油啦，这一天保养你食两粒，分钟三十分钟食，那加强的吼，你就早暗同款一摆食两粒，嘛是分钟三十分食。看今仔日当地优惠，小组的三盒2080元，大组的五盒2780元，限时限量，0800663377。好啦，以上广告哈，好朋友趁优惠哈，你电话一定要紧卡做利用哈，无定定优惠哈。啊，这组哈，真的，你若会当的哈，两组、三组、四组，像他拄仔有一个提五组，一个提四组的哈。为什么？因为无定定优惠哈。Hello 嘿，啊，你爱迄个小白来游的哈？
3: 哎，对。
0: 好啊，大组的哈。
3: 哎，对。
0: 几组？
3: 一组
0: 的，好啊，赶快拜三休哈，谢谢你哈 ，OK， 好好。后来啊，好朋友哈，你趁优惠，你电话甲卡哈，你电话甲卡哈，咱拢有专利的证书的哈，减少你的生成脂肪51.2%哦，减一半呢哈。啊，你哈吃了后，你会发现讲裤头那会变只松哈，迄真正给你消白来油啦哈。来啊，咱那会啊消白来油的哈。
5: 喂，
0: 系你高阳家哈？
5: 嘿，我正在买迄只啊。
0: 你即马是买小白奶油的嘛？哈，
5: 嘿，
0: 大组的嘛哈。
5: 嘿，大组。
0: 几组？嘿，
5: 一组
0: 。好，拜三休，谢谢你哦。好 ，OK， 好。啊，我跟你讲哦，好朋友，你若讲哦，腹肚痛真大，不管啊怎运动拢袂消的哈。我跟你讲，你食两组了后，你会发现讲哦，吼。规个可能生意啊，所以我建议你两组、三组甲摕转去啦，吼，因为这优惠吼无定定有啦，吼，平常你买一盒就爱1840啊啦，吼，啊，咱今仔日你看卖，你也摕大组才2780安尼呢，吼，这下回无怪人爱摕四组、摕六组安尼啦，吼，啊，我甲你讲，你若即阵啊讲妈妈你走路吼，较会安尼皮皮喘，还是讲哦上气不接下气，有无有安尼无吼？我甲你讲，即组你爱一定爱养只吼。Hello， 来嘿张。张小姐，张小姐，你讲。

0: 你那这素食的呢吼，你做你家己啊吼，啊你也讲有个人讲，哎、欸、啊，我等我拢未稳定嘞，去做你更加爱食，为什么？因为你本来有那消气，你是不是素食你就会较水吼？所以讲吼，你一定爱紧甲提安尼吼。来啊，啊咱来几组？
1: 喂、欸，我大组一组啦，
0: 大组。
1: 不过我组织无同，我爱真在练
0: 哦。我跟你讲，我叫小姐给你回电吼，该组织安尼，好不好哈？哦，我今麦无阿多吼，哦，小姐给你回电吼，好啊，赶快拜山哈，谢谢你哦哈。好来，看吧，看看聊聊三三七七。
2: 好，谢谢哈。哟，各位介绍。
0: 好来啊，拜山修啊，来 ，hello 嘿。Hello， 大组的呀，大组的哈，好拜三星哈 ，OK， 好，谢谢你，好来，阿、好朋友哈，有糖分的人哈，本来油伤多哈，身体会压火，你糖分得愈来愈高哈，所以我你讲有糖分的人，拜托你去做个吃者哈，消一下本来油者哈，最好的。Hello 嘿，雷碧阿姐。
3: 喂。
0: 嘿，阿、你迄个消本来油的哈、
3: 啊。
0: 嘿
3: 啊。
0: 好啊，大组的哈，几组？
3: 一组
0: 偌济啊？好，一组是2780块，嘿。
3: 啊，是几？
0: 五盒，嘿。嘿，你爱几组？
3: 买一组。
0: 好，拜三收哈，谢谢你。好来，吼、好朋友吼，咱这拢有专利证书的吼，减少你的深层脂肪51.2%吼，减一半呢，吼。啊，买一组的人，当当你发现讲裤头那愈来愈松，迄就真正甲你消八来油安尼吼。你无去检查，我来知影我有八来油无？你会常常头晕吼，因为我咧讲有当油哦，太你的功劳你真熬晕，啊，你耳孔爱叽叽叫吼，你手吼，巴肚你甲试看麦哦，即个，哎哟，内底拢是迄种。绝对不来油的啦，肩胛头会安尼硬，手会安尼冰冷，脚会安尼噗噗，这拢是啦，吼、啊不来油，你若脱掉的吼，你就知影真严重嘛，吼。所以讲哦 ，Hello， 来，咱来迄个食消不来油的哈。
3: 对。
0: 好，大组的嘛，哈，一组是不是？
3: 对。
0: 好，赶快拜三休哈，谢谢你哈。特别大颗的人吼，真容易生米啊，吼，生歹米啊，还是。食油食糖嘛，因为歹物仔爱食油食糖嘛，吼、所以讲你不来油吼，你甲消化该对咱身体健康加足好诶啦。哈喽，来嘿，咱来消不来油诶吗？喂，
4: 是啊，
0: 嘿，大组诶呀，我甲你讲，即卖拢先抄电话安尼啊吼，若无主持，阮小姐会敲电话甲你问好不好哈？哦，谢谢你哦。后来即卖拢抄电话安尼啊吼，妈妈讲哦，我糖分拢未稳定咧，我血压拢未稳定咧，即组你拢会当食，因为本来油吼，你若消气素你拢加真水吼。啊，什么人会比相扑选手搁较大个？无可能嘛！你看人伊本来油遐尼济，伊都有法度消啊，你来食效果一定会好吼。啊，所以讲妈妈，即阵啊你行路，你若讲会皮皮喘，还是讲讲话安尼上气不接下气，我甲你。讲有可能你包邮啊，有可能包邮啊吼，巴肚痛这大个，不管安怎运动拢未消有无？我跟你讲，这组你一定爱吃吼，建议你两组三组那个提回去啦，因为等到你吃完哦，裤头规个拢松去，搁要来买的时阵吼，可能无迄个优惠组啊啦，咱优惠组今仔就差不多抽完啦啦，我跟你讲啦吼，这组我跟你讲吼，你哦可以入来。好、我跟你讲，你就讲爱消八来油的，吼、包括咱有哦高血压的人，有血脂性的吼，糖尿病的代谢有问题的人，包括你是遗传的，你内脏有你能，这些人你拢真容易有八来油，我拢建议你来个吃，你来个吃，给你消八来油哈。你有红利的哈，我跟你讲，指数吼，你来八来油吼，较消伊，我跟你讲，你指数规个拢稳定，你卖无？当然嘛买啊，对不对？吼、啊，你哦爱知不来油吼，是连抽脂哦拢无法度抽出来，你知影无？你运动嘛无可能代谢这么紧，但是咱就有法度吼、所以我咧讲吼，你巴肚痛这么大，食济你巴肚痛消一半，你卖无？卖嘛，对不对？你消一半，你人穿衫好看，连带吼，你的一挂啊糖分啊、血压啦、素你啦吼，不来油呐消。吼、这拢会较水，吼、大家拢知嘛。你体重若较减轻的时阵，你脚头骨嘛较无压力啊，敢毋是？吼、所以我甲你讲，妈妈，咱绝对唔通吼八来油吼，嘿，甲咱安尼吼，身体健康做威胁吼，咱八来油甲消者。来，这组一定爱食哦，吼，这组一定爱食哦。
5: 谢谢。
0: 好，来，嘿，拜三提吼。
6: 我唔捌食啦，我想个情况。
0: 好，你电话找你哦，哈。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哦，哈。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趁优惠你来甲提，安尼好不好？哈。Hello， 嘿，啊，你要小巴来以为哈？喂？
4: 喂？
0: 喂哈，歹势吼，啊，你再拨落，你再家己。搁卡起来好不好？搁卡起来好不好？好来，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妈妈，食这你巴肚痛，消一半你卖无？卖嘛对不对？哈，阿姨你来巴肚痛消一半，我甲你讲，你瘦的一定较水嘛对不对？啊，你来伊都这個、体重若较少的时阵，你是不是脚豆腐你嘛较轻松？哈，啊，针对着巴来油哦，你红你的哈，你想要变正常哈，瘦的要较稳定的，你卖无？当然嘛卖，对不对？哈，巴来的油哈，连抽脂都无法都抽出来哦。咱这组你甲带下，甲带下巴来油甲记住哦，赶紧赶紧，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啊哈，丽香小姐嘿，要小巴来油的哈。
5: 哎，啊，迄一届爱食几粒？
0: 哈，我甲你讲，空八食。食两粒，一天食两粒吼。啊，你啊较严重个人，你想要加强吼，啊，不是会使阁加食一摆安尼吼。
5: 好好，啊你，我买一组。
0: 你买一组嘛，你丽香小姐嘛吼。OK， 啊，拜三收人哈。OK， 好，谢谢你。
5: 啊，你偌济钱啊？
0: 哎，2780哈，谢谢你哈。
5: 2780。
0: 嘿，是的哈，谢谢你哈。好，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
5: 你做啊？
0: 好，两组吼，来建议你买两组啦吼，因为我甲你讲，油组吼无定定滴有啦，平常买一盒就爱1840安尼。Hello， 来嘿，啊，咱要小巴拿油的哈。几组？大组的哈。
2: 三
0: K 啊，好，大组。2780。
2: 2780
0: 我甲你讲，先抄电话啊，然后你大组一组吼，啊，拜三号你收安尼吼，那无主持阮小姐看好你吼，谢谢你，好来，赶紧赶紧吼，赶紧消八来油的，消八来油的吼，包括你吼高血压的人，你有血脂性的这种的吼，你检查胆固醇伤济啦吼，血脂肪伤济啦，你有糖尿病啊，你代谢有问题的人，包括你有遗传的，你内脏有异能的，我甲你讲，咱内脏卖。包油好不好哈？你吃内脏油哈，甲消化钙对你的健康帮助这大哈，咱来个吃哈。哦，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你本来油济啊，本来油济啊，吃好吃饱，你你两个调嘞，无运动哦，啊脚骨无振动，你是变那有个人脚骨袂振动啊，你是变哪运动？你无法度嘛，所以你这组爱样吃，像咱应酬较济，常常你吃好料的，放假你爱吃好料，这组你就爱吃，大把多汤啊，你爱吃哈，真少的优惠，真少的优惠。
1: 我今日甲你叫者，
0: 好来吼，啊，你电话摕来哦吼，来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好来来来吼啊，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吼，电话摕来哦。
1: 两多做较慢
0: 好
1: 啊。
0: 好，你电话摕来，你电话摕来哈。来，赶紧吼，啊，咱哪听歌，电话继续看，安尼好不吼？无听听有，无听听有哦吼。来嘿，啊，咱哪会迄个小巴来以为哈？
6: 喂嘿，这位粉丝，我再加一组
0: 哈。啊，一组好。
6: 喂，我
0: 差不多
6: 叫一组啊，我
0: 准备
6: 叫一组。
0: 大组的嘛，刚有叫一组哈，
6: 啊
0: 加嘛一共二人哈，
6: 好
0: ，OK， 好，拜拜哈。好来，阿光庆哈，阿咱那听歌电话继续看哦，听一个啊，你有舞蹈哦。

0: 个。
1: 咱美国罗布先生一根系啦，用天然植物加手制作啦，所以妈妈你也当安心啊，说做起来袂伤你的手，袂伤你的衫裤，袂害你的皮肤过敏。重点哦，妈妈，这料啊，你的规身躯拢胖胖，迄衫裤拢胖偌久？胖三个月啊！连这胖味拢唔是迄化工俗的胖味，是澳洲奇华顿，这个也是天然植物香氛，百货公司的香味拢是这款的啦。今日制作炸东西啊，袂伤你的衫裤，袂伤你的手，最主要伊袂残留，袂害你吼规身躯啊，而且遮油啊、遐白啊、遮痒啊，什么异味性皮肤炎拢袂啦。制作炸东西，互你减少一撮病因。妈妈，咱值回票价，互你下当吼三个月唔免喷香水，咱值回票价。重点是今日干了一百组啦，一百组互你直传统的直立式洗衣机、滚筒洗衣机、面烫、卡烫拢会当洗。一百组，予你黑衫、白衫、红衫、灰衫拢会当洗；予你不管是红衣的衫、内衫，还是观看的衫，拢会当洗。那一百组无抢着，就无啊！你真正会后悔甲堆心肝。
2: 今仔日咯，外口一包安尼二十粒的哦，都要300块。今仔日咱予你一组十二包，有茶树的香味，啊，佮另外这個、小苍兰的香味，拢是。各六包，拢是予你六包，所以总共十二包，原价3600，今仔咱快三折，1080块，会当放咧三年哦、喔。所以会当的我拢建议你用加提贵做啊，0800-66-3377。哎，你爱贵做？哈，一组1080的洗衫，好，来算卡，给你接接，算卡来接接，一线给你接接哈。好，来空八空空聊聊3377的电话卡这里哟。
0: 进攻个，
3: 我来恁今日做介绍，恁这個日本的葛花胶囊，这伊是经过着日本后生城的认证许可的，伊内底有除了恁这个葛花以外，咱内底佫有这菊苣纤维，要帮助恁这爸母哦，卖讲食入去了哇，糖分率飙悬呐。是一个帮助咱等下好菌生长，改变咱细菌虫的生态。细菌虫生态啊，好菌越多，坏菌的越少嘛。所以对咱等下都非常非常好。后来咱呢就有这个商业萃取，主要是吼，当把啊卖好这糖分的标管，然后当好帮助咱糖分来做吸收，会当真真正正帮助咱转换成有效的葡萄糖的，就是咱这个商业萃取。后来咱呢就有这个酸菜这萃取。就是讲，卖回来垃圾油吼，愈来愈多，所以吼，愈来愈多，愈大的时候，伊就愈来愈歹散嘛。你也愈少，伊吼，咱人身体就会造成负担。过来，咱内底搁一个萃黄甘薯的落叶末，主要吼，让咱刺激着胰岛素，来让伊吼，当然帮助咱把这食入去肠内，来转换成有效的葡萄糖。所以咱这爸母吼，你若讲真正拢奇怪，腹肚汤啊拢大坑的人，脚床头拢大坑的人，裤咧穿拢足艰苦的。过来有一个无多运动的人，因为咱可能脚骨无好，腰骨无好，坐轮椅面顶，坐喺眠床面顶的人，这些人因为无多做运动，你的代谢功能变慢，你的身躯的垃圾油就愈积愈多。你会感觉讲你无食物件，腹肚汤嘛大坑的人，拢一定要赶紧配合着来食咱今日这个日本的葛花胶囊。你只要空白30分钟前吃两粒保养的就可以了，如果要加强呢，你就再吃两粒，暗时两粒，这样就可以了。
2: 我们这葛花胶囊一盒里面有30粒，用来吃的半个月是1840块，今天的快闪特别优惠，小组的三盒只要2080块，大组的更加一盒只要给700块哦，安尼加提两盒回去，大组的就是5盒2780，限时限量，0800-66-3377。好来，好好，以上广告哈，2780嘛，拜三号你收安尼哈 ，OK， 好好，嘿，2780拜三号你收，嘿，大组的2780，好，先安尼好不好？谢谢你哦，哈。好来，靠吧，看看聊聊3377哈。好朋友，咱今嘛拢先抄电话哈。啊，趁优惠，你电话紧甲卡做利用哈。因为优惠只有今仔一桩哈。油唔是伫你的腹肚痛啊，了，油可能夹去你的心脏，夹去你的血管哦，哈，伊嘛是会擦掉的哦，哈。油咱爱甲去五解，去油好不好？ 尤其不来油一定爱甲起用个，一盒30粒，每一工吼你空白吼，你会当食2粒。你若要加强吼，你着早暗拢甲食2粒吼，空白食效果较好。来嘿，啊咱诶爱小不来油诶哈。
0: 好，来一桌大桌
2: 诶。哦好，拜三互你收哈 ，OK 哈，谢谢你哦哈 ，OK 哈。啊，今仔个台拢拜三互你收哈。爸爸，你过去你若讲有食酒，长期间酒精会累积，你会发现讲哦，腹肚痛遮大。有个人为着要加一个增加，伊加袂着呢。吼，迄涂骹哦，6-7万块叫你捡，你嘛捡袂着啦，腹肚吐个遐啦。我你讲，即组你一定爱食。妈妈讲哦，我着食真少呢，啊，但是我着大腹肚痛。迄因为年纪高啊吼，你代谢歹啊，你代谢歹啊。吼、哦，代谢无好，你食落个物件拢变做吼白奶油，吼、哦，你一定爱甲起应该即组来甲食白奶油，即恐怖的呢，一开始安尼软软固啊吼，顽强去不掉。白奶油吼、哦、是内脏包油哦，吼、哦，你就算去抽脂嘛无法度吼、哦、起白奶油的啦。一般抽脂吼、哦、是抽皮下组织，无法度抽内脏包油的，咱这全部是甲你起白奶油的啦，吼、哦。电话你甲卡做利用吼，即支唔是普通的吼、哦，日本相扑选手。吼、哦，嘿吼、哦，这大肚的对不对？吃了个变型男吼，咱、哦、这有日本后生神和咱的这认证，要摕到这两张无简单哦。吼、哦，日本后生神罗东波直接跟你讲，伊就是直吹，就是瘦实的吼、哦，体重控制的，啊个有伊就是吼、哦、机能性的。保健食品最安全的吼、哦，这无买着你的损失吼，我跟你讲。好朋友啊，你吼那会当的吼，你两组、三组、四组来甲摕，因为我甲你讲无定定滴优惠，等甲你讲吼，哎、欸、啊，我看头即间送去啊吼，啊本来有即间吼消去啊吼，啊你要来甲我买优惠组，歹势无啊，吼，所以你若会当，你就摕两组、三组安尼甲摕，好不好？来空白空空聊聊3377吼，你电话一定要紧卡做利用吼。妈妈讲我吃这少的呢，我就是啊大只的，腹肚痛，有诶妈妈哦哇，40几公斤啊，你还一抽血拢红绿的，我甲你。讲，嘿吼、哦，你卡就看个身上啦，你本来油就多啦，哈。
4: 有张哥，
2: 好，大嫂的电话听到哦。好来吼、哦，啊，这要叫别行的，你先卡迄个0800-0800-0800-7777吼。啊，咱现场吼、哦，即马介绍的这你卡现场的电话吼、哦，来0800-0800-0300-7777的吼，咱电话甲卡做利用吼，无定定有，无定定有。
5: 大嫂，
2: 好来电话听的。
5: 好，好，拜拜。
2: 好来电话提你哦，电话提你哦吼。好朋友吼，赶紧赶紧啊！阿姊啊，讲吼，伊之前有食过，啊，就裤头有松啊啦，过来交代，一摆交代四组啦吼。啊，我咧讲你食，你裤头会松去，瘦你嘛较稳定，因为白奶油无伊啊嘛吼。妈妈，咱白奶油要消，白奶油要消，瘦你拢会较稳定吼。我甲你讲，后手后手优惠组，优惠组吼，剩30组啊了，优惠组剩30组啊了，一盒是1840吼，今仔日。四组3盒2080，大组5盒2780块，优惠组剩30组，抢完就无，抢完就无。那么落节目电话继续卡，0800-0600-3377，电话继续卡，继续做利用。
6: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7: 格力环保卫生纸，
8: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9: 格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0: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9: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0: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1: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2: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滴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十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6: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油房，彰化市红星油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油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静安油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啊。园林工程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东药房，建中路菜市阿内，宝岛工程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心药房，社道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0: 好来，下更下，明天上班，空你机哇，我是秀爽啊，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立杠，
0: 欢迎收听。来，那么这部的咱美国进口三千件，不一个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咱的盖过几个台湾制作咱的，努力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这个。李二你好。
2: 喂，先生啊，
0: 妈妈，
2: 大家好，你好啊，
0: 心情好不？
2: 有啦，有较好啊，好多谢啊。
0: 我就跟你讲，你唔烦恼哩，
2: 哎呦，我就
0: 你家己身体也无介好啊，你定爱烦恼。
2: 啊，我寒冷多过好，在家啊，
0: 我知啦，你该
2: 听听。啊，我早上过拜五，过过一早，阿姨也无给我囥新路卡电，啊，我也未记住，
0: 我。无啦，你唔得家要绑套，你要甲讲啊！
2: 有啊有啊，我拢用，我伫遐安关，伊拢伊可能袂记住。
0: 安尼你要甲听哈。
2: 啊，我靠，我明仔载靠来甲讲，带个我老的安尼。
0: 啊，你要听什么歌咧？
2: 我听一条国人会咁好。
0: 好，我等下吹哈。
2: 好。
0: 好好。来哟，我是秀山，
1: 我是大富，
0: 嗨，共同为了好不单的大准力杠。虽然跟你好不容易卡礼拜哦吼，咱的现场看到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咱要跟咱梦游房，还是咱要加你妹？来要点歌人今麦落当卡礼拜哦，两张点歌靠切关下来。你好，你好。
3: 喂，秀山呀。
0: 哎，你好。
3: 哎，你好。
0: 嘿，
3: 我北港张小姐。
0: 要听什么？
3: 要点歌？
0: 要听什么歌？到顶了，好，等你吹哈。
3: 好，
0: 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2: 秀爽，你好。
0: 哎呦，天妈妈，你好。
2: 你好哈，
0: 啊，心情有较好无？
2: 有啦，我有较好啦，啊，我放下你个，我甲你请安。
0: 别，我唔敢，不敢动嘞。
2: 我唔要点点歌，我让别人多，让别人点，我听到。
0: 好，谢谢你哦。
2: 我甲你问好一个。
0: 好，阿你保重哈，请个笑诶，请个笑诶哈。好，
2: 拜拜哈。
0: 好，谢谢。
2: 好。
0: 来，你好，你好。
3: 秀爽小姐，你好。
0: 咱这几位。
3: 我姓欧。
0: 欧小姐哦。
3: 诶，我要点萌萌啊吼。
0: 萌萌啊吼，咱对对啊。
3: 我家里一二零二七。
0: 哦好，好，等你安排哈。
3: 谢谢。
0: 好，别不客气，你好，你好。
4: 秀爽，大富你好。
1: 你好。
4: 哎，我点歌。
0: 咱在几位？
4: 我赖先生。
0: 啊，你就知影你拜啥咧点啊？你爱拜哪个人点嘿啊？你安尼我都无好咧点，我爱爱收规矩啊嘿啊。
4: 好啦好啦，歹势啦歹势啦。
0: 啊，你当作我听无呢？你唔好阿客气，你阿客气，我也无好咧点。唔是爱尊重啦，好不好？
4: 好啦好啦好啦，
0: 来要听什么关系？
4: 吉人好，吉人好，
0: 吉人好。
4: 哎，
0: 好，带两百，好，谢谢你。来，你好，你好，
5: 是山二，
0: 还有，
1: 你好，你好，
5: 点点首歌。
0: 咱得注意，咱得注意。
5: 哦，我伫遐来前进，陈太太。
0: 哈？
5: 伫遐来前进，陈太太啦。
0: 陈太太呢？
5: 哎，我都叫你点。
0: 哦，你要听什么来？嘿，
5: 我要改去听迄个，
0: 嘿，
5: 老林又叫过啦，迄个乌白笑的。
0: 够有这个歌吗？豆奶油吃粿有这个歌吗？
5: 乌白笑的，你找看麦。
0: 豆奶油吃粿哦。
5: 有。
0: 我这是变哪些啊？好，等你吹哈，好，再见。你对不起。
6: 好，我点歌嘿，是吗？
0: 咱的九一。
6: 哈？
0: 咱的九一。
6: 哦，嘉义。
0: 嘿。
6: 嘉义。
0: 咱贵姓？
6: 姓徐。
0: 徐阿姆，你要听什么歌嘿？
6: 我
0: 也求你，好好等你给你安排哈，好，
6: 谢谢，
0: 再见，拜拜，谢谢，对不起，
6: 拜拜，
0: 好，谢谢。来哟，被电光相听一下，哎，今麦拜拜了，谢谢。注意一下，饮茶，咱的好朋友呢，我之前刚才有讲，今麦去给咱提醒一下，好，咱这老大人，咱来注意。你若要啉到种汤汤水水的物件，包括茶呢，甲恁建议啦吼，尽量卖头壳欠欠的啉。哎啊啊！那如果是啉茶，讲建议老大人上的是啥？啉用树棍落去啉茶。那么咱平常时啉的汤呢，尽量是啉浓汤吼。这个茶吼，莫干滴嘴，安尼容易遭遇气梗来滴。啊，那呛到啊，哎呦，就麻烦的吼。所以有人就是。扎掉啊！扎掉了呢，一个五十五岁人，敢那扎掉哦， 哇，无几点钟呢？因为走去戏馆呢，伊哩扫一扫，无法度呢，规人喘袂起来，到尾无救。哈，55岁，啊个一个50岁嘛是安尼哦吼。所以希望好朋友注意哦。那么啉茶，要啉茶，咱的长辈尽量会当用漱口啉茶。啊，要啉茶呢，上个是啉温的吼，卖啉冷水吼，冷茶来当安尼啦吼。好啦，今麦请大伟来跟我介绍生活常识哦，谢谢你。
1: 嗨啊，来个贵。分享哦，咱这个湿地哈，在台湾目前有这个登记在案，差不多是35万人啊、哦，这应该是超过了哈，足侪已经有啊，但是你无去治疗啊、所以讲那是在65岁进前有湿地的人叫做早发性失智症，湿地这有足侪这种名哈，退化型的湿地。会更型的湿地啊，这种有可能哈、啊。当然，欠营养、欠维生素 B 啦、维生素 C、叶酸都有可能。这个性格除了记忆不好、讲话较慢以外，个性的变化，常常袂记物件、迷路、找无路回来，还是讲在时啊、暗时啊，伊的这个行为哦、啊，颠倒病。哦，日时咧困，暗时咧活动，哦，对，日夜颠倒的人，安尼来赶紧带长辈去看下医生。但是有些人，哦，阿伯65岁的发生有失智状况，是原因是啥呢？脑部退化啊，比如讲帕金森、阿兹海默氏症，会更型的这个失智，比如讲脑会更这个塌掉，所以造成脑部缺乏营养素，萎缩速度加紧。要为人是这先天的问题，啊，像烦恼是啥？咱欠营养、维生素 B 哦、叶酸啊，个甲种衰问题，就造成脑部状况愈来一天会歹落去哈，一天的不好。为什么会不好？咱的器官缺乏着营养素的萎缩啊，退化的加紧。年轻人要小心，忧郁症也会造成我们提早得到失智哦。
0: 哎啊，但我跟他之前前几天有在讲那个港务局跟他招生哈、
1: 哦，港务噶的美女多啦，美女港务局跟
0: 台电哈，
1: 港务局他们200几个咩这个机会啊，台电是真清的啊，咱、去网络看着。
0: 哎，麻烦领导囡仔要找头路呢，这个是公务局的这个港务局跟那个电力公司哈、哎，那么这是公家的头路，所以呢爱上网络看哦，美女哦，美女哈，来谢谢，今麦个请大伙来讲了这些生活常识哦，谢谢你。
1: 来甲各位分享，咱去外口的便所、公用厕所，不管男性女性啊，你要甲你的脚床放伫迄个马桶挂顶管，你绝对烦恼这有清洁无清洁的代志啊。不管如何，你都觉得脏哈。所以讲有两个代志发生，第一，不管如何，你就是哭伫顶管，这有安全性的问题哈。尤其咱咧排便的时阵，轰炸的时候，你该先倒平，先架平。真麻烦啊！所以讲，这个厂商甲咱讲，边拢有一个啊，这个马桶清洁纸哈，或者清，或者
0: 好。可是有的公共厕所没有呢。
1: 哎，有诶无吼？所以为虾米这个马桶挂，你有看一巡啊，像这无聊，不是啦哈？因为这个厂商有讲着，边有些薄薄啊哈，较适合这个马桶挂咧清的这种纸啊，所以一般来讲吼，拢用迄个纸来清较好。啊，你搬的这个家己。起来这种大来打的这种有签名机较无同，有可能较粗啊。变经年累月，每一个人无同的名纸，安尼个切切马桶挂开始有一巡哦，开始会产生那种一横横。但是咱一巡有一个胖底下等等，你较有机会有泰格名掉底下胖来底，好你看嘞，哎呦！泰哥，所以最好是用柔软的布来清洁。
0: 哎、其实更简单，改喷酒精嘛。
1: 喷拢无紧，但是重点是迄个太胖哦，迄泰哥一定形成，迄无好清，不如换掉哈、嗯。所以那是讲下一次还看到咱马桶挂边有一个纸，专门的清的，用迄个清的较好哦。
0: 哎，谢谢。好来，丁哥你好。
7: 喂，你好。
0: 你好，小贵叔，你好。
7: 我刚有去跟安买鞋啊。
0: 哦，好，谢谢，感谢你。
7: 那个什么，那个
0: 感恩助考退掉无？
7: 嘿，有
0: 哦。 好，
7: 小可
0: 有水哦，
7: 有水哦，
0: 有够水哦，
7: 我
0: 爱炸你身躯边哦，爱炸你哦哈，哎，保你平安哦，大姐，哎，保佑你平安哈，好，谢谢，我那个报过来，谢谢。

0: 谢谢道丁，哎呀，这个是乔佑噶庄正凯收起没有？而那的张大姐收掉吗？谢谢。
1: 喂，你好，你好。
2: 喂，你好，是啥呀？
0: 哎，你好，
2: 你好，我给你做见证好不好？
0: 我来讲个，请讲个，请讲来，请讲来，嘿，谢谢。
2: 哎，伊个诺诺子养的
0: 哦，
2: 我先去诺诺子养呀。
0: 哦哦，诺诺皮养吼，阿伯两个无，伯两个
2: 好。好，我见哦，买来抹哦，都好用，抹阿伯一罐抹未完就好起啊。
0: 啊，伊伊伊
2: 穿个大线
0: 吼，
2: 大线阿伯啥物药拢无效吼，阿。买诺诺止痒的吼，
0: 哎，阿伯抹了就好呀，
2: 好起啊，
0: 哇，好棒，好棒，感谢。哎，谢谢。你好，
3: 喂，秀爽哟。
0: 嘿，你好，你好。
3: 好啊，再来做见证。
0: 哎，好，谢谢。起来，请讲起来。
3: 我给你买诺诺止痒啊，买五十八罐啦。
0: 哦。
3: 啊，我有送啦，我家己还阁有
0: 啊。啊，你抹了安那好？
3: 啊，抹了都可以用。
0: 安那好，抹了安那好，嘿。
3: 阮先生伊个脚哦，
0: 嗯，
3: 当家。
0: 当家，哦。
3: 跑二十几年啊，拢袂好，脚脚都袂好。
0: 嘿。
3: 我安尼甲伊抹嘛，抹一罐尔吼。
0: 嗯。
3: 哦，都好利利啊。
0: 哎呦。哦。
3: 嗯，啊，就是人咧问啊，我都甲伊买起有诶好用啊，安尼啦。
0: 哦，你啊真好，买好人。哎，感谢阿三，你甲阮当小宝，谢谢你，谢谢。来哟，那么那你胸更卡啦，肾啦是怎啊？这寒天肾愈烧的愈上，肝愈烧嘛愈上，穿愈烧嘛愈上呢？这个抹的呢？诺诺皮痒，专给短时间的抹，咱出来这个坑子走。哎，咱要抹的有安尼吼，一组啊，一组是850块，就两色的哦。那先抹，抹完是个塔粉两色，慢慢见呢，抹的个咱。到小宝阿克捞起来，那么咱的贵有板客啊，弄了皮样，你买一箱广告，等下就很丢蛋的。
4: 多准一杠，
0: 谢谢。
4: 这个盐一定要加，哎，别使加伤多哈，会啊管。你要看哦，这个五郎公哦，哎呦，台盐哈、哦，又出两包，一包叫做高级的碘盐，啊，另外一包叫做特级。特级哈，特别哈，做特别的特级碘盐啊，这两包有啥物无同哦？台盐公哈，一般咱买的是高级的高级碘盐哈，会当去比方洗物件啦、洗物件，会当用这个高级的关级的哈。啊，特级嘞，伊讲特级有啥物特别的所在？特级碘盐公因为内底有加这种海水这浓缩的这物件，叫做要添加矿物质啦。较天然的矿物质伫内底哦，唔是只有单单盐，佮有特别的其他的矿物质，所以讲可以选用吼、哦、这个特级碘盐，而且特别的盐，这时间就是讲你食物件会当增加风味，增加风味的对。哎呦，这应该只有这那妈妈阿姨佮东坡西有法都做得出来这差别吼、哦，我应该做不出来，所以讲会当七块买一下这个特级碘盐，但是有人会伫网络咧问讲。啊，拢有加碘呢！啊，听讲这个碘对这甲状腺有影响呢，是不是卖食伤多？是碘吼，是这构成甲状腺素的主要成分的哈，甲咱人体代谢有关系。所以讲本身有甲状腺问题，比如袂使食伤多哈，不能吃太多，缺碘会有甲状腺肿大的状况哈。啊，完全没有加碘会怎么样？咱若是固无戒碘的话哈，多讲诶，无好代志发生，伤多啊也嘛是无好哈。尤其有新的妈妈。啊，你嘛先加减加加碘，然后爱加加盐哈。你们特别酸些没有碘的盐哈，应该不要这样做，因为安尼造成你把多囡哈出来了后，辛苦这抵抗力加这个发育吼有较慢。嗯，这个很重要咯啊，盐要吃，但不能吃太多哦。
0: 好，咱今晚好，大卫来跟我生活常识，谢谢你。
4: 这草莓一定要给它洗好清洗时间紧啊、哦、啊是不要那洗最多人的这习惯是先给它呛呛的啊这里齁这地头齁喔给它呛好掉给它好掉这时候有人加盐哦
0: 不对
4: 不
0: 可以加盐、
4: 哦、不加盐不是这不是说没有比较咸是说有的这个观念是说因为忙你想公格有安尼做啊，公格公用这盐来洗啊，无啦，咱有做些资料，这种下底加盐了后，伫水内底 这个若是讲真正有农药残留伫咱的青菜水果顶管，伊要羊吼，要融入吼，羊去水内底，这个爬升度会降低吼，所以讲卖加盐，要用流动的水甲呛呛诶，哦，这个很重要哦。
0: 是的，因为用盐是错误的哦哈。来个恰到来讲了解生活常识哦，麻烦谢谢您。
4: 喝酒的那对啊，我啊都在家里自己酿酒啊、哦。是你卖杯的，不要卖酒就好。给私酿的酒不能卖哈，没在卖哈。啊，有的人去，比如就按的哈，一去买一坛纪念酒。哎、啊、呀，迄种古早人就甲酒封起来方式，就是一坛酒啊啊，唔、啊、是用玻璃罐啊，也唔是什么密封罐，不是哈、哦。哎、欸，酒坛，结果咧，有一个案例就是安尼，伊这
0: 小蛋姐啊，田妈妈卡过了盖，田妈妈什么在家？
5: 我想要甲你做一个见证，我拢唔捌甲你做见证。
0: 田妈妈，即马已经结束啊呢，嘿啊，精神物件结束啊嘿，哈、啊。因为咱
5: 有啦，我唔是为着我啦，我是讲我拢唔捌甲你做见证
0: 啦。啊，你不当官咧，来，你讲重点来，请讲重点嘿。
5: 系啦，我迄个刚上情报甲盖过真吼，安尼甲你做安尼，我拢无人诶啦。
0: 啊，你食了那好啦，嘿，讲重点。
5: 食了吼，我真拢唔免食乖啦，啊，要我透早透暗拢爱我去到三楼点香。
0: 哦，
5: 嘿，
0: 啊，
5: 我关心我将迄个真心。叫去等下你咧讲安尼，我拢做功课，稍微再下，稍微再。
0: 小邓姐来，先接进来。以上功课完毕，等下节目很丢人嘞。
4: 大准你讲，
0: 像这样子讲吼，像啊田妈妈安尼讲哦，变成阮公格时间的延长啊吼，所以没办法，只好拉下来了，不好意思哦哈。来，恰到个讲完整姐，谢谢你。
4: 但你也是讲有咧酒要欠讲几档十档吼，先要来啉吼，甲贵提起爱用玻璃罐啊甲收掉。因为这个有的人吼退休了，有一个案例是退休要一段酒吼，放伫这个厝内底，放十几档要啉的时阵，一滴拢无，都挥发掉了哈，啊、记得要放在玻璃罐里面哦。
0: 哎，我先来给唱问问啊吼，啊，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欧小姐店的吼，啊，我给你唱哦，我无请歌星哈，那么咱继续卡，空吧空空，
4: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我给你唱哦，谢谢，问。

0: 这哎，该这样唱哈。那么这些关系人就哦，小姐说点名哦，对不起呢，我没唱关腔，我给你唱哈，谢谢你。哎呦，现在跟你好不容易卡礼拜呀，我拢点个人交代咱的好朋友啊，上个时卖得着啥慢性病，哎呦呀，啊那得着慢性病会断筋呗。
1: 无法度，
0: 无可能，真的别无可能哦。啊，无啦，秀叔啊，啊我哦，伊个我糖尿病控制了介好哦，医生讲叫我们加油啊呢，吼、哦，啊好代志啊，啊问题是哦，你若个继续个食米了，个继续个食胖落去，还怕啥？会等个压压，啊我唔是好阿妈，无你无好，因为伊袂断筋。长一个先，一个阿妈卡来，阿上老卡来好啊，吼、哦。我真正有，我敢问一句话，较无礼貌啦。我阿三，你敢有读册？有啦，我读迄个小学的呢。我吼，啊，你敢知胖甲面是啥物类？面粉做的对不对？吼，啊，你有糖尿病，你敢会当食？伊竟然敢问一句话呢，秀爽，啊，你讲唔爱袂当食？啊，我来个食馒头，甲食胖甘好，嘿，啊，去食面啊，我吼好啊。你那你吃不要紧啊！你那要爱吃嘛？你过年的代志啊，吃吃会疼我牙关，我病病啊！你要怪谁？你别怪医生嘞！啊，你嘛别怪我，无给你提醒嘞，是你家己自己去塞吃。所以这个阿善竟然分不清楚米粉类有啥咪物件？米粉类的米啊米，所以米粉类的是米啊是啥咪做的？麦麦啊麦，一个这个小麦做的啊，竟然跟小麦做的，敲这种麦片来当吃无？
1: 不可以，
0: 不可以啊！伊讲啊，不过来讲麦片也不可以啊。那不过这些是要讲啥啦？哦，啊，你真简单呐、啊。去买种糖尿病，当食牛奶就好啊嘛。伊讲啊，一罐啊，囝咧食咧袂饱啦。伊讲哦，伊那半晡啊，要啷个个食饼啊？我食咸的饼呢、啊。你也听过没啊？伊食拢完全不行哦，不过也会疼，拢两三百。所以呢，那你喝冰那唔惊糖尿病不可怕，惊你啥？
1: 病发症
0: 啊，对掉嘞。啊！你是你造成的呢？不是医生该无该你开药，不是我无该你警告呢？是你食食无认得清楚？阿血糖啦，病变到时哦，目睭视网啊，病变啦，过来骨镜头啊，哎呀，隔夜中风，哎呦，过来心肌梗塞，过来西药剂，啊，你要怪谁？怪家己哦，哈！所以食食来清楚哦。那今麦请到了讲糖尿病的哦，谢谢。
1: 是，哎呀，咱这个血糖高无感觉哦，这当然啦。血糖高甲压力无同吼，那讲这个血压高的时阵，血压高，你会开始感受到咱身躯发信号啊，开始这个、头壳嗡嗡啦，颔骨啊按按啦，很多讯号出来，对不对？啊，但是血糖高呢，血糖高无较明显的信号呢。你讲啊，讲我真正爱讲的是有可能较搞疲劳，比较爱困，较爱困安尼尔啦吼。因为辛苦的水拢会这糖去掠去啊吼。啊，有一个案例就是安尼，糖尿病就是当一个阿嬷啊，伊家出来的人做位大号，不是一个人啊，但是血糖拢高呐。有啥物因为无照时间食药啊，伊干嘛讲食迄无效啊？人伊别个这药啊，食来拢会好啊。这个什么病啊？药食来拢袂断筋，就麻烦。糖尿病没有办法根治哈、哦，这是重点哈、哦。糖尿病无法度断筋哈。啊，所以讲伊会疼了，一天管。啊，有一天吼、哦，就感觉讲喘气困难。啊，走路开始愈来愈慢。啊，伊的反应变就慢啦，赶紧。厝内底人带去予医生检查，讲哦，一牛落去血糖800，啊，因兜人讲啊，都看袂出来呢。这个血糖，医生讲，这血糖也不写伫面啊，较有可能看得出来。你也无牛啊，伊这个阿嬷本身已经有糖尿病，饭前饭后无咧牛血糖，也无咧食药啊，啊，时间到也无来看医生诶，无怪。你看800啦，赶紧加护病房。后来有救回来无？没有，没有救回来。全身躯器官吼，全身躯的器官都萎缩，器官衰竭哦，这是上痛苦的一种死法。所以讲有血糖朋友要加注意，唔是讲血糖高，营养的物件拢免食啊。错误观念，血糖是这些啥甜的物件，碳水化合物不要做诶哈，饭啦、胖啦、面啦，这东西哈，小麦大小麦麦子做的。 买啊做诶物件，也甲咱即一般，比如讲碳水化合物，包括咱即虾米鸡卵的鸡卵糕啦、饼啦、饮料吼，即好像大块诶物件，即就是爱食较少爱 Q， 嗯，要不然就会像这个案例一样，血糖管理唔知，你无咧尿即食啦，尤其有足侪人无买啉水用饮料。啊！伊做阵嘛，甲我讲，我拢啉茶啦，茶内底也有糖，啉这麻筋，但内面有咖啡因呐、啊，咖啡因的物件会互你搞摇，甲酒精相像吼，你啉了以后拢秘鲁啊，哦，啉了以后拢会搞摇啊，所以讲你有可能啉100cc， 结果你摆90cc， 摆120cc， 结果连补也无补你，你袂感觉你啉茶，你一直啉的时候，你会感觉愈啉愈嘴干吗？就是安尼吼，爱加啉水，水才是能够补充我们身体的水分。茶，你若讲一般茶许许拢啉芳的啦，哦，唔是吼你啉补充水分的，不是说里面没有水，但是因为内面有咖啡因，吼你搞伊排出来，吼、哦、啊，所以常常拢啉饮料，无买啉水的人，第二你的大颗，第二你的心顶代谢问题，糖尿病，各有心血管的问题，尿酸过高的代志，拢会一项一项发生。
0: 是
1: 啊，各有糖尿病全身区的发性和包括咱的上大面积的皮肤。诶，黑棘皮，要跟咱这四二七心脏病、中风弄的几行讲来，要注意哦。
0: 是，哎呀，虽然如果是有糖尿病呢，你要跟血糖控制了好，要看家己啦。那咱都讲讲诶，上阶段就是爱抢嘴哦。那如果是安尼的东西抢嘴，一碗的东西你要跟牛本钱的血糖、甲本儿血糖、甲糖化血色素哈，所以呢，建议咱的好朋友呢，为着不爱病变的关系呢，咱真正抢水。你莫讲啊，我那只歹运啊，一滴到糖尿病啊，未啦。啊，人啦健康哦，只是一个病了，不要紧。啊，只是咱来注意到呀，因为病是你家己的，不是别人会当替你抢水哦哈。来，你好，你好。
2: 嗯，谢谢啊。
0: 喂。
2: 啊，我真感谢。
0: 没有，不敢当。
2: 这啊。下底吼，
0: 嗯，
2: 会小块麻麻，这是。
0: 有骨啦，种原因你讲有高血有糖尿病无？
2: 有糖尿病。
0: 好啊，你无怪啦，来接简讯咯。哎，谢谢。

0: 吃过啊，真的有这首歌呢吼。那么这是欧明的歌啥？蔡明启说起来哈。好来，那你陈太太说点没？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先生你好。
0: 啊，你好，嘿。
1: 我呢，你今仔你早点有卡电话来关心啦。
0: 哦，跟你问好，问好，谢谢你，嘿。
1: 你跟你鼓励一下。
0: 我来，
1: 我讲，讲
0: 重点来，三边我就讲重点来，你讲
1: 嘿。嘿。台湾是不是都八点九啊？
0: 较早啦吼，
1: 哎，半当前嘛，
0: 好，半当前八点九。
1: 啊，了过来，去一直开始吃三千千宝哦，
0: 嘿，
1: 拢无人啊，拢吃三顿。
0: 啊，即卖
1: 结果去看报告哦，
0: 嗯，
1: 台湾只是六点七啊。
0: 哎呦，哇，那差者。
1: 有啦，我已经嘛错者，我开始嘛，无啦，啊，主要我爱呛嘴啦。
0: 嘿，对啦，爱呛嘴啦。
1: 哎呀，啊，
0: 大哥，家己身体啊，家己注意啦。
1: 啊，本来就。
0: 哎呀，安尼你的观念袂歹，哎，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哈，大哥，哎，谢谢，感恩你，谢谢。
2: 三年前不，我唔是我食的啦哈，
0: 嗯嗯，
2: 我的朋友说出来，伊做合办的大盘，
0: 嗯，哎，
2: 阿姨吼，伊拢注意胰岛素，唔敢去食药啊，
0: 哦，
2: 差不多四个月啦哈，我伊无咧听收音机，我咧听咧，我十几个、二十几个咧听，阿姨无咧听，我甲伊讲。我讲伊买来食吼，伊即马胰岛素唔免做啊，伊本来糖化血色素吼，拢差不多九点五，即马剩七点二啦，
0: 也
2: 四个月剩七点二啦。
0: 我真厉害哦，
2: 系啦，
0: 哦
2: 啊伊迄个本钱吼，牛吼，即马拢剩少一百二五，本来拢两百几。
0: 哎呦，
2: 这不是我白讲，有的人讲啊，我即马呢，
0: 安尼真正有影啦，对大哥，啊，你甲讲继续干，继续加油哈，哎，谢谢，感谢你今天甲咱鼓励，感谢大哥，谢谢。
3: 我拢食恁的参青山八个礼拜啦，
0: 啊，食了哪好呢？食了哪好呢？嘿，
3: 对啊，我都没。过境有汤药饼啊！
0: 哦，安尼对啦。
3: 我遐挂乌遐买有汤药饼，啊，我拢开始食恁的产品上本吼。
0: 嘿嘿。
3: 哦，即马拢
0: 稳定啦，拢稳定就对啦。
3: 十几呀？
0: 哦，安尼讲十几好啊。
3: 八空力啊！
0: 哦，安尼好，好。
3: 我即马拢爱食到我到岁年头啊啦。
0: 哎，好，谢谢，感谢啊！啊，谢谢，好，感恩啊，谢谢你，谢谢。老弟，你好。
4: 喂，是什么？
0: 嘿，是你好。
4: 哎，你好。
0: 嘿，
4: 我给你见证一下。
0: 哦，来，谢谢大姐来请讲起来，谢谢。
4: 三千斤包哈。
0: 嘿，
4: 我本来总共拢四百。
0: 哦。
4: 啊，牛三个月拢四百。
0: 哦。
4: 啊，这个去看医生，讲存八亿啦。
0: 哦。
4: 哎，现在八亿啦。
0: 啊，去查
4: 去。你讲我吃啥？我讲无啊。
0: 我查你这哦。啊，你继续看嘞，嘿，好，谢谢。哎呦，真的是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吃好，各家逛各家买的，吃这罐
5: 三省金宝，
0: 好你都没烦恼，因为这罐真的是龟仙窟窿，给你过套套呢。咱真叫这行为，咱这当跟你讲，吃一罐低的五罐，你看我们吃个瓶瓶罐罐的哦哈。上个件饿了个心顶大，吃咱这罐有够好，所以心顶大，吃那无吃个包过来哟，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家囡仔体质来滴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啊，所以你啊嘟嘟搞药，可放药就咪去放过来解药呢。那去讲一罐
5: 三省金宝，
0: 头先个加半斤两粒，叫三等，咱来靠这个解两等。那么咱登记拢咧，加每年有台北产品有上的点数，伫咱这开啊挂，每一罐上一点，每两罐上两点。等于就是咱登记拢怕高值安尼啦吼，哎，记哦，贵个版挂产品，吃好价格咱。
5: 到十八，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重要的呢。
5: 大准一个，
0: 谢谢。你好，
6: 你好，秀秀啊，你好。
0: 是我秀啥？你好嘿。你打就会记阿桑。你打就关细声，无你听无外声。你打就先关较细声的嘿。
6: 关较细声
0: 的。嘿，啊，无你听无，我咧讲啥，你也听无嘿。来，请讲，嘿啦，阿桑你好，拍摄哈。
6: 啊，秀秀啊。
0: 嘿，我就是哈，嘿，你好。
6: 哦，阿妹叫关些食。糖尿呀！
0: 哦哟，哎，等等，来，一线就接哦，嗨，哎，等一下，谢谢。来，你好，你好。拿就机的，拿就机哦，这个吗？环节拿就关，谢小姐，谢谢。
6: 好，
0: 来，
6: 谢
0: 谢
6: 你。
0: 来，
6: 好，
0: 来，
6: 你好，我是朋友啦。
0: 哦，你好，嘿，谢谢。
6: 哎，你好，我这边是在请教你哦。
0: 好嘞，嘿，请讲。
6: 我今年我就有开到点干，阿爸的我那糖分加重。
0: 加重哦，哎呦，然后先接哦，嗨。 谢谢。好来，今麦我来个刀个唱嘞，这个我好立刻。
7: 哎，
0: 我两个来唱歌哈，阿兰继续个卡，空白空空。
7: 数得九，数得九。
0: 来，听我唱歌嘞，谢谢。谢谢

0: 克。那么这主持人是咱的这个黄世典老师教的，刚才是教本性哦。啊，对着西瓜秀算
1: 大富。
0: 哎，我两个人说请要来，谢谢，感
1: 谢
0: 你哥多，
1: 谢谢。
0: 哎呀，你好。
2: 国主耶，秀算
0: 什么贵叔嘞？你好，叫公爷来。
2: 哎呦，这久无跟你开讲啦。
0: 拍手，我今麦在广告，袂当开讲嘞。什么贵叔吗？嘿。
2: 好，阿都贝，我咧老祖国啊，十四五年啊。
0: 哎，阿贝讲公安
2: 那来。对，嘿。都干净啊！
0: 来讲重点来，请讲你吃了哪
2: 样？哎呀，吃这个哎呀得啦！
0: 好，阿吃了哪
2: 样？营养足有效的。
0: 哎呦，较好困嘛！
2: 救我一命，有咯！
0: 哦，安尼好哦。
2: 阿无哪有可能吃遐久？
0: 哎呦，好啦，安尼好
2: 呢。我干五年哇！
0: 哦，安尼好啦。
2: 阿哥骨头的呀、啊！
0: 哦，盖过去啦吼。
2: 哎、欸，我吃这两项
0: 啊。哦，阿吃了盖过去，吃了好
2: 无？哦，赞啦、啊，赞啦、啊！
0: 哦，好啦，有骨头，观察较好呢。
2: 哎，有我咯。
0: 哦，安尼好，继续看嘞，看嘞哈。哎，看嘞看嘞，阿妹干木喏，好，阿姐给咱倒小杯哈，好，谢谢你，谢谢。来，你有这个问题无？阿你倒几波呢？变来变去，拢困未起，安尼望天望地望鬼咩？拢困未起安尼啊？啊，又起来半夜啊，拢困未起呢？那你会变困眠啊？叫你买，给家人去管。
1: 阿雅德纳，
0: 咱来到真真正正困眠的成分叫做松果性粉末，就得健康困眠的成分哦。哎，咱这罐内底的有啊，够天然的胡萝卜、银杏果加着蜂王呢，够天然的米大冰米芹呢，叫做啤酒酵母，和咱人卡的疲劳，够回粉哦，和咱皮肤水帮助消化，够帮助困眠。冒天然的抗氧化剂，哎，叫做蛋氨酸啊，咱冒天然人体的清道夫呢，叫做卵磷脂哦哈。所以你安尼多多啊，阿妈硬攻硬攻啊，记得愈来愈歹呢。来点冒西洋参粉末，所以后来喝困是假。阿雅德纳，想要先来当个干，三线全部做一下，安尼个更加如何哦？但是咱这困眠哦，较麻烦呐，不是大家拢病紧呐吼，所以咱来较慢的喝冰啉，不紧呢。哎呦，我来试吃一罐看卖呀，安尼袂准，还继续加油哦哈！哎，记哦，加二的格兰
1: 道，小宝，
0: 你想讲个，当然这部很简单嘞，
1: 多准一杠，
0: 谢谢。你好，你好，
3: 喂，
0: 是
3: 怎样？
0: 是你好，
3: 嘿，哎嘞。我太太讲，敢那困未起哦？你讲爱食阿雅多纳呀？
0: 哎呀，等接进来，哎，一线哦，一线哦，好，谢谢。哎，你好，你好。哎呀，讲到新闻呢，当然呢，我拢鼓励好朋友注意，唔茫去中风。哇，这中风有够麻烦呢。啊，那中风呢？你敢会当怪着别人，无爱家你照顾，啊！你着中风厝的人，当然有个人有个人的代志呀，吼！所以呢，一定爱养生，我要要求好朋友的养生一个习惯。上无一礼拜至少牛两摆血压，你爱清楚知影你的血压到底偌悬。你有170无？有180无？哦，你着头壳摸咧烧啊！上好保持60-80以内。咱为着无爱去中风，你也知影你对你你家己的血压的数字有安全甲无安全安尼吼。心跳爱保持的啦，再加100以内，较袂得着心肌梗塞甲猝死哦吼。来，今晚请大夫来讲简单讲的心血管的问题，谢谢。
1: 是，心血管问题，咱来给注意。当然，天气咧寒时阵更加爱注意。咱这个就新闻吼，咱监察院院长嘛，是因为感冒去看医生，结果呢，发现呐、啊，这个伊啊，这较手无力安尼啦，原来是啥，特别那会跟我修个特调哦，当然马上的打通了可以哈，咱只要跟脑波会跟有关系，咱要给注意，嗯，有可能会造成咱变成啥，无都好好讲话中风。也是讲到底名称，无多治疗，无多叮当的植物人哦，拢有可能哦，跟脑部相关呢。所以讲，咱血管要顾好，尤其血流循环，血流循环无好的时阵，咱寒的时阵就寒，热的时阵你买干嘛寒？尤其咱两只脚啊，这时阵在这个寒风中哈，你这寒天气，你甲恁翁烧眉，恁这老婆烧眉，眉甲愈来愈眉愈无开，为什么？ 因为血管它调中风哦，这天气冷最怕中风了，所以讲咱平常时爱尿血啊，时间到看医生啊，医生交代安怎食药，咱就照时间来食啊，卖食伤重口味，尤其咱已经有其他慢性病、心脏代谢病、朋友糖尿病的朋友，你更加爱注意，你的心血管系统绝对无好，无咧运动、无爱啉水、有尿血人，熬夜加班、过度操劳的朋友要注意，你是心血管的。这个高血压滚哦，
0: 是的。所以呢，如果是你感觉香港爸爸走路会喘了，哎呦，手拢无力，你得要注意啊，紧看血啊，无哈。哎，我两个刷卡等你哦，谢谢。来，我是小李克，你好。嘿，小李
4: 克，哎，你好，
0: 哎，你好，哎，
4: 我请问你哈，
0: 好呗，嘿，
4: 哎，嗯，哎，阿妈呢？哎，阿妹，一点点，一家管了呢？
0: 会啊，一家管哦。我来接接。

0: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2: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3: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5: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6: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5: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6: 这么好哦。
5: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6: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8: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8: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7: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匡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0: 谢谢给人哦。那么这里张秀清说，请回来赖先说电话，谢谢。赖立克你好，
1: 喂，秀华你好，
0: 赖立克，
1: 我五家家哈张太太，
0: 好你好，
1: 吓、啊，我拄好去买两罐冻
0: 啊，哎、欸，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吓啊，好，我今哪里上金家去就好啊，吓啊，好好大姐谢谢哈，好谢谢你谢谢。你好，
2: 喂，先生，
0: 哎、欸，
2: 我要跟你感谢一下。
0: 我安那讲，
2: 因为我买我食迄三瓶三宝
0: 哈，讲个，
2: 我本来穿开拢穿未上去呀。
0: 哎呦，好、哦，阿姐妈嘞，
2: 啊，有些吼，不定会变拢一点穿未起来。啊，所以我只食你的三瓶三宝食些哈，
0: 嗯，
2: 拢未啊，
0: 哦，拢未啊，
2: 嘿，
0: 哦，好好好，好好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大嫂好，谢谢。我给你看看能等哈，谢谢你。大弟你好。
3: 喂，师傅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哎，我来做见证哦。
0: 我来身边。哎，吃过回来，谢谢。
3: 我来吃三箱香包，吃到第六罐嘞。
0: 好，阿姐啦，那好，嗯。
3: 因为我这八当中有小中风，中风就麻筋。
0: 哦哦哦。哦，
3: 啊，本来爬手啊拢拧几支，啊，身躯半身拢会麻麻。
0: 嗯。
3: 啊，拢改善啊。
0: 哎呦。这上面全部有改善哦。
3: 哎，过咱这里，肩部只有当时会足疼足疼。
0: 哦，肩干咩？
3: 哎哎，拢都还好些啊。
0: 安尼哦，哇，好棒哦。
3: 忙啊成。
0: 哦，忙。
3: 哦，我感觉对我安尼足好诶。
0: 哇，好好，希望你健康。安尼，你等下继续看咧呢。好，好，谢谢。奶奶，我都讲过，真正是上一个人吃上一个人饿了的，就是咱这款三省煎包，真正是龟仙姑给你过透透的哦。所以你也听到大家吃好都无敢包，就是安尼哦吼。那么咱真正吃咸分，咱才当给你讲哦，吃一罐铁的五罐，袂当讲啊，这无影给恁骗不可以的哦吼。上个一人饿了个心灵代谢，咱这款有够好，所以心灵代谢啦，无再个包过来哦，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家囡仔体质，来得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那你红旗纳豆是美国进口的，咱个检验的证书呢，你当安什么个家拢无问题哈。所以你啊，嘟嘟搞药，口口放药，一面去放过来解药呢。那我给咱这罐三省煎包，头先个加饭煎两粒，照三顿啦，靠这个解两顿。妈咪叫咱登记了我的家门呢，台北商品上的点数。在我们这卡挂水里捞起来，啊，过有帮挂上面，吃好再给我们到小宝一箱。公哥，等下这份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啊，谢谢哦。
0: 哎，是你好，嘿。
4: 哎，我一直给你挂一罐那个，
0: 嗨，
4: 加心跳哈、
0: 哦。好好，安、啊、娜嘿、啊，三瓶了不接下
4: 来。啊，我别个挂。
0: 哦，别个爱你来接接一线哦。来，阿姆邓姐哈，我叫你听，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啊，小姐，小妹吼、
0: 哦，没有，我小嫂你好嘿、啊，来你讲嘿。
5: 这个会啊不？
0: 会啊
5: 不？话题。
0: 啊，那个听起来，谢谢。来，那么那么收听这波咱个电话，拜个拜，咱下晡时，咱的三点到五点，按台南市搞的观音拢听有哈。那么如果是暗时八点到十点，按屏东管区搞家人拢听有。目前收听屏东管区甲高雄市的好朋友，咱个转暗时八点到十点的90.5甲91.3，欢迎收听，七高，谢谢。来，那么来讲一句话好听啊，话给咱建议的话呢。那么咱好朋友那是这个你那是有听过长我讲，然后听到的人呢，咱去甲听一摆安尼啦吼。大家拢知道最近琼瑶这个已经走了，那么伊选择的是什么呢？轻生就是自杀，86岁哦吼。但是为什么呢？伊一世人也无欠钱啊。啊，然后呢，伊往生了，佮我就遗产一财产25亿呢。哎呦呀，所以呢，讲少年呐，怕病，食老，你要享受的这个食老要食一个老好命呢。有些这种话吼，无法度一个这个去实现了。为什么？有人食老了，你身体残障，到底名称是变来享受啊？啊，无目睭都看无啦，耳看嘛臭伊人，安尼是变来享受。啊，路嘛行袂好势啦，行路嘛行袂好，安尼是变来享受，干来享受了啥？孤单甲病痛，甚至呢，有时人无钱的，会是大人，佫会受到后生查某囝气嫌呢。 卖讲哦，等个，所以咱即马就是要建议好朋友，你卖讲啊，我等个我有钱的啦，啊，咱来去日本佚佗哦，啊，等个我有钱的啦，等个我有时间，我再找阮母啊吼来去佚佗啦，啊，等个我有时间再找阮老婆来佚佗嘞，嘿，啊，你唔得看等有无，看唔得等，看等会到未啊吼，所以呢。咱若要去见，咱即马就是爱马上去见。你想要找什么人，你得紧去找吼。爱珍惜的现在，享受的现在，你的生活，茫等个什么拢总无的时阵呢？吼、哦，你也看，有些小说的金庸嘛是走了啊，哇，爱情小说的专家琼瑶也走了，然后，所以呢，咱人呢慢慢的变老，伫这个咱从阿公阿嬷年代，恁迄个年代呢，个生活个较无好过。拢点电啊会呢，对不对？啊，看的电视拢乌白电视呢，啊，看过啊好，哎呦，无通个食拢会空，啊，佮甚至去共偷板布啊啦，偷板鸡啊啦，啊，去溪溪啊，啊，为着要食呢，去溪啊吼，去掠鱼啊佮虾啊，啊，去餐厅呢，空闲时，哇，讲嘛是，捌掠过臭咩啊呢？那么呢，这种代志拢过去啊，那么对恁来讲是真遥远呢？也回想的对啊，然后所以呢，当然啦，细汉的时阵哦，有人嘛有安尼哦吼，讲这阿伯吼，伊细汉的时阵呢，啊，伫这手画一个标啊啦，啊，这个标会惊未？啊，当然未惊，是画啊，那有可能会惊，对不对？所以呢，当然啦，时间已经过去啊，细汉哦，伫干妈店哦，较早拢讲叫做干妈店，对不对？啊，你来去干妈店吼，什么都好吃，什么东西没买，你个口袋没有钱。哇！啊，一个大汉了呢，超市哦，物件拢会当买，要唔过你买袂到什么点在，买你拢袂快乐哦。所以呢，囡仔人哦是安尼，囡仔人脑汤个在的，那哭那笑。啊，人大汉了呢，有时咱个笑笑，感想真济，感回想真济是笑笑真个哭出来。哦，所以你要看，这个人生行到上界尾啊，这个琼瑶86岁。也一生嘛是成功蛮辉煌的啦吼，咱台湾有真侪电影所谓这个歌曲甲小说呢，拢总是伊做诶，嘛是算一个真无简单的人。但是伊往生了呢，因当然改花葬哦，花葬的用拢用灰嘛吼，所以呢，咱那个想讲哦，即卖人哦，那么爸母那是无用，爸母那想要敲电话和后生查某囝拢会讲，后生查某囝为人讲。妈，我不赢啦！我有个朋友约好了，啊，我有个同事约好啊，啊，啊，我什么代志？什么代志？我跟他讲要招妈妈、爸爸讲，你要等下吃一下饭无？无时间。吼、哦，啊，那朋友招嘞，哦，半暝嘛白去啊。好、哦，所以这个啥时代无同款。过去讲养儿防老，饲囝要防老，今麦年代嘞，唔好想啊。哦，当然有好的无那，有那介济人吼，咱那这边有有好的人，有那介济无唔对。可是啊，我感觉是哦，先家家的啊，建立的什么呢？你家的家的讲呢？咱就你俩食老，你即马年纪济岁啊，那么你就是身躯要有苦苦，身体够好，还有一间老厝，两个老伴感情好好，啊，过来呢，个老朋友安尼上介好，上好是啥？啊，把家己照顾好更重要。食老要老好命，有哪得爱身体健康呢？吼，每日到时啊，真正万一若中风啦、脚啦袂惊咯，啊，搁请人顾呢，真正到时啊，无定着为了顾要顾你啊。后生查某囝成冤家，这都有可能。啊，后生查某囝为了要顾许大人冤家，这介济啦，你拢看新闻咧报嘛，拢知影拢介济啊。为人顾到郁卒啊，为人顾到要烧命啊，拢嘛有啊。啊，顾到为人烧过嘛有啦吼。所以呢，家己身体顾好，较要紧哦。食老，祝福恁老好命。来哟，我来个唱这首《月夜愁》。那么这个是我们的曲阿姆所点的哦。阿姆，我给你唱哦，咱无请歌星哈，啊，咱继续个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听我建议，身体够好，哎、欸，因为会艰苦未艰苦是你家己感觉，别人无法度替你感受，别人无法度替你听，所以才有这句台语讲哦，个人食饭啊是个人饱，就是安尼哦，个人生听，个人知啦吼，来我来个唱歌哈，月夜愁，谢谢。

0: 月夜球，这个是老歌哈。这个几人唱呢？黄雨林呐、啊，林慧萍呐、啊，通通都有，凤飞飞也有哈。那么继续关系咱这个启安说点名来，谢谢。来哟，说那个你好，不让个卡你吧哟。那你很丢来，小丹弟和你好，嗨嗨，你好。
1: 这个四川，
0: 喂，
1: 感谢你。
0: 哎，我是啦。
1: 我是要问你讲，我的手骨哦，恰好断去啦，倒手啊。
0: 啊，断去哦。
1: 啊有迄落开刀啊。
0: 哦，有开刀呢。
1: 啊，即摆哦，拢恰会丢会疼。
0: 啊，当开偌久啊？开刀偌久啊？
1: 开刀要九个月啊。
0: 啊，那九个月卡个会丢啊？你爱问医生啊？
1: 啊，我即摆是要食吧？
0: 你爱食钙质啦？你等者爱食钙质咯，来，甲听者来。嗨，喂，干嘛听一个？哎呀，我了定跟恁讲，恁忙去跋倒啦！哎呦，这跋倒的真正够麻烦的吼。那么呢，我定讲过哦，咱人惊咯，惊病咯，都惊袂好势。你有这个现象的人，我建议你去检查。譬如讲，但系惊咯，拢晕落去，无代无志的晕落去，啊，定来软卡的地方吼，啊，定来跋倒。有这种情形的人，哎，我建议你去检查，看你有是不是有肌少症无。因为呢，咱即马目前有介侪老大人呢，有介侪人得着肌少症。这肌少症呢，不只是跟咱的介侪有关的，当然嘛，跟啥有关的？跟咱的免疫系统，跟免疫系统有关的哦，介侪哦，唔是跟他讲哦，这个咱的容易感冒呢，唔是哦，跟免疫系统有关的关节痛的方面，有包括类风湿性关节炎，这种的将来。后摆慢慢，你的关节会变形，会变形哦，会变含你含徛，你都无得徛哦，吼。这种的女性比男性较济。那么，再来个啥？僵直性的脊椎炎，咱咧讲叫的哥症，压拢袂落，你要颔骨那边压落去哦，压袂落。为什么？因为伊是的哥症啦，吼。另外，这种叫大先生的关节炎，这种是因为大先生的免疫系统引起来。哇，所以呢，咱这关节痛有这个免疫系统嘛，关节以外呢，佮有其他是甚物呢？佮咱年纪有，咱的年纪有啊，退化。比如讲，关节退化，包括软骨啦，无了减少，啊，咱无到骨伤，啊，无就是主要话胃气，啊，无就是生骨刺。除了是关节甲这种痛有关的以外，过来有一种是啥？痛风，痛风引起来吼啊！对者，咱袂记得讲过有一种是叫做风湿性的关节炎。那么这种的话，真侪拢是，比如讲阿公阿妈过去哈、啊，去做事啊，倒来为外口受落落倒来了，是马上强卡，马上强卡哦吼啊！那么你的比较开始得着风湿性的关节炎。那么咱人拢总150个关节，咱这个关节介重要呢，咱会当弯曲，会当牙齿拢靠咱这个关节咯吼。但是咱200块的第骨头甲边啊骨24根，中骨24棒，一个来个是咱的啥？喙齿，这拢是靠这个99%的钙质咯。燕哥啊，咱的好边能够一个足重要这个组织嘛，介多啊是啥？腱子吧，肌肉。那你腱子棒是跟他需要两百斤呀，需要的啥？需要的钙质咯吼。所以咱即马有钙，为虾米钙质人哦？比如讲得到肌少症呐、无力症呐，这种跟腱子棒肌肉有关系。啊，个有，个一种卡卡女神，我那得到的叫啥？纤维肌肉症。哎呦，迄种高白症的 Q 啊来哦吼。所以呢，咱平常时除了是希望讲啊，我拄只咧讲食老爱当家己行路，会当骨头好以外呢，当然咱咧补充钙质。但是除了是补充钙质以外，爱个运动，上无至少一天运动30分钟啊。所以呢，我会派功课互恁做哦。比如讲吼，来，逐天至少个逆脚位，爱逆30下，然后咱来面向壁，过来手甲滑壁，然后咱咧脚哦正脚倒脚正脚倒脚安尼打100下。那么，咱来教育的人做提肛活，做30下，啊，今麦要哥给您建议做一个啥按摩咱的耳啊，因为咱的耳啊跟啥有关系？油脂开口的耳啊，啊，过来跟脑嘛有关系，所以呢，当然啦，咱的按摩耳啊，一天至少按摩50下，这个工作爱家您交代，您大家拢爱做。我阿杜家人给我交代，大家好平安牛啥牛会啊！所以呢，咱人有咧运动，因为我有讲过，咱人规身骨的骨头靠啥？靠脚啦， 啊，无你无靠脚，你是要靠啥行路？啊，靠脚行路。所以呢，咱人规身躯差不多占70%的活动量啊，燃烧的活动量拢靠啥？双脚。啊，咱的双脚啦，无要叮当的，咱个这包括血管的，差不多50%以上拢是靠，拢是离咱这个脚，因为咱两个第二心脏伫对，伫咱的脚，咱的神经呢有50%，嘛是跟咱这脚有关系哦，哈。虽然平常时呢，就是不管你年纪多啊细啦，咱40岁过了，哎，你都爱运动，养生的运动习惯，咱的头毛变白啦，啊，咱的腰纹变窄拢不要紧。人拢会变老，但是重点你的脚一定要顾好，因为呢，咱有讲过，咱的双脚像一张树啊，啥树头哦，你啊树头翘，再唔惊这树尾咧做风台对不对？所以咱的脚就是甲树头同款哦。所以你敢知道咱伫咱台湾哦吼，平均差50岁人都两个人够一人是啥关节痛呢？这么高呢？两个人够一个哦吼，所以咱台湾讲一年内这边大腿骨骨折死亡的人占比较20%哦，这么高啊！一般拢是什么原因？跌倒，拢是跌倒较大部分呐、啊。所以呢，咱咧走路爱注意哦吼，尤其是咱咧要落楼梯啊，要爬楼梯，我拢甲恁建议换栏杆吼。啊，咱来去便所，即寒天哦，咱寒天会比较起来较容易跌倒，是因为咱寒天气呢是伫8度以下呢。咱的运动神经会变钝钝呐，而且反应会较无好，所以咱当然惊咯，爱说你哦吼。我你感觉屈啊屈袂落，背啊背袂起来，手嘛压袂关，够50斤嘞，爱量查补充钙质咯。来，你好，你好，
2: 喂，
0: 还是你？该接进来，等一来，嘿，等一等一下，我叫人来听哈，等一下哈。好，谢谢。好，来，你好，你好。
2: 你也是凶的，有听下的。
0: 我秀山的嘿。
2: 啊，你啊，啊，我今天又阿爸好啊，人也不要讲话。
0: 不要紧啊。
2: 我问你讲吼，我安进前车祸吼。
0: 哎呦，车祸哦。
2: 开刀啊，脚断开刀吼。
0: 哦，你讲迄阿妈赶快手断下来，等起来。哎呀，接一下二线哦，谢谢。

0: 小欠姐，那么这里谢一金收请的呢是郭小姐郭先生店的哈，来谢谢。哎、欸，来你好，你好。
1: 喂，叫啥叫？
0: 哎，你好，什么贵叔？
1: 哎、欸，我要做见证。
0: 哎 ，Tiki 做吗？
1: 哎、欸，
0: 哎呦，好久不见了，来请讲，什么想不起来？
1: 我想听我听。我来，我做见证哈。
0: 我来请讲。好好好。
1: 哎、欸，恁唔好意哈。
0: 嘿。
1: 讲食食，哎，讲哀哀叫啊，生骨头啦吼。我报食那个。
0: 哎，
1: 那个钙固醇吼，啊，我讲吼，你爱正经食，一天食六粒，照三顿食。
0: 哦，
1: 啊，你食过啦？啊，伊已经食六罐啦，讲哎有差哦。
0: 哎呦，
1: 啊有差，我今仔个今仔个叫我落过去啊，灌灌两罐，你拢一钙灌两罐两罐。
0: 啊，你好。
1: 我讲吼，哎，我讲吼，你食手酸的物件吼，我袂报你歹，你啊食就知啦。哎呦，真不是食袂歹呢。
0: 真的吗？
1: 我食几啊年啦，系啊。
0: 感谢，感谢，感谢。哎 ，Tiki 周大姐，谢谢你，阿姨要保重哦哈。好，谢谢你，感恩你，谢谢。
2: 我小弟是盖过日子啊。
0: 哦哦哦。
2: 我已经吃
0: 三片，
2: 吃两单啊。
0: 三片我就是阿那嘿。
2: 阿姊嘛吼，
0: 嗯，
2: 我讲要盖哦，卡
0: 盖两粒，上盖就爱两粒，就上盖就爱两粒，阿咋嘛呢哈？
2: 好炸嘛！
0: 啊，两粒哦，嘿，
2: 上盖少
0: 哦，上盖少一定要吃，安尼才有够量哦，哈。
2: 哦，四粒就少啊。
0: 对对，啊，你吃了较好无？
2: 有，
0: 吃了好安怎？吃了好安怎？
2: 我这是冻掉
0: 啊。啊，即摆好安怎？
2: 啊，我从去冻掉哦，啊，冻到脚趾头，啊，疼个，啊，到尾我从买
0: 盖过去
2: 来吃，
0: 哦，
2: 啊，吃水从有好开啊。
0: 哎呦，啊，你即摆个盖两顿哈？
2: 盖，
0: 啊，再无袂使放掉呢，嘿啦，啊，盖两顿哦，看嘞看嘞哦哈。好好，感谢阿嬷，谢谢你，谢谢。哎呦，你有这个感觉，无这个感觉无？惊到乱嘞，软脚软脚，定来跌倒无？脚拢无烂嘞，屈啊屈袂得无？有这种情形的人嘞，咱用再来补充钙质，加食咱这款卡拉达进口咱的钙固质咯，咱的钙固质真正有够好，咱这款吼，咱的骨头的顶骨，加啊，咱这款内底嘛有哦，加关节软骨啦嘛有哦，所以你免食干两项，免食干两种。吃咱这款卡拉达进口咱的钙固质咯吼，而且咱的这个咱吸收钙质好 ，D 三和咱更基本吸收好镁，所以补充钙质吃卡拉达进口咱的钙固质，咱这最营养的吸收都好，含钙量嘛上关的哦，矿物质个是上济啊吼，那么就爱吃上好的钙固质呢，来个补充钙质咯。头先个吃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这个钙两顿。那么小朋友当个吃几粒，吃早的可以哦。啊，咱登记拢我咧感恩的台北产品有上的点数哈，敌人在开下挂手的捞起来哦。那别一管上一点，别能管上两点，吃好的记个咱到小宝以上。讲个，等下这部分电话呢，多准你讲，谢谢。哦，来，你好，你好。
3: 哎，秀嫂你好。
0: 还是你好。
3: 啊，这新骨髓啊，个卡退火不吃啥？
0: 哎，这边医生哦。哎，阿伯等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4: 你好。
0: 哦，拿起耳机啊。来，这边医生哦，我讲个听哈，谢谢。哎，我们先来给安排这个咱人工爱工何为哈。啊，为咱的讲话，为叫做苦多吧？哎，安尼你也知道我要听唱什么歌嘛？哈那苦多吧，喏乌达，嘿乌达就是唱歌哈，来听我唱歌。那么咱继续看，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口头话呢，我打人工呀，人工爱讲好话哈，这个没讲不好听话啊，咱人的讲话哈，没口这个，比如讲哈，口是。

0: 大队拢总是啥？哦，佮讲白差佮硬钱呢？哦，这种人有无？该济哦，哈。来哟、哦，咱听讲过一句话，台湾人拢会讲啊，你牙头三尺有神明，对不对啊？迄种特别过的神明啦，对不对？咱的天咧，天目睭金金咧，甲咱看啦吼。啊，人讲哦，唔是味道，是时机味道安尼啦吼。啊，做忙做派就是安尼，唔做派人哦吼。来哟、哦，我拄只咧讲啊，咱来食老东诶，来骨头好，骨头用，哎、欸，会当食老好命。可是。如果呢有一种的问题，你呢有呢？譬如讲，咱今麦要讲的西游记，哇！这那西游记呢，哇！你讲我都出一个江，迄出远门，讲我都去远的所在，并无法度呢？为什么？我一礼拜洗三届啊！啊，你呢一礼拜那是五天无洗，人未洗未看咩呢？为什么？咱今麦西游记的人占上关的是什么人？糖尿病。第二名是什么人？高血压。啊，过来第三名。慢性有几遍一个是有生的人，所以呢，那你有几呢？真正足乖呢？啊，你哪不该糟蹋一边安怎呢？问题是你拢我别乱食药啊，乱食偏方啊，乱食草药啊，好，家己做医生啊。啊，有几无好的人，佮几人食啥？蔬菜汤。迄个我无讲一个先生，26岁，伊干嘛讲伊精神无够啊好，然后人疲劳，安尼没有精神，硬起耐。啊，伊朋友就甲伊建议，啊，无你来个食蔬菜汤啦吼。然后呢，伊食一个是直销的，人家介绍是直销的哦，结果这样食两礼拜，不两个月，哇，有一干一干下再洗起来，人卡大了，哇，晕落去，头壳戆个戆恰恰，人无法度呢，紧送去病院呢。安懂啊喂，好家仔，好家仔，这个人呢有经常去病呢，啊无真正无救，为什么？那我严重，一滴的啥严重？叫做急性的肾脏萎缩，而且伊本身家己唔知有治无好，哈，伊家己唔知有治无好，哎呦，较紧的紧说有治无，真正无命，通啊回台湾，真的。所以你也看吼，咱这有治哦，那有能量。那你有这用途就是给咱欠着99%的水分，和咱人体个再次使用。第二个用途给咱过滤的啥垃圾，有毒个的有毒出去，啊，过来跟制作红血球、跟欠血毛关系，跟制作荷尔蒙、跟生健毛关系，过来一个干啥，跟血液管无脑连带关系。所以呢，如果是你点点买嘛，5点到7点的时间，哎，哦，头壳戆啦。血液的欠管呐、啊，哎呦呀，半夜的气泡甲白了30分钟个未消呢，那么你得爱注意啊，你可能有有机引起的叫做有机型的高血，所以呢，咱有机呐无好啊，心主骨，腰酸背痛无大劲哦，一定来干嘛？哎呦，奇怪呢，真个老白油呢，啊，目睭个含含呢，奇怪呢，拢定来头毛真个那头毛真个白头毛，耳啊个定定记呢，所以我建议，为什么我建议恁按摩耳啊？就是有对咱的油脂有帮助，咱油脂介重要嘛。不只是安尼哦，耳啊个晃晃叫，所以呢，咱的那边老是有这问题人吼。啊，你家己注意你放的油，你放的油呐，哎呦怪怪哦吼。放油起泡30分钟个未消，放油个热热个油油哦。甚至呢，个感觉要小便的时阵，腰拢个会酸呢，你得紧去检查，看你油脂结石啊无。吼、哦，所以这就是讲哦，咱家己要另外注意一下。所以那么。介一人上一人，这寒天要搞，有介一阿桑拢会看来搞讲啊，我那哦，水啉茶是放药，这你得来检讨啊。那么表示你啉茶方式唔对，你拢是啉了伤过凶、伤过紧。我今麦要甲咱建议，恁有咱爱甲记起来，大家拢爱听我讲话吼，恁爱记起来，因为我讲的话拢对恁有帮助的。啉茶，咱来改变，慢慢来啉，尽量啉是温的茶。因为恁，咱来啉冰茶哦，卖讲冷的茶啦，啉冰茶呢，对腰子会虚呢，会肾亏呢，你敢知会无好呢？所以咱来啉温的茶。如果你出来店呢，上好是啉温的茶较好哦，吼。尽量卖啉冰的茶以外，当然咯、哦，这个咱的喝冰的，咱平常时呢，你更加免去食咱拄则讲的腰子无好，能够食蔬菜汤啦、啊，油头啊。有头啊，这个有头啊，种炖米然后啊，煲汤啦、啊，有汤啦、啊，这个都通通不可以。尤其是肾气球过滤率，不是不止不到60呢，你可能个存15日的更加注意啊，你也可能要准备西游记啊，哈。那如果是医生来跟你讲你的西游记呢，我是建议你个加行一间啊。 哦，了解一下，确定有确定才洗落去，啊，无洗落去了，完全的无得回头哦，哈。所以有这功能啊，无好人甚至就过你，你无大概无大概六站，啊，你个有生管的人，有生管的人更加免去食普林管的物件，海产、芝麻、蛤蟆、鹅啊。哎，过来香菇嘞，菇嘞都不可以哦，哈！个人建议好朋友。来，你好。
1: 喂，
0: 海西你好。
1: 请问，我呢，社会性重大要吃啥？
0: 哎，阿伯等下我讲听来先咯。海西西。

0: 亲家，最近我真接播这首歌，因为内底有诗安，我是诗安的粉丝哈。那么这首歌是诗安家的陈随意说起没有？那么那你和便利佬机会都得诗安的给加油哈，给诗安加油，因为他是一个傻大姐，而且呢，伊是做眼睛，伊做爱做刮车哦，所以呢，希望和便利佬这个希望大家多多支持诗安哈，麻烦您哦，谢谢。姐来听。你好，
1: 哎，
0: 嗨，
1: 就看了，
0: 美西，
1: 卡哇伊啊，
0: 嘿，卡
1: 哇伊，
0: 没有卡哇伊啦，
1: 我吼，
0: 黄女士吗？
1: 特别好个，进入礼貌吼，
0: 嘿，
1: 啊啊，那刷下那种感人吼，站起来吼，感人敬礼啊，你吼，
0: 哦哦，阿达利曼的骨头呢？
1: 我老想讲，那丢丢好那做高追，特别人敬礼啊呢，
0: 谢谢谢谢，
1: 三份金宝吼，
0: 光哥。
1: 五天而已，
0: 好，這樣喔，
1: 放個氣泡就沒了，
0: 哎呦，哎呦，三遍都有一個這麼好，喔，哇，好棒好棒，哎呀，感謝我們的客人，感謝我們的黃女士哈，謝謝，感恩你，繼續看你，看你，好，謝謝，德里哥你好，
2: 你好，我要做見證喔，
0: 喔，來，請說，來，謝謝，三遍都有一個來，請說，嘿，
2: 欸，我吃這個三神金寶喔，
0: 嗯，
2: 哎，我本来是做搞料的呀，
0: 嗯，
2: 啊，食这三鲜一包吼，差不多半罐多吼，哦，就差足多啊。
0: 哦，较袂搞用啊。
2: 哎，对，迄个，哎，啊，袂定安尼撞。
0: 哦，安尼给，安尼给做好的对。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啊，好代志啊，好，感谢你啊，谢谢。你好，你好。
3: 哎，是啥呀？
0: 哎，是你好，你好。
3: 正经。
0: 好嘞，恰，后面我们接来，恰空的来，谢谢。
3: 师傅你好，
0: 嘿嘿，
3: 我吼，
0: 嗯，
3: 食你个三鼎金宝吼，
0: 嘿，
3: 食头都，
0: 马健，你讲重点食啦，然后你讲重点起来，
3: 我食迄啰，
0: 嗯，
3: 冻起来袂啦，啊，佫糖果，
0: 无啦，你食了然后，嘿，
3: 对了
0: 哦，嘿，
3: 今摆个啊做会个放尿拢较无破，啊拢食清安尼，
0: 哦，放尿袂破破就对啦吼，安尼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啥，来你甲改两层马健哈，好，感谢你，好，谢谢。
4: 啊！你嘿，我买药啊，拢是。
0: 马健，产品的卖讲啊哈，好好，谢谢你。
4: 也袂歹啦哈。
0: 哦，啊，你是食了那好。
4: 嘿，你放较袂遐，暗时啊较好放，较袂放遐侪个。
0: 算较袂搞药啦吼。
4: 嘿嘿。
0: 哦，啊，你好嘞。阿妈，你继续看你哦。好，谢谢。来哟，我的公哥，真正上一人，真上一人，饿了诶，就是咱这罐三鲜金宝，何里都免烦恼，因咱这罐真正是规身躯给你过透透，所以你有听到无？你有听到大家讲好拢无敢保伊无？因为就是咱这罐有规身躯给你照顾着成分哦，所以咱再给你讲，加一罐，滴滴五罐，你看免食个瓶瓶罐罐，上个一人饿了个心丁代谢，咱这罐有够好，所以咱心丁代谢啦，无再个报过来哟，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跟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加朝鲜籽哦吼，啊你啊嘟嘟搞药，苦苦放药，一面去放过啊解药呢，会加咱这款三鲜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啊来靠这个解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在购买呢，台北产品上的点数，敌人在开挂水的老起来吼，那这款一定要挂灯来保养，好人来个食嘛，解好，唔是有慢性病人呀，嗯，啊上个是个加。盖过去，智能管三线肩膀加盖盖过去，叫做黄金拍档啊！以上广告，等下就问你了呢。多准的讲，谢谢。来，丁哥你好，
5: 你好，
0: 嗨，
5: 哎，请问一下，
0: 好，不敢当，
5: 肾脏不好，被夹上面
0: 啊？哎，接起来哟，好，来站姐一线哦，好，谢谢。来，丁哥你好，
6: 哎，是三小姐，
0: 哎哟，
6: 我上门了，
0: 好呗，嘿，
6: 咱。尿酸管家感是做上听，
0: 无来食水的关系呢？我来听者哦，二线哦，嗨，谢谢。来，那么咱时间的关系，虽然落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客服电话呢。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啊，四六九啊，那边找个收线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啊，咱这个电话拜托的则是九点到中昼十二点才卡，谢谢你。非常感谢咱所亲爱、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山徛徛给咱敬礼，上徛徛给咱感恩，谢谢好朋友。哇，咱这么政府呢做。 大力的这个打诈，就是讲哦诈骗集团，这个真的太猖狂了哦，所以今麦也在宣导的对啊啦吼，希望好朋友注意哦，那是有人跟你讲啊，要帮你哦赚钱，要教你安怎买股票、投资股票呢，千万不要听，千万的莫听。世间无人咧帮人赚钱的人啊，人讲哦了钱的生意有人做，这个开头的生意有人做，了钱的生意无人做，意思就是讲哦，了钱无人要做的啦。哎呀，做股票咧家己赚就好啊，那得搁帮你赚点点吼，所以你家喜欢咧就好啊。那么诈骗集团呢无所不用，不只是安尼哦吼，伊无定会甲恁兜的囡仔，甲讲哦，啊你户口，我你的迄个口罩借我。信用卡借我啊，然后我会给你钱。哇，竟然有人听得到呢！这句话竟然有真侪少年人被骗呢！怎么这么笨？讲伊是唔对啦，讲这么笨才是真的啦吼！你靠着你红烟，我卡头想嘛，知影讲袂使，所以恁到囡仔老公哦，哦，我要来赚钱哦，讲会当摕十万哦，那么都这个就是诈骗的告示呀。恁家的囡仔靠着互人用变洗钱，你就惨嘛，恁囝就惨嘛，吼，所以要注意哦。来，小蛋姐，上课带你，祝福你健康快乐。

0: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1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2: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 耶、！阿妈100分，
2: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3: 来自日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3: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5: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陪你够好康，盛夏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赏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0: 全国新闻丁莹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得力的晶莹，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 QMB 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能够提供，得力晶莹卫署药资料1080-7007号，得力维他干卫署药资料1080-7008号。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好，来大家好，我是丁言，感谢您收听。有要跟您关顾，现场一支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女主最长，搁到长小军，应该安尼念啦。迄、那个军吼，边啊有一个王义平啦，长小军吼，伊开那间上课，搁到心灵鸡汤。鸡汤是咧食补身体，伊这是叫做心灵的鸡汤，就是唔是真正鸡汤啦，吼，叫做心灵课程啦，就是你拿来上外课吼，你心就会开，头壳来开吼，啊，会当甲你治病吼，你治病啦吼，啊，若讲头路这个上班吼，碰到挫折吼。就当着被拄好的对吼，便来上一课吼，就全部装好，治病啦吼，啊上班啦吼，有诶无诶啦，一寡即个工课上吼，那么来上一课，伊保证讲吼，开始你就会发现人生大改变啦，啊一年吼，上无会当赚要几千万以上收入啦吼，好，但是上课无少哦，要来上我诶课吼，一个人学费吼，上少几啊十万，毋知几十万到底，毋知，甚至有人那上较济课诶吼，讲一年内面吼，差不多几啊百万啦，几啊百万上伊诶课，啊一年赚要几千万，有人讲，安尼我嘛是等等来顶个拢互你咧吼，好，县长即个搁个心灵老师啦，伊为着要控制。来个上课，这个人吼，伊规定，我这像个公司同款咯，违反规定啦吼，我唔是甲你罚钱尔，公司迟到是咪罚钱吼？好，伊这嘛是同款，定做个规定吼，甲你足侪名目吼，罚钱啦，有诶无打紧吼，佮甲你拍，甲你跌，就是因为你违反我老师甲你讲个像个上课同款，啊，我训导主任吼甲你讲得对啦，目前甲看，这就是人家检举啊啦。伊吼、上无共即个客要到1600几万，这不止啦，这差不多要乘以十啊，十倍，差不多一挂啦吼。人是咧讲绝对不止吼。警察包括检察官开始对查，就是人家检举啊。县长佮招因人，还佮无两个人，还佮边仔请两个助理，总共四个人，早起恐吓主宰。另外，其他啊，个伊个公司的这个员工吼，怎样吼？有哪拢爱办啊？只是讲有个人即马抓无着。另外，这个学员吼是安怎呢？就是等于这个县长即马入主个拍手啦。就坦率甲你讲啊，我这个所在就像我足严格学校同款，你若违反规定吼，除了罚钱吼，搁爱拍啊拍吼，当然都爱固定的拍手吼，来拍你吼。县长偌厉害呢？伊是毋是真正有即个专家，咱是毋知。但是就是代志别讲，人落去甲检举吼，再去调查嘛。既然要发办来调查吼，伊吼是一间商业学校毕业顶高职啦，高职吼毕业吼。伊讲伊捌去美国啦、欧洲啦、对啦吼，全世界走透透啦，拢去共学啥呢？叫做心灵。课程啦，伊足够讲开破心理啦吼，啊对人生对你袂顺啦、头路啦、生理啦吼，话无吼好，伊吼就即、这个讲价好。那么伊伫新北个新店工作一个即、这个美术馆办公大楼吼、一间啦吼，毋是几栋吼，一间伊家己合作，伊这是一个行业啦，就像我下家讲我行业吼，但是实际上呢，叫做新。新旧的新吼，啊，心理的心，搁个新心吼，人类未来要进化，你个人的行业啦，有人讲热热等，啊，就是要讲骗钱对啦，你来讲那就对啦吼。但是我来甲你好安尼啊，我是要甲你进化人类未来的一个行业吼，伊咧讲你吼，那较严重的吼，一挂镜头啦，有诶无啦？人医生话讲无治个啦，迄、个绝症个吼好，你来找我吼，拢治个好，无大劲。治好以后，你平常时啊，一寡头路袂顺啦，工作袂顺啦，有诶无啦吼，即种在来我心理治疗吼，我着甲你安怎开播了吼，甲你保证啦。你若真正经过我上课开播以后，伊一年吼，绝对会当互你赚几千万的能力安尼啦。我讲安那无，伊着甲你讲你无够努力，我用啊！你咪当做老师啊，算命做老师。要讲这吼、
我今仔日若要甲你画山画水吼，你路边库里路边底下咧扫无路的嘿吼，你甲问伊也当讲一套你听，所以大家人做老师啦。伊即马甲你讲吼，我你来上我的课，开车的钱，你认为讲学费真贵啦？过了十万，甚至有人开几百万，甚至过了百万来上我的课吼，你知影讲上我的课了吼，这会当一年赚要到几千万，因为你的能力加强啦。好，有人就讲啊，老师，如果我上你的课以后，我若一年真正赚无到一千万，伊即马就甲你讲，你能力无够，是你家己的努力无够就对啦。好，唔是安尼尔。好，这是数十人甘愿啦。你就要上我的课，你家己来，我无甲你压啦。好，你即马来上课以后，我内面规定甲足侪啦。因为伊都等于主办学校嘛，伊个这个所在叫做学院啊，吼，虽然是一个像办公室同款哦，好，你爱服从我内面所写的一挂美术学校的法条规定同款吼，那唔听话啦吼，而且我咧教啥啥吼，听不清楚啦吼，有诶无吼，罚金无大金吼，第一个先家己先去买，就像为老师。混到主任咧教先，感觉家己兴趣不无大件吼，较严重吼，都喺跪涂骹，甲所有的学员啦吼，有诶无诶会死咧啦吼，甚至哪个愈严重，我只有拍手，伊个拍手固定差不多拢死个啦，人讲叫做四大祸患吼，伊这拍手吼，拢随随便便啦，而且是当地正人，就是伊这学生囡仔，就是揢钱来要甲上课，会当面。落去甲伊即个拍啦，跌，好大个惊啦，迄个太过教教啦，就是安尼啦。甚至到尾人落去甲检举的时吼，佮有甲讲吼，迄一半边啊吼，伊讲伊今仔日买上的课吼，叫做啥呢？叫做性，就是迄个甲身体有关的性，而且伊即个性吼。唔是讲查甫查某迄个性吼，嘿，一般变啊吼，拢甲你个同性诶，就是查甫拄查甫，做囡仔拄做囡仔。那么伊就讲，大家茫想歪哦，我唔是咧做这个哦，我这吼是要教大家讲吼，要安那即个同性啦吼，还是异性吼，即个要安那吼大家有一个身体上的高调什么个吼，我讲哎，有会大家心甲无咯呢？人就问讲，啊，你较会买上这个课阿无阿多啦？这吼、哦、叫做卡那打开你船阿顶吼，他才讲坐到七船啦哈。交钱会当分期付款，你分期付款，你一期几啊十万，甚至几百万，你学费交不出来了吼，你吼、哦、就去赚钱。我跟你个报，迄、那个咖啡店有咧请什么员工吼，我给报吼，你赚钱来好我啦，安尼啦。顶个就是分期付款，那无得安排对对，旧涂骹来洗杯啊、洗碗，会无是大堆啦吼。我会讲啊，但是壁空无壁空，唔才会裂啊，就是壁空，那唔才会开始裂啊。两个人吼，都阿个无两个啦，上届主要的方案都这两个啦，讲开一个行业，专门讲教这个心灵课程啦，有诶无吼？实际上吼，就是乱说来，伊这其实就是用宗教迄套啦。用宗教造成一套吼，我今日偌厉害，别说讲天生感官，什么任何的毛病，佮绝症都会当治吼，无大劲，佮甲你解破人生了吼，你吼就会当大赚钱啦，头脑好，有无一大堆吼，其中一个上严重，我咧想有可能是这个啦，有可能这个，若无身边的朋友亲人实在看袂过啊吼，其中一个吼，伊是人生真正纯粹碰到壁啦，好，伊。真正听人讲讲哦，有啥物心灵课程能上啦吼，而且迄老师声讲真厉害吼，伊即马就来甲加入，但是无钱啊，本来就无好过的人靠才会钱咧，而且学费是几啊十万甚至几百万吼，无啊多，伊真正甲加入了吼，伊讲不要紧不要紧，你无啥物钱，就是因为无碰到困难，较会想要来上外课，啊人生的改变吼，分期付款啦，分期付款吼，开始当然绝对交不完啦。那进一步，改讲你安尼，甲我答应的钱哦，下回就对啦，无照时间到，就来签本票啦。秘书甲第二先生签本票哦，你欠我下回签本票哦。后来佫甲讲，那安尼哦，你虽然无钱，但是我知影讲，你是对，改成台北市、新北市有一间厝吼，你先甲一间厝吼卖掉啦，甲厝卖掉哦，至少扣掉贷款，有一寡钱，就当交我学费，无大劲。你阁会当继续即、這个一寡钱先做，先顾边嘛，好好。
这个人吼卖厝啦，啊个去外口硬赚钱，为着要交学费吼，差不多交七百几万啦，唔是七万，唔是七十几万，是交七百几万。到即嘛吼，甲看伊债务，就是欠这个老师伊学费吼，啊个还不完呢。意思就是讲，伊来遮上课，唔是叫伊赚钱呢，唔是叫伊摕钱到处赚无咯。你干那上课的学费吼，到即嘛卖厝，个你上班赚的钱，安尼还不完。跟他签的本票，有人讲，我就跟你讲啊，你跟我讲一年能赚几千万，我一年来跟你上课，跟他学费吼，有诶无，佮卖厝都还卖完，都七百几万，安尼我若开始讲真正一年赚几千万，靠啥物内容咧？都跟他赚钱来，互你都还卖掉啊咧，就是安尼，毋只代志会憋空啦啊！你甲看吼，我讲这安尼，我若招有人，阿要安怎讲？人就是安欢喜甘愿啦。我甲讲，人吼，若要改改改改。伊外口绝对一个小鬼仔壳啦，人叫做假面具啦，吼、哦！迄、那个小鬼仔壳爱拆开啦，足侪人唔知影讲，迄人吼、哦，看起来学人班袂歹哦，哦，伊看起来甲像像个老师，真正老师迄样吼，啊来无得，什么咧，教下分咯，看起来啦，看起来吼、哦，迄有当时啊吼、哦，是小鬼仔壳，你爱甲迄个小鬼仔壳拆开啦，我讲到要哪拆开无简单啦，事实有影，迄有当时啊吼、哦，你干那看表面。有个人吼、哦，甲你招投资啦，甲你招什么货币，甲你骗币，甲你货币，甲你有诶无吼？我讲打开始你真正唔知，所以讲就有当时啊吼，实在有哪伊心头了定以外吼，身躯边有朋友哪咧讲啦，迄身躯边亲人朋友咧讲，还唔通吼？迄安那，迄爱小寡听一下，身躯边真正爱你好诶朋友，甲你诶亲人吼，迄袂害你诶，你怎讲？迄袂害你诶，迄、那个。真正好朋友甲亲人吼，那你甲伊秃头讲吼，看起来更怪怪，你来注意，你茫定讲，人咧啊，你拢唔相信啦吼，你甲看，人咧讲啊，慢慢转转，我来讲这吼，有当时啊，家己到尾大落西骨啦，迄唔是大落西骨尔啦，迄一世人袂当翻身啊，就想安尼啦，迄是其中一个，这是其中人初步调查其中一个啦吼，是唔是有其他较严重个，绝对有啦。那无吼，人袂安尼，气架啦，即个咧心灵课程啦，即像个宗教的方式，底下咧讲掠心理吼，啊，有诶无一大堆啦，过来开始你另外要来控制掉咧吼，就像乌道同款，我内面有说拍手什么物件，但是好较足好听啦。其实我是学校，我袂输干咧咧教你乖吼，啊，你若唔乖唔听话吼，我是甲你处罚啥事，没有你改变人生吼，其实唔是，即其实就是乌道啦，用宗教的方式。你甲看这個，其实已经伫台北这个所在吼，新北台北吼，已经四五年啊呢，四五年开这个课程，你甲想看卖就好啦。伊唔知客偌济去啊啦，虽然甲调查伊迄、那个部分啦吼，差不多千六万啦，就是敛财部分吼，千六万，人就讲绝对不止啊。四五年你甲看，干那学费算安尼，干那其中一个都当家客要七百几万。一年的学费内面讲摕七百几万，唔知参加什么课程，靠这个课程咧，我来给你上课啦，唔免啦，七万块就好啦。哦，啊，七百几万讲吼，家保证一年当赚要几千万的啦吼，啊，你人生就大改变啦，人生的方向哦，算算啦啦啦啦，唔当搁在相信这搁做什么老师啦吼，啊，什么的宗教啥吼，而且吼用这种美术跟他。边啊讲这边啊形容吼，叫做阿曼啦，吼，像阿曼的步骤吼，你若唔听话吼，我为着要改变你的个性啦、人生啦、硬性嘅、胖嘅、傲嘅，嘅安那样吼啊，你佮家己认为讲对呢，人嘅老师是咧教我改变人生，你那边咧想就无啊多啦吼，啊，真系吼，台北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那伊听一个广告，
1: 我就脱离迄个啦。
2: 好啊，
1: 啊啊，迄落个较好啊啦，食迄迄落个酒迄较好啊。
2: 好，较好啊吼。
1: 啊对啦，啊讲离个病院啊，坐电梯啊，个啥感冒安尼啦吼。
2: 哦。
1: 啊，我是讲感冒啊，咁就过来我看安尼啦，啊，即嘛无啦。
2: 好。
1: 无我就甲食迄金汤啦吼。
2: 好。
1: 哦，安尼，那一定痒起来，几工就对话啦。
2: 好，
1: 啊，痒起来啊，像感冒安尼。
2: 好好，
1: 诶，唔捌吹冷气，吹咩吹冷哦？
2: 对啦，对，嗯嗯。
1: 啊，今麦食咧真凉类哦，两工就好利利啊。
2: 哎呦，好安尼哦，好好好。
1: 嗯，两工就好利利啊。
2: 顺滑汤，
1: 诶，真凉类好用了。
2: 安尼哈，好。
1: 拢唔免，拢唔免过另外有医生看。
2: 安尼好好。
1: 啊，你本地我是要去有医生看啦。
2: 好，安尼
1: 好。
2: 好、哦，安尼吼，
1: 吼、
2: 哦，哇、哦！你讲你手推了一下，我那较好啊啦吼。
1: 啊，就食迄手迄个紧啦。
2: 足紧吼，
1: 啊！以前药我拢叫人开啊，伊拢讲你无食袂好啦，啊有影啦。
2: 哦。
1: 伊开，我一日当食一包，那迄个计算身体我都不爱。
2: 好安尼好。
1: 不然我是有咧食啦，有当啊伊咧讲我就食两包啦，啊无时啊食三包咧。
2: 好安尼好。
1: 要啊，即马安尼。就是好改进啦，啊，都都伊讲个时候呢，你根本药啊，我开你拢无得食，啊，都我讲我有咧食酒呢，伊讲无啦，这你无配合这药啊，袂使啦。
2: 嗯嗯嗯。
1: 伊越食酒啊，知。
2: 好好，
0: 安尼。美国进口个起源哩，伊除了迄个酒迄个升温吼，就是帮助器官慢慢啦，像咧磨练骨安尼啦吼，较保护啊吼，退化吼，一直倒腾来，一直倒腾来吼，人就会用啊，尤其。伊就上高照顾队呢，即个碰布啊啦，迄本书一个车引领感官啦，引领吼，感冒领骨沾一个油了，哦，砰一个吼，佮开始转转转吼，迄个咱的美国进口的起源味，伊是富含内面的成分真侪，其中有一个叫做天然钙，所以你甲看有真侪骨头啦对问题吼，咱的起源味吼真侪人真知，食这都。不但食这会当顾着迄个所在吼，对咱身躯天然钙补充吼，咱的骨头对咧较无好吼，补充下等下吼，上爱补充就是身躯顶所有的器官啦，所有一个有器官的所在吼，美国进口的起源美国上个高器官，器官来用人就用啦，就是一个机械一个零件，一台车就好啦吼，你各部门的零件拢用，迄台车就对用。迄下你六个因你那边等啊，看车要塞队吼，人就是安尼。美国进口的起源米啊，上好就像这大只啊。美国进口的起源米，价格真香，都医生给咱改，肠胃更加够用，肠胃更加够起来啊啦，哦，够起来吼，人吼就继续用。迄、那个用吼都改成阿袂掉啥，阿袂掉啥吼，阿袂干人安尼有诶无啰嗦啦吼，啊身体继续在吼，都肠胃更加够第一。人啦有会啦，中班老班开始吼，美国进口起源米，加加道理的今天加加登记，听咱的话吼，人吼继续保障，指定房子名，那无详细看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不对？对，唔通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2: 咱搁等下，这部现场转过去问。

个查某毒贩吼，有咧食毒，我若有工过去做，一定爱外口徛倒来。对对对吼，伊咧做啥清洁工咧？清洁工，倒来讲对讲对吼，伊都爱过吼，啊，这一定伫外口交通嘛，会徛倒来吼，都、就是徛倒来。害来害去吼，像抓咧手，迄是人公公啊，大哥公公哦。啊，这上有可能是啥呢？食毒啊，食毒、食了啊，随桥倒摆吼，人就公公吼，都等着警察甲抓来。啊，警察抓来吼，开始先检查身躯，可能拄多无抓一挂快筛吼，有诶无诶吼好，准身躯抽着六包毒咖啡啦。啊，既然抽毒咖啡，就你来食毒好，准甲抓倒去快筛嘛。迄、那个机械伫派出所快筛，一个快筛除了毒咖啡反应吼，还有安慰他命啦，反应吼，啊，即赶紧加送地检署，啊，警察送地检署，地检署感觉足认真啦。伊即马全国只要法律界，大家一定啊对付这个毒者嘛，食毒开车、食毒敲车吧，你看弄死偌济人啦。这段时间你看偌济人，大家拢在抓这吼。检察官开始落去甲调查，这个查某清洁人员吼，就这个食毒的这个，伊进前有25遍食毒拢用抓到，25遍食毒抓到，其中有5遍搁入去关的呢。同款无解，我甲你讲，毒品解无遐简单啦，要甲毒品解掉无遐简单吼，即马搁咧。历届当中啦，但是伫外口边吼，我若要卖毒，我难关吼。好，你一直食毒，啊，后卖毒吼，啊，一直无改，啊，继续一直抓吼。你同款搁在食毒桥头摆，搁当场搁抓着嘛？伫路中抓着呀，啊，不是讲伫厝内面吼，你就是呾食毒吼，食了啊，搁桥头摆伫路中抓着吼，伊这一定爱收啊啦，无发生代志，好佳哉，这绝对发生代志呀。弄对弄对啦吼，结果上个电话呢，又搁等到这个法官。我咧讲什么人，大家知吧？到电话塞一个押速车吼，发财车再加贵车装押速吼，去家己一碰就是食毒贵车迄个。我若赶快随个放倒去吼，又搁等到这个啦，姓陈啦，这个法官吼，一个讲食毒桥倒吧，啊，等一等去，又搁个放倒去吼。这个姓陈的法官一礼拜都放三个啦，完全无报，就甲放倒吼，无完全免交保，完全无任何问题吼，就甲放倒吼。第二检署检察官一个听到讲法官又搁听到这个一同款，叫做陈德慈啦，陈德庭吼，这个法官吼好，这个检察官想讲无报无到，控告你也无效啦，一定要找顶官的，所谓顶官的，伊这是顶官的一审嘛。好，第二庭的高等法院嘛，检察官准直接去找高等法院，就是顶一级的法官，这较有力啦。我顶一级法院就是法官就是安尼，迄、那个这个一审、二审到第三审，一审就是第一审嘛，管一审嘛，好好。啊，这个法院吼，落去裁决，就是经过一个月，法院这边嘛讲啊，我嘛在看到迄报告啊，吼，检察官赶紧下手吼，把所有严格啦、严无所有物件，

顶官级别法院理性高等法院吼去抗告嘛，法官有答应，收到我就要改定心裁决，定心裁决就是无收啊，可能会收啊嘛。迄、那个再告诉我嘛，赶快来呀。结果唔知影讲这个伊发回定心吼，就是讲吼，你在定裁，这应该就真正爱收啊吼。已经较济遍食毒啦吼，啊，感官白介，佮感官食毒口头白介好，佮都无发生代志啦。这个预防性的收押啦，无发生代志无唔对，但是要先开预防。你袂当有交通工具，那无你莫食毒，口头白吼。结果等于呢，感官无主导，啊，无主导你是倒啊，三天，迄三天嘛有可能发生代志啊哈。佮问讲啊，法官啊。因为这么个发动的电话，电话你就这个啊，又个是发动的姓陈的这个，叫做陈德慈，要讲，话讲啊讲吼，我找无迄个姓周啦，迄、那个昨天姓周吼，迄、那个假到迄个姓周的女主，所以讲我无在条警察就对啦，中心个的裁官吼，伊的理由唔是讲什么什么大理由是，我找无啊，怎么你找无？打电话不爱跟你接，啊我也无地处，我大无固定所在吼，你要就找我啦。这个啥呢？这个检察官，这个定义法院个啊，恢复等等啊，讲伊找无啦，啊找无无，你当时要甲伊裁决，裁决讲这个做囡仔要甲收啊掉咧吼，袂当话我有乱乱说嘛，继续食毒、吃毒歹蛋吼，原则发生代志吼，伊讲无到月底，这个做囡仔伊绝对无咧甲主导啦，我食毒、吃毒歹去，你警察抓到，你一直上上上告法院，我就随等下咧，我甲你惊你啦。啊，本来就是啊，你根本都无甲安怎样啊。虽然你有可能甲判罪啊，但是问题等后界判罪时间，啊，这段时间呢，这段时间吼，啊，无多。那检察官认为讲吼，这个法官实在对这种代志完全无着急。即马目前全台湾上惊就这啊，这个咧食毒，无咧惊半人。同款照常开车，照常骑摩托车吼，啊，四界三六白龙啦吼。准佫甲讲一遍，讲安尼较会使咧。你这段时间伊若佫食毒骑摩托车，甚至甲你开车啦吼，佫甲你撞啦，大家较来然后看啦，哇！啊，这早就应该安怎，因为较会无好对，所以讲实在无啊多之下，这个法院较改做讲，无到后礼拜吼来开庭啦。哦，你得佫当吹咖呢吼，即马。有一半我跟你讲，你即马来认真，那是咱即马来个批评啦，包括所有法律界人士嘛来批评嘛吼。但是你若讲真正讲，啊，你这个法官，对甲唔对，你也唔敢讲伊对甲唔对，伊都有所本啦、啊。那么检察官来讲，上一周这个女主吼是差不多二十几年前啦，就开始食毒吼，啊，五届因为食毒的关系，红掉旅馆嘛。包括了解吼，甚至有二十五遍食毒，人家抓到了吼，拢讲无爱食毒个，所以关键赶快继续食嘛。食毒要解无遐简单啦哈。到去年二月头一年前啦，当叫关出来食毒个代志。食毒关出来有人讲啊，这关几哪遍啊呢？上无五遍呢，乖也袂乖，袂乖啦，免哪乖，赶快搁在食毒吃毒牌吼。都、就是害来害去，桥倒来吼已经袂在啊！啊，警察甲看看也对唔对呢？哈、啊，这吼会出代志呢？准当半路甲炸落来嘛，身躯六包这个毒咖啡吼啊！哦，一直害这个食毒的这个现象啦，迄一个落来无多人食吼，哦，一直害吼，啊，一直扛拗扛拗的人，扛拗啊，吐崩物件吼，啊害啦吼，啊，规身躯像四脚叉呢，一直叉。错吼，啊，人徛无啥会掉啦，一直伫安尼，掉像块当机安尼吼，掉咧吼，啊，唔则带对，这个测验嘛，一种叫做快筛吼，哦，先去除了毒咖啡以外，啊个，安慰他们的先嘛吼，是安尼，好，这个法官吼，等这个检察官上架讲，要甲收啊，理由就是讲，因为食毒，拢继续会徛倒歹啦，甚至有可能会开车啊。伊都无咧惊半人啊！伊都继续咧食毒个人吼，你甲讲安怎甲关，伊也无咧惊。伊真正阁继续食毒，阁在徛倒来，绝对弄着人，也是发生大代志吼。但是法官的理由无甲收啊，都随甲放倒，就是讲检察官啊，你也无写讲伊到底食毒以后是会骑脚踏车，
还是靠

好多摆，还是骑车，还是开车啦吼，会对这种交通工具会发生代志。但是检察官是甲你讲吼，迄交通工具就包括遮呀，我较会知伊要做工过，还是要出去外口边，是要骑脚踏车，是要骑好多摆，还是要开车啦吼。但是法官讲，安尼你讲无清楚，伫法律上你若讲无清楚，伊到底食毒会用对一个交通工具处理，可能发生代志吼，安尼。风险不足啦，就是讲你所解释风险不足，所以讲我甲放就是理由啦。你要去游戏吼，你若要甲法官这种切特责官吼，啊话甲你讲，啊事实我来讲就是，我若要甲你用定金啦，在你算迄个像咧算鸟仔门同款哦，迄鸟仔门要哪算会清楚啦？像咧算鸟仔门同款，讲法官你这理由讲要甲收啊吼，你讲伊食毒绝对会迄、那個交通工具吼，伊那个赶快无咧惊惊半人嘛吼，啊伊食毒吼，不管是骑好多外骑个啦，即个城市开车啦吼，绝对我将代志做爱收啊。为什么我还甲放对？就是因为你检察官写不清楚，是你唔对，唔是我法官唔对哦。因为你都要写清楚，到底食毒以后是会开车，还是骑好多外，还是骑个啦车来发生代志种交通工具？你敢若讲交通工具吼，是对种交通工具你无交代清楚，安尼吼。就是你的论述不足啦，证据不足，伊到底是食毒后壁边会开车，会骑好多摆啊，骑脚踏车发生代志吼。那安尼，既然你这个论述不足吼，我都要先甲放倒就对啦，当场吼唔免交保，就甲放倒啦，就是安尼啦。啊，这个法官叫陈德慈嘛，陈德庭吼，你要甲起游戏就无法度啦，但是你要讲伊大唔对。你做我官判的唔对，我靠唔对对啊，我靠唔对啦，就是安尼好好。今年5月30，就这个昨天的进程，5月底嘛，5月30好好。有食毒前科39，我咧讲在家属迄个啊，大家嘛拢知一件代志，在家属吼，这个发财车吼，就是食毒伫车顶，食到王叔叔，再到规车庄家属吼去共撞嘛，是无撞到人，无唔对，结果人一个掠落来。你在家属这危险的代志吼，你车顶食毒总是装电话条，人家个严啊，真正食毒，这就当场要个收啊，就这个个放倒来，就这个陈德慈这个法官好好过来，6月7日过灯光年吧，28日这个信息诶，我来食毒啊，早有警察局，当时中华保险的派出所所长，包括警察入过吼。这件大家知吧？到迄个派出所、迄个所长哦，正卡去弄一个等于嘛，正卡弄一个等于了吼。那么讲，这一定要收啊。结果我那无报，甲放倒去啦。得连续两件，两工尔，5月30、6月7日吼，安尼两遍好好。过来6月7日的进程，6月7日就这件啦。得这个昨天啊，6月7日、6月7日连续，6月7日得这个昨天啊，这个啊，这个。食毒桥倒摆吼，伊个理由就是讲，啊，你又无写清楚，你讲伊食毒后盖闹交通工具，伊会真正发生大代志吼。啊，到底对这种交通工具是啊，食毒后盖会开车，桥倒摆会开卡车吼，你又无写清楚吼。所以既然写无写清楚吼，我那无确定啦吼，我那赶快无报，甲放倒就对啦。一礼拜放3个啦，拢是即马目前大家上盖刺激食毒。骑好多摆开车，人哇弄有够侪人嘛吼。当然啦，人为什么该要设这个法，这么严的法，就是这是不定是炸弹啊！你袂当讲伊啊，伊即马都无发生代志着，伊即马无发生代志，伊食毒吼，摇摇摆摆吼，啊较先看家己抓咧说，但是无真正弄着啦吼。伊有可能去弄着无？绝对有可能啊，较无可能。食毒骑好多摆开车呢，害来害去，做来做去，那无遐食毒个撞来撞去撞啥货，都撞到头壳戆戆啊！无代无志，规个事业全人工撞入去啦吼，人个顶下卡对啦吼，都食毒，无发生代志是无发生代志，后盖绝对发生代志。你若无严办，就是安尼啊！啊，即马目前大家上盖去，为虾米即个法会愈盖愈严？甲你讲，你也着只要食毒，伊拄拄当咧。交通工具都当咧骑好多摆，当咧开车吼，这个交通工具的时吼，你甲严，伊真正是咧食毒的时阵，预防性的收押，你甲关三天嘛不要紧，关一礼拜嘛不要紧，唔是讲叫你关一世人的收押吼，安尼伊较会乖啊，伊较会定定吼，叫做预防性的收押啦，伊都不爱啦。
啊，无诶，我也无唔对啦。啊，都大家用嘴讲来讲啊。啊，我做法官吼，找大家管吼，你也讲袂赢我啦。哎呦，有人讲，我跟你讲，你茫看这個，这是在足济，唔是干那法律界，唔是干那法官啦、检察官啦，吼，检察官嘛有啊。唔是干那法官吼，啊是甚物？私人的公司单位啦吼，拢会出一两个吼，家己认为家己上对的啦。人大家拢讲安尼，无影无影哈。我认为我的观念上对啦吼，我安怎样啦吼？每一个单位，你个私人的公司嘛，拢有这种人啦。啊，公家单位嘛，同款啦，法官啦、检察官啦，啥差不多任何单位都拢有这种人。就是大家认为讲，咱就应该安尼做，但是机长上都唔好唔好。我条件无安尼做，我就是要做安尼吼，我认为我安尼较对啊，无法度啊，正路吼，这个圣诞的法官啦，哈，人再个讲出来讲吼，哇，这吼、個，就是因为最近阁有一件被拜，那如果真正这个精彩吼，杀入去收啊嘛。就一个做因啊，伊咧做清洁工啦吼，咧共摒扫清洁工啊，特不时就食毒啊，食毒就敲倒来，反正嘛有可能开车啦，咱讲事实吼，啊，就伊食毒改袂掉，但是伊拢无咧听话，你既然食毒就卖开车，卖敲倒来，那无了你食毒，你若卖开车敲倒来吼，人就袂甲你安怎，插头你去食毒，对不对吼？都你都出门者计程车人家在，唔是因为伊食毒，拢会家己敲倒来，甚至家己开车嘛，就是安尼，唔知要来收啊。赶快不该收啊啦吼！你安尼这段时间嘛，真正叫弄死人啦，食到个弄死人，这都无采咱的办吼，特别各个电财，这有可能就收啊啦，有可能会收啊。既然讲价那样，都无讲价呢吼，代志歹办啦，都爱大家出来骂啦，大家出来安怎啦吼，安那有无吼？无法度这吼，这就是生命安全吼。都个人的认知无同款啦，你认为讲啊，伊都也无真正发生代志，就等伊发生代志，就像咱的车祸同款。你甲我惊着，我惊着险死，为什么定开车会烧命？就是安尼，甲我震出来，甲我震，伊即马做唔到代志，迄边的人家讲，我是甲你弄掉啊，伊啦，你甲我惊着险死，真正弄掉，反正就生命危险嘛咧吼。啊，伊定甲伊讲，我是甲你弄掉啊，伊对啦。这种小米的，那无发生代志吼，无真正发生代志，你袂当讲伊安怎样啊？所以为什么咱的法律修法以后，不管是任何犯罪、食毒啦吼，包括遐些的性侵嘛吼，对人黑白讲糟蹋这吼，迄个的预防性的收押，唔是讲你真正已经发生代志，很仔细随你抓到，但是我知影你这个人做这个代志。后壁边有可能做这个歹代志，我会讲预防性啦。你也未发生代志之前，我得预防，其实是后壁边较介一个修法嘛，叫做预防性的收押就是安尼吼。我来正高水高水啦，正路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得力深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深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深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深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2: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6: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5: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6: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5: 啊，这么严重哦？
6: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9: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8: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两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百隆汇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两段112号，林森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营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两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三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路口。台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台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两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啊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这个台中啊，现个男主角前女朋友冤家啦，伫对呢，伫迄个丰原的火车头吼，拄啊买票迄个所在呢，买票的现场吼，哦，安尼冤家家吼，好，这个查甫二八岁，做样二七岁嘛吼，准客倒啊伤害吼，两个状态，因老母伫现场，到这女朋友老母伫现场。甲这个左边两个状态，有人讲哦，这进前哈，我那我去见哈，我那感官这所在哈，无感官这个所见啦，都一个查甫骑到台西姊妹两个人的阴谋嘛，跟一样哈，结果怎么个骑到个台老母个查囝啦，伊个前女朋友嘛，前个女朋友就切啊嘛，唔只前女朋友哈，加女朋友的这个妈妈哈，哦，坐车的民众惊着淹死。大家会知知呢，会追过头啊！吼，啊这当然抓到呢，抓到当场抓到嘛哈。人类个调查发现讲，这个进前的女朋友吼，我心情不好凉，有可能就是盖册了这段时间，常常咧啰里啰嗦，高高低低了啦哈。抓到这已经收啊啦，已经收啊，这个姓个客到阳台这里哈，迄件就发生心拍头声啦，心拍头声哈都。这个客到台西家己的太太，佮伊也小在嘛，其他个小在吼，大家想起个靠人安尼吼，结果唔知讲又佫发生啊，一个就八岁生个，无过这原来已经申请家暴令吼，所以我咧讲啦，这种家暴的保护令吼，你真正系相当注意，唔是迄张纸，伊都唔敢过来啦哈，你嘛得相当防这个人吼，伫身躯边安那有无，因为你。有申请保护令吼，颠倒会甲擦掉，所以讲你特别注意这人，我伫身躯边啦，得随报，随报警察比赛，身躯边有警察，即马到三江的话，得报一下吼，那无吼，因为你报，人绝对甲你办嘛，伊也袂出手进前，你来报啊，家暴令这个保护令吼，伊绝对甲你身躯边绝对有一个距离啦，一定有顶关有一个距离吼，你看到安尼，你若无报吼。想讲爱到阿袂叮当，你等下叮当袂话，骑倒来就抬啦，就安尼啦。伫种人遐尼做，凤凰火车头大厅就在买票吼，准过来吼，就抬呢。啊，甲前女朋友跟老母伫现场呢，人妈妈甲查囝吼，骑倒我那抬啦，哦我那抬家呢，老老弟吼，这人有够多啊，这个所在伫。火车倒买票所在吼，哇，大家都化忧啦。啊，这里铁路警察随时当都登场列队嘛。那么，如果小可了解，就是姓个吼，听讲要去到这个客家人台啦吼，甲前女朋友吼，唔知是有啥物代志相约好啦，就是两个册无唔对吼，两个册啊吼，啊，甲这个前女朋友约出来，唔知讲坐火车。为这所在要坐伊对一个病院啦，唔在对啦吼。那么因老母知影啦，到这个左边老母知影，老母后边较到位，一个赶到位到这个火车头这所在，吼，大家动来袂动，就是赶早间溜掉咧。你安那样都袂当，该做位去坐位车去对吼。当场冤家，这个查甫身躯炸刀啦，就是安尼，唔只两个吼，哇，总抬掉吼。有可能客倒出来以后，两个人改成要甲动啦，要甲炸啦吼，还是要甲掠手吼，准两个拢抬掉嘛哈，颔棍也掉呢，正头啊手棍啊，好加在拢无深啦，无深吼，这我那大家会知知啦，安尼关山方圆病嘛，无生嘛危险，啊这个案件，随着按照杀人未遂伤害吼，啊个违反保护令嘛，都随侦办，上到地检署所在，地检署检察官甲看。这真正大发生这些严重的代志，人申请保护令，就是叫你袂当我伫身躯边，结果你去骑倒，我人身躯边个伤害吼，这是相当重大嘛，所以讲直接大家收啊呢，直接收啊，唉，无法度吼，这样爱注意申请保护令发生代志有够多，因为你无申请保护令，反正佫无遐尼大力，这有人个性就是安尼啦，你甲我插掉，你甲我刺激吼。你搞行政保护令，好，秘书介绍，伊若真正要甲你出手吼，顶多爱出手。所以我咧讲，你若真正有行政家暴令，家庭的问题啦吼，还是男女朋友之间啦吼，阿袂做阿个无，马上当行政保护令了吼。那如果安尼，你发觉讲，哎呦，伊头前到迄个呢，你行过来，你就要紧紧走啊。那无到你
赶紧看身躯边有啥物警察巡逻，先得去随报。诶，迄人袂当伫我身躯边接近的所在，伊伫我怪吼，虽然袂出手，你当先报嘛，因为你有申请保护令的人啦。你若已经有申请保护令准的人，就是会当安尼啦。你申请保护令嘛，所以讲我甲警察报，我唔是咧有被报啊。你看迄个人伫我个身躯边吼，伊都袂当安尼咧，我都申请保护令的人吼。那无你讲？伊都也爱袂出手吼，啊，改成要讲啥物代志，无就先我讲者，我讲等你出手就袂，我就想安尼啊。我伫你身躯边，实际上我是袂当我伫你身躯边的，因为你已经有申请对我申请保护令嘛，即、這个家暴的保护令嘞吼，你较会使我伫我身躯边，啊，你若用稳啦吼，这就变做害着家己啦，就是安尼啦，啊，真系宏观吼，宏观。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假使你问我人生为着啥，我会讲为三顿，为生活，甲为某仔。但是看别人的面色，配合别人的心情，这是唯一的条件。有人认为这是为生活，嘛有人认为这是一种拖磨。因为已经真久，唔知影笑容生做安怎，开始怀疑故事中的主角到底敢是我。因为你嘛知影，咱拢是为别人在活。

0: 可以听一个广告。
1: 是阮小弟讲胀气啦，我讲八食好哩民宿啦，
0: 对，
1: 有胀气有效无？
0: 足有效，相当好。就是啥呢？迄一日歹困愈济，伊就会安尼啊，就是
1: 咱。大平正常啦。
0: 大平正常，不要紧，你有食迄就较消力，就是吼，咱今仔日歹困无遐尼济，会造成空气啊。哦，会造成足侪空气底下哈。
1: 我食一礼拜有感觉有效呢。
0: 有效哦，你
1: 是吼，大便吼，拢软软了吼，无形啦吼，啊，第两遍，啊，我刚食一礼拜，感觉有差呢。
0: 迄个显较水吼，对不对？
1: 显较水，袂安尼算，
0: 袂安尼算算吼。哎，
1: 我食一礼拜，
0: 活力民宿啦吼，
1: 活力民宿食一礼拜，感觉有效呢。
0: 啊，我本来大便拢无介水安尼吼。
1: 对啊。
0: 好安尼吼，好足好吼。你甲介绍，
1: 我食好哩民宿，敢那吼，
0: 好哩民宿，
1: 敢那有差呢，
0: 真正有差，
1: 伊是大便正常咯，爱胀气啦，
0: 对，迄是感官，那是咱的迄个胃肠内迄个坏菌太多啦，坏菌太多哈吼，较搞造空气安尼啊哈吼，你叫伊食哈，一天一包就好，就最好用啊哈吼，
1: 一天食一包呢，
0: 对啊对啊吼，
1: 我真正食我的诶，我感觉多意思一点哦，食三遍。有够多，
0: 拢无效，无什么感觉吼。
1: 无，拢无感觉安尼。
0: 哦，啊，食咱的火力面素一礼拜啦吼。
1: 食一礼拜，有效。
0: 哎，恭喜，你介绍一下哈哈。叫做火力面素，阿表叫生活的活，有力的力，贵宾迄个宾，食素的素哈。火力面素哈，排排便来食，一段时间顺哈，加偌好排呢哈，人都足消透嘛哈，胃肠道哈，爱分下边哈，排便的部分，顶关多多的消化吼，那无好好困胃病吼，帮助吼，人愈回来都足歹消化，啊，食物件吼，不时都肚肚啦、腋酸啦吼，啊，怕下啦，有诶无吼，人都不舒服嘛吼，迄个火力民宿，顶关多个愈顶关吼，有一个所在，我那台湾人出侪抢啊，囡仔大人都有，咱个火力民宿好用呢，伊个胃病吼会甲你保护吼。在后盖边，你唱要几百个啦。你讲烧热空气啦，对无拄好的所在吼，正常人拢差不多两三个，拍一个卡枪，哦，爱空气啊。迄有个啦，这种体质个都拍要几百个啊吼。啊，足侪人个咧，台湾人个体质，你甲食火力民宿即个改变，一段时间了，你发现我要减少较侪，较袂安尼唱要几百个吼。在咱个火力民宿，啊，唱来到就流鼻水啦，啊，唱片啦，唱要几百个清楚啦吼。生活我有那个啦。贵宾的面食素的素，叫做火力民宿。那不上地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加多多个人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2: 咱个等下直播现场，转过去问

听讲桃园哦，叫做南门市场啦，应该真侪人知哈。桃园在南门市场吼，一个市啊咧吼，内面有一间迄个豆花摊，伊这毋是店面咧，是咧摆摊迄个豆花摊，伫市场内面嘛吼。好，这个歹徒吼，伊是个边神啊啦，边神啊吼。唔是真正诈骗就大啦，都家己一个人啦，都遐骗一个，遐骗一个啦吼，啊骗鬼呀你啦吼，进前伫新北个永和市场，伫永和的所在，我那一个菜市啊吼，讲骗，伊个步骤是安怎呢？伊拢假熟悉啦，其实伊来这个所在，拢市啊个所在，市啊较复杂吧，较济人啊，我啊早市啦，我啊大家喜欢啦，我咧改成你也无熟悉，我无熟悉你吼，好。伊即马吼讲骗讲吼，我甲你讲吼，我原来直接平平摆搭，但是我较头前啦吼，你看袂到我的搭位啦吼，啊我拄拄人客要甲我找钱吼，你敢会当南山的先甲我换者啦？我讲阿变换你咪给钱算我好。伊即马甲讲吼，迄、那个一百的吼，客两千啦，一百块啊，一百客两千吼，啊五百两张啦吼，安尼我找开到三千嘛。安尼就三千，有人讲你要共换钱，就钱个先计出来。我摕三千，一千块个，要甲你换南山的吼，换迄个一百块个，两千啊，换五百两张，安尼三千，唔是？伊即马对方甲讲，伊都有小可顺一下嘛。反正一两天，正礼拜都有可能吼，小可顺一下吼。但系讲，对一个大吼，较高位，好歹好歹啦。那像我都叫用便宜啦，像我这好歹好歹吼，高一家呢打晒讲卖头领的这吼，伊即马讲啊三千块，我讲我单位都在头前，你即马看袂到，但是吼，伫较头前我嘛是平平伫菜市在摆单吼，我甲恁老母做熟识啊，我甲你讲吼，我小等者随客过来，吼你当时呢小等一下就好啦吼，啊我甲恁老母熟识，你放心啦吼，先说你甲我包十年我豆花啦。豆花给我包十年了吼，我小等就给三千块给你，先做给你买这个十年的豆花，你先给我包起来吼。伊真正真客气，到遐一百块到五百块就无呀，再见了啦哈。啊，等归补了吼，因老母来接打接这个后生啦，讲啊你，迄南山的客人无半交伊讲，啊都你熟悉讲头前遐一个单，唔知你卖什么我个物件，也唔知，讲伊有哪摆单吼，啊讲甲你足熟悉吼，伊讲要甲我华南山，啊无客气了我，伊讲小等要客气我，而且我去包一堆呢，你甲看，十年我豆花吼，讲小等一个客气过来，要甲咱买只十年话吼，都无来啊啦，因老母就报警察啦，你甲看，这安尼嘛咧骗呢，我讲吼，真正有影人吼，啊这个人。爆料吼，有掠到啦！这个人吼，伫新北永和吼，就是赶快用去报啦。我那赶快去市永和市啊嘛，永和有一个市啊吼，我那卖细场徊市啊吼，伊讲变迄个卖迄个鸡蛋糕，人个现场伫遐咧这个拍粉伫遐咧煎迄个鸡蛋糕吼，吓个迄个物件吼好贵吼，都赶快，伊嘛是赶快，即个个愈济，即个讲话四千啦。伊讲啊，到迄五百吼，两张就好啦，其他三千块加一百啦。啊，好，个再多滴咧有啦，迄、那个鸡蛋糕迄个有吼。啊，讲好啊吼，好，我甲你讲吼，我吼伫头前大下，因为我身骨多无炸出来，人客多要甲找钱，我想过赶讲吼，你鸡蛋糕甲包十包啦，吼，啊，我小等一下吼，人客来，我找甲你换钱了吼，我要包十包鸡蛋糕吼，哦，包到好细溜溜。啊，佮等伊寄钱来，先寄四千块伊啊，就像我咧啦，一百块、五百块安尼寄伊吼，来都无看到人啊啦。准做伊走呢，做伊走了吼，人后壁这个鸡蛋糕，佮讲佮注意哦哈，有一个变成啊用这波，你讲换钱诶，就是讲伊无通去食走，啊拢佮你骗这骗等话无一大堆吼，结果伊即马无留伫新北，伊即马准落来桃园这所在啦。伊嘛知影讲对一个企业这个所在啊哈，用这波讲骗这个豆花店啦，这两天啊又过骗掉啊哈。在做小生意啊，你嘛知影讲伫咧菜市啊摆摊做小生意啊吼，你甲看，迄一天呐去互你骗三千啦，卖讲一天一回互你骗三千，那唔知卖几礼拜呢？你知影讲这都要扣掉本钱到中谈，互你骗三千五千，这是拢中了的呢吼，你甲看夭寿骨啊，人健康吼。无抓到，歹势！我当作讲者伤紧，即马警方经过人爆料，已经有掌握啦。掌握就讲大概知影啥物人，因为即个人吼，共款的步骤吼，即就是有进前变过新北的永和嘛，即、這个所在吼，
啊，结果这两天啊，佫走落来桃园这所在吼，有那会掠啦吼，开始要调查要掠啦吼，有人讲啊，都骗过手啊吼，反正嘛佫走来台南高雄屏东嘛有可能呢，嘛有可能，就不爱足注意，真正有影。我讲吼，这个小明星啊，咱今日通常，那如果你要搞假招，还是讲你要搞换钱，绝对先提钱跟你换。靠着讲你钱先好我啦，我当然伊个话术绝对足厉害啦，吼，就是讲话卫生啦，吼，卫生卫生，我今日秘书跟你讲，甲恁老母食家，甲什么人食家，那我伫对一个摆摊吼，啊，特别我广告搞些，啊，你想讲啊，若无方便，不要紧，大家拢平平只摆摊吼，我那算拢港铁所做生意吼，啊，先客吼，不要紧，人客你赶紧吼，你生意走伊吼，结果唔知讲，伊就是用这波钱客都无来啊啦，实在够可恶。啊，你来骗，爱注意啊，爱注意哈、哦。这伫菜市啊啦，对啦哈、哦，这种叫做商店场哈，你摆摊，这摆摊哦，摊位哈，实在是大家拢抢面摊价啦。啊，那你三五千哈、哦，去用骗哈，像这种人啦，实在有够袂好啦哈，属实有影。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那伊听一个广告。
1: 哎、欸，我的面试哦，我食得足好。我
0: 哩
1: 讲两三天，我就开始买几号房买，
0: 一张号
1: 房。
0: 你本来是安那？
1: 啊，就放晒未顺，啊，拢会疼。啊，即摆食食食两天，我就感觉，我就开始食。我买拢买几盒，我甲庆昌一份买五六万，买你的物件。我提五六组，等下五组。
0: 啊，即摆来块顺啊，未去排便啦。
1: 排便足好处诶，
0: 足好处，
1: 足好。
0: 安尼，
1: 我姐我哩面试足好。
0: 啊，无较早是安那，较早是安
1: 那。较早放晒拢未顺啊，啊，定要放要放啊，都好晒安尼。
0: 哦，对。
1: 啊，安尼安尼，啊，食得够好。
0: 即摆足顺啊，哈。
1: 哎，就是呢。
0: 好加载，好加载，迄个都益生菌啦。
1: 哦、我刚才买你的物件，即块啊，加庆祥买六万，加零六万啦，
0: 加零
1: 啊，挂几啊组灯啊，啊，
0: 又
1: 啊叫我一组。
0: 啊，你白边的，
1: 你讲买你买好啊。好
0: 好，白边的孙人计划开我呢。
1: 哎，计划开我，我就是足久啊，拢白边未顺，
0: 啊，
1: 这基本都自己家吃家吃呢。
0: 火力民宿哈，火力民宿。
1: 我自己嘛吃一包呢。
0: 啊，你好，我
1: 好足好。
0: 今天这个，
1: 谢谢啦。
0: 恭喜恭喜哈，
2: 威登德，咱的火力民宿哈，真够照顾。火力民宿，你在底下当生态卫兵的哈。足侪益生菌嘛，即马白族他都加吼，几千百、几千万百都有吼。那你益生菌的物件好，但是你在下里边咱台湾人的体质、体内会生做胃病保护，甲你整理啦吼。咱的活力民宿是经过偌济国家甲咱认证，认证就是有来企业，哎，真正有影。伊这个活力民宿的物件，这个益生菌伫台湾人的体内是会当真正生做胃病，所以会整理吼。个人咧肚肚啦、腋酸啦，啊，食物件歹消化，无大件下病到迄个排便吼，甲食一个时间吼，自然的排便吼，诶，有够爽快，有够消透吼。的活力民宿店关到底爱唱唱唱的啊，足侪，干那唱咧到底卫生所来唱几包的吼，到咱的活力民宿啦，生活的活，有那个那贵宾的宾，食素的素。叫做活力民宿哈，那无上侪干的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不对？唔当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0: 恁个等下节目现场，转过去问。

咱的消防署哈，有去通知去救人的啦，救人到海边啊啦，吼，山区啦、溪啊，吼，到逐年到这个暑假吼，上水啦，上热闹吼，山溪啊啦，对吼，救人啦，吼，啊，山水拢诶，夏天间那么规家伙嘛，等于即马多多暑假这个时间吼，唔只特别加通计两年啦。通过两年的迄个暑假吼，拢伫迄个暑假的时间吼，上届上侪危险发生啦。当然也未等甲你动啦，啊，绝对开放的所在啊，是希望讲大家说伊一定要相当说伊吼。暑假吼，大家出去佚佗啦，海边啊啦，溪坡山谷啦吼，绝对无可能甲你动。在国家里个啊，国家大家讲个吼，你买一堆绝对是要开放来开放，你都要注意人。甲你讲一寡数据啦，对啦吼。那么根据消防署统计吼，目前这个两年啦，两年的这个统计是这个统计数据吼，当年啦到这个暑假的时间吼，拢差不多救了2000人啦，2000人，唔是拢发生生命危险，唔是。但是都拄着啊啦吼，伫海边啊发生什么代志啦，有诶无啦，山区迄溪坡煞。都逐年来到暑假吼，上无吼，两个月时间吼，哎，出动差不多救了2000人啦。伊是全国所有所带来统计吼，好，结果加统计吼有增加呢，就是一年增加，本来900人吼，一年内面900人，过来变成1000多人，过来佫变成加上迄个1000多人吼，就是安尼。唔只人来讲吼，逐年吼，这种暑假吼。现在台湾是算所有拢大开放，绝对无一个所在甲你限，因为当时开始有这个规定了，就讲台湾吼是属于家己的土地、家己的国家，人人民，我是台湾人民，我要去什么所在，你变成甲动啦。除非有一半也是军事重点就无法度啦吼。以前有咧动炸，迄种袂当动装，但是危险啊。绝对有危险，以前是用危险讲这个所在危险唔当来吼，但是现在袂当安尼，危险是你家己爱好。你家己要注意哦，但是国家的这个土地你要全部开，而且开放当然是绝对增加危险嘛，一定是安尼好。坦率来讲，救了吼，一年拢平均伫暑假的时间吼，那需要救咱的海边啊啦、渡掉啦、什么卫生水啊啦吼，唔是讲安尼发生危险，但是吼，救差不多2000多人啦吼，一年暑假的时间吼，但是呢，真正都是吼，准年两年前迄、那个2014年吼。暑假吼，都553个全国，干那暑假死亡人数，这是死亡人数啊，死亡人数增加到630几个，这是增加。你当然开放所有溪啊啦、山谷啦吼，包括海边都开放吼，未当共动吼，当然你增加危险是安尼吼，啊，所以唔只讲爱相当注意吼，好，有几个所在，就是人消防署吼。救上这边的啦，哦，到迄个所在发生危险嘛，对啦，救上这边的吼，都爱哦，大家小看下吼，好，对呢，屏东迄、那个枋寮溪港的周边啦，宜兰三千乡迄个安龙溪。

吼，啊加万里啦吼，伊这个翡翠湾啦，对啦，有诶无啦吼，哇，这拢爱这个爱共同资源较好。其中伊就对咧，家人有一个所在叫做外木山海边啊，家人中山区吼，迄、个外木山的迄、个海边啊吼，这两年吼暑假毒死五个啦，有一边一工都毒死三个啦。一边一棍头毒死三个吼，啊加加咧吼，近两年都毒死五个，这样不加济。这所在爱注意吼，当然无甲你封啦。外木山家人，外木山在海边，我来热人，大家做去生水的所在。这所在吼，另外吼，就是对呢，这个藤啦，藤山区吼，叫做雨内溪啦，吼，伊伫复兴区嘛，复兴区复兴区吼，伊吼，我来两年来死四个啦，这个所在毒死四个吼。伫汤和河阳区迄个所在吼，屏东的山地门有那有发生过毒死三个人啦。屏东山地门吼，近两年来吼，我来毒死三个。另外一个什么所在，台中清水隔壁湿地海边啊，马龙湖马龙湖这个足地发生代志毒死人吼。现在说这几个所在吼，唔是甲你封起来，咱是甲你重点甲你讲，这几个所在真正我来不加回应吼。那要去吼，你要特别注意吼。你知影讲，佫要较落去都唔当落，提醒家己吼。但边啊深水啦，甚物话哦，啊，着消暑迄个山区，还是讲海边啊，安尼看起来较清幽吼。你嘛讲一定要潜落去啦吼，因为当年咱咧讲即几个所在吼，实在是哇，拢迄个消防署救人员吼，重点的所在啦。你甲看，两年会当救两千几人啦，两年吼，敢若堵水上两千几啦。我相对哦，真正要中无路嘞吼，我当下救唔到，就好救唔到吼。你甲看，一年干那都死，当都死五百几个嘞，全国吼，甲算起来吼，都死五百几个吼，啊个进步嘞，进步几百个吼，两年吼，两年内边有分五百几个，佮另外一年是六百几个吼，哇，真要爱注意哈。即马佮放暑假，为什么佮要统计？这就是绝对热，大热。海边啊啦，溪埔绝对是上侪人的所在啦吼，好，大家先心理准备啦吼，安全最重要。现场电话0800-8689999。

0: 咱现场电话甲抄起，阿伯啊，产品药房要询问吼，询问就需要，那无吼，迄产品买唔到，家己底下药，改成叫什么名吼？买唔到就无采，那咧介绍正牌互你吼，0800-8689999，阿伯三个九，0800-8689999哈，加。多多甲咱使用啊！今年这边买产品、送产品的特别作业吼，正式开始。阿妈讲，互我等着啊吼，有啦。伫人食长期的吼，拢知影讲今年这边吼，就是买产品、送产品的这个特别作业吼，加足个产品差不多拢食长期较侪啦。咱只阿公阿妈阿伯阿姆吼，甚至咧介绍家己厝边隔壁一寡亲戚朋友吼，咧大家拢食长期啊啦，因为食了真好，食到顾身体迄个感觉吼。相当无同款吼，唔只讲身体在保养啊，啊若要保养吼，都要靠家己啦，家己知影要安那顾身体吼，人愈来愈侪话，较袂安尼，啰里啰嗦啦吼，会晓顾身体吼上巧啦，属实有影啦。阿妈，坦率来甲我讲吼，哇，会晓顾身体上巧吼，咱一年一遍这个特别做买产品、送产品吼，多一遍俩，得力连锅精包括水生包，啊咱的得力雪梨旺。特别作为吼，是加上1500元，但是阿妈你问讲，这是毋是包做会掉包做会？特别做规大组内面那水的吼，就是5罐分，你出4罐钱啦，4000元，你出4罐钱，咱给你5罐吼，加1000元要送你。到咱的得力连锅精，包括得力水生包、连锅粉那个水生包吼，迄、那个我那加上1500元，伫内面拢给你包做会吼。得力雪利旺来共款，得力雪利旺吼，都拢全部水的吼。迄个液体的水吼，你出4罐钱吼，会乎你5罐，其中一罐就是要送乎你的吼，唔免钱要送你，特别做就是无，甲你加起钱吼，佮加上一份乎你吼，即是咱特别做吼，送乎你吼。美国进口的起源米吼，有加上一个1400元，咱的半罐粉吼，1400元拢甲你包做伙，就是咱的起源米吼，你会摕到一组甲你塑做伙，特别做吼，有。3罐，看起来3罐吼，一罐较细罐小罐，就是要送互你的吼，就是咱的 QMB 吼，你一罐2800，咱特别做到2罐钱5600，但是你摕到2罐半啦，有一个半罐份的90粒的吼，1400元是公司即阵特别做特别要送互你的，所以讲摕到产品，即嘛讲，加一罐对啦，加一罐就是要送互你的吼，一罐就是即个特别做要送互你的吼，活力民宿吼是规大客啊。甲咱普通是咧买一个客啊吼，无同款，那个大大客啊，内面会加一个30包出来。咱的活力民宿是几包吼，会加一个30包吼，会规客内面吼，等于就是两客分就120包嘛。你会加一个30包，所以讲你若要特别做的时吼，活力民宿会摕到105包啦，加30包就1400元。这有哪免钱要特别送你的？到这个时间，咱特别做吼，你出2罐钱、2组钱啦吼，会起到2罐半，会起到2组半就对啦吼。这吼，就公司今年这边了，今年这边这个特别做的买产品、送产品吼，买二送半哦，买二送半吼，开始吼，啊，大家真正把啊。时间你慢看，输一个正常都要过啊吼。啊，那无出手吼，七到八到哇，结束啊，我就。无菜，一年多这边尔，无菜阿妈讲，等着就唔当无菜呢。而且吼，老咧讲介绍产品，厝边隔壁亲戚朋友讲到宣传一下啦。因为真侪人无时间听节目，伊唔知讲有这个情况吼，就真无菜，好不好吼？无上在卡过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问我掉，没有掉，甲送我掉啦。卡边咧，真无菜吼，0800-8689999，啊，谢谢，以上广告。
1: 咱搁等下直播现场，转过去嘛。
0: 来，服务到这，大家平安顺遂，咱明天见。

0: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4: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晶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7: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鹤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鹤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口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郡旧街啊，北区仁忠药房五权路大叶虎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大家好，欢迎来收听幸福向前行节目，我是美金妈。本节目的产品专线电话也就是我们的快闪专线0800-715-715 0800-715-715，欢迎多加利用，也感谢您的收听。

吼、哦，这行李有够好，就带你接电话吼。来，给我一个爱你的机会，好，比今仔一个快闪的机会吼，贝贝吼，恁今仔日一定要锁定咱的节目，空八空空七音哦，七音哦，来听歌。

爱你的机会，这是孙淑媚歌舞安博正所演唱的歌曲。感谢咱空中好朋友收听，每礼拜日下晡四点到六点，幸福向前行节目，我是美琪妈。现场专线电话免付费的专线，也就是咱的快闪专线，一定要记起来哦，0800-715-715-0800-715-715。这两天的天气啦，大家在约说，哎呦，好家在哦，阿弥陀佛咯，哦，这个风台，这个阿霞哦，这个阿霞的风台，好家在，不然你来咱台湾哦，啊，不过呢，天气是这样啦，吼，它后面带来的这个雨水，吼，雨水还是有，会天气会很变化很大哦，阿弥陀佛。两米好天，但是大部分都是午后雷阵雨啦，吼，午后雷阵雨。你们来这个天啊，那讲到吼，咱这个婆婆妈妈吼，家庭主妇，你们话烦恼，黑透黑那的，哎，波西啊，个比较紧哦，黑啊的灾时啊，吼，拢烦恼讲啊嗨，我今日我无得出门买菜啊，我今天又没有办法出门买菜了。啊，有当时啊，你们讲这个菜期啊，吼，这个心理大吼。因你做生意嘛是就会去呢啊，到底是要摆唔摆，还是要出去摆摊呐？嘿呐，啊哪公有迄、那个，你哪公迄早起吼，早起你哪里大头来得，迄都不要紧，啊你要摆路边嘿，迄真正无在条摆呢，嘿像像一阵吼，擦一个吼，嘿都未好收呢，哦，这生意人真正辛苦啦，辛苦。啊，像这个天啦，要出去买一些菜啦，买一些鱼啦、肉啦，吼，那么不方便啦，吼，所以咱的快闪的足重要。咱的快闪就是吼，咱老公有当时买到迄个鸡啊，吼，像正经啊，比起嘛想买鸡腿啦，吼，鸡腿排像顶礼拜，迄鸡腿排收掉吼，有咧真无，有好食无，真正好食，比起嘛介绍鸡啊，拢好食都青啦。啊，海产咱正经嘛有介绍过呀，哦，迄鱼豆啦。吼、哦，鱼豆啦，啊是迄个丝木鱼卷呐、啊，吼、哦，迄拢好食。今仔日吼，我吼、哦、即几工吼拢食啥嘞？食偌好诶，你毋知？你讲食好要中风哦？无啦，食好，食好是安尼嘞。看食啥物啊？看食你看看你爱食啥物？讲着即个食海产吼，海产当中吼，我上爱两项，上爱食两项尔。啊，鱼仔卖讲，鱼仔是一定爱食的啦吼。所有海产类的吼，我个爱食迄个金马啦，金马贡啦吼，就是蟹脚，好蟹脚。那再来就是干贝，好，再来就是干贝。啊，干贝吼，我最爱食迄个熟干贝，好熟干贝。嗯，你们来话简单，对阮这种的吼，未晓料理的人来讲有够简单的啦。好，我最近啊，你们知我跟恁讲两步，嘿，真正有够简单的。一般来讲，我哪里炒青菜啊，炒迄、那个尤其嘞白菜，炒大白菜的时阵，我拢会加迄干贝酱嘛。啊，你嘛知干贝酱的内底干贝拢一咪咪啊，一咪咪啊，嘿，比黑米较细粒。还有当时啊吼，卡一汤匙啊吼，拢看无干贝，因为伊迄个啥包装，伊算咧一个玻璃干啊嘛，玻璃干啊内底干贝酱，迄干贝拢几粒啊尔，嘿呐，无够过瘾呐，迄吃不过瘾呐。啊，我拢会去另外个买熟干贝，吼、哦、熟干贝啊，这个熟干贝吼，恁然后迄退冰了后吼，其实我嘛无退冰，你毋知我喏，我就是因为遐翕嘛。白菜拢爱翕嘛，啊翕的过程吼，买差不多七八分熟的时阵，我得倒差不多一杯落干贝吼，我个甲撒一杯落，差不多十几粒吼，十几粒杯，啊让它焖一下下，焖一下下就好了哦。吼，啊你若要加沙爹啦，啊是要加这个干贝酱啊，什么 XO 酱拢会使。吼，嘿翕起来吼，哇好食，你们知干贝吼，哦一丝一丝。因为这个搭配无同，一般你讲迄个搭配是较细粒嘛，啊，拢爱泡，拢爱泡开嘛，啊，这唔免啊，这熟干贝熟个呀，熟个你个炒一个拌一个就好啊，嘿，足青呢吼，上好只海产就是干贝，啊，就这样讲，哎呦，你干嘛？嘿，海产我唔敢食啦。嘿，食了胆固醇伤过悬啦，嘿，我有心血管的人未使上食伤济海产啦。来，你敢知影所有的海产内底，
所有海产内底哦，干贝哦，伊是属于低胆固醇、低脂肪，啊，伊的蛋白质够足高呢。所以伊是非常非常好的海产呢，很高等的海鲜。你敢知道？若要减肥的人吼，爱加食一罐海产，食这种干贝、虾啊嘛会使，虾啊啦、干贝啦，这拢会使。啊，尤其干贝，干贝伊营养足好的呢，它营养成分很高呢。伊除了这蛋白质以外，伊内底够有迄个啊 ，EPA、DHA 啊，锌啊。哦，啊，个有些牛磺酸呐、啊，维生素 B12， 吼、哦，你敢知影？这比食营养品搁较健康，自然的啦，干贝啦吼。好啦，等下邀请专家吼、哦、来甲咱分享上好食的干贝来，今仔个米干嘛要买？恁来锁定咱的节目，等下请专家来甲咱讲，请总破师来料理一下哈，来要切菜切菜。这郭贵宾的歌啦。快乐中破塞，好来，这唔免请个中破塞料理啦，咱家己就足简单的啊，好来来听歌，听歌的东西要找米金马卡空八空空，七音哦，七音哦。

0: 好，今天这部呢，要来讲到干贝，大家爱食干贝无？吼、哦，为人吼、哦，真正是干贝控呢，干贝控恁知啦吼，都、就是讲吼呐，不管什么款的干贝啦，只要是干贝吼，就爱食。啊，为人吼、哦、是较不爱食，这个宰人诶嘛吼。但是你若爱食干贝，恁今日这部爱认真听，恁要请这个海产的专家吼、哦，海鲜达人的地方啦吼。诶、欸，蒋哥正经嘛，来介绍好食的物件。但是咱讲到干贝，讲实在。好歹齁等级差概济喔齁然后那个价钱也都不一样齁啊当然种类也很多甚至呢你可能价钱是假干贝喔齁好那马上呢来邀请到咱的海鲜达人蒋哥蒋哥你好
1: 嘿美金啊齁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齁要来请教蒋哥齁就是一般咱你往后进来干贝包括餐厅啊好啦小吃店啊好啦还是一般火锅店啊好那你进来这个干贝我知道好歹等级差概济齁那么有分熟干贝跟生干贝齁那请蒋哥给咱说明一下
1: 其实在外面的干贝有大概大约啊地台湾大概有分三种一个是属于天然干贝然后一个叫做组合干贝然后一个叫做腰子干贝我跟你讲哦，在外面你最常看到的叫组合干贝
0: 啊不就假
1: 也是假你看到你去那亚奇亚你到夜市去看哦，有些干贝哦是一看都是一体成型的
0: 有看过
1: 对不、嗯、也就是假它是一个模式一个模式它简单来讲它有些是加鱼浆有些就是一些干贝扇贝的边角肉
0: 我吃不到一丝一丝的、
1: 啊、对所以给它组合起来另外一个话叫做腰子干贝其实腰子干贝的话别人又叫做牛角的贝柱牛角贝柱的话其实它夹起来顶顶的
0: 它也是干贝的
1: 它是干贝的一种、哦、不过它就是要叫腰子干贝它不是真正的干贝
0: 因为它的形状是不是有点像腰果
1: 对像个腰果、哦、不过它就是偏柴所以有很多的话很多别人在做一些什么佛跳墙料理啊、或一些海鲜的料理啊为了要便宜的话他们会用腰子干贝去混于真正的新鲜的干贝
0: 啊你说的真正的干贝一到底是什么品种
1: 我跟你说真正新鲜的干贝哦其实它就是一个扇贝简单来讲叫做双壳干贝类它是一个了闭壳鸡所谓闭壳鸡的话它的肉是非常的肥美哦它是一个扇贝煮掉那旁边有一个黄色的哦黄色的话如果连黄色一起来的话它叫什么扇贝哦扇贝然后我们是把扇贝那个扇贝拿掉的话中间核心的那个叫做干贝
0: 一个干贝就是控制那个含那个壳开合开合一得一些一鸡巴呢它是它的肌肉呢它就是靠那一块小肌肉来控制那个哈贝哈贝哈贝啊那个对啊
1: 对我教所有的听众朋友什么叫做真的干贝例如说腰子干贝跟组合干贝、它都没有所谓的干贝丝都没有、唯一只有真干贝真干贝的话你不管你是在有些叫生食级欸有些是生的有些是煮熟的有些大欸有喔你一吃一定都会有干贝丝
0: 对
1: 所以很多的听众朋友我教你很好分辨你只要不管你只要是真的干贝的话你不管是煮熟喔、哦、或者是外面晒干的干贝你只要慢慢一丝一丝的话你一定会这样看一定会有干贝丝
0: 这个就真的
1: 只要没有干贝丝的话一定是假的
0: 就
1: 简单啦、
0: 啊，安尼就简单嘞。可是我被请教蒋哥哥，讲那一般被带，
1: 对哦，
0: 好干那个干料嘛，哈，干货啦，干货啊，我也是湿的，就是大的安尼。
1: 对
0: 哦，那到底这个口感上有什么差别吗？
1: 其实哦，其实一般哈、哦，我简单来说啊，例如说你薄霸掌，
0: 对啊，
1: 一定会用干的，
0: 对啊，小小
1: 的。所以一般有很多人晒干了之后的话，他是给它当做一个调味料，所以有干贝 SO 酱。哦
0: 对我喜欢吃。
1: 干贝丝 SO 酱对不对它那是晒干。
0: 小小的。
1: 对小小的它是要去晒干。那也就是真干贝。那一般的话有很多叫生食级的干贝。那生食级的干贝的话那是很高档。有些是可能是日本北海道进来的有些可能是加拿大进来的生食级的干贝。或者是生食级干贝的话我建议这是我良心的建议。就算是你外面买到生食级的干贝我希望所有的听众朋友尽量不要生食吃。为什么你知道 ？Vicky，、你知道不？因为它虽然是捕捞起来属于生食级，很新鲜。问题是运送、保存。
0: 对对对， 新鲜，那个过程有没
1: 有
0: 新鲜？
1: 食安的问题那么严重，对不对？
0: 对啊。
1: 过程之中，你稍微有点，你稍微有点温
0: 度不对了，对。
1: 他讲虽然是生食级的，完了你一吃的话，它可能细菌就产生
0: 了。因为你运送的过程，你海运或者是什么的时候，你的温度控制不好，
1: 对，
0: 细菌就出来
1: 了。所以我都会建议，我真的会建议所有的好朋友，你就算是高档的环境生食的级的，尽量不要去吃。你在高档的话，例如说你去炭烤店，他直接告诉你这可以生食级的，我建议你都可以给他煎个七八分熟。哦，火锅店一样，你都可以给他煮个七八分熟。你不要讲生食级的，弄这些生食级，因为我个人会觉得啦，因为我对于食品的了解的话，因为所谓的生食级，其实它真的要有很多层的把关。
0: 是
1: 哦，简单来讲，你在旋转寿司那边好了，好，你旋转寿司如果说很多生食级的沙西米的东西。他绕了几圈呢？有没有人拿？你不知道？
0: 是啊，啊，搞不好绕了半小时了。
1: 对啊，
0: 那一盘一直没有人要
1: 啊，對啊，没有人拿。
0: 啊，终于轮到你，你拿，
1: 你拿着完了，
0: 半个小时后了。
1: 对，那你说那会不会变质？我告诉你，一定变质。
0: 所以为什么就这样讲？沙西米夹咖一绕塞，
1: 对，
0: 真的食物中毒。
1: 对
0: 哦，所以要吃熟干贝会比较有保障一点呐、啊。
1: 哈，
0: 啊，干贝哈，我怎样讲？一起属于低热量、低脂肪、低胆固醇哈。到底夹干贝有什么好处？
1: 其实干贝哦，它的除了热量低热量的话，最主要的话，它里面还有什么丰富的氨基酸，它有钙、镁、锌、维生素 B 群，最重要的话是现在很多的爸爸妈妈最需要的什么蛋白质，干贝的蛋白质含量的话，它干贝的话含有50%到60%的蛋白质，蛋白质可以提升的免疫力，而且我跟你讲，很多的爸爸妈妈现在有什么肌少症，
0: 对。
1: 哇，亚洲人哦，亚洲人是全世界肌少症第一名的，第一名的
0: 啊、哦！但是老人家就是这样，一个月吃一锅肉吼，得拍消化，
1: 对，
0: 然后再牙口又不好，
1: 没错。
0: 哎、欸，我觉得吃干贝不错、欸，
1: 没错。
0: 好、哦，而且它比一般的虾子什么好料理啊，
1: 对，
0: 对对，这是一个很好蛋白质的选择、哦，
1: 没错。
0: 哦，阿姨，各有什么应用？
1: 它还有锌，大家都知道，锌不管对男孩子对女孩子都很好，
0: 对，
1: 还有助于维持皮肤的成长，组织的黏膜的完整性。那实际上来讲的话，那它低热量、低卡路里，它胆固醇也非常非常的低。
0: 听蒋哥安尼讲完吼，我感觉干贝是就适合咱的阿爸母啊，咱的长辈时代来吃哦吼。除了吃鱼啦、吃虾啊以外啦，干贝嘛是会使吃到200+的哦吼。但是这阵阿爸母唔敢吃啦。哦，你来看餐厅啦，迄大粒的干贝啦，迄一粒拢要算几百块的呢，嘿呀、啊。哦，啊，你讲无啦，我拢食细粒的啊，细粒的吼，其实不管大细粒啊，你只要是真干贝，真真正正的干贝，第一伊的产量少，吼、哦，啊，价钱愈来愈贵，哦，啊，不良的厂商嘛足多，哦，啊，恁今日要互你食是熟干贝哦，吼，熟干贝，等下来锁定咱的广告时间，吼、哦，咱来讲个今日去传遍遍要等你啊哈，恁卡手个爱订出来啊，吼，尤其咱这个干贝呢，正正哩咱电台卖是抢到拢无货呢。嘿，是比今晚吼，个呢，个个公司争取到呢，做者阿爸母王讲，还有没有在卖？个有你买无？吼，啊来轮到比今晚去动呢，你爱把握吧，吼。来，啊咱先休困一下呢，马上回来，别来广告啊，吼。来，0800-75-75，有需要比今晚服务卡电话。

来，咱等下诶，随讲个介绍哈。啊，你若要询问诶，哈，要有任何问题哈，咱诶现场专线0800-715-715。咱本来这首是最烈的宝贝哈，这是王水海的歌曲。Okay。

0: 咱厝内底老宝贝啊，老宝贝啊，咱只阿爸母啊，吼，等下广告时间一定要注意听哦。这档的干贝足好食吼，足好食，毕竟我先跟你讲，好好吃哦，吼，来来来来。好，咱来进广告，今仔日咱快闪吼，这档的产品一定要把握吼。你唔捌食过只好食色的干贝，色的干贝，咱今仔日要推出给你的一个品牌叫做海湾贝柱。包括伊个包装嘛，足高级的哦，吼！你网络是安尼人气商品，卖甲下下叫。伫咱个电台嘛，是每一届啊推出拢造成轰动，大家拢抢干嘞啦，吼！抢干嘞，啊，拢会讲足后悔。当初想啊，干那买一组，吼，啊，拢食无够，过来追加足济足济，吼！今仔日咱快闪，因为干那一工，所以等下呐，讲到介绍的时阵，吼，你呐知影介绍，即马改三拿卡。那我们知影介绍，你个爱广告时间注意听，注意听吼。啊，恁今日介绍这叫做海湾贝柱啦，伊个包装顶管下海湾贝柱啊，贝柱就是干贝啦吼。但是咱是色个哦，吼，咱就有一个特殊的技术。特殊诶，制作过程吼，来，咱请讲课人做介绍。
1: 这个技术的话，设备就要3000多万。
0: 哎呦，
1: 3000多万，我是要什么一个熟冻技术，叫做采用 CAS 日本顶级的熟冻技术。简单来讲哦，一起是用吹，因为你干贝很多的料理，你干贝不能煮，你煮完之后它甜度会流失，
0: 对，然后又丢，
1: 一起用吹，
0: 哦，吹，
1: 它吹，它蒸熟了之后，对不对？
0: 嗯，
1: -100度。急速冷冻
0: 哦，
1: 你听啊，你知道不？所有听众朋友，你家的冷冻库的冰箱是-18到20度，
0: 对对，
1: 我这技术可以到-100度
0: 哦，所以吹要先马上冷冻，
1: 冷冻
0: -100度
1: 收起来，把所有你的鲜度、里面的甜度、哦、所有的什么，几乎全部来去锁住在里面，
0: 是是 是, 是。
1: 所以你回去的时候，我跟你讲，你就简单呢，
0: 嗯，
1: 我冷冻也在啃啥当。冷冻可以保存3年、
0: 哦、
1: 因为它在-100度的急速冷冻，是你回去的时候很简单，所有听众朋友我拜托你一件事情，很简单，只要用你可以喝的冷的饮用水或矿泉水解冻完之后就可以吃了。
0: 哦，直接就可以吃了，因为蟹给嘛。
1: 已经是熟的，不过你不要用热水去解冻，因为你用热水去解冻的话，你会把它的鲜甜度流掉，
0: 用冷水个喝哦，用冷开水哦，
1: 对，
0: 哦，冷开水，安尼安那冷冻这个浸个喝呢，
1: 对，浸呢，
0: 哦，啊浸多久？
1: 我跟你说，大概3到5分钟，
0: 哦哦哦，
1: 就后它就慢慢就它外面就融化就可以吃
0: 了。啊，我们直接吃啊，吃的有咸味吗？
1: 有
0: 哦，
1: 对，欸、不用调味，它有淡淡的咸味，哎呦，干贝的海鲜味全部都在里面，我们的技术非常非常的好。
0: 哦啊，所以你也讲假令也塞。啊，那煮汤呢？够你就无讲个讲诶，有色无色问题色诶。
1: 对哦，
0: 安尼唔得穿烫一下就
1: 好了。我跟你讲哦，我跟你讲哦，我最常在家吃怎么样吃干贝？你知道？别人都觉得很奢侈，假泡米啦。你知道？
0: 干贝泡面，
1: 我泡面我泡一泡之后，我就给它丢几颗干贝下去，叫做干贝泡面、
0: 哎。
1: 煮鸡汤，你鸡汤熟了之后，我们干贝再丢下去。
0: 哎呦！
1: 哦，例如说你烫青菜，你烫熟之后再把我干贝丢下去。
0: 哎呦！
1: 哦，
0: 假设你
1: 来看，我的干贝也可以来烤，稍微烤一下就可以了，就可以吃了。
0: 用铝箔纸稍微
1: 对，稍微烤一下。那你冷盘的话，如果现在夏天就热不？你在 Seven 叮咚叮咚，你买的沙拉对不对？
0: 嗯。
1: 解冻了干贝，给我丢两颗下去，叫做干贝沙拉。
0: 哎呀，
1: 全部拢会塞。煎煮炒炸煎烤都可以，只不过因为我是熟的，你不要再过度的去料理它。
0: 啊，反正呢，你安怎煮，你安怎加拢做好用呢，做简单呢。但是呢，阿爸母啊，你也给你这是熟的，好、哦，这是熟的，你唔免一开始个啊滚滚滚的时候，你爱汤滚起来的时候，你个个黑落个好，你不要一开始就跟你的鸡肉一起煮哦，那会煮到烂掉，无差也鲜甜度个对啊啦吼。好，所以呢，那边讲的爱讲在说简单呢，
1: 原
0: 来讲过来啊吼。既然来了，因为我知道外面的行情真的是不便宜，咱一袋来袋差不多重量偌重？
1: 半斤，300公克半斤，那来袋差不多。40到50颗，因为大小不一。
0: 因为咱这是算是小干贝，
1: 对，大小不一。
0: 压心诶，压心小干贝哈，来一袋300公克，才半斤重，有40-50粒。一袋外靠你卖偌济？
1: 我跟你讲哦，外靠一袋差不多900块。
0: 嗯，但今天蒋哥有带来一个优惠组合哦，来，蒋哥，咱给快闪组合是怎么样？
1: 听好，听好，我跟你讲哦，干贝你去外靠，全部拢去，好，你来去看，嗯、今仔日有40到50颗。全部都是熟冻干贝，原价一袋是900块钱，今天两袋2000块，不用。然后差不多要700了哦，一斤哦，
0: 嗯、
1: 一斤的干贝，熟冻干贝，两袋只卖你1280块钱，
0: 1280块，
1: 两袋。
0: 但是今天讲个既然来啊，对不？来来来，
1: 好，我们
0: 今天有 special 的，
1: 起码就只有爸爸妈妈电话一直里来，一直靠电话里来，来来来，一定要打到有人接哦，听好听好，今天你限150组八狗粥哦，
0: 来，
1: 我买两袋，送两袋给大家。
0: 今天就是两袋不用2000块啦，因为一袋爱半斤重爱900块，今天你买两袋只要1280块，但是讲个我讲啊，八狗粥。
1: 对哦。
0: 前150个人打电话进来哈，搁送你两袋个对啊啦，
1: 对哦，
0: 安尼总共4袋，我们的海湾贝柱干贝4袋，谢个哦，总共嘛是1280块。
1: 对，我跟你讲哦，在这边我给所有 Mikin 的粉丝挂结波紧，
0: 嗯，
1: 里面一定都有干贝丝，如果里面有任何一颗是假的干贝。我赔100倍给大家。
0: 好哦，这敢讲啊，对吧？
1: 100倍哦，
0: 呵呵，你来看，
1: 好不好？
0: 就是今天才敢讲啦，真的才敢讲，
1: 真的才敢讲，
0: 所以无可能袂假哈。阿爸母啊，恁电话做恁卡，做恁卡，做恁买，吼，做恁买。但是呢，咱一组就是有4袋，吼，4袋，吼，1280块。1280块，今仔日限150组，150组吼，来0800715715，有4袋，每一袋拢差不多有40-50粒的干贝，色的干贝有4袋，1280块，0800715715，以上广告。绝对好食的啦！赞赞赞啊！来哦！哎，你好，米金吗？
2: 哎，
0: 来要几组？哈，一组，你是0933的哈？我给你留起哈，一组拜三给你哈。拜三给你，谢谢。
2: 啊，手机你知无？
0: 哎，不要紧，差无的，搁靠你哈。
2: 好，
0: 谢谢。哎，你好，米金吗？要干杯哈！好来一线。好来，你好，米金吗？
3: 你好。
0: 哎，要几组？
3: 一组。
0: 好来，你高雄的哈？
3: 对对。
0: 我拜三给你哈，谢谢你，好，嘿嘿，对，好，谢谢。哎，你好，米金吗？桃园哈？
3: 哎，桃园。
0: 来，蔡大哥哈，来，你要几组？
3: 我
0: 好，一组来一线、二线、二线、二线一组。来，嘉义新港哈。
3: 哎，
0: 徐大姐，你要几组？
3: 我要几组？
0: 啊，我给你留起来哈。啊，拜三给你哦。
3: 嘿，好，一件280，
0: 嘿，对，4包给你哈。好，谢谢，好好好。来，恁哦，恁若无地址的，唔免阁问啊，阮会绝对会叫甲恁兜去的。嘿嘿，我等下卡好你，好，我等下先抄电话，安尼了解了哈。来，你好，三明区的哈。
3: 对。
0: 来，你要几组？
3: 这是组是你4包。
0: 对。
3: 我一组就好。
0: 好，没问题，丽苏小姐哈。
3: 我想得气吧。
0: 丽苏丽珊吗？苏丽珊是谁？是你吗？
3: 不是呢。
0: 啊，那你等一下，来一线，你帮他确认一下资料。啊，来，你好，米金吗？
4: 啊，我要。啊，
0: 你是于小姐吗？
4: 对。
0: 好，0976哈。
4: 六。
0: 好 ，OK， 好，我帮你留一组哈。好好，礼拜六三明区哈，有的。好，谢谢哦，礼拜三，好，拜拜。一组4包你也无够啦。今天啊，你们一定会后悔啦！真的要都买够哈，没有搞啦哈！来，你好，来高雄哈，
3: 喂，
0: 哎，高雄哈，
3: 嘿，
0: 来要几组？
3: 一组、
0: 啊，来，二线，来台南哈，
3: 哎，
0: 来你要几组？
3: 我一组，
0: 你是姓叶哈？
3: 哎，对
0: 啊，叶大姐，我给你捞两一组啦哈，
3: 哎，对啊，
0: 一组哈，礼拜三，谢谢。好，拜拜。好，来大家哈，来，你接二线了哈，好。来，你好，米金吗？
5: 米金吗？
0: 嘿，来，你
5: 要干杯。
0: 嘿，来，贵州。
5: 贵州。
0: 好啦，我给你留起哈，拜三给你哈，好，谢谢，好，谢谢。
5: OK， 回来，好不好？
0: 为吼电话线足济吼，你若卡袂入来，卡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吼。咱的干杯吼，今天做亲吼，你那边个爱加买几组啊？今天吼，来你好，
6: 喂，你好，
0: 叶大姐，嘿，你好，要几组？
6: 我要干杯一组。
0: 好，你是姓叶哈？
6: 对对对。
0: 好，礼拜三，谢谢你，拜拜，好，拜拜，好。来，感谢咱空调朋友收听咱的幸福向前行，这部话是咪个吗？来，你接好了，哎，刷开来，叫我来恭维啊哈。阿爸母啊，咱食吼介重要吼，即卖食安问题吼介严重。你来看油吼，吼我大概大概佮讲到油安尼，要惊死安尼，是要买做一种油吼，唔是安尼尔呢？咱的毒素唔是安尼尔呢？你来看吼，空气的污染。哦，阿哥有啥？恁顶咧顶届咪今麦有卖迄个农药洗洗菜，迄蔬果清洗剂对唔？啊，恁来惊食到农药？啊，农药嘛是毒啊！哦，啊，佮有甚物毒？恁想看麦？还有什么毒？很多毒哦！啊，那咱身体毒素足济安怎？身体的毒

0: 饼就好，汤仔饼就好，吼、哦，迄加足侪加工的物件，包括恁爱食的罐头。吼、哦，恁罐头啦，吼，包括恁用的杀虫剂啦，吼，杀虫剂哦，哦，啊，过来清洁剂有无？洗衫精哦，这拢是化学的足多。即卖物件累积伫咱的体内，你会造成咱身体的负担，吼、哦，身体的负担。当然，今仔日毕竟嘛，除了袂即个干杯以外，吼、哦，来，恁等下爱注意听即个观念，吼、哦，因为即卖要甲恁讲，免啦排毒，吼，免啦排毒。做侪人讲啊，我个过关个好，问题是唔是安尼啊简单呢？唔是讲你过关个好呢？即个毒素你排出来无？你有排出来无？你敢那靠这粒肝就辛苦哎、欸，真的这个肝脏太辛苦了，免啦排毒。即卖呢，很主席有一种上新的物件叫做活性炭，活性炭来排毒。啊，免啦排毒，当然要请着专家来甲咱讲啊啦吼，来，啊咱请专家来甲咱分享哦吼。今天邀请到的来宾还注意听哦，注意听。好，等下咱来幸福向前行，这部话是毕竟嘛哦，现场的专线电话吼，若要抢买，拢来卡一线，0800-715-715，0800-715-715，0800-715-715。啊，恁干杯哪卡吼哪订哦，今仔日拢有限量的哦，150组尔哈，恁来把握机会哦，趁即阵吼，咱有哩优惠吼，你网络无可能有即个介绍哦吼，啊，恁电话哪卡，啊，咪今仔哪甲恁开讲，哪甲恁讲话吼。啊，讲到吼，咱即卖现代环境吼，实在是污染太严重嘞，环境的毒素，包括致癌毒素，吼，全部拢走入咱的体内。吼、哦，这已经唔是单纯的环境的污染哦，嘛唔是已经唔是单纯的毒素鸟、哦。重点是，这些物件拢走来咱的体内，啊，造成咱的健康拢已经出问题啊。好、哦，像那讲即卖现代人，迄、那个癌症哈尼啊多，吼、哦，然后呢，慢性病一直都控制不好，都是因为你体内的毒素拢无法度排出来，啊！咱的造成咱的肝脏、咱的身体的负担介大哦。所以今仔日咱特别邀请到一位营养师吼，嘛是咱大家拢就熟悉吼，田营养师来跟咱直播当中，要跟咱分享到底咱这身体的毒素吼，咩啊来清毒嘞吼？来邀请到咱的营养师田营养师你好。
1: 哎，毕竟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我被请到咱的田营养师啦吼，咱拢怎样讲肝脏？哦、是咱人体当中上大的解毒的器官、嗯哦、就是解毒器官。但是呢，我们都比较好奇，解毒好像跟排毒不太一样，对不对？
1: 是完全无
0: 对，完全无讲。所以你要解毒之前，嗯、你、啊、解出来的毒怎么排出去，对吧？哦、这个要讲一下，因为咱的器官到底是安怎运作的。
1: 生活当中有足济毒素啊，
0: 太多了。
1: 嗯、啊，这些毒素要按那个排掉，按那个分解掉。
0: 嗯，
1: 所以呢，我们来谈就是人体的这个解毒跟排毒的机制，我来简单跟大家讲一下。
0: 第
1: 一个，温就是用肝脏来化解咱的毒素，因为最终咱的毒素是走到咱的血内底。啊，那血内底爱经过肝脏来解毒，再登来咱的心中啊，这样子循环做一个全身。可是当你的毒解，然后之后呢、嗯、你要又透过放流啦、放晒啦、捞、
0: 哦、
1: 肝啦、紧急恭喜呼吸啦、哦、啊，这就是透过咱的油剂啦、肠啊啦、皮肤啦、细胞来这个排毒的动作、哦。所以呢，我们就要想办法，现在就是因为毒很多，所以我们要提升咱肝中的解毒的能力。哦、啊，然后呢，透过肾脏、肠道、皮肤、肺部来提升排毒的效应。我常常跟人家比喻啊，咱的细胞、咱的肝脏、咱的油脂，就是咱的三个滤芯啊。先搞者，恁家的冷气的滤芯，恁家饮水机的滤芯，你定期的换嘛？
0: 一年换一届。
1: 嘿、哦，对，啊，我先搞一个，你肝脏敢换过？油脂敢换过？你的细胞敢换过？你的肠啊敢换过？
0: 无
1: 嘛？对啊，所以你要好好啊照顾，无等你的滤芯那是垃圾品，那是歹去的时阵，你的身体就歹去。
0: 哎，歹啊！所以要来请教田营养师，咱身体毒素虽然你要侪，但身体一定有一挂症状来造出来。那到底有什么症状来？
1: 简单分几个部位来讲哦。讲到皮肤就是 水条啊啦，本质啦，湿疹啦，哦，荨麻疹啦，一种诶起疹毛，即个过敏的现象，就是有毒素哈，而且是皮肤的问题。那是讲消化系统哦，就是消化系统哦，有时候便秘，有时候拉肚子，
0: 哦，
1: 就是你的大便是很不稳定的啊，然后呢会臭。大便会臭，然后甚至那个臭已经从肛门的部分排不出去，从嘴巴出来就是口臭，甚至巴肚会丢丢，这就是你骨的消化系统哦出问题。接着下来就是代谢系统，因为讲新陈代谢，新陈代谢嘛，代谢就是爱把你的毒排出去就代谢，啊，你的代谢已经排不掉了怎么办呢？水肿啦，疲劳啦。抵抗力下降啊，这一些都是算是代谢异常。然后有时候我们就讲说什么酸性体质，哇，
0: 慢慢来
1: 给你顶啦，脑瓜就酸的啦，我当下也头晕耳鸣睡眠障碍，然后甚至有的时候性功能下降，四肢无力，记忆力衰退，哈，
0: 然后跟酸性体质有关。
1: 对，其实你发现，其中有一个毒素大家常忽略，就是从2021年 COVID-19 get 手了啊，我常就跟大家讲啊，有两件事情，很多最近这几年常发生，第一个叫脑雾啊，很多人都讲他记性变得很差，
0: 对，有差有差。
1: 还有，来美金，你有没有发现这两年，你身边可能有一些朋友告诉你说，我丢不会抓，
0: 哎，真的呢，好像人数增加了。
1: 我是64年出生的，民国64年哦。我小时候听到人家讲内皮抓是很稀有的事情呢。现在怎么那么常见？我们发现一件事情，就是 COVID-19 的那些病毒啊，你康复了，可是那些病毒没有在你身体被排干净
0: 了。今天呢？
1: 对啊，我刚刚讲的是这些，是我们从器官上的观念哦。啊，那是为中医的观点来看哈，就是你的舌苔是黄的啦。哦，高高啦，哈、牙龈肿胀、流水、吹口、吹破啦，哈、
0: 哦，
1: 这都就是欢迎讲你的肝啦，你的腰子在骨中哈负担相当，
0: 所以啊，
1: 中医的讲的负担相当哦，就是用科学的名词来讲，就是你的毒没有排干净，
0: 哦，毒素拢你咱体内啦，
1: 对。
0: 啊！你现在动手要弄啊？怎么办？啊！我伟人讲，我来讲酵素啊，我来讲益生菌啊，我皮肤会痒，我来抹皮肤油啊，跟他们没什么好过呢。
1: 是的，原因为什么？因为他们都没有把整个我们排毒的动作做完整。
0: 哦，
1: 什么意思？酵素跟益生菌是要吃的，为什么？因为它可以帮助排。可是，在排之前，我常常比喻一个例子哦，就是我们家里很脏很旧了，要先做什么？要先把那些脏的垃圾全部集中起来，装到垃圾袋吧。
0: 对对，
1: 你一直丢，可是你没有重新整理，这件事情是不对的。
0: 嗯，
1: 所以啊，让那行变少啊，那变少，我要用这个所谓的这个活性炭的这个东西，我们要先把脏东西清起来，然后再用酵素或者你要吃的益生菌去把它排掉。
0: 哦，
1: 然后排掉完之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动作哦。你的厝已经50年、70年唔捌经历过啊！你经历了，你发现讲哇，有壁癌啦，会漏水啦，哦，涂骹会生咧，这个长这个霉菌啦，哦，你要干嘛？你要重新粉刷啊，你要钉波头啊，你要整理啊。所以，咱解毒甲排毒哦，这个其实是有三个很重要的步骤，叫一清二白三修好。所以刚刚您提到的说啊，为什么我吃酵素益生菌或我吃那抹皮肤油啊不好？因为你这个是叫做治标不治本。温金嘛最新的观念是要为弯桃，就是把毒素整理完、清理分解之后把它清理掉，而且要做修补的动作。
0: 先清好一清嘛、那第二个把它排掉嘛。
1: 对。
0: 好啊，第三个修复嘛。
1: 再修复，先清除，再排出，然后再建设。这个观念一定要有，
0: 是
1: 哦，所以你不能够做三分之一或做一半，做代志做龟头的。
0: 好，安尼大家拢听有啊吼，一清二排三修复，靠法度甲咱体内毒素完完全全做一个清毒。清毒了后呢，咱的胃肠啦，包括咱的肝啦、咱的腰子啦，吼各方面呢爱一个修复，要修复嘛。 好像像一间厝同款啊，啊，你要装潢对不？啊，先拆拆吼，包括壁纸啦吼，诶，无爱毒啊，拢甲拆拆，清毒了后，嘿，毒素来清毒了后，你爱修复嘛？修复的钉装潢的艺术啦吼。好，啊，到底呢用什么方法？吼，用什么方法哦？这就重要吼。所以呢，咱等你快闪的时间吼，你哪种？十多个广告无听到的吼，等下马上甲恁广告哦吼，广告时间你一定要锁定哦吼，不要再转台了，因为这优惠专案你若无听到，太可惜了吼，真的太可惜了，这个是最新的产品吼，甲咱清除咱体内的毒素。清理干净之后还要排出来哦，这个才是重点吼。后来，咱的专线电话会给你，免付费专线，0800-715-715，0800-715-715。

来，你若要干杯吼，你若卡，啊，你若想要解毒的，吼，等下你今麦你讲过，你爱注意听，这你无唱到，真正对不起家己，身体毒素太侪嘞，身体的毒素太多了，吃吃喝喝没有办法，啊，你空气嘛无好啊，逐工你食药啊，啊，你药都要怎，药都要怎摆，吼，啊，过来。化学的物件哈尼啊侪，塑化剂哈尼啊侪，你要哪摆？靠这罐，好靠这罐来摆啊哈。啊，你若要抢干杯哈，百五组哈，抢完就无啊。空八空空，七英哦，七英哦，电话继续卡。

0: 好，来，你今麦来进广告哈。今仔日咱快闪除了干皮以外，咱要来介绍这款是素清体胶囊。素清体就是快速清除体内的胶，快速清除咱体内毒素，叫素清体。素清体胶囊，伊是最主要，伊是用活性炭，而且这是有专利的哦。伊是这个马瑞文博士带领的专业的，包括内底有足侪医生、营养师、药师一个团队研发出来哦，发表着国际论文哦，各有37项的专利，非常非常厉害一个产品。伊是 C-DAP 活性炭，听无不要紧，你只要知影食咱的活性炭，都发到。清除咱体内的毒素，一天一粒就好，一天吃一粒就好，一克啊有30粒，一克啊有30粒。咱今仔日快闪来注意听吼，因为时间有限，咪今仔赶紧甲恁讲介绍。咱第二点钟个会讲过，不要紧吼。来，一盒有30粒，会使吃一个月，一天一粒就好，一天一粒就好。今仔日咱的快闪买两克啊，2680块。原价一克啊，原价一克啊，1280块哟。原价要1280，一克啊30粒，1280。但是咱今日买两克啊，只要2680块。前一摆的卡电话入来，搁送你两克啊，搁送你两克啊，总共4克啊哈，4克啊来2680，一克啊偌济？一克啊，才670块尔，一个月才花你670块，可以解毒，非常的厉害的东西，一天一粒就好，赶紧卡电话，吼、哦，这边互恁解决恁身体的毒素，1200排三修复，你有你食薰的、食酒的，有3个月你食药啊，有口臭、体臭、皮肤的问题、便秘的、肝不好的、容易水肿的人，一定爱食，来0800-715-715电话卡入来，今仔日买4克啊，买4克。只要2680块，2680块，赶紧卡电话哈！今仔日这个素清体胶囊，恁一定爱看起来。4个月食，4克啊，食4个月，4个月才花你2680而已哦，哈！来，医生公哥，
1: 不是啊，离太远了。
0: 电话个卡哈，电话个卡，0800-715-715，跟电话卡里边，甲小姐讲，你要素清体，你要排毒的，还是要减肥哈？甲小姐吩咐哈，0800-715-715。来，你好，你今吗？
2: 我要排毒的。
0: 哎，排毒哈，一组哈，好，大姐，我给你拿下。嘿，好。
2: 你咧讲的减肥，你唔是较早买过哟？
0: 唔是我买，阿君姐也买。
2: 阿君唔，
0: 1280块啊。你嘛要一组呢？4包啊，四包啊，一包拢有，拢有半斤重的啊。好，啊你想算话要一组干杯个对啊？好，我给你写起来哈，拢拜三搞哈。好，谢谢。来，你好，你今嘛要爱啥物？
3: 我要干杯。
0: 好，干杯来，一线干杯。哎，你好，你好，要素清体吗？
4: 我台中新光。
0: 好，来，你要素清体吗？排毒的吗？好，来，干杯，要几组？
4: 哈？
0: 两组呢？好，安尼拜三给你。
4: 我手机有。
0: 不要紧，地址若有，小姐个袂个卡，若无卡你哈。
4: 无，我这边。
0: 好，不要紧，安尼等下卡你哈。好，谢，拜三，好，谢谢。来啦，拜托的一定爱吃。恁吼，逐工咱阿哥迄个食好食蜜，恁该毒的一天一粒不好，一天一颗哦。这个是活性炭，医疗级的活性炭。恁迄个开船广播电台空中好朋友吼，恁来趁这阵金卡啊，无你等下吼，等下恁个听无节目啊吼，恁个爱听手机 APP 啊哦吼。来啊，其他的空中好朋友，若要爱咱的产品，赶紧卡电话0800-715-715。来，你好，你今吗？素清体一组，好来，你家己的吼。
5: 哎，啊，你要做，还想要包鱼哦？
0: 哎，干贝，
5: 干贝
0: 嘛，要一组，好，拢各一组哈，好，安尼拢拜三给你哦，哈。阿姨，谢你，好，拜拜。好，电话继续卡，等下要到电台做工商服务，0800-715-715。
6: 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7: 好好吃哦，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0: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2: 耶，不用煮，
6: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5: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6: 来给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撇山路综合菜市场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场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壁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会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继续收听咱第二点钟幸福向前行节目，我是美金妈安排单位这首《醉梦人生》。那要吹歌哦，要吹歌，开讲无啦，买物件有啦，看要买啥物好，好食的干杯。啊，是要甲你清毒，咱体内肃清体吼，拢会使看现场的展示，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

0: 咱的干贝色的哈，唔通阁问讲青颜色的，色的色的色的。啊，你若要退冰吼，退冰就是浸冷水，冷水哦，冷开水吼，冷开水吼，哎，啊，你若要退冰吼，就是自然退冰嘛会使啦。啊，你若赶紧要煮啊吼，你就是用冷水泡差不多三分钟就会使啊啦吼。啊，来，感谢咱空调好朋友收听咱的幸福向前行这部话是秘籍吗？哦啊，所以咧，你若讲要买，哦，你就赶紧，啊，你就赶紧，因为今日限量250尔，哦，啊，恁等下准备爱来收听咱的节目哦，认真听哦，哦，嘛来告价尔哈，爱认真听，因为阁出来这个访问，恁爱认真听。为什么咱人，为什么咱人现代人哈尔侪文明病，哈尔侪慢性病，癌症的人哈尔侪？为什么？就是因为体内毒素拢无甲清出来啦，这足严重的代志啊啦吼。好，等下咱的幸福向前行，这部话是秘籍吗？现场诊所电话：0800-715-715-0800-715-715。好，咱那边来讲点吼，咱个这部当中吼，除了食的吼，恁要抢买以外吼，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哦，秘籍吗？今晚要跟恁探讨的，就是讲一般咱拢讲中毒，你若讲急性中毒、凶凶中毒，譬如讲食物件中毒，你个知影去观音看医生对不？但是有一种毒叫做慢性的中毒。慢性中毒，慢性的中毒是找无病因的哦。你可能常常刚刚讲，哎呦，啊，我那也刚刚讲人较亚神，吼，啊那讲气色一直拢无好，暗时嘛无好困，啊，常常邋遢门，啊，抵抗力一直拢无好，抵抗力不好就会常生病、常感冒嘛，对不？吼，医生有你讲哦，这全部拢是咱的毒素累积在咱体内，咱身体的发炎嘛啦。慢性发炎啊，你常常听人讲哦，要抗发炎，抗发炎是什么意思？就是讲咱的身体拢已经慢性的中毒啊，那怎么办呢？就是爱灭火。哇，一趴火爱改灭火，对不吼？虽然讲咱人爱点爱一趴火滴啦，但是一趴火如果是无好，引起着咱的阿杂的物件，咱的体内，这个是发炎的原因啊，这个是毒素在咱体内发炎的原因，就是伫遮啊。所以为什么现在的癌症这么多人哦？全身上下都有可能癌细胞会病变，都、就是因为身体的发炎哦。所以今仔日咱直播当中，要来邀请一位专家，吼，要甲咱讲到身体慢性中毒哦，这件代志足重要。但是咱来想啊，要怎么样来解毒哦？这个很重要，因为你讲常常中毒去病院找医生，医生一定甲你用解毒的方法、解毒的方法嘛。啊，你敢知影？今麦无正常性的活性炭，伫病院嘛用这个方法咯，用活性炭来解毒。活性炭你爱听起来，刚刚是伫病院的物件没有？咱今麦吼有这个马瑞文博士带领着团队研发出来，好，很厉害的独家技术，好，独家技术。堪比医疗级的活性炭哦，吼！来，咱请田营养师给咱做分享，到底这个活性炭对咱的身体有什么款的帮助？它可以做到什么样的解毒的程度？吼！来，咱来邀请咱的田营养师，田营养师你好。
1: 哎，毕竟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要来请教田营养师啦，吼！讲到这个活性炭，哦，在都有讲到啊，伊对于这个解毒吼真厉害。那么我能怎样讲呢？活性炭它其实有分等级的。医疗用的啦，或者是工业用的啦，啊是足侪人唔知活性炭伊真正诶好个伫咧倒位来，甲咱分享一下。
1: 好，来，首先哦，大家可以到刑事警察局的官网，刑事警察局的官网有讲哦，当你急性酒精中毒的时阵时候怎么办？先吃活性炭
0: 哦，你好，
1: 然后赶紧送医院，但是。好多啊，供掉诶，活性炭，毕竟供掉无唔掉，有工业用诶，有食用等级，还有医疗等级呢，
0: 系啊。
1: 对，你们家里拿个木炭这样啃一啃，不是这样的哦。
0: 啊，无中秋节烤肉，中秋节烤肉木炭起来食起来。
1: 洗一洗，要先洗一洗再吃。
0: 不是安尼啦，
1: 一定要经过专利医疗级的制程，然后纳米化的制程。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我们一般来讲，像食用级活性炭有多好，我先讲哦。你看哦，我们很多人会用竹炭过滤水，对不对？
0: 对。
1: 那你有没有发现竹炭过滤的水都特别好喝？因为它能吸坏的、留好的。那我们给它用这个叫做独家 C-DEP 纳米级的这个。 活性炭，就叫医疗级活性炭。
0: 嗯，
1: 它能够把我们身体里面，包括我们刚刚讲的空气的毒啦，水里的毒啦，或你吃药的毒啦，或者什么生完病之后的病毒碎片的毒啦，这些东西你把它吸掉，可是它保留好的部分。而且哦，温武台湾的这个医学大学哦，武做过人体临床，各位，人体临床跟动物临床是不一样的观念、哦、人体临床是比照制药等级的规格哦。我24小时可以排92%的毒素，48点钟可以排97.3%的毒素、
0: 嗯
1: 哦、这些都是有临床的报告出来。对，所以、哦、你看哦，我们现在已经光想到就是说，我们在谈这件事情的时候，从吸附到排出已经是非常完整的一个供应链的、哦、我们讲的一个修复链的一个完整的、哦、那这个就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尤其活性炭一定要用到医疗级，工业用食用级跟医疗级是完全没概念，没同的概念，一定要医疗级，而且要人体临床，而且要有专利，而且要有发表国际文献，
0: 这很重要哦。所以阿爸母你不能说啊，我知道活性炭，我知道我们待会那胖嘛，吐司烤焦了上面也有炭啊，啊我就吃那个就好了、欸、吃那个晒到老的
1: 好棒，吃更多中毒越多。
0: 所以阿爸母、欸、我今天想要邀请专家来，就是这样，人那个天营养师有说到，你如果要吃活性炭、嗯、一定要医疗等级，好，医学等级，好，而且人是有做过人体实验哦、嗯、哦，就是说你人吃了没问题 ,OK 的，人家这是有经过实验，而且你说的24点钟一天来可以排出你92%的西药的残留，就是跟我们平常是吃这些西药毒都卡在我们的肚子里面，你没有要排出来、啊、吃这个医疗级的活性炭24点钟就排出来了，
1: 对啊，
0: 哦，对啊，这个很神奇的东西，嗯，
1: 对，所以这个一定要是医疗级，一定要有专利啦，这个不能随便说说啦，
0: 对，
1: 你知道吗？而且齁，因为我们是由马瑞文博士齁，这个28岁就拿到三张这个博士学位、哦、其中还有医学博士，还有医师、药师、营养师齁、嗯、这样子的一个团队做我们的这个研发的团队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掌握国际上上新的专利的技术。
0: 真的、哦、
1: 我们强调 CDEP 的活性炭，然后再加上我们的这个酵素跟可溶性纤维，所以呢我们这样子整合起来才能够做到说24小时排出 92%， 48点钟排出 97.3% 的这样一个毒素、嗯、而且我们证实有效吸附什么，像铬、镍、铜这些有毒的金属离子。
0: 好，十多天营养师讲的这吼，拢是即马上新的专利、上新的技术咯、哦、吼。阿爸母啊，咱吼有当时毒素食哈尼啊济吼，离咱巴肚来吼，咱拢唔知道要安怎排毒啦，嘿呐。啊，你爱克这吼、個，克这個，因为即马这是上新的马瑞文博士伊所锻炼的团队，包括呢美国啦、台湾啦、啊，做者博士吼，安尼做伙来研究出来这个产品，有法度安尼排毒咱体内所有的毒素，你来看偌厉害个好吼。啊，咱今日快闪要来介绍这项产品，等下马上甲恁做公告哦吼。想要了解，还是想要询问的，会使卡咱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715715 0800715715。

一天一粒就好了啦，哎呀，这一天一粒固定时间吃就好，吼、哦。啊，你那你吃西药爱隔两点钟哦，咪跟我先安讲者，要吃西药爱隔两点钟哦，吼、哦，来啦，一天一粒，你看四 K 啊，吃四个月有够省的吼、哦。啊，这段若无听到介绍，卡来问，还是你等下在听广告吼、哦？来，咱来听歌，听歌东西要防护产品，卡空吧空空，七音哦，七音哦。

0: 好，咱来进攻个吼，今天快闪要来介绍给大家，就是速清体胶囊，阿爸不啊？听我，速清体就是快速的清除体内的毒素，我来讲干掉，天涯是掉吼，
1: 快速正确，百分之百正确，
0: 快速绝对讲到一个重点，阿爸不，你有听到无？24点钟以来哦，咱有法度把咱的体内毒素给排出来。速清体就是这个意思、哦、快速的把它我们身体的垃圾把它清掉，你就知道出来本身每天要倒啊，水管你也要定期疏通，但是我们的身体毒素将来都没你清的啦、嗯、你只靠说实在你只靠大小便啦，有的人还便秘还要求的、嗯、一个礼拜放一两份的、
1: 欸、那种的，有的人还不爱喝水、哦、放流还少、
0: 哦、还没流汗，
1: 吹冷气不爱流汗，
0: 对没有流汗啊，然后呢？你个规工夜深，手机无力，头壳晕。啊，你食什么也无效。讲啊，我头壳晕欠血，啊，我食铁质也无效。啊，规身躯酸软痛，拢无元气，无体力，到底是安怎？就是毒素啦。
1: 因为你做唔到代志，你袂使先报则清嘛，爱先清再报。
0: 对啦，颠倒做啦吼，颠倒做。所以呢，今天要请田养师来给咱介绍这个速清体胶囊。那都有讲到，但是由马瑞文博士所锻炼的团队，好、哦，我们这个团队很厉害哦，得到很多的国际认证，对不对？
1: 对，我们有医书、有药书、有应用书，而且我们有诶7篇国际论文，37项专利，光是马博士一个人哦，哦，马博士一个人，阿兰速清体呢？拥有23张这个产品的成分哦、嗯，有23张的国际专利，有超过200篇的国际文献的研究。嗯，你有看过一个保健食品哦？嗯，有这么张的专利，加这么篇的这个国际文献吗？无啦，
0: 摕出来当一本啦，一本搞。
1: 啦，因为吼、哦，我坚持啥，你知无？不要道听途说，要相信科学。
0: 对，就是这样子。尤其要吃你巴肚内的物件，对不？
1: 是、哦。尤其我们平常吃的毒素已经够多了，
0: 对啊、
1: 我要帮你排毒，那就要真的拿出证据，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
0: 对。要来请田营养师给咱报告一下，咱的速清体胶囊，伊这个产品的原理是啥物？为什么伊有法度清除咱体内的毒素？
1: 好，来，就简单的吼。你大家记一个 slogan 啦、啊、吼、嗯，一清二白三修复啦，吼啊，记好这个口诀，一清二白三修复。先就是咱头段一直讲的活性炭，医疗级 C 代表的活性炭，伊就是把你的毒素、把你的有害重金属像垃圾一样打包起来，啊，用 fiber 素加酵素群吼、啊，就是咱的酵素吼，让这些毒素吼、啊、透过尿液、粪便。汗水、哦、还有淋巴的部分去把它清干净、嗯、以及瓦靠马五收五所谓的这个活性炭的产品只有吸附、欸、吸附是什么意思，如果你吃那个东西你只有吸附，你反而是把毒素集中高浓度在一个部位呢、欸、
0: 哦，一波白穿、啊欸、你怎
1: 么白啊、嗯欸、啊白你不一波白啊，咱有白啊，啊不过白完之后呢爱修复啊，嗯嗯就头头我说的，我说你的厝摒扫的时阵，笨手用垃圾袋装起来，然后丢到垃圾车，一回头发现哇，摒干嘛啊，老水啊，啊，生垢啊，那怎么办？爱钉油漆啦，爱剥土啊，对，爱整个大清洗啊。所以，温用树丝藻加松树皮，这个树丝藻加咱的松树皮是目前市面上哈。修复细胞上强的成分呐、啊，松树皮里面有非常厉害的生长因子。
0: 咱的速清体胶囊内底除了有这个活性炭，给你清除毒素以外，佫有加上这个酵素。好、嗯、啊，爸母啊，佫有酵素就是你给你摆嘛，好，我给你摆嘛，好，摆边的部分给你做帮助。第三，咱是修复，修复可以利用这个树丝藻这种藻类，佮有这个松树皮，哈，伊含有这个成长、嗯、生长因子，所以会使给咱的人体的细胞做一个修复。哦、所以这三个动作那做完，我那身体就跟他洗一个大清扫赶快呢。
1: 对，甚至等于说恁家吼，唔那是大饼少，搁顶装潢。
0: 所以咱的塑清体胶囊，除了有摕到这个国际级的认证、国际级的认证、世界专利以外来，最主要一个有台湾的临床认证，就是呢，经过咱的医药大学人体实验的功效认证。它是有受理的哦，它是有数据保障的哦，吼！而且咱的效果足好的哦，无怪叫做塑清体嘛，快速的清除体内的毒素嘛，到底有多快嘞？就是呢，咱会使伫24点钟哦，一天哦，24点钟会使排出咱体内92%的西药的残留，咱的西药毒，食几世人啊，吼！24点钟会使排出92%的西药。哦，48点钟哦，会使更加达到97.3%。你看，两天内哦，两天内就可以达到97.3%哦。哦，啊，所以阿爸母啊，咱今日要介绍好你的塑清体胶囊，一定爱达工吃哦，达工吃吼、哦。你也看，咱达工弄个家里边毒素里边。好、哦，那你要每天排出去啊，哦，你也嘛爱打工修复啊，吼、哦，所以咧，来要请教咱田营养师吼，那你塑清体胶囊一天爱吃几粒？
1: 一天只要吃一颗就好了。
0: 哦，一天一颗就好了。
1: 一天一粒就好啊，因为加足量其实做商品没有什么难度，你愿不愿意加足量这件事情很重要。
0: 嗯嗯。
1: 啊，我愿意加足量，所以一天只要一颗就够了。
0: 哦，啊，那讲较特殊的，譬如讲有一些特殊族群的人，是不是我如果要加强的话呢，要多吃吗？
1: 哦，其实没有必要这样，因为我加足量，那你一天一颗就很够了。那你甚至日常保养哦，你讲啊，我毒排的算干净的啦，哦，那个大便也不会臭了，流汗也不会臭，尿尿也不会臭，也没有烂暖条啊，哦，这个时阵你两天一粒嘛会使。
0: 哦，如果日常保养两天一颗。
1: 哎呀，所以你看，我设计产品是不是真正五星级够的五星级？
0: 好省钱哦！
1: 哎呀，
0: 真的很省的哈、哦啊。所以阿爸不听我哈，本来初期你吃，你也买等于了，一缸一粒就好。好、欸，啊，你吃到遐竞争，你也刚刚讲，哎、欸，我的毒素拢排到差不多，那较早的竞争拢无啊。安尼咱两缸吃一粒就好。
1: 对。
0: 阿爸不安尼做简单哈，咱就一克啊，安尼咱一克内底有30粒对不？
1: 对。
0: 安尼讲起来，一个月份。
1: 一个月。
0: 好、哦啊、一个月份，
1: 甚至如果日常保养，你一颗你一颗还在讲能够
0: 哦，真的哦，好来，咱原价安尼一颗卖偌济？
1: 1280块，
0: 1280哦，好，咱今仔有一个快闪的组合，来，请田经理给咱报个价。
1: 好，来，咱今仔一颗啊，本体往外口邮局啦，阮官网是卖1280块，
0: 是，
1: 今仔日美金的节目哦，快闪价
0: 是
1: 买两盒。我今日阁送两盒给你，好、哦、啊！快闪价起价爱买5000块啊！今仔日2680块，等于一克啊670块哦。啊，唔过你今爱甲我拜，我甲你拜托一下
0: 哈。爱喊量了，
1: 100组，
0: 来来来，
1: 100组，哎、欸，没有就没有了啦哈。
0: 当然
1: 不能加量哦，
0: 当然，
1: 因为我这做不出来哦。
0: 安尼赶紧卡定位哈，赶紧卡定位来0800715715。0800715715，今仔日咱的快闪组合，你若无买到，以后恢复原价，你伫个网络顶逛嘛，无可能有这个介绍哦。原价一克啊，个爱1280块啊哦。啊，你若今仔日买4克啊，2680块呢，一克啊够偌济，670块。哦，真的，这适合你可以吃半年份的哦，哦，你也再吃个半冬的哦，吼、哦，来，有任何要问的、要订的，赶紧卡电话入来，限量100组尔哈，0800715715，0800715715，医生公哥，哎，你好，你好，美金吗？哎、欸，来，要几组？
2: 哎、欸，我买一组。
0: 好了，一组一线。你好，美金，美金妈来，你要几组？
2: 哦，你好，我今麦要问讲，迄个你迄种迄个啥？哎，迄种感。
0: 嗯。嗯。那请假嘿，就是直接吃了，嘿。来二线，帮他帮阿姨接一下二线。你还要干杯？ 来，素清甜要爱吼，咱今日限量100组，靠送两克啊，给你哦吼。这一天一粒就好。啊，你若食到拢无口臭啊，吼，啊你带大便也不会臭了，吼，体内毒素清出来，两天食一粒就好，两天吃一颗就好了哈。来，你喝毕竟吗？要素清甜吗？
3: 哎，蛮好。
0: 来，要几组？
3: 好
0: 好大哥，你有资料在家不？好，没关系，我小姐等你回电给你，好不好？好，跟你约礼拜三，好，谢谢，好，拜拜。下礼拜哈，甲小姐讲，你要爱干杯啊，是要素清体哈，素清体呢，不要讲了，讲搞讲拜读的哈。不要说是梦幻。哎，你好，台中哈。
3: 对啊，
0: 来，你要爱素清体呢？
3: 哎，你比较
0: 吗？嘿，我比较吗？哈。
3: 走。
0: 好，大哥，我给你留起来哈。阿、okay, 德、okay. 拜三，好哩。好，谢谢，拜拜。

0: 初期齁，初期一天一粒吧。啊，你也差不多吃两颗了，你也大便啊，你的大便不会臭了，然后你都很正常了，也不会水肿，也不会便秘了啊，也没有什么什么问题了，你就可以两天吃一颗啊，哦，很省啊，像那个像咱的营养师讲的五星级的，五星级的吼。干杯，唔知阁有无哦？恁卡来问啊哈，来你好，你好，美金吗？
1: 哎，美金吗？
0: 素清体哈，来啊，一线一线哈，一线。哎，你好 ，Vicky 吗？哎，你要爱啥？解毒的呢？解毒的呢？啊，你要解毒的呢？
2: 解毒的。
0: 哎，好，一组哈。
2: 接视不接？再见嘛。
0: 啊？
2: 接视不接？星期三哦。

0: 好，所以哈，阿爸母啊，这我哥跟你讲一下哈，第一，你的营养师有讲固定时间吃。好，固定时间吃，比如讲啦，吼，你的习惯啦，吼，你的习惯啦，早时啊吃，你个固定早时啊吃，汤饭嘛不要紧，食饭饭嘛不要紧，拢不要紧，只要固定时间吃就好。啊，个西药隔开哈，隔两点钟，啥物爱隔两点钟，就多少人营养师有讲，因为咱这款产，咱这个产品是好的呀，清无好的呀，清，所以连药外药效嘛，给你清掉啊，所以。片面到你的油耗，所以一定要隔两点钟，哈，隔两点钟哦，哈。好，来，啊，那无清楚的，不要紧，你个卡电话来问，哈。那有买买，赶紧卡电话，0800715715。咱的幸福向前行，这部话是秘密吗？现场专线电话0800715715。0800715715，继续呢，再来请教咱的田营养师，咱早都有讲到，身体毒素足侪，包括食的、用的、环境的污染啊，包括空气的污染啊，接触到食安的问题，全部都是毒素哦，太恐怖的吼！身体毒素那伤侪，身体会出现一挂症状哦，咱请田营养师给咱说明一下。
1: 简单分几个部位来讲哦，诶，讲到皮肤就是，生条啊啦、粉刺啦、湿疹啦、荨麻疹啦、啊、会起疹毛，即个过敏的现象，就是有毒素哦，诶，这是皮肤的问题。那是讲消化系统哦，就是消化系统哦，有时候便秘，有时候拉肚子哦，就是你的大便是很不稳定的啊，然后呢会臭。大便会臭，然后甚至那个臭已经从肛门的部分排不出去，从嘴巴出来就是口臭，甚至巴肚会丢丢，这就是你骨的消化系统哦出问题。接着下来就是代谢系统，因为讲新陈代谢嘛，代谢就是爱把你的毒排出去就代谢，啊，你的代谢已经排不掉了怎么办呢？水肿啦、啊、疲劳啦、啊。抵抗力下降啊，这一些都是算是代谢异常。然后有时候我们就讲说什么酸性体质，哇，脑瓜就生的啦，我等下也掏心耳鸣睡眠障碍，然后甚至有的时候性功能下降，四肢无力，记忆力衰退，哈，
0: 然后跟酸性体质有关。
1: 对，其实你发现，其中有一个毒素大家常忽略，就是从2021年 COVID-19 get 手了啊。我常就跟大家讲啊，有两件事情，很多最近这几年常发生。第一个叫脑雾啊，很多人都讲他记性变得很差，
0: 对，有差有差。
1: 还有，来美金，你有没有发现这两年，你身边可能有一些朋友告诉你说，我丢不会抓。
0: 哎，真的呢，好像人数增加了。
1: 我是64年出生的，民国64年哦。我小时候听到人家讲内皮抓是很稀有的事情呢。现在怎么那么常见？我们发现一件事情，就是 COVID-19 的那些病毒啊，你康复了，可是那些病毒没有在你身体被排干净
0: 了。今天呢？
1: 对啊，我刚刚讲的是这些，是我们从器官上的观点哦。啊，那是为中医的观点来看哈，就是你的舌苔是黄的啦。高高啦齁、牙龈肿胀流水吹口吹破啦齁、这都就是欢迎讲你的肝啦，你的油脂才会骨肿齁负担伤重。
0: 所以啊
1: 中医的讲的负担伤重齁，其实用科学的名词来讲，就是你的毒没有排干净。
0: 这就是重点在家啦，吼，毒没有排干净，体内毒素你若无排出来，就是咱身体负担嘛。哦，这个是癌症的由来啊，哦，这个身体发炎的由来啊，就是咱的毒素拢无排啊。哦，阿咩啰排，锁定咱的节目。哦，你若讲有任何诶产品的问题，要防护要交代，卡现场的专线，0800715715。

0: 啊，来，你好，美金吗？
1: 哎，美金，
0: 嘿，来，你来上素清体吗？素清体吗？好，来，好，你一点零九一六哎哈，好好好，阿恁迄个拜三好你哈，
1: 好啊，
0: 好，谢谢，好，拜拜。

0: 来你好，哎、欸、你好，要爱死了吼，该倒个呢。
1: 哎、欸，要一张。
0: 好，来一箱。好，咱来进攻个哈，今日咱快闪，要来介绍好你的这项产品呢，你一定要把握。塑清体胶囊，就是呢，咱强调就是快速，好足紧，甲咱清毒哈，清毒咱体内毒素，叫做塑清体哈，塑清体。恁客掉的时阵，就是胶囊一粒一粒的，一克内底有30粒，好30粒，一天食一粒就好哦，一天食一粒就好哦。24点钟，会使甲咱体内一寡药毒。好，药毒就是你平常是食一寡西药、慢性病西药，甲伊排毒出来，会使排92%的毒素出来哦，吼。那么呢，两天就是48点钟了后，所有将近100%的毒素全部拢会排出来，所以你逐天食一粒，逐天你变笨手的意思，吼，逐天你变笨手，唔是干那西药的毒哦，哦，不是只有吃药的药毒而已哦，你甲看毒素无所不在，空气的污染，你平常是接触的所有化学的物件，包括你的空气的污染，啊个环境荷尔蒙、塑化剂，有无？这东西，这东西毒素，你必须爱透过咱的塑清体胶囊，一天食一粒就好。咱一克啊有30粒，原价市价网络顶管全部拢不二价哈，1280块。1280块吃一个月，但是咱今天不免，咱今天快闪人公格吼，来加公格广告交换，真的要趁现在赶快买。咱今天买两克啊，送两克啊，哦，你嘛不爱红送嘛，不要紧啦吼，但是不可能，大家人哈要送就送啊吼。来，总共四盒，总共4克啊，好哩，快闪价2680块，2680块，2680，一克啊，够偌济？670块尔呢，一个月食一克啊呢，吼！恁今仔日摕到4克啊，会使食4个月哦。可是呢，咱来田营养师有讲啊，前面1-2个月你每天吃，然后你体内的毒素排完了之后，你大概2天吃一次，两天食一粒就好哦。安尼是不是足好的物件？真正这个物件吼，就是安尼。咱今仔日快闪，你把握机会，电话赶紧卡吼，0800-715-715。0800-715-715。来，你好，比基吗？
2: 你好，
0: 你好，你被贵州？嘿，好，阿龙要结婚，结婚好了，你甲小姐讲来，二线，他一份一份。哎，你好，比基吗？
3: 哎
0: 呀，台中哈。
3: 现在讲，
0: 拜托哎。嘿嘿嘿，

0: 半斤重，四五十粒的哦，吼！来，咱今仔日要给你四袋，本来是两袋尔啦，两袋优惠价1280块啦。啊，蒋哥吼，早都有讲啦，佮送咱两袋啦，吼！总共有四袋哈，四袋，每一袋拢有四五十粒的哦，四袋只要1280块啦。一袋原本就要900块啊啦，这是网络人气商品哦，吼阿爸母啊，咱唔免去上网咯，吼，那无说你阁去用骗，咱来咱电台买就安心诶，吼，你电话卡里边个有0800715715。啊！但是你爱考虑的，就是讲呢，你爱买几组啦？因为咱今仔限250组嘛，一组就是有四袋嘛。好、啊，你来看，恁后生新妇呐，等来讲好吃好吃，佮甲你累转去吼。啊，我你存无半包，所以阿爸母啊，你若买吼两三组拢会使款哈。来0800715715，若要抢买，赶紧抢买哈！1280块有四袋，0800715715。搁算咧，要来请教咱的蒋哥啦吼，讲这个干贝的来源吼，真正是迄个正野生的哦，野生的哦。
1: 那我这个干贝的话，其实它是野生呢，它来自黄海跟渤海之间，黄海跟渤海别人叫做什么？一身蓝，一身黄。它实际上的话，它这个海流的话，它是冷暖交流的地方，冷暖交。
0: 对。
1: 那我跟你讲哦，干贝野生的干贝就麻烦了，相对就麻烦。一般的干贝是这样子哦。它温度湿度要控制好，当你温度过高的时候它会死掉，
0: 这样
1: 哦，也死去，当你温度过低了之后它会停止生长，它不会大了，你知道
0: 吗？
1: 所以一般外面你我说你在外面就做什么北海道干贝那都是吃的，全部都是
0: 人工饲养的，
1: 全部养人工饲养，所以你用野生的话在市场上非常非常非常少，所以一般你要到那么大的一个干贝的话大概都要到一年以上，哦，而且它是吃天然的海藻跟浮游的生物，
0: 对，
1: 所以非常非常的天然，而且我们的这黄海跟渤海之间的话它完全没有任何一个污染，所以这个地方出来的干贝的话它的是最鲜甜，
0: 而且咱这是熟的，吼、哦，你甲退冰了后，阁会使直接食哦，吼、哦，就可以直接凉拌呐、啊、煮汤呐、啊、要蒸呐、啊、要炒菜，拢总会使。而且咱这冷冻的，你客就是冷冻的，你喺冰箱冷冻的，使冻三冬的哦，
1: 三冬。
0: 我来讲啦，免三冬啦，冻起。差不多一礼拜就吃完了啦。
1: 对，因为你什么物件，像讲我上奢侈啊，打工我有时候忙回去，晚上没有东西吃，就吃泡面，泡一泡的话，我就给他丢5-6颗干贝下去，所有的营养都出来，满足一天的辛苦，丢哦，满足一天的辛苦。
0: 啊不，爱食炊能，你嘛在干
1: 啦，
0: 哦，炊能啦，啊你炒菜就在淋啦，
1: 啊
0: 你若爱煮什么菜头汤，什么汤，
1: 嘿上好，
0: 排骨菜头汤，你最好铺起来，哎，你甲坑，看你要坑偌济，规地啦坑落嘛，不要紧，对无吼？但是你爱买有够啦，你唔能讲咪去嘛，我食完了呢，搁要来买呢，无啦，你今仔日爱买有够。
1: 对
0: 哦，你算算诶，恁家几个人要食吼？阿母啊，你爱算哦。这礼拜恁囝回来，后礼拜恁新妇回来，啊，搁后礼拜恁大汉仔囝要回来，哇，没有了，
1: 没有了，
0: 哇，四袋尔，
1: 对
0: 哦，
1: 哈，再买也没有了。
0: 对，你那买个两组三组，好不好？因为蒋哥今仔日来，既然邀请到蒋哥，就是要个凹啊，凹到他打折，凹到他骨折啊，对不？哈，来四袋哦，那每一袋拢有450粒的哦，哈，咱这压心的小干杯哈，这色的啊哈，总共有四袋，差不多200颗左右哦，哈。1280块，赶紧卡电话，0800715715，以上广告。来，咱最后做数你统计啊哈，恁十多无抢到，过来抢，那要搁加买算算，哎呦，个丢！啊，我刚刚买一组尔，四袋尔呢。啊，我有几个后生查某囝吼，啊，若将搞摕一包去，我们那边煮，我们那边煮吼，来啦，都要加买，赶紧的吼，那数量有限呐，今仔日150组卖完都无啊。来，0800715715，来，你好，咪记吗？嘿，来，你买几组？
2: 我买
0: 几组？嘿，干杯顶吼！好，来，我给你留起来哈，阿伯送给你哦，哈，谢谢，好。这谢给哦，谢给哦，哈，恁退冰可以再加哈，直接就可以直接吃的哦，凉拌哦，哈，来，你好。好，第几周？来，二线。啊，恁那边退冰吼，卖用烧水哦。这基本的常识哈，用冷水来退冰就好啊哈。来，你好，毕金吗？
2: 干杯！
0: 好，干杯，干杯！来，一线。 啦，你煮迄个菜瓜汤啦、菜头汤啦，是汤色啊，汤，这个是要到最后最后，甲这个干贝炖来就好啊哈。系哦，免个滚啊哈，个滚济啊个老伊啊，嘿呀，都老掉了啊，就不好吃了啦吼。啊，你若要用蒸的嘛，再加一罐奶油，吼吼，好享受哦吼。用蒸的干煎，啊，你要先把水分吸吸的哦，先用那个把水分吸干哦吼。来，你好，要干杯吗？来，要几组？
2: 有点
0: 好，
2: 点好哈。
0: 两组呢？
3: 几组？我做。
0: 几组？12800。两组25600，
3: 来
0: 两组，哎，两组啦，嘿啦，好正的物件哈，以后要买个无啊哈，好好，我给你留起来哈，拜拜。厝内底人口数较侪，你甲买两组起来啦，甲冻起来啦，那要紧的吼，冻起来啦哈，吃的会让你有幸福的感觉啦哈。阿孙阿哥阿妈，我还要吃啦哈，来你好，毕金吗？
3: 哦，你好，
0: 来贝贝哈，来二线二线。

0: 一会来呗，爱干杯呢？
1: 不是，
0: 好了，不是啦，一线。要素清体的也可以订哦，好，同步进行好不好哈？因为干贝我们刚刚很多人没有听到哈，再跟您讲一下。来，今天给咱的素清体哈，清毒的、排毒的哈，你们爱赶紧个卡电话，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

0: 来，大会报告，大会报告，我们的干杯剩三十组而已哈，剩三十组要爱赶紧哦。你若进前吼，我们的电台你卖的时候你有吃过，你想要再来吃，你给他赚一档哦，因为你今天真趣的吼，这真正很难得的机会吼，邀请就讲过来，所以今天有总共四袋给你哦，每一袋都四五十粒的哦，这四个哈，手干杯，那是小干杯，还压正正迄落啦，正野生的啦，正野生的小干贝啦吼。来，你好，美金吗？
1: 来，你好。
0: 啊，来，要几组？好，
1: 一
0: 组。好，一组吼，好，阿伯三号你哈。嗯，
1: 2281280。
0: 1280。好，谢谢，好，拜拜，好好好。好，来，感谢咱空中好朋友收听咱的幸福向前行这部话是美金吗？咱的进攻哥，今天快闪要来介绍，好哩，就是素清体胶囊。咱多咱的田营养师毛讲啊，哈，这个产品伊非常的珍贵，好，利用这个活性炭，甲咱清除咱体内毒素。一清二排三修复，所以呢，除了把咱的毒素清除以外，佮排出来哦，排出来透过啥物呢？来透过咱的排便、放尿来排出来，排出来了后呢，佮再修复咱的体内一寡内脏哦，我们体内还会修复哈、哦，这个是重点叠加哈，所以一个好的产品，一价值性都叠加，而且呢，你敢知影咱今日快闪价非常优惠哦，外口市价是无可能有这个行情哦，毕竟我先甲恁报告介绍哈，外口市价1280块一克啊，30粒。1280，但是咱今日快闪来注意听，绝对无听到，搁注意听吼。买两 K 啊，送两 K 啊，总共有四 K 啊，好哩，四 K 啊，哦，一个月食一 K 啊，就好哈，一天吃一粒就好了。四 K 啊，食四个月哦，偌济快闪价2680块，一 K 啊，甲剩670块尔啦。哦，原价要1280的嘛，对不吼？而且呢，外靠网络你无可能买到这个价钱，对不？
2: 无
0: 可能哦，你去因为官网看，你个知道？因为那个亚马逊衣这个大品牌哈、哦，网络上现在很红，最夯的产品、嗯、哦，最夯的产品，嗯、所以阿爸不啊，你呐。有今仔日有迄个缘分听到咱的节目，你介绍素清体胶囊，你赶紧来买，因为安尼总共四克啊，会使食四个月哦。有
2: 啊，
0: 哦，而且就像你讲的，前一个月我们可能吃症状吃好了之后，搞不好你这四克啊再食个半当呢。
2: 有啊，
0: 对不？
2: 是啊，
0: 哦、
2: 是啊，
0: 好省哦、
2: 啊啊，
0: 真的很省呢、欸。
2: 品质五星级。哦，这个
0: 价钱
2: 五星级，嗯，
0: 好贴心的田总，啊，你了解哈？阿爸，我咱今日讲到最详细啦，一清二排三修复，无一个产品在做个这个型，为什么？因为大部分市面上的活性炭，甲你做个清毒呢，清毒了你无排出来无效，你一定爱排出来。好、哦欸，那么假咱这个产品，伊的，譬如讲排出来，阿爸不来问啊，排出来有什么？我们会有感受到什么样的效果？
2: 有前面几天哦，前几天啊吼，你的排便会较次数会较多
0: 哦，哦，
2: 啊粪便会比较软一点点哦，然后会特别臭哦，啊这个不要担心哦，这个不要担心，因为这个都是把毒素集中累积哦，啊可能前几天啊，你的这个排便哦会比较黑一点点，但是大概一礼拜到十天的时间，你就会回到黄金。先生的这个状态就是金黄色的大便啊，龟屌哎哈。然后呢，除了这个之外呢，你的口臭的状况啦，哦啊，身体的味道啦，就会开始慢慢的越来越少。不按讲哦 ，Vicky， 有一个副作用啊，最严重哎，
0: 可能爱讲
2: 这个共起来，就是可能你吃一吃之后，你的裤子会变松。
0: 真的哦。
2: 哎，因为我们身体的宿便哦，像咱人体体重哦，差不多是5%到10%啦。所以有就只能讲啊，我咧常常变瘦咧，其实不是，我物件未让你变瘦，是因为你的宿便让我排掉啊。
0: 哦，
2: 啊，副作用就是你可能你变瘦了啊，吼，你口变灵奇，你个顶美。
0: 顶美怎样？
2: 哎呐，啊，今仔日的钱给你省起来，你又在买新衫、买新裤。
0: 真的是安尼，因为这侪人
2: 副作用最严重的，你也甲人讲我清楚。
0: 讲我清楚，因为这侪人一天多，啊，一天多，你讲黑龙宿便呐，啊，不油脂啦吼。当然，咱这是咧白油的，咱这是咧白宿便的吼。啊，但宿便你嘛袂使讲啊，干那客人这個，当然你食是嘛要注意啊。讲啊，我都有这罐的特懂啊，我跟你讲啦。假是买强脆啦，好啊呢，这是咱白白雕，到时候咱科技馆来白吼，一清二排三 慢修复，靠咱的素清体胶囊，给咱去买两颗啊，搁送两颗啊。田总，你加讲啊，一百组，前一百组快闪价2680，赶紧卡电话哈，来，空吧空空，七英哦，七英哦，英雄公格，喂喂喂，洪大姐，安怎哟？嘿，你嘛，嘿，你搁要爱啥？在一组清体素，你帮我登记一下，在一组清体素哈，二线哈，好，来，感谢咱空调朋友收听咱的幸福向前行，这部现场的专属电话，赶紧卡，赶紧卡，咱的干杯，敢那剩无十组啊呢，吼，剩无十组啊，啊，咱的素清体搁有哈，素清体搁有，来0800715715，一缸几粒个好，排毒的，一缸几粒个好，哦，安有四 K 啊。好四 K 啊！你蒸两 K 啊！吼，认真食啦！啊后来吼，你若穿个差不多了，两工食一粒就好啊！啊，你了解吼，真的是五星级的啦吼！现场专线0800715715，赶紧把握最后这几分钟的机会啊！吼，因为咱的节目到六点呢。其实等下要公告啊，56分我们就结束了。来0800715715啊！吼。来，你好，Vicky吗？
3: 哎，
0: 新北市的哈，来，你要爱什么？

0: 在答应大家啦，恁的干杯电话继续卡，因为等下咱来到这部了吼，干杯继续卡，卖完都无完吼，卖完为止就对了啦吼。来，你好，你好，比基吗？
1: 我们两各一组，
0: 好，也是各一组了哈。你洪大姐哈，
1: 哦，我跟你讲哦，哎，我星期四之后，
0: 好，好，没问题，
1: 星期三要出去，
0: 好好，全部都是礼拜四哈。
1: 对，
0: 好 ，OK， 好，没问题，下课，好，谢谢，拜拜。

时间的关系啊，哈，毕竟嘛，嘛是爱跟恁讲拜拜啦，哈，恁电话继续卡，哈，有任何商品的问题要吩咐、要交代，给你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每礼拜日下晡四点到六点，咱的快闪节目，快闪的商品，你若要把握，锁定每礼拜日下晡四点到六点哦，我们下个礼拜见，拜拜。

0: 是雾峰分局分局长陈启明。网络上若有讲名人带老师来带你投资，还佫保证你会当获利，也是稳赚未赔，甚至有专人来佮你付利、佮你收款，这拢是诈骗的话术。只要有出现顶头这关键字，请你都要提高警觉，以免受骗。请拨打110还是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证。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不要的废手机该怎么办呢？
10: 快去回收啦！手机内电路板上的贵金属可以回收再利用哦。
11: 哇，原来不要的废手机可以拿去回收啊！快跟我一起加入废手机回收的行列，行政院环保署提醒您。
1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2: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4: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5: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6: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本节目由得力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各位敬爱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在礼拜日的暗时六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在台中广播电台调频 FM 100.7，为暗时六点进行到八点，两点钟的时间。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厝内每一个人的身体健康。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力凝固精、德力雪梨旺、德力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招钙合。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咱今日来讲啊，咱看电影还是看电视啊？咱看到呢一个老大人，可能厝内发生什么代志，还是讲家里不好哦？凡事都是一个真受气啦，是真紧张的代志了。咱就看到这位啊老大人，敢那是心头一个安啊，心口一个疼，哇，起了心中的哀一声了，就那温落去啊。哦，所以呢，咱有当看电视啊，是看电影的时候呢，拢感觉讲哇，心中变一个压，就是安尼，哦，起在心中呢，然后就倒落去啊，就温落去啊。但实际上呢，心肌梗塞，在咱日常的生活当中，哦，伊的表现不一定是安尼是呢。哦，所以有当呢，你就袂去注意到。因为咱咧看电视也好，看电影也好，拢是安尼，突然间咧安尼心头一个安，哦啊，起咧心中诶，啊人就稳落去啊，哦，迄就是心肌梗塞，诶，可能唔是这么单纯哦，哦啊，因为你唔是感觉讲，哦是心头安呐，啊，所以稳落去诶，你未去地觉得讲，这种诶情况嘛是心肌梗塞咯，所以往往咧你未去注意到。哦啊，耽误到呢上病的这个时间，所以咱今日呢，就是要从这样啊，较全面性的跟大家做一个报告哈、哦。根据咱卫生福利部的资料，哦，心肺梗这方面的问题，一直是咱台湾十大死亡原因，拢排在前三名的啦。其中呢，这种急性的突然间发生的心肌梗塞呢，也是主要的凶手之一。哦，啊、心脏病也。好啦，哇！心脏病也一般，咱都是讲急性的啊。心脏呢，心肌梗塞，啊，伊的原因呢，大多数就是讲咱这心脏，心脏是一块肌肉呢。哦啊，既然是肌肉，伊肌肉细胞呢，就需要安怎你来送血给伊。啊，咱即卖呢，供应心脏肌肉的啊，这条呢叫做冠状动脉。啊，冠状动脉呢有三条，我即卖冠状动脉呢，我塌掉的。啊、冠状动脉脱掉的血就送不入去啊，所以咱心脏的肌肉呢，肌肉细胞就无血入来，就欠血，啊，细胞就死亡，啊，就产生咱头头所讲的急性的啊心肌梗塞。啊，阻塞的原因大多数啊，就是咱讲的这个动脉硬化，啊，动脉粥状硬化所产生的这个血管，啊，伊破碎来产生血栓，然后产生阻塞。哦、所以心脏病一个牙呢，每一分钟拢对咱真用真重要。哦、所以咱呢，将来都正确的一个了解，包括安怎处置，咱就可能呢一条宝贵的性命，因为咱的了解就较救到回来哦。哦，啊，你若无及时来打通这个血路的时候呢，安尼咱心脏的肌肉细胞、心肌呢，哇，以歹死的状况呢。哦，就越来越多嘛，坏死啊！所以病情呢，就愈危险。啊、哦，所以当然，心脏病发作的上界标准型的，就是心疼。哦，心疼哦，疼个安尼是哈，但是某一关呢，唔是心疼现象，不过伊嘛已经心脏病发作啊。哦，咱先来讲较标准型的啦，大家较知影。啊，就讲心脏病也，哇，心口呢真疼。闷痛，哦，按哦，哦，心中这干嘛按哦，哦，迄就亲像啥物呢？像一块大地石头，对咧你的心中诶，迄种感觉，错，真艰苦。哦，第二种情况就是讲迄、那个疼，唔是讲干呐心口遮尔，伊会从咱咧放射出来，来到你肚边的肩胛头，甲你的颔棍，甲你的下海，啊，甲你的肚手遮来。哦，等于讲放射迄个感觉。哦，第三点，咱得要了解就是讲，这持续的情形是偌久的时间？啊、哦，比如超过十分钟，赶快搁只按哦。啊，休困一下，休困也无效哦，或、哦、者非常的注意哈。过、啊、来呢，大家较知影就是讲啊，会安尼变青瓜，啊，冒冷汗，他个熊嘛，啊，干那冰白，啊，然后非常之喘，非常之喘。这是大家较知影的，
哦，对啊，对啊，哦，心机警察。但是有一寡的情况无遐尼严重呢，尤其啊，有一寡女性的患者，啊是咱的阿公阿妈，或者是呢糖尿病的患者，这都要注意听咯。安怎讲呢？他都讲遐情形，嘿，你干阿嘛无发生，但是都是啊，脚脚偏爱疼。啊，那你卡大肩胛头会疼，嘛，敢那卡消化不良呢？哦，会冰白，安尼先。啊，有的是安怎呢？喘气喘袂起来，哦，真喘无唔对，喘不过气，啊，疲劳。啊，什么原因呢？敢那你坐袂调呢？真焦虑，哦，这种情形啊，会。啊，有的甚至呢，完全胸部胸袂胸疼呢，袂发生胸疼的状况。啊，无胸痛嘛，会当讲心肌梗塞吗？所以咱要互大家啊了解，就是讲，唔是干那我胸痛胸闷，哦，干那石头跌咧我的心中诶，安尼先则是心肌梗塞。无胸口痛呢，咪发生咧心肌梗塞咯。哦啊，所以咱心脏病啊，也爱想呢，啊，咱呢啊有几个应该注意爱做诶，好、哦、头一步。你要马上停止你的活动，好啊，保持定静。好，譬如我咧运动，啊，我咧行路，啊，是我咧做事，啊，突然间哇，胸闷，喘袂起来，啊，憋心肝，啊，马上停落来，啊，坐好，啊，是倒落来嘛，真好。哦，第二点，保持你啊定静，哦，卖轻狂。哦，轻狂呢会造成你的肺炎呢，颠倒安尼起落也更加严重。哦，这是要注意的。哦，过来，就是讲爱卡电话咯。哦，要打119嘛。哦，爱打119呢，用一个状况爱甲讲一下。啊，你有胸闷无？有胸痛无？有喘袂起来无？有憋呛干无？安尼先。哈，啊，卡叔讲哈，你那是怀疑家己啊，可能是心肌梗塞。啊，这点呢，有的人安怎呢？啊，我赶紧呢开车来去病，还是赶紧呢叫我厝内人送我去病安尼先哈，千万不可，因为这路中呢有可能发生呢，你心律不整，还是心中突然间点起哦，哦啊，但是无法度马上处理，所以你是卡119，哦119哈，请专业的来给你啊载安尼才对。啊，过来就是讲，卡叔讲啊，本身是这种患者，啊，伊有确诊是冠状动脉心脏病，啊，医生有给你开这个舌下含片，啊，像这消化甘油啦，哦、啊，甘美的嘴子下面的这個，哦、啊，那是开这個呢，你症状发作的时候呢，来甘一粒，然后隔开五分钟，会当阁甘一粒。在胸椎三粒啦，你若使用到第二粒这个舌下含片的时候，依然感觉镜头呢，哦，嘛是真无爽快的时候呢，你就要有准备爱上病呀。哦，同时嘛要注意呢，某一挂类型的心肌梗塞，你用这种啊舌下含片的时候呢，血压会突然间呢，哦，规个降落来哦。所以你要用这个嘴子来舌下含片的时候，上好。你要先量一下血压，哦，啊，你若感觉讲，嘛唔知安怎处理较好，安尼先上病院，和医生呢，啊，来做处理，安尼先较理想。哦，过来有个人安怎呢？哎呀，赶紧呢，提什么啊？普拿疼来吃啦，止疼来吃啦，哈、哦，还是讲啊，迄种疼的贴片，千万唔能家己用这物件。哦，其他什么呀、啊？普拿疼等等，因为这药啊，吼。并无帮助，即马呢心肌梗塞方面的症状，哦，所以卖家己啊提起来你食。另外爱注意到就是讲，伊突然间啊意识不清楚，啊是讲我怎倒去涂骹，哦啊是讲啊失去了心跳啦、喘气啦。当然咱有几步呢，你一定爱照安尼做，哦，马上叫人到三工。啊，跟卡只电话卡119。第二点呢，开始啊做 CPR。CPR 呢，普通时啊会当做一个学习。
那么常常看到一些媒体啦、电视给我们教哦，起的行靠中啊，啊按压，啊每一分钟呢100至120秒，啊嘛有真侪所在呢，也有这种的 AED 呢，就是咱的主动体外去颤器，哦，一挂公共场所基本拢会有，哦，啊 AED 呢，你也当教育所给你改所讲的话啊，哦安尼去啊去操作，哦，因为这个时候呢。你若每拖刷一分钟，安尼伊个存活率呢，就下降7%至10%。哦，所以每一分钟呢，拢太要紧呢。而且呢，抢救时间上界重要，就是这个十分钟安尼是。哦，咱即马上，哇，赶紧呢，送到病院啊，送到病院急诊的医生一定会马上安排心电图，哦，了解情况。过来呢，抽血检查呢心肌酵素，哦，然后了解是不是讲，哎呦，是心肌梗塞，所以安排做一挂检查，甚至安排紧急的心导管检查，包括呢气球扩张术，这就是要打通已经阻塞的血管。哦，通常呢哈，患者呢到急诊了，一直甲打通血管呢，超90分钟来完成。效果呢上佳好，哦，即马伊血管拍通啊，拍通了爱住院来了解这个状况，啊，食药啊啦，爱做一寡呢心脏复健的计划啦，安尼是哈，当然唔当阁发生第二遍，哦啊，卖发生第二遍呢，咱真重要有五大关键，头一点呢，较高代食药啊。哦，抗血小板的啦，降血脂的啦，稳定血压啦，稳定血糖的药啊，拢较少去共食。另外是戒烟戒酒，食物件清淡一点。第三点呢，爱规律的运动，每礼拜150分钟以上，啊，每礼拜4遍以上的中等强度的活动，啊，这也真要紧哈。啊，控制三高。定期呢要回诊，来追踪咱血液加心脏超音波等等的检查，安尼是哈、哦。所以他拄啊，甲大家讲的，就是让大家了解啊、哦，心肌梗塞有一挂症状是咱了解，有一挂症状发生啊，你未体会的讲啊，这嘛是心肌梗塞。所以呢，咱和大家较全面性的了解嘛，和大家知影讲呢，那发生这个状况的时候呢，咱安怎来照顾，安怎来处理，哈，以上。

0: 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高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1: 三招解火，我吃三顿，啊，请问看我多好行呢？三天不解火，死了去北山吃了呀。
2: 雪利旺跟灵高精真的不错，嘴巴还也真口水，汤蒙嘛，嘴巴都醉啦。
3: 穿得很激烈，吃灵高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2: 雪利旺哦，啊，我汤蒙那个安尼，起码给侬发出来。
1: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这会挑到歹啊。
3: 香菇精，他看我是地方安在食，不是食你两公会喘啊，食都未，食都未。
2: 三椒食脆脆疼，啊，足好哈，而且免食药啊，困未起吼，饮雪梨丸加足好困嘞。
1: 三椒和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2: 啊，有诶老肺破落，做啥物啊？啊，食伊三椒解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咧食，大家拢好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灵高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互咱健康一边款乐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
4: 喂，你好，咱阿刚咪阿亮诶，广播电台
0: 好。阿亮啊，你好。
4: 哎、欸，你好诶、
0: 欸。
4: 嗨。这个就请教一下哈。
0: 好，请讲。
4: 恁刚是卖迄个雪梨旺嘛？
0: 是。
4: 然后要甲你请教，迄雪梨旺，因为我本人要食啦吼。
0: 是。
4: 最近，讲进前慢咸，就是讲小可有较欠血啦。
0: 是。
4: 较欠血做啦吼。
0: 嘿。
4: 啊，但是我诶血色哦，手诶血色啥拢算无啥改善啦。
0: 是。你雪梨旺，
4: 食、啊、恁这個，
0: 食雪梨旺啊！
4: 喂，
0: 我讲啊，买雪梨旺来食吼，
4: 哎、
0: 欸，咱的面啊，咱的手啦、啊，吼，这血色拢会较转来一定的啊。
4: 哦，啊，你这种雪梨旺是属于，属于西药的中药提炼的，
0: 伊这是食品呢，
4: 什么食品的呀？
0: 是食品的，你要啉者那啉的血色的那转来，你放心。
4: 哦，那呀，
0: 嘿，对。
4: 啊！你我地也有小可偏高煮啊啦吼！
0: 啊，你着加灵高精到顶食嘛？
4: 加灵高精啊，
0: 对啊，这样最好啊！
4: 啊，灵高精伊是有法度改善咱的血管无？
0: 对，就是讲咱的血管较硬化啦吼，血压较悬呐，血都循环慢啦，心脏较无力啦吼。
4: 对对，我心脏嘛，刚刚了有问题。
0: 所以你呐，食灵高精、雪梨旺吼，对你的身体是有对症啊。
4: 哦，啊你灵高精。伊这是加雪梨旺用
0: 到顶价，
4: 当地
0: 到顶价，零高精一包哈，啊三顿加一顿一包哈，啊雪梨旺三顿加，啊两行呢温润的滚水冲嘞，啊到顶啉着用的呀，
4: 安尼哦，
0: 啊你怎样去到买吗？
4: 那个做，阮伫这大陆山顶食过吼，就是去用下做新增油
0: 吧。哎，对，遐就有啊吼。
4: 安尼就为遮买，唔免讲叫人寄啦。
0: 唔免，遐就用的啊
4: 吼。为啊，为新增油房去买就知啦。
0: 是哈。
4: 好，安尼我知影。好，
0: 谢谢你。好，再见，再见。
4: 好。
0: 喂，你好，阿亮啊。
1: 哎，阿亮你好。
0: 嗨。
1: 哎，我来请教你一下好不好？
0: 请讲啊。
1: 我在卡拉屋吼，
0: 对，
1: 落一过小腿拢无力落行路了。啊，卡拉屋有当人在行路行拢会软落安尼呢。
0: 啊，你迄着为卡拉屋规个砍落去个啊，一脚两脚，
1: 两脚拢安尼呢，拢无力落行路呢。
0: 你即马吼，三椒外骨斗阵食，三顿拢爱食，两粒斗阵食。
1: 三椒哦。
0: 三椒外骨拢爱食，你卡拉屋去检查一下，退化啦。
1: 退化
0: 哦，嘿，退化吼。
1: 哦啊，无就拢无得通啊，行路安尼。
0: 啊，大对。
1: 啊，卡拉乌，即马敢那两卡拢敢那怪怪安尼。啊，行有当啊，卡拉乌拢会软落安尼。
0: 对，你退化真严重啦。
1: 退化哦。
0: 嘿。
1: 啊，你讲爱食啥？
0: 食三椒，食瓦骨，两项拢爱食吼。
1: 两项拢爱食。三椒加瓦骨哦。
0: 摕两粒啊，瓦骨摕两粒吼。
1: 拢两粒啊，食。
0: 吃几顿？吃饭前15分钟，三顿拢爱吃哈。
1: 三顿拢爱吃啊啊！一再吃两粒哦。
0: 对，三椒两粒，瓦骨两粒，斗阵吃。
1: 哦，那好。
0: 嘿，会记哦。
1: 哦，啊，无都拢治炎，无多通行路嘞。
0: 啊，你即马逐工爱无用啊面呐？
1: 哈？
0: 逐工爱无用无？爱做啥物无？
1: 无啦，无咧做工课啦，老啊无咧做工课。
0: 哦，有日头啊，行行拍日头，活动一下哦，哈。
1: 哦，好，
0: 好，谢谢，拜拜。
1: 你讲活骨了？
0: 对，活骨甲三招哈。
1: 哦，安尼哦，好。
0: 好，
1: 活骨我一罐2500。
0: 对，啊，三招加1500哈。
1: 哦，啊，这几活骨是几粒？
0: 活骨120粒，三招90粒。
1: 哦，安尼哦。
0: 嗯，你拢去多一间提。
1: 活骨了，我拢常来要袂记得讲活骨啦，袂记得讲
0: 啊。好，好，哦，拜拜。
1: 常来甲你请，都拢袂记得通讲，讲袂晓讲。
0: 哦，你要照起刚刚过好啦，哦。
1: 哦，好，好，好，
0: 拜拜，拜拜。
1: 谢谢。
0: 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咱台湾人啊，真爱安尼，三五个人啊，斗阵呢，食一顿啊饭啊，开讲一下。热天时啊，路边哦，迄条热炒店啊，秘鲁啊，寒天时啊呢，火锅店、烧烤店啊，可能呢，高粱的啊。不论是啊，寒天还是热天啦，就是讲啊，三五好友，大家斗阵啊，三饮几杯啊。啊，有的人饮酒吼，迄酒咧饮落去，嘛无饮介多呢，迄规个面啊呢，哦红红红，哦啊面过干哪呢，翻烧翻烧。啊，有的人咧酒饮落去，诶，看迄面色嘛无虾米改变。啊，有的人酒饮落去啊，哇、哦，迄规个面色。翻倍哦，哦，所以酒呢，饮落去了，每一个人的体质无同，嘛产生了面色的一个变化。哦，啊，当然酒饮较侪了，有的人一直笑啦，有的人酒饮饮会哭呢，啊，有的人酒饮饮会就趴去困啦，哦，有的人酒饮落去很嗨哦。哦、很嗨哦，哦，敢那呢？会敢那真俩讲，还是真勇敢，还是真安怎？好啦，咱今日要来讲是虾米事呢？啊，就是讲酒饮落去了，面烧烧，面翻红。啊，这医生提醒的。啊，就是讲啊，饮烧酒，面会烧烧红红，可能你要注意啊，因为你带着咱食道癌的风险呢。会比别人呢较悬哦。啊，为什么？因为咱饮烧酒，酒内底当然有酒精。啊，饮烧酒酒精入去了，咱面会红，代表咱身躯内底欠发着一种乙醛去青霉。啊，这是一种假说啦。啊，所以呢，你欠发着一种假说，你的肝脏。就无法度代谢酒精来甲伊转化变作乙醛，嘛因为你无法度转化嘛，造成咱的血管呢一直安尼壮大扩张，所以你的面啊就安尼泛红，有潮红这个现象，哦、啊，所以建议讲，卡叔讲，你就是我所讲的酒啉呢，面会泛红，泛烧泛红的呢，你呀、啊。减啉一寡哈，甚至你应该戒酒，来降低你带着癌症的几率。哦，因为咱头拄啊讲啊，咱酒啉落去，肝脏代谢酒精变作乙醛，啊，这乙醛呢是世界卫生组织认定的是一种呢致癌的物件哦。哦，所以长期间呢累积在咱身躯内底。恐惊的就会提悬咱癌症的发生率，其中呢，以食道癌以及咱头壳癌菌的这个头颈癌啊，的风险是上界悬的。啊，美国的建议是咱的酒精啊，咱的啉啊，一个标准量呢，那查甫人每天差不多是14公克的酒精。无啊，这是偌济呢？好、啊，简单讲。差不多2罐秘鲁的量，哦，所以正常一个查甫人一天伊饮酒，那超过这个标准值，安尼伊带癌的风险就会千罐五倍。过来，他拄啊讲的，伊啊饮酒面的红，安尼这种呢饮酒面的红的人，你带着食道癌的几率比一般人低40倍。啊，你两个啉过量呢？你面的红啊，然后你个哦，是性命啉啉过量，啊，你心里带着食道癌的机会，比一般人低80倍、80倍。啊，讲两个例，和大家参考。这两个例啊，啊，这两个患者甲咩啊呢？命运呢，哎，但讲是大不同。头一个是一个50几岁。啊，这位先生，伊有饮酒的习惯啦，哈。啊，伊还佫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伊的关节常常咧疼，关节疼。哎，关节疼，一点来食止疼药啊。啊，尾啊呢，哎呀，这个胃啊无爽快。啊，是不是食止疼药啊？是安怎啦？所以呢，伊来做检查。
啊安排来检查胃镜，家在有检查哦。这检查呢，发觉就讲，哎呦，哦，你有食道癌呢？第一期，赶紧呐，啊来做治疗啊。哦，所以这位啊，50多岁这位先生，经过治疗了，伊的情况呢恢复了未歹。哦，这当然是好代志。第二位，嘛是查甫人，嘛是50几岁，安内拢这个岁数啊，变来讲，来到中年了吧？中年啊呢，你遐我弟啦，也是讲生活习惯啦，嘛经过20、30年这款的生活习惯，顶顶了吼。好啦，所以第二位嘛是50几岁查甫人，就无遮幸运咯。伊呢生活习惯也够较歹，伊食薰、啉烧酒、阁暴病等。尾也是安怎知影问题呢？伊就是要吞的物件，会感觉卡卡啦。就是讲伊吞的物的时阵，那些脑内敢那安尼怪怪，脑汁内敢那咳咳安尼先。吞着规地物件的时候呢，一吐出来呢，做检查。经过胃镜检查呢，伊是第3期的食道癌，我这处理哦。伊接受的化

特别是讲啊，咱本身那是有这头颈癌，啊是讲你本身就是荤啦、啊、酒啦、啊、槟榔啦、啊，哦，你是当多使用的啦，啊是讲有酒手，伊本身呢就吸毒，啊把手机啊啊这种腐蚀性的伤害，这拢是高风险群哦，哦你更加定期啊接受检查。啊，你讲像啊，2019年这死亡原因来、啊、统计，你了解到讲，这个癌症连续第37年是咱台湾人十大死亡原因的第一名。啊，那以食道癌来讲，伊的死亡率是查甫人癌症死亡的第五名，平均的年纪是几岁？59岁。平均食道癌死亡哦，59岁，你这个卡达啊，食道癌呢有95%以上拢是鳞状细胞癌，上主要的原因风险的因素就是食薰、饮酒、补槟榔。哦，啊，咱这几年来讲吼，咱台湾呐、啊，这食薰的人是咧减少呢，补槟榔的红唇族。诶，这个比例嘛是咧减少呢，当然这也是好代志，但是饮酒的人是咧增加的，好、哦，所以可见哈、哦，酒精比作是致癌上主要的因素。哦，啊，他都有讲到啊，你饮酒面都红啊，啊、哦，身体欠发到乙醛去青霉，诶，那安尼是是不是真普遍？咱台湾拢欠发到这种家属呢？哦，根据统计，台湾人体内欠少这种乙醛去青霉比例，竟然来到50%。啊，就是讲每两个台湾人内底，就一个欠发到这种家属，有这种基因的缺损。哦，所以你一饮酒面就红，这种人真多呢。啊，目前的部分的病院，以及个健检中心有提供这方面。就是酒精代谢基因的分析的检查，透过着基因的一个检测，咱会当早期发现讲，哎呦，我是不是啊？酒精代谢基因啊，是不是有这个缺损？哦，啊，你了解啊？你当早早做好你的健康管理，啊，买当避免呢，啉伤侪酒。哦，啊，我嘛唔知我是不是有欠款呢？真简单嘛，你酒呢，啉较少的。哦，或者讲你戒酒嘛，因为你啊，一个饮酒面就红嘛。好啦，这是要大家了解一下啊，唔、哦、是讲啊面红哦，饮酒面红哦，这个哦，这个肝真好，哦代谢真好。你看，一酒一饮落去，这肝脏好，马上就发出来啊，马上就发出来。这是过去的观念，实际上呢，唔是安尼生的啊、哦。提供大家啊，爱知影一下。以上。

0: 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1: 三招解火，我吃三顿，啊，出国看我都要行呢。咱们不干我事，那去北山吃了呀。
2: 雪利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还可以生口水，呛蒙嘛，嘴巴都醉啦。
3: 穿得很激烈，吃灵果精要特别安尼很香啊。
2: 雪利旺哦，啊，我呛蒙那个安尼，起码给侬发出来。
1: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这会挑到来啊。
4: 香菇精，啊，看我地理王安在食，不是啊，你肉会串啊，啊，现在都未，啊，都未。
5: 三椒食脆去听，啊，足好好，而且免食药啊，困未去吼，啉地理王加足好困嘞。
6: 三椒和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2: 啊，有些老水破了，都想吃，啊，食伊三椒解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在吃，大家拢好了。今年一度八八节才有的特别做的，特别做的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招解火，特别做的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不然健康一边宽了足。规年冬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7: 哦，亮亮啊。
0: 嗨。哎，阿妈好。
7: 嘿，
0: 哎，请讲来。
7: 我这吼，
0: 嘿，
7: 这卡骨的，我卡，这个我卡骨头哦。
0: 嘿，
7: 这个腰，这个骨架。
0: 嘿，卡骨头。
7: 嘿，
0: 卡骨头。
7: 骨头那贵，半年发的呀呢。
0: 是。
7: 阿金。阿龙没有事。
0: 阿金，你贵嘿。
7: 八十只，我迄是拔刀开刀的呢。
0: 哦，啊，即马有咧食三椒食瓦骨无？
7: 啊，又改食两三刀去啊呢。
0: 安尼吼，
7: 嗯，
0: 爱惊袂？
7: 惊会惊啦。
0: 哦，爱惊
7: 拔刀。即马吼，食迄食了有较会较轻啊啦，较袂讲遐重啊。
0: 是。
7: 啊吼，你要变形啊嘞。
0: 哦，变形啊，咱三椒瓦骨食，你爱做福建哦。
7: 哦，就是讲我足惊去做福建，我就足贫惰呀。
0: 哦，因为咱即马内部食三椒外骨，咱有甲固掉的吼。
7: 嘿，拢有炸断掉。
0: 对，啊，你即马呐内部咱的骨型啊增加，咱的骨质啊较巴甜，咱的福建的效果会较紧哦。
7: 食你这样样有差真济啦，啊无啊佫较嗨。
0: 哦，安尼好啊。
7: 我身体哦，感觉我呢。
0: 嗯。
7: 几家好，我那出去哦，
0: 系
7: 哦，大家拢讲我，你那换一个人，
0: 系，
7: 安尼面色几较好啊，呢，
0: 安尼好啊，
7: 嘿，面色几较好啦，
0: 是是是，
7: 阿爸嘛几好生，太生吧，
0: 哦，对对对，
7: 阿婆吼，
0: 系，
7: 阿爸拢聊聊聊，那些几百回，嘿，聊屁屁，
0: 你有咧食咱的灵菇精甲雪梨旺干唔是？
7: 哎，
0: 哦，灵菇精雪梨旺一定爱食。哦、
7: 哎呦，我食你个哦，
0: 嘿，
7: 足叫起工食，我大家家学到个呢，我打灯笼足叫起工食。
0: 林哥，这雪梨旺嘛，拢有食吗？
7: 嘿，啊有食哦，啊我唔过有时啊，自己做食饭后呢。
0: 哦，无要紧，无要紧。
7: 阮囝40
0: 外，
7: 哦，就安尼辛苦安尼聊，
0: 是
7: 安尼聊，啊就安尼敢若平衡过敏啦。
0: 对，
7: 安尼，
0: 嘿。
7: 你敢那就袂喘，遐是安那？
0: 因为伊这是体质的问题，你叫伊吼，爱记买糯糯来食，啊个
7: 皮肤会痒哦，
0: 啊个维他干豆丁食，
7: 哦，含维他干，
0: 嘿，
7: 哦，我都有时想讲，你家你问讲食迄维他干会啥滴啊？
0: 会用诶，但是伊个加到糯糯豆丁食哦，
7: 哦，安尼啊，
0: 嘿，你再甲讲一下，维他干跟糯糯两项吼。
7: 哦，我讲个门力较准啦。
0: 嗯，啊，只卡电话我哈。
7: 哦，
0: 阿妈拜拜，
7: 再见。
0: 喂喂，好，拜拜，再见。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咱头一阶段的节目就先进行到这，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和电台工商服务，工商服务说继续进行的咱 V V I 球广播网阿亮俱乐部第二阶段的节目，待会见。
1: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一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4: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6: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5: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6: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8: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9: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9: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0: 咱即马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凤园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凤园客运对面。过来是新光区有2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2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好，欢迎好朋友继续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帮阿亮俱乐部，每天啊两点钟，转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 0800-090-868，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咱每一个人的健康。啊，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阿亮俱乐部。啊，咱来讲过劳啊，过劳过劳，就是过度的疲劳。人啊是过度的疲劳呢，不是身体出问题而已，甚至会产生过劳死。啊，真多劳工朋友啊，是讲现在这工程师啊，安尼忝噶，忝噶尾啊，身体动袂调啊。哦，所以常常听人咧讲，啊、哦，真忝，啊、哦，好累哦，好累哦。哦，真侪人会敢那吐大气，然后讲，哇，好累哦，啊，真正真忝的关啦哦。大家安尼无闲无闲无闲，迄代志啊，敢那永远做袂完呐。啊，甲时间啊咧赛跑，每一分钟甚至每一秒钟啊，拢是认真拍拼。啊，尤其啊，食头路，哦，头家。爱严修呢，我成绩什么款呢？但是呢，因为你逐工安尼无闲，这种压力嘛造成啊疲劳呢，你的身上就开始咧累积。哦，所以咱的身体长期间啊无法度休困的时候呢，咱疲劳嘛是长期间的累积，就变作是长期的疲劳。原因啊、哦，过度劳累，困眠不足。哦，压力啊，等等安尼先哈。到尾啊，你会感觉讲身躯呢，永远拢荡荡啊。哦，身体真沉重。哦，啊，什么代志拢提不起劲啊，最后就破病啊啦，身体就出问题啊。哦，所以你什么时阵会感觉特别较忝呢？哦，咱讲疲劳呢，啊，疲倦，唔是干那讲咱身体活动造成了呢。哦，应该多数的人会因为各种的压力，啊，让你感觉很疲劳啦。哦，某人因为呢，早起起床，感觉呢，人安尼昏昏沉沉，哦，头晕，哦，心情无得振作，哦，肩胛头呢，真硬，啊，头壳疼，啊、哦，会感觉是安尼先，哦，感觉家己啊，哎呀，很疲倦。哦，这忝命的是吼，好啦，所以咱的人的这种疲劳呢，伊的原因，甲咱的生活四周围所产生的压力，当然有相当的关联性。啊，有的人讲啊，就是啊，较无闲，安尼的疲劳，哦，不止安尼。好、哦，咱会当将压力呢，搁较分类。头一种叫做精神方面的压力，哦，人际关系啊，头家新罗啦，阿阿婆啦，大家新妇啦，哦等等，这人际关系烦恼会造成你精神的压力。第二种就是咱的生理压力，身体上的，哦，你长期间加班啦、啊，哦，你身体袂卡咩啦，就产生咱的生理压力。哦，过来是啥物？啊，过来是咱这种物理性的压力。啊，物理性压力，譬如讲你咧工厂的。大刚听迄个声，空空空空，哦安尼，哦，这种啊噪音，啊是讲这紫外线，这拢是物理性的嘛，哦，这物理性压力嘛，对咱的身体会造成咧疲劳的累积。那过来呢，啊，譬如讲化学性的压力，比如我住在这个环境，啊、哦，是这甲醛，啊、哦，甲醛呢，哇、哦，气味真重啦，啊，是讲呢，我这个环境呢，啊，拢是塑胶味啦。是不是啊？哦，所以你也诶，这种讲是病态住宅的症候群，这买三型难讲诶，化学性的压力。那过来压力是生物性的压力，病毒啦、啊、细菌啦 啊这方面对咱身体应用，嘛是会造成啊咱生物性的压力啊那些吼。而实际上呢，这五种压力呢是互相的应用的，互相的连接的。哦，所以大家。拢会想尽办法，哦，尽量避免哦，这种啊，人安尼很疲劳、疲倦嘛。哦，其实呢，咱要身体健康，要长退休，
要延长咱的生命所需要的机制当中呢，有三种呢是一个坚固的幸福。譬如讲疲劳，就是咱一个幸福；发烧，嘛是咱人类的一个幸福；啊，是讲哦，这疼遐疼疼痛，嘛是咱人类的三大警讯之一啦。哦，啊，针对这身体发生幸福啊，哦，你是安怎应对的？啊，这是咱延长生命啊，真重要的嘛。啊，譬如讲一个人，一带着流行性的感冒。哦，伊安怎做？我虽然感冒，但是我嘛是在工作啊，对。哦，有人勉强呢，继续工作，但是真侪人呢，伊啊带着流行性感冒，伊会去看医生吧，伊会食药啊吧，啊，伊会休困吧，会嘛？哦，因为你必须要呢休息啊。哦，然后有个人，哦，伊可能呢只疼遐疼，啊，比如一个人，伊腰骨真疼，啊，伊脚头真疼。哦，安尼伊咪注意到家己的工作，啊是行路，哦啊是啊，啊做虾米款的动作的时候呢，啊迈去啊，佮应用到疼的所在，啊甚至讲我有受伤，我有出血，我咪去看医生啦，膏药啊啦，抹药啊啦，会吧，一定会嘛。哦，啊是讲一个人伊发烧，啊发烧，哦啊我遮呢身躯会安怎疼？其实人会发烧吼，人会酸疼。这是咱身体一个保护的反应，你知吗？啊，就是咱的身体在跟你讲话啊，我这呢艰苦啊，啊，我这呢，哎呀，带着感冒啊，哦、啊，所以身体呢有一个信号出来。但针对疲劳呢，哦，这疲劳嘛发出信号啊呢，哦，叫你呢，你若无休困，一个你会破病呢，哦，你要赶紧休困呢，哦，实际上哦。这个疲劳，伊咪和咱的血液循环呢，伊咪和咱人来产生糖尿病呢，哦，伊咪和咱人呢产生真侪真侪病症，哦啊，但是一般人呢，疲劳就疲劳啊，要安怎？哦，你讲啊，我着真忝呢，无我请假休困一下好唔好？哦，你请假看卖，公司就讲啊，你什么病啊？我敢那嘛无病，我就是真忝。什么真忝？你都病单，你咧身体，吼、哦，所以呢，这样实在真乱弄。咱实在是长期间来累积个疲劳呢，和咱的真忝，和、哦、人好累哦。但是呢，你讲你什么病，你讲不出来啊。哦，你干咪当个解释讲，我因为真疲劳，哦，所以我人安怎安怎。哦，你嘛无法度去解释这啊，是不是啊？所以呢，咱疲劳，咱呢无法度好好休息。哦，应该请假休息，但是你请假，人会讲你病大啊，所以就变作疲劳呢，啊，佫继续累积、累积、累积落去啊。啊，其实咱人的疲劳啊，冇真少无同的种类啊。哦，你讲这个人，哎，看起来呢，身体嘛是敢那无什么问题，哦，但是咱人看得到一种什么生理性的疲劳，哦，生理性的疲劳呢？你看得出来，譬如这个人啊，伊工作真多，哦，伊厝内家务也真多，还是讲伊是运动员呐、啊，哦，伊要训练呐，哦，等等这，你看得出来，哎呀，你敢那有较忝哦，有点疲劳哦，哦，啊，这款的状况呢，休一下，困一暗嘛，还是讲呢，哎，拜六礼拜，哦，度个假，哎，敢那都恢复啊呢，敢恢复啊，哦，啊，另外一种疲劳呢。就不讲啊，好、哦，咱称呼叫做病理性的疲劳。譬如讲，这个人，伊啊带着都某一种疾病啊，某一种病啊，我、哦、做这种病呢，伊感觉人啊呢，哦，拢敢那神神呐、啊，懒懒呐，啊，譬如讲，这个人肝问题好啦，哦，是不是感觉，哎呀，敢那破病鬼啊，哦，拢感觉很疲倦，会袂会哦，哦，其实疲劳本身。就是一种疾病，啊、哦，这嘛有哦，这叫做慢性疲劳的症候群，或者是称呼叫做突发性的慢性疲劳的症候群。就这款的情形，那是发生，就是讲，和你困了八，哦，一个困和你困十点钟好啦，
啊，是讲咧拜六礼拜，来来来，你咧放假，你去度假放松一下。哦，就算讲安尼是，你嘛无法度呢恢复你的元气。为什么？真明显，就是你身体状况呢走精气啊。但是检查呢，检查出来可能你无红利，你知吗？哦，所以可能本身这个人，伊是非常疲劳的感觉，好累好累啊，好疲倦。但真正给你做一下身体检查，哦，你讲你什么的好累，啊，你数字的讲话无什么无正常的所在啊，哎呀，你就是贫惰啦，会产生这状况。哦，甚至人讲啊，这个疲劳啊，各位当分作是短期的疲劳、中期的。甲长期的疲劳，如果呢无讲的啊，这个分类，好、哦、短期的疲劳是安尼吼，就是讲我只要休困一下，我的元气就恢复啊。啊，我昨呢熬夜，因为准备考试，对不对？今日考煞，啊、哦，好累哦。我困一下，困一下就恢复啊。啊，但是咧消除疲劳的过程当中，确实讲你身体负担个增加，啊，明仔载个考试啊。啊，今日嘛袂当阁困几暗啊！啊，我暗时啊过来熬夜，这就变累积啊！哦，啊变累积啊！好，过来是中期的疲劳，中期的疲劳就是讲你这疲劳的感觉呢，敢那持续的加重，啊就变作呢无法度消除疲劳的这状态，这就变作中期啊，啊中期啊！啊那长期的疲劳呢，就是咱所讲的嘛，咱的身体。长期间无法度休困，哦，真疲劳，而且以这种疲倦是长期间累积，就比如长期疲劳，啊、哦，像讲这工程师，这工程师呢，咱即马工作是责任制，这代志就是你负责，你三个月来这个案例也甲完成，哇，系啊，逐工呢无眠无日，哦，熬夜啦，研究啦，这是不是一直累积？哦，所以过度的啊，这劳累啊，困眠的不足，哦，搁这时间的压力，三个月来完成哦，哦，这时间的压力我嘛非常之大，所以三成什么？三成咩啊呢？身体动骨骨，提不起劲，哦，这拢来发生啊。我连疲劳啊，分遮侪种的种类哦，嘿啊，所以咱来对症啊。哦，咱头多所讲的病理性的疲劳，哦。所讲到的慢性疲劳的症候群，突发性的慢性疲劳症候群，哦，甲身体上的疲劳当中，哦，包括短期的、中期的、长期的，哦，这是无同的哦，好、哦、无同的哈、哦。所以咱今晚不过来介绍的是慢性疲劳症候群以及突发性的慢性疲劳的症候群。这又个无同呢？哇，听起来真复杂。啊，其实无呀，无遐尼复杂。啊，咱咧下一段呢，再甲大家做一挂分析啊，以上。

0: 进攻股。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林国金、得力雪利旺三招解好，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1: 三招解好，我吃三顿，啊，怎么够看我多好行呢？大家不该有事来去买菜吃啊的呀。
2: 雪利旺跟林国金真的不错，嘴巴啊，也真口水，唱嘛，嘴巴就对啦。
3: 穿得很激烈，吃林国金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2: 雪利旺哦，啊，我唱蒙那个呢，起码给侬发出来。
1: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你会听到歹啊？
3: 香菇精，啊，稍微是你往安尼食，不是食安尼肉会喘啊，啊，食拢袂，啊，拢袂。
2: 三椒食喙齿疼啊，足好好，所以讲免食药啊，困袂去吼，啉雪梨丸加足好困诶。
1: 三椒甲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头有改善很多，啊，无拢袂苦呢。
2: 啊，有诶老肺破落，都想食，啊，食伊三椒解好，好好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在吃，大家拢好路。今年一度八八节才有的特别做的，特别做的得力林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招盖好，特别做的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把咱健康一边宽了足。规年冬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阿亮啊。
4: 哎，你好，阿亮啊，你好。
0: 嗨嗨，你好。
4: 我这骨头吼有问题请教你吼。
0: 哦，你请讲。
4: 我腰是有侧弯啊，但是不会痛。
0: 是。
4: 啊，但是这个关关节就是尻川配迄个骨吼，做关关节吼。
0: 对。嘿，
4: 啊，行差不多两公里，超行二十分吼。
0: 嘿。
4: 啊，都会怪怪。
0: 是。
4: 啊，回来之后会痛。
0: 是。
4: 啊，哭袂累啊。啊，伫内底行来行去做个家务事不胃痛，
0: 是
4: 啊，直接一直做哈，做差不多20分以上哈，才1公里2公里就回来哈，就蹲不下去，啊，又会痛。晚上睡觉的时候，安尼什么来休一下，哎，迄个关关节来休一下，听一下，安尼。啊，平常是不胃痛啊，但是哭袂累。啊，背得起来，苦嘞，背得起来，再热嘞，再背起来。
0: 哦，买三椒瓦骨来吃，两项拢爱吃哈。
4: 三椒
0: 两粒瓦骨，两粒到顶吃。
4: 啊，食几顿？
0: 三顿吃，吃饭前15分钟先吃。三顿吃哈。
4: 安尼吼。
0: 嘿，啊，这两项咧吃，你本来咧髋关节疼所在哈，哎，淡薄啊反应哦。啊，先啉来一个哦。好不好哈？
4: 每次讲刚刚在行去，安尼就对
0: 了。对。爱先啉来一个哦哈。啊，食这两项绝对对症，你放心。我给你做一个建议哈。你啊，行10分钟啊哈。你啊，咱公园啊，有迄个单杠有无哈？
4: 对。
0: 单杠你手呢吊嘞啊。
4: 嘿。
0: 啊，两脚放软就好。手唔免出力，哈，手花嚟吊，
4: 慢嚟，
0: 人
4: 吊嚟，
0: 对，人吊嘅，两支脚放软哦，
4: 对，
0: 你嘅体重放低，哈，因为你本身嘅脊椎侧弯冇影响到你嘅髋关节啦，
4: 吊嚟安尼，前面吊低吧，那吊嚟到啊，
0: 吊嚟，
4: 对，
0: 你可能3秒钟、5秒钟手冇力啦嘛，哈，
4: 对，
0: 你就站起来活动一下，再个吊。
4: 慢慢一下子讲，咱老公这么久也撑不住了。
0: 不行哈，你一开始3秒钟、5秒钟嘛，无要紧。
4: 渐渐增加。
0: 对，好不好？
4: 好，谢谢。
0: 拜拜。
4: 好，谢谢，好，拜拜。
0: 喂，你好。
5: 你阿亮啊。
0: 嘿，你好，我阿亮啊。
5: 我请教你。
0: 好啊，请讲。
5: 我是拢食你的药啊，吼。
0: 谢谢。
5: 大行拢有食，
0: 谢谢。
5: 啊有食吼，那伊足够流汗，迄是咁食迄红啉诶，迄种诶咁安尼咁有差。
0: 你若够流汗吼，你雪梨旺点都爱啉，
5: 啉真侪啦。
0: 啊，本来身体安怎咧啉雪梨旺？
5: 我都那你讲，较无够能量。
0: 吼，
5: 我听高点嘛。从去年食较淡，
0: 安尼好。
5: 啊，个迄款呢，三椒解好嘛，今嘛现在食南瓜嘛，
0: 哈。是。
5: 下咧食，啊，我食两罐迄，
0: 嘿，
5: 食两罐迄，好
0: 像。瓦棍是无？
5: 瓦棍。
0: 好，阿妈今年几岁？
5: 80啊。
0: 会行会苦未？
5: 未苦啦，啊，
6: 行
5: 会啦，
6: 会行，但是啊未苦就对啦。
5: 哎呀，苦无苦，这无真久都无法度苦啊。
6: 哦，有超过十年以上无？
5: 未去地里啊，会记你足久无未晓苦啊。
6: 哦，啊，你即马三焦钙好哈、嗯，你食卡甲腰骨都较有力无？
5: 有啦，
6: 有哈、哦。
5: 我等下遐要卡在脑遐里唔好。
6: 嘿嘿嘿。
5: 讲要去开刀啊，落尾无开咧。
6: 哦。
5: 啊都做安尼，拢弟弟姐拢食无休困。
6: 安尼吼好、嗯，啊，但是你这未苦，你敢瓦骨买食吗？
5: 啊，我是真、嗯、有这两关系啊。
6: 你是不是瓦骨吼？
5: 哎，
6: 无上少咱嘛，甲食一个早餐吼。
5: 哎，
6: 啊也愈来愈流嫩哦，脚头乌啊也愈来愈会苦啊。
5: 安尼才过来
6: 咧。你个考虑看卖哈。
5: 哎、欸，我拢伫金河东买。
6: 哦，会用的，你叫伊甲你送阿亮啊，介绍的瓦骨。
5: 我唔免啦，我家骑多摆去买就好。
6: 你个骑多摆呀？
5: 有啊，我拢去产庄开嘛，拢骑多摆。
6: 阿妈，你八十几岁？
5: 八十。
6: 你豆豆骑呢？
5: 有啊。
6: 安尼吼。
5: 人大家拢讲我真够骑哩。
6: 哦。你个金毛党哦，买瓦棍哈、哦
5: 欸，
6: 啊，无上少咱再去两粒，暗时两粒，甲三椒斗阵食。
5: 好，好啦。
6: 好。
5: 啊，迄三椒该好噶。
6: 哎、欸，
5: 加迄香火精，我拢前旧年食个大，食足细个，好食粉色个，你食团粉色多唔啦，十万起
6: 啊
5: 了。
6: 啊，你食莲果精加三椒钙好吼，
5: 哎、欸，
6: 食了即嘛真好啊。
5: 阿家套迄个哦，
6: 雪利旺吼，
5: 哎、
6: 欸，好，
5: 我是食个胶原胶原。
6: 你真厉害呢，
5: 啊，好厉害。
6: 好，吃了安怎打电话给我哈？
5: 好好好，
6: 阿妈，拜拜拜拜，再见
5: 再见再见。
6: 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好啦，欢迎大家啊，继续收听阿亮俱乐部。咱今日介绍的是疲劳哦，哎呀，真忝啊，很疲劳。啊，这疲劳呢，哇，佫分遐侪种哦。哦，咱有介绍到短期的疲劳、中期的疲劳、长期的疲劳。那么讲到呢啊，生理性的疲劳，嘛讲到呢病理性的疲劳。哦，啊，遮侪疲劳呢，咱即马过来讲两种。一种叫做慢性疲劳症候群，一种叫做突发性的慢性疲劳的症候群。哦，啊，大家加减了解啦吼。以慢性疲劳的症候群呢，这是有一个明确的诊断基准的啊，一种疾病哦。哦，变作是疾病啊。哦，啊，这诊断的一个基准呢，啊，有明显影响到咱生活的强烈的疲劳的症状，而且这个症状呢，上少持续已经在六个月以上啊。哦，而且这个人这种强烈的疲劳的感觉呢，哦，伊是表示讲，咱无法度以短期间的休养来恢复伊的元气，所以伊必须要向公司也好，向学校也好来请假。哦，因为伊是破病哦，伊是一种疾病哦。哦，啊，你要休养，休养可能一个月，啊，可能几啊天，啊，必须要安尼先来应对哦。哦，卡叔讲，开始的时阵，除了这个强烈的疲劳的感觉之外，啊，佮有淡薄啊，敢那轻微的发烧啦、胃寒啦、脑疼啦，哦，等等的这种症状的时阵呢，安尼。伊就会被诊断呢，就是慢性疲劳的症候群啊，这是一种。过来，咱讲的是突发性的、特发性的慢性疲劳的症候群。哦，卡叔讲，咱头都要讲到嘛，慢性疲劳的症候群是有一个标准的，啊，经过医生的诊断，哦，达到一个标准啊，变作伊个当讲，你就是啊啊，这个慢性疲劳症候群。卡叔讲，另外一个患者，哦，伊是无到这个标准，哦，无达到啊慢性疲劳症候群这个标准，而且伊嘛无任何的负担，但是伊疲劳的症状，依然的持续咧六个月以上，六个月是百外外天呢，就是安尼，哇，真疲劳，真疲劳，真疲劳，啊，这呢就是咱讲的突发性的慢性疲劳的症候群。那听起来差不多呢，一个敢那达到啊，迄个基准，一个也未到迄个严重的基准，啊，就差安尼尔，哦，是不是安尼？好、哦，而且当中诶，哦，也差也未多。譬如咱有讲到长期疲劳，即、这个、长期疲劳就是讲咱的身体长时间无法度休息，哦，所以伊的疲劳累积、累积、累积、累积，就变作呢长期的疲劳。啊，伊的原因呢？啊，是过度的劳累啊，啊，困眠不足啊，压力啊，所以产生伊身体呢，安尼感觉真沉重啦，啊，什么代志提不起劲啦、啊，哦，这是长期疲劳，哦，啊，那慢性疲劳的症候群，咱有讲到嘛，持续咧六个月以上，非常强烈的啊，迄种疲劳感，而且经过医生的诊断，哦，拢是啊，哦，基准以上的。啊、哦，过来啊、哦，甚至有淡薄呢啊，发烧啦、胃寒啦、脑疼啦，吼、哦，等等啊那些，而且当中都无讲啊嘛，当中无讲啊嘛，哦，或者是讲特发性，即突发性的啊，慢性疲劳症候群，好、哦，所以简单来讲吼、哦，咱会当比如啊，譬如讲一个忧郁症，哦，甲一个人会较忧郁，哦，忧郁症，哦，这是一个镜头咯。这是有一种病啊、哦，哦，但这人较忧郁，较忧郁呢，也个唔是病，也个唔是疾病哦，哦，所以较忧郁的人，你袂当讲伊是忧郁症，是不是啊？哦，所以较忧郁的人，伊无一定有忧郁症，好、哦、啊，所以长期的疲劳，甲突发性的慢性疲劳症候群，伊呢唔是疾病，也袂达到呢啊忧郁症。哦，迄、那个去看的一个比如就对啦。好、哦，所以呢，无论呢，啊，你听有啊，听无，哦，这个疲劳呢，哦，这么大的分类，
啊，但是卡叔讲，你感觉人疲劳，啊，你拢不爱插伊，安尼你的身体、你的心理拢会受到影响。最后呢，最后你就会破病啊。所以这就是咱今嘛要讲的重点。好、哦，譬如讲糖尿病，譬如讲高血压，哦，咱拢知影，这糖尿病、这高血压，哦，等等这疾病啊。跟我们的自律神经、自律神经，它是密切相关的。哦、因为我们人很疲劳呢、哦、会降低了我们的自律神经的功能。哦、它会活化你的交感神经。哦、但是这个交感神经呢，它会产生一些对身体的影响。因为交感神经的活化，它会让你移动。

愈大愈来愈大，或者是讲你咧这个压力的状况诶，是长期间呢？哦，时间呢？哦，真久长。哦，是无法度干那靠着自律神经来控制。哦，这个俩讲啊，是不是啊？哦，所以呢，你要对抗这长期间的压力的时阵，或者是讲压力真大真大的时阵，咱的人的身体也发动啊，咱的内分泌、咱的免疫系统到顶来应应，来应应。哦，安尼的自律神经，哦，伊嘛是擅长来应应这突然间突发的这状况，但是咱的自律神经伊啊。并无专中去应付长期间的压力，或者是过大压力。哦，咱的内分泌系统跟咱的免疫系统啊，伊是安怎呢？伊啊是机动性不高啊，但是伊啊啊真专中对付呢长期性的压力。所以慢慢呢，慢慢呢啊，很细心的来调解咱的压力的状况。啊，但是。就算讲是安尼先，你若经常弄咧这种高压的压力之下，对内分泌系统、对免疫系统会造成安怎？哦，你虽然真牛，但是我逐天咧叫你安尼负担遐大遐大的时候呢，就过度负担嘛。啊，过度负担，咱即马讲的是内分泌的系统甲免疫系统。伊若一旦过度负担的时候，你的荷尔蒙的分泌，甲你的代谢。对三型问题 哦，所以一旦和你的糖尿病个恶化哦，买降低到你的免疫的作用 哦，所以呢，你来三型感冒啦，你来三型癌症的风险就较高咯 哦，所以疲劳引发的疾病啊，甲症状是非常之大啊，咱会当呢啊做一个整理，甲大家啊做一个报告，譬如讲，咱的牙腔炎。牙周病、胃炎、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便秘，啊是咱讲的高血压、糖尿病，啊是血油较悬，啊脑中风、失眠、癌症，啊是荨麻疹、脑皮水，啊是花粉症，哎或者是过敏性的鼻炎，啊是自律神经失调、忧郁症等等啊那些，哇这么多哟，嘿呀！哦，这么多疲劳所引起的症状跟疾病，哦，都跟你的疲劳有相关性啊。哦，所以当然啊，咱人爱骨力爱打拼，这是无唔对。但是，一旦长期间累积你的疲劳呢，到尾啊，你会变作呢，就算你休困，嘛无法度恢复元气的时候呢，迄就走进去啊呢。甚至到尾啊，你变作慢性疲劳的症候群，哦，迄是要请假，迄是要休困。是当作一种病来个治疗哦，哦啊，但是呢，但是咱嘛是爱病啊，爱做啊，啊，这是当然啦，当然啦、啊，所以呢，爱将这疲劳的每一项无讲的原因、无讲的状况呢，报告给咱每一位听众朋友知影。主要就是要提醒大家哈、哦，人唔是机器，哦，所以咱人呢需要休困，啊，休困要消除疲劳。然后再个病，安尼才对哈。以上。

0: 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1: 三招解火，我吃三顿，啊，出国看我保健呢，大家不告诉我去北塞吃了的呀。
2: 雪利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啊，也真口水，汤温嘛，嘴巴都水啦，
3: 穿得很激烈，吃灵果精要特别呢，很香啊。
2: 雪利旺哦，啊，我汤温那个呢，起码给侬发出来。
1: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骨三椒啊，加香菇精，你会挑到歪啊？
3: 香菇精，啊，稍微地理往安去食，不过食你肉会喘啊，啊，食拢未，啊，都未。
4: 三椒食喙齿疼啊，足好效，所以讲免食药啊，困未去吼，啉地理往加足好困嘞。
1: 三椒甲外骨，我吃的实在这个卡头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2: 啊，有诶老肺破落，都想食，啊，食伊三椒解好，好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咧食，大家拢好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椒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互咱健康一边款乐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5: 喂，阿亮先生，你好。
0: 你好。
5: 我要请教你吼。
0: 请讲啊。
5: 嘿嘿，安尼心脏吼，会安尼，会安尼无力，会小块会抽疼。
0: 是。
5: 啊，脚手软海海要。
0: 心脏无力，一定脚手软海海啊。
5: 哦，啊，爱抽，会抽过会疼呢。
0: 你爱食灵果精，爱三顿食。
5: 灵果精，我那我有伫食呢。
0: 嗯，去检查一下，吼、
5: 哦。啊，去检查是讲个较退化啦。
0: 当然哦，咱的四十个以后心脏啊，每十年退化一成。
5: 哦。
0: 哦，你灵果精安怎食？
5: 我都有当时也未记讲食。
0: 嘿，啊，希望你啊，拢会记个三顿食。温差呐较大，以你心脏的状况哈，温、哦欸、差超过七度八度呢，麻烦你再去啊食两包，好唔？
5: 安尼哦，
0: 嘿，爱顾你啊，好唔啊？
5: 啊，唔过我个拢食啊，其他的吼，啊唔知西药，啊唔知讲迄搭袂啥。
0: 你甲西药爱拨开一点钟食，
5: 拨开一点钟吼。
0: 对，
5: 食零果清就好啊。嗯，
0: 热天真热，温差阁真大哦，这就是真大压力哦。
5: 哦，嘿啊，
0: 好唔好啊？吼，
5: 啊，都定定爱夹起来就安尼，脚手软海海。
0: 啊，安怎爱水分？
5: 啊，会抽痛。
0: 嘿，啊，水分啊，一直咧补充，好唔？
5: 水分咯、
0: 哦。啊，无会黏吗？
5: 哦
0: 水分一定要啉，有的老大人不爱啉水啊。
5: 哦，啊，我是真够啉啦。
0: 哦，水啉的啉的哦，哈。
5: 嘿，
0: 安尼知影吼。
5: 哦，啊，照三顿食就对啦。哈哈哈！啊，够要再是够加一包。
0: 好，拜拜。
5: 好，拜拜，拜拜。
0: 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6: 我甘愿重新爱过，袂搁再听你的话，早就知安尼，就放乎你飞。我是。

0: 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到站了，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的节目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另外介绍有林果精、雪莉旺、三洲钙好、德力瓦骨、卫生福利部广告里号1081200号、 NONO 永续地烧山、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里号1080910009号、维他干、卫生福利部广告里号1080400006号。有任何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打电话来问我清楚，超健康，0800090868。感谢你的收听，谢谢你啦，拜拜。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耶、yeah, ，不用煮，
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6: 陪你够好康，盛夏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赏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0: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雄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阿卡，代理华兴药房新林路代理国小车对面，叶兴药房浦城路英雄市阿口，是转药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阿卡，宝德旺便利店博光路二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0: 沙拉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大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加拿大进口的呢，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努诺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喂，你好。
2: 高血压的，
0: 哎、欸，吴妈妈，
2: 啊，我有糖尿病，搁有
0: 高血压，
2: 心率不整，哦，搁有高血压，
0: 哦，
2: 啊，然后尿酸，
0: 搁尿酸，
1: 哦哦哦，哦，身体不中，
0: 你有较进步无？较好无？
2: 有啊，
0: 有吼、哦，
2: 啊，我拢这，我这拢计超足顺的，尿酸七只。我讲个话关啦，起啦。啊，我听你话，你讲去等等啊，去点哦。
0: 嗯。
2: 卖起来抢小子，开始想呀。
0: 未使。唔好抢小子。
2: 啊，人去抢小子的人几多个哦？
0: 嗯。
2: 拢个拢买个手机啊，红机机。
0: 未使抢啦。
2: 我朋友去抢哦。
0: 嗯。
2: 快小一路小手机两个。
0: 你敢讲唔抢啊？
2: 啊，我听你的话啊，
0: 我听我话，
2: 甲讲啊，我好早先讲哦，讲恁人抢小水，人一碗都无哦。
0: 来，你好，你好。
3: 是啥呀？
0: 嘿，阿桑啦，我是叫你关垃圾，唔是叫你挂电话啦。
3: 对啊。
0: 系啦。
3: 我是新人客啦。
0: 哦，阿桑贵叔。
3: 想要甲你买一罐。
0: 好啦，邓姐，桑爽，甲接接来哦，谢邓姐，哎，甲接接来，谢谢。
4: 来，咱来甲各位提醒咱健康常识，讲的血梗。脸歪啊，嘴歪歪，无多好好讲话，是唔对。咱看镜啦吼，你咧照镜的时阵，你看家己安尼歪一边，笑袂出来的时阵，姿势嘛怪怪，手麻，安尼就是脑中风的信号。哦，这是很明显的，非常明显，你不可能无代无志一边笑袂出来，丢筋丢筋，手麻麻，不可能。吼，这有可能。这个啊，有可能单纯哦，你手吧，有可能单纯，但是困的时阵去跌掉，所以讲咱这时阵，小可时间就好啊，哈、哦，哎呀，有可能是因为糖尿病所造成的手吧、脚吧，但是这面笑不出来哈、哦，一定有问题哦，对不对？咱大脑叫咱这个皮肤这这边的筋肌嘛，来往上笑一下，扭一下绝对会动啦，除非你已经无多控制，哈、哦，这个莫名其妙的，安尼就是啊。脑中风很严重，是不是要马上处理？是啊，妈熊爱做全身的啊，跨得几大出问题，那、啊、一定不是单单摸几位呢，应该是专心窟窿加害啊，啊，有摸几大是较严重啊，是应该是这样子的。所以讲，咱这个血梗这部分的问题可大可小啊，你有可能扭起来是血压较悬，但是长时间血压悬。会造成咱的器官损伤。你看你的器官一支有一支手，因为压力嘛吼，这个血压足悬，就是把你的器官安尼顶呢，用力的把你在身体里面这样抓住哦，那些肝啦、腰子啦吼，各有其他的器官拢安尼血压悬安尼裂嘞，是不是器官也无爽快？萎缩速度变紧，会老化变快，会。哎呀，够嘞，咱的血管也是无讲改用，变硬变脆啊。这个裂血啊，这管啊，血压这么高，哎呀，是不是会冲破？会破气呗？一定有问题。
0: 等一下哈，谢谢。

0: 一唱三点在，哎，那卡穆拉滚，那卡穆拉就是中村呐、啊。为什么我个印一句喂？为什么点在？因为我基本歌名叫做中林，那卡巴亚西，所以我的个音呢。哦，来三片的不？来，你好，你好。
1: 啊，就哪里好？
0: 哎，来，你好，请讲下来。
1: 哦，我食咱平顶堡
0: 哦。嘿。
1: 爬楼梯迄阵哦，今麦叫袂喘的。
0: 哦，较早会喘哦。
1: 哎呀，真系真！你滚的时候，别急喘。阿公啊，放尿的时候哦，今麦加吞加不能等呀。
0: 较袂搞尿就对啦吼。
1: 哎，对，阿公阿公，我食下得啦。
0: 好。
1: 啊，哦、啊，加这个滚啊，无半秒钟就得蒙疼。
0: 哦，较好滚啊吼。好，大哥，安尼你要继续看下看下哦。好，甲改两顿无要紧哈。好，谢谢你，感谢，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哎，小帅，小姐，你好。
0: 好来，
2: 嘿，请讲。我就是那个九十几岁那个阿婆
0: 啊。来，讲重点，讲重点，嘿。
2: 行，我食那个甘蔗煎饼哦。
0: 嗯。
2: 头壳的肉半边拢煎好呀嘞。
0: 肉半边哦。
2: 半边，你暗棍啊，这个头壳无。
0: 好爱肉呢。
2: 啊嘿，肉哦，啊食怎好呀？
0: 哦，食三年煎饼呢。
2: 啊，我跟你讲哦。
0: 来，你好，你安尼好好，无你即马甲改两顿不要紧啦。好，改两顿哈。好，阿妹谢谢，阿妈谢谢。哎、
3: 欸，哦，因为我那老温太太啦，那讲到，
0: 嘿，
3: 心脏的跳动我很稳定，而且个骨开气血，阿个袂喘。
0: 哦，袂喘，哦，安尼改。
3: 哎，阿个有体力就体力，伊的肌肉全部变好。
0: 好。
3: 啊，阿也得啦吼。
0: 嗯。
3: 讲了呢，阿咧讲血管尿管哦。
0: 嗯。
3: 拢暗时咧困，拢足好困。
0: 哇。哎呀，大哥好棒，谢谢你的鼓励。安尼好，安尼即马你请老婆甲干两顿啦哈。好，感谢大哥，谢谢。来哟，那么咱两边大家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拢是吃咱这罐三省金宝。咱这罐三省金宝，恁一定爱关灯来吃，无敢那听呢。真正是规身骨肉，甲你过透透。咱要吃这哦、個，看免吃个瓶瓶罐罐，看免吃个唔知要饭前啊饭后。要吃三片，吃这种的较好。吃一罐低的五罐的，看免吃个哦啊出。过量的唔好哦，忽然心点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家囡仔体质的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苦苦放药，前面去放过了解药，那我给大家讲一罐三省金宝，那你红旗纳豆个是美国进口的，咱个检验的证书呢，所以按什么吃哦，拢无问题哈。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啊，咱来靠这个解两顿，冇袂记哦。唔好跟他听，一定来关灯来食。要食产品来食这种的上好哈。啊，那么咱登记拢有干部的有台买产品上的点，所以咱再抓起来挂，所以留起来。食好，再给咱倒小宝。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4: 大准一杠，
0: 谢谢。来呀，咱的好朋友，那是讲油脂不好人，你别说食饱和脂肪油呢。一对咱油脂有伤害，唔个不饱和的不会哦吼。虽然油脂呐不会让肾上腺过滤力的人，无够六十的人呢，您的慎重。恁的油啊袂当乱食，袂用乱食偏方，这恁拢要家己了解。甚至咱听讲过哦，上个是四十岁开始，咱的女性、男性，定定高油、上油的人，饮茶要改变，慢慢来饮以外，恁呢一定要做啥？提肛华，啊，搁要兼做打卡底。来，今晚请大卫老公来油脂甲膀胱问题来，谢谢你。
4: 是啊，来个各位提起咱的油脂，咱肝甲油脂是咱代谢的主要的器官。哦，所以讲你也甲保护好哦，分久冰冷爱赶紧解，不容易解，无多我工过需要，安尼会通啉较饱呀，卖啉遐高酒啊，咱啉较饱了后呢，佮啉较少哈，从后40%变4%嘛，啊对啊，按4%这个十杯变成两杯嘛，慢慢来解。哦，来卖华人呢，这器官哦萎缩速度变急，啊，这药剂才重要。你讲有咧，甲过安怎过，食甲啉，哎呀，加加注意者哈。啊，当然啦，咱这个早顿爱甲过，我很强调早餐啊，早顿九点进前食叫做早顿，咱三顿爱定时食，暗顿食较少。好，安尼种基础种观念有诶话哈，安尼咱上起码咱三顿有顾着营养，袂讲过去倒了哈，不会少到哪里去。但是早顿你拢食啥？ 我想我是，比如讲我今仔食面，明仔再食吐司哈，嘿，阿个另一个即汉堡，阿个啥锅烧意面，大家爱无讲，有时阵你讲食食糜，要来个各位提起的是即个糜。哦，咱这传统拢做做长辈拢爱食糜啦吼，啊糜这当然你爱配种肉糊啦，吼、哦，这边这边海苔酱啊吼，啊腌制了拢生过吼、哦，这粿啊啦吼，这、哦、个米天，你逐工来食这吼、個，哇，你知影讲多讲迄几项吼，全部拢是足咸足甜的物件，你若讲逐工拢食这种吼，你尤其绝对诶、欸、一工比一工更加歹，啊你无啊我食别项好无，我食吐司。这蛮无好呢，这个食吐司较胖吼，这胖，这个做安怎做？内边有加油、加盐、加糖，吼、哦，等等，哎哎，有做者，这要有做者风味啊，啊、哦，甚至讲这加工的肉片伫顶管，逐工早顿拢食胖，食小胖，哎，这无我无我食五谷的呢，我食全麦的呢，我内边够有葡萄哦，无，按个隔离提醒的是，咱爱换。哦，卖好某一项物件，逐工食造成咱身体负担哦。所以讲，你早餐很重要，爱食，但是卖食伤多。啊，虾米较好？当然是啊，水煮蛋较好哦。咱的卵啊，用烧水安尼，用烧好安尼来食，安尼真好哦。啊，但是呢，你有的人就无适合逐工食哦。咱也当两工食一盖，要换爱换。有些人就是安尼，逐工就是食固定的吐司、火腿蛋吐司，就是小胖相关的早顿。结果呢，又年会了，嘛是生成安尼食。哎呀，佮搞啥？内面佮加些花生酱、土豆的啦，吼、哦、肉脯啊，结果食个吼，哇，伊甚至小果利率存40%啦。哦哟，安尼袂使哦，增加咱有忌负担。一个咱这中辈爱加水，哦，尤其啊，你会感觉讲你的脚会水肿，走路会喘，会疲劳，甚至讲哦，哇，我体重无，拢会咱起起落落会噗噗，也加水哦，有可能已经腰肌损伤哦。
0: 还是，哎呀，所以咱肾虚求过滤力无达到六十个人，你要家己有些心理准备呢，免个乱食物件，免个乱食药啊，啊，只有那你们有够哦，吼，所以甲咱建议好朋友、哦。过去有帮官，你的名甲讲唔对，你名啦讲唔对呢，真正是有帮小姐甲你介绍其他呀吼，尹小姐嘛是业精呢，所以呢，嘿有帮，那你去变个过帮官，咱的产品的名一定爱讲唔对，啊那无，你那个讲我干那要干什么货啊？我要食一个糖分的，还是安尼要食啥呢？也甲你介绍其他，啊我要食骨骨头，也甲你介绍其他，所以你也甲我的名，甲我的产品的名甲讲唔对。哎、欸，阿你那边讲吼，那是好比你那边讲，我的产品的名，我的产品的名较长吼。那么你也当第一摆，我先给你寄。连讲呢，你客气客气有帮买，阿你特别去买唔对啦哈。所以你希望好比阿名甲讲个对哦，无那你用转回我嘛无多呢哈。那么咱继续卡，空吧空空，
4: 输了球，输了球，
0: 谢谢。好，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5: 秀
0: 爽哈。哎、欸，我你好。
5: 你好，
0: 你好，哎，快乐，新年快乐，
5: 哎
0: 呀，那你嘿，
5: 我不接啊，
0: 哇，这股你先接接哦，哎，谢谢，谢爽，你好，你好，
6: 谢爽，
0: 哎呀，
6: 咖喱味，
0: 哎呀，接接，谢谢，感谢你啦，谢谢。来，这边唱到了唱霓虹歌的，
4: 哎
0: ，Tokyo 阿卡巴拉，
4: 哦，
0: 带我唱几首歌好听，
4: 哎，试试看。
0: 啊，咱这边听带我唱歌来，谢谢。

0: 声鼓励啊，好好听啊 ，Tokyo Akabara 来
1: 动静红玫瑰，
0: 来哦，来三片的不？对，你好，
2: 喂，小先生吗？
0: 嘿，是请讲喂，请讲喂，
2: 哎，我有那出那个怪故事哈，
0: 怪故事，讲台语的好啊，讲台语嘿，
2: 好，怪故事，
0: 嘿，
2: 啊，本来被老推就拍背啊，
0: 我站起来了，
2: 哦，然后就好背去到四楼面顶。
0: 今麦靠有烂吗？背开去吗？
2: 哦，
0: 背开去然后，安尼好，继续看你看你哦。嘿，大姐好，谢谢。
3: 大姐，大姐吃吃过过钙姐姐哦。
0: 三片我姐嘿，安
3: 尼拢有哦，大钙鲜呢。
0: 有较好呢，吼吼。啊，吃了那好。
3: 三片金宝嘛，吃了真好。
0: 我阿你钙过去吃了那好。
3: 哈，
0: 钙过去吃了那好。
3: 啊，我去年怎么在贵个台吃，我煞袂是五六个来
0: 块。是讲你吃了那好啦。
3: 吃了，到迄阵咧行路差不多一两千步，足疲劳的。啊，即马拢行了无四五千步。
0: 哎呦，较好较好，安尼好，安尼继续努力，哎，继续看嘞，好，谢谢。对，你即马要讲过来你啦。
2: 好啦，好啦，来，上面有
0: 吃盖过去的吼，
2: 吃盖过去。我唔敢用，我惊贵的。
0: 啊，阿你
2: 有几百呀？
0: 啊，你肩胛头先来听吗？
2: 啊，到迄阵月来拢开袂低吧？啊，怎低卡怎大贵？
0: 哎呦喂啊！
2: 啊，保健品业病，嘿，
0: 是。
2: 啊，即马吼，福建也无好，漳州也无好。
0: 啊，
2: 我将管理的过盖直接吃。
0: 盖过去，啊，这么吃了好不？
2: 还好啦，
0: 有进步不？
2: 慢慢的吃呢啦。
0: 对了对了，没急啦哈。
2: 这边急，
0: 哦，安尼你的观念盖好，安尼继续看你看你哦。好，大嫂，谢谢。哎，三片我不接，你讲卡早呢？骨头三片。
4: 卡早骨头，剩下迄个五六十岁，骨啊去。去饭店前面做工作，啊，我骨头酸痛噶，老板哦，啊，我有听到你的声咧，
0: 你食钙过去啦吼，
4: 嘿，啊，我咧一直包我关呢，
0: 啊，这么好无？
4: 啊，这么好啊！
0: 哎呦，哦，
4: 拢袂听，
0: 好棒好棒哦！
4: 因为我拢一直食一直呢，
0: 哎，对，一直食一直
4: 食，哎呀，
0: 啊，恁家拢职业病啦，所以保养啊，过去做过头啦，嘿啦，好，看你好，谢谢，我秀爽，你好。
5: 喂，你好，我来讲好喂。
0: 喂，请讲下来嘿。
5: 哎，我食迄个钙骨粒吼，
0: 钙骨粒啦，
5: 钙骨粒吼，
0: 买钙骨粒嘿，
5: 钙骨粒，本来脚头有咧，背楼梯拢会疼，啊，今晚食食拢袂啊。
0: 哎呦，好棒哦！啊，你今晚钙两顿无要紧哈，来钙骨粒，钙骨粒哈，好，谢谢。阿弟你好。
6: 哦，你好，
0: 是，嗨。
6: 哦，我食迄个钙骨粒，啊，今晚脚拢会哭声咯，啊，今晚。
0: 较好啊！我本地走路开白白叫一声就对了吼。
6: 哎，对，
0: 我这么白啊你。
6: 哎呦，
0: 哦，好笑。哎，安尼大姐继续看你，好谢谢。哪有补充钙质的？免吃钙能啊，免吃钙能就嘛，免吃钙能管。吃了这罐卡拉达进口的呢，
1: 钙过质。
0: 吃了这罐钙过质呢，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就是阿甘能骨啦，咱关节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甘能骨拢伫咱这管内底啦，所以免食甘两行，免食甘两种。那么咱内底嘛，咱吸收钙质好 ，D 三，搁有互咱腱子嘛收缩好酶。所以呢，上钙重要，咱这个是最阳性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钙济哦吼，因为咱的骨头嘛是爱其他矿物质咯。所以呢，补充钙质食卡拉达进口的
1: 钙过质。
0: 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那么小朋友的登过的期间呢，哎呦，食一粒，食杂毛，等于囡仔七岁以上呢，你也家己基础个过好哈。妈咪叫咱登记拢为了干每年台北产品呢，有上了点数呢，替咱去抓起啊，挂水电捞起来哈。啊，那胖起弯的无多玻璃哦，然后再给咱
1: 倒雪宝。
0: 以上广告，等下这份订单呢，
1: 多准你讲，
0: 谢谢。哎呀，咱人真正爱健康，无健康呢，那愈来愈侪话，你的感受到健康更重要，尤其是袂当惊咯。啊，袂当惊咯怎么办？啊，当然啦，到时你是咪爱变成去客人照顾？吼，我今日听了一个，一个先生，伊讲哦，因一个朋友啊，的妈妈该侪话啊，啊，惊咯跋倒了咧，哇！一个朋友的妈妈的对啊，因的工人啊，啊，这个工人的妈妈真袂惊咯，啊，怎么办？请外劳啊，啊，恁敢有可能请外劳随请随有？但我敢有可能？
1: 靠，可能？
0: 不可能啦、啊！免哪呢？这个工人哦，一个月赚钱赚偌济呢？ 一天啦、啊，一天啦、啊，伊工资是一天2500啦。啊，怎么办呢？怎休困3个月，要到3个月过伊妈妈啦。啊，过啊，今麦来咧，怎么办？无钱呢？啊，就甲这个先生借钱啊。啊，借钱哦，伊就讲哦，爱花度啦。无，我来再来给你倒班代志啊！用安尼，用安尼倒班代志安尼啊？为什么？啊，我因妈妈无人顾啊！啊，你要请无熟悉人来顾这边边砖头的人哦，人倒那么老人啊！所以呢，你若有机会去砖卡甲看，大部分住伫砖卡呢，都差不多70%拢是虾米？卖讲70%啦，我感觉80%、90%，大部分80%、90%拢老人。大概啦齁，不是100%什么70-80%啦。所以呢，你哪个看齁，大家拢身躯拢有下一个啥腰带，为什么？我两骨出问题啊，腰酸背痛啊，开刀啊，啊，脚头一定拔一个护膝，为什么？啊，换人工的脚头啊，啊，过来就是牙齿卡怪啊，啊，那无得牙齿奇怪啊，所以这什么问题？表示人难老啊，无健康拢是。大部分就出来是什么问题？骨头啦，啊，骨头就上吃那的啊。你那看了袂惊咯呢？怎么办呢？对不对？卖讲干那出门啦，干那伫恁兜要行动，你都有问题啊。你要食物件，要去便所，你都有问题啊。所以我拢讲哦，咱唔要跋倒，咱的骨头爱够用，这个重要呢。你无你骨，你那骨头够无好，你脚袂惊咯变烂，爱客人照顾呢。像这先生安尼，3个月无都趁钱啊。所以呢，那你得爱记来补充钙质来，即马请大夫来讲的啥？咱的骨头问题哦，来谢谢。
7: 嗨啊，那个贵提起啊啊，咱电台讲啊，卖跋倒哈，你也讲卖跋倒哈，上起码你的健康未接歹啊。我做者长辈拢是跋倒了哦，以及世人也这状况都无遮好啊。以前有可能是拢是这90分遮好，啊个跋倒骨头断去，不管是断断伫个大骨大腿啦。还是两骨啊，哦，还是边啊骨啊，结果呢，一看一世人拢无较好，对不对？是没有错，哦，做者安尼拢是安尼。为什么？因为，这就是咱人啊，哈，那五年会了受伤，这恢复哈，恢复不加好啊，那个恢复的速度没有那么快，速度不加好，哎呀，无法度完全100%也好。对不对？所以以防跌倒，就是保咱正面啦哈。跌倒，这就是算一个事故，事故就造成生命无起有哈。在咱台湾差不多是排第7名啊。所以咱长辈啊，不管你是厝啦、房间、便所，也是讲你伫外口的这街路啊、学校，也是讲倒几位所在乱加水，有足侪长辈拢跌倒伫倒，伫厝一定拢是伫呾客厅。啊，甲房间甲便所，啊，外口大部分拢是走路无平，哦，这走路不平以外，哈，但是咱这个咱台湾，我做者顶下卡吼比较不友善，关关格格啦，吼，还是讲有足侪人的时阵要上车无让，吼，还是讲这个巴士啦，吼，这个拢有关有格，无先去踢到这个楼梯拢跌倒，所以咱来。赶紧去想一下，倒一边吼，咱来改一下，比如讲下下穿凶，下头较悬呢，哦，翘较悬呢，哦，安尼呢，咱的脚吼，啊，该选择迄种，咱因为拢打拖脚无爽快，啊，咱是不是下吼，迄底缘爱选择较嫩的，哦，比较合脚，佮合你的脚下型吼，对不对？这真重要。另外呢，咱就爱讲补充营养这个代志，补充营养。哦，为什么寒天骨头断去诶，这个比例较悬，第一反应较慢，吼、哦、啊，第二就是较不爱晒日。啊，咱你看咱热天哦，夏天的时候，热天即马热天东西日头哇，拢就热，所以讲伫这个时阵，咱晒日日头机会较侪。啊，冬天较少，所以伫冬天的时阵，较无接着日头，咱皮肤转化维生素 D 的量较少，啊，咱骨质较无法多，咱这里的钙质较无法多吸收，较只胶原哦，变成冬天的时阵，咱钙质吸收较无好，啊，骨质受伤的状况嘛较明显。哦啊，热天的维生素 D， 因为皮肤会转化维生素 D 嘛吼，咱有咧晒日，所以讲身躯维生素 D 的含量会较悬小块。哦，所以讲，咱这个当季节有小块无同，状况也无同。哦，但是重点是啥？爱食，天天吃，少量吃，不要停哦。
0: 是的， 补充钙质上是四十岁开始啦吼，啊不只是安尼，当然啦，你还佮兼运动啊，咱来运动，无你补充两百几，你若无运动，免咱形成钙质吧，所以一定要运动啊，每晚都爱动啊，一天至少行三十分钟的路。啊，再来呢，听我建议，爱减逆卡位。我让你健肌吧，看我让阿伯将来特别得到肌少症，特别呢，惊到咯，常常呢跋倒呢，这个肥炎毛，那个跋倒哦，两下两骨烧寒嘛，寒做会对做会呢，迄阵那就麻烦了。来哟，说那个你好不让个卡里拜，我是秀松啊，
7: 我是大富，
0: 相当为了好不让呢，
7: 大准你讲。
0: 那你肯定肯定的空吧空空
7: 塑料球塑料球
0: 谢谢别加林呗这句我想要听啊是不是开去给咱讲哦哦看你是吃得安尼好给咱鼓励弄个蛋卡哈那当然咯嘛希望好朋友呢唔贪袂记哦吼吃好的记给咱
1: 道谢吧
0: 谢谢好喂喂喂打住耳机打住耳机喂你好你好
8: 哎，迄落啥？我给你问迄落食药剂的
0: 准。药剂，药剂，来二线就二线哦。我讲给天和，谢谢你，谢谢哈。阿弟哥你好。
9: 哎，秋霜呀。
0: 没有。
9: 啊，我麻烦你个家。
0: 好，来三线就接双双来。好，谢谢。来，秋霜你好，你好。
10: 秋霜了。
0: 哎，上面贵叔吗？嘿，你好。
10: 没有，那个你贵。
0: 哦，搞完好来，谢谢。来二线就接二线哦。哎，谢，就接，谢谢。喂，你好，你好。哎呦，我是阿伯，你好。嗨。
10: 我已经收到了啦。
0: 收到了呢，感谢你哦。好，阿伯，谢谢。好，祝你健，祝你健康啊，阿伯，谢谢。好，阿伯，谢谢。咱阿伯人够有礼貌，好，谢谢你哈。那你们不知道人生话，来，谢谢。

0: 亲爱的呐，你用我给着哪里？我不是老人说话，三品老不姐，你接到那个公重点的来，
1: 只要都跟你讲。弟弟嘛真好啊，
0: 弟弟介好哦。嘿，
1: 阿妈，我家就说话弟弟啊真好哩啊。
0: 哎呦，好棒哦！你有食哎呀得啦吼。
1: 嘿嘿，
0: 哦，安尼好，安尼好。
1: 我拢有食，我拢有食，食你的，你的
0: 拢有食到啦吼。哎呦，阿桑哦，来谢谢谢谢，感谢你哦，谢谢。哪有那你哎呀，当然是干那，好让喝苦你啊，能够增加真济成分的，比如讲那你西洋参，好让人较袂烦躁，较袂烦呐吼，较袂安尼，我定来困眠无好啊，我那记，那个袂记当袂记，啥物件拢想袂起来，拢记袂掉安尼哦吼，咱的西洋参啊个啤酒酵母呢，对咱这是天然的维生维他命 B 群哦吼，对咱的啊疲劳方面呢有帮助介多啊，啊个蜂王乳哦哦，蜂王乳跟咱的经年期的正常的女性男性呢有帮助。那得得够增加这蛋氨酸，蛋氨酸是一个真强的啥抗氧化剂哦。那么咱够花粉呢，花粉呢一旦帮助咱睡，和咱的调节调节神经系统，个和咱帮助咱好困哦。卵磷脂呢，伊另外一个名叫做乳化剂，因讲是咱人体清道夫哦吼。所以咱呢，哎呀，得那唔是和咱好困，你要够增加这样子一个成分呢。所以咱的好朋友，哎呀，你那是有需要，咱的好朋友记得紧挂灯啊，加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现场咱呢，
2: 大准一讲，
0: 谢谢。
2: 哎，这个时间点我来个贵分享是。嘿，现代社会哦，咱这情情爱爱很多了，这红这戴绿帽哈啊，我讲讲什么青青草原，对不对哈？这刚是近看有流行哦，诶，我讲刚刚讲哦，哇，从戴这个绿帽就无民主的这样啊？为什么是绿色？为什么是青色？为什么不是这个这个、其他的色呢？红色去已经是喜气洋洋哈，这个是好代志。红色用占去用啊，啊，有可能白色较无好，乌色有可能较无好嘛呢？啊，敢袂使用这个黄色啊，哈、哦，紫色啊？为什么一定要青色啊？在这个以前的社会哈、啊，这个、色是有无同意义，有不同的意义哈、啊。所以什么意义呢？你看哦。这些有可能是跟税无关系，有可能是跟你是这个阶级有关系，你有可能是平民啊啊，比如讲在清朝的时阵啊，秦朝乌色哦，乌色只有这个皇宫贵族哦、啊，只有皇帝哈、啊、相关的这个诶名较好的人哈，比如讲是做官的人，可以让用乌色哈。啊，那是其他人未使乌未用哦。哎，啊，来讲讲唐朝的时阵，哎，这个唐朝就是黄色哦。啊，清朝好像也是黄色哈、哦。所以讲无讲色，表示讲你无讲这个不堪脏嘛。啊，就是不同阶级，甚至讲跟这个道德社会哈、哦，是社会文化嘛有关系。所以讲按照这个、五行来看哈，这个金木水火土哈、哦，哎呀。红黄青白黑齁、哦、算是正色齁、哦、这是天甲地里面呢较正面的这色啦齁、哦、比较正面的颜色齁、哦、啊红黄青白黑。啊但是这青色齁、哦、绿色齁、哦、有小块是这个尖色算中的色。所以讲伊啊，无好也无讲改歹，变成讲较无人咧使用啊，变成讲伊咧使用这种青色的时阵啊，有变成讲较无纯，哎，你无偏倒一边嘛吼，较无纯，较无正尖色哈，尖中那个中间的尖色，所以讲这色已经影响到按足古古早以前到今麦这社会无同哈，这个观念的色哎无同哎抗战。哎，绿色的有些块较低，比较低一点哈。绿衣黄裳哈，这比如在《诗经》里面也有这种东西哈。青色有些块噶无稳定啊，比较不稳定。这里、个、有相关，甚至讲青色一定演变到某一个年代时呢，比如讲是唐朝，唐朝那时候，以及为啥中国的唐朝哈，这个、青色已经有些块。嗯，感觉讲是较无名声吼，即有咧用青色，较名声较歹人咧使用，比如讲红乖鬼人、奴隶吼，还是讲犯罪人、乞丐吼，乞丐咧使用这种色吼，比如讲不管是衫，也是讲头巾吼，头巾的部分都用青色，比如讲唐朝，那是讲一旦有为人吼，做一种较无好的代志啊。啊，进猪笼之前哈，先掠去游街示众哦，踅街对不对哈？啊，也用包一个青色头巾， 所以讲伫迄个时阵呢，慢慢演变讲青色较无好。新疆在元代哈，朱元璋，那朱元璋是后来哈，元朝的元哈，元代，哎、欸，这吼，现在讲青楼的是讲，讲他拍电影的是这個，鸟金，这个哈，这那个时候的说法是青楼了哈，这个时阵一定要佩戴青色，看怎样讲你是这边的人。啊，不然你会和这个当地这个地方的这个官员吼，来给你掠去。哦哟，你是这种好的人，为什么你无佩戴这种色？你是无给我尊重，我来给你掠起来啊！所以有点耻辱啊，用青色来标的，你是迄种人，你只要穿青色，你就是那种。比较啊，人工吼，现在八大行业的人就对了。所以用这些车色就足够已经，那开始 N 变已经凋谢啊，已经固定了。啊，所以无法多去找出文献是多几年代开始，但是呢，已经确定大概是在元朝差不多开始。不管是男性女性，哈、哦，只要是你的魂当中哦，有这个外人，第安尼你。

0: 绿色的帽子，阿得在讲你伫八大在工作，嗯，所以讲伫足够以前，其实啊，嗯，就有一点，哎呦，这个尊卑贵贱就已经分得很清楚了。当然啦、啊，咱这个工课哈不分贵贱啊，只要靠各个的双手去赚钱哈，不偷不抢都可以。啊，但是嗯，违法的代志，这个时阵哈、哦，嗯，这个你来家己来想一下哈、哦，这讲真的啦，有的时阵哈、哦，什么人无想要有好好工课，一定要做一种工课吗？啊，对，就是嗯，对对哈，这无人愿意啦哈、哦，出卖皮肉哈的，这没有人愿意。不得已，很多都是不得已造成的啊，所以我干嘛讲吼，应该吼这方面的人要有一定的尊重，但是呢，还是要在法律允许范围里面才可以的。
1: 来，下来给你好不容易卡里班，我带你肯定要看电话呢，空八空空，
0: 数六九，数六九，
1: 那么跟他们有帮咖喱呗，欢迎咱的好朋友呢，看你是吃了安那好。诶，这客家给咱鼓励哈，我拢欢迎好朋友客家给咱鼓励加油，给阮关怀啦。你若讲一句好，看下阮咧讲咧百外偌久好安尼啦哈。啊，来谢谢你，感谢你个多。来，你好，你好，
2: 是啥？
1: 哟，
2: 请问啊，迄种许也无啥肥大。
1: 我安尼个听起来一线哦。哎，谢谢。我是啥？你好，你好。
3: 诶，你好。
1: 哎、
3: 你好，
1: 哎我好，你好，嘿你好，
3: 哎我请问你，
1: 好呗，
3: 哎你秀才啊，
1: 哎我秀才，你好，请讲起来，
3: 哎我请讲，那个油脂去压焦了哈，
1: 哎呦你嘛有呢，来我先开始标，哎谢谢，到我来个唱歌呢，有人要听你，阿、啊、母来去大都市哦哈，
0: 大都市，
1: 来大都市，来谢谢，我先开始电话，来谢谢。

0: 来去大都市啦。
1: 是哩。
0: 这是主持人是唐飞吗？
1: 唐飞。
0: 来，各位亲爱的，来过来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1: 嗨啊，生活常识来个贵分享。你有听过这花粉症吼？哎呀，这样做辛苦，鼻啊鼻水塌掉，无爽快。不是鼻啊塌掉呢，迄目睭拢红红色小白兔。
0: 迄像个靠足忝的安尼呢？
1: 嘿，拢无法度缓解。食迄那时间一久了，咱安怎食药拢无效。咱来看一个资料是安尼写哈。日本这個春天哈，这个开始开花时，花粉症这個、问题开始严重。日本人不是重度，就是中度。对，这个党症啊，然后还有中度跟重度的症状。啊，然后讲其他所在冒火啊，有啊，还是英国哈，英国派人有安尼哦，因那边开会个有些湿度的问题。啊，其他所在比如美国，所以讲这个部分，你看第一看到就是这个花粉症，人无爽快艰苦的，这个请假无要上班，所以讲经济损失哈，全球来看，全球来看啊，因为这个花粉灰粉的问题哈，这个、经济损失哈。无形的安尼来个消失去啊！啊，为什么这日本按这只严重呢？因为因以前战争二战的时候，战争爱弄爱刮爱有迄种爱茶这里吼，所以讲开始把这山里面的这茶吼弄啊哼哼木雕，好开始做做些物件。啊，但是这土石就流失了呀，对不对？土石就流失了。后来呢，日本呢开始要改变这种不好的情形，开始种树啊，伊拢种上，种一种生较紧的，吼、哦，就日本杉木跟日本扁柏，啊、哦，这种两种树啊，吼、哦，伊啊，面积就足大，差不多是占日本的这个土地有五分之一，拢是多讲一种树啊，啊，就是迄个啦。一开始吼，有迄种花啊，吼，一开始，它是靠花粉这个繁殖嘛，所以讲这花呢，就开始吼，日本人开始无爽快的，安迄个时阵开始啊，所以讲是1950年，吼，哎呦，所以莫怪，这按历史按个推起吼。日本人安得原来是种的那个扁柏啊，这种树啊是开花会无爽快啊，所以讲日本人也是很烦恼。但是五分之一的土地都是种这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0: 啊。哎呀，阿尼玛是一辈子呢吼，
1: 应该是机器人啊，
0: 对，
1: 该别掉。
0: 来，谢谢。来哟，那么虽然各地好不能够看的，我是秀山，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服务的
1: 大准力干，
0: 谢谢，感谢你个多。那么虽然各地服务呢，那你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
1: 469469，
0: 嗨，那么跟咱们有帮咖喱妹弄个卡的号，来谢谢你，秀山你好，你好，喂，请讲喂，
2: 嘿，秀
0: 山，你卡过了拜呢？
2: 我卡两届尔啦，
0: 即届第三摆啊，系安那系。
2: 我是讲吼，闭结嘿吼，爱食什么款？
0: 闭结咯，我来接接，一线接接，一线接接，对不起，一线嘿，好，谢谢，谢谢。好，来，你好，
3: 谢谢嘿啊，
0: 还是嘿。
3: 好，什么请问你呀、啊、哈？
0: 阿妹嘿，
3: 我一半血糖哦，安尼算讲就一再一日一再食饱。
0: 我叫人家听好，来接接咯。那咱即马请大夫来讲了啥物呢？食物件嘛，赶快食歹巴肚，你就知。跟咱消化方面呢，咱来请大夫来讲消化问题来，谢谢。
1: 是啊，咱这里食物件，会当食，会当啉，会当放，好开心啊！你看迄种胃肠无好，像讲闭结，也是讲腰肌摆未来迄种感染的朋友呢，哇，放药小小怪怪疼哦，是不是？所以讲，点来讲吼，会当食，会当啉，会当放，好开心吼、哦、啊！但是呢，有少年人敢讲，哎呀，迄个是老人的问题啦，吼、哦，不要看不起老人吼。你这种讲法，有一天你嘛会老哦，你无提早来保养身体，你辛苦啊，绝对出问题。很多案例哦，吼、哦，按古年到今嘛，有足侪胃癌的案例，拢是伫30岁以下，是20岁。20岁一个女大生哦，上少年呢吼，20岁竟然胃癌嘛，结果发现的时阵上哇，4个月了人无去啊，哎呦，为什么？哎呀问啊，为什么？哎呀，恁家人无甲你讲吗？大靠，好、哦、啊，这青菜价青这开心呐、啊，哎爱食咸呐，对不对？暗时爱食宵夜，爱啉饮料啊，爱因家有这种遗传的有这种遗传因子哦。 哦，因爸爸妈妈迄代人有人是这种胃有问题癌症的哦，所以讲你若一旦恁爸爸妈妈迄代人有人有一个人是即个相关胃肠方面的癌症的朋友，咱后一代人来更加爱注意爱检查哦。哎呦，所以讲是不是你咋会哎都这少年嘛是出代志，所以爱食咸的朋友。啊，我以前咧正食足咸的，免烦恼啦。但是咧，哎呀，咱就是食伤咸，慢慢啊出现问题呢。另外一个案例，20几岁哦，这么还是很年轻哈、哦。结果呢，姊妹啊两个拢得大肠癌。哦，啊，有法多救无？可以，但是你要正面去面对，要化疗的啦。
0: 是的，哎，时间的关系，我休息。
1: 大富，
0: 嗨，我两个刷卡等你哦，谢谢。哎，啊，我来个曝光哈，好，谢谢。啊，可爱回瑞，来谢谢。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德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7: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6: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1: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7: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好好吃哦，我还要
2: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1: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滨州路甲民权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立功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静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惠来街转角工程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内公安堂药局，宝岛伫道湾路妈祖宫带对面公正药局，以及道湾路妈祖宫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药局，店中是伫湾仔路妈祖进口林村药局，车头伫社道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好兴药局。

0: 好，来，谢谢用事细语。那么这里龙飘飘说请，谢谢你。好，来三片的不，来你好，你好。
1: 哎，秀爽啊！
0: 哎，是你好。
1: 哎哎哎，
0: 来，请讲。
1: 我跟你讲。
0: 嘿，
1: 我食那个，
0: 嘿，
1: 红上金宝哈。
0: 嘿，
1: 食只火指甲嘛，刚好去。
0: 无啦，食三文煎饼火腿食会好，无啦是抹的啦。
1: 哎，我那小水白我无抹，我无买来抹。
0: 哦。
1: 啊，头壳戆哦，蛮好去啊。
0: 什么货啊？
1: 头壳戆啦。
0: 头壳戆好去啊！哦，食三文煎饼。哎，
1: 好去啦！啊，皮肤嘛有较水啦。
0: 哦，皮肤较水呢。
1: 哎呀，阿头，
0: 阿你继续看呢，阿妈，阿妈喂，阿妈皮肤较水较好安尼。好啦，感谢你哈。好，谢谢。好，请讲下来。
2: 喂，
0: 是。
2: 秀爽你好。
0: 请讲重点。
2: 我太太太吼。
0: 请讲重点下来。
2: 阮囝吼，
0: 嗯，
2: 伊个心脏有倒电池，啊，电暂性进步吼，医生讲唔免倒啊。
0: 哎呦，唔免倒啊。
2: 嘿啦，伊讲有较好去
0: 啦。哦，好啊，好，安尼好呢吼，你嘛较放心呢吼。哎，安尼妈妈嘛较安心哦。嘿，好，谢谢。
3: 你好，
0: 哎，来请讲重点没有？谢谢。嗨，喂喂喂，
3: 喂，你好，
0: 你要讲讲好诶，请讲重点来，谢谢。
3: 嘿，
0: 还来请讲。
3: 啊，你诶，三平金宝，
0: 嘿，
3: 三平金宝食着就好，目睭金吼，啊个心脏也就好，较袂晓呛，
0: 袂呛啦吼。
3: 嘿，
0: 安尼好啦，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咧，好，感谢你，谢谢你。来哟！我在讲过，上侪人食，上侪人饿了，大家拢是食咱这罐三省金宝，好，你都没烦恼，就是咱这罐三省金宝的哦。因为咱这罐的龟仙骨肉，我给你过透透，所以你也听了大家吃好，拢无敢保佑。那么吃三片，吃这种的较好。吃一罐，第二五罐的，你看免吃个瓶瓶罐罐，看免吃个唔知要饭前啊，饭后吃个过量，吃个啊这个重复哦。所以，好，咱龟仙骨给你照顾的，吃咱这罐三省金宝。不然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呢，调整啊，大人个囡仔体质。那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呢，咱的红旗纳豆是美国进口哟，咱个检验的证书呢，所以安心啊，家人无问题哦。啊，你啊嘟嘟搞药，口口放药，只咪去放过了解药呢，弄起来个食一罐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解两顿。那么咱登记了，我干部呢有台北产品有上的点数呢，敌人就抓起来挂，所以留起来哦。正好这个咱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来哟，我拢希望好朋友，大家拢买去得到同一个慢性病。哇，为什么呢？嗯，啊，得到慢性病你免强催你啦。比如讲，你有生你该当吃海产，不可以啊。啊，你那是慢性有疾病的人，你该当吃顶补，不可以啊。那么，如果是你有糖尿病的人，你该当吃糜。哦，你好大吃看麦啊！马上你饭后是飙到300。哎哟，好可怕哦！所以会恐怖的。咱唔忙哦，从新鲜讲，嘿，新鲜惊因呐，啊人啊惊过，哎，咱拢是拄着问题有病啊，才咧烦恼。哎呀，那也安尼啦。其实咱都爱先知影讲有一寡物件，免个过度食、过量食，免个食过量。啥物物件都是适，做代志嘛，赶快要适可而止啊！吼，啊，咱食物件嘛，赶快。所以呢，咱龟仙姑。诶，慢性病来这边上麻烦，因为这个慢性病第一次引起的其他医疗费用占上关的是对一个病，糖尿病，哇，伊叫做全身骨的病，古早人讲伊叫做富贵病、好野人病，啊嘛是叫做啥血管病，因为糖尿病人大部分拢有啥，诶，可以啊，甲心肌梗塞，我阿哩血糖啊。会更当中有糖分列会搞清气，无清气。你唔要当作恁导演啊，少年的凊彩食拢不要紧呢。熬夜啦，晚困啦，食饭哦，宵夜照食啦。少年是心电代谢无较好无唔对，但是也不能过度啊，嘛免个过量呢。你家你少年的本钱拢家迄个，我家跌跌了，家跌，即马跌跌了，像即个小姐24岁了，家跌了啥，跌了糖尿病，啊无大劲啊，熬死人边啊。24岁，咱那平均80岁还够活久，吼、哦，还够50几冬呢。安懂啊喂，因为这个小姐医生宣布也西游记，安懂啊喂，为什么？可这严重？因为这个小姐呀、啊，平常时呀、啊，不得啉白茶，伊拢啉饮料，而且哦， 伊甲蛋糕当作正当咧食。啊，那巴肚枵呢，佮兼食熬夜，佮食宵夜，熬夜佮兼食宵夜吼。啊，所以呢，伊那巴肚疼啦，啊，对咧疼呢，拢食止疼剂，家己去买药啊。哇，到最近间咧奇怪，那胸闷呐，呼。感觉人哦变清官，较紧嘞送去急诊嘞。安懂啊喂，这个人啥，规身躯拢发炎嘞？哈？为什么？哎，我有讲过一个，咱定讲过，咱食甜的食伤过济，咱人的啥物？甜的物件食落去了，咱的白血球这个抗体啊，抗体伊会暂时办，会无法多发挥到伊的功能。那么得等个五点钟后，伊才当恢复的正常。啊，这个小姐唔是呢，伊是二四点钟拢食。除了睡以外都吃甜的东西呢，这样的细胞不会发炎吗？会啦，咱吃太多吃甜的东西还会产生什么？自由基，自由基就是加速到咱的细胞氧化，会增加什么呢？麦胆固醇，就是咱说的低密度的胆固醇。那么不只是这样的人会大哭，还会来的糖尿病啦、啊啊，你看这个小姐爱吃巧克力啊、蛋糕啊、布丁啊、可乐啦、啊、汽水啦、啊、果汁啊，哎呦呀，饮料喝几缸、吃几缸的啦。啊，这种身体，伊是咧糟蹋，伊是感觉伊少年呢，伊咧糟蹋身体呢。结果呢，伊感觉胸闷、变青光、徛袂在，送去病院呢。哇，医生讲伊好个在，好个走去病院呢，伊药剂完全拢无功能，然后。医生甲讲，爱西药剂，伊血糖牛无，哈？血糖内牛无超过一千，很多。一般是超过五百的，看无好牛啊吼。是医生判断应该超过一千，所以呢，这个小姐血糖牛无无牛无，很懂啊喂，怎么会这么可怕啊？啊，这是大人拢无咧甲控制，想讲少年人较不要紧呢，啊，无影啦，少年嘛是本，就是少年本钱好。咱这是爱注意哈，你看那这个小姐上去病院的时阵呢，去病院的时阵一面翻白，啊人已经昏迷啊，这个血嘛牛无，血糖嘛牛无，哈，迄数字走袂出来呢，表示伊是彻底的啥，飙高，安尼有恐怖无？才几岁呢？24岁哦哈，所以咱呢喝冰一定爱记的，咱不只是你呢，不只是。囡仔注意多，囡仔嘛爱个注意哦。囡仔肥胖也不是好事情哦。所以呢，咱平常时食甜的物件，即马外口咧卖饮料的甜拢是啥？人工甜味剂，拢总是啥？加咱那个糖精就对啦。安尼刚好当然不好。啊，你嘛别个食水果餐的代替了啥？正等要减肥嘛别个食水果餐哦。你个健康的人也不可以哦，因为呢，咱一般人忽略掉是什么？你们讲。啊，我不吃肉，应该袂三酸甘油管呐、啊，拍摄。食甜的物件来到咱这个肝，也帮你制造啥脂肪，所以咱的肝，咱的食甜的饮料，食甜的水果，赶快的产生三酸甘油管，三酸甘油管，咱的肝也该制造胆固醇的管，啊，你懂啊？为这种连带关系哦，哈。所以咱无小看了这个汤，食伤过这甜的物件，包括的什么呢？拄只个小姐是面包、巧克力拢有咧食，当然咱咧注意米类、淀粉类的东西也是要注意哦。来，所以咱要讲到糖尿病，哎呀，真正食实在注意，上好是尽量咧食白饭半碗就好啊，配鸡肉、配鱼啊、配青菜，大概至少运动30分钟，也过来个是注意那点无够，无然这天气呢，如果佮加的流汗咧，你会得到啥酮酸中毒，尽量咱咧喝冰咧。什么病啦、啊，什么胖啦、啊，都不可以吃哦，吼！要过来，你要特别注意什么水，这水真啊介重要吼。所以，个人建议，咱糖尿病无可怕，可怕是啥？并发症啦，目睭视网啊病变，隔夜中风、心肌梗塞，包括空气袂吧、骨卡、骨尖头啊，包括西游记拢有你的分，你到时你就惨啊！所以，假是爱吃吃吧，要的。来哟，虽然跟你好不能个卡里买哦，但你现在要困电话呢，空八空空输的 Q 啊，输的 Q， 没跟他们有帮咖喱妹，哎，这句我上爱听嘞，那么上盖喝个请咱的喝冰嘞，看你是吃了安那喝，啊再开起来给咱过嘞吼，啊那开起来要给咱过嘞，一定爱记讲重点，哎，你唔要讲哦，热热等嘞，哎呀，我就是哦，听到你的广告啊，我去对一间药房关吼，啊，伊个我那个家呢。哇，你重点拢无讲到，安尼阮的广告时间会超过吼，所以拜托咱的贺兵来卡起来，讲重点，看你是食了安那好，来谢谢。 哦，然后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
4: 喂，秀爽，
0: 还是？
4: 啊，你呢？
0: 哦，我叫人家你跟来接接，我先接接。好，你稍等一下哈。好，谢谢。那我现在刚买的歌，刚毕业呢，哈哈，来先听我唱歌的歌曲卡，空八空空，数着九啊，数着九，来谢谢。

0: 三匹鸡的哈哈，只诶一刀子，只诶就是乖啊啦啊，就也一只乖啊，安尼吐咧吐咧，大刚去迄落去河边咧等镜安尼啦吼，啊，这是可怜的一首歌曲呢，叫做《三匹鸡的哈哈》，河边几秒，河边几秒啦，咱一般人拢安尼讲啦吼。小姐们，你老四爸爸你会做什么？为人可能是买一间单人房的套房啊，租人。那么可能有人去买一台啥？有面子的嘛，有迄个免四百万的啦吼。当然看个人的需要，但是有一个先生，这个先生呢，伊是一个有善心的先生呢，伊帮助真过来的，帮助过来人用伊的存款的四百万。那么这个先生呢，伊是为什么靠？安尼呢，伊本身呐、啊。得到一种叫做急性的骨髓性的白血病，白血病呢，咱咧讲个是顶的是肺癌的，伊就是肺癌的对啊。啊，结果伊伫做完骨髓移植，顺利呢，哇，真好起来，好起来了呢，伊决定要改手来存款呢，要来个救帮助遐甲伊同款有滴种骨髓性的这种病症的人一样的人呢，要改帮忙。所以啊，一种。伊都拄着有一个小姐吼，这个有一个小姐，我看见，这个先生呢，伊员工是做爱心哦，一个帮助又帮助一个31岁女性，这个女性呢，得到啥点在急性的淋巴性的白血病，经过的只要那白血病一般拢是骨髓移植啊，骨髓移植掉呢，咱咧讲叫做这个肺癌嘛，拢爱骨髓移植。骨髓移植了呢，这个小姐竟然严重的引起的啥肝的静脉栓塞呀、啊！哇，这种的死亡率介高呢。那么这个小姐把都听到黄疸啊、黄疸一直欠管啊咧，然后那么大家拢这护士甲医生拢知影讲，这小姐哦，可怜吼、哦，无法度活介久安尼啦。但是哦，为了要个治疗啊。医生就给他拼看看竟然有一种药啊，有一种药啊，可以去特效药，可以治疗这种问题。可是啊，这个药啊，自费要多少？一礼拜多少？现在160万啊，哈，160万呢？那这么大的医疗费用，这个小姐根本就没钱啊。那么怎么办呢？她又没想要拖累她家的人，她说啊，没钱哦，唔爱去教了别人啊，无干脆死死也好啊。这个社工人员知影这个小姐问题了呢，因知影讲这個王先生也是跟他一样的问题，治疗好，伊要甲帮忙，然后就甲这個王先生拜托看会当甲这個小姐帮忙无？真正甲帮忙哦，甲出去160万的庞大的医疗费，好个仔啊，有救我无？救我！然后呢，这个伊这小姐康复了呢，伊等伊的引导啊，然后伊写一张批哦，迄个王先生，伊伫批内底讲哦，伊原底是放弃，想讲应该无机会啊，无希望啊，想袂到呢，王先生你是救了我，伊是伊的救命恩人啊。这王先生翁阿婆嘛是写一张批甲鼓励哦，哇！好棒哦！你可以回到你原来自己的家，跟家里的囡仔来相处。所以当然啦，嘛恭喜你哦，恭喜你顺利的康复啊！那么呢，结果当来，这个王先生累积帮助真济朋友的存款呢，已经超过400万。伊本来是讲用伊存款哦，400万去帮助人啦，吼。所以会帮忙过的人呢，深深拢该感谢，因为呢，大家拢伊帮忙拢是该赶快有白血病的。这种的大部分都要骨髓移植，所以啊，伊讲，这个王先生伊就讲啊，伊讲伊村的命呢是上天的恩赐啊，伊每一工拢是珍贵的礼物啊。伊讲伊会当陪伴伊的某、甲伊的囝、甲因家的人，伊非常的感恩。伊嘛希望讲哦，借着伊小小的力量来帮助其他病，甲伊同款有机会，这种病的人呢，会当有机会重新搁再活过来。伊讲钱啊是生活之本，因翁阿婆吼有够用就好啊。一旦帮助别人，就是希望别人呢一旦过得啥平安的日子啊，哇！所以你啊想讲吼，这种 有一个同我有一个白血病的人，那么这个人有人是必须要啥骨髓移植。以这个王先生去听了讲，有一个49岁一概感官急性的白血病的人呢，面临的危险，而且医疗费用吼，哎，必须要我这呢，要蛮大的医疗费用啊。这个王先生呢，二话不说，他就捐40万。哦，当然啦吼，这个医疗费用呢，不是干那40万呀，好像要80万。那经过的一捐过了呢，哇，真正赶快哦，又救了这个人的命，终于又成功了吼。所以呢，这个医生就感觉讲，因为他本身呢，他救的拢是跟他一样病症，都是白血病的，所以呢，这个医生嘛讲呢，该治疗医生个讲啊讲哦，因为有感同身受啦。吼，伊讲伊是一个医生啊，是医人，但是啊，伊用病友的身份呢，去帮助病人呢，而种精神，加这王先生呢，该感谢王先生一直拢帮助别人，不只是讲干那一当哦，救着别人的命，而且可以当帮助救的，不是救一个人的命、哦，是救过来家庭很多家庭呢。所以这王先生你要看，为人干嘛讲我400万能做什么？对不对？可是伊唔是干那救这个呢，各有其中个头前个救的一个几回，你敢知啊？他还救了一个是我看一下哈，他还救了一个20多岁的小姐。这个小姐嘛是什么呢？我那是白血病的问题，而且她是淋巴癌啊，必须要骨髓移植呢。结果啊，这个嘛是引起的并发症。那么医生讲哦，爱治疗用药啊，用特效药呢去治疗，必须要55万。结果这55万，我那下面人提出来，王先生拿出来的哈。所以你要看，有人400万去买股票哦，起码股票迄个一张偌济呢，几啊百万呢，1000几万呢吧。结果呢，人400几万，咱救偌济人哦。所以呢，咱当然啦、啊，咱无法度像王先生安尼不要紧。当然咱那是。啊，有些讲一句话，讲鼓励啦，还是吼、哦，讲安慰啦。这嘛是咧救人呢，比如讲这人哦，已经要想袂开啊，啊，你来当个帮忙，会当个安慰他，这嘛是一种帮助人，就像生命线一样啦吼。所以咱的贺兵呢，有机会吼、哦，最好是不要碰到，那些碰到有需要你帮忙的，你的能力可以的，那我们就多多帮忙人家，做得到的就做。啊，做不到呢，我们还是一样鼓励他、安慰他、祝福他哈。来，天哪，不详细那个卡里麦哦，因为咱无多哩报友榜，也报友榜嘛也算公格安尼啦吼，所以咱都无多报，所以呢欢迎好朋友来开开甲咱问哈，卡里麦，这句我上爱听，当然啦吼，啊继续砍嘞砍嘞安尼啦，甲我手上甲砍落掉哈，这是安尼啦，我是感觉讲哦。健康哦，咱平常时呐，好好你拢袂感觉讲啊的健康哦，较袂输啊，无啥物话啊，对无吼？啊，等下真正人那是艰苦啊，那么然后去病院的时，你才知影讲哦，健康真啊该好，无倒伫眠床真啊无倒伫病床啊，真正无好代志啊吼。人无自由嘞，个人虚嘞，个艰苦嘞吼，这真正无好，所以身体健康哦，该重要哈。听到不详细，咱个卡里猫，咱个现场可能电话呢，0800-469啊，469，0800-469-469，咱们弄个蛋个卡哈，来谢谢，感谢你个多。然后秀水哥你好，
1: 秀水啊，
0: 嘿、hey ，
1: 我讲我痰吞袂落哦，刚才目睭模糊咧，干嘛？
0: 我来接接来，听者先来个工商，嘿、hey, ，好，谢谢你。喂，
2: 喂，
0: 是你好，你好。
2: 我给你请教一下哈。
0: 哦，没车讲起来。
2: 那个头壳拢会疼，啊，困眠无。
0: 困眠无好，你阿伯，来接一个哦，一线接一个，谢谢你，谢谢。黄昏小唱，来先听我唱歌，你继续卡定位，谢谢你。

0: 小唱啊，国语的哈，偶尔呢，我那袂歹安尼啦哈，来用三遍了，我进来。你好，你好，我是
1: 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
1: 粉红黄妈妈。
0: 好啦，你好。
1: 嘿，来做见证啦，
0: 我哩个，
1: 哎呀，多那做好用的啦。
0: 哎呦，加工啦，我今麦咧讲过啦，你讲起来。
1: 哎，哦，哎，安食半罐都会困了咧。
0: 哦，你吃半罐都才阿三公六罐呢，这真的大家都无同款
1: 吼。我吃半罐就知啊，我拢未困哩。
0: 啊，我呢你较紧呢，
1: 嘿，
0: 你较紧着嘿。
1: 哎呀，
0: 感恩呢，感谢你起来讲过嘞哈。安尼继续看嘞看嘞，我见你今嘛加两顿哈。哎，好，感谢阿妹，谢谢谢谢你。你好，你好。
2: 哎，谢谢你好，
0: 吴大哥哦。
2: 哦。哎，我够出来考嘞。
0: 哎呦，你有那边过来，都才未记得做位讲来。请讲下来嘿。
2: 我吃呀得那哈，吃阿米花拢开嚼。
0: 哎呦，真好哇！
2: 因为阿米花吃十几年哈，吃到末梢神经没有问题呀。啊，开嚼身体嘛较健康，我看到阿米花吃心脏。
0: 好啊，你好，是是是。
2: 啊，吃阿得那取代它，那对身体较好
0: 啊。较好，阿卡较好困了哈。
2: 哎、
0: 感谢吴大哥哈、啊，哎，继续看嘞看嘞，吴大哥保重哦，谢谢。来哟、哦，如果是那拍昆明拍的明清明金高帮啊，望天望地都规波拢昆明起，咱那边那个吃咱这款，吃咱这款阿雅德纳。那么咱来都有真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杏粉末，这个松果杏粉末都是调解咱昆明的一个成分哦。那么咱这款内底的有哦哈，包括咱个天然的荷尔蒙、甲银杏果、甲胖红呢，毛灰粉呢，或咱皮肤是帮助消化、帮助昆明，阿毛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阿毛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和裂灰嘞，和咱的灰咖啡黏 T 黏 T 呢，叫做软磷脂。啊，够天然的 B 蛋白 B 群哦，是天然的，叫做啤酒酵母，和咱人咖啡疲劳哦。所以呢，阿大妈英公英公，记得愈来愈无好，爱动眼咯吼。那这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和咱好困是食。阿雅德那，上好是来当个加三线全部做只，安尼个健康如何哟？那么我有讲过，咱只困眠哦，真正介麻烦呐、啊，唔是当个边境呢，所以你也较慢的喝边，你唔要食一罐气只就甲放掉呢，爱用三个小循环，六个中循环，一年大循环，那个看呢看呢，啊，食好只个咱到小宝，啊，咱有登记有感恩的犹太各上的点数呢，啊，咱对就是登记登等于咱登记拢是拍高只的对啊哈。哎，记哦，假二甲咱到小宝以上，功课等下就问丢咱嘞，多准你讲，谢谢。讲咱这个人骨头爱有烂，啊，骨头那好，腱子吧的好，钙质那有够，咱的腱子吧毛烂，而且咱的喙齿话稳那也好，所以咱的喙齿话呢，哎，当然咱的骨头甲咱的钙质嘛是甲什么有关系？诶，当然咯、哦，甲咱的这个喙齿有关系啊，甲你的气管嘛有关系呢。咱的气管那是无好，喙齿哪个无好？哇，到时你的喙齿一支一支落了了呢，迄阵那就麻烦的。所以呢，咱定讲过吼，不管是少年老，当然食老你更该喙齿好，喙齿哪无好啊，哇好，无多补物件，无多食物件呢，变成营养就会不良。啊，人就较容易抵抗力就无好呢，较容易出问题。当然嘛，比较起来较容易破病安尼啦吼。所以咱定甲咱建议好边就是讲，咱平常时的保养呢，真正介重要呢。尤其是咱即摆咧讲了这个钙质问题哦、喔。请借问，你逐天有食了1200米，你有那么到1500无？哎呦，人手酸，人我拢吼控大骨汤呢，阿妈个啉牛奶呢，哎，歹势，这种唔是萃取的物件呢。咱人体食了去了呢，吸收度有限，尤其是哦，超过40的去了呢，咱的新陈代谢就对你无好，当然咯、哦，你的吸收能力就较降低啊，会较无好啊。所以咱要补充钙质，除了是讲啊，吸收甲咱的小肠有关的以外，嘛是爱加上有关的甲维他命 D。那么维他命 D 呢，当然咱会当透过的拍日头。严格呢，咱一般来讲哦，大家拢拍日头拢无够啦，拢惊拍乌啦，对不对？我那那小姐，大家都嘛出门的时阵，暗干那啥，暗干那就像那个阿拉伯的，沙特阿拉伯的吼。所以呢，当然，那你得爱透过啥用剂，甲补充的，甲补充的对啊。是，那么如果是讲起来，维他命 D2 甲 D3 对一个较好， 当然啦、啊，低山比较好啊。伊经过咱的肝转化，就互咱这骨头哦，这三寸的进入咱的血内，对，互咱钙质吸收个如何啊？所以当然，咱平常是爱补充，因为你干那靠食食物的呢，那么吸收会较困难。所以呢，我听个人建议，和平咱那是会当，上个是40岁，40岁咱开始就爱补充钙质，唔是干那补充钙质呢，佮爱补充啥？那你讲叫做优质的蛋白质，优质的蛋白质呢？当然咯、哦，你那是有你个补充蛋白质，你那无运动啊？请进门，干我都形成腱肌吧？不可能，一定要透过运动才能形成腱肌吧？哈，所以咱一定要记补充啊！咱优质的蛋白质，咱么讲过啊？包括鱼啊啦、鸡肉啦、蛋啦、豆腐啦，这个还有什么？哎，当固定，像我今天就吃蛋，搁吃豆腐，啊，搁吃鱼啊。我今天就吃了三种，所以呢，咱平常时吃的物件，当我有讲过，伊吸收度会较无好，有那是爱去补充啥萃取的，所以补充钙质咯，上好是爱愈早愈好。那你健肌嘛，唔是干那需要钙质，佮需要的啥蛋白质，包括咱拄只讲的啊，你的气气需要的钙质咯，你的气话嘛是需要的钙质咯吼，无你到时啊，啊你气气问题就无好啊，啊佮加上的牙周病呢，那么这种一定要叫医生治疗。你莫跟他靠啥，靠只药啊，为人哦，惊伊个牙医是一种一击哦，一种诶，迄当然不舒服啦。俺们个人该治疗，俺们嘛是爱治疗哦吼。所以咱定甲咱建议好，比如咱啊，喙齿顾好，咱只我都食物件。你若规个喙齿拢无好啊，好好啊，你到时哦，袂营养不良。啊，腱肌嘛，就无多形成啊，不只是安尼呢，个钙质个无够，你就容易跌倒。哦，你莫像一只阿桑哦，减肥啊，减肥到腱肌包，我萎缩哦，人变3:8无唔对，达到伊个目的啊，伊人瘦落去啊，结果总得到啥？我看安尼，为了减肥得到肌少症啊，当着讲啊，你来阿桑，你来看口甲规下一一乌青呀，乌青呀，伊才甲讲伊得到肌少症。哎哟呀，为了减肥爱睡，哎哟，这个不对啦。结果呢，真正严重啊，起码看我都恢复。无多，只有一旦讲脚一旦动哦，讲哦，卖够严重落去安尼啊，对不对？搁愈严重嘞，到时爬卖讲走路吼，你爬你都爬袂起来。所以补充钙质加补充了优质的蛋白质，咱拢有需要，包括咱心脏健肌吧，有哪需要无？要啦，只要那健肌吧，咱拢需要啦吼。所以咱当然爱食，搁爱兼运动，啊，过来我听个恁建议好朋友，搁爱兼内卡位。来，今天有内卡位人举手者，我举手，我逐工拢有，大伙拢有看到我的内卡位哦，哈。所以咱就是讲，一般来讲起来，咱家己那是有咧注意啊。当然啦，咱较袂引起的啥慢性病，咱的身体才会健康。所以，咱的好朋友不用有差无，有啦，有价有惊起啦，有相应的保庇，吼。所以咱平常时保养呢，真的很重要哦。过去有帮官，你的名甲讲唔对，你名啦讲唔对呢，真正是药房小姐给你介绍其他呀吼，尹小姐嘛是业精呢，所以呢，嘿药房，那你去变个过帮官，咱的产品的名一定要讲唔对，啊那无，你那个讲我干那要挂什么货啊，我要食一个糖分呢，还是安尼要食啥呢？也给你介绍其他，啊我要食骨骨头，也给你介绍其他，所以你要讲我的名，甲我的产品的名甲讲唔对。啊你若不用讲齁，若是好朋友若不用讲阮的产品的名，阮的产品的名较长齁，那么你会当第一摆阮先甲你寄，连工呢你拿这客去药房买，安尼特别去买唔对啦齁，所以你希望好朋友名甲讲得对哦，无那你用转回我嘛无法度呢齁，那你现在可以电话呢0800-469-469 0800-469-469。啊、你好，你好，
1: 你好，
0: 你好。
1: 啊，那迄个做遗传的糖尿病
0: 的，哦，迄种的，弄个会比一般人加30至50，遗传的较悬呢。好、哦、来，该接接一线接接哦。好、哦、来，你好，你好。
3: 谢啥呀？
0: 还是嘿？
3: 好、哦，想要请问你呀、啊、哈？
0: 阿妹嘿，
3: 我一膀胱疼哦。
0: 嗯，
3: 安尼算讲就
0: 安尼无我叫来听，来一线感冒接接哦。来，蛋姐，小蛋姐哈，谢谢。你好，你好。
2: 你好，先生，我请问你哦。
0: 好呗。
2: 我有糖尿病，啊，就讲的时阵一波时啊拢。
0: 安尼，我叫人来听。来，二线接接哦，好，谢谢。 好来，你好，你好，
4: 秀山你好。
0: 哦，阿伯，你等一下来，好，稍等，我接一下，阿伯接一下来，嘿，对来说电话接不好来，好，谢谢。啊，咱的阿伯有人介客气哦，介好，谢谢你哈。

0: 是谁？另一种乡愁。那么这是凤飞飞说请问，谢谢您。好，来三片的不接。哎，你今晚要讲过年呢啦？
1: 好啦，来
0: 三片的不接，加盖过去的哈，
1: 加盖过去。我唔敢用，我惊贵。啊啊，你有几百呀？
0: 啊，你今个头先来听吗？
1: 啊，就迄阵月来拢开未低吧？啊，涨低卡涨大过。
0: 哎呦喂呀！
1: 啊，把病治业病嘿。
0: 是是是。
1: 啊，今晚吼，福建也无好，漳州也无好。
0: 啊！
1: 我将管理的过盖子的价，
0: 盖过子啊！啊，这么简单好不？
1: 还好啦，
0: 有进步不？
1: 慢慢的这样呢。
0: 对了，别生气啦哈！哦啊，上来，安尼继续看你哦。好，谢谢。哎，三片我不接，你讲卡扎呢？骨头三片。
2: 卡扎骨头，剩下去的五六十岁，骨啊去。去饭店前面做工作，啊，我骨头酸痛噶，老板哦，啊，我有听你的声咧，
0: 你食盖过去的吼，
2: 嘿，啊，我咧一直包我关呢，
0: 啊，这边好无？
2: 啊，这边好好啊，
0: 哎呦，哦，
2: 老板听，
0: 好棒好棒哦，
2: 一直吃一直吃，
0: 一直吃对啦，啊，你就先继续看嘞哦，好，甲看嘞看嘞，一直吃一直吃，对，好，谢谢，王秀爽，你好，你好。
3: 喂，你好，我要跟你讲好话。
0: 喂，请讲起来嘿。
3: 哎，我食迄个盖骨料吼，
0: 盖骨节啦，
3: 盖骨节吼，
0: 盖骨节嘿，
3: 盖骨节，本来脚头有咧，背楼梯拢会疼，啊，今晚食食拢袂啊。
0: 哦，安尼好，盖骨节，哎，名家记有对，盖骨节咯哈，啊，你就是盖骨节，好，谢谢。来，另外你好，
4: 哦，你好，
0: 是。嗨，
4: 哦，我食迄个盖骨节，啊，今晚脚拢会哭哭哭疼咯，啊，今晚。
0: 我本地走路卡会白白叫一声就对了吼，
4: 我阿
0: 姐妹袂安尼，安尼好啊，好安尼继续甲看咧看咧哈，好谢谢你谢谢。李大姐你好，
5: 喂，
0: 好嘞，
5: 小姐啊，
0: 请讲起来嘿。
5: 我迄个食迄种迄个过盖子，本来卡袂行，啊食一个拢会行，
0: 哦，
5: 太好，
0: 哦盖过去啦吼，
5: 嘿，
0: 我卡稳得闲啊你，
5: 本来就卡袂行生。生拢惊袂惊，惊袂惊哦！
0: 啊，
5: 我有听你介绍，我拢去买。本来是要叫恁遐来送来。
0: 无紧啦，咱前进的房间无紧啦。好，大姐安尼好哈。好，谢谢。来哟，补充钙质，你们加钙两哈，们加钙两种嘛，们加钙两罐，加咱这罐加拿大进口的钙过质哦。那么咱这罐内底边的骨头需要钙质，加咱罐中恁骨头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跟恁骨拢在咱这罐内底。所以你们吃个两行，们吃个两种，慢慢吃个两罐哦。那来电嘛，我让吸收钙质好的 D 三，各伙人根据把吸收好酶。所以补充钙质，吃咱这罐真正有够好是啥？咱这个是最养生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矿物质嘛是个上钙济哦吼。所以补充钙质，吃卡拉达进口咱这罐钙过质哦。头先个吃饭前两粒照三顿。那来看这个钙两顿，上个时来当个钙三千全部做一只。哎，咱这两罐是基本的投资，基本的保养，你四十岁就开始挂当个只呢，叫做黄金拍档。啊，那困眠无欠少，喉咙旺个钙，哎呀得呐。皮肤上方面的湿疹的肾的甲我，喏喏皮痒，一见呢吃好摸好，就给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留咱呢，多准你讲，谢谢。来过来，跟咱那个朋友报告啊！你敢知咱台湾官包邮？哈？为什么？大家拢爱食，因为咱台湾的农产品哦，上甜呀。台湾的农民哦，有够厉害，卖啊太甜了啊！所以不是跟咱食饮料，不是跟咱食肉类，咱人的三酸甘油关，尤其是咱今嘛讲的水果，你若官包邮，人水果免去食伤济。啊，你若要食水果，我甲恁建议尽量利用的中昼时啊。卖暗时，尤其是三酸甘油管，佮有肝包油，佮有糖尿病啦，啊，佮有高血压人咧。卖下暗时食这水果，要食水果呢，中昼时甲下早时呀，安尼比较起来较好。来呢，佮要甲咱建议的甚物呢？咱的好朋友千千万万电风啊，咱天气咧热呢，一定爱记啊，电风甲冷气爱开。可是只诶，袂使直接吹人。电风甲冷气拢同款，袂当直接吹人哦，无你个关节会出问题哈。来，我来跟恁讲一个，这个钾元素、钾元素，那钾元素大家拢有需要，但是那是有气无好人呢，你袂当钾元素伤高呢。钾元素无够人个软卡软手呢，暗个伤高，你讲是去洗一个油剂呢，不可以的哈。那么这个钾元素其实事实上，单单干这个 甲阮所的来讲起来是一个真好物件，伊是一个天然的利尿剂。啊！而且一旦放松的，咱的血管壁哦，会紧致吧，和咱的血的劳动哦，一旦减轻迄个压力就对啊吼。然后哦，那是甲烷素呢，当然对咱就有高血压人介好，比如讲有白皮物件，拢有甲烷素介管，所以尤其若无好人，你就袂使伤食呢吼。啊，咱平常时日常当中啦，甲烷素较管的，就是比如讲金蕉啦、马铃薯呀、柳丁啦、花椰菜啦、吼啊、南瓜啦，这些物件拢总有甲烷素，所以呢，啊，有几呐无好人袂使哦，不可以吃哦，吼，因为你食了其实马上呕啊呕啊，吼，啊，过来跟咱讲这个酶，我要定讲的这酶吼，酶呢对咱的血啊，我那钙好，对咱的血络啊，我那是非常的好，这个酶吼，酶边有金字旁，酶这个物件呢，包括了豆荚豆一类。咱咧讲，甲咧面豆啊啦，啊糙米啦吼，甲玉米花啦、核桃啦、菠菜啦、绿青色花椰菜啦、青豆啊啦、玉米呢，即阿哥来这边拢总有这个物件，就是酶。那么这个酶对咱的血液方面有帮助。这你那血路较无好，人会当加食这物件，甲你报告哈。来哟，虽然个你好不能个卡里买哦，咱的现在可能电话呢，空八空空数的九啊数的九，没跟他们有帮咖喱妹，这句我上爱听呢。那么上盖喝个请咱的喝冰呢，看你是食了安那喝，啊才开起来给咱鼓励吼。啊那开起来要给咱鼓励，一定爱记讲重点。你唔要讲哦，热热等呢。哎呀，我就是哦，听着你的广告啊，我去对一间药房关吼，啊，伊个我安那个家呢。哇，你重点拢无讲到，安尼阮的广告时间会超过吼，所以拜托咱的贺兵来卡起来，讲重点，看你是讲了安那好，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6: 你好，
0: 是，我先生你好，
6: 请问一下哈，
0: 是，请
6: 讲，你那个吃什么那个什么尿，尿顺，
0: 好喝的，哎，现在接哦，哎，谢谢，哎，你好，你好，
7: 喂，先生啊，我问讲，
0: 你今天去闹赢啊？啊，阿桑啊，你今天闹赢？
7: 有啊，
0: 你嘿，啥故事？
7: 你捌我吗？
0: 知啦，你的声捌听过？
7: 无啦，我拄啊卡入一边的啊。
0: 哎呦，阿你有够清楚阿桑的声，清晰的一点唔对嘿。好啦，你好嘿。
7: 我是要问讲，啊，我放尿拢有泡呢。
0: 你爱吧？阿你等一下，好先哦。哎，谢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山徛徛，跟咱敬礼，上车徛，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大家哦，身体健康，大家去佚佗、行行，有缘去外口行行，较袂郁住咯。祝大家健康快乐，双卡顺利，谢谢。

0: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万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老德老鸡鸭欧菜脯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脯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脯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6: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8: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7: 耶，阿妈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9: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9: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1: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 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0: 来来来，他家来讲客话，唱山歌，山歌不唱心不开，太路唔行愁上色。非常欢迎他家恩师来收听，用爱李水英为他家制作主持的客家风情话节目。各位乡亲，各位堂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按时来收听，用诶，虽然天下空中为大家所服务诶，一点钟诶客家风情话节目。客家委员会主任委员顾秀辉哈，今年18号去到台中市沙岗区土牛客家文化馆来参加沙岗客家文化复兴音乐会哈，顾秀辉特别的感谢所有托那个留下来沙岗生活的乡亲，因为有他家乡下的生活，教育下一代维护地方的环境，能够以后被那个沙岗保佑，给明年安好的风貌。顾秀辉主任也表示，沙岗经过旧年的体统哈重创，阿吉呢哈包括有半月池在内的环境的一个景观，以及这边的期盼的各方的发通，弄起呢哈地方乡亲冲下来失望大表，努力维护的一个成果。感谢前台中市政府客家事务委员会的主委刘宏基，当年那个沙岗乡中的期间哈，积极来向那个中央争取资源哈，也感谢沙岗人家那个家人在做协会。历任的理事总干团队冲起来，安尼耕耘地方，凝聚沙区的力量。为了要推广中埔地区特有的那个台埔客家文化，哈菲菲补助沙岗人家人哈，再出协会来举办沙岗客家文艺复兴音乐会。沙岗为了讲的了哈，来讲那个太普强的客家一个一聚落哈，很多年了哟。在那个咱们太新的那个发通地度哈，越来越能弹得到客家音乐，所以为了一本太普客家的声音跟跳舞本更加多人看到哈，所以那摆音乐会也以台埔客家话来进行主持跟唱歌的哈，也希望呢将那个客家带回家庭啊，带入那个日常的生活地度的。另外呢，南美交响乐团哈。就会南美文化促进会有那个沙岗重庆福音哈南美打击悄悄乐班所组成的哈沙岗台埔客家民俗文化协会，由那个庄云翠先生指导，带领一连串那个传统的山歌的演唱哈，还有音乐会的压轴也邀请到沙岗字体黄振奇哈领军，各有名的客家创作团体阿比百乐团哈，融合乡土人文情怀的那个客家歌流行音乐，用音符来唤起异乡的游子哈对故乡的记忆跟情感。另外呢，新竹县竹东镇公所举办的台湾山歌比赛，明年呢会行业第60届呀哈，所以今年19号，苏记林文化馆举办木偶音乐会哈，第一摆发表山歌音乐《补天之功》，传唱有一甲子的山歌比赛后呀，此刻呢哈用新的音乐的方式哈形式来。想更加多的年轻的师徒来参加。
1: 竹东每年都有办客家天川日山歌比赛，这也是为我们这个比赛做这个主题曲真的非常难的，也是世界首演在竹东。
2: 已经把天补起来了，现在大地呢向着光明，所以我用很震撼的管乐和弦乐，还有打击乐， 来把它表现出来。
3: 希望政工所未来可以多多去举办这些活动，可以让一些青少年小朋友啊可以去学习。
0: 还有呢，就会给你传统艺术中心嘛，哈，也推出你男你女戏曲梦工厂的系列表演，将那个科技哈融入传统的艺术里头的哈，咱们台东来挑战那个戏曲的无限的可能。其中有一组哦哈，演出的团体就会身上哈剧场。也导演张伟来就会马来西亚的客家人，也就跟那个共创艺术的巧妙融入现代的戏剧制度的，一般观众有无相同的看戏的体验。
4: 观众看戏的体验，
5: 我们的剧团其实我们用很多现场的荧幕，就有礼拜咧，又要用世界乐器哈，东南亚嘅音乐，我本身就来自马来西亚，仲有台湾嘅琵琶，哦，就来自东南亚的锣，所以在音乐方面就是一个比较跨界的融合。
6: 皇帝有在啊，皇帝有在。
7: 我要放音乐吗？
6: 不用，我用嘴巴念的就好，就锣鼓点，对不对？
8: 借由好像一个对歌仔戏很不熟悉的音乐剧导演，然后跟一个就是主要是歌仔戏的演员，然后在这个方式用这个方式，然后让他们在演出当中有非常多相互的提问、相互的辩证，然后在讨论表演的本质是什么。
9: 武将的一个出征前的一个整理服装的东西，但我们真的在舞台上我们可以整理三分钟，但如果说真的是现代剧的话，它真的就是盔甲拉一拉、绑一绑，5秒10秒就可以出去了。认清现代剧的观众他们要的东西跟我们传统戏需要的呈现的东西的去一个折中，我觉得节奏很重要。

我当一条故叫有好行，我对苏代来也坦诚哈。就跑到诶，跟他家来报告诶，那个首席就会有关咯哈。他家众所期待的祖辈私立图书馆、福德分馆哈，他今年的暑假跟他家见面呢。副总统肖美琴，他今年是七号，也他下个委员会主任委员顾秀辉跟祖辈司长郑朝芳陪同下哈，去到福德分馆来抢先开箱。肖副总统也表示哈，按舒适的阅读的环境，可以带来新的灵感哈。啊，读书呢也可以一路批判以学习跟成长，所以图书馆更加是新颖的从韩式培养读书的一个阅读的习惯，建立跟书一个情感的连接的一个重要的场所。阿姨啊，特别呢哈，准备过多本的中英文书哈，送本图书馆作为伴手礼。啊，未来哈，包括有那个丹麦的汉斯安徒生创作的安徒生童话全集，还有台湾画家陈芳也创作的童书绘本，但是还有英文书一个资深的作家兼作家的杨远勋记录台湾人的那么一个各行各业奋斗的历程跟人生的故事。肖副总统也期望哈，那条书可以批判他家阅读学习从地图得到知识跟灵感跟期望。讲到阅读的一个重要性和消费主义啊，讲到现代的家庭普遍面临那个成年人沉迷高手机的，亲子也因为使用三 C 产品来产生那个冲突的一个情况哈。我们拉哈维汉呢，跟忙碌穷生人的穷时间哈，那个图书馆正好是最好的一个解放。阅读啊，所促进的人格的发展，一个思考逻辑的一个推理啊，人际互动一个理解，世界的一个能力，都会AI 没办法取代的核心素养。所以顾秀辉主委也讲到，图书馆不单只是阅读的空间更加缩短。城乡差距可以提升公共服务品质的一个重要的基础建设，因此呢，也一直以来哈都非常支持图书馆的一个新建跟整修哈。另外呢，哈维维安多年来也积极将客家文学作品翻译成那个绘本、漫画等多元的一个形式，就希望更加贴近后生的人哈人。强的思考的一个方式，本身也能认识客家文化，培养阅读的兴趣。作为私立图书馆哈，福德分馆从2024年的12月开始闭馆整修哈，近到今年的2026、2027年重新开放使用，以全新的面貌提供大家更加优质舒适的一个阅读的环境。那个安利还能有学费补助新台币2890万元哈，再加上作为施工所也自筹新台币562万元，合计超过新台币3450万元。整修过的范围包括有提升新年的阅读区的童趣氛围，引出更加温馨的亲子阅读的空间，也修复也加强书籍的一个架设设施，经行馆内空间的优化，所以全馆都采用节能照明等等哈。另外呢，连同紧邻的公园一并设计规划哈，来打造结合阅读跟休憩的多功能的绿地，本市民可以在那个最刺眼的氛围之中来享受阅读的乐趣，也成为那个阅读人的一个知识的绿洲。

0: 人，提到古小飞主笔也有讲到吼，跟那号的吼暑假期间，过到学生的那边暑假的吼，就提到靠挖书机的吼，也变成了吼亲子之间的一个产生摩擦吼争吵的一个话题吼，所以呢多多的阅读吼本身也能为。用阅读的方式，也系谈故事的方式，也唔可以查啦哈。所以接下来呢，虽然托一个提防的传奇故事哈，本他家来谈哈。啊，听你好起来，可以讲本声音的谈，啊，声音呢也可以点书噶哈，谈起来，哎，读书心得也可以写哈，啊来谈哈，提防上的传奇的故事，
1: 百古传奇。客家人一般同土地公，也就是福德正神，很多八公。八公的意思是家出的长辈，也没代表八公是客家人生活中最亲切的信仰神明。先民出下来台湾，可以看见世界，看到各国台的书画，也是有十八千年前的石头，就会作案，也是初一。十五拿香祭拜，总是为替属神的时节准备上神，再过来搭车神明的保佑同照顾。你的旧的电视的父亲的人都会来祭拜，八公司就悄悄的变成当地人的信仰。
2: 没来祭拜八公啊、哦？
1: 八公司因为地理位置不相同，没有不同样的发生，像庄头八公、庄米八公、水口八公、江头八公、田头八公也都，一年各有各的职务。有条的八公司言论水路建筑，因为天梯而有水，能做得更重。八公总能水念头。就是舒服的人民同农作物。有关北宫的传说几多，比如来讲，三那盘山的半田北宫同一般的北宫无相同，而不是初年是起点的哟。唐宫归旧以前有一百连续六太乙，六个几下年有一个半夜，村民忽然唐到有人在给太上行，
3: 穷快者哦，穷快者哦！
4: 三更半夜，用为有人提醒穷快者呢？
3: 出来看老师，
4: 阿妹哦，变山里变山里哦，加哈者啊！
1: 原来因为雨水太多，内松黑的山丹后的石头就变下来，不过都本土石埋黑的，好在村民不给安太给上朝向的。能逃过一劫。后来，才家人发现半天八公敢起起来，给世界喊凶快走哦，给上瘾，他就是八公喊的哦。另外，天南的陷害，分流给三拿去，累了海神，有一撮石头的排坛八公，有关亚撮八公时，流传了阿内的故事。有一年，魔风魔意又可以协手，又气煞又破，顺便一讲神马的双神溪流比来比去，在林主编的建议头下，给八公司前的神作坊拜年贵妇的给主要夫妻组织的庄村长带领罗伦太师开下神作头前祈求两个死神的
5: 他家都亲手给人家砍树，然后最后几十个薄片都要分太岁来种下，所以恳求八公答应爱人来赛米，形成一撮唔满一岁的八公子。
1: 庄村长看到的金眼头金气球，
5: 八公假使很恩准，常用文书来指示，提示等。身心口腔在口腔，
1: 亚个世界，忽然有一档两个人讲个口诶，亚个来亚去，亚个一袋米头，从第几枪发起呢？前面股破神造，各位就提上回当方下四十开始。
2: 哈，
6: 黑板板不靠，
4: 因为阿内诺。
5: 看来八公还是唔答应我。
1: 几三年过后，连连两日两夜，台风、台雨、日浪、强雷公，你俩还少唔系也做一下雷的台水，还是一天天球、火炭、台路方，一奈浪上经历。
4: 我太水啦，我太水啦！
1: 太感人，客家青面骨啼哭，
4: 天枪派汤八公保兵啊人。平安突破一百太岁，
1: 地海奇迹也海神力。本上乡人八公司七七中国来的好把水，干不走诶！流转之前，想爱牺牲八公司的勇气一片。
2: 好的哦，当初啊，莫塞八公司。
1: 但真嘿，有生命保庇哦。呀哈，好把水唔会再流啊，因来渡海。台女两孩同南美县孩之间有几千片的新沙铺地，南有青皮粗腐的村民，也排摊八公尺，每中间变成一撮蛇苗，提供村民休闲、泡茶、隔烟的好地方。当然，也万万不可的圣洁，每天民间流传下来的。
0: 好，我们。这都是唐都的故事呢，就会八公的传奇的故事哈。我们大家记得做嘛嘅哈，客家人哈，按敬重八公哈，某个事情都要来给八公报告哈，向八公报忧哈。那个故事，本大家记得。我其中呢，我来进行系咧名人专访那个单元，阿吉咪介绍那个来嘅地方咯，谈看下。

0: 那得哈干人，呀嘿一点优秀。
1: 等阵间咁提神嗬，你阿见面面专访第一地图呢，我来介绍叫法莲呢 ，Q 的九重哈，法莲法莲师啊，年推个九烟哈，又自成一个历史的演技，我们就来谈人的介绍。
2: 法莲 Q 九重。因为你还给法莲文创延期，到底1913年的时间，当时由宜兰的金托主席飞沙，以 NDW 成立的私营的酒厂，给一切到1924年的时间，因为专卖技术的转变，所以私营酒厂就本国家输转移，它就变做台湾总督府的法莲酒厂。伊做下占起系4公顷左右，过去对日本时代都占后。其实就是民生必需品，因为工厂的设立主要要求是人力的部分。再过来就讲，代表天母啦，以天朝前多新的蔬菜，同时法莲港新做法莲国际港，所以后来呢，有只厂区就晒到也系米轮工业区的蔬菜。你安尼做对镜，我袂看到，伊过去一只样诶，很像个自助工厂。米酒工厂、新烟皮，还有包装工厂也有。今日代表的建筑，至少超过50年以上。它大众的是在民国40年的时间，与法莲发生动态体同。同时，日本时代保留的建筑，又都要转台。体同以后，就连原来的样诶，重新搞起过。1965年，文化部被补出之下，今日代表的部门，多都连连杀杀战后嘞。法莲文创园区呢，目前是法莲市地块三万重要的文创基地。两年的时间 ，NDW 就会有得实习，还有得英文团体为了得到 NDW 盘盘通，或者 NDW 举办一条发展车站两条。那因为法莲文创园区有法莲市民，甚至讲来到法莲了解一条理想，或者有一个体验法莲英文空间一个好素材。

客家 VNP 客家文化发展中心哈，提他个六对客家文化园区，今年哦2026哈，7月份哦推出那个年度最有那个指标性的环境教育活动农师学堂师傅的哈。体验去那个师傅的结冰日，好像个专门多哈，差不多有200人个人来自各地的家长跟小朋友来报名参加哈。他讲侬脱海哦哈，入去附近就呢摸着海行业那个天桥地度的哈，内地度的来种下象征希望的那个秧苗哈，展现出人跟土地最亲密的一个连接。客家文化发展中心的主任谢生先也表示呢，那个六对客家文化园区哈，从年来哟，就底下致力推动六对生态博物馆的理念哈，还有加油那个有系统的那个采集地方的活动哇。无形的文化资产跟口述历史哈，来建构归什么哈？归深厚的客家的客种的知识。啊，六对文化园区的农师学堂哈，唔单止系呢一种食农体验，更加系咱们国的一个环境教育的指标意义。所以主办单位希望咯哈，加油啊！你本下一推弯下腰哈，亲手劳作一个工厂来 TV 粒粒皆辛苦的一个真谛，也深刻学习对土地的一个尊重跟爱护。好，接下来呢，爱来进行的系呢最佳时刻来讲，学习爱学习。

介绍的这一句客家话讲是乌为盆佛，是乌为盆佛，意思呢就是轻而易举。所以呢，如果您讲到轻而易举哦，可以用客家话讲是乌为盆佛，就是易如反掌，非常简单轻松的意思，是乌为盆佛。比如说呢，女强人阿英呢聪明又好学，看她做料理或者是裁缝，有如是乌为盆佛，轻而易举。所以轻而易举，易如反掌，非常简单轻松呢，我们就可以用客家话说是乌为盆佛，是乌为盆佛。

0: 我当个原子文先生所带来的三个，刚刚这部时间又进行到面上的给面上非常感谢，想起朋友苏唐，要欢迎他的下礼拜，相同的时间准时来苏唐用爱，虽然在空中为他家所服务的一点钟的客家风情化节目，给面就非常感谢，希望俺自身有限，张来了。
1: 来，刚刚冲三个好吗？
2: 好啊。
1: 俺们要开始来冲哦。

0: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2: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6: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5: 这么严重啊？
6: 嗯，
5: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6: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陪你够好康，盛夏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赏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8: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专型药房有2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农会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龙井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鹿永富药房中山路3甲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 K 加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7-11 边，大雅鸟昌药房华府路菜市边，后里安民药房嘉后路后里车牌对面，好味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彰化银行的正对面。

0: 安的，你较爱我还是较爱你妈？
1: 这嘛，后尾知影这个答案，就爱听啊。黄月衰老师的，恁祖妈来呀、啊！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恁祖嘛来》，我是黄月水。哎，月丽，我今天一开始呢，就要跟你讲一个，就是说呢，我曾经在脸书呢有回过一封信，
1: 是
0: 那这封信呢，它是内容呢，很多人认为说，他们有看脸书不一定会听我的 podcast，
1: 是
0: 有听 podcast 的不一定有看我脸书，结果呢，就有一个读者他就建议说，因为他是有看脸书又有听 podcast， 他觉得呢，我这一个有一位40岁未婚的问我的问题呢，他觉得应该在podcast 里面讲，那这个就让你来问吧。
1: 好，那黄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月丽啊。其实不管是 Podcast 或是脸书上，还有老师的书籍里面，都有好多好多问题，而且每天我们都收到好多大家的问题。所以呢，没关系，这边听不到，我们要一定要集中火力，也希望大家听听我们老师的正确的，给你一个很好的一个解答哈。那今天呢，我要为大家，原来是脸书上的这个问题，他说黄老师好，我今年40岁，未婚。我不是一个对生活物质要求很高，只是不善于社交而且喜欢独处的人，因此当同事下班之后的聚餐或家人逢年过节的活动，我通常都会一律拒绝，导致他们都认我不近人情，孤僻难相处，整天夸着苦瓜脸像讨债似的，甚至觉得我有病。其实真想不明白啊，我只是想做自己，而不想去勉强或讨好别人，竟然会有这么大的困扰跟批评。就像老师您说的，能够当个自由自在的人是最幸福的，可是为什么周遭的人呢，就是不明白，还企图来剥夺我仅有的一点人生的小确幸呢？每天只要想到我必须要跟这些多伪善的人在一起，我就很讨厌，因为为了五斗米折腰，我又不得不忍耐，一旦他们越开心越嚣张，我就越难受，越不想理会他们。请您告诉我应该怎么办呢？谢谢你黄老师，也祝你的节目长红。
0: 哦，可能表示他有在听啊。那你就把我对他的回答在脸书。脸书因为很短啊，不能写太长，但是呢，既然有人认为适用，所以你就照这样子脸书上写的你就回答吧。
1: 好，那我想对这位要求自主的男性来为他，应该是一位，他有没有说特别是男生或女生？
0: 没有没有，我想这男女都会碰到，
1: 都会碰到这个问题。我们的黄老师给你的回答就是：苦恼的孤独者，你好，为何相由心生？因为人类的脸部是会出卖自己的内心。你今天是否开心？其实，在眉宇之间都会不经意的舒展出情绪的反应。享受孤独是你的权利，但你并非住在孤岛或是太空，因此合群也是人设的必要条件。婉拒应酬并不稀奇，我也常做，只是在于态度诚恳和沟通技巧的问题。往往人们是基于喜欢你、在意你、尊重你，甚至需要你的前提之下，才会一再的伸出善意的橄榄枝。相对的，你的回应或表情也会让对方感受到内心世界的你。如果你觉得对方为善，或许你的表现也很矫情，才会造成彼此的困扰而不自觉。千万不要用臭脸来回应别人的善意，否则对方会误会，认为你不是刻意的自大，就是不知好歹，才会采取嘲讽或作弄或排斥你。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建议如下，第一，不妨试着用自然的笑容和幽默的态度来表达自己坚持的原则，并借此化解不需要的误会或僵局。第二，莫用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孤独者更需要乐观与慈悲。既然同事和家人每天都要见面，又何必太计较呢？第三，孤独是一种生活态度，但养成孤僻的行为就有过之而无不及了。太没有人味的孤独，其生存空气也稀薄。第四，在无损自尊的前提之下，偶尔应酬也是文明社会的礼仪。况且真正孤独享受者是不会太在意周遭人的人事物，更少受影响而不自在。这是我们黄老师的回答。嗯，
2: 对的。我常常说孤独跟寂寞是两码事。
1: 对、啊、
2: 就是
1: 对对对，孤独跟寂寞、
2: 你可以享受孤独，但你不要让自己变成太寂寞、啊、那像你自己本身阅历，你是一个很善于公关的人、那这一方面你有什么困扰吗？像他的这个问题，
1: 我觉得就是会分清自己，就比如说白天工作的时候，当然你是为了五斗米折腰，你当然还是要非常敬业而且乐观的去面对你的工作，否则你那样做那么痛苦，你还赚那个几万块，你连着多难过。那私底下我是觉得说还是要一点空间，因为你叫我自己闷在房间里三天我也会疯掉，我要多接触人，而且每一个人你要看他的优点嘛。他虽然他很丑，可是呢他有个善良的心，可是他也有个善解人意的一个慈悲，我想去欣赏别人的优点。那当然你觉得真的不开心或不想要去应酬的人，你就笑笑的跟他讲，哎呀我今天真的有事啊，不好意思，我就离开、你不要抽了也跟人家讲说老娘今天没空，谁懒得理你啊，这样就真的就没朋友了嘛，对不对？而且就像老师说的，你是一个群居的生活，你又不是一个董事长，或者是一个大官，或者是你也不想当一个束之高阁的一本书嘛，你还是要需要跟大家多多接触，我觉得你的人生会更，就试着，就是说也许一个月一次，或是慢慢来，或是去找的你想要接触的人，先去跟他一起聊聊天，吃个饭，我觉得你的人生会更多彩多姿。
2: 因为享受孤独当然是你的权利了。
1: 嗯，
2: 享受孤独不是一定要把自己变成孤僻嘛？
1: 对，
2: 我一直强调这样子。
1: 孤单。
2: 而且你知道，人活在这世界上，你跟人有交流哈，有互动，有沟通，你就会有成长。因为透过沟通交流，你会知道一些资讯，甚至就是你学习的机会。不然为什么有三人行必有我师？
1: 对，
2: 三个臭皮匠可以胜过一个诸葛亮，原因就是你有透过交流嘛。那如果说你是一个上班族，或者你在做的是服务业，你更需要有跟人家交流，不然的话你人际关系没有开拓的话，你没有办法去取得更多的这个公共财跟资源嘛。所以我是认为说不要太勉强自己，但也不要自命清高，这还是很重要的哈。那尤其是态度方面呢，态度方面是很重要。你给人家一个温暖的态度，像我曾经就是有一个朋友跟我讲说，他就是因为不关他的事，结果有一个陌生的客户到他们办公室来要找他的同事，结果呢两个同事不同的反应，结果他呢这个是要下单的一个客人，就碰到第一个同事就是很冷漠，然后就是一副那种不关我的事，然后就是说不到两句话，就说他今天没有来上班，然后呢不关我的事，然后
1: 走了，
2: 就走了，然后连打个招呼都没有，结果呢就旁边有个同事就看不过去，就跟他讲说，哦对不起对不起。他因为这个人他本身就快要发脾气的，想说你们什么鬼啊，
1: 对，
2: 我是要来下单的人，
1: 你还这个态度，
2: 而且
1: 什么态度，
2: 对，你们是服务业还什么态度，刚好要发作的时候他另外一个同事看到了，诶他也不是老奸巨猾，他就是懂得圆融，他就过来跟他讲说，对不起，他其实有事走，那你要找那个人呢也是我们单位的人，那他今天刚好请假，那你请问你今天有什么事吗？那他看他态度不错，他就跟他讲说，我今天是要下订单的，那么怎样怎样怎样，结果他就说没有关系，他不在，你愿意跟他下订单，那你就等他明天来， 然后呢，我请他打电话给你，你再跑一趟。如果你觉得再跑一趟不方便，你信得过我，
1: 嗯、
2: 那我就帮你办这个手续。
1: 是是是。
2: 那结果呢？他就当下帮他办完这个手续以后，
1: 嗯嗯嗯
2: 他还送他到大门口，还跟他讲谢谢你，然后就很好的一个结束。
1: 嗯嗯
2: 结果呢，他隔天呢，那个因为那个下单的人他有那个人的电话嘛，
1: 嗯 嗯
2: 结果他就打去跟他这个。要下单的这个人说，我刚刚到你们基金，你们不基金会，到你们公司去了。结果呢，结果有一个同事好糟糕哦，但有一个同事特别好，那他就帮他形容了一下那个好态度的跟不好态度的是谁。
1: 知道，嗯。
2: 那结果呢，那个这个人呢，就隔天上班的时候，他什么话都没有讲。结果呢，那个呢，对他的客户态度不好的这个人呢。反而哦、
1: 嗯、
2: 反而很谄媚的来跟他说、嗯、哎早你昨天休假还好吗、
1: 嗯、
2: 这样子哦反而是那个态度很好的都没有跟他讲什么话、
1: 嗯嗯嗯、
2: 都没有来跟他讲说我昨天帮你、嗯、哎收了一个单然后帮他办好了、
1: 嗯、
2: 都没有、
1: 嗯、
2: 可是他很清楚为什么呢因为为什么休假他休假完回来就是要被 promote, 被 promote 就是被升迁、
1: 嗯、
2: 他升迁变成主管，所以那个态度好的跟那个态度不好的人都是他的手下。
1: 嗯、
2: 那你想他会对谁好？
1: 嗯嗯嗯、
2: 所以我跟你讲，就是说你不要说刻意去讨好人家，但也不要呢，就是当投机分子。你就是一本初衷，做好你的工作。
1: 对，也能
2: 所以对
1: 能帮人家，也能够帮的这个经验。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而且刚才黄老师他有特别说，他有时候同事下班聚餐或家人逢年过节，他都常一律拒绝，是真的。有的时候有，
2: 这是不近人情、
1: 也偶尔啦，就说真的是有聚餐的时候，你觉得那个餐厅，你觉得那个菜还蛮好吃的，也许就可以去看看。
2: 不是
1: 那次
2: 他有时候是这样，我一个朋友也是这样子，我有一个个案，他也是从来不参加同事的聚餐，也不参加他们家人的聚餐。
1: 是，
2: 那有一次呢，我问他家人说他为什么不参加他们家人的聚餐。
1: 是、
2: 他说人家叫他他就是不参加啊，也不知道为什么啦、那大家久了就不叫他了。那他是认为说反正我有参加没参加你们都没有人在乎、所以我为什么要去参加。那我就问他说，你是每次聚餐你都出的钱特别多吗？还是说因为你每次去聚餐的时候你都带给大家很多的快乐吗？
1: 没有。
2: 还有呢，就是说你每次聚完餐以后你都有表示感谢啊，或者就是要去负责送人家回家？
1: 没有。
2: 好的，什么都没有。
1: 那人家干嘛对你？
2: 对啊，我说那你不去参加刚刚好而已。
1: 人家
2: 对啊，人家为什么
1: 懒得理你嘞？
2: 对啊，那我就问他说，每次你们家聚会的时候都是人家发起？他说我大哥忙啊，都我大嫂啊。我说那凭什么是大嫂？大嫂是结婚过来的人呢，照理说是你耶。
1: 对，
2: 你当人家的小叔，你应该哥哥不做，你就要顶起来做、
1: 家人的一份子。
2: 对啊，
1: 对
2: 啊，他就沉默了。那我说呢，你们家每次的聚会是都有人都带朋友去了？他说有啊，像我妹妹就带她男朋友啊，然后她的弟弟呢就叫带她的女朋友
1: 我都没有、
2: 他说我没有啊，说我去干嘛？我说你有人规定说不代办的时候
1: 就
2: 就
1: 不能去吃饭吗？
2: 对啊，我说你就张罗大家吃嘛，你就少吃一点起来张罗大家看帮忙照顾不需要，你从来不付出、而且呢让你享受你还有意见、所以你这个人家人过来玩，那人我就该干掉啊，真的跟你出去了卖来多好。后来我跟他分析一下说，你要知道当你有一天结婚的时候你是要办喜宴的，你是要得到大家的祝福的，除非说你告诉我你都不想结婚，你也不想恋爱，这个家你也不要了，不然你不能做一个隐形人进进出出，然后家里的这个权利你要想、义务你不负。
1: 对、
2: 那我就跟他讲说，我给你一个功课，因为他是辅导的个案嘛，因为他后来自己很在乎，后来我就跟他讲说，这样好了，你哪一天说你要发起一个全家聚会，你让我看看你家人会有什么的
1: 反应。对。
2: 结果你知道，他说他有一天就去参加了聚餐，然后呢全家人都、他进来的时候都说你给他哪里来，是什么代志，
1: 什么风把你吹来的
2: 话、我说你不要翻脸哦、因为你太久没有去，人家看到你会这个态度是应该的。
1: 正常的。
2: 那是正常，你不要以为反常，然后又开始生气、要走人了、
1: 是。
2: 然后呢吃完饭以后呢他就起来，然后他跟大家说，今天呢我另外呢除了我们这边的吃完以后呢回家以后呢我要送每个人一瓶好喝的什么饮料之类的了。结果呢全部的人都沉默，问他说你到底外面发生什么事情。
1: 你是谁教你的，还是发生什么事情？
2: 你发生了什么事情需要我们帮忙？不然的话怎么忽然间把我们当人类看待？你到底会学什么代金你供你供你妈供你想做我要给你来，你会学什么代金就供。然后他就没有了。然后他就跟他们说，那个他有来问我，就被我臭骂一顿，然后被我鼓励一顿。然后他觉得他下一次要办一次聚会可不可以。结果你知道吗，居然全部鼓掌通过。然后他跟我说他人生第一次长到二三十岁发现他是有存在价值，而他是受欢迎的。
1: 一定有。
2: 对啊，你看。
1: 对啊，只是可能很多事情你没有去没有去接触。
2: 你不自己先递出橄榄枝，谁鸟你
1: 啊？对啊，
2: 对不对？
1: 因为他一直强调说他只想做自己，不想去勉强或讨好别人啊，当个自由自在的幸福的人是最好的。但是我想这个两个不可以相并而论，就你可以当自由自在的人很幸福，但你也不用去勉强别人，然后你也可以做好自己，你可以跟大家一起。
2: 他最后在意就是表示你不幸福了嘛。当你的人际关系有了瓶颈，那就是不是真正的幸福嘛。
1: 对对对对。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那听说你今天还有个个案是不是？
2: 对啊，这个是已经在我们在脸书回答过的，然后大家有兴趣就真的希望大家能够广结善缘，多多除了你有拥有自己的生活自由，你更有更多的好朋友跟家人。
1: 听说听众朋友跟那个 Gary 说，他们希望我多讲一些啦，所以那我们今天就
2: 再回答，可以哦，再回答一位琪琪的问题好不好，老师？
1: 好。
2: 好，黄老师你好，我的公公在我怀孕的时候指着我大骂，婚姻很重要吗？产检不能自己去吗？先生是在家里上班的，然后因为先生陪我去做产检，公公就觉得产检有这么伟大吗？我先生也只不过陪我去过两次，当时呢我的情绪受到影响，去医院安胎也不敢让先生来陪我，我连已经在待产先生也不敢请假。那最近小孩子呢已经2岁半了，公公指着我们夫妻大骂，你老婆产检，你小孩生病，那都是你老婆的责任，那以前婆婆也都是一个人照顾孩子，你们应该学学婆婆这样做。公公说啊，男生是天生去赚钱就好，而且不要分日夜的工作。我知道公公创业初期是很辛苦，收入也很高，但我老公现在只是领着他的死薪水6万块了哈。那我先生全家都害怕这个公公，结婚到现在3年多，我还没有看过他们全家吃一顿饭，每次相聚公公就会开骂，骂公司骂家里，那我先生他们兄弟也不会来客厅招呼聊天，大家都躲在房间不熟悉彼此。那婆婆常抱怨我不融入他们家，这个家大家能躲则躲，我到底应该怎么融入他们呢？还有订婚的时候老公对着我唱歌，婆婆到现在还在说嘴，说她的心头肉被抢走了，说她的儿子不唱歌给她听啦。那我想请问黄老师，当遇到这种传统观念的公婆应该如何的应对？当遇到婆婆对你说以前婆婆被公公欺负受委屈，却还要我学着婆婆一样的忍耐时，该怎么做呢？我觉得我很幸运，我老公不惜一切跟父母对抗，我实在很不希望我们的小家庭复制到他们的原生家庭，认为男人是天，是一家之主。那男人说一，女人不能说，我的天哪。谢谢大家的听以及黄老师的阅读，琪琪敬上。好，哇，这个原生家庭有一点厉害呢，这个公公婆婆啊，这个公公等于说是掌了大局，对不对？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微微笑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这个公公本身就是个企业家了，可以这么说，因为他的企业如果不够大的话，也不足以传给他的子女嘛。而且他的那个老公儿子现在在公司领的六万块钱薪水，不是很高，但也不低啦，所以应该还算是可以的啦。都能够付这样的薪水，就表示他们家的产业应该还不错嘛。那也许认为说我丈夫是少东，至少也要十万块钱。可是这个很可能是典型台湾人的创业精神，就是可能是上一代甚至我们的上上一代都是这样子。
2: 对。
1: 辛苦的这个辛苦的赚钱，他们绝对是省着花的啦。而且他们宁可死掉留财产让他们分，也不会在当下给他们很高的薪水让他们去纵容，去太贪心这样子齁。那这个有关于说因为老公陪你去产检，结果被公公觉得产检没有婚姻结婚有那么重要吗？然后呢产检有那么伟大吗？齁，那这个呢都是过去的，所以你不要放在心里。
2: 是。
1: 那事实上你是因为怀孕是第一次嘛。所以这个产检对你来说是一个初体验，那你的害怕跟没有安全感需要人家陪伴，这都是正常化的，
2: 正常、
1: 哎。但是因为老一代不认为这样子。你看那个我记得那个哇哇哇郑红仪在说他妈妈生产已经要临盆了，都还跑去那个田里种地。
2: 对。
1: 啊，然后呢就下去生产，好像没有一下子就又
2: 就出来。
1: 就像什么样就产成水果出来，就有运动了。
2: 还有我们一些朋友，他是什么军警或是空服人员，就可能飞出去或人不在台湾，真的在国外工作。
1: 几乎都没有丈夫陪产。
2: 对，都没有陪产。甚至在怀孕的过程当中
1: 都没有
2: 陪伴。
1: 都没有。
2: 我觉得女人这方面是真的很伟大，因为真的生个小孩子就跟一个性命挑战一样。
1: 不是你我常常说科学在发达，医疗在进步哈，但这个都有生命危险的事情，所以不是那么开玩笑的。可是这些人因为他的环境不允许他嘛，你说这些军警尤其是派驻国外的，我好像这个故事讲了很多次了，这是事实的个案，就是他先生从那个金门马祖回来，外地回来的时候按门铃啊，那他有个小孩出来两三岁出来开门跟他说，妈，上次来的那个男人来找你了。
2: 上次那个男人
1: 他不知道那是他爸爸
2: 。
1: 就你看就这样子齁。所以没有关系，就是说因为就是婆婆是这样子来的，所以他们就会说我以前是走过来的，所以我能够走你为什么不能走，我们以前行你们现在为什么不行。他没有想到说时代不一样，那现在又少子化，大家呢孩子都比较被宠，也比较被保护，所以呢有时候呢这应变的能力承受压力的能力都会比较脆弱一点齁。那所以呢我认为说先生呢你说先生很挺你，然后呢陪你去产检这是好事。可是如果说先生因为很挺你结果就跟他们家对干，这也不是好事。
2: 是。
1: 这也不是好事。啊，这也是为什么也许因为先生这样子，所以呢婆婆才会觉得说你没有融进他们家里齁。那融进夫家呢，这是一个你看你从你的来信可以看到说他们是一个大男人主义的家庭。然后呢公公为首。然后你可以发现说诶他们兄弟之间也没有特别什么多的交流。
2: 能不来就不来。
1: 能不来就不来，能躲就躲。那大家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交流。那这就是他们家的文化所产生的一种障碍。那至于婆婆方面，我是鼓励你说，因为呢你婆婆其实也是一个委屈，在这个公公的高压下委屈的女人呐、那委屈的女人也就是像我们过去说的就是熬成婆。
2: 媳妇熬成婆。
1: 媳妇熬成婆呢、结果呢就会对媳妇的要求、特别高。那你可以我们反过来就是你去体谅你婆婆过去的经验、对她来说是一种不幸福，甚至是一种不得已的妥协的话呢，当他在跟你哭诉着，或者在跟你不要说哭诉，当他在跟你道一些垃圾，就是说他在夫家啦怎么受委屈啦，他以前怎么受他婆婆的委屈的时候呢，那你就要尽量听，然后你要站在一个女人的立场，相同的立场来安慰他。
2: 对，
1: 你要跟他讲说，妈妈，我真的很幸运，幸亏呢我不是你婆婆的媳妇，不然我就惨了。
2: 对，
1: 因为像我这么样的比较不懂事，你都还这样子包容我，
2: 嗯嗯，
1: 你要用这种话去安慰你婆婆，
2: 嗯嗯，
1: 你婆婆从你这边得到的温暖呢，她就会开始对你释出好意，
2: 嗯，
1: 那像说你也要学着说你先生是在你公公的企业下做事，
2: 是，
1: 所以公公就是董事长，
2: 是，
1: 所以当你要你先生为你做事的时候，一定要记住，请他去跟董事长请假，
2: 嗯，哦，请假，
1: 哎，不能说因为是家族企业，嗯，就是经常这样子，
2: 我们还是按照规矩来，
1: 对对对，
2: 是是，嗯，
1: 我们就是对事不对人，
2: 嗯，
1: 你知道吗？那尤其呢，可以先跟婆婆沟通，
2: 嗯，
1: 就说妈，我哪一天要叫我丈夫去干什么的时候，是不是可以？我怕爸爸会生气，你替我这样子保护我一下，然后替我们讲讲好话，这种事情你应该要做的，
2: 对，
1: 而不是你进去夫家什么都由你的丈夫出面的话，最多很可能就是变成直球对决，
2: 哦，
1: 然后冲突扩大。
2: 是， 是， 是。
1: 那如果呢，你拐个弯，用你这个媳妇的角色去跟你公公讲，
2: 嗯，
1: 哎，撒个娇，
2: 嗯，
1: 但是又怕说，哎，也许媳妇跟公公撒娇，婆婆会吃味，
2: 嗯，
1: 你就从婆婆下手，
2: 嗯嗯。
1: 所以呢，可能你就要把公公当董事长，把婆婆当总经理，
2: 经理，
1: 然后就这样子来去报告一下，撒娇一下，就自然有人替你讲话了。然后不要让这个员工去跟老板对干，
2: 是是是，
1: 结果最后就会牵涉到你。就是因为，哦，为什么会这样子，就是有一个坏媳妇在旁边，哎，塞舌塞龙在安内，就这样子，嗯。所以这种所谓啊夫家良家的这种人际关系其实是，哎，妹妹嘎嘎啦，
2: 哦，
1: 还是要学习的啦。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来，我再来跟老师说，我们来做个情境的演练，
2: 好不好？好啊，
1: 比如她婆婆时常抱怨不融入他们家，订婚的时候老公对我唱歌，婆婆到现在还在。你想想看，小孩子现在都已经2岁半了，订婚那时候起码是3年多前的事情。所以呢，现在那种卡拉 OK 就干单一张，就是其实有那样一根麦克风呀，然后你直接对手机就可以唱出来。哪一天，比如说就在家里，也许婆婆过生日的时候，对不对？就是你婆婆过生日，或是什么逢年过节的时候，就说来来来，老公来唱一首歌给你妈妈听啊，那点话就是能够把那个场面就给圆下去了嘛。
2: 对啦，而且哈、哦，如果比较幽默的话，像我。我可能就说，就跟老公说，你妈妈为什么会缩嘴？因为她养你那么大，你从来不跟她唱个歌，而我这个外面的女人呢，你才恋爱没有多久，你就跟我唱歌了哈。所以呢，你跟你妈妈生日的时候，你帮你妈妈唱个歌，
1: 唱个歌
2: 。而且呢，我觉得呢，你就跟你先生先沟通好。不要在大众面前喊出来。如果你老公不愿意，那就惨了。
1: 对对，一定要先
2: 那更惨。
1: 是 是，
2: 你要先沟通。
1: 是是是。
2: 然后呢，如果你比较聪明、更幽默一点的话，就是老公愿意，然后唱完以后，你就跟你婆婆说：“妈妈，我们买一送一，我再附送给你，我唱一首给你。
1: 哦”OK。
2: 有时候呢，你卡高追也卡三八的，卡活泼
1: 些，
2: 嘿，人家比较讨喜了，不要太正经八百。很多的公婆、婆媳关系都是太正经八百，都是处在备战。通常都是处在备战，
1: 对啊，
2: 你准备骂我了，我要准备回你了，
1: 因为你把我的儿子抢走了啊，对不对？所以我就看你就不爽。那那个女生一定会就说，是你儿子是爱我，我是来你们家是来等于说
2: 没有
1: 帮你
2: 的。对，那是孤儿寡母比较会这种情况。如果有公公的话是嫉妒
1: 啊，嫉妒。
2: 哎，我老公都没有对我那么好。
1: 啊，
2: 就我儿子
1: 对你
2: 那
1: 么好。
2: 哎，对对。然后呢，我儿子不对我好。结果还因为你还要跟我们对抗，
1: 是是是，
2: 这种都是直接间接引发的一些不必要的误会。所以你要排除说不融入夫家，你家是你家，我家是我家。
1: 对。
2: 要不要这样子想，你要想说因为两家都是我的家。
1: 是。
2: 一个女人的一生呢，每个人的一生呢，假如你有选择的话，都有4、5个家。第一，原生父母亲的家。
1: 对。
2: 你长大结婚的家。结婚以后呢，夫家跟娘家就4个家了。将来你的儿子结婚又有个家，所以一干有4、5个家。
1: 对，
2: 所以你要如何在不同的机遇、不同的环境里面，制造你愉悦的心情跟自由自在的那个适应能力，这是很重要的。
1: 对对，
2: 当你别扭，你现在如果跟你的夫家不能融入的话，你将来跟你儿女的成家，你如果不生儿女那便罢，如果你有儿有女的话，你要如何去当婆婆的角色，去当岳母的角色，那也是另外一个环境的考验。
1: 对，
2: 哦，
1: 所以琪琪不要担心说以前比如说公公被
2: 哎呀，都是小事，
1: 委屈啊，什么忍耐，
2: 3年前的事情你还记得？
1: 那我是觉得，其实他也琪琪很幸运，他特别说，我觉得我很幸运，我的老公不惜一切跟父母对抗。其实不要跟父母对抗啦，其实要琪琪要用你的聪明智慧啊，用更圆融、更撒娇，或更现在有你，尤其是现代环境有那么多好玩、好吃、好
2: 吃
1: 东西，
2: 不是
1: 你可以在生活当中做一个调整嘛？
2: 不是，
1: 对不对？
2: 最重要的就是不要把委屈。跟先生讲，因为你认为委屈才需要诉苦嘛，
1: 那就变成 complain 了，
2: 对
1: 对不对？
2: 这的无形中就是种挑拨，你懂我的
1: 压力对不对？也是你先生也会有压力啊，
2: 就是无形中就是个挑拨嘛，因为这小事一件，我跟你讲哈，我碰过一个白目的那个媳妇，我讲给你们听了，用这个 case 来讲那个女孩子的事情，你知道她公公婆婆拿她没有办法。气他也没有办法，疼他也没有办法，你知道？譬如他说，他公公在怀孕的时候指着他说：“结婚有这么重要吗？”
1: 嗯，
2: 哦，然后他就跟他讲：“当然很重要啊，不然你为什么要娶妈妈？”哦，我告陪伴你哈，
1: 就我指
2: 嘿，阿公
1: 啊，产检有这么重要吗？
2: 当然重要啊，
1: 嗯，
2: 孩子有没有健康，关系到你们家呢？
1: 哦，
2: 哦，他就这样子，他就是类似这种白目呢。啊，这公公气也不是，不气也不是，讲公掉都得力，然后就说。我来讲，你个我白应，啊，你我白讲，我当然我白应，但是啊，然后你讲，你还点去，好啦好啦，啊点去有啥物优待无？
1: 就够注意，
2: 够注意，就白目嘛。啊，他那公公气不了啊，他婆婆在旁边也好笑，想说他从来不敢这样子对他丈夫，居然跑出一个白目媳妇敢这样子，
1: 这样子跟公公讲话啊。
2: 哎呦，就够注意嘛，那你就是那我懂嘛，你肚子白嘛，你就肚子啊，我那边转。哦，所以我是认为说，不要把自己搞得啊，我不是说你不重要。而是说呢，我们刚刚跟月历谈了，有些人你现在是环境许可，你丈夫陪你去产检，那环境许可你可以丈夫为你顶半个天，然后来跟父母亲对抗。可是如果我们刚刚说的那些军警，然后派驻国外的，然后夫妻分隔两地的，他也就只有自己能够去产检嘛。所以结婚是让你人设改变以后，你为母则强，你要更坚强更勇敢。那你当一个独立的这个女性的话，你才有故事将来跟你的儿女讨人情啊。当时你知道吗，你爹是没有陪我去产检的，你妈我自己去的，所以你现在比我们命好多了，你才有故事可以讲。就像你的婆婆现在在跟你讲，我们当年谁鸟我们啊，对不对？所以不要把自己变得太，就是说一定要记住说恋爱是两个人事情，结婚以后是两个家庭以上的事情，然后让自己变得更成熟更有智慧，然后呢更能够包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1: 琪琪加油，
2: 琪琪加油。
1: 对，也谢谢黄老师今天给琪琪的这个很正面的鼓励，加油。
2: OK，希望我们大家都支持我们的林周棒来啊，多谢各位收听，咱下回再会。

0: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1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4: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3: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6: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盖混盖油为了干苏鹏啊，各位互联书会带微博部广告资料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下来家书国书天下书，
0: 咱书书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

0: 哎呦，今天是星期六，那到底风台是有台有台啊？无台？哎，甲听众朋友报告哦，海上台风警报已经解除啊，哦，解除了。红霞哦，这个台风哦，这是今年第十二号的风台红霞台风哦，已经远离台湾。伫今仔日下早起8:30，那么咱的中央气象署讲已经解除海上台风警报哦，解除海上台风警报。海上，那如果海上解除，那到底有没有陆上的？到底有没有路上的哦？
1: 没有海上怎么会有路上？对啊，先有我们四面环海。
0: 阿姨，那阿你不是都叫做解除的红霞台风的这个警报的话啊？还分海上哦，它只是到海上，还没有到陆地的地了哦。好，不过呢，在今天的早起5:00的时候，红霞这个台风在咱台湾南部鹅銮鼻西南方差不多280公里的海面上，每小时以21.18公里的速度向西北西转西北移动。好，群中心最大风速每秒30公尺，相当于11级风。好，啊个7级风的平均暴风半径是180公里哦。啊，那所以这个其实这个暴风圈哦，咱今嘛一共其实这暴风圈的范围有稍微的扩大，有稍微扩大，那这样又说解除海上警
1: 报，那就是不会来的啦，哎呀，解除就是不会来啦，扩大一个谁欢逃去啊？
0: 不过气象局也讲了，目前啊在西北太平海啊太平洋的海域上，啊，各有一个热带扰动哦，诶，这个现象，那这个热带扰动的系统呢，有可能它也会后续也可能会发展成台风。
1: 这个哦，讲这个红霞台风，虽然对这个南部哈，就是在台湾的南方过来哈，担心哈，这个其实本来是正朝着台湾的南部县市过来，但是昨天哦，影响被这个红霞台风影响到的，反而是桃园国际机场。为什么呢？因为受到这个张岸哈，受到这红霞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哈，登机场出现了高达8级的强阵风跟风切哈，导致哈22架这个飞机没有办法降落。昨天晚上的时准哦，所以变成说大规模这些飞机大规模的转降高雄机场、跟松山机场还有台中机场哦，尤其是转降高雄机场哦，包括了这个台湾的这个国际航空，包括中华航空、长荣航空、丽荣航空，还有比较特别的是外籍的航空哦，达美航空、那个香港的大湾区航空、国泰航空。还有越南航空，所以长吼，这架飞机转降，转降不是的对家落来呢，也转降你的单工啊，时间差不多啊，登机场吼，一旦等的时阵，再回两机，可不起飞哦。所以昨天创了一个记录哈，因为大家讲讲，高雄小港机场因为是有宵禁的关系嘛，晚上12点其实就关场了，没有办法起飞或降落。但是为了昨天要疏散这些转降转场的班机哈，民航局特别哈等哦，这个歌咏小港机场的这个起飞时间哦，可以那个宵禁时间到今天凌晨的12:30，所以也创下了高雄小港机场哦开航以来哦最晚的起飞的班机，昨天晚上凌晨十二点三十八分，
0: 等于帮高雄小港机场解除宵禁的对
1: 吧？没有，这个是要申请延长，
0: 紧急啦，
1: 紧急延长哈啊，所以跟着我这里网络上很多航空迷嘛，他们都喜欢去拍这个飞机啊，所以就拍的比较特别。昨天来高雄比较特别的一班就是达美航空哦，这个本来是从西雅图飞到桃园的，这边他这架飞机最后是转降高雄，然后呢，最后离场的也是这一台达美航空的哈，这个大飞机，所以哈，这个红台虽然对南部过来哈，啊，当然已经解除了嘛，但是影响到了反而是桃园国际机场，
0: 没错哈，而且呢，哈，这个。 昨天哦，这个中部、北部上半天下雨状况也不明显，南部一样也差不多没什么下雨哈。不过因为沉降作用，等到出现的高温跟焚风哈，那随着红霞，不过在昨天前天啊，在这个高雄的这个天空哈，都看到红彤彤一片，果然真的是红霞哦。有人讲那是台风哎哈，哦台风正之前，有当下天空都会出现哦，不是很红，要不然就粉红，要不然有时候就粉就会有橘红这种的一大片的经营。那这个红霞台风呢，这个外围环流带来的水汽顶哦，后中部跟北部可能会受影响啊，不排除这个台风它照到中国哈，在咱台湾西过了一到中国的时阵，可能就会增强变成中度台风哈，中国哈。好，谢谢。不过接下来可能还有台风哈，所以目前这个热带扰动呢，伊咧行的方向呢是往日本的方向，大概是8月6号、7号、8号。如果这几天前后时间要去日本旅游活动的朋友，特别注意天气哈。

咱咱这部中的有提到讲吼，什么摩洛哥哈，这几年国人很爱去的旅游观光国家摩洛哥啊，不接受咱台湾哈，这个护照入境哈，啊，这个消息出来呢，啊，有足侪人个一个观望，有足侪人讲这是真的吗？哈，啊来啊，今天个上新的消息，甲听众朋友讲，咱国内有一间旅行社第一个宣布这个消息嘞哈，其实。是啊，咱国内一家旅行社叫做叉狮旅行社哈，安尼大家知影哈，已经伫因的官网哈，即、這个雄狮旅行社啊，伊伫官网内底有公告哈，伊讲暂停受理的摩洛哥观光入境签证函的代办业务哈。其实咱这几年哈，要去摩洛哥，我们办摩洛哥签证，其实都哪里办呢？其实是在日本，日本大使馆，日本，因为那一年我第三次要去无成那边，其实我都听录音社讲讲，这个签证都是在日本办的，不是直接在摩洛哥，好来，所以讲吼，这个根据雄狮旅行社的讲讲，摩洛哥驻日本大使馆，已经呢，去摩洛哥啦，他拍摄不是在日本的大使馆，是摩洛哥驻日本的大使馆，在7月23号的。已经通知讲停止受理签证的申请，已经有这个通知。那到底他也没有说期限，所以讲有的人还搁在观望，就是安尼。但是这间咱国内会使讲，我今天早上也看到，他目前来讲也是这个全国旅行社呢，这最赚钱，以上半年度来讲，他还是最赚钱的旅行社雄狮，他的生意做这么大，他都已经。在官网发布这个消息啊，哈，伊讲所有如果那有已经报名交钱啊，摩洛哥啊这个行程的啊这个旅客，好，伊要全部哈这个退费哈，要全部退费啊，全额退费啊，退还啊，或者是讲你可以哈转选择哈其他的行程也可以安尼。另外，东南旅行社五福旅游哈，其实伊嘛证明讲有已经有收到通知。但是呢，没有取得摩洛哥官方以及驻日本大使馆的进一步说明，大概他也不会跟你很多的说明啦，就是这样，所以这件事情是一个确定，国内已经有旅行社都在退款，如果是说已经有办签证准备要去的。

0: 那那外交部长林佳龙哦，也出席这个拉丁美洲哦，继加勒比海经贸办事处的开幕仪式时阵嘛，是吼这个记者问的讲，摩洛哥签证是否为中国打压吼？因为这嘛，其实状况其实还不是很明朗啦，所以变得讲，以咱台湾的广告部已经跟这个摩洛哥方面联系中，嘛透过这个旅行社了解状况，因为咱不然的跟摩洛哥没有所谓的。没有什么，
1: 没有直接的那个
0: 邦交嘛，然后连可能连办事处，我猜这个办事处也没有，虽然台湾的这个签证才会要送到日本去啊，所以外交部也去了解啊，包括就是讲有要出团去摩洛哥，咱台湾的旅行社也是做好这个所谓的退费的这个准备了，哎呀，那他不发给我们，就说实在就不要去了，
1: 对啊，
0: 哎呀，也不用再说要玻璃心啊打压啊怎么样，
1: 其实没有一个很明确的时间，
0: 对啊。
1: 哦，啊，对啊，一个跟你通知，安尼讲，啊，这样暂停，安尼，哦，啊，这样停，哦，啊，什么理由，什么原因，
0: 对啊，但没有
1: 停，什么时候开始停，啊，时间停到什么，我们都没有讲嘛，哦，反正啊，这，大家都知道了哈，这个背后的原因其实大家都知道啊，所以讲大概近期如果你那一点五报名的朋友，可能自己就接洽列旅行社了，
0: 对吧？确定一下了，
1: 对。

0: 来，大家拢知讲日本人吼，这个平均寿命吼，伫全球吼，拢是遥遥领先的。
1: 没错。
0: 好，上新诶，这个日本人平均寿命的调查，日本人的平均寿命又在增加了。嗯。又 again 哈。嗯哦，真的哈、哦，不简单哈、哦，已经连续41年，哈、哦，连续41年，日本人的平均回，哇、嗯，这个平均寿命都是全球第一，哈、嗯，连续哦，已经41年都是拿全球第一哈、哦嗯，尤其是女性哈、哦，日本女性的平均年龄已经来到87.33，嗯，平均哦。好来，根据日本的厚生劳动省的这个，伫昨天因所公布的这个调查，日本人的平均寿命呢再度上升，往上调。男性平均寿命是81.35，哈，查甫的81.35，女性是87.33，哈，所以。还是一样，是差6岁哈，差不多，哎，就是6岁。好，女性平均寿命还是高男性的多，男性6岁哈。那跟前一年哈，跟前几年比起来呢，男性的平均寿命增加了0.25，女性的平均寿命也增加了0.2哈。其中日本女性已经连续哦，是女性部分啦哈，日本女性已经连续41年蝉联全球平均寿命第一嘞哈 ，Number One 嘞哈。因日本人哦，第二次世界大战了，寿命大幅提升哈、嗯，啊，这都免讲
1: 了。对啊，战争结束啊，和平的日子了嘛，嗯、对不对？对啊，经济发达，嗯、医疗发达哈、嗯哦、啊，然后饮食也改善。嗯，哎啊，重点不战争，啊不战争，绝对说那你看这个平均寿命就绝对。
0: 战争是平均寿命一定、
1: 那个。就大家拢少年的交易啊，
0: 对
1: 吧、
0: 啊？
1: 哎呀、
0: 啊啊，
1: 战死沙场。
0: 平均都是当地大家拢吼拍卖，不平均册啊，
1: 没有错，没有错。
0: 1947年哦，日本男性平均寿命是50.06哦，1947年、嗯、女性是53.96，到了2020年的时阵哈，男性的已经来到81.56，女性的已经来到87.71哈，安尼哦，哎、哎呦，87.71，2020年，那今年去年哦，现在公布的是87.33，哎，等到比87.71较低啊。为什么说成长哈？它是跟前一年呐哈，前一年比较安尼啦哈。好了，反正日本女性的平均寿命一到八，你得给你87点多啊，男性是81点多，安尼的小数点我们就不谈了哈。所以是相当啊，这个高的哈。所以咱回头，那我们就来看看台湾呐哈。台湾我们这个目前统计最新的是到祖尼哈113年哈。好，我通给的是告啊前年的掉哈，
1: 2024了哈，
0: 掉2024，男性平均寿命是77.42，嗯好，查甫77.42，女性是84.30，哈、嗯、哦，将近也是6岁多哈。嗯女性的平均寿命，还是比男性高了6岁多哈，6岁多哦，啊，女性比男性多活约6.88岁哈，好，113年了，这是一百一

0: 一个消息哦，这个日本政府今嘛计划要吼收紧外国人呢吼，伫日本的这永住许可审查标准哈，永住哈对哈，长久居住的新扎标准哈，根据出入国在留管啊，这个在这个留管理厅公布的修正草案，未来你若申请要伫日本永住哈。啊，外国人的对啦哈，你除了爱股比有高于日本家庭平均水准诶年收入以外，好注意哦哈，你的收入的对啦，要高于日本家庭诶平均水准哈，要比他们高安尼的对，好。另外呢哈，预估年金给付哈，预估你的年金给付哦，大概多少额？这个会有一个标准，还有你的日语的能力、日语的能力，以及对日本制度的理解程度，在未来都要纳入。好，你要申请永住日本的新扎诶，这个项目来的，就是会啊比较严格了哈。那么还要当然还有一个哈，如果出入国管理以及难民认定法规定哈，医疗申请永住许可也需要符合素行善良哈，具备有。独立维持生计能力，以及符合日本国利益的三大要件。第一就是不是什么不好的人，你要善良啊，不一寡迄个不。
1: 直白讲，日本只要精英呐、啊，他不要
0: 你的
1: 他不要低端的啦、欸啊、然后你他低端的劳动力，他就是会用另外一种方式去做啦、啊、你别有不低端的，他只会给你这个啦，他只会给你劳动签呐、啊，你要就变成永住或入籍，他现在不太可能、
0: 哎。就是标准提高啦，哦，标准提高也不是完全不可能啦，哦。
1: 最近五。这个技能刚我觉得消息的这震撼了日本的就是要永住权。他说你要加入永住的时候要缴满30年的后生年金的，刚刚那所谓的我们的这个叫什么国民年金嘛，那个劳保了。你外国人你要申请永住啊，你要缴满这个30年。哇，这个根本就是把这个外国人齁这个申请永住这个门完全关上。30年呢，那这个有人去生活的对你这个齁，然后你去日本读册工作啊，读册当然没法度交钱嘛。你进入日本职场工作要顺利工作30年之后，然后每一年都工作稳定啊，没有失业，没有被裁员，一直缴了30年之后，你才有这个资格申请。哇，这个严苛很多，这有一点间接就跟说，以后外国人都不要来日本申请永住
0: 的。
1: 这个东西，这个是实打实的东西，就觉得替你在日本做那个做一些移民的啦、规划的啦、永住的，这个在这个震撼弹哦，这两天在这个他们这个圈子里面发表，看，但是现在还是有。要查是不是详细说真的要满30年，因为30年修哈嘛，对，看他 keep go。哦，我们换一个角度讲，去美国，你要去美国去缴满美国人的这个什么，不管是劳保啦或什么，你要缴满30年，你才可以申请绿卡。安尼打个外企啊，30档笑哎、人生有几个30年呐、啊？而且你缴那个年金的前提哦，你还要有工作。
0: 好，所以相关的这个修订哈，
1: 来，
0: 十月初一开始哈，为今年十月初一开始正式生效哈。不过收入的标准的规定呢，可能会追溯到今年4月份以后的给你省啊，哦，的给你啊，这类，
1: 反正现在变得很严苛啦。
0: 对对，
1: 收紧。日本现在社会本来日本的波秀啊，其实日本其实是一个很排外的国家哦。你麦克阿奇阿里亚德国在马斯梅根，那个是他们的面具。其实内心里面哦，你哪被去日本？生活或工作，你要付出的努力跟成本其实是很大的，而且日本打从心底其实不太会接受外国人，
0: 好比较排外。
1: 日本 KTV 不能看回来，很多人都讲说，你去日本工作有所谓的外国人的天花板，你很优秀啊，你在日本本土企业你很优秀，能力很好啊，但是你再怎么升迁哦，都是有一个天花板，而且。加上今嘛日本的这个，因为日币太便宜了，日币太贬值太严重了，好的人才 对于去日本工作根本不会要想，啊不，一拿金条练练嘞，哦，哦，把他就去美国啦，或者去欧洲啦，对不对？美国跟欧洲虽然就是哦，有时候税比较高，或生活环境没有那么好，但是至少手把手拿到手上的钱才真的。但是你要讲很有能力的，比如说 IT 工程师、AI 工程师，你被酸掉，绝对第一选择哈，不会是去日本，因为第一个日本薪水本来开的就不高，再加上日币的贬值，哈，对不对？所以日本哦。现在真的是又把自己的这个把这个移民之路给关上去哈，我这样对你不能来攻，不是是干好歹钱，人才进不进去了。但是为什么日本会这样做？就是这几年太多的中国人哈，用这种 bank call 的方式去申请日本的这个永住啊、移民啊，是讲大量的你不能自产啊，然后开店啊，但是搅乱人家一池春水。唉，所以
0: 还有治安的问题，
1: 治安的问题啦，
0: 对对对对，所以说，
1: 但是有时候移民就是这样嘛，两面刃呐。
0: 起码日本人哈常住哈永住的日本的人口，人讲已经破百万了，很惊人了哈。所以说，但是呢，日本可能这几年来慢慢感觉到哦，这个已经是一个也是要担心的问题，就好像欧洲也一样啊，欧洲他们就很多很多，一共就很多那个难民，特别是一挂什么中东的难民，打着难民旗号，吼，阿东去铸造哦，变成去，吼，你别讲移民啊，呵，阿是讲逃难啊，呵，去铸造那个欧洲。那欧洲吼，已经嘛发现讲，其实这些很多根本不是真的难民，伊讲他们这些人吼，阿底下阿去假借的国家的福利，吼，就吃掉这个国家的福利，但是他们不是生活不好过啊，伊讲几乎每一年弄个登去应该的母国去的度假。哦，你就发现这样，你就越来越不爽哦。所以今嘛哦也一样啊，欧洲国家对这些哈过去什么打着难民呐，啊是什么什么什么一个那个哦，其他的这些国家在名目名堂哈，那在欧洲享受欧洲的国家福利，啊是讲造成啊这类经济上的排挤啦，哈就业上的排挤啦，治安上的问题，因今嘛嘛已经哈有深深感受到啊，所以讲好今嘛拢会愈来愈排外啊，哈，等一下我再来。讲哈，日本其实它的排外有说哦，日本人过去是真正是较不爱啊，但这几年这样子下来，他们又觉得也这样蛮不是套路，有个干巴公又有新的问题产生哦。我等一下来讲说，其实这几年我就怎样去日本买那个房子啊？日本那的除了几大都市以外，其他的所在哈，那个房子其实很多的金马龙足俗的啊，足俗的啊，甚至有些早期的旅馆呐，哦，你也得较睁开。偏郊的所在，起码哦，根本很大片哦。啊，迄日式的房子也盖的，好快出工，当年的是盖的也是很不错的啊啊，便宜的就可以卖掉了，很便宜就卖掉，甚至于嘛，为了吸引一寡这个看年轻人哦，啊去乡下哈、哦，这个永住啊啊底下啊，所以你可以很便宜的取得哈、哦、房子啦，好、哦、啊，甚至啊当地政府给我提供一寡好帮助你在这边啊要怎么。创业要怎么去改造农村、改造乡村？好，弄五几瓜界的配合的条件，所以有很多日本年轻人已经嘛无想要伫哈东京啦、台北啦这种大都市哦啊过着高压的日子，所以他们就往乡下去发展，以为讲啊可以这创造另外的哈好一番人生。结果哦，因讲在自己的国家日本哦，哦这去搬去这偏乡啊乡下还是农村了，本来。想要宏图大展，有很大的抱负，结果呢、哦、后来发现困难重重，而且这阻碍重重啊，阻碍都来自哪里？也是来自自己日本、哦欸、这个、啊、当地人、哦、等一下我们再说进攻格、哦、
1: 美丽人生得力公司盖婚盖油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员是我们进广告，
0: 有烧香，有宝贝，有食，有惊喜吼。好，真正，譬如讲食钙吼，确确实实有提升你体内的钙质指数哦，钙质的指数。好，有食护理元素，好，有食苏鹏哦，你体内的荷尔蒙指数也真的有提升。嗯，还拢会当透过检查吼，而且受理的公维哦，用科学的用吼啊先进的仪器给你吼检验证实。
1: 昨我伫阮家附近哦，用这个诶附近，我看有这个吼外用推这个吼坐轮椅的这个宝贝出来，哇，一看伊大腿。跟小腿，嗯，白白啊油， 大腿跟小腿啊，远远看的看
0: 麦，无吧默默啊，
1: 无吧骨头嘛收，
0: 不会包骨尔啦，
1: 收伤
0: 对不？
1: 嘿，胶啊卡，嘿是真正是胶啊卡。
0: 你也看得出讲，嘿就是干那皮啊，内底没有什么肌肉量。嗯、
1: 对啊，皮包吧，皮包骨啦，啊骨看起来嘛，就安尼怕工怕感受的怕工怕工，
0: 啊那苍白苍
1: 啊，所以肌少症啊，骨头跟肌肉是双向的嘛，你骨头无好，你无法度叮当，你的肌肉就烂。啊！你肌肉烂，你骨头就会愈歹，恶性的循环、啊、所以
0: 一当你的愈无当就愈袂当啦，哈。那你那个肌肉量哈，就因为没有动，你的肌肉量会一直萎缩，哈，都会愈来愈萎缩，哈。
1: 所以而且你无当你的无想要食物件嘛，不想吃东西，营养无够，哈，啊，你骨头个会愈歹，啊，这个肌肉个会愈少，哇，所以这是一个恶性螺旋呐、啊。所以咱的人，咱人呐、啊，有年纪哦，真正想康想胖，一定要每天想办法动一下、走一下，好，给咱身体有一点压力，真的有这个自己的肌肉跟骨骼，每天一点给他压力，没有压力不是好事呢。我看，咱人啊，这人啊，不管鲜花癫管啊，是讲身体癫管，还是要给他压力，有压力他才会刺激，才会长骨头、长肌肉这样子。
0: 所以讲哦，
1: 啊，当然加上营养补充啊，
0: 营养补充很重要哦。所以有的人会感觉讲，安那徛着生吼，所以说一直。整天都没有办法，连再站一下都不行。哦，来徛，阿都来紧来找看有当坐的，阿无都爱找看讲有当偏的无，安尼吼，对不？
1: 吼，你都无用嘛，懒死去。
0: 就所以这就是讲说，能坐就不要站吼，哎，其实是你无法都站吼，啊能站就不要走，啊能跑能站就不要坐，啊能站就不要跑，安尼哦不要走，啊能走就不要跑。安尼，你无感觉吗？就是安尼啊！哦，要叫我走啊，无法度，我用行的就好啊啦！吼、哦，啊，要叫我行袂啦，我徛咧，我徛喺只就好啊！吼、哦，要叫我徛，我坐咧就好啊啦！要叫我坐袂啦，我倒咧。到尾啊，就是吼，一直萎缩，一直退化。吼、
1: 哦，咱单台湾国民的平均寿命很长，那他要讲个，男性77岁哦，女性拿83岁可以拿回
0: 来。哎，不啦，84岁
1: 啊，84岁、欸，
0: 女性84.多。
1: 但是哦，这个绝对的数字其实不是重点，你要讲。平均你要健康的平均余命才是重点。你说活到84岁，但是最后的5年你都在卧床，这人生有什么意义？
0: 其实哈，
1: 这个很重要，平均健康余命哈。值跟量我们都要，尤其咱台湾已经进入超高龄化社会了，值跟量的人生的下半场我们都要吃，好好吃，好好睡，好好给身体一点点的压力吼，健康、应用啊个困眠吼，这拢足重要。
0: 每天有当下可能你要强迫自己吼，有时候你就看呐、啊，是什么是对你好，有当下可能要稍微强迫一下吼、啊，来得力钙粉钙油一定爱吃的吼，有当下骨头咱家的骨头肉眼看袂到的，咱骨头里内部呢，我们不有咱无跌倒无摔倒吼，但也没有骨折，但是你可能骨头因为长期的吼。缺钙，骨头的干燥可能已经造成干裂。好，有必损啊！你唔知啊，所以你会点感觉我骨头不舒服。好，不管哪一个部位哈，我当时啊，迄唔是病，有时候就是其实就是骨头，你内底骨头可能有病啊，你唔知，所以你会觉得不舒服。嗯，好啊，或甚至你哪是讲啊，走路有当时啊，走路袂在啊，是讲有当时啊，你手咧安怎安怎？如果不是关节，如果不是关节的问题，那可能就是你骨头的问题啊。好，一定啦，骨头就是关节甲骨头骨质。哈，所以讲补钙的。就是要强化你的骨质啊，吃钙油呢，就是要强化你的关节。
1: 对啊，
0: 好、哦，这都这两项为什么两样有两样应该的功效？所以讲这两项诶，给你强化你的骨质跟体质，就是得力酸和钙粉；强化你的关节，就是得力钙油。
1: 哈、哦，钙粉加钙油。
0: 对，记得哈、哦，两样一起吃，40岁以上拢开始保养哈，加这加少凭你家己的程度，
1: 对不、啊？
0: 如果你纯粹今嘛拢还没有状况，只是保养一天一次就够了。如果哪一天我出现状况，一天两餐，如果情况已经不容忽视，每当搁在呼吸啊，你就三餐吃得力钙粉跟得力钙油，全国北中南指定药房都有在卖。好，
1: 这两码位等位叫上咱的卡，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以上。

0: 咱都阿公吼，今嘛要申请日本永住吼，这个条件哦，愈来愈严格啊吼，也就是越来会越困难啦吼。哦，我看有咱台湾人吼，这台湾人也有很多人去日本买房子，有的买房子可能只是投资哦，但是也有人就说啊，他啊就可能啊就直接到日本去啊，这里、个、永住，而且长久居住哈啊，就是讲他可能不是没有申请永住，但是他常常会去那边啊住一段时间这样。结果我发现很多人其实他们说哈，也后悔了。吼，也后悔了，所以讲吼，搁安那讲吼，家己的国家、家己的生活环境，你拢知影吼，你去了，有当时啊，佚佗一回事，底下长期生活来讲，你搁另外一回事。我得讲，都家人讲嘛，讲日本现在有些年轻人已经慢慢有些在像东京、大阪这种的大都市工作，生活压力很高，所以有人离开大都会吼，解除家己的压力，吼，有人就去到比较。啊，这个农村啊，是乡下啊，日本的这农村乡下，今嘛其实有足侪厝，哦，都空在那边、嗯、啊，甚至有的人是讲、嗯、啊，可能长辈走了以后啊，留给子孙，但是子孙根本无被登个继承，哦，啊，无被继承，是不是？你还个交个什么水，交个什么水，有的拢干脆全抛弃。那很多那种房子啊，有足侪已经嘛，就是讲也鼓励有些人，你呐，像讲啊，好吧，当然也有外国人去买啊，也有很多是啊，无被个继续的。大多期先外人，好，我就看过有日本人年轻人夫妻两个人哈，因的家呢，好取得了在农村很便宜的房子哈，啊也在也啊，这里受到当地诶这里。地方政府的这个辅助辅导哈啊，要辅导因啊，要去安怎去改造农村啊呢哈啊，就是讲啊，也代价都是安呢哈，他要提出讲啊，我今嘛你给我什么资源啊，我底家我要安怎去改造这个农村，我要怎么来提升？好，包括是农村的经济啊，是讲活络，还在是讲人口啊，是讲啊，一挂这个产业哈哦，产业的再生啊，那都对啊哈。日本的哦，这是日本人哦，日本人好不好？结果因讲抱着满腔热血去吼，咱唔知个才一两年、两三年，抛弃一切吼，离开了。伊讲其实他们当初真的也列了很多，也规划了很多。伊讲没有想到今这样去啊，得要走，要安怎走的时阵吼，他碰到重重的困难。吼、哦，好，困难都来自哪里呢？伊讲困难都是来自当地居民的反对。嗯啊，当地居民其实拢已经是老人啊，拢老人啊，吼、哦，对不？少年拢去大都市啊，啊，伊是大都市大了身啊，要来到农村吼、哦，啊，要想要为这个农村也做一些贡献。伊讲有当时，譬如讲啊，我想要甲这个所在规划来种啥，啊，是讲我这条路今嘛拍算我要来安怎改迄落，啊，是讲吼、哦，啊来开一个会，讲啊，咱大家要安怎来合作，好、哦，要安怎甲咱的经济作物要安怎迄落，每一次都遇到重重的困难，当地的居民都已经是老一辈子的人，那个想法跟他们的习惯跟他们的环境，他们都觉得说你不要来给我改、你都别来给他改，别来给他当，你别来给他变，有的没的、就是很坚决的、阻碍反对，让他冲到尾他说、身心俱疲两年多个理亏，付诸好流水啊！这两三年一路拍拼拢付诸流水，伊讲无法度呢，无法度沟通，老一辈的人。
1: 要的东西不一样。
0: 对啊，
1: 我干嘛要的东西？我看这样跨过去的一部日剧哈、当然它是日剧情节、然后里面有一个也是很年轻、去这个从那个复健科毕业的一个大学生、大学生毕业，然后进去所的长照机构，而且复健机构去当这复健师。结果一去帮乡复健的是讲吼，一挂这个长辈嘛，阿公阿妈他们可能之前中风过，那是讲已经手脚不好去复健，然后伊就讲吼，特别哦，伊固定一个复健的人客的，就说哦加油哦，然后你再加油一点，再加油一点。结果吼，这个被复健的人，她是一个女性嘛，她有一天就跟这个毕业的这个男性的复健师讲说，其实你这样每次来复健的时候，我压力很大。 他对对对，完全是不一样。因为讲哇，你可以的，我们好像就说你可以的，你做得到的。嗯、但是到一届的年纪啊，他要的东西，嗯，可能跟复健师期待他要达到的目的是完全是不一样的。嗯，复健师说你可以的，你很棒，然后你为什么不这样子做呢？嗯、但是一到一的年纪啊，一、来讲哇，会当行动，
0: 会当安呢，我都已经
1: 对对对对，这个就是世代的差，这个真的就是世代的差异、啊。结果那个复健师，男复健师听到说啊。对他太心急了，嗯，他太心急了。嗯、啊，包括蓝桃跟我这日本年轻夫一去，嗯、你根本没讲真的就了解，一直跟他看到问题，好，那看到问题提出问题，但是他解决、他想要解决问题，但是一没去解决当地人的这个情绪，所以你要去沟通嘛，组织文化的再造跟沟通其实没有那么简单，
0: 但就是沟通当中也碰到很多的困难、
1: 因为他们是公司嘛，
0: 就简单讲的这些老辈人，我你。经在这住这久啊，住一世人
1: 啊！
0: 你要教我安怎改变？你要阁叫我讲，大家来安怎创啥创？他们也不要啊！哎呀、啊，
1: 这个叫哈，日本很多叫做地方再生嘛。嗯，比如说咱这本去这个龙和河了嘛、嗯，其中里面也有一个小镇小道哈、嗯。我等我就能刚刚讲过的，讲因哎呀，拢无啥物代志啊。这个城镇来对，这个这阿公阿妈们吼都起来唱歌跳舞。嗯，啊，这个地方。然后这个小镇他们就也是需要跟日本乡下的这些小镇需要做地方再生。嗯、年轻人已经不多，大概都要去大都市去工作嘛。但是这个地方再生的这个小镇，我感觉真好，还留在那边的可能就是三十几岁、四十几岁，可能是宅的就过一堆个教堂哈、教堂哈。跟所谓因为这里有河轮的人客拢会带去参观教堂，啊，因这间店拄好伫教堂的边啊，教堂遐啊，其实看教堂这个澳洲的教堂差不多嘛，但是伊讲伊的就来吼，因的就到这行李说啊，你参观完教堂，来，我们这边伴手礼，来做一下，就有点跟台湾一样哦。他进来的时候，他也不是直接叫你卖东西，啊，你就来啉一下红茶嘞，吼，你就有一个凉凉的饮料哈，他就教堂啊很。不要说无聊，就看多了嘛。然后进去喝个饮料，阿里的笋刷啊，洗一瓜哈，哎、然后那个看买个小伴手，然后呢，接下来用的就用起来哈，就是很大的这个场地哦，开心哈，来哦，喝个凉水啊，喝个我们法国的酒啊，开心盖小工他们在地制造的这个所谓的拉面单，那叫
0: 那个薰衣草，
1: 薰衣草相关的制品，啊，人就是安尼嘛，你坐，我靠老了，阿里坐咧，哦，阿人给你红姐地，啊，都啊，你就好。讲伊咧买啥，咧买啥哦，又有护手的啦，啊，又有精油啦，啊，又有一些什么
0: 香皂啦、香氛啦、蜂蜜啦，啊，甚至嘛卖衫，
1: 哎，对啊，最关
0: 键嘛卖到下下桥，
1: 啊，人就是安尼，好，歇一个凉吼，啊个啉糖饮料吼，啊酒人的先，啊个米干哥真的不错，又不贵，哇，完了，台湾人就发挥我们扫货的那个，大家我的看咱同团有一个看起来就平常都很安静的穿衣妈妈，来了一个女生嘛，哦，结果一共我就看你买这个拉面达这个薰衣草的护手霜，一起用得呢，哒，哦，这回可以回去带，可以带回去当那个伴手，一小小的一罐那样带不贵嘛，一罐好像8块欧元，吼，一头用啊整篮把。倒进去他的那个袋子里面、篮子里面，啊，那个坏过狼就马上在补货哦，而且还开。
0: 啊，另外那个卖衣服的哈、卖衣服店其实也是小小的，衣服也不多，品相也不多了哈、结果后来我出来，我已经出来外靠咧，这里外靠咧纳凉的时阵，阿德我们里面有一个是阿妈跟孙啊，这位去的，妈孙呐，啊，他孙子是男啊啊杂波的对了，年轻人呐、年轻人的对了，干应该是二十几岁啊呢，好啊领队就甲讲，哎，啊你那遮紧就出来，啊你那无迄落，啊你阿妈嘞干嘛？你阿妈一个，哦气喘喘嘞，迄个孙啊气喘喘嘞，伊讲吼，因阿妈吼，入去咱就看到三个一直去，一直冲去啊，都是一堆老女人在那边买衣服啦，我有什么好看的嘞？
1: 我冇听到，我冇听到。
0: 老女人呐、啊，一共都是一堆老女人在买衣服，就几领衫尔吼。哦，一个早人的去嘛是去外去。
1: 我得跟这个少年家讲哦，我得对我的朋友讲，那个你阿妈，你那个不是买衣服，是买青春时候的回忆。哦，你们看到 你没看到你没看到你阿妈那时候在挑衣服，眼睛都亮起来，年轻起来吗？
0: 结果事后吼，哦，我周围起咧啊，女生，咱那朋友啊吼，迄个，因为伊嘛伊要看衫嘛，伊出来是甲讲讲，哎、欸，我跟你讲，吼、哦，迄、那个阿妈吼，哦，够厉害啊！你真叫伊冲人，目睭青硬去，看到衫咧，吼、哦，两手一直背，哇，迄衫我来挂咧挂咧，啊，就一直嚣一直嚣安尼，伊讲吼吼，我拢好弄来一个弄去弄来。一个弄机，伊讲迄个阿妈好强、喔，
1: 找到年轻时候是活力。
0: 啊，我唔只甲讲啊，因孙啊伫外口咧 complain 呐、啊、，complain 讲因阿妈咧、嗯，看到衫咧一堆老女人在那边买衣服，我说哦，这气错穿咧。
1: 对嘛，所以这有这个观点的，刚为什么这对日本夫妻一辈去乡下去地方去再生哦，然后想说哇，这个这么好，这么对。
0: 所以
1: 步调就不一样，
0: 所以我说这个年轻人哦，他应该要珍惜。那阿妈那个年纪哈，看下阿妈应该七十几岁哦，阿哥有这种的活力哈。
1: 对啊，
0: 好阿哥阿哥
1: 呐，
0: 啊有一天甲尾啊，有一天哦，伫咧踅街的时阵哦，我因为我刚好就跟我们走在前后嘛，我就看到阿妈哈经过一间鞋仔店，把酒去摔倒诶，摆伫外口鞋仔，都要搁冲去啊，因孙啊，硬扭都甲扭诶，动咧，讲不要卖去啦。阿妈看了鞋仔，想要去。
1: 这行为就错，因哪个有迄个会来去相处？
0: 哦，伊可能是讲阿妈，你哪个一看哎呀，我等个底下等你，啊嘿，不是伊的，不是伊。
1: 他其实就可以自己做这个事情。
0: 啊、对嘛？對啊、所以讲啊，车、啊啊、一底底下动，周动阿妈这，周动阿妈嘿。
1: 还有包括，因为咱食饭拢吼，早餐是没有了，晚餐都是固定的这个桌子嘛。啊，底咱隔壁的，我有观察到，让我们隔壁桌虽然跟我们的绘画对话。不多了、
0: 啊、对、
1: 哦、但是里面有两个看起来明显就是比较长辈的年纪了、
0: 啊、对、啊、
1: 都80几岁
0: 对对对对、
1: 但是我发现到哦因为那种点点嘛但是每一餐
0: 都去吃、
1: 哦、都去吃而且都点得很焦稳、啊、然后都在、哦

0: 长辈看到年轻 的小孩子的时候，那种不管他随便讲一些很笨的话啦，就是很无厘头的话，他们能够感受到哈这种那年轻的活力啊。所以我当下我调侃，让恁朋友囡仔哈，让朋友囡仔的好逗，顺便逗一下旁边的。在吃饭的时候有这个哈这个互动，能让他们开心，我就觉得还不错。哎呀，
1: 因为其实伊拢会都隔壁倒啦，可能伊都拢会一直看咱这边
0: 干干干干啦。
1: 你敢知？其实有一餐饭，你家己可能唔知呀，因为他跟你坐同一排，所以你看平行啊，我是对面，所以我看得到。因为一天你在吃饭的时候，一太太在笑，在偷笑。哪一个动作你知无？你会记得有一天晚餐，咱晚餐是不是用点餐呢？
0: 对啊，你吃两个主餐，
1: 你吃两盘，
0: 对啊，吃两盘，对不对？我那天很饿啊。
1: 结果你第一盘吃完了，他紧。哎、欸，恁朋友无来吃嘛，所以你就转咧第一盘吃完，就甲放，甲盘放咧伊的桌啊，放咧恁朋友的桌面上啊，然后你就去开始开干第二盘对。啊，你那个速度又快，哦，那个，迄、那个太太看了一个动作的时阵吼。其实头啊，你咧食，伊就底下咧瞄者，尾啊看哦，轻轻锵锵，扑街咧食物件吼，这饭吼，现在不是我讲诶，食物件，那敢那存咧安尼咧干啥呀？第一盘吃完，对，开始个第二盘开干。
0: 因为我只是想吃主餐嘛，我那个配菜我不想吃啊。
1: 结果因为我坐在刚好，我跟他是斜对面，我可以看到他一直在笑干咧。哦，他那个在笑，在笑，干嘛讲？哦，安尼。看你吃两盘以外，伊是干嘛讲速度那么快？我知伊的笑的用意是安尼，所以知伊拢慢慢的吃嘛。
0: 而且说实在的齁，那个那一天的菜真的是不错啊，不然的话我不太可能哇，晚餐还吃两个主菜了。所以说实在，船上真的吃的还不错了，真的不错。
1: 相当
0: 真的
1: 相当不错的，
0: 真的很不错。
1: 对对对对，好，来进攻格齁。

0: 小何来分享，听我们听众朋友新的分享。
1: 去年我的骨密度是负5.5啦，我都开始吃恁的钙粉，我今天检查哦，那负0.5呀。
2: 哦，
3: 进步，
1: 你是5.5，
2: 哦，进步太多了呢，好快呀，
1: 负0.5啦。
2: 啊，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3: 正常嘛，
2: 哦，恭喜恭喜！
1: 你准备吃恁的钙粉啦？
4: 你去公司咧带我都来买钙粉钙一样的。
2: 哦，
4: 这个时阵袂得老酸的。
2: 哦，
4: 我叫胡错的。
2: 嘿嘿。
4: 啊，两个囡仔讲阿妹哦，讲迄广告的黑白相，啊，我一到尾也有效哦。
2: 哦，
4: 嗯，阿个有效呢。
2: 哎，
4: 是啊，两个都惊讶，讲阿个有效呢。
2: 恭喜恭喜！人家本来甲骂呢，讲黑白相呢，啊，结果尾也看讲，哎呀，个有效呢。人家讲的哦，是人家观察到妈妈的变化哦。自底咧爬楼梯拢爱用揪迄个楼梯的辐射，叫我都安尼一爬一阶都很费力吼，拢爱足侪困难。啊，前面迄个阿公啊吼，你有听到无？前面阿公伊讲啦，他讲前面那个
0: 骨密啦，
2: 骨密
0: 本来是 minus
2: 不到一年呢，minus 2.5，计当年个检查存0.5，那你骨质密度呐负愈侪吼，那讲啊-2跟-3，当然-3较严重，啊-4个比-3较严重，负的就是骨质疏松啊吼，
0: 对啊，
2: 啊对不？啊一安尼食，一共差不多一年或者是一年不到哦，哦。去年检查-2.5，今年去检查并-0.5，马上提升两，然后0.2%，那这个已经是相当惊人哈，哎，这个好个啊！
0: 所以咱头第二个分享，我勒个刚刚同团迄个孙子赶快嘛，伊勒讲阿妈想到呢，我买面看买面看买面看，伊拢无阿家己阿未到迄个年纪吼，无感受到吼，身体无爽快，自己都不知道。但是也是一样嘛，你吃出了成绩之后，我还讲，人家就是这样，人都很现实啊。你做出一项东西，你做出成绩，包括营养品吧，你老公处理啊，我干嘛讲啊？你怎么吃那么多？吃出成绩，你会当吼行楼梯吼免扶，我还讲。人家干嘛讲哦？真的很好，现代人就是这样，拿出成绩，人家就相信，真的就是这样子，很简单
2: 啊。对啊，对啊，所以讲吼，咱得力钙粉跟得力钙油吼，真的吼，就救了很多人吼。啊，有的人可能为50几岁时阵就开始吼，因为关节啦、退化啦吼，啊，不是吼。

0: 手夹袂起来啦，腰按落去啦，无法度挺直啦，每天都在痛啦，膝盖啦，哦，也是又麻又痛啦，又酸啦，吼，哦，这本来都认为讲啊，自己会不会这样吼，后半生都是差不多都是爱安尼，逐天的酸啦、痛啦，吼，啊，行动吼无法度，好，这尼啊自由啊，这种诶，是不是都爱过这种日子？那会怎讲？食钙粉、钙油，真正够有法度食会起来呢？
1: 对啊，
0: 不但食会起来，佮相当惊人吼，这效果啦，吼。跟速度啦，都非常非常的突出，来自日本的德利酸哦钙粉，阿哥
1: 来自美国德利钙油，介绍拢是2500块，几点个版本？等会介绍咱的卡08007755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后来美国齁跟这个伊朗齁目前齁已经又开火十几天了齁，这可能这个周末可能又会有以色列加入齁，现在英国也动起来，法国也动起来齁，这个伊朗齁，这个中东的大地痞流氓齁，真正齁齁，这真正是已经大家都有感受到啊，这个伊朗真的是一个祸害啦齁，真是个祸害齁，好嘞，要跟你讲跟你谈条件呢，你都不听，要不然的都跟你糊弄哈，要不然的都要出尔反尔啊呢哈，所以讲哦，川普已经再也不忍了哈，而且呢，在全球各地其实都有制造恐怖活动哈，包括在欧洲哦，最近不是英国嘛，又抓到那个中东的恐怖分子嘛哈，美国也一样嘛哈，他也渗透到了中美国本土，也是去搞破坏，所以讲哦，这个伊朗哈，这本来附近的波湾国家是啊，大概拢迄个嘛，对吧，互相会有一些有一些关联，因为这个霍姆兹海峡这个输油运油的海域的关系，所以说啊，有当时啊就是安尼啊，不要紧啦，吼，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这届呢，这个伊朗真的是吼，不收款啦吼，所以讲吼，好，所以讲咧，这个再一次史诗之怒吼，史诗之怒再升级哦。咱个条件比如讲哦，我主要唔是要讲这個、啊，那可能这一两天以色列又要加入打击。虽然进前哦，美国吼，伫咧跟这个伊朗在谈的时候，以色列好像有一点家己个底下挡手哦，所以惹得川普很不开心。有人来讲啊，美国跟以色列关系搞。坏了哈，啊来啊，那是哈黑反黑啦哈，真正那是要到就因为中东哈，还是要以色列来好不好？出手也是要帮忙哈。好来，但是今麦呢，沙烏地哈阿拉伯也借油轮哈，最近有迄个为沙烏地阿拉伯，现在霍姆兹海峡又被控制了哈，所以今天刚我们听到的就是有一些哈，这个船又被攻击哈，又被攻击，现在连美国的攻击，美国。我攻击的是伊朗的船，哦，就是安尼啊，伊朗是欧被攻击，看了准备运油出去，伊就甲你炸，伊就甲你吼，甲你乱，甲你拍，吼，甲你哦，这个发射，吼，这个炮弹安尼哦。那现在呢，沙特阿拉伯呢，看这个中东的情势哦，不断升温啊。目前这个紧张的情势，不晓得要到什么时候。
1: 对啊，
0: 哦，有一点像中东全面开战，包括波湾国家哈，啊，就是沙特阿拉伯还有阿联酋，可能在这一波的哦，这个反击当中，可能都会加入美国哦，都会加入美国哦。好嘞，所以伊朗还在那边顽固抵抗的丢啦哈。最近沙烏地阿拉伯油轮伊的街道啊，它还是要运出去哈，这些都是主要都是哈，这类卖油的产国哈，油产国，所以已经把改到苏伊士运河。好，绕过非洲哈，运油到台湾。那我就在游戏跟沙烏地阿拉伯买。好，我们的油很多是跟沙烏地阿拉伯买。啊，所以已经嘛，位于迄个哇，霍姆兹海峡啊，跟曼德海峡现在都比较不安全啊，所以已经嘛，沙烏地阿拉伯的被迫，这是被迫改走哈，这个埃及哈苏伊士运河出口石油到亚洲哈，到亚洲。好，只不过呢。虽然这嘛是一个无办法当中的变通啦吼啊，它变成伊的爱驶过这个非洲大陆这个路线，所以整个的航程来，主地你若讲为阿拉伯、沙特阿拉伯运油到台湾十八天啊，今嘛安尼驶为苏伊士运河安尼。爱四十八天，给一个月出来，
1: 成本给就多啦，
0: 给两倍，
1: 金钱啊时间的成本，
0: 运费多了两倍哈，19天变48天，所以成本当然会升高哈，啊这都无法度嘛哈，所以讲哈，这都是伊朗为什么他就是一定要掌握这个哈，这个霍姆兹海峡的下呢，他现在也考虑说要去扰乱红海啊，曼德拉海峡。好，所以伊朗因为哦，因这是不是讲唔惊死诶，他们死了，你看他们那么多的高层都从一开始都炸死掉了，他们也是一样啊，所以哦，这种呢，因为民族性哈，尤其因这比较强悍的哦，这种革命卫队。 他们觉得死对他们来讲没什么，那跟他说因为观念来对死反而是一种
1: 休息一下
0: 到上天去的恩宠。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尽心。
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5: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5: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喽，欢迎继续。
1: 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0: 我是小君。有听过世纪婚礼啦齁，嗯，你听过世纪婚礼是什么人的婚礼？世纪婚礼，
1: 对，现在国王跟他们的乔克也不知道
0: 戴安娜，
1: 哎，对，没错，就跟查理王子跟戴安娜王妃，
0: 对，现在英国查尔斯国王跟啊当年
1: 查尔斯国查尔斯王子，
0: 哎，对对，跟戴安娜齁，他们，
1: 对，他们只能算上世纪婚礼，
0: 哎，对，世纪婚礼齁，嘿，
1: 半生还有谁是世纪？没有，
0: 嗯，这哈利王子嘛是公爷婚礼嘛是世纪婚礼啊。
1: 可是印象薄弱啦，
0: 但是我刚刚引爆的有一点啊，东施效颦啊，呢哦，就是现在搞到哦，他脱离王室去 Vigo， 然后哦，他都开始也是风生水起，今晚已经活不下去啊，想尽办法，想康想方又要回归王室哈，但是他们做了这几年做了太多伤害英国王室的代志哈，所以可能回去有困难，但是哦，他还是坚持，哎呀，反正的，哎，很糟糕的啦吼。我是感觉讲，你脱离不要紧，你要去美国安怎发展不要紧，但是一直在破坏自己的家庭哦，用自己的原生家庭的一寡家的迄落吼，伫咧谋取你家的商业利益哦啊，到最后人家觉得说啊，你两个都无啥在调，这对翁仔某都无啥在调，拢靠卖什么，家己卖惨啊，卖王室的秘辛啊，这都卖完了无啊，今嘛大概无兴趣啊吼，哎的自己本身没有料啊，都无法度啊，吼啊！现在要想办法要回归王室。好来，我今天要讲的是世纪婚礼，我讲有世纪婚礼，我今天要讲的是世纪离婚。世纪离婚，大概就是说这个离婚是哈，真的是哈大条的离婚呐，哈，哈，你要讲人的地面多大，嘿，再是讲要离婚哈，哦，我讲到世纪哈，啊，离婚啊，世纪婚礼一定是很盛大嘛，花很多钱嘛，啊，世纪离婚也一样嘛，可能人的知名度也离婚的人知名度也够，钱离婚的钱也不小。好来，谁呢？来，这个世纪离婚呢，到最近这两天叫宣判下来哈，宣判下来，其实是一段时间的啦，离婚是一段时间，但是呢哈，因为啊财产的问题，所以哦一直在打官司，到最近哈，整个啊确定宣判下来，好，这是南韩 SK 集团会长崔泰元，嗯，跟他的前妻的前。韩国总统卢泰愚的女儿卢素英，哦，你看一个是前总统的女儿，啊，一个就是南韩 SK 集团的会长，对吧，知名度，哦，啊，这个啊个钱，哦，money 都很可以堪称世纪啦，哦，所以人说他们的离婚是世纪离婚案，对，这两天结果出炉啦，好，来，首尔高等法院的昨天裁定，卢泰元 SK 集团的这个会长卢泰元必须要支付他的前妻，多少，支付给他9440亿韩元，9440亿韩元，
1: 这样多少钱？没有
0: 台币和台币208亿啊，208亿，
1: 208亿，不到10亿美金，好像没有很多，但因为现在 SK 最近的自己体涨很多，我觉得没有很多，
0: 啊，
1: 伊若无了一半都还好啊，系啊系啊。
0: 对对，伊来，但是咱那个了解吼，伊这个官司吼是头啊吼，
1: 拖足久啊，
0: 拖足久啊，对啊吼，来咱来讲吼，这个金额吼是安怎去算出来吼？好来，因两个人吼，这个。SK 这个 ASK 集团这个会长哦，一家迄个前卢泰愚南韩总统卢泰愚的女儿卢素英，因两个人是1988年结婚的， 1988年结婚，啊，结婚了生三个囡啊，吼，啊，婚姻最终走向破裂，吼，其实伊伫2017年，吼，2017年的已经，吼，这个卢，不是卢，那个什么啊，这个会长啊，吼，这个会长叫什么？哦，这个 SK 会长崔泰源呐，吼，2017年的时阵的向法院申请要离婚调解。好，离婚调解，但是最终破局哈，并且在2018年哈，那转那个哈转变这个调解不行的进入法律诉讼，诉讼。那么原本无愿意离婚的卢素英，好，对，本来因某是无想要离婚，后尾到2019年，就是正式变这离婚打离婚诉讼，给当年卢素英。改变好态度，他本来也是没想要离婚的，但是他后来就改变态度，反诉离婚，一变成以反诉讼离婚，所以在离婚诉讼的一审当中，法院首尔的法院在2022年12月判决崔泰源必须要支付卢素英精神慰问金1亿韩元。那个时阵哦，法院的判决是安尼哦，1亿韩元哦，他代表200几万，啊个现金665亿啊，合台币也才14亿，哎，财产分割，这是一审呢，一审的时阵，所以一审的时阵，一到到才会当提10几亿，你若接受的时阵才10几亿了了哦，所以讲好，然后呢，当然他不行啊，吼，就觉得不可以啊，所以到2024年5月又进行二审，哈，理性，换你李尼公前总统卢泰愚的，哈。这个300亿韩元，大概就是6.6亿的秘密资金，跟卢素英的贡献，对 SK 集团的成长有帮助。意思就是讲 ，SK 集团你今仔有安尼，也有恁某，有恁某的帮助，啊，恁某的帮助就是因爸，吼，有提供那个租金嘛，然后租金嘛，吼，卢泰愚嘛，吼，就是因爸爸是吼卢泰愚嘛，有提供300亿吼，诶，这个韩元的秘密资金给他啊，所以 SK 吼这个集团才能够啊，这个有发展嘛，吼，所以讲，所以因素的理性的时阵，你讲你一性的时阵，那个判的那个费用哦，判赔的精神抚慰金太低了，所以转那个精神抚慰金的二审的时阵提高，好到20亿韩元，好20亿，好抚慰金本来1亿呢，好一审的时阵抚慰金是1亿，阿不也提二审的时被20亿，哈，啊，另外还有一个现金665亿台币14亿的财产分割也提高，好提高也暴增哦，哈，也提高精神抚慰金从1亿提高到20亿，财产分割金额暴增到1兆3808亿，好约新台币304亿，所以讲起来。二审的时阵是
1: 上济啊，
0: 上济呢，嘿，上济。嗯，啊，当然的，哦，当然，今嘛都可能应该男方也没不能接受，所以，好，最高法院哈，后来个底去年的10月份翻转二审的认定，哈，卢泰愚前总统的秘密资金属于非法资金，哈，纵然伊这个资金有流入 SK 集团，也不能在财产分割当中视为当作为。卢素英的贡献，好，所以因此呢，这个案件个发回更新，好，个再重审，哈，哦，所以讲，哦，你看啊，就这样啊，然后到昨天，嗯，好，昨天这是最高法院啊，最高法院啊，嗯，最高法院是不是都已经没到啊？就是定案了嘛，哦。嗯，最高法院，所以讲昨天啊判下来的是讲，200台币啦，吼，咱改换算着台币，就是208亿，吼，208亿，嗯。
1: 但其实虽然这个韩国股市最近比较跌，但是SK 海力士这一年多涨了快好几倍了。
0: 但是他这个钱到底是以股票去估算啊？股票是以什么时候的？
1: 有钱人去担心他们的钱呐，他们就可能就给他股票就好了，还是干嘛啦？对不对？SK 海力士员工之前所有员工每个人分1500万，不是韩元呢？ 台币呢？那你拿一个，对不对？创始人的，你有资金拿一个不到十亿美，我觉得算便宜。
0: 好啦，这是世纪离婚啦，
1: 这个还好啦，那个之前那个比较多，比较惨啦，那个贝不是比较惨，比较多啦，贝佐斯啊，黑喜直接股份改掉。
0: 哦，贝佐斯，
1: 英镑马上变成。世界女首富，这个才是对啊！欸、你不到十亿美金
0: 啊，但是咱英博是真正伫因的因的因的因的事业当中是共同发展的，
1: 所以这个没有啊。卢泰云怎么跟他主张的也是一样嘛？没有这个。
0: 所以在去第二审的时候，你讲因爸爸有资金来供，
1: 所以法院判这样算是合理啊。我就依这两年哦，这一两年这个 SK 海力士涨的这个拿这个十亿哎对吧？十亿美金哦，十亿美金不到，创办人的另外一半呢，对不对？亏了，
0: 好吧，哈。但是这个你讲安呢，这个婚姻官司从2019年到至尊呐，哎呀，哦，就好像那个小布跟啊布跟安杰丽娜裘丽离婚也是啊，离了很久了，但是哦财产分割官司还有孩子的监护权的官司也是打了很久
1: 哈，啊。
0: 好、哦，所以讲哦，不怪这卖人讲啊，结婚要冲啊啦，哎呀，冲到尾啊啦，安尼哦，真正哦，真正的哦，劳神伤财又伤命啊、哦，所以。
1: 但是不是大家都有钱人、啊？
0: 有钱啊，玩乐无钱啊，玩乐没哦有钱人当然啦、啊，会多了一些。所以你
1: 花钱花钱请律师去
0: 查。所以真正就有钱的人，今麦根本的跳啊，也唔结婚啊。哦，啊！你跟我生一个，
1: 这样
0: 我
1: 你换这钱啊？就像最近那个也算是一个美国的世纪婚礼了，就泰勒斯盖因这
0: 昂
1: 昂，好呀。他
0: 你知不知道这昂是共拿球还是棒球？
1: 他也是那个美国的这个 NFL 的超级巨星啊，在这个哈，在这个 NFL 的那个的每次足球杯里面，他的现在老公啦，也是那种。Top One 的就跟那个什么梅西啊、内马尔一样，但是只是在这个领域啊。当然，泰勒斯他是全球性的嘛，这个美式足球只有在美国比较好啊。而且泰勒斯的钱比她老公多很多嘛，
0: 所以拿存交钱的呢，因为婚前协议啊，
1: 结婚之前都写的很严苛，
0: 对啦，
1: 包括她老公，因为她老公比较弱势嘛，啊，比如说她老公如果偷吃的话，怎么啊离婚的话，就什么都是净身出户，而且她还规定了说，她老公他自己可以去发展自己的事业跟品牌。但是完全都不能够使用到，更是泰勒斯的名字啊！就讲哦，泰勒哦，你老公，
0: 你还是癌，
1: 卖一个香水或卖一个运动饮料，也不能说我老婆也喜欢喝，这样不行。对对对，所以我就这样就讲清楚比较好啊。所以你管想那郭台铭跟这个曾经那结婚时，郭台铭那个时候是二婚嘛，嘛就前
0: 车嘛就前车，
1: 因为你没有办没有没我，所以我说这个海力士跟他这老婆拿离婚拿十亿。十亿美金不到，算很便宜啦。因为那是让偏手之主这位一怕变起来嘛，而且海力士的陶给会长可能真的有拿到这卢泰宇的资金的帮忙嘛。
0: 对
1: 但是你管如果是二婚的，是二婚的有钱人的二婚都很聪明呐、对不对？对不对？那个早就在结婚之前把所有的财产保护都做好了，好吗？所以你看真心颖，那我看到郭台铭说啊，如果外面偷吃的话，就六亿这样子啊，所以他就郭台铭不要说偷吃了，就是交朋友。有啦，对不对？
0: 你看李嘉诚啊，曾经是亚洲首富李嘉诚啊，你看他几个孩子，我都没结婚，哎呀，但是孙子也生几个，都是，他不结婚嘛，就是说你生小孩，我给你多少钱啊，
1: 不用真的不用去替有钱人去烦恼说他们结婚
0: 他们懂得怎么保护自己的财产啦、
1: 啊、对 啦到时候他这个钱、你以为你跟他离婚他拿钱他早就信托掉了啦
0: 没有婚姻没有感情没关系、钱可
1: 对啊
0: 可是要死的保护这才是最实际的东西
1: 人家为什么会这么有钱就是他的认知跟能力比一般人强很多、你知道的东西他会不知道吗你预想到的感情破裂的东西，他不会预想到嘛？对，所以郭台铭才会这样子大大方方的跟女球友，对不对？大家说，郭董怎样被骗了？没有啦，人家是乐得很，偷着乐。
0: 开用 call in， call in 电话
1: 0800-7755-99。
0: 起来吼，咱人类真的要在固定的婚姻当中，固定跟一个人吼白头偕老吼，过去可能就是是有了呀。今麦伊今麦社会世界发展吼，也好像越来是越困难了吼，感觉啦吼。好，先接电话
1: 哈。你好，
0: 来你好，嗨，
2: 喂，
0: 你好，小君 pocket，
1: 来你好。
2: 你小姑娘吗？
0: 请讲，请讲，
1: 你好，你好，
0: 请说，请说，嗯。
2: 我问小姑娘的问题。
0: 直接讲，嘿。哎
2: 呀，我是讲我以前阿妹就是结婚的老公。
3: 咱进攻个。
2: 真假？
0: 真好啊，嗯。
2: 我家里。家里骨质不连起的。
0: 啊，你好，恁孙家，你家里无家吗？
2: 啊，我。
0: 那欠好恁孙家。
2: 对
0: 呀，就结婚
2: 我
0: 未下，
2: 嘴也破，
0: 还
2: 可能
0: 闭结。嘴也破，迄甲食结婚无关系。你若讲会闭结，迄是有可能拄啊开始，因为你欠债严重，吼，欠债严重，有个人拄啊食的时阵，迄有诶闭结，有诶拉肚子，迄拢有可能，吼。啊，你着来盐梅啊，地少配一个就好啊。啊，你嘛是爱补钙啊，你家己拢骨质疏松负的啊。
2: 我想补钙啊，
0: 保袂过啦，你酸乳钙粉较厉害啦，就无甲你骗啦。哎呀，你有几足侪钙拢无啥好吸收啦，所以你还是爱食得力酸乳钙粉吼。啊，你钙若补过的时阵，你就袂有迄个闭结的情形。啊，你会记得要食钙粉，你拿一寡盐，啊是讲你若煮菜汤，你用个菜汤配，你菜汤内底一定有一寡碱粉嘛，安尼就配钙粉就袂啊吼，吼就较袂闭结啦，好不好？加油，谢谢医生公哥。Hello， 来，
4: 线下
0: 来，请说，哎。

0: 好，谢谢啦，伊吼，咱口音电话要开呀，要讲啊，有问题要问，产品使用要分享，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哦，咱个台中的林小姐哈，感谢一下哈。
1: 对啊，谢谢谢谢谢谢。
0: 对啊，昨天寄来那个这么大坑的，那个
1: 拳头大的这个这个干贝哦，干贝干贝
0: 哦，拳头这大粒啊！
1: 开箱的时候吓一跳，啊你啊你啊喂哦，第一眼看干贝哦，敢那拳头布这大粒。
0: 银来滚头舞，
1: 哎，嘛是嘛是滚头舞，
0: 嘛是大粒啦，哦，那春天，嗯，哦，真正哦，好了，谢谢啦，
1: 谢谢谢谢，
0: 咱台中
1: 让你破费了，
0: 嗯，对啊，林小姐哈，好，谢谢你。

0: 草地歌王黄西田，
1: 嗯，黄老师、哦，
0: 哎、欸，黄嘿、欸，对，伊其实伊这几年来吼，伊嘛是啊，这算讲半个高雄人啊，吼，啊，伫高雄毛自产啊，住伫高雄啊，啊，工作上吼，哦、啊，这嘛是常常在高雄吼、啊，就工作吼，有做在工作，啊，这个我昨天看到他吼，全家吼，跟他老婆跟女儿，伊讲人生第一次摕一张敬老卡。呵呵呵好、嗯，去坐轻轨。我看到黄西田老师哦，哦，提敬老卡，也讲我第一届了，我第一届。哦，啊，就搭轻轨，哦，就搭轻轨，而且哦，
1: 搭这样半价嘛，好像还是不用钱。
0: 搭轻轨好像敬老卡好像不用钱、
1: 哦、是 啊,
0: 啊啊，高雄市政府个65岁以上敬老卡，今嘛拢每个月有600块呀！吼
1: 哦，安尼怎么？
0: 600块你根本用未完啦、啊，是不是、嗯？哦，当然买上坐更车啦，也有优惠啦，吼！但是要有合约的计程车啦，吼、嗯！啊，当然哦，去看病啊，好像也有挂号的，哎，当哦，都可以用啊，吼！用到这种每个月600块敬老的这个点数，600呢，一年7000里呢，我用未完的啦，总挂我感觉我是用不完的吼，啊不好，因为那不定哪里坐车啦吼。如果你搭车的话，这个点数都可以折用折抵吼，真的算是不错的啦。哎呀，吃老嘛是有好处哦。哎，所以讲吼，我昨天看黄西田吼，这足趣味的安尼吼。哦，伊讲我第一届提亮出他那个敬老卡，哦，搞不好他也是第一次搭轻轨啦吼。哦，啊真扑个啦吼，实在啦，足趣味的啦。啊，出啦！特别出国，伊去甲对一个城市吼，迄、那个城市然后轻轨，伊就走去坐轻轨啦吼。啊，当讲坦白的，你家己伫国内，你轻轨坐几届啦？你去外国坐轻轨比你家己、
1: 啊、在国外有没有摩托车跟汽车？搭轻轨啊，这。
0: 其实我很爱搭轻轨、欸，我感觉我、嗯、因为轻轨真正你安尼坐吼，啊，你就是很贴近那个城市嘛，吼、嗯。所以有人讲轻轨是一个城市观光很好的交通工具，哈。
1: 对啊，路面电车嘛。
0: 对，路面电车上上下下又很方便。
1: 对啊，你若要去较远的这景点，你国外如果讲因为 U-Bike 也不好借、嗯、其实我本来想骑他们那边 U-Bike、嗯、可是他们 U-Bike 要绑信用卡、嗯、第一次还要再先扣一个押金、嗯、我就不要了、嗯、但轻轨你的买票、嗯、你就可以去较远的所在啊、嗯嗯
0: 对啦对啦，轻轨还是最方便的。像在高雄我平常我自己就很爱搭轻轨齁、哦、啊你的车厢干干净净齁啊那个有冷气吹齁、哦、啊沿途可以看着街景看着风光看人看车看建筑物对吧齁、哦、赏风景真的都可以啊刚好当然啦刚好我家楼下就是有轻轨车站啦所以说想到就跳起来坐咧啊坐来好事多啊坐来美术馆啊坐来齁、哦、反正就很方便啦齁、哦、反正我就很爱坐啦齁、哦、这个动作工的休闲啦齁、哦、休闲娱乐你不赶时间的时候齁、哦、纯粹的是齁、哦、有当时啊、哦、我就自己跳上去啊就这几张两张齁就坐到那个好事多啊、哦、我也不想开车去好事多很麻烦齁、哦嗯嗯、啊你就去好事多买啊就用一个那个拖的你知道现在大家都塞在了有没有那个四角形那个箱子这样齁、哦、啊去购物也很方便啊齁、哦、啊搭车上下车也很方便齁、哦、好所以说齁、哦、多多利用啦齁、哦、你不赶时间休假日的时候多多利用大众运输齁、哦、还真的这是一个齁、哦、一个城市所提供给我们的齁、哦、这种方便齁、哦、啊所以说我们就要多多利用齁、哦、好谢谢来你好哎、欸，你好。
2: 你甲听你咧讲什么敬老卡咧？这每个月
3: 来你好，
0: 600块啊，嘿，为7月份开始啊，一个月600块，嘿。
2: 啊，嘿，做什么作用？
0: 你坐车会使啊，坐车你会坐车会当为只靠点数啊，嘿。
2: 但是我有一个问题，我是先教你。嘿。你
0: 咧讲
2: 叫
0: 别人该扣我？但是你爱嘿有绑什么老人卡合约的计程车，嘿。
2: 嘿，
0: 就是有绑合约的，
2: 嘿，
0: 扣50块呢。
2: 这个唔捌叫车，
0: 唔捌叫到车吼，
2: 唔捌叫到车。伊咧讲，我随讲随讲，附近有车无？
0: 可以啊，你可以啊，可以，嘿，好，你卡去欢迎，好不好？嘿，好，谢谢哈。

0: 哎，咱哎，来你好，嘿 ，Hello，
1: 哎 ，Hello， 我南投，
0: 哎，你好，
1: 我这老人卡嘛，拢叫无车，
0: 哦，我那叫，
1: 一辆，你再叫一辆公务车，
0: 哦哦好，哎，
1: 说我南投，
0: 嗯，
1: 有办不办赶快来，
0: 嗯，
1: 跟我一千哦，一百八，
0: 哦，
1: 一千，
0: 嗯，好，
1: 不然这不能改，
0: 好，谢谢。
2: 好了，刚刚一个条件朋友，你刷卡的混像工，一前阵子一个 key 之类，台湾的轻轨系统现在目前有了就三个地方嘛 ，data 是高雄轻轨，就是转台湾雄炸，然后也是最早有轻轨系统，
0: 也是系统比较完备的。
2: 第二个哦，就是现在有在做的，而且有在运行的，都是新北市的这个淡水嘛，
0: 淡水
2: 哦，还有另外一个是哪里啊？我知道有一条
0: 台中。台中
2: 没有没有，台中没有轻轨，台中没有轻轨。
0: 也许捷运吗？台中有一段呢，一段呢，嘿。
2: 它是重轨的捷运、然后那个新北有两个地方有第一个就是那个
0: 淡海
2: 轻轨啊，另外一个好像
0: 桃机。
2: 不是，他在哪里？在新店那边啊，哎，对啊，台湾条件比如伊的 KJ 这类吼淡海的轻轨，那先接电话。
0: 好，等一下再说。来，你好，好了，断线来。
2: 啊，因为高雄了嘛，高雄这条件比如伊的讲去淡水佚佗，去坐淡海，然后哇，那体验上比较不一样的地方了。好，他分享给我，在线下分享啊，我来转述解。伊的讲，对，伊的干妈讲哦，这类淡水轻轨的车厢吼，他在转弯的过弯的时阵吼，
0: 关。声音比较大吼，
2: 杂音比较大。
0: 对我听过网络也有人说
2: 杂音比较大。
0: 嗯，
2: 阿哥我讲，伊的干妈讲，伊的车厢的震动度啦，
0: 哎呦，
2: 乒乒乓
0: 比较没那么平稳，
2: 比较多，
0: 比较震动。
2: 我干妈讲啊，可能因为淡海，其实我们要讲高雄这轻轨环状轻轨几乎都是平地在走，
0: 在市中心嘿，
2: 在平地啦，我讲海拔啊，但是淡海哦，迄个所在吼有高有低，是不是因为这样子不太清楚？但是伊的讲，光是那个杂音哦，转换杂音比较。其实这个部分哦，他说，哎、希望那个淡海的这个轻轨能够改进一下啊，不，你对这坐车人嘛，干嘛哦啊，等设计的，我那来机关关啊，对大湖跟的人吼嘛，干嘛讲加差，因为高雄的轻轨的对。转弯的时阵哈，发出的这个噪音其实做了很多改善，因为高雄的这环状轻轨一系上经过高雄的住宅区很多嘛，尤其它几个大转弯的地方哈，都是人口比较密集的住宅区。那高雄捷运想要那怎呢？一的是啥？第一，一边转弯，尤其是大弯的时候，也碰水，一弄那固定的这个洒水系统，都会去做。然后我嘛看过这类高雄轻轨诶，这类工程人员讲说，他对这个轮子哈、轮胎的这个浆油啦，还是讲转向的时候，也花了很多心思在上面。
0: 就是定期有几天就会去针对这个轮轴去做这个浆油，
2: 浆油
0: 啊，转弯的铁轨是每天哈、好像啊最少
2: 洒水，
0: 早晚都会。有洒水，洒水的降低那个的
2: 摩擦，那个
0: 灯色时阵，那个声乖乖乖哈，所以平静无声呢。像我家自己楼下有轻轨，就这人都会跟他们讲，干没差，我讲不会差，完全拢不会差，而且我还蛮喜欢的哦。看到轻轨在你家门口经过，然后有那个有时候它会有那个叮，要启动的时候，叮叮叮那个声音哦，我就觉得哦，我就喜欢听到那个声音。
2: 其实还有一个最重要、最关。淡海那边的人口毕竟没有那么稠密，所以运量上 也有差别。因为运量你不好，你的卡没法多，有那个经费来之类哈。以起家，咱那讲过一关妹妹嘎嘎哈。啊，高雄的这类轻轨哈，近年的运量逐步攀升哦。你今年2026年上半年度哦，半当的时间已经突破721万零处哈，创下了历年来的同期新高哈。今嘛，这类高雄的这个轻轨哈，现在平均。日平均量，就刚差不多在稳的400人哈、包括去上班啦、上课啦、去便衣啦，因为人去通给鬼哈。当然上下课这个地方哦，学生因为成员的嘛，跟很多的这个其他
0: 学校，
2: 学校
0: 经过很多学校，
2: 还有其他的哈、这个重
0: 学校、
2: 重医院、重轨的这个这个捷运站、有做转运，
0: 转运
2: 就最好。你那可能坐捷运嘛，可能到冈山，还是讲到。这些港，伊就想坐到轻轨所在哈，阿姨乐啊，跟换轻轨去
0: 转轻轨
2: 转运这个部分接上来之后，人口通勤的人口就 暴增，尤其是学校医院哦，就是用高雄咱们叫联合医院站嘛，联合医院站哈，就现在很多这种需要看病的人讲，哎、欸，我请好，我卡早吼，该开去病，该桥红仔啦，还是讲哦坐车啦，基本上我坐轻轨，我得当去
0: 直接到门口，
2: 哎、欸，开药啊，去回诊哦、啊，附近个这物件直接，个坐车家己这等于住哈，所以因为吼加。其他的捷运齁就有焦点之后齁、加上附近很多学校经过人口重密区嘛、好北一阿哥熊班的松仔、我觉得别人用马戏赶快嘛一起地这类哥熊这奥兹基站附近工作一的先贼代替他就先坐台铁坐到跟有轻轨那个交接的地方然后再换轻轨来、
0: 上班
2: 去上班。然后你一直被卡卡亏卡加红奔啊。
0: 哎呀、真的是齁、我感觉啦齁所以出国的时候咱过去找过去咱去欧洲看到欧洲有些城市有轻轨他说哇、就很有那个都会感啊呢齁所以我就觉得轻轨是一个都会齁都会一个象征啦、
2: 所以北中南其实我觉得都一样啦、我们不要再就是谈什么那个政治的问题。
0: 没错。
2: 你这个人齁交通尤其是大众交通系统齁你别齁人要去坐一定要乘网路一定要乘网嘛。不然过去你看高雄做十字线的这网路齁这高雄捷运都没有人坐、拜托这嘛是大家车齁都摸
0: 对啊对啊。
2: 南来北往齁东来西往。所以我也希望台中的这个另外就蓝线也赶快建成嘛。因为台中这嘛它只有一条这个只有一条绿线、绿线、还不错那这对这类高铁的人齁然后坐到台中还有一个绿线可以转、但是绿线转的地方还没有到台中的这个精华区嘛、所以说、台中的蓝线也很重要、希望全台湾齁真的就多一点的交通建设、不然的话、你打开车桥都买我来赶空。
0: 而且我发现齁我为什么喜欢去在高雄喜欢搭轻轨因为、搭轻轨的时候往往有很多是外国观光客。好、我有观光客哦来到这里城市有时候他们透过轻轨齁啊到他们想要去的景点的所在齁。有时候就是啊看看齁好、各色人各人齁各国的人齁这样子齁这我当时啊都把自己当作是一个观光旅人城市的观光旅人啊那心情说啊假设我去国外我人当地人你去人家坐轻轨啊人在看你是怎样啊我现在是在地人我在看外国观光客。来到咱的城市是安怎吼？好、都是那种心情。来，你好，
1: 嘿嘿，主持人伯姐好。
0: 好，
1: 我请问一下啦，两位，我吼，我过两三当前啊，我有你想找钙粉好去啊，好去。
3: 咱进攻个。
1: 了哦，好去了，我说拢无食嘛，吼。一直都是良好，拢无安那。那一两年，我都去做迄、那个。劳力工作就是站啊，结果最近不是说我吼，拢就是旧伤我左脚的脚踝复发一天，全身都痛、我就想说啊，对我有去买大骨的那个。大骨的啦，
0: 他吃啊，
1: 跟下回我就是拿回来吃，吃了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都有反应哈，那个会反应哈，
0: 对对对对，你已经有一阵无吃会反应，
1: 反应很严重嘞，规副疼，刚才疼到有够疼啊，今天第五天了，是不痛了，昨天我就可以走路，走二十分钟的路了，
0: 所以。感谢你分享，谢谢以上。
1: 真的哦，我都无讲骗。
0: 是，好，谢谢。
3: 英雄公格。

0: 哎呀，咱台中林小姐啦，讲、哎呀，你都搁在节目中讲，我哋诶拍死诶，咱都讲，
1: 哎呦，
0: 哦，记拳头大的干杯后呢，
1: 那下一次就记砂锅大来，没有啦，开玩笑啦，谢谢啦，无啦，
0: 然后你讲，哎呦，家人在节目中讲啊，我拍死，
1: 家人知道，行人啊，就靠啊，是嘛，就是这样子，哎呀、啊，谢谢，很感谢，感谢，
0: 哦，一个公下，哦来，一共我先生上个月。刚刚拿到敬老卡、第一本书用、七月初八那天、在高铁、买高铁车票去高雄他来看我们的毕卡索这个展览，他们就是第一本、
1: 使用到半价，
0: 对、
1: 尊荣尊荣
0: 敬老卡坐高铁升升上坐
1: 尊荣尊荣
0: 半价呢、高铁贵
1: 嘛，你比那更俗尊重嘛，这就是替咱国家社会、台湾社会付出吼，咱国那个给这个长、那个65岁的人福利啊，不要说长辈啦，替台湾辛苦打拼那么多年，
0: 因安个敬老卡第一次就是买高铁车票，
1: 是哦，
0: 啊，就是从台中买来到坐到高雄来看咱的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
1: 哦，今嘛吼，那半价料割替的被代替中感觉。给价格上的感受，
0: 坐啦，出门拢坐高铁的，
1: 吃到饱。
0: 哎，阿咱阁有一个听众朋友哦，上班不能听你们的节目，请问晚上11点可以听重播吗？
1: 10点呐、
0: 11点，一共11点。我跟你讲，咱这位听众，你如果晚上要听重播，我给你一个建议，你手机用手机啊听好不好？用手机下载，你就可以选择很多时段了，任你选择哈。你哪要较早的，就是10点。咱的晚上重播最早的哈，最早是高屏地区，高屏地区晚上10点的重播啊，10点到12点哈。咱节目2个小时嘛，这是，但是我们的重播只有屏东之声哈。咱晚上的重播没有像早上的节目、现场的节目那么多台同时联播。我们是分区又分时段哈，重播是晚上分区分时段啊，那要晚上听最早就是10点到12点，屏东之声广播电台。所以你那有手机啊，下载咱的微微笑广播网，安尼你都不管你伫倒位，你讲我住台北，我要来听屏东之声，没有关系，手机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暗时10点的时阵，你个点出来，你就会看到屏东之声这台，就是咧重播咱早上的节目了哈。然后晚上12点到2点，2点到4点，4点到6点都有哈，都有重播。各区不一样，各区重播的时段不一样，好，任君选择。你那半暝啊困未起，对不？啊，你有手机有下载咱微微笑广播网，半暝啊2点咧困未起，讲哎呀来听淑君的节目重播啊，你就打开微微笑广播网，你就会看到淑君伯杰节目，好，在哪一台在重播啊？你得点下去，你就可以看啊，就可以听了。好，谢谢，安尼听众朋友知吼，好，所以一定要做手机下载微笑广播网这个 APP 哈，做这个动作。那么你要什么时间听，好，要听对一台，好，都可以任君选。

0: 好，可以电话空八空空
1: 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0: 好，咱昨有讲一个讲，什么有人去爬富士山吼，伫半路竟然看到有人迄个外送，爬那个外送吼，寿司人的外送被送去富士山山顶。后来结果才知讲，那是 cosplay 吼，假扮的啦吼，不是真的外送送到富士山顶耶呵，是吼，这个单有人要接吼，奇怪吼。好啦，今天咱要讲诶，你在富士山顶可以买到可乐，来你好，
1: 哎你好，来你好
0: ，Hello，
2: 你好，你是伯爵吗？
1: 来，小公伯爵来，请说哈，
2: 对对，你们两个好，
1: 好，你好，你好，你好，
2: 我是讲线下跟你讲，
1: 好，来刷卡哈，刷卡，
2: 好。I love this quiet
0: harbor more and more.谢谢，来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有什么不清楚的，包括咱的产品要问的，食产品要分享的，还是有什么话要讲的，0800-775599哈。那听众朋友，其实有的人就不有些人他不适应那个call in哈。其实你买当寄小君pocket的手机
3: 哈，
0: 寄我们的手机电话号码，你直接用传简讯。也可以，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来用传简讯来，我们一样会在节目中跟你回复，跟你回答，好来，我的手机号码你也记得，你卡0800-775599，什么时候你想要我们的手机号码，你就卡咱的0800-775599号码，询问的好啊，节目中我就不再多讲了，我当他讲一下子，大家记不起来，
1: 来，小公家，咱最近搞讲什么小黑猫的代志，应该是无吧？
0: 小黑猫，
1: 什么小黑猫？刷听众朋友刷开门讲什么？
0: 小黑，
1: 他想领养一只小黑猫，没有吧？对啊，我们从出国回来，像啊，我知道了啦。可能听众朋友啊，那个丹桃多一的09，他可能那个是你听到了那个时候十号，你说十号那一天黑喜温
0: 哦，
1: 录音的啦，
0: 录音的啦，
1: 对对，录音的。
0: 所以我们
1: 拍摄哈，温的出个灯来哈，现场节目没有讲到小黑猫啊，你有听到了那个是录音，那个就是比较早之前录音的，所以那个已经时间性已经过了哈，好不好？
0: 好，所以那个我们就不知道哈，来了，Hello，
4: 你好，
0: 你好，
4: 我这问我恁就突然即马有几拢录音嘛，伊也过来主持。
0: 就当然即马无咧主持啊，这工课都足无用啊，
4: 我正做遐起来，就无听阿进来，你讲咧。
0: 好，是，
4: 谢，
0: 好，谢。
1: 虽然头段迄个人物歌雄林木，
0: 林木会听着。
1: 好，那么那个姐姐哈，你说要认养那只小黑猫，说听到我们节目讲了啊，那个就是之前录音的啦，那时效性已经过了哈，赶紧讲起来，拍摄哈，拍摄。
0: 来你好，Hello，
5: 你们好。我是要问那个您，
0: 直接讲，
5: 您讲那个，
1: 爽卡，
0: 那个安怎？你讲，
5: 那个老人票哈，伊是。有
0: 请啊，甲无请他。无，你就是你若满65岁，你就爱去请，就有一张老人卡嘛。哎呀，你
5: 讲那无请去坐吼，票甲无有请。
0: 你爱一张卡，你爱提一张卡啊，系啊。所以讲啦，包括什么99重阳有钱啦，是讲每个月当地政府哪有给你偌济点数啦，吼，这伊拢会直接甲你入在你的迄个敬老卡内底。所以你一张卡，你去坐车创啥，都拢为一张卡咧扣款啦，吼，对啊。所以讲你一定满65岁，你得爱去请一张，伊原来甲你通知啦，你得会当去申请一张敬老卡啊，就等于咱咧乘车卡，迄个卡就是你要乘车啦，要冲啊啦，吼，你就会当提出来用啊，吼。
5: 哦，我是讲，阮坐去迄个台，伊去个台北嘛，高雄嘛，去个台北啊，阮票拢头1500块，阮嘛是半票，安尼个，佮请会佮较俗吗？
0: 无啊，正老卡就是同款啊，半价啊。啊，你无迄张卡，你安怎买？你就用身份证买啊，系啊，系啊，就用身份证啊。你就讲我得买正老票啊，系啊，嘿，好，谢谢。Fading softly into the starry night. 来，你好。
1: 啊，小公婆。

0: 意思是讲，伊若要敬老，敬老卡会当折抵扣款，坐警车迄啦。伊讲，你若坐较端定的，伊嘛无啥要你坐。哦，
1: 对啊，大家都会算。
0: 来了，
1: 而且那个申请也不是很方便。
2: 那个台中市啊，那个敬老卡，如果是诊所有跟那个市政府签合约，也是可以抵那个。
0: 对对对对，好像个抵个50块还寡济哈。
2: 而且啊，市政府经营的国民运动中心，
0: 也可以
2: 抵50块。
0: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都也都一样都一样，
2: 都很好用啊。
0: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啊，是的是的，呵，谢谢。到我讲吼，你若讲哦，爬去富士山宫顶，宫顶了安尼哦，穿甲下裤计袂崩坏哦，吹打拿袄哈，吹打袄垮哈。这个时候，富士山顶有一台那个啊，这啥饮料购买机。咱去日本拢知啊，日本的迄个啊，这啥迄个自动贩卖机。
1: 自贩机啊，自动
0: 足足足方便的啦，啊嘛足多啦，足多物件的啦。
1: 东西很多，种类很多，数量很多，密集度很高。
0: 不是只有饮料可以买。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對
0: 啊, 啊，但是你去到富士山山顶哦。竟然看到饮料贩卖机，会不会觉得很新奇？
1: 不会啊，
0: 富士山山
1: 日本，只要你自己钓起里头，人去会当去煲
0: 饮料，
1: 煲饮料吼。
0: 来你好，
1: 哎你好，
3: 敬老卡哈，55688，一抓靠85，一天会当4抓。
1: 哦，好，足清楚的，感谢你的分享，谢谢。
0: 啊，但是咱都有人讲坐箱底定的一个卖呢，啊嘛有人讲啊电话拢卡拢特别呐，要叫拢电话卡未通呢。好嘞，有一个日本网友，伊最近去富士山宫顶了，竟然看到一架自动贩卖机，目睭全噔噔噔安尼吼。啊不，伊本来想要买一罐可乐来止渴来喝，但是他看到那个价钱，他就歪，这么贵吼啊，到底是有多贵呢？哦，结果伊分享出来了，我就这样讲，哪会贵啦？哟，你当这富士山上的可乐是家己胃头家生出来的呢呀？安尼你咧话贵？一罐是偌济？
1: 好，1000块吧。
0: 600块日币呢？哦，600块日币啊，新台币差不多120呢。
1: 这我跟你讲，嘿，这边富士山澳全为一般便利商店一罐扣啦的，差不多这个钱啊啦。哦，
0: 富士山顶呢？
1: 我要1000块日币，600块。600块啊！
0: 600块日币，伊讲嫌贵啦，我唔知啦。
1: 嫌贵不要买啊！对对，真的，那真的就是。对啊，吃米不知米价。
0: 哦，不对啦，因公哦，跟其他的地方比当然是贵，但是你要想说，它是在富士山顶呢，哦，迄不是为山顶家己会生出来，可乐家己会生出来。
1: 你若讲好啦，用直升机载，直升机这免油钱吗？当然不可以用直升机，人爱，对不？人爱爱去伊
0: 是，机器是按这边去的，但是饮料要直直拨回拨回呢。
1: 对啊，对啊，嫌贵就不要买。600块，我本来以为是1000块或1200块，然后真的有点贵，600哦。你竟然去发觉一般冷饮店买可乐就是这个价钱。
0: 哎，不就问咱台湾吼，迄个铝罐装的可乐一罐是偌济啦？
1: 应该45了，
0: 是哦，
1: 不知道，我们很少在台湾买可乐，我来看查一下。
0: 来，你好，嗨 ，Hello，
2: 怎么样？哎。哎，敬老卡还是客运车的吼，迄款车钱太少啦，客运车拢不爱，较不爱坐车
1: 啊。
0: 我了解，我了解。来你好，嘿 ，Hello， 来你好，嘿 ，Hello，
3: 钱贵自己带上去。
1: 对，
0: 来你好，嘿 ，Hello， 嘿。
4: 哎，这款拍给你好。
0: 哎，你好，嘿。
4: 呀，去日本哦，完了咱在咱找的啦，完了不去找到迄个物件是咱台湾的介绍的啦。
0: 好，谢谢哈。日本的物件无比咱较贵啦。
1: 咱台湾介绍是较贵呢。
0: 咱系啊，咱即马是咧讲伫富士山顶，然后恁特别哪咧讲话拢听无？
1: 哦，咱即马咱台湾物价是比日本较贵呢。
0: 你即马底下咧讲哦，日本的物件比咱贵，都唔是咧讲这，人是咧讲富士山的山顶。
1: 25块日币啦，25块台币啦。
0: 咱一罐25块啦，
1: 330。
0: 铝罐装的，像咱你刚咧讲啥？咧讲诶，伫 迄个法国哦，迄、那个杜拜机场买一粒汉堡、哦，
1: 两粒汉堡，一个中薯无饮料，欸、1,290块。
0: 啊，咱一个听众就讲，哦，台北有一个什么一杯咖啡偌济钱的，咱唔是咧讲上贵的，
1: 是
0: 咱是咧讲物价的差别，
1: 不是在比价。
0: 啊，咱今麦咧讲富士山顶诶可乐，吼、哦，贩卖机卖出来可乐一杯，咱唔是咧讲日本的可乐拢遐贵。这是，
1: 啊、是咧抓错重点，
0: 是咧拢重点重点聊到，好不好？来你好，好、哦，咱听讲啊，你好，哦，有人去吹毛比咱较俗的啊，系啊，日本本来今卖日本的物价加的方面，我无感觉伊比咱，
1: 因为不其实因为是日币贬值啦、嗯嗯，对日本人来讲，你不该是贵啦，
0: 对啦，
1: 但是你今卖去日本买物件，我看台湾物件。其实外卖，
0: 所以听众听我爱听重点，好、哦，来你好，嘿 ，hello，hello，
5: 嗯，啊，进门哈，嗯，我今麦喺油白食，啊，讲今日各地话有阿爹偷鸟的，高客的阿爹会食哩，
1: 可以，可以，好，
0: 你要放心，
1: 可以，可以，
0: 迄个白住得啊，哈，好，谢谢，
1: 可以，
5: 偷鸟的，
1: 可以，可以。

0: 所以有人家回答一句上好啊，
1: 吼、哦，伊讲
0: 啊，系、哦、啊，伊就讲、嗯、哦，遐尼贵一罐啊，600块日币，和台币咱讲120嘛，吼、哦，好、嗯、啊，所以有人足这样个回答回复啦，讲安怎安怎安怎吼，但是其中有一句的上好，有人家讲。可乐不是为富士山的头卡的头卡底的发，一旦发出来，你讲那个贩卖机一边掉起来，哦、嗯，一边啊，但是毁嘞、嗯，你爱饮料啊，定来去补回呢、嗯？到底是人拍起来，还是各种直升机掉起来？
1: 所以咱人啊，增加个点零低啦，系啊，你去
0: 拍起来嘛是足
1: 怎么3000几公尺山顶的物件，你加这个。背的去比那东人呢，他个拜。然后说的共嘛，我当我比较这个也不是很恰当了。就但是我在讲，这个米我要想形容说，其实没有很贵。嗯，一般的话，
0: 对啊，你都按那共。
1: 法国的这种超商买一瓶可乐啦，差不多就是差不多90块100块的这个价格。所以，但阿秋其实先话。真好，足方便的。嗯、啊，台湾啊，日本啊，咱讲啊，规帮规那话，咱的小帮手。嗯，
0: 我等一下再说哈、啊。来，你好，嘿 ，Hello， 嘿。哎，
2: 小坤你好。
0: 嗯，嘿。
2: 哎、欸、我也到线下跟你谈一下，好不好？
1: 来说吧，
0: 好，好啦，有些话题不一定要在线下说哈，咱听就别有哈，线下是有些不方便的，啊是讲有广告那个的哈，所以讲有些你唔当讲线下，咱线上的节目不要什么话都说的，我要线下跟你讲，
1: 哎、啊，那刚才那个人物听到没有？谈了共轨啊，这是咱的是预录的物件，
0: 哦，我有跟你回答呢，
1: 好，没有，嗯、好，那个黑帽资讯没有哈，嗯，我咱的小帮手哦、嗯，
0: 美国小帮手，
1: 那美国小帮手伊的暑假船已经来登来台湾嘛，还登印到附近
0: 哦，伊登来台湾啦，
1: 啊，伊登印到附近吼，伊的讲起被跟咱台湾的很大的一个连锁便当店啊，高雄起家，引到的到底那间总店的附近，
0: 我在是不是阿开头的？
1: 哦，什么什么哦什么？
0: 哦，便当店吗？哦，
1: 是吗？
0: 阿开头
1: 啊，反正就是一间连锁的便当店了哈。阿姨的 key base 哦，他也招牌的排骨便当
0: 啊，对啊，
1: 伊的回忆是讲，哎、嗯，较早我读囡仔读者，问住囡仔讲，我国中时代的时候，这个便当
0: 嘿，
1: 只要50块钱，哦啊啊，今嘛哦，赶快那些排骨经典招牌的排骨便当哦，哎。他变成100块钱，哦，也得回忆讲，哇，他这几年时间哦，这里便当起一倍哈，然后呢排骨，这个排骨便当里面的菜色有什么？然后跟台中朋友报报个，很简单哦，哈，它就是一块大大的排骨，三样配菜，你看这都是一算的这配菜哈，这里豆腐啊，这里玉米，还有高丽菜
0: 哦。
1: 啊，当然对比个多，对比个等来嘛，一定会说用美金去换算，说你老公。好便宜
0: ，
1: 只要3块啊，美金呐、啊，
0: 3块美金，
1: 一共港元差不多米加底米个，
0: 啊三倍，
1: 哎15块，
0: 哦，15块450块，
1: 哎5倍，
0: 你要等来给炸块等嘞，
1: 好便宜、啊，好，虽然这个便当比他的求学时代
0: 当年
1: 贵了一倍，
0: 他念书，
1: 但是他现在生活的地方哈的价格是这个哈、嗯、这个便当的5倍，
0: 起码个比哦，佮伊较早在咧读册的高雄的时，这個、便当是起一倍啊，哦、嗯，但是想想看，人生匆匆，已经过了数十年，
1: 所以好简单的说啦，他小时候，他现在如果在美国吃一个差不多便当、哦、他小时候要花10倍的价，可以买10颗再来便当、
0: 啊。但是以现在的一个便当，跟美国那底比狗贝哦又差了
1: 狗贝啊哦，啊加薪啊，
0: 尽量加哈，好、啊，咱、哦、美国小帮手尽量吃。
1: 对啊，对啊，哦、回来台湾
0: 当然一点爱个加高本嘞，
1: 而且不用 tips， 不用光是不用这服务，
0: 不用服务费、哎、小费、
1: 哦。美国的东西真的哦，但出去真的就
0: 没崩嘞，
1: 杜拜东西也好贵，法国东西也好贵、哦哎。
0: 对啊，莫、哦、怪我。朋友吼，每一年都要去美国一个月嘛吼，最近个咧已经咧准备啊，9月要过去啊吼，9月要过去啊吼，啊伊啊较早拢爱炸蛋糕，伊讲无啊，我即马蛋糕拢直接放伫遐，放喺美国啊，哎卫生纸啦、餐巾纸啦，用不完的拢嘛直接都放喺美国啊，啊无较早拢安尼海贵也赔伤吼，哦好啦，谢谢啦吼，0800777啊不，时间到啊吼，拍谁，我们时间。
1: 今天兄弟这部是美丽人生。 利公司盖丰盖优维达干苏鹏阿哥护联素护二代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我是淑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0: 乔乔，
1: 周末愉快。

0: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0: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5: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4: 耶、yeah, ，阿嬷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6: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我更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1: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2: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4: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剂，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晶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5: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通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乡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广告二号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广告二号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让你站在时代前端，让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我欲怀众生，如蚕忧秽草，实无贪欲者，一性各无疑。生活当中，财、色、名、食、困，这些感官享受，会让一个人沉沦堕落，损害着咱的慧命。欲望啊，那亲像田地内底的杂草，影响着稻穗的生长。所以生活当中，做人做事，咱要小心注意。一股田，如果生了真侪杂草，修行就会受到影响。人的心，如果有真侪欲望，生活当然就袂平安。其实做人做事，咱啊要小心注意。控制自己的欲望，是减少烦恼的开始。生活当中，咱啊如果会当尽到人生的本分，带着慈悲、智慧来做事，努力控制着自己心中过分的欲望，如此心才袂比较计较。人才袂贪嗔痴痴，生活嘛会平安自在。咱来知影，世间上真侪人做好事、做善事，因啊，就是要将咱的心来改伊这个修炼，互咱的心会当得到慈悲兼欢喜，互咱的人会当得到真济助缘，予咱的人生加了真济快乐兼自在。人生啊，贪欲心爱控制，保持心爱广阔。一个有慈悲兼布施的人，当然心就会安康。一个心中贪嗔痴痴、比较计较的人，自然生活特别快乐。做人做事，咱要小心注意啊！你讲是不是呢？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着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啊，咱进等你留个咯，碰好康的爱赶紧，直接找助理嘿。刷卡电话热线，电话爱加强一群哦，0800-77-33-55，0800-77-33-55。对的，陈律师来听这条好听的怀念歌曲，刷卡助理家的服务电话加强一群啊嘿。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都要学会向放轻松。咱的台湾有一句话叫做白贡寮中王宫南垦丁啊，这当中呢有一个咱王宫的渔火节，在咱中华当中是一个年度型的指标盛会。这每一年王宫渔火节呢，哦，不但留个登场，甚至呢各种的活动、各种的表演，加上到这个安尼真水、真漂亮的烟火秀，吸引到真侪游客来参观。这祈福嘉年华，甚至呢几千人做伙行鹅啊，甚至呢也够气垫乐园，和小朋友生个真欢喜，也够特展市集，哦，感觉真赞呢，有影吼、哦。啊，这难得的机会你袂淡薄参与吼，来赶紧呢，游览车坐呢，对着陈药师出门来佚佗。

后来讲到彰化吼，咱彰化八景其中有一个叫做王公渔火。啊，这王公渔港一直登基以来，就是咱彰化县政府积极辅导，甚至的协助转型的一个重要项目。所以王公渔港吼，伊进目前已经是一个渔业、休闲、观光多功能的渔港。啊，每一年王公渔火节吼，哦，举办的时阵呢，闹热滚滚，吸引着真济游客吼来个这所在共享盛举。啊，为着要有王公渔火节这个活动，会当持续带动着咱彰化吼的繁荣，活络着地方的产业，塑造着咱海洋音乐的印象。所以呢，这全国民众的话吼，来个王公渔火港，来王公渔港吼，体验着这种渔港风情呢。哎，这当中变成着咱彰化每一年最重要的一个活动盛事。啊，这王公渔火节活动吼，伊咧是一个祈福活动，祈福彩街嘉年华。啊，就是咱王公重要的信用中心福海宫。在福海宫当中举行着祈福嘉年华会以外，祈求着活动顺利。一系列活动当中咧，不单单咧非常的精彩，配合着闹热的烟火秀，包括着夜间的灯火装置、海空呼应，照亮着王宫。哦，佮配合着海洋音乐会吼，来这个盛大举行。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难得吼，咱咧来个彰化王宫吼，你当然袂当无来参与着这个王宫渔火节盛事吼。哇，邓老师啊，真闹热呢，有影吼，大哥大姐啊，不单单有海洋音乐会。够千人行鹅爱活动，哎呦，够汤价呢，有呀吼，啊，够福海宫的祈福嘉年华活动，啊，包括着嘞，配合着嘞，各种的角色互动，非常的精彩。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咱嘞来个这个彰化王公渔港的时阵吼，你得当亲身来体验着吼。啊，这当中呢，不单单哦，活动的期间吼，有接驳路线的接驳车。吼、哦，会当好民众咧，为着彰化火车站往返的王宫福海宫，吼、哦，有直达专车，吼、哦，特别规划，吼、哦，活动期间咧免费接驳的，即个每一天，吼、哦，早时啊九点就开始，一直到暗时啊十点，吼、哦，啊，这当中咧定点来提供着接驳服务，吼、哦，当中咧，比如福海宫啊，吼、哦，王宫美食街啊。包括着重新海鲜楼啊，包括着王宫渔港啊，吼、哦，安尼一个流程吼、哦，来即个接驳着游客以外，哦，佮配合着千人烤鹅啊活动吼、哦，你爱提早报名吼，爱提早报名吼、哦，哦，当中来只行鹅啊，几千人足趣味吼，啊，甚至来够祈福嘉年华会伫咱福海宫吼，祈求着平安吼、哦，啊你吼、哦，会当去福海宫跋杯哦，啊你也跋出着十个圣杯吼、哦。欸，就到新型的手机啊 ,iPhone 17一支呢。我想要试看卖无。哎哟，把着咱们先杯吼，到到一个手机啊吼。啊甚至呢，当中如果拔杯超过着15杯先杯吼，另外搁加发着100,000块的奖金哦吼。哎哟，老翁的啊，啊无来试看卖。啊现留个有一挂美食发放吼，你也当来吃吃蚵仔糜。吃鸡鸭冰，吃炒米粉，吃挂包，吃卤肉饭，吃贡丸汤，就有烤香肠，烤香肠哦，拢是免费发放的呢，真赞真特别吼、哦。所以呢，咱这个机会你袂当无来参加，包括你够小朋友做爱的气垫乐园吼，等等啊，上重要是交通真方便啊，你咧坐火车一直到彰化火车站，到接驳车接你去啊，是不是真赞？真赞吼、哦，所以找机会一定吼、哦，老爷来参加吼、哦，伫父亲节期间吼、哦，大哥大姐咧，找机会咧，前往着这个彰化王公渔港吼、哦，咱来共享盛举哦吼，趁这个机会跟着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赶紧来哦，电话老雷滚滚，等你输广告一下，广告一下，卡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感恩八月天好康的要送我你，陈律师介绍的优良产品三立德酵素大三通心爱球联合大回馈推出的限量感恩的回馈礼盒组，要来送给你，要来优惠给你。哇，陈律师啊，这礼盒组真优惠呢，就是咱两大送一小的礼盒组哈，两罐做伙叫加上一罐细罐的，加量不加价，非常的好哦。而且大哥啊，大姐啊，这保证是今年唯一一档上俗的活动。无可能个活动比这栋较少啊，所以这栋活动抢无到，到时阵你都爱原价一罐一罐来买，只有这个时阵，这个机会继续做侪好哩吼。啊，继续我再来，陈老师送我听，种朋友听吼，伊着咱善立德酵素吼，陈老师来送我你听。善立德酵素平常时一个月食一罐，一罐就是2200块。公定介绍，两罐就是4000起，是不是大人囡仔拢同款介绍吼？啊，咱今天主席，咱会推出的感恩回馈礼盒组，只要两罐做伙叫，佮加上一罐细罐的，计达1100块呢。1100块吼，你家拆做两罐，等于每一罐大罐的加赚550块。哇，陈老师啊，本来一个月食你的三粒多酵素，一个月爱开2000里。真嘞，现准时嘞，加赚550，只存1650，哦，等于拍7500才做会好呢。大哥大姐真正是这么好，真正就是这么赞吼。本来你一个月吃陈老师介绍的三粒多酵素，爱开2200块，真嘞加赚550，等于嘞一个月只开1650吼。紧手就赌，抢到黏黏糊，因为你亚洲抢了都无啊哈，特别要赶紧卡找咱的助理哦。陈老师介绍的产品，三立德酵素大三通心爱球联合大回馈，爱赶紧爱小抢，因为你亚洲抢了都无啊哈。咱三立德酵素有咧食的人，一年分5组，大三通一年分10组，心爱球一年分4组，特别要赶紧卡，因为10000块你都加赚2500，100000块你都加赚25000。电话赶紧卡找助理，因为你亚洲抢了就无啊，你都爱回有关键，一罐一罐来叫哦。只有这个时阵，这个机会，你亚洲等于1500块，几年份赶紧的甲碰起来哈。电话赶紧卡找助理，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

好来啊，大哥大姐啊，感谢恁的支持啊！算下吼，电话拢是老的滚滚，电话机响一滚啊，全咱的助理哈，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再过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刷卡助理拢加派人手在家里服务当中，吼、哦，碰好空啊，赶紧，吼、哦，直接找咱的助理哈，先碰先赢，抢了都无啊哈！电话赶紧卡，0800-77-33-55，0800-77-33-55。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支。这个、生活当中，敢有听众朋友大哥大姐食物件真熬砸掉、硬掉？其实有个人为少年就开始了，有无？有吼、哦。啊，陈律师，请问你吼、哦，是安奈点点砸掉、硬掉？什么原因呢、啊？来，陈律师吼、哦。今仔日吼，来看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探讨的哦，这种砸掉价点吼，系啊，这种的现象，有当时啊嘛是显示身体在甲你讲话。大哥大姐，如果你感觉讲慢慢啊有会啊，最近做到砸掉价掉较早未？最近愈来愈会，那呢是不是你身体咱的器官功能退化？用超市啊是什么器官退化？诶、欸、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你来思考一下哦。无听到老化了，你喉头的位置降低，慢慢啊有坏了，你的舌头肌较无力，甚至慢慢啊咱的食道肌肉松弛，包括着一挂因为中风，啊是做过鼻胃管。吼、哦，也是这个失智，吼、哦，脑功能退化的人，拢有可能食物件容易砸掉、硬掉。啊，这种砸掉、硬掉，吼，大哥、大姐啊，作者讲啊，砸掉就砸掉啊，啊，硬掉就硬掉啊，敢有要紧？非常有要紧，因为超市要甲听众朋友讲，这种砸掉、硬掉的时阵，有可能会导致到大哥、大姐。物件走入去细胞，引起着吸入性肺炎。吸入性肺炎是会短命的。当初李登辉先生，伊咧食到有肺癌了，就是因为吸入性肺炎，结果咧上病院，吼、哦、去病院咧救治咧五六个月，结果咧救无回来，煞离开去。简单来讲，听众朋友大个大姐，你就了解着讲，哦，陈老师。那呢，这种吸入性肺炎的话，其实呢是爱小心注意，不单单是爱小心注意，是爱非常注意，是爱非常注意。因为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恁够有印象？只要是来讲的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听吼，进前伫这个那就只要是也无记唔掉是2020年的时阵嘛，吼、哦。这前总统李登辉先生因为多重器官衰竭过身去，吼、哦，伊食甲98岁，食甲98岁，啊，结果伊是伫半年前，因为林牛岭去砸掉，林牛岭啊，吼、哦，李前总统伊是因为啉喝牛奶哦，林牛岭砸掉，结果咧，这个走去细胞，牛岭鸟牛奶鸟。牛岭走去细胞，引发着呼吸困难，结果咧上病院了，一诊断讲哇嗨啊，牛岭走去细胞去，啊牛岭走去细胞有啥物大代志？大条啊！因为咧引起着吸入性的肺炎，伴随着心脏衰竭，咱嘛知影李登辉先生伊心中有做过支架，所以住院无甲半个月。突然间就发生着心因性的休克，迄时阵呢，紧急个做 CPR 啊，甚至个用呼吸器。啊，因为已经98岁啊嘛，吼、哦、高龄啊嘛，加上着伊心脏都已经有做过支架，吼、哦、加上着抵抗力无好，所以住院的过程当中一直感染，引发败血症休克，甚至多重器官衰竭，搞不要过身去。大哥大姐啊，我无讲你可能唔知呀。在台湾，每一年因为砸到、硬到、吸入性肺炎，变成到真侪大哥大姐的杀手。你敢知影一年因为安尼，大哥大姐引发到肺炎，砸到、硬到，引起到吸入性肺炎，每一年各得到5000人断命。哦，5000人哦，作者人讲。啊，敢有这么严重？砸掉、割掉呢？这么严重哦！我记一个案例，听众朋友听。曾经
有一名八十岁的这个老大哥，因为本身就失智的现象，这容易砸到过掉的人，很多都脑退化，哦，所以高龄八十岁九十岁吃到有回了脑的功能会较慢慢退化，啊，退化的时阵会产生着吞物件歹吞，甚至啉水常常砸到过掉现象。所以如果你伫中年，你五六十岁年，你就常常咧砸到过掉，你要小心哦。但你说无骗你哦，因为这是大脑的控制。咱咧讲话时阵，气门爱开，咱即个空气的气门爱开，细胞来支援着咱讲话。咱咧食物件的时阵，胃门爱开，物件开走落胃。啊，即个门就是一边是细胞，一边是胃，即个门就是大脑的控制。啊，如果你控制了无好，食物件的时阵突然间气门关无吧，这时阵走入去细胞去，吸入性肺炎。断医，肺炎吼，足侪都是马上都爱断医。所以有一名八十几岁的老大哥，本身都有失智的现象，啊，加上着伊吞物件歹吞，所以本来八十几岁呢，食饭、啉水都常常砸掉、戒掉。啊，这种的状况真危险啊！因为医生吼，感觉讲。啊，这老大哥定定砸着戒着，是不是到鼻胃管较安全？啊，不过家孙啊，感觉讲啊，爸爸都会戒，你要甲到鼻胃管，这是对老人的折磨，对老人的折磨。啊，结果呢，怎拒绝？吼、哦，怎拒绝？结果呢，这位老大哥吼、哦，真正因为食物件，结果去砸着戒着，物件走入去细胞。产生着吸入性肺炎，结果咧去到病院的时阵咧，上医不救。吼、哦，啊，像说讲这个听众朋友听下，你就了解到，其实真济老大哥、老大姐食到足惊，就是砸着戒着。啊，根据着日本的研究报告，吸入性肺炎占着大医肺炎死亡率的一半。所以，因为肺炎过身去的一半拢是吸入性肺炎。因物件走入去细胞去，啊！而且年龄愈侪，风险愈高。年龄越高，风险越大。吼、哦，咱台湾吼、哦，系啊，台湾吼、哦，经过的了解，推算估算，台湾吸入性肺炎每一年夺走着5000人的性命。5000人的性命，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咱你给我一个概念嘛？你哎呦，这样是这么严重哦！尤其是大哥大姐行动不便呢，因为你开始走路细步啊，走路歹行，表示你的脑在退化。因为你现在走路细步，走路大步是脑在控制。走路行还好，行的大步就是咱脑血路循环在控制。脑的血路循环好，走路就大步。脑的血路循环来通，走路就有力，走会久，走会远，走会大步，而且走路有精神。所以你要看中风失智失能的人，他走路就变小步，变小碎步，有无？走路啊，就是因为现在你走路会怎变小步去？大姐啊，什么原因？什么原因？就是你因为脑退化，你脑血液退化，循环变慢。咱众人朋友，你对丹尼尔斯来舒克看麦？中年朋友，你进过六十岁有无？最近走路感觉变慢啊。中年朋友走路是够好好哦，这里站起来嘛无问题哦。吼、哦，走路嘛是大步无问题，不过走路变比较早较慢啊。敢有人安尼感觉？有哦。就我中年朋友感觉哦，最近那就走路较容易忝，走路较容易酸，走路较容易疲劳。当你开始走路变小步，走路变慢，重量比较是开始在变慢的。啊，大哥大姐吃老会会容易变走路变小步。啊，重量比较有五六十岁，有的是走路较慢的，走路无较早少年较紧啊，走路进较慢啊，啊较够酸，较够忝，酸啊忝就想要坐，走路走袂久啊，吼、哦，这种现象呢。啊，大哥大姐是走路变小步啊，走路变小步啊。当你开始
走路变细步的时阵，这个时阵如果阁发生着吸入性肺炎的，有当下的真严重的代志。好、哦，啊，大哥大姐，有一个重点哦，陈老师发现着讲，足侪大哥大姐吼、哦，食饭的时阵是翘骨咧食，因为大哥大姐坐袂得，因为本身可能都驼背很凶，对不？咱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对陈老师，咱来授课一下，好不好？咱今天来这个机会对陈老师来授课，来，你翘骨看麦，安尼你的食道是不是直条的？你进翘骨是不是食道直条的？啊，大哥大姐，足侪拢是驼背咧食饭，足侪驼背食饭，你当然就歹吞，歹吞啊嘛容易直条硬条，是不是安尼？对吼，哎、欸。这是一个重点，过来，像是个要讲个听众朋友听哦。大哥大姐，足济人食食物件的残渣，嘴皮、嘴内底，阁有一挂饭粒啊、肉油啊，阁伫嘴内底。敢有？有吼、哦？啊，谁来安尼？你卖看细粒饭粒啊，有诶饭粒啊、肉油啊，阁伫嘴内底。吼、哦，啊，当中呢？伫嘴齿边、嘴齿花、黏伫嘴皮、黏伫牙后，因为你食了有会，你消化较歹，啊，嘴暖较少，啊，物件吞较袂落，所以常常一挂饭粒啊、菜油啊、菜渣有无？菜油啊，吼、哦，一挂细屑物件黏伫你的嘴内底，甚至黏伫你的牙后内底，那就无好吞袂落。什么原因啊？因为你嘴暖少，口水少，所以真容易黏伫你的嘴内底。啊，像说今仔咧讲的时阵，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都有一个简单的概念嘛？哈，用哦，像是啊，今仔哦，听你讲啊，知影啊，这个吸入性肺炎，这袂当无注意呢。大哥大姐啊，我甲你报告的吼，台湾人。十大死因内底，肺炎占第四名咧。啊，肺炎内底有一半都是吸入性肺炎。所以，这对着大哥大姐来讲，食老是一个足重要的危险咧。吼、哦，啊，咱食老吼，咱的喉头，然后的喉头会怎降低落来？啊，所以你啊，啉水的时阵，啊是啉较紧的时阵，喉头要上升起来。喉头要上升起来，你物件较袂走去细胞去嘛？咱这个喉头、喉咙这个喉头爱上升起来，吼、哦，把气门关起来。啊，这时阵食物件较袂走去细胞去，较袂扎着见着。啊，唔过因为大个大只食老会，喉头会怎啊落堆、松弛去、落堆去。啊，食物件吼，咱个会慢慢啊补。啊，啉水。真侪大哥大姐啉水，来我阁倒转来讲你听，李登辉先生伊是啉啥？啉牛奶，喝牛奶哦。大哥大姐够人个啉牛奶，李登辉先生伊是啉牛奶去砸掉哟，喝牛奶砸掉哟。所以唔是食物件，唔是食物件，伊是啉牛奶哦。我咧讲大哥大姐，恁就了解一下。真侪人讲啊，爸爸妈妈，你啉牛奶，吼、哦，爱牛奶好吞，欸，好吞的物件，颠倒容易砸掉、溅掉，啉水的砸掉啊，更何况是牛奶。啊，真侪大哥大姐急性，食物件时阵急，啊急的时阵呢，就容易砸掉、溅掉。我阁甲因讲一道来，吼、哦，大哥大姐食老会啊，咱的牙喉位置会下降。喉头的位置会下降，啊，咱要食物件、要吞物件的时阵，喉咙爱上升起来，喉头爱上升起来，把气门关起来，吼、哦，把气门关起来，较袂走去细胞去。啊，因为咱喉头松弛去啊，所以更加容易砸掉、溅掉。吼、哦，啊，来第二，忌舌头的力量嘛不足，忌吼忌呀，舌头因为。舌头的力量不足，这跟咱大脑退化拢有关系。
所以当其失智、中风、失灵一寡脑部疾病的人，因呢拢真有可能会出现着吞咽困难的症状，比如讲曾经中风过，还是失智的患者，在当中的时阵，因咧食物件更加容易砸着过着哦。就是跟他讲啊，遮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了解意思吼，好了解吼。所以咧，我讲过啊，连啉水都砸着过着哦，吼，连啉水都有人会砸着过着哦。阿亮话，就是阿你这边啊注意咧，边啊训练来，吼，今日就是当日说的重点。就是要来教大哥大姐，好听众朋友，咱咧为着要维持着咱咧吞咽困难。所以食物件一定爱补，食了喙齿愈歹愈袂补，退化愈紧。大哥大姐，如果你食物件拢食水水的、软软的、麦麦的，我都补丁的，你退化脑退化就愈紧。所以大哥大姐，你要了解着讲，是不是你最近食物件拢食较软的，较袂爱补丁的，这就是重点，吼。因为咱的吞咽功能爱喙齿、爱舌头、爱嘴唇、爱咀嚼肌，吼、哦，将物件一项一项上落，这是需要大脑的训练的。了解意思吼，系、哦、啊，来，陈老师哦，要来教听众朋友大哥大姐训练咱舌头、嘴唇、咀嚼肌的灵活度。第一，就是发声练习，发声练习，啪、踏、卡、拉。我阁讲一道，讲这四字，注意听哦，哈，陈老师讲哦，哈，啪、踏、卡、拉，拍球的拍，踏，好、哦，这个踏步的踏，嘿，卡，卡电话的卡，拉，好、哦，垃圾的拉，拉，嘿，啪、踏、卡、拉，愈大声愈好，大哥大姐愈练愈大声愈好。啪、踏、卡、拉，你家记起来，嘿，对，啪、踏、卡、拉，这就是训练咱舌头、嘴唇、咀嚼肌灵活度，最重要一个发声练习。但是说个讲一道，听众朋友，少年呢，如果有机会，吼、哦，你家记起来，教你的爸爸妈妈好不？吼、哦，嘿，来，啪、踏。卡拉大哥大姐吼，大哥大姐，如果啪踏卡拉，啪踏卡拉，啪踏卡拉，安尼练，好一样吼。阿丽大哥大姐，如果练袂起来，一开始啪踏卡拉练袂起来，你先练啪啪啪啪，踏踏踏踏，卡卡卡卡，拉拉拉拉，安尼练，一样哦。大哥大姐，陈老师阁讲一道哈，吼、哦，因为吼、哦、老大哥老大姐伊要记较无方便，陈老师爱加讲几道啊哈。来，大哥大姐爱练这四字哦，嘿，啪、踏、卡、拉，嘿对，啪球、踏

嘿对，土地的海对，出力，嘿对，吼、哦，训练咱这肌肉的力，来，一只手搭伫额头，手掌搭伫额头，两只手卖动，两只手掌做位搭伫额头，下头出力，嘿对，出力，咱的阿妈棍是不是就出力？这拢会当训练大哥大姐，恁的肌肉较袂老化，较袂退化。较袂扎掉，吼、哦！大哥大姐，平常时请你记哩，营养的时阵，就做这三件事。陈老师阁讲一道来，练习发音练习，啪、啪、卡、拉，吼、哦！拍球，啪、踏、踏步，卡、卡电话，拉、拉、拉，这个拉字，吼、哦，拉字，吼、哦，安尼样吼、哦。嘿对，啪、踏、卡、拉，爱点点练，吼、哦、啊练耍练，吼、哦，逐工啪、踏、卡、拉，啪、踏、卡、拉，啪、踏、卡、拉，啪、踏、卡、拉，啪、踏、卡、拉，上少爱练五道较休困，会样哦，大哥大姐了解哦，来第二，双手持伫额头，嘿阿妈棍出力，双手托伫下海。哦，阿妈棍出力，哦，安尼了解吼，哎，安尼训练咱的肌肉，用超市安尼训练有效呢，当然有效。这都是发声练习，含着肌力练习，训练大个大肌，咱的脖子肌力吞物件较袂扎着夹着，拉喉肌肉较袂落堆，就是训练你这喉头较袂落堆，较袂退化。喉头较袂退化的时阵吼，拉喉这喉头较袂退化的时阵，咱食物件较袂扎着夹着，吼、哦。尤其大哥大姐来，但是虽然讲哦哈，像中年朋友嘛，同款。你看到你的爸爸妈妈，还是你看到你的老翁老母的，最近食物件常常砸着、溅着，伊就是爱训练这个代志啊，伊就是爱训练这个代志啊，好不？吼、哦，爱简单甲恁报告一下。尤其你看到你的爸爸妈妈走路愈走愈细步啊，走路走袂跋步啊，走路脚拢酸软啊，循环改歹啊，脑咧退化。愈爱做训练，因为脑血流循环一摆，行路就会变细步，行路就行袂大步，人咧就无得无元气，阿妈棍筋就硬夹硬夹，头壳就戆恰恰，脚手就麻痹，甚至脚底就澹澹、擦擦、烧烧，甚至咧脚底指甲就变歹去，吼、哦，咱都爱小心注意哦，好不好？跟咱个大哥大姐听种比如报告，后来和丹老师讲过一下，讲过一下，再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0: 好来，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咱人哦有一种无奈，什么无奈？无奈。大哥大姐讲，陈老师，我最近哦做无奈的呢，行路哦愈行愈细步，行路拢行袂久，想要去散步哦，行袂到电梯呢，甚至想要去便所哦，便所行到便所脚也袂惯呢。甚至咧，行路搁常常跌倒呢，啊，这是虾米原因？这作者就是大哥大姐恁的脑血路循环歹，脑血路循环歹，是哪脑血路循环会变歹？因为你的血拢伫脚底。大哥大姐，尤其日时啊，咱起床了，起床了开始叮当活动，结果咧，真侪大哥大姐血路循环歹，啊，血拢积积伫脚底。他开始就变丁变暗变硬变冰啊，火拍袂起来头壳，火拍袂起来头壳，所以即个大哥大姐血路循环就袂无好，血路循环袂通，结果行路就愈来愈细步，行路就袂大步，甚至头壳就戆车车，甚至阿妈滚筋就硬食硬食，甚至行路就容易跌倒，甚至人就无太无元气。啊，陈老师问你，这要看什么医生？因为这是你家己的身体循环歹，营养无够，过无健康，所以咱需要一挂营养，需要一挂保养，来重新把身体过好、过用，敢是？那呢，生活当中有足济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因食陈老师介绍的大三通了后，得到真好、真健康的帮助。大哥大姐讲，哎呦，陈老师真正真好呢，你一罐大三通有够好。老大姐讲，只要是我本来吼，安尼吼要行路去公园散步，行袂到电梯呢。啊好佳哉，食你的大三通，食较紧吼，我会当去公园散步行路啊，有够好呢。你的大三通真正足好足好诶，吼、哦，你吼爱互大家知影，你的大三通有够好用。像那大姐真令感动。因为伊食个会惊路啊，伊循环结束好啊，你来听看麦。
1: 大三通很老诶、欸，本来没力气，我从房间要走去那客厅要去开电梯的门，没办法诶、欸。啊，我吃了一盒还没吃完哦、喔。我今天就可以去台北市去丹公园走路了。
0: 哇，好棒哦，好棒，好棒！
1: 对呀、啊欸，你的东西很好，很好。
0: 谢谢，谢谢。
1: 真的要介绍大家用诶。欸
0: 有够好齁，大姐说陈老师真的呢，你的大三通很好很好呢。这大哥哦86岁，86岁要90岁，要90岁啊，本来走路愈走愈细步，用陈老师像你说的有影呢，那人齁、哦、虽然齁、哦、身体有在顾齁，啊不过呢有岁啊齁，真正的循环就较歹，体力就较歹，啊最近齁、哦、走路拢无力，走路拢安尼愈走愈细步，啊走路拢无力无元气，伊说赶紧呢这个80岁的老大哥，伊专来吃咱的大三通，用哎呦，陈老师啊，真正有够赞！吃你的大三通哦，安尼走路大步啊有力，真正足好行。你的大三通有够好。
2: 你讲哦，我吃大三通，安尼走路吼，我拢未起起，走路真紧呢。少年家讲，哦，你阿伯你几岁？家讲86啊，
0: 86啊，
2: 不啊，走路你哪像遐紧？我现在回悟到以前。健步如飞，
0: 不要吼，张大哥，张、大哥，你讲你吃咱的啥？
2: 我吃大三通，吃大三通了，我这卡波啊，我一大波啊，个紧，
0: 享
2: 受到过去哦、喔，年轻的时候我健步如飞的那种快感了，
0: 加
2: 好，够了，谢谢。
0: 这大哥已经没90岁了呢，大哥讲，陈老师，你敢知啊？你的大三通？让我重新又想到我以前过去少年那时候健步如飞的感觉，我正走路结束大步了，一个大姐哦85岁，用这样子像你说的吃了有血啊，顺完脉啊，都没力走不去，结果走路常常跌倒，哎呦，吃你的大三通吃得紧哦，欸，结束有力啦，结束好走路啊，足久不跌倒啊，
3: 感动，好，我感动，我呢，我今麦85啊嘛，
0: 安尼哦，
3: 我呢，佮早起来十
4: 抖哦。哎、欸，然后
5: 安尼哦，
4: 然后
5: 安尼哦，有影吼、哦，
4: 好，
5: 谢谢大姐，
0: 有影无？一个大姐哦，杨教授，你敢知影我本来行路吼、哦，无力循环作歹，行路爱举四脚椅呢，用袂袂行呢，结果吼、哦，食你的大三通。食个四开也免牙，牙乖也对当行。
6: 好，我食了有较好啊。
5: 哎呦，安尼哦。
6: 本来牙四开，啊，我今晚换牙一卡，一支啊四开，安尼在行。
5: 安尼哦，你食咱的大三通，啊，食个真本来牙四开，
6: 嘿，换牙一支啊下面四支开
5: 嘿。哦，真好，真好，真好，恭喜恭喜恭喜！
0: 有影吼，一个大姐讲，陈老师，你敢知影？我食你的大三通。行路吼，去阮豆腐金康底下行去吼，无得行袂转来呢。转来怎赶紧来食大三通，食食尔哦，做力啊，做够行。
7: 大三通吼，食两方面尔，哇，那只灵，哎呦，行路计划灵
5: 灵。哎呦，阿弥陀佛，
7: 我行到康底下，行到转来袂行，个啊，太惨嘛，啊，呾脚煞煞袂行嘞，唔得去买大三通，食两方面尔吼，啊，都水行路水灵啦，欢喜个死，我住社区嘛吼。
0: 大哥啊，大姐啊。像那些大哥大姐，因重心有力啦，因只不过是把身体营养吃倒顿的。所以说，这大哥大姐讲，陈老师，我是不是医生看不够，药啊吃不透？你嘛爱吃寡营养啊，吼、哦，吃寡让你循环好，让你有力的营养。大三通就是你足好的健康保养。大哥大姐啊，大三通进当日活动，平常时你原价就是1200块，进两克啊，做位叫佮加上一克啊，四克啊，等于拍75折。你也错过这个活动的机会，你咧都爱冤家来买，真加省足侪钱，等于750，你也做做会好，一年分10组，赶紧甲碰起来找助理，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算卡拢满线，助理咧解服务，你爱把握，你爱进，进就是省钱，进来赚钱啊，电话加养一罐来找助理，错过吼，你都爱加开足侪钱来赶哦吼，电话靠当做助理哈。咱这个时间先到电台工商的，电台工商了，精彩节目继续来进行，0800-77-33-55。

0: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5: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
4: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5: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4: 啊，这么严重哦？
5: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好声音，好节目，好音乐，
11: 就在台中100%
10: FM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我阁讲一道，因为有大哥大姐在问，吼、哦，请示家人者，大哥大姐你注意听吼、哦。咱平常时有时间，你感觉讲啊，有影，我最近像请示咧讲的，食物件定定扎着戒着，那安尼我需要练习一个发音练习，发音练习吼，即、哦这个是要增加着，啪嗒咔啦。这是要增加到咱舌头、嘴唇、咀嚼肌的灵活度，所以，和你的舌较灵活，咱的舌头较灵活、较灵活。喂，大哥大姐吼，有会啊了，舌吼，舌软软，无力，无力，啊，所以就得到咱咧食物件、吞物件的时阵会受影响，会受影响吼。所以有当时啊。看大哥大姐，这个就是讲妈妈食到有血啊了，时阵咧讲话，咧食物件拢会有影响，有差，拢会开始有差。啊，这时阵拍踏踏拉，拍拍球，好、哦，踏踏步踏步，好、哦，卡卡电话，嘿，拉拉字，嘿对，拍踏卡拉，较接念的哦。啊，你讲超市我爱念偌久？用用啊！你著啪嗒咔嗒，啪嗒咔嗒，吼、哦！安尼一直念，大声念，慢慢来念，免像我遮尔紧。你著啪嗒咔嗒，一句一句甲念无清楚。大哥大姐免念紧，爱念准。啪嗒咔嗒，对，念准，无一定爱念紧，吼、哦！啊，一句一句念，吼、哦！啊，然后咧，慢慢念，念一群啊，拢不要紧，吼、哦！加念几句啊，拢不要紧，了解意思吼。哦啊，这就是咧训练，吼、哦！啊，来第二，双手搭伫下头，吼、哦，咱会帮助着咱阿妈滚出来，吼、哦，伊嘛较袂退化，和你的喉头，咱的大哥大姐吼，喉头吼，伊较会上升，喉头上升。你像今仔日超市是不是我甲大哥大姐讲，台湾一年人一年五千人死伫肺炎对无？吼、哦，结果咧，五千人死伫肺炎内底吼，可能有一万人啊，吸入性肺炎，就是这个走入去细胞跳起，吼、哦，都各带着五千人，各带着五千人，吼、哦。啊，超叔个甲大哥大姐报告的讲，我拄是毋是讲互恁听？李登辉先生，伊是啉牛奶尔砸着了，啉牛奶砸着了，结果送去病院，结果呼吸困难，吼、哦，啊，个引发着心脏衰竭，吼、哦，所以咧。伊咧当中咧，安尼治疗超过六个月，唔过一去不回头，一去不回头送去病，因为咱咧大哥大姐吼，食老火啊，如果因为肺炎送去病院吼，讲一句较歹听，两个甲一个倒来咧。你也发现我厝边隔壁吼，是大聚会啊，因为肺炎送去病院啊，吼足侪两个甲一个倒来。所以简单来讲，大哥大姐食老有血啊，肺炎是一个真容易短命、真容易短命一个重要吼、哦，一个重要的代志吼。啊，那呢，大哥大姐，他就比你像陈律师讲的，吞物件咧歹吞啊，食物件咧歹食，食袂落啊。这个时阵，陈律师来请问你，做些少年的吼。伊今仔超市较啰嗦，这对大哥大姐来讲足重要诶。做些少年爸爸妈妈，啊看你吼、哦，那像食物件、补物件较歹补啊，我甲你点无较烂诶，听起来真有理啊吼。啊点无较烂，因为爸爸妈妈喙齿无好啊，啊物件歹补啊，所以我甲你点无较烂诶。啊点无较烂诶，是毋是你食落你就较好消化？无影哦，颠倒歹消化，是安那？做者大个大只食糜，食了拢未消化，一直溢酸。虾米原因？大个大只，恁有想过无？虾米原因？来，我解释给你听吼。因为糜水水，糜水水伊较好吞，所以你补的时间，补的时间就少。啊，补的时间就少的时阵，伊就产生啥物问题？三个问题，直接吞落，吞落了后，伊就歹消化，因为你无补，无喙暖，
消化不好。做些大哥大姐讲，邓老师啊，先那个安尼，阿糜唔是控甲烂烂烂吗？唔过伊控烂无唔对，唔过你只糜，你直接甲吞落，你内底无你的嘴烂，无一寡帮助消化的酵素益生菌来帮助，那安尼你要消化伊足困难，爱食落了就一生，因为胃消化未去，所以大哥大姐有当下一困哦，糜紧紧来就食了，啊食落了吼，胃消化未去，啊就一直一生，人就一直艰苦。啊！而且糜吼，有当在吞较紧，所以咧，大哥大姐嘛，较容易砸着、硬着。你拢爱小心注意，因为新妇甲你用个幼幼幼嘛，啊幼幼啊伤济，幼幼啊伤济，幼幼啊伤济啊大哥大姐咧吞歹吞，啊就容易去砸着、硬着。这当中，咱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千万拢爱小心注意哦。好，因为吼、哦、咱。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万一啦，产生着吸入性肺炎的时阵，吼、哦，这当中拢是真严重的代志，拢是真严重的代志，吼、哦，安尼了解哦。所以大哥大姐来，吼，邓老师拜托的哦，嘿，恁食物件食饭吼，爱挺胸。林超师，等是咧做兵个，因为大哥大姐你的食道如果驼背，会容易积掉。啊，你有看到无？足侪大哥大姐拢弯腰驼背咧食饭哦，真侪大哥大姐弯腰驼背咧食饭。吼、哦，啊来第二，足侪少年的，你看爸爸妈妈食饭哦，卖一直问呐。爸爸妈妈好食无？好食无？啊，厝边啊，迄个阿明啊吼，阿姨最近阁有咧回来无？吼、哦，啊，迄个后边咱端后边王伯伯，因吼、哦，即、這个最近哦好无？哦，一直甲问，伊要甲你回答，伊会砸掉。拜托恁，看爸爸妈妈食饭的时阵，安静食一顿饭。要开讲，食饭了后开来开讲。哦，比如讲食饭的时阵，大家要开讲啊，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吼，孙啊，也是少年的吼、哦，要看阿公阿妈开讲吼，食饭甲开讲，好好啊食饭。好、哦，因为。老大人要甲你回答，老大人要甲你回答，有当时啊，为着要回答你的话，会砸掉。真侪时大拢是伫食饭的时阵，看少年的讲话的时阵去砸掉的。你千万要注意，吼、哦！啊，第二点，何清老师拜托的，大哥大姐，尤其恁的林牛奶，我今仔特别提起着李定辉先生林牛奶砸掉吸入性肺炎，和恁听就是提醒恁。做实验计，讲啊，林牛奶做安全的，无影。林牛奶，你看李定辉先生就送命去，因为一个林牛奶吸入性肺炎，结果就一去不回头啊，是不是？所以请恁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恁也会记哩哦，系啊。林牛奶的时阵吼，陈老师甲大哥大姐报告一下吼，做侪人吼，你咧啉的时阵有一个重要的重点吼，陈老师嘛趁这个机会加。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提醒一下吼，系啊，有真侪大哥大姐，恁咧啉水，也是啉牛奶的时阵，有当时啊吼，最后一嘴，请你吼，陈老师甲你提醒，如果食了话容易砸掉、硬掉的时阵，大哥大姐来，咱注意听吼，啉牛奶你头会轻轻对无？甘是对吧？齁、哦、头轻轻的里面先得砸掉。林超师你不是叫我卖驼背对我叫你卖驼背。不过我不叫你头轻轻。仰头头轻轻安尼无头咧看天花板安尼啉有无安尼你得砸掉。谁啦陈老师甲大哥大姐报告因为这个姿势这姿势就真容易就得到你吃东西的时候走进去细胞去所以大哥大姐、哦、如果你用杯子喝用杯子喝来陈老师教你来大哥大姐、哦、请你来记、哦啊、第一我们吃饭的时候不要太久、哦啊、第二的时候喝水、哦、不要头轻轻做在大哥大姐，你咪是头会轻轻，头看天花板，安尼啉，
安尼真容易砸掉。只要是今仔无讲吼，足侪人唔知影，因为你唔知道你安那砸掉，吼、哦，啊你头见起时，这個、时阵真容易走去，因为好土抓走去搏去，吼、哦，因为安尼这個时阵，伊这个气门吼，气门啊较容易起安那，你好土要关的时阵，伊爱较歹上升，会关较慢。怪较慢的时阵，你就容易砸掉、割掉。啊，所以大哥大姐来，等你说给恁报告一下吼。如果恁买的物件，吼，恁买的物件，吼，恁会当改用素的，素的吸管，吼，吸管，吼。你比如讲，你安尼啉对无？大哥大姐，因为是安那，我甲大哥大姐报告吼，是安那改啉吸管吼，用吸管来啉，因为你啉嘛，啉物件嘛。爸爸妈妈买的物件是咱该用吸管，吼、哦。第一，头壳袂安尼欠欠，容易砸掉。因为大哥大姐，你看哦，来我记了你听，砸掉、割掉，拢是因为第一啉伤紧，第二姿势无对，第三功能退化，吼、哦，这三点，吼、哦，第一啉伤紧，第二这个啦姿势唔对，第三功能退化，对不？啊，既然是安尼，后来我这杯茶。啊，是这杯牛奶，这杯茶，我帮爸爸妈妈改用塑钢。那你买一支迄钢制的有无？不锈钢的呀，嘿，细细的当还有无？不锈钢的，吼、哦，啊，宠物使用啊，真方便，吼、哦，宠物使用真方便。啊，大哥大姐，你也改用塑胶小小啊啦，塑胶嘛小小啊，你啊，嘿，塑胶小小啊，啊，你也改，你也有咧啉烧的，有的大哥大姐啉烧的，你用吸管来烫掉哦。哦，我讲你听哦，你啊啉烧，你就用汤匙啊，汤匙。大哥大姐会记哩，你要啉水的，吼、哦，啉水的物件，咱用吸管，另个用吸管，吼、哦。啊烧的你用汤匙，吼、哦。啊上惊就是大哥大姐安那，像杯安尼咕咕咕，杯安尼咕咕咕哦，来，我记一个你听哦，来，杯杯一杯水。白白一杯水哦，来，大哥你试看卖，你啉看卖。哦，一杯哦，大哥吼、哦，一杯马克杯哦，大哥，大哥安尼咕咕咕一杯水，三嘴就啉了呀。大哥啉得真紧，三嘴就啉了呀。如果我甲大哥改做用吸管，哦，啊慢慢输要输到什么时阵？因为你爱慢慢啊输嘛。啊第二，你咧输，你咧吞袂伤急，袂伤紧。对着大哥大姐来讲，有当时啊，食老的时阵较袂产生危险。吼、哦，大哥大姐了解陈老师的意思啊？吼，我开很侪时间讲，因为这是真重要的，这有生命危险的代志。所以大哥大姐，如果你会当注意这一个小动作、小小的生活动作、小小的生活动作，无定着，你就当避免着真侪危险。我阁来提醒一道。李登辉先生是因为啉牛奶吸入性肺炎的，好、哦，所以大哥大姐，如果你要啉牛奶，那呢你该用吸管，该用吸管慢慢啊输，哎、欸，慢慢啊输哈，哦，慢慢输，较袂去砸掉、割掉，好、哦。啊，你如果要啉烧的，烧的你就用汤匙啊砍，好、哦。啊，大哥大姐，如果你一杯水，马克杯安尼咕咕咕咕安尼啉有无？咱人啊，仰头的时阵，头轻轻的时阵，仰头，头看天看天花板的时阵，安尼仰头安尼，你们是真容易砸掉、割掉。少年无问题啦，少年的做好啉无问题，食老啊有下边安尼啉做危险。哦，安尼陈老师讲，大哥大姐了解意思哈？嘿，对，咱食老有下啊，吼、哦，咱要食糜，大哥大姐要食糜糜的物件，对不？嘿啊，你用。用这个汤匙啊，有无哈？汤匙啊，慢慢看，慢慢用。你阿妈，我的大哥大姐是安那砸掉的？我讲给恁听。大哥大姐食糜嘛，对不？爱用滴，伊用滴呀、啊。啊，恁只要是爱用滴，有啥问题？大哥安尼一碗糜安尼，唰唰唰唰唰滴，安尼一直背一直吞，半用半吞，就容易砸掉。吼、哦，有的人食糜足紧哦。我的大哥吃糜足紧哦，
啊，一碗糜吼，啊，滴安尼摔摔摔，一嘴一嘴就吞落，吼、哦，啊，这种嘛都真容易砸掉，吼、哦，了解意思啊，吼、哦，所以咱针对的时段，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吼、哦，伊如果食老火啊，伊要啉水的，要啉水的物件，咱用吸管，吼、哦，烧的就用汤匙啊，吼、哦，爱跟那个你提起这件事，好不好？后来先我单有书讲过一下。讲过一下，佮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后来啊，大哥啊，大姐啊，食到有当时啊，咱爱注意一寡细节。即细节是作者大哥大姐食到会当健康、自由自在，而且重要重点。所以大哥大姐食到会啊，有当时啊，连食一碗糜都一生没消化。中消是阿是安那开安呢？因为人咧食物件的时阵，伊爱配嘴暖，口水，口水是咱食物件帮助咱消化最重要一个物件。所以尤其你啊食较紧，吞落嘴暖少，这物件做歹消化，来第二也容易卡掉的卡掉的。简单来讲，生活当中咱食老有火啊。因为消化功能歹去啊，嘴暖变少，嘴容易变干，嘴拢嗲嗲哒哒。这种人不但容易砸掉、割掉，伊的消化嘛变作歹。阿龙超市，阿那安尼要如何和我嘴暖会较济？要安怎做？来，等下说来讲，甲你胃肠内底酵素益生菌食好有够，益生菌的辅助，和你较容易分泌嘴暖。和你身躯较袂大，因为益生菌就是保护咱只黏性黏膜，所以益生菌较高的人，你不单单嘴较袂大，消化较好，胃较袂堵较袂胀，大便会较顺气，甚至咧皮肤较袂大，目睭较袂大，咱身躯较袂大，最重要的，因为好菌伊对着咱身躯的黏膜，对着咱。这个胃肠的巩固，伊拢有真重要的关键。大哥大姐，尤其陈老师感觉讲，人生就靠一个食啦。作者大哥大姐吼，食一碗糜就一生，食物件变作无趣味，食嘞拢未消化。暗顿食的，暗顿六点食的，暗时啊十点要去睏。巴肚阁肚肚胀胀，拍个阁即个暗顿的鸡腿，阁还未消化了。你的胃肠在甲你讲话，主人啊！啊我吼、哦、暗顿食的吼、哦，都还未消化了的呢。你莫困呢，你困你，我要哪个消化？所以你的胃肠不要你困呐，你的胃肠不要你困呐。哦，有一种人，但是说讲恁听，有一种人伊食宵夜较好困，对无？对吼、哦，真侪压力大的人，伊食宵夜类，吼、哦、伊较好困。这种困吼、哦，困眠品质非常歹。因为人咧困的时候，如果胃个咧消化，第一容易噎声，胃食道逆流；第二咧困的时候，胃个咧消化，你困未落眠，困未饱，困未好，你拢伫浅眠困眠。所以一个人，如果你暗时咧困啊，腹肚内底有物件，胃个还未消化了，你会困未好，困未落眠。甚至咧，你咧会容易咧，即、这个影响到你的睡眠品质，佮影响到你的身体健康。啊，今仔陈律师一罐真好的产品，就是咱介绍这款美国进口的山梨德酵素。这款美国进口的山梨德酵素，马上吃，马上帮助消化。你爱食菜有纤维分解酵素，你要食肉有蛋白质分解酵素，尤其大个大只蛋白质真重要。啊，唔过大个大只食肉拢未消化，食肉拢未消化，食豆啊拢未消化。结果，陈律师介绍的山梨德酵素内底有蛋白质分解酵素，让你蛋白质好消化。过来爱食菜，有的大哥大姐食菜放菜，咱的山梨德酵素内底有纤维分解酵素，让你的菜也消化。你爱食牛奶，咱有乳房脂肪分解，咱有乳糖分解酵素；食卡油车，咱有脂肪分解酵素。有的大哥大姐食一个鸡卵糕，食卡油的食一个鸡卵糕尔，得一点又为生。不过最近有在吃陈老师介绍的山梨德酵素，哦，都没啊，好消化。
有够赞啊！因为三立德酵素内底有各种专业的酵素含益生菌来辅助你啊！这款三立德酵素真正真好用，大个大只食了有会啊！你有这款来配合你消化，你三顿袂阁肚肚胀胀啊，袂得常常安尼腹肚安尼肚安尼胀安尼艰苦啊！甚至咧常常肚肚胀胀袂消化，一生足艰苦的啊！因为你有单尿素这款三立德酵素啊，大个大只啊！这款美国进口的三立德酵素，平常时一罐就是2200块公定价销。只有这个时阵，这个机会，单尿素当咧活动，你咧这个加少做侪钱，你是一个月加赚500块，1650来吃单尿素介绍三立德酵素，还是活动你也做红抢了，你卡加开500块，2200来吃单尿素的三立德酵素，当然是真赶紧的来省哦，是不是？加省500块呢？一个月加省500块，加省做侪钱呢？吼、哦，那你也赶紧啦，因为你也做真紧的抢了，大家拢是半年一年份赶紧款。咱三立德酵素一年份5组，大三通一年份10组，心钙球一年份4组都够啊，抢了都无啊，电话也赶紧卡找助理，先抢落来较安心，先甲助理订，先客着较安心，万一来人抢了去，你都无啊，电话也赶紧卡。有咧食三立德酵素的人，一年份嘛卡5组尔，做就要甲款起来，唔免逐个月叫。你咧阁加省足侪钱，等于拍1500折，等于赶紧卡找助理哈。即款美国进口的三立德酵素，互你好食好棒，互你未肚未胀，互你好消化，互你身体健康。卡即支电话，唯一专线，叫助理甲你寄。电话赶紧卡通找助理，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

好来，大哥啊，大姐啊，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刷卡助理家你服务电话机养一群阿嘿，找咱的助理哦，刷卡电话拢在山当中，电话机养一群阿嘿，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咱有会啊，唔是少年的啊，所以食物件味道够糟、够毒、够甜、够甜，常常安尼食落就巴肚安尼堵，碰碰巴肠艰苦，唔好当咩啉奶，真侪人大便做歹放，肠啊拢打去啊。肠仔拢未骨溜未骨伤，大便做排放啊！一直靠两边这愈食，肠仔愈大愈艰苦，肠仔爱家顾会骨溜会骨伤，所以你营养保养真重要哈！刷卡做你家服务电话机养一群来嘿，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

好来，赶紧的吼，陈老师哦，把握时间，把握机会，要来回答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的问题。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跟陈老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老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可用电话：0800-77-33-55 0800-77-33-55 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跟陈老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拨通直接将你的问题跟咱的助理讲陈老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跟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这个咱当咧老人哦，所以电话真济，大哥大姐恁电话吼，爱加讲一群啊，加卡一群啊哈，吼，你电话卡未通是正常的，因为电话真济，啊卡会通的加讲一群啊，吼，非常是希望你体谅哈，有啥咪问题甲助理讲，只要是拢会赶紧来甲恁回答哦，0800-77-33-55，后来高雄的苏太太咧问吼。哦，高雄的苏太太，伊讲起床的时阵头拢会抽天来讲，吼、哦、啊，有咧帮助血流循环的通，啊，要如何改善？来，苏太太，来，等你出来讲，足简单的，我甲你报告一下哈。起床的时阵头壳会抽天，表示讲困的时阵有关键。因为如果你等你出甲苏太太报告的讲，如果你吼、哦、你生活当中，哦，咱生活当中，大哥大姐，如果你比如讲。你身体也过了不好，那呢？照你讲，一时也买抽疼，吼、哦！啊，是那困的时阵，起床的时阵头会抽疼，什么原因？就是你暗时啊，你困，你的冷气、你的电风，有可能伊的风速、风流去渗到你的阿妈棍。啊，用超市啊，那那边安怎？因为真侪大哥大姐哦，可能无去注意到这件事，安那讲？咱咧困的时阵，天气热，啊，冷气吹，啊，你的冷气风，还是你的电风，吼、哦，有可能你暗时咧困的时阵，伊咧，这个冷风吼、哦、经过着咱的阿妈棍头只，啊，吹一个吼、哦，冷冷凉凉阿妈棍筋，就容易反冷、反热、反冷，好、哦，这第一点，吼、哦，所以苏太太第一，你要去思考一个问题，就讲。暗时啊，我咧困的时阵，因为天气热嘛，所以咱有当时啊，头吹一下凉风较舒服嘛。吼、哦、啊，不管是冷气也好，电风也好，有当时啊，头吹一下凉风较舒服，对不？吼、哦、啊，那安呢？伫这个时阵要如何时候啊？来，咱就苏家苏太太报告者吼，一开始咱吹是咪凉凉，所以热天吼、哦，咱准备被真重要，棉被真重要。棉被就讲，我准备一件薄被吼。加料会烧，吼、哦，加料袂流汗，吼、哦，袂流汗，啊袂冷，啊唔过个会透气，啊，这件被吼，这件被吼，啊是找一条这个一条较薄的吼、哦，一条会当透气的。咱若暗时咧困，感觉冷风来的时阵，咱会小寡个棉被咧，摕起来炸咧，炸伫咱阿妈棍。咋地？咱阿妈棍的所在，了解意思吼？但有时讲苏太太听有吼，嘿，和你阿妈棍较袂去渗着冷风，吼、哦，小块用棉被改炸咧，吼、哦、啊！但有时拢甲大哥大姐报告，我讲大哥大姐，咱听众朋友大家拢同款，春夏秋冬又无同款适应的棉被，你上无一年冬天当中吼，一年冬天，然后你要分两种被。一年冬天当中分两种被，一种被就是吹冷气咧用的被，你吹冷气吹电风咧用的被，一种就是冬天咧保暖的被。一年冬天当中上少要准备这两种被，棉被是安那？热天咱会热，啊唔过这件棉被伊就是加落袂寒，唔过袂流汗，不会流汗，像是拢。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一个重要的关键，
一个适合你进现主席的棉被，就是你家的不会流汗，袂流汗。吼、哦，比如寒天，有人讲哦，我爱加一加较少的，啊加落会流汗，这件棉被就无适合你。是安怎讲？袂透气，不会透气，透气的时阵，身躯咱加落伤热、伤烧，流甲规身躯汗，安尼这个棉被就无适合。吼、哦。啊，热天嘛，同款，热天本来就会热，对不？啊，如果这件棉被加了，你规身躯干，安尼这件棉被就是未透气，未透气，未舒适。热天咱加叫做凉被，凉被就讲我未去干掉，啊，唔过个会透气舒服，未热，未烧，未流汗。吼、哦，请你也记得讲，会记陈老师教您的诀窍，不管是热天还是冬天。我所加的棉被袂当让我流汗、流汗。如果我加了会流汗，对这件棉被无适合我，就这么简单。啊，是安那？因为棉被加落，如果身体会流汗，暗时咧困咧流汗，对着身体健康，对着咱的容易感冒，对着咱的这个困眠的品质，拢会产生着重大的问题。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会记陈老师甲恁讲的。不管是热天还是寒天，你的棉被加嘞不能流汗。今天棉被加嘞做到流汗，吼、哦，我加嘞常常流汗，它就是不适合。吼、哦，安尼了解意思吼、哦。啊，热天当然是凉被嘛，吼、哦，咱当然凉被，啊，凉被就是要选择舒服透气，因为进科技愈来愈进步，科技愈来愈进步，进入真侪被伊加嘞足舒服足透气，啊，佫会保暖。啊，你热天加进去。冷气房啊，是吹电风的时阵，伊加落，吼、哦，也透气，吼、哦，爱舒服，啊，袂流汗，啊，佫加会保暖，吼、哦，安尼，这较会适合，互咱困会好，因为睡眠的寝具很重要，吼、哦，你睡眠的寝具很重要。啊，苏太太，陈老师感觉讲，你像这种现象，请你先注意一件事，吼、哦，注意一件事，咱暗时啊咧困难免，咱会想要吹一个凉风的。所以头壳啊，吹一下冷气风，吹一下电风，会感觉较舒服舒适。不过，陈老师拢建议恁大哥大姐，恁的冷气、恁的电风，拢尽量卖吹着人，不管是吹着恁的脚，还是吹着恁的头，这拢是无好的。吼、哦，所以要安怎，和你入来这间房间，和你入来这间房间当中的时阵，你睏了会爽快、舒服、舒适，一个足重要的关键。什么关键？就是我入来这房间睏的时阵，伊是凉爽的，伊是舒服舒适的。所以，但是讲建议恁暗时要睏的时阵，提早半点钟至一点钟去放冷气。提早半点钟至一点钟放冷气，吼、哦，冷气先把房间吹好凉。冷气要调几度？热天天气做热，要调几度？我天气够热，我调二五度。你加了电的，啊，而且呢，非常无必要。因为外口温度三十几度啊，对不？你只要调28度、27度，伊就足凉的呀。吼、哦，啊！你冷气入去到房间的时阵，你要开哦冷气，房间要开哦凉。第一，冷气先吹天花板，吼、哦，冷气吹哦悬，嘿，吹哦悬，规个冷房啊吹着。来，第二，风调上大，风调上大，先会做了电未？完全未？吼、哦，这当中。都有经过了专家的证实啦，风调上大不是电价上济，不是风调上大是风叶啊咧胖咧，不是冷气，冷气会上了电的，就是伊的冷房咧加，冷房咧加就是讲，我进外口30度，如果我要有房间凉，我甲吹甲25度，冷房一直加25度，伊啊一直加几暗的，加袂凉。啊，如果我调28度，伊较紧凉，伊就会停。好、哦，安尼了解意思吼、哦，嘿。啊，降落来个28度、27度，你就足舒服啊。所以咱呐，暗时要困进前，因为大哥大姐你也知，进前讲啊，陈老师啊，卡得了电，我吼、哦，到即个要困的时候，我卡来开冷气就好啊。迄个时阵入去个房间烧火火，烧火你冷气个加袂凉，啊加袂凉嘞，当中嘞带着准足凉。结果吹到一半拢吹伤凉，啊人啊困去，你搁搬大起来吹冷气，搁起来调冷气，你嘛搬单，是不是？冷气也好，电风也好，拢请你会记，电风上好吹壁，吼、哦，吹壁的所在唔好吹着人，吼、哦，冷气嘛同款，冷气尽量卖吹着人，
齁、哦、啊所以咱要有房间降温，如果你无咧吹冷气，大哥大姐讲，只要是我无咧吹冷气，那你暗时要困进前，你吹电风的人，电风先高凉吹天花板，吼、哦，电风高凉，嘿对，吹天花板，安尼会较好困，吼、哦，要困进前，请你记用冷布巾啊，甲阿妈棍头，就是咱的面，拢切切落凉，安尼暗时倒来较好困，吼、哦，啊，陈老师干嘛讲，大姐你拄着这问题来讲，你阿妈棍筋。头壳拢会抽疼，会讲，吼、哦，我咧想有一个问题，吼、哦，就是讲，第一，头壳会抽疼，可能咱的颈部肌肉较紧绷，可能暗时咧困，扇着冷气风，扇着冷气风，还是扇着电风，所以造成着咱颈部的肌肉紧绷，紧绷的时阵，我造成着你循环变慢，所以头壳就会变戆，吼、哦，阿、啊、人就会无爽快，吼、哦，阿超师感觉讲，这很像吼，苏太太，请你会记得来讲，先讲。先将你就是你出来底，你暗时咧困的时阵，提早甲房间吹好凉，啊，然后冷气卖吹着人，电风卖吹着人，吼、哦，你搁试看卖，好不好？啊，棉被给你，较透气的棉被，吼、哦，啊，暗时咧困的时阵，吼、哦，如果有当时啊风啊扇着阿妈棍的时阵，咱咧棉被咧爱甲阿妈棍炸咧，好不好？吼、哦，安尼简单甲苏太太报告，吼、哦。后来超市个看者哈。诶，等我一下。何大姐在问吼，何大姐在问，伊讲陈老师，阮厝内底吼长辈九十几岁啊，无喙齿啊，哦，都要今日讲着吼，系啊，啊，食益生菌酵素吼，胶囊钙当拆开食，敢会影响？完全没，因为专业的益生菌酵素来，何小姐来，斗六的何小姐来，陈老师来报告一下吼。这个胶囊吼，伊、哦、胶囊吼，伊、哦、只是一个方便你使用的物件呢，了解意思啦吼、哦。嘿，啊，基本上来讲吼，伊会当食入去胃，伊就会当伫嘴，所以这物件，请你放心，胶囊拍开来吃拢无问题。我大哥大姐较歹吞，那呢胶囊吼、哦，你要甲透开吃拢无问题，直接食粉拢完全袂影响效果。唔过，不管你是食粉还是食胶囊，请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请哦，陈老师拜托一件事。尤其大哥大姐，大哥大姐，恁咧食保养品，还是咧食药啊？不管是粉的，还是粒啊、定剂，还是胶囊，请老师家人来，恁咧吞保养品还是药啊时阵，请恁来记哩，系伫剂的下卡。舌头的下面，嘿，记下卡，你用只要是，我拢系记顶关的，啊，你也容易扎掉、见掉，啊，来第二，会卡苦，啊，来第三，吼、哦，你系伫记顶关时，有当时黏伫食道，黏着，甚至有的人竟然嘞，干一嘴水，卡来吞药啊，吼、哦，这个都危险，吼、哦，了解意思吼、哦，有的人干一嘴水，卡来吞药啊，这拢真危险，吼、哦，无必要安尼。啊，两小时啊，我系伫记也卡安尼当哦。咱的味觉感觉是伫记顶管啊，哦，味蕾是伫记顶管啊，所以你系伫记也卡会苦苦未？未啦吼，嘿、哦，未苦苦，请你放心吼，系伫记也卡，咱的味蕾是伫记顶管，了解意思吼，嘿，所以系伫记也卡第一未苦苦。啊，来第二，你系伫记也卡有一个好处，什么好处？你的胶囊，你就一盖只，有的人。一盖三粒五粒。

记的下卡，嘿，然后这个冷困水上好，冷开水送服。作者大哥大姐讲，只要是我要啉温滚水的淡的，甚至有的人啉温的，烧烧烧块温温烧烧安尼淡的，无建议，是安那？因为温滚水有可能会将胶囊溶解去，所以大哥大姐黏伫食道顶管。哦，因为烧的嘛，哦，伊温温烧烧嘛，啊，温烧烧第容易烫着，你咧配药啊时阵容易烫着，哦，啊，就算讲伊温温啊未烫着，那咧伊烧烧温温，胶囊的溶解较紧，因为伊温温烧烧，胶囊咧溶解较紧，有当时啊大哥大姐的容易黏伫食道，安尼我讲了解意思吼，啊，龙超市，你叫阮南翠暖的溶解未？翠暖未溶解？嘴暖吼，咱的嘴暖下卡一点到有一点想甲包起来，所以你一挂油啊，我一挂油啊，你下底煮下卡，嘿，你下底煮下卡，然后冷滚水上好，好冷滚水上好，第一也给做个吞，第二卡袂扎着结着，第三呢，诶当中的时阵呢，卡袂黏伫食道，好安尼大哥大姐向吼，啊来啊针对着何小姐的问题，伊讲只要是九十几岁时段，如果酵素的胶囊甲拆开来吃，敢没有影响？没影响，效果拢同款，吼，请你放心。而且因为长辈九十几岁啊，吼，因消化歹啊，吼，因为无喙齿啊，所以用寡酵素益生菌来吃，这是咱时节会当真心足好的一个帮助。因为对着时代来讲，伊食了较袂堵、较袂胀、较袂要生口消化，是真好的代志，好不好？安尼简单甲何小姐报告。后来赶紧来告陈老师公告一下来，公告。好来吼，大哥啊，大姐啊，人吼，其实有当时啊，做者大哥大姐也讲，只要是吼安尼食老话吼，规身躯拢开始咧退化，开始拢咧老化，所以生活当中吼，单位着要顾这身体吼，足费心呢，足功夫呢，大哥大姐啊，爱费心爱功夫的有一件事是比你。即、这个食老，你讲好，我逐天我食较营养的，啊，我骨来运动，啊，我好好睏，啊，我心情保持有轻松，身体够用，真好。啊，你身体无保养，身体怕怕，身体破病去，你需要人照顾，失智失能，袂惊咯。你需要人照顾，这才是真正开大钱的开始。你敢知影？我讲给你听，超市无便宜吼。哎呀，我一个朋友，我一个朋友，阿姨，伊嫁翁啊吼，伊嫁翁啊吼，哎呀对，伊有家庭吼。啊，当中的时阵吼，伊逐礼拜拢必须爱等于伊基山的老厝，看因爸爸妈妈。阿贤啊，嘿啊，伊有伊的家庭情况，伊贤啊，逐礼拜拢爱等于基山，因为爸爸妈妈食老岁啊。伊妈妈行动无方便，妈妈行动无方便，啊爸爸咧照顾伊，啊爸爸有火啊，所以爸爸吼、哦，当为着妈妈袂惊咯，因为妈妈脚袂惊咯嘛，下身半身瘫痪去，袂惊咯坐轮椅啊，啊爸爸一个人当要抱妈妈啦，要洗身躯啦，要便所啦，要食饭啦，讲实在真辛苦，啊这昨天我这朋友吼、哦，女孩子。伊做友好诶，伊几乎只要有闲，伊逐礼拜拢登去基山找因爸爸妈妈斗三工，甲因款食啦，甲因斗三工啊，甲因斗用啊。啊，有一届登因爸爸就一直流目屎。因爸爸讲哦，哎呦，食人哦，啊无路用啦，啊，这祖囝哦，啊，得安尼逐礼拜登啊，甲咱超食啊，得对啊。啊，妈妈吼伫边啊，因为妈妈脚袂行嘛。啊，妈妈对咧一直哭，一直哭。妈妈感觉讲伊害着，即个左肩安尼就对了。啊，即左肩要做大气，我即同学做，我即同学，阮同学哦，哎呀，做大气的，你咪伊甲爸爸妈妈讲，哎呀，用爸爸妈妈一点啊都袂麻烦呢。我感觉逐礼拜等来等来看你，我足欢喜的。哦，爸爸妈妈心情吼、哦，怎啊开快啊？总要讲
爸爸妈妈每礼拜当当来看你，我总欢喜。我看了我才会放心。吼、哦，所以吼、哦，恁身体够好用够好。唔过，伊老大哥伊讲这句话的时阵，恁有听到无？因为太太走路不方便，所以伊要照顾足辛苦。听听，当一个太太走路未行，太太要去便所，要去运动，要去洗身躯。老大哥伊嘛食老有火啊，伊当要顾这某无好顾，尤其是一个查甫人。所以丹尼斯隆一直伫节目当中，我甲大哥大姐讲：啊，你爱行，啊，你脚头我爱揪，啊，你脚头我未揪，我当你脚头咧疼，开始行路歹行，脚头无好啊，你都无法度行，啊，你无法度行，谁要甲你扶，谁要甲你牵，是不是？所以当你开始行路脚开开，开始行路脚歪歪，足济开始就一直排队要手术啦。连咪脚头要手术，连咪髋关节要手术，连咪腰骨要手术，是安那？因为脚头一旦歪去，脚头一旦无好去，伊会牵起来髋关节，伊会牵起来腰骨。所以真侪妇女朋友，尤其生过囝，咱的骨盆拢容易凝去的。作者脚头开始歪去，顾无翘，脚头开始咧疼，髋关节嘛无好啊，腰骨嘛歪去。所以有真侪大哥大姐，你敢来想呐？三位拢手术，所以但是说白来讲，脚头骨翘真重要，因为脚头承先启后。啊，你这脚头未翘未翘，最重要一个关键的，真侪人脚头咧疼，站起来未拗弯啊，就去啥？去抽水，甚至脚头咧疼，就去食消炎止疼。有个人就是讲，脚头玻尿酸煮落啊，我脚头都用啊，玻尿酸是甲沾油呢。你今仔要有你的脚头用，你是爱伊需要的胶原蛋白爱甲补胶，胶原蛋白爱 Q 天来巩固，骨头需要钙质，神经传导需要微群。所以，如果脚头无好啊，第一你爱配合运动，搭脚踏车；第二，你咧爱食寡脚头需要的营养保养真重要。人生五十岁过啊，钙质爱补充 ，Q 天爱补充，胶原蛋白爱补充。美群要补充，女孩子你要替你未来想，女孩子五十岁过啊，你抓住青春的尾巴 ，Q 天胶膏会水。丹尼尔叔无骗你，女孩子 Q 天胶原蛋白加丹尼尔叔这款心钙 Q。查甫人五十岁过啊，精神体力歹，查甫人重点啥？心脏爱收缩好，骨头爱健康，个查甫人的心爱有够，对不？丹尼尔叔心钙 Q 提供着你上好的 Q 天。优质度胶原蛋白、B 群，也够查甫人需要的锌，加上着完整的钙质，十足补钙，要你的心脏收缩继续正常，查甫人骨力继续好，咱骨头骨骼真健康，肌肉收缩继续有力，查甫人继续有力。所以查甫人食丹尼斯的心钙 Q， 你爱的锌、爱的 Q 天、爱的胶原蛋白、个爱的钙质拢有。大哥大姐食了就是过这個。会行骨头爱顾健康，爬楼梯落楼梯，行路爬山会爬。啊，那呢？你要会爬，爬楼梯落楼梯，你嘞脚头会开始行。嘿，那呢？你身体都爱营养爱保养。但你说钙消心钙球有上好的 Q 天胶原蛋白、美群钙质。啊，这款心钙球平常时你也2800，就近的时阵，但你说当你活动，你会当。加赚700块，2800存2100，等你阿做两客做位叫，加上一客细客啊，等于大客啊，搁加赚700。只有进活动的机会，错过你都要2800一罐一罐来买。只有这个时阵，心爱球一年分四组，赶紧甲碰起来，食老买行。你钙质要有够，米群要有够 ，Q 天要有够，胶原蛋白要有够，食一罐。但你说上好的、上好、上赞的这个营养保养，就是咱的心爱球。卡这个电话微专线，叫助理甲你寄，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刷卡拢在刷，落水要找助理，助理继续甲你服务，电话继续卡找助理哈。今仔节目时间到站啊，感谢你的整个支持，感谢你的收听，再会。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力公司赞助提供。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0: 全国新闻丁莹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正，得力雪莉旺，得力进行，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 QMB 甲咱的益生菌活力敏素联合提供。得力进行卫署药资号10807007号，得力维他干卫署药资号10807008号。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

好，那大家说，真正有热哈，大刚呢，那上热的日头出来哈，拢三度起跳哈，快35度、36度、后38度的哈，真正有热。啊，地水麒麟啦，地水麒麟挂哈，上热的时间去5-6点钟，到早起迄个10点哈，中昼10点哈，到下晡3-4点啊哈，这段时间老咧食慢性病药啊的人哈。尽量迈出门哈，热掉有当只热掉，还是较轻的热掉，你家己唔知，但是真很不舒服哈，放尿尿啦哈，阿尿咧尿尿啦哈，像个地米地啦哈，这真正不好呢哈。当然会好啦，但是哈，都要经过一个时间啦哈。那更严重个都要送病院咧，上热掉哈。保重，我是丁英，老尾跟恁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请多多使用。

中华，第一呢有判一个案件，我甲这经过吼，讲给大家听，啊对唔对，是唔是会当做吼，家己心肝内都去分析啦吼、哦，这每一人认同绝对无同款，社会就是安尼嘛吼、哦，民主社会就是你讲对，我讲唔对吼、哦，啊大家来讨论啦，确确定定的吼、哦，就一对人阿婆已经离婚啦，离婚，听讲的离婚吼、哦，这个爸爸。出手共拍，到底哪拍咱也唔知吼，因为上尾离婚了，啊，佫有照食饭，妈妈嘛讲好啊，啊，我咧讲这就是安尼，你今仔日甲拍甲差不多要生命危险吼，你经过一段时间两个离婚，你叫我食饭，我会讲好，迄个无啥感觉，介拄好嘛吼，是安尼好。那么这个阿婆离婚吼，都虽然大都离婚啊，唔好好。有一个后生是对妈妈啦，这个后生吼、哦、是对妈妈吼，啊当然爸爸一个人嘛，但是互相各咧联络哦，就是当时吼、哦，啊出来食一个饭吼、哦，啊妈妈嘛讲好拢带囡仔，吼、哦、这个爸爸看啦食饭啦吼，有诶无吼，这个囡仔无细汉啦，这个囡仔国中啊啦，已经国中啊，那伫今年一月吼、哦，新历年迄个一月吼、哦。暗时八点外，因为拄啊过新年，所以讲这个爸爸就主动邀请，讲无带囡仔吼，大家做伙食一饭。妈妈讲好啦，所以我讲就是安尼啊，就是两个人上无够一点情滴嘞吼，啊，唔是讲歹家怎样，我咧想迄个感觉一定是安尼嘛。妈妈既然讲好，而且唔是讲叫囡仔家己过呢，唔是，是妈妈讲好。好啊！我带囡仔来，大家等于像较早咧一个家庭吼，三个人食一个饭吼。好，爸爸款伫厝内面，唔知是伊要家己煮啦，唔知吼、哦，不管都大家要做食些暗顿嘛吼。妈妈当工都加班啦，临时加班，那加班当然迟到啊，都无够。啊，这个囡仔唔知讲这个妈妈。无要家己做伙吼，就是这个妈妈临时加班吼，啊囡仔放学以后，妈妈有家己讲今仔日要来爸爸的所在食饭，囡仔知啊，因这囡仔在阮那边来嘛，虽然爸爸妈离婚吼，啊囡仔嘛是拢知影爸爸伫对嘛吼，伊家己放学了吼，为学校就直接到爸爸住的所在啦吼，好，入去以后规身躯嘛，你上课上规工学生囡仔吼，各种尔吼。老官啦，阿扎啦吼，里面吼都先去先哭，那么里面先哭，爸爸就讲奇怪，你跟我小心心吼，先哭加上有一个臭味啦，就这里边囡仔吼，那当在成长迄个青春期哇，迄先哭荷尔蒙啦，什么话咧分泌吼，那较比较亲切，家己拢会安尼啦，属实有影，属实好。那么这个爸爸就加看专家啦吼啊。有的所在真正有乌乌涂啦吼，无注意着吼，就开始小寡修正了吼，囡仔开始身躯好，爸爸准入去啦，爸爸入去对呢，爸爸入去已经这所在，啊，这囡仔惊一条，因为国中生啊啦，国中生好，这囡仔惊一条，但是啊，着爸爸甲讲吼，你身躯有一个所在，就是放尿迄个所在啦，这囡仔吼啊，歹势，我讲咧大家听够吼，就是这囡仔有包皮啦。你知影讲，这吼也要会好穿，啊当然爸爸较大人啊嘛，伊知影吼，这个爸爸吼，准用手去甲掀迄个包皮内面边吼，要清洁，伊讲你也看得味吼，这个你拢无咧洗只，不过这个囡仔吼，都相当不舒服，因为国中啊，伊毋是囡仔，伊毋是。国小啊，啊，这个囡仔当时我来忍耐吼，啊，准互爸爸洗洗了吼，啊，就凊彩。这个囡仔有来赶紧，怎样都无爱个爸爸底下洗伤久了，得放尿所在嘛，好。但是出来以后，伊的心情相当歹啦。国中生安尼吼，个性感觉很不舒服，好。忍耐无讲，隔顿工去学校，伊准甲老师讲安尼啦，讲甲哭啊。老师当然唔敢嘛，还是虾米代志？就甲问讲，昨吼因为爸爸少食饭，啊妈妈讲好，但是到妈妈临时加班袂当过，啊我家己过尔吼，啊无你辛苦，爸爸入去辛苦的所在吼，那甲崩遐，啊甲崩啊，佮甲掀，佮甲洗内面，哇，伫遐秘书用手伫遐捋着滴啦吼，当然是安尼啊，
我要甲你洗好清洁，用湿布用手底下落迄个所在，到落迄个放药所在吼。阿公较哭，啊，这老师吼，一个听着就甲过啊啦，就过这个爸爸。当然过人无现场看到，人绝对唔知嘛。啊，既然老师讲安尼，讲到囡仔哭啦吼，囡仔吼遭受甚大心理的冲击啦，有诶无诶吼。啊，爸爸讲，阿无安怎样到入去仙姑的所在吼，啊，腾腾腾的仙姑，到甲帮迄个所在，到放药所在吼，啊，我着足敏感嘛，啊，我搁重新安尼吼，爸爸人开始裁决就是法院嘛，法院法官有接受啊，这叫做对囡仔性骚扰啦。你讲帮入敏感所在，爸爸讲无啦。即我家己的后生，啊，我知影，囡仔这个时间，有的所在伊不要说，尤其伊个对妈妈对，伊讲这句话该对嘞，因为是查甫囡仔一个对妈妈，所以讲有一寡重点的所在，就是像安尼，人来讲，那如果囡仔啊有查囡有后生，查囡对爸爸，爸爸有那足歹迄落。足歹落去，你比如讲啦，吼，咱咧看电视连续剧啦，吼，那查囡对爸爸到迄个青年期啦，迄、那个早囡仔拄到迄个时阵来吼，生理期来时拄第一遍、第二遍嘛吼，爸爸若买卫生棉给伊，可能即个囡仔较唔知，你咪算性骚扰，对我咧讲啊，你就是安尼啊。即爸爸讲无啦，我就是介绍先生，我拢闻到一个臭味，即个囡仔身躯个性不会清洁啦，吼、哦，就是安尼。啊，伊就入去甲看，啊，真正有影啊，到迄、那个因为即个囡仔吼，伊生殖器到迄个放尿所在有一个包皮嘛，啊，即就讲干嘛大物件，医生嘛咧讲啊，即也要清，但是可能袂晓清，所以讲伊准改教工地吼，爱甲安怎样吼，啊过来洗内面吼，若无伫内面拢会包啊脏物件，伊讲我较会甲性骚扰，但是法官认为讲这违反常理，法官这较违反常理。当然，法官的意思，法官的意思是讲，你要经过囡仔同意，囡仔才会同意啦。伊毋是国小，我来讲，伊毋是国小，毋是幼稚园，伊是国中啊嘛，是安尼。但是爸爸要哪讲，爸爸都想讲啊，这家己的囡仔呢吼。有个查甫囡仔，我查甫人嘛，我查甫人知影，这个私密处的所在，囡仔都在成长，迄有诶囡仔比较清，这有当下发炎啦，反正有诶较严重，是安尼好。那么查甫人诶放尿这个所在，一般来讲吼，你嘛袂讲乌白主动干，问题是毋是一般人啊？我讲啊，你即马咧讲一般人，这是我诶后生啦，是安尼啦，啊毋是我会主动，当然我。无经过伊同意，无唔对啦吼。因为我想讲，啊，都家己个囡仔，我是恁爸爸啊。啊，我就是你个亲，你若讲无这个味，反正这个爸爸袂主动啦。就是你甲我，你来我家食饭，啊，等下放好落来吼，啊，等下哇，奇怪，你咧甲我小心心吼，安尼有一个迄个味吼，唔是正经什么老干生味，都有个所在敢无洗迄个味就对啦吼。伊阵入去甲甲清洁安尼，结果这个案件到长。正式判决，都今年一个月代志嘛。老师，伊甲老师讲安尼吼，这个爸爸叫我们判八个月呢。张法官甲判八个月呢，唔知我咧讲，我讲我大家听。啊，恁家己的感受是安怎样啦吼？我咧感觉讲，我当时啊，时代进步对什么算无唔对，咱的法律真加足严。较早唔知啊吼，有诶无诶吼，继续严，袂当安怎，袂当无唔对。但是有诶所在是伤过贵，太过了啦。你甲判八个月好，如果你咪讲安尼唔好，你也当叫这个爸爸去上迄个亲子教育啦，就去上课，上迄个课程。这个爸爸反正伊真正无这个意思，伊绝对无可能要糟蹋这个囡仔。讲家己的后生，啊，我甲你变迄个所在是要甲你糟蹋，调羹要甲糟蹋，创啥毋是？吼、哦，我是真正要，但是问题是，我要甲清啥吼，都一定会叮当着遐嘛。啊，你若不舒服那样吼，你爱去叫这个爸爸强制去上课啦，上这种个亲子教育，囡仔慢慢啊大吼，啊那样对，你若要甲动着身躯什么所在吼，啊那样你爱甲伊沟通好了吼，伊也袂啊不，你直接总甲判八个月呢？这个爸爸怎叫我们判八个月？我讲啊，爸爸要安怎？这是法律啦、啊，这是法官推啊，等了八个月，你要当场甲法官相判，那当然是要上诉啦。上诉就看第二个法官是不是有可能会当了解这个爸爸所讲。当然，但是我这么一个讲安尼啦，
我即马是咧讲，这个爸爸伊是正经的人哦，伊是真正为着囡仔好啥性。当然，这个爸爸家己本身也歪哥，迄就唔对啦。那如果这个爸爸是真正刁工歪哥，吼，迄就真正唔对吼。但是我来看这个表面，伊所写这个经过吧。那我甲看这个所写的经过吼，法官这唔是违反常理呢？这吼，有个人真正会做安尼，而且伊唔是讲对囡仔讲，歹规矩啦吼，还是讲我真正要甲偷搭啥？唔是，是因为伊就是闻到臭味啦，啊，闻到臭味的臭味唔是老怪味尔，就是可能平时较袂晓穿啥物所在，伊多咧成长嘛，各重生嘛吼，啊，爸爸是查甫人啊，就是讲佮这个囡仔对妈妈嘛，所以查甫查某这种成长的期间吼，你若查囡对爸爸嘛，做过这个代志啊，是安尼啊。唔知讲有当时啊法律吼，应该当爱当啦吼，啊应该有一寡迄个吼你感觉讲需要讨论的所在吼，你安尼一个总要判八个月，呵呵，这爸爸讲啊无变哪办，这叫做法律啦吼，当然伊会上诉啦吼，哦大家听看，是唔是应该有一寡所在吼需要检讨的所在啦吼，需要讨论检讨的所在吼。发生中华，现场电话0800 8689999。

0: 每一天在讲的。
1: 哎呀，
2: 哦，
1: 就是大妈拢讲，哦，你今麦未穿那个加加紧呢？我拢叫你未嗲，你较早我能等你呢。
2: 好的哈。
1: 嗯，我唱食只 Q 嘢，我
2: 咪讲咧。诶，诶，真正有影。
1: 我诶，我陈勇啦，
2: 讲咧 Q
1: 点就出嚟啊！哎，家头四点半拢内海啦。
2: 讲咧 Q
1: 咩？海压缩缩嘅呢？
2: 心脏佮佮用啦。
1: 嗯，
2: 诶，心脏佮用
1: 诶，
2: 诶，
1: 有影有差哦。
2: 有差哦。
1: 嗯，
2: 啊，真咧
1: 不要。
2: 哦，足强气咧。
1: 哎，人家足强咧，甲我讲咧。
2: 较早你讲。
1: 哦，我你卡咧卡，我较早你讲好，我拢在那个等你，啊，即摆我咧约你啊呢。
2: 好好。
1: 啊！我有食到，还两罐买了啊！啊，买了啊，买个三罐啊！
2: 啊，今晚较袂喘啊啦吼！
1: 别，奇怪，靠，啥呢啊？
0: 心理个。进口这款个都千万别买唔到，迄个眼镜、迄个碰布啊吼，诶，迄个电池吼，都系有力啦。一无力人吼，吼，行乱死手死手吼，唔敢行紧咧，一个小可较大步淡步好，平平转吼，啊，佫唔敢行伤远吼。平人来就讲，对来行行来来佚佗嘛，恁去就好啦吼。就是安尼，我讲啊，那安尼，人家后背后壁边吼，虽然人佫低咧，但无人讲无健康。适当的生活真的无好啊！哦，咱人要较长退休吼，要顾健康，就是要咱的生活会当自理嘛，会当可能散步行路啦吼，啊别咧平平转，啊就唔敢出门啦，那无楼梯爬两层啦，好创较滑平吼。到咱的美国进口的 QMB 吼，嘛别像阮石头地地，不是了地地香港白白杂杂吼，啊人个咧穿鬼无好穿吼，就退化啦，迄个就退化吼。甲固定诶，就像我眼镜用真久啊吼，甲无凝固占有一个吼。美国进口个的 QMB 指定牌子名，啊，咱公司一年一遍，到这个时间一年一遍，佮到特别做诶 QMB 一罐2000杯，你甲买5600就是特别做吼。你出2罐钱，5600你加着3罐，另外一罐90粒1400块，公司要送互你诶。家你家己内面啊吼，第三罐就一个1400块90粒嘛吼，公司特别。这个时间特别做要送给你，唔免钱要送你哈。你只要出2罐钱就要5000块哈。啊，咱第三罐一个半罐红的青丝菇要送给你哈。一年多这边两杯商品送商品哈。咱的美国进口的 QMB 买二送半，会加送一个青丝菇哈。咱的活力民宿哪有特别做的？你出2块钱5600，会当买一套特别做。咱内面我来感官加价一个。半克啊，30包，1400块，唔免钱，要送给你。特别作为活力民宿，得力联合精、得力雪地方嘛拢有。特别作为吼，拢加送1000块吼。那特别作为啦哈，那无从坐卡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问好对，没有对，甲送好对哈。好，谢谢，以上广告。

最近警方转小组，属于台中啦，台中这所在吼，有俩集团，伊说，你共声讲，我这是温碳卖了，有人讲哇，温碳卖了，这已经讲差不多几千万遍啦吼，保证的啦。保证赚钱吼，啊，稳赚袂了吼。伊这个做啥呢？伊这个虚拟货币，而且虚拟货币就是看无迄个物件吼，啊，电脑操作吼，啊，你爱摕现金买这个虚拟货币，要泰达币、什么币吼，但是伊会起起落落，比一个咧，大家听较有，都卖输，敢那直接咧做股票同款啦。我咧买股票，但是这是咧买虚拟货币，我要买泰达币，要买什么币？什么币？迄种电脑较看会到迄种什么虚拟货币好。那么我会当当场交易，都比如说敢那一间证券交易所吼，一间店就对啦。啊，你直接会当现买现卖现买现卖啦吼。好，中华有一个56岁工厂的头家娘吼，我若赚袂少钱。在工厂吼做了袂歹，赚袂少钱。我讲啊，到工厂家己的工过做了生意，赚了袂歹。啊，佫想要投资啥，啊，要哪讲人就是安尼啊。我今仔日都赚有钱，啊，我有钱通好用钱，要佫去投资啥，就听人讲好。自去年的5月、8月，安尼差不多4个月嘛，5、6、7、8，总共4个月时间吼，伊就是用介绍来遮啦，姓张。这个带头吼，一直对呢，一直台中市的北区调工到经济行啊来，看起来吼，就像个古珠啊，伊讲水，讲水这个古珠啊，你冲啥呢？伊家用一个叫做虚拟货币的交易所啦，交易所的你直接现场看得到，都不像大家想讲，哎，你甲骗用电话啦吼，用啥物甲骗讲，阮在啊无看到，我调工甲你租一个厝间啊，到迄、那个。诶，恁家厝啊，看起来家厝啊、旧厝啊，吼，伫遐来吼。那么伊就甲你讲，我这个的交易所吼，袂当想过明显吼，会甲你解说者吼。啊，伫遮一个现场会当买这个虚拟货币，这个头家另外几岁呢？56岁尔啦。伊相信讲吼，这绝对无共变。你都有一个店面嘛，你有一个店面，我现场伫遮会当买啦，吼，安尼啦吼。好，伊即嘛吼，就咱介绍其他，伊就真正亲身呢。伊亲身去到现场，甲看伊个店面哦，真正有迄、那个像迄店面的型吼，唔是讲像迄人个大公司，唔是吼，都一个家厝啊，然后古厝啊吼，内面放两块地桌啊啦吼，啊来人客直接咧买卖，这个虚拟货币的型吼，都会当食一个茶吼，啊还有点钞机啦吼，好，一边过一边，你要买虚拟货币，都是要摕现金嘛。现金买的看不到的，搁在虚拟货币吼。但是虚拟货币你买到以后，伊会拍入你的电脑里面啦吼。而且伊只吼，甲你宣传讲，我才会当现场当天买卖啦。迄一天拄多虚拟货币你买的，吼，比如讲泰达币、什么币吼，伊拄多有去给你随便卖掉，赚一个差价哦，啊就随后你，啊你金额愈大就赚愈多啊。我买一块，赚一角我比你啦。我若买10块就赚一块啊。对不对？我若要1000万呢，就是安尼。这个头家娘啊，一边搁一边拢摕现金，啊边啊人就高呼讲：“头家娘啊，这得搁追嘞！吼，你甲看，你赚啊嘞，已经赚啊吼。啊你安尼，无够遐，你干那买3000万呢？买5000万呢？吼，搁加落去吼。你看你赚偌济？头家娘啊，累积一边搁一边吼，总共4个月时间，继续摕8000万呐，8000万呢？以为，迄有个人3、4人都赚袂到，卖讲1、4人啦。”摕8000万的现金吼，特别个好，伊唔是讲完全唔捌做生意做久，可能唔捌哦。伊即马家己讲，嘿，我看起来赚袂少安尼对啊，因为我现场我啷个你看啊，现场互你看，啊唔知真啊假啦，唔知啦哦。着电脑，伊只虚拟货币着电脑，电脑咱当天伊个变化着像个做股票同款啦。我当天底下你看讲即马虚拟货币吼是到底即马即个顺序起，你要卖掉，你要买吼、哦、啊。等下要阁卖掉吼，赚赚偌济了吼？这个什么人呢？到迄、那个到诈骗的啦，诈骗的吼，这边吼，就甲讲，你会当赚啊呢吼？你赚袂少呢？你摕8000万就赚偌济啊？安尼我要客在讲，袂当呢，头家娘啊，你就爱阁交一个什么偌济钱吼？啊，较会当这个甲你所赚的这吼、個，
出金就对了，就是你要去拿多少多少，这个虚拟货币的这个交易的这个什么税啦，什么话来讲安尼啦，讲安尼好，啊，讲了吼，这个头家娘就去做嘛，伊知影讲人要退金嘛啦，你伫我这80,000啦，你怎么要退金？伊就要去做。从对方所讲的吼，你只要啊个客偌济，偌济吼，这个个投入了吼，啊等于税金额，啊是啥物费吼，手续费吼，我得等甲你80,000这段，偌久以来所谈的是全部合理啦吼。伊即马讲好，我开始从，过来就找无人啊。我80,000，我赶紧刷手，赶紧走啊啦吼，就是安尼。我会讲哇，差嘛啊，开始报，开始掠，掠个一两公嘛，等下个掠个一两公掠着吼，就转销出哇，内面一罐像番薯粮啦，唔是干那肉粽粮，要到20个啦吼，有诶无一大堆啦，像安尼，你甲看，我电话也要甲你骗，我今仔日调工设一个所在，都未输店面，未输干那直接咧做股票买卖，共款你看会着。电脑会盘，讲即马到底迄个虚拟货币是去了吼？你买，还是借钱买，安尼哦？啊，钱拢伫遐啦。你看起都讲一个数字哦，我今仔日吼，摕30,000去买泰达币吼，啊，起一块哦，啊，就那起一块就赚30,000啦嘛。一块就是我30,000啦，对不对？我就等于赚啥？啊，拢伫遐咧讲咧，哦，赚啊，摕袂出来。即马等到一天，伊个钱。投资伫这所在已经一直起，起80,000啦。甲讲哦，你赚袂少啊！你甲看，佫加佫加吼。头家讲无啦，我要装修啊啦吼，我先装修一遍啦，甲我进前本金到迄个80,000嘛吼，啊加遐讲赚偌济，迄个收益吼，我总要收。但讲无，会使，拢会使吼。你只要佫摕偌济手续费保证金来吼，我就会当你赚的钱，我本金拢互你摕倒转去啦吼。头家讲好，伊要去装啦，伊身躯钱的现金全部开甲刚刚存80,000安尼吼，伊要伊去装这手续费，唔知几百万买装来，等下看无人啊啦。安尼四个月是80,000啦，哇！你甲看吼，租恁家厝吼，像个家厝啊，你四个月80,000，我租别庄我就敢甲你做，我个租台北市个别庄我就敢甲你做，四个月就去我骗80,000，你甲看，人家掠到以后算算个集团吼，甲人直播吼，几啊亿，干那伫这所在，伫要刷走进前吼。差不多过来用吼，去我上往这个步骤甲骗过去吼，啊，当然好个在掠着。我讲掠着上个主要问题是要讨钱讨鸟啦。甲你讲钱，我唔知影呢，钱吼是啥物人客的呢吼，啊，啥物人回对啊吼，我才无钱啊呢哈。你要甲讨着钱无啊多啦，啊，管有你管呀。伊要做这，伊早就准备好啊，心理。伊个心肝早就准备好啊吼，都拼会过，我也拼袂过吼。要拐来拐袂要紧，伊人脉咸咸，这种人就是安尼啦。这种做歹吼，伊你无可能钱叫骗过去吼。我主要是掠到恁，就是主要要掠后边遐钱嘛。无我80,000要你要对讨啦，哇，真多吼。唔则最近掠到了，头家娘讲，我80,000，你无可能讨会回来啦，无可能啦。有诶讲吼，啊你头家娘话你。生意做遮好，啊！你家己本身，工厂吼，咧做迄一寡哇，真好个生意吼，啊，做甲生意好甲安尼，就是有赚钱，唔到80,000，无赚钱要就摕80,000。啊！你家己本业做甲遮好，赚钱，啊，佫想要投资者，迄是讲这是袂当安尼比啦吼，正经投资拢无问题啦，都上海都遮共骗个啦，咱袂当去检讨被害人。投资是人的正常，我今仔日薪水欠赚有钱，那正步的投资，我要投资基金、投资股票，这种是正常嘛？只要对方唔是用骗的，是正办的迄个交易吼，拢无问题吼。我要买厝啊，嘛是会当搁到投资房地产，那不是去用骗啦吼。你别当讲，你都家己本身都有赚钱，还要别唔是讲咧，那个叫检讨被害人啦，唔对是遐共骗的，你该共骗济啦，你无实际上咧。你做这个生意吼，什么虚拟货币买卖啥物港片，这个诈骗嘛吼啊，真咯吼，我哪会注意啦？我咧讲，唔通检讨被害人吼，就是唔通讲每一个去用骗的人吼，但是去用骗的人吼，真正你家己爱注意。那定定听讲保证的啦，赚钱的啦，稳赚不了的啦，乌的无吼，一大堆吼，哇，这拢爱上注意，迄连门都唔通门啦。那看到这个话语，就连门都唔通门啊吼。
欸，你偏要往头走，绝对是安尼啦。你甲看，听到有够唔甘，安尼短短四个月，就去用骗八千万啦。啊，佮一遍一遍，我家己冒现金，冒甲动歪歪，互人都袂输，敢若讲，哄骗，就佮替人算钱同款安尼吼，哇，真咯吼。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0: 那一天就来讲个，
1: 黄先生只要身体啊，伊本来卡盘吼，弄一水个吼，一天得爱食一解米药的。
0: 哦，
1: 啊，即嘛食吼，秋天了，我们食诶，挂一罐啊，六罐啊啦。啊，食食吼，即个免食米药的。
0: 消炎哈，
1: 消炎啊！哦，为什么原因来？
0: 迄就是安尼，迄就是我就跟您讲，那心脏的问题哈，上加
1: 差两年
0: 哦，就是啊，
1: 哎，
0: 就是积水啊，
1: 积水哦，
0: 哎，一个阿婶啊哈，带病两三年啦，啊，吃什么西药都不好呢，啊，就吃那个 QMB 嘛，是吃刚消炎呢，哎，
1: 不是上卡是卡两年，
0: 我知呀，我知呀，哎，
1: 啊，就免吃免吃药啊，阿公，我奶喝。
2: 人哈，那。卡会变个卡动啦，对吼，卡个安尼，迄个在那里汗汗吼，啊气拢落来吼，啊个白浮面，足侪所在诶医生啦吼，当然迄足内行诶医生，医生甲你听这个所在，读这个胸部啊啦哈，未先甲你看肝啦，看腰子啦吼，对，有诶拢会想安尼啊，积水腰子啦吼，肝诶问题吼，第一腰子，第二肝，大家拢会想安，其实毋是，拢毋对吼，那。刚才你看，新的所在比较旱旱吼，人讲佮你灌水灌水安尼气了落来吼，都即个胖脯啊无力啦，无力，伊塞袂叮当，退化，你再佮抱转来，抱转来，人即个胖脯啊硬硬吼，伊若有力吼，那拍出来吼，安尼那塞个叮当，迄个所在袂积。袂安尼，积水吼，伫下边嘛，吼，拢伫脚掌个，到咱个 QMB。

人吃下来上高看那个诶源头吼，源头先个顾好，就人讲树头顾好呆，就唔敢上尾做红呆吼，叫做心血管吼。总司令就咱这个澎湖啊，美国进口 QMB， 咱有特别做诶，尽量甲买特别做诶吼，食较长久吼。要甲调用，都要食一个长久吼。咱、哦、个美国进口 QMB 吼特别做诶吼，咱出两罐钱5000粒，会当买一个特别做，即马拄多即马等咧正常，今年一边也吼，咱会加送一个1400块互你，无要甲你加钱，这是加送互你，一年一边诶买商品送产品吼。咱个美国进口 QMB 特别做诶5000粒两罐钱，你会摕到第三罐，有一个1400块到一个公司，唔免钱要送你哈。美国进口 QMB 有特别做诶吼，咱个活力民宿嘛有特别做诶吼，我若加上一个1400块诶半客运吼，得力两个整得力雪量我若有吼，咱我若加上1000块吼，咱个即个特别做诶吼，会加上1000块，无必要甲你客钱诶，咱个两个整雪量吼，拢甲你包做伙啊哈，唔通无彩，一年多一遍尔。啊，若买无到就真正无使吼。无详细看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到买有到哈，唔通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来，咱特别做哈，大姐阿伯阿姆哈，咱有四个产品，有特别做美国进口 QMV， 有特别做你出两块钱。两罐钱啦，五千六一罐两千八嘛，两罐五千六，就当买一组咱的美国进口 QMB 的特别组，特别组吼，咱有第三罐，有一个九十粒的清洗膏要送给你，拢给你家里内面啦吼，绝对袂停单吼，拢贵组特别组给你包做伙啊吼，咱的活力民宿嘛特别组。一克啊两千八，两克啊五千六，得当两克啊钱吼，得当买一组特别组吼。咱除了两克啊，会另外送一个半克啊，三十包清洗膏伫内面，我来要送给你的吼，就这个特别组吼。咱特别组优待，就是安尼买产品去送产品吼。得力两个整得力血量，我来同款，你出两组钱，一组两千块嘛。得力两个整血量吼，啊，两组钱得四千块吼，咱会加上一罐。一千块在内面吼，加上一千块哩吼，这就咱的四种这个特别组的产品啦哈。唔当无在，那无上台看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咱稍等，第二点钟会开放一个电话时间，好接哈。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稍等，咱这个继续。

0: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一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0: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9: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2: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伫拜年家人节啊，即只时阵啊吼，伫地呢，伫平卡苏啦，真吼，改成外海啊吼，哇，我那不只远呢，过那十公里吼，外海所在，结果船岛有一个电池，船爆炸中回收，哇，你看最近这电池。刚才讲到电池，有几种大粒的吼，电动卡拉车、电动奥托拜啦吼，啊，什么物件需要的电池吼，啊，电池最近的爆炸了吼，去维修吼，是啊，不只几个人，这个是船岛，迄船啊内面吼，我那需要电池啦，迄种大粒的吼，船爆炸维修啦，迄个烧靠近边啊多少油啊，伊只电池的边啊吼，多少个船顶管的油，哦，烧了靠地吼。哇，有够紧！啊，船长看到，赶紧本来要拍火吼，结果拍袂花啦，啊，这挂油咧，这无条拍火咧吼，我讲会啊，四面全水呢，四面全水都咧浇全水咧，伫船岛内面，这个火烧你都无在调一波到吼，船长看看讲忙拍火啊吼，大家紧走，船啊放的吼，船长甲五个菲律宾的船员船，坐迄个救生船吧，细只迄个救生船吼。但是救生船，你知影讲也无通去拍啦吼，有诶无都素材漂啦哈，差不多要到十外点钟咧，惊倒人咧。诶，迄伫海林吼，拿物件款无食吼，无水无啥物件食吼，伫海林吼，十外点钟就死人咧，真正有影咧。到昨个透早四点外天未光啦，才去互看到，伊船顶有若无联络诶，迄规个船顶吼拢未负炸迄个联络诶电话什么物件拢无啦吼，啊，准赶紧家救个，到漳中岛嘛，漳中岛平安，转来到家人港吼，哇，啊，这船长讲，即个出去是要掠小光啊啦，小光啊吼，好，结果规只船啊小卡吼，这决定无去啊啦，迄也无人拍火，啊，无人知影伫个所在，这对小卡无去嘛吼，人平安就好啦，这讨海人吼，有当时候呐，足歹讲，真正有影吼。大影啦吼，风影啦吼，有诶无诶无大劲吼。那当着上底啦，以外人伫外口边啦，看你要对化救兵啦，真正无法度吼，真系好。另外，我那是有外头诶所在吼，伫南投保利啊，伫昨暗头啊，差不多六点外，凶杀真正太死人。但是全部拢是外头，全部拢是印尼啦。外头吼，那大家休困时间。在啉酒吼，啊，多少我甲杂者头家人，头家人比较杂，我甲你讲，哇惨！这外头吼，离乡背井，本来啉酒来到地吼，哇，都就个火啦，真正火啦！食酒了吼，阵开始烧火，啊，开始上突，有人开到乱台啊啦，两个现倒，一个掉巴倒啦，有诶无吼，倒伫涂骹灰晒晒啦，另外一个有若钢管冻伤啦，啊，关生病，治疗吼，好，太阳个做一照。台人一向就是对照，嘛是外头的，嘛是印尼外头哈。到昨暗差不多，昨日啦，昨日暗时啊，昨啦，昨暗六点外哈，玻璃啊，这个所在发生印尼外头，吃酒了烧台啦，不是烧饭尔，人报警才到位嘛，警察到位人已经走去啦。台人一向就哈，现场有两个倒涂骹啦，有那赶紧甲送去病，但是现场警察到位时。挂迄个救护车是干看到一个啦，都上严重迄个，上严重迄个，这个外头吼，啊，官商病死嘛，这个死啊，这个上严重。结果警察消防队员到现场病的时吼，才发现讲，嘿，啊，迄个不是头家吗？对，啊，头家你来这要创啥？佮另外一个已经伫台面咧急救啦，咧急救啦，我来重伤啦，才知讲原来头家，顾了无好吼，就是我讲变啊顾啦，对啦。讲甲你讲，头家就爱讲，伊头家咧加讲话，抬了我讲，外头吼，真热吼，啊，原来就是伊所请这个外头吼，都休困啊啦，啊休困了吼，大家咧啉酒啦吼，啊愈啉愈醉，伊讲我有较花呢，我讲好啊，啊啉一个就好啊吼，结果话袂听，当然话袂听啦，你话会听，较厉害。话袂听，一直啉到酒醉，啉到开始烧火烧台吼，头壳也挡袂掉啦，啊，就抬做因台啦，抬台了吼，哇，较早讲严重啦，一个现倒现死，一个吼重伤，我甲再来病伊啦，即马搁咧治疗，你甲看，哇，真咯，我会记你
上早以前，过前几啊十年前，台湾拿这个外劳泰国的上济，泰国是上早入来台湾做一挂这個工厂啦、工程啦，人有无吼？这个外劳吼，泰国嘛做寡呢？泰国外劳好啦，判价格，你就卖有啉酒。现在啉酒啊，啉个酒醉吼，哇，得太噶，安尼诶，灰晒晒，惊吓死人吼。啊，印尼就印尼就拿台湾印尼上济啦，印尼外劳不加济吼。诶、欸，头家判国啦，真正有影吼，你看看，鱼缸到迄、那个坐船的啦吼，哦，这有哪呢人处理吼，一半变来处理吼，伫船顶也无得走啦，啊，那其中一个外劳咧起盘吼，哇，真正有影有够判处理吼。现场电话0800-8689999，产品药房那无详细，请多多使用。

0: 那一天就会讲到。
1: 我白串，我白串对不？拢会无，拢个人无同款啦。
0: 哦哦哦，
1: 我白跳啦。
0: 好安尼吼。
1: 啊，今嘛吼去我食一罐了，啊去迄个去去报告吼，所以看医生啊报告吼，啊伊甲我讲，医生讲哦，啊这家你咧拢白跳安尼，拢无我白跳呢。
0: 你讲那个 QMB 啊？哎呀
1: ，QMB 甲迄种心甲迄
0: 经验经验啊，安尼吼。
1: 甲伊种哦，做零果精啊！
0: 安尼吼吼，
1: 不能遐
0: 啊！安尼吼，
1: 早去报告吼。甲我讲吼，做你即卖个心脏拢无咧乌白跳安尼。
0: 安尼吼，就好就好。
1: 啊，我讲哦，安尼我查安尼查，我无我拢乌白跳，拢医生拢叫我讲啊，食几片，即卖讲叫药念起来。
0: 哦，安尼就好就好。
1: 食较少
0: 安尼啦。对。大姐，你叫什么名？你甲我讲。
2: 西药吼，今朝足少吼，那你身体也够用吼，药剂。对呢，咱个都潮头啦，都即个蓬勃即个稳定吼。美国进口 QMB 平平转啦吼，啊勃勃涨啦吼，都像即个阿妈讲讲，那么跳进，那么跳板呢，还是未拄好啊吼，爱给退化，退化人吼，退化当然有会轻，有会严重啦，严重就爱关注医生吼，忙多些，因为即个物件吼，这种毛病啦是相当严重，唔免想讲吼，我脚痛吼，对咧上啦啥，迄。你知影讲，迄绝对无一个人讲是生命危险吼。那这个所在有可能就生命危险呢哈。到咱的这个蓬勃稳定吼，到美国进口 QMB 啦，上个国家安尼定掉吼，啊开始有力，袂安尼死死吼，人就平平转啦吼，啊人就安尼一个形啊，像石头底吼，白吼，到美国进口个的 QMB 啦 ，QMB 哈。加加一个登记啦，加入登记吼，你的血尔就减加足济吼。别特讲食西药，食甲贵个杀吼，到咱个美国进口个 QMB 吼，甲要特别做，即马公司拄多特别做正常个时间。美国进口 QMB 一罐2000杯，你甲买两罐5600个钱吼，就会当买一组，咱个特别组内面个第三罐要送互你个，唔免钱要送互你吼。一个九十粒个清洗膏，甲你家里内面，就是即马咱个特别做个正常期间较有吼，那正常都结束，结束了就无啊，就无安尼正常吼。啊，即嘛拄拄等咧正常个时间，就是有特别做个，甲恁买特别做个，咱个美国进口个 QMB， 你5600会当买一组特别做，就等于两罐钱吼，会当摕到三罐。另外一个清洗科九十粒个公司就要送予你个吼，咱个活力民宿嘛有特别做个，有来共款，有一个清洗科30包，有来免钱买送个，搁个特别做个吼，你共款买两盒5600个钱吼。会当买一个特别组，得力的连锅精，得力的雪利旺，你出两组钱4000，一组2000嘛，两组4000，得当摕到加10005罐分哦。甲你贵个特别组包做伙吼，唔当无在，但是限定这个时间，就是咱有咧正常特别组正常的时间，那正常结束都无啊。大家听下吧，无想坐卡内门，0800-868-999，0800-868-999，真多多使用啊，谢谢以上功课。

啊，有一个行业吼，叫做情欲按摩师，唔知道你有听过无吼？就是查甫的掠查某囡仔，查某囡仔吼，烫光光哦吼，啊，查甫就甲掠连吼，掠规身躯，连迄个所在嘛会当掠啦吼，这是大家讲好的吼，唔知叫做情欲按摩师，我讲啊，靠这好康啊，这免哪讲吼，台北发生代志啊啦吼，一个姓老，我来少年少年哈，这个查甫囡仔哦，伊伫个手机顶管在人个脸书嘛，哦，啊，即马除了 F B 脸书，佮有足侪当看到的迄个什么 I G 啦，甚物话啦，吼，伊就较破，伊破讲吼，我是一个打出道啦，打出道就真少年嘛，吼，较少年吼，幼气的吼，青春的肉体吼，这个少年家吼，我吼。我要做这啦吼，叫做情欲按摩师吼，啊，然后做囡仔，迄做囡仔吼，年岁吼，涵盖足大，你买当五六十吼，这种都可能身躯无伴啦吼，买当少年拢会使啦吼，不管啦吼，你茫长条讲，你阿皮婆啊吼，我唔爱甲你，你也袂当看你呢，大家讲好，你大家讲你安尼吼，就是安尼吼，所以以这个情欲按摩师，讲一个翻台语的白话，叫做掠痛经的啦。连迄个做囡仔钓安尼吼，啊，足舒服吼。连迄个所在买单个钓钓，买西也钓钓吼好。那么伊铺就是招生意，那有人介点，伊就当联络啦。就是你留电话，啊，恁两个联络好，就来饭店开一个房间，我就伫内面甲你钓嘛。龟仙姑腾空哦，啊，可是用油啦，啥物货哦，甲你钓龟仙姑是查甫钓做囡仔吼，安尼吼好。那么伊伫铺伫迄个手机啊顶管以后吼，就看到有一个做囡仔个按赞啦。按赞，伊当然有相片好人啊，相片伫个手机个顶管啦，我着生做安尼啦吼，我是要讲掠零个吼，就是查甫咧掠迄个做囡仔痛经，叫做情欲模式吼，啊，这做囡仔着按赞，按赞就是无联络，是这个查甫主动甲对方联络吼，你那有要我做一遍吼，啊，我功夫那袂歹啦吼，啊，着来做看卖，啊，这个做囡仔总个讲好。好，你一摆机会哈，就是你打出到少年家尔哈，要试看你的功夫啦哈，就是掠人啦，好好。那么相好又好，到暗时啊，到出开房间嘛，伫新北的新店啦，一间女社见面开房间哈。那么掠情欲这种按摩师哈，就是掠龟仙姑，做囡仔袂当穿衫，龟仙姑烫甲光光光哦。啊，就掠头前，掠后壁，掠遐，掠遮，啊，就甲你按摩，甲你烧，甲你啥吼？啊，做囡仔吼，做滴咧咧咧掠甲吼，有哪会痛经嘛吼？啊，这个做囡仔，就甲讲，啊，无敢会当做黑啦，做黑就是进一步的，关的就应招啊嘛吼。啊，这查甫讲好，啊，就做了呀。本来就是安尼啊，你不管查甫掠做囡仔，做囡仔掠查甫吼，你只要双方同意就好吼，你就一直掠掠掠掠到我真爽嘛，掠到我真爽快了吼，啊，就啊，敢会当做伙吼？啊，这查甫讲好，查甫讲好吼，伊直接就甲拢入面吼，就你做伙啊吼好，结果做甲一半，这做囡仔感觉唔对啦，对你唔对呢，就是这做囡仔真有经验，这做囡仔吼，伊拢定不时咧叫这個。可能无安啦，我咧想啦吼，可能无另外一半，有无咱是唔知啦吼，即有嘛是会使啊，我买单，我若有钱，我伊甘愿，我买单往做。好，伊即马做个一半了，因为即做起来有经验嘛，奇怪迄个感觉，迄个所在感觉无啥感官吼，你甲我，你甲我拉，你甲我冲啥？伊阵甲问讲，向阳甲问一句讲，你是不是没有带保险套啦吼？啊，这个查甫听讲，哟。我无挂到底，讲都是安尼哦，感觉无同款。哦，阿准配面呢，你较会使安尼，这唔免我讲啊。恁做这道的，就是你若如果人客甲你要求进一步，要去做遐哦，你就爱保护啊，哦，你要挂保险套。啊，这查甫讲好啊，无我即马随来挂哇。啊，这做伊那讲啊，都无加安尼啊，无无耍啦。我讲啊，你这做伊那里啊。你唔是讲讨厌讲人无挂保险套，即马你讲讲，人迄个查甫囡仔讲我未记你啦吼，我想讲安尼较有感觉，啊无我即马来挂，道理人家咧嫌嘛，伊即马要有扎，唔是无扎，
伊准去挂保险套，但是这查某囡仔看这查某囡仔要挂保险套，想讲啊，都做到安尼啊，你过去做刷啊，做刷，伊就是双方就伫遐应交，应交刷了吼，衫裤整整的等于查某囡仔准甲过来，大家听有，听有就是讲，这是要过啥对啊？这是要过啥好？这查某囡仔过啥甲够强奸啦？叫做强制性交。强制性交哈，这哈，就是犯大意个，这里他强奸啦，好，那么这种按摩其实这是不合法啦，当然不合法啦，哈，这是在特种行业啦，好，那你行业里面无迄个什么叫做情欲按摩啦，情欲按摩你规身躯蹲光光，我安尼从头到尾甲你摸，连迄个所在都等甲你摸啦，甲等甲你收啦，吼，啊是查甫的，甲做伊那里啊，哦，是安尼吼，人客算嘛，当然人客啊，这。我若不只一人做呢，你茫听听讲，我今物无头了，我来做，我当然会使。这无人会当甲你动，你要做，但是问题是你要看人家要甲点无吼，你再甲你的相片摕去吼，一挂相片放伫你迄个要铺的这个顶管吼，那么人就会算，人家会说哦，这个袂歹吼，啊，我互相确定有联络了吼，啊，就叫做互相感恩的嘛，互相迄、那个交流吼，啊，开始掠就三个真啊长，长甲光光光吼，啊，就开始掠粮好。那么到尾，那如果这主人啊主动，就是人客嘛，主人的人客主动甲你讲啊，你敢有咧做戏吼，啊，这查甫你买当广播来呢？就甲做伊那俩查甫艺术同款啊！我叫掠人，掠我规身躯不要紧，连掠放叫买单甲掠好。但是掠了，你查甫讲问讲，你敢有咧做伙？人来甲讲不行，就不行啊，对不对？不行就是不行啊。查甫掠到伊那，做伊那东讲同款啊，这个做伊那吼，就许掠甲可能会冲起来，掠甲冲起来了吼，伊就我总甲问讲。你讲你做伙，迄个查甫讲有啦，会当准进一步发生关系，结果唔知影讲发生关系已经做到一半啦，做到一半吼，迄、个查某囡仔形容，感觉讲无啥对，改成迄个感觉吼无啥对吼，总甲问讲你是不是没有带保险套？这个查甫讲有，我袂记得啦吼，都大家吼，伤过迄个兴奋吼，都安尼，都我甲你聊，我蛮兴奋啦吼，都。改成都做了呀！你去甲问嘛，你甲问讲要不要后我就好。结果做个一步做起来，较想着讲，你无挂保险套嘛吼？阿姨讲，我无挂了点，无我即马来挂。迄做起来个讲，无唔免啊啦，因为吼，你都做安尼呀，做甲安尼呀，你即马个挂都袂赴啊嘛。你头前都做要一半去啊吼，何你安尼一直用要一半去啊吼，都唔免啦，唔免了吼，等于三个正正的钱给给人吼好。总甲过啦，甲过迄个查甫诶，讲吼，伊甲性侵叫做强制性交啦，强制性交就强奸嘛，强制性交强奸吼，当然这检察官有受理咧，有诶讲这是要安怎算啦，检察官，你受理这叫做强制性交吼，就是伊甲强的地方吼，马上甲法院啦吼，法院吼，法官准备开庭啦，准备开庭就是有接受啊。就是有接受检察官用迄个强制性交甲告诉嘛，甲告诉吼，有会讲这是边啊判我唔知啦，这阿未判啊，是怎尔怎发生嘛吼，人检察官有甲送嘛，有会讲这唔着叫到检察官才着问好清楚啊吼，为什么你开主动该讲讲讲个人做甲一半，你不爱个不买啊？这靠算强奸嘞？是你主动讲问，讲对啦，我主动讲问对啊。但是问题是，因这道的行规，就是讲，因的规矩啦，就是一定要戴保险套啊，穿细内号码啊。为什么伊无穿？安尼就算较强奸啊呢？就是肉肚吧，你若有挂保险套，上无有隔一层皮就对啦。伊意思是讲，安尼吼，我就比较过强奸啦。结果你甲看安尼过有型呢？人检察官接受安尼，那照你讲起来吼，原来因这道吼，就是爱穿保险套啦吼，就袂当肉甲肉直接接触，话讲啊，摊大肉甲肉接触都已经接触到几片去啊吼，我家收对，啊，就按摩，叫做情欲嘛，情欲按摩吼，安尼吼，就是掠到袂歹吼，袂歹了吼，伊个主动，这个代志拢是
人家主动讲，你袂当主动讲，人家主动讲，做囡仔也掠掠查甫的掠甲冲金。查甫主动讲，诶，小姐，你讲你说，伊来讲不行，就是不行；伊来讲可以，可以，就继续讲好。啊，查甫嘛是同款，查甫俩做囡仔，做囡仔，互你俩个痛经，做囡仔俩个送料吼。伊即马甲你讲，你讲你做伙吼，查甫嘛当不行啦，查甫嘛当拒绝啦吼。但是伊诶，甲讲啊有啦吼，我当做伙啦吼。结果做到一半，伊甲讲诶，计上无啥着，计上无上号码的款吼。准甲问，我真正无穿号码，啊！伊赶紧买个穿号码，伊讲啊，你即马穿太厚啦，啊！那安尼规时做做煞，伊嘛是好做甲煞呢。检察官啊，伊那很讨厌。如果今仔日啊，我就讨厌你无穿号码，开始搞我，开始搞我做迄个行为嘛吼。我已经很讨厌了，伊开始讲好做甲煞啦，所以我咧讲这条是变那省略个讲。你检察官甲接受甲公诉，就是甲起诉，起诉就是用迄个妨害性组就是人无爱，恁硬要讲强吼，算强干嘛？妨害性自主罪就是你讲强啊呢？是安尼？我甲有甲强啦，是伊甲我讨的呢，是人家甲我讨，无大劲。伊一半甲我讲是毋是有穿保险套，我讲无。啊无吼，我即马随来补，我有扎吼，我即马来补保险套吼。啊，这个做因个过来讲，啊无唔免啊啦，因为你都做安尼啊，你头前都搞我做安尼啊，你即马去做保，个落去挂保险套嘛，袂赴嘛，都已经接触到嘛吼。啊无做好煞啦，伊嘛是做甲煞，即件代志伫房间嘛做甲煞，后壁并且做因个过解释，就是讲我。那无好做甲煞，我惊伊甲 A 会甲我安怎发生危险？就等于查甫人嘛吼，伊讲伊是安尼啦吼，伊准准落这个查甫囡仔准一直做甲煞，安尼离开啦吼，离开了伊才甲过啦。你看你听好几句，这个代志安尼当过呢？所以讲你较细意咧，即马各行各业嘛，各无合法的一挂迄个行为吼，嘛是会当过吼，你。唔茫靠靠哇！这家做生意歹做咧，有够歹做吼、哦！我今日做一个查甫囡仔，缘投缘投啦。这个查甫囡仔讲伊新的嘛，较少年淡薄啊。有这个经验的做囡仔，伊拢会找这呀、个。你茫看，唔是查甫咧找做囡仔应招尔啦。做囡仔即摆有啦，足进步啊啦吼！我若有钱，我若身躯无伴啦，我都无男朋友，无安，我无需要交迄、那个、啊，我若要送一个找这倒啊。开钱呀、啊，哦，啊，做个那么足侪侪些，迄叫做情欲按摩师，你买当去做迄啦。当然人是不是会叫你来做，我唔知啦。哦，情欲按摩师就是做这個，做个那叫你就出来，就像个查甫叫做那应召感官掠人，掠甲规身躯的迄，掠甲爽。人家会甲你问讲，可不可以做那个好啊？我讲啊，对啊，安尼是要叫安尼叫做妨害性自主罪，妨害性自主罪是上新的名词啦吼。那无较早叫做强奸啦，安尼较会叫强奸呢。啊，这个案件咧要接受，唔就叫来讲讲的吼。看是是对发生问题，啊，就看是要赔一个钱还是钱刑伊啦。到迄间的介绍刑伊就好吼。那无你甲看，你今仔日是你主动。提出，我跟你掠人掠到你爽快，掠到你痛起来也好，你主动人家查某人家，你甲问讲，你敢会当？你敢有咧做伙？伊讲有啊，我咧做伙吼啊，好啊，就做咧，啊做咧落落了，已经做到一半，伊甲反应过来讲，迄、那个感觉无同款，你是毋是无挂保险套？伊讲是啊，啊无我即摆来补挂，伊讲啊唔免啊，你都做安尼啊吼，都已经接受到一半吼，安尼开始做好煞，你嘛叫我做好煞。那无啦，我意思是讲，那无你就随解决啦吧，袂当继续做啊，我无让你继续做吼，你安尼无照规矩，无搞我穿洗脸号码啊，无带保险，你嘛让伊做甲煞，到尾佫讲过，佫讲伊搞强奸，我讲真正生意歹做啊，真咯吼，我了啦，得佫了钱，得佫了人啦吼，唔知要哪讲啦，所以讲吼，实在吼、哦，生意吼、哦，看人做啦，熟悉有影。啊，这个行业伫对上在台北，即嘛发生伫台北啦。台北吼、哦、人多吼，啊，股都必须有够多，什么行业都有可能做会通啦吼、哦。南部吼、哦、
当然比较相对比较保守啦，咱讲属性吼，所以讲南部你要找这无好找吼，你若讲真正去台北啦吼，你有可能吼，诶，去找到这古罗比索不加济吼，所以讲人家啊，查甫人啊，你若较讲真正要做这道吼，这道袂歹，这道吼，各会当做伙，各会当做伙吼，啊，各有钱人收吼，啊，但是你爱练一辈功夫啦，上无你袂当凊彩诶乌白捏吼，爱捏一个有一个草药破皮吼，刚捏对捏对捏吼，肩胛啦对尻川背吼，啊捏干咧吼，爽快捏吼，哦，人就主动招你讲，嘿，互你捏干咧，规身躯两要起火吼，啊无，敢会当做伙，你就讲诶，我会当做伙，但是。有一点，人这首歌有写一个评论，伫遮写啥呢？要做这种情欲按摩师，人客叫你，你来出来甲看，哎呦，你酷一面呢？迄左囡仔冇酷一面的呀？你茫讲左囡仔大概生足水呢？迄左囡仔酷一面的啦？你茫讲啊，我不爱做，你袂当安尼呢？袂不行呢？你若对方左囡仔若是去了酷一面的吼，你嘛是爱共做甲耍呢？除非就是做甲讲人客啊，你讲你做，你讲无，我无你做。我抓你的身躯，抓到够艰苦，我看你苦面吼，我就足艰苦啊吼。我搁甲你抓到煞安尼就好啊，要做啊，就你也能做安尼。啊，若无你若要都要赚较侪钱啦吼，你嘛当做个啦吼，啊，就你袂当跟人客，你搁阿皮婆啊，甲你叫你嘛爱共抓身躯啦吼。当然你会当找理由啦，当有足侪步数啊，我拄我巴肚无好啦。这个的情欲按摩师啦，但是查甫的俩做因啊，聊痛的了哈，哎，真正什么行业都有哦，这样较早唔捌听过这啦哦，实在蛮可古锥，去用抓了，家己送起来吼，啊，共招迄个查甫讲卖无会当做迄无哦，啊，人讲好，做甲一半吼，该想着讲无挂保险套唔对，人怎啊要补挂？伊讲安尼无免啊啦。你都甲我做一半，都已经撸都撸呀哦，无规去做煞，等于讲共叫公干啦，真正呀啊，笑爆裤底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那一天这里功德
1: 立民宿啊，
0: 哎，活力民宿对，
1: 哎，我上个月21号开始吃的，因为我有打电话给您，
0: 嘿，
1: 好，我问你讲，迄对位对迄个有迄个无，有帮助无？你甲我讲有，我随意买。
0: 嘿嘿，
1: 啊，我即马要请请教你一个，就是讲，我即下时阵头几生都无虾米了，高级关爱时阵刷迄个巴肚遐无哈，那会看不看那存咧泡过，几个咕咕安尼哦。
0: 哦，啊，就是伊益生菌底下咧加迄个歹菌底下咧消症啦。
1: 哦，安尼哦。
0: 有啦，吼。
1: 哎，好，两工我话咧惊死我，
0: 是
1: 我
0: 比较
1: 要紧无？
0: 迄边来，无惊，迄就是。
1: 一直放屁，哎，不过这几天啊，就敢那较迄个啊，
0: 就较消套啊，
1: 哈，较
0: 消
1: 套啊，啊，我是拢固定，你都要固定时间嘛，哈，
0: 哎，对对对，你那一
1: 讲，我拢固定要九点的时阵，要困的时阵，
0: 安尼好啊，安尼好，
1: 我拢食暗时啊，我拢一天一包，
0: 安尼好啊，安尼好，
1: 啊，我今麦就是讲要甲大家讲，冇听到2800讲好贵哦，我头起先就是闻啊这种思想，
0: 安尼哈，
1: 不过系你啊想一天一包。如果等于2800，一个月才1400。
0: 好，你好，对啊。
1: 只要对自己的身体吧。
0: 嗯。
1: 哎，有帮助。
0: 啊，你今麦有较消透啊未？
1: 有，我今就较无存安尼，叽叽咕咕啊。
0: 安尼好。
1: 啊，我今拢一定早上嘛。
0: 对。
1: 嘿，两次。
0: 哦，两次这样子哈。
1: 换排便。
0: 你说排便啦哈？
1: 嘿，两次。以前拢敢那存咧咩啊，安尼有咩啊在。
0: 哦，啊，今麦较水吼，较水吼。
1: 较水呀。
0: 哦，好加
1: 在。所以我要甲人讲讲，莫惊惊。
0: 这个益生菌哈，那你活力民宿，活力民宿哈哈。
1: 因为我捌食八多的。
0: 安尼哈。
1: 捌食过。
0: 安尼吼。
1: 结果就是不好，我总啊失去信心。
0: 好安尼哈。
1: 后来你咧讲，我现在拢听你的。迄条新闻机，我拢默默在听啦，很少再打给你。
0: 好好好，
1: 啊，就是因为这回你在讲，我就是
0: 活力民宿，
1: 哎，有这种困难。啊，我就想讲，我食你的新鲜，都拢无什么反应。
0: 好啊，你好，好，
1: 为什么吃这个有这种那个？
0: 它这个好菌跟坏菌在这边跟它嘿，啊，起码就是你起码你身骨好菌越来越多了啦，啊，对吧？
1: 好，谢谢你。啊，
0: 排便给做顺了呀，哈。
1: 嘿嘿，起码较顺啊。
0: 哦，好加载，好加载。
1: 一定早上。一天两次，
0: 好加载，好加载，哦，
1: 真
0: 好，真排便袂顺，咱的活力民宿，甲你相当高的足好物件，这是经过偌济国家甲咱认证啦，咱的活力民宿哈，真正生态卫兵哈，足厉害哈，伫咱的肠仔道伫顶关道啦哈，肠仔道的微消化开始哈。定定食物件的益生啦、肚肚啦吼，哎，歹消化啦吼。咱的活力民宿来食，佮下下边到迄个肠仔肠咧排便，排便分做两种，一种的物件食咧，赶紧买装便做一工装十遍的，食咱的活力民宿也慢慢仔消化，就好菌。会把遐歹菌赶掉，都遐尼啊无迄个敏感性吼，都安尼不时食物件就赶紧买装便做吼好。另外，整个闭结咧较侪，歹排啦，三五天有诶吼，一礼拜吼，啊，就用定底甲病人讲讲，医生一直咧交代讲唔好定，你爱食迄个好排，开始甲食迄个家己主人排便吼。就活力民宿有人讲加好排掉，其实吼，要食好好主人排便是无简单啦。咱的活力民宿哦，你一直甲食，食到一个坎站，你发现哎呦，我家己会叮当家己会排，而且愈排愈水。就咱的活力民宿先外话。有咱咧咱贵宾那边食素餐吼，顶关刀吼，台湾人足侪，囡仔大人都唱，逐工来下早时啊，对啦，吸落空气吼，都唱要一百个，咱别人来各种空气无啥拄吼，唱两个啊吼，伊唱要一百个啊吼，卫生纸唱几包的，活力民宿一直甲食，哎，一直减少，一直减少吼。活力民宿先外话，有咱咧咱贵宾那边食素餐吼，啊，咱活力民宿。嘛，即个有迄个特别做一点吼，你开两千钱，一千2800吧，两千5600个钱吼，就当买一组特别做的。咱特别做内面会加上一个1400块的分，伫内面加上给你，这是无要甲你准。

0: 来，我来讲一个尝试，吼、大家知影一个，应该是足侪人知影啦吼，但是部分的人唔知。我即卖讲啥呢？牙周病、牙周病吼，牙周病吼，大家拢知影讲牙周病是台湾足普遍，偌普遍你敢知影？那根据齿科医师公布出来，台湾人吼有牙周病的吼，所有人口差不多九成拢牙周病、牙周病咯。惊死人！台湾2400万吼，那台湾2400万、2500万啦吼，咱比起来讲吼，那九成吼有得牙周病吼，你甲看，咱偌济人得牙周病、牙周病啦吼。好，牙周病吼，你敢知牙周病是会人的呢？有人唔知哦，有人想讲啊，我嘴去听，不要紧啦。牙周病是细菌，是你嘴内面有细菌吼，啊这。牙周吼、有病菌吼、你若个说讲，最起点吼，无疤，对，你也袂叫医生看啦吼。好，你感觉哎呦，改成最起最近能听听吼。好，你就千万唔当甲厝内人做伙用滴落去滴啊咧食物件啦吼，因为嘴内伤就会传过啊，咱人个口水传染吼、牙周病这吼、会吼口水传染吼每一个人吼、你也知影。牙周病哦，牙周病是病菌嘛，伊是病菌，既然是病菌的物件，伊就会画出来。所以讲你要注意，那发现讲有喙齿痛啦吼，但是无一定讲喙齿痛，就大家拢是牙周病，无一定吼、好，但是那有可能喙齿痛，都有可能是牙周病吼、你就唔当甲厝内人做伙，底下咧做伙食物件啦。那我系讲你有发现讲，当然喙齿痛的人啦，听到一个程度啊吼，伊就无再来食物件啦。吹气都听个要死，个可能食物件吼，对先。但是迄有诶是，那有诶是一个勉强，总甲大家做伙坐底食物件，迄条违规。这有诶人吼，这感觉奇怪，奇怪咧。吹气听小话，你吹气听，啥物过两工我吹气听，我跟你讲，迄叫做牙周病的病菌啦。你也知道，牙周病吼是小话，所以讲吹气若听吼，你无确定进展吼，你茫甲厝内人做伙食物件，这。口水吼，都胃过啊啦，都胃过引导人吼。好，那么拿医生经历吼，其实牙周病吼，这种会当治疗。大家嘛知嘛，牙周病当然这医生治疗，当然就有轻重啦。有轻重，你愈加愈早医生治疗，医生吼，都愈早会当给你预防这牙周病吼。尤其你在有一个习惯，就固定和医生顺嘴去，迄有个人半年，那咱的健保嘛，咱的健保都半年吼。半年会当顺嘴去啊，甲你清洁嘴去，这种人吼都较无牙周病啦，吼、几乎都较无牙周病。医生都随看到，随甲你治疗，随甲你吼，这条袂。牙周病唔是干来传染俩，牙周病在厝内人做伙食饭，嘴内上会传过，所以你有发现讲奇怪，你嘴齿痛，佮过两工啊变我嘴齿痛，迄个胃过哦。你被传染到迄牙周病的病菌，另外你牙周病一定要有医生佮治疗较好。你茫笨蛋，你牙周病，你若无叫医生，佮你治疗较好，我佮你讲吼，迄个少年少年的牙周病啦吼，你有可能后盖生囝，你有遗传给囡仔哦，你爱怎样吼？因为你牙周病啦，点收久啦吼，你拢笨蛋，无爱叫医生彻底佮处理好吼，迄爸母的牙周病啦，迄个病源吼，伊会伫你的基因内面会传哦，就是传遗传给囡仔就对啦吼。所以讲牙周病这吼，实在我来加入啦，定定保持嘴齿清洁啦吼，尤其是定定伊和医生顺，这是上重要吼，正确的清洁牙齿吼，迄嘴齿安怎落去固定顺吼，这个定定医生落去检查一下吼，佫有一件上个重要就是医生咧甲恁讲吼，会引起牙周病，甲你的甚物会有关系咧？甲你的抵抗力有关系，咱人身躯的抵抗力。免疫力如何？你就愈袂得牙周病。牙周病原来是病菌嘛，你病菌要开始甲你侵袭，就去有你的抗体甲杀死哦。迄个叫抵抗力吼、抵抗力如何的人吼、就愈袂得牙周病的，就安尼啦吼、这讲我大家参考一下吼、牙周病是传染的哦，我有别人诶。你若一旦发现讲我嘴齿痛，你无把握是牙周病进前，唔忙做伙食物件吼，迄嘴若都胃过了吼，你也知影哈，大家参考啦哈，恭候您收听。
1: 好不客气，大家平安顺遂，得力量高精。
0: 德利雪梨旺，美国进口基本比德利今年卫署药字号04761号，维他干卫署药字号10807008号，跟我们益生菌活力敏素如基点的房买产品那个指名，如果没想在卡来问0800-868-999 0800-868-999，好，明天见。

0: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2: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3: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8: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7: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8: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9: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2: 耶、yeah ，阿嬷100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0: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0: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鼓会按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不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粒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酵180天，无论马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生七十古来稀，即马你听到这句话，你也感觉讲，嘛有一点啊好笑吼。即马七十岁，看开始这尼啊少年，然后以前那七十几岁，哇，这当退休呢，吼。啊，你敢知咱未来人类，未来人类呢吼，寿命是偌长？哦，按人生七十过来去，来呢吼，哇，讲来长命百岁无嘞，即马百外岁呢吼，各有人吼，一挂医学专家，AI 的关系，讲未来人类呢活到百五岁，啊，你敢要相信？啊，那佫超过百五岁嘞？

0: 哎呀，不讲你唔知呀、啊，哈，不说你不知道，说了你真的会跳吓一跳，吓一个。哦，我看到这篇哈、哦，我嘛吓了一大跳嘞，哈、哦，嗯。以前的人讲，啊，咱人吼，若讲，这个，遐尼啊，坐会，讲啊，安尼人吼，是呢吼，迄都无地大吼，袂安尼人食人，啊，我即摆吼看看，我感觉讲，唔是无可能哦，嘿，唔是无可能哦，为什么呢？因为即摆吼少子化。即卖呢吼，人咱来讲，哎呦，阿凯安尼呢吼，愈来哦，出生率啦吼，各种方面啦吼，拢总每一年每一年在下降。啊，尾安尼吼，以前是讲烦恼人啊吼，大无路。即卖你颠倒烦恼，哎呦，啊，即卖尾啊，敢会世间拢无人？啊，人就是安尼啦，哈、哦，这样的烦恼，那样的烦恼啦。好来，言归正传哈、哦。AI 啊、的关系哈、哦，包括着呢未来医学上的发展，讲已经有一寡呢医学专家咧讲啊，讲未来呢吼、哦，咱人活到105岁。啊，我咧讲给朋友听，啊是咧吼，在讲的时阵，吼、哦，甚至我嘛感觉啦，唔是无可能啦，吼、哦，我嘛感觉唔是无可能，但系唔知偌久以后啦，啊，我就讲，啊，活到105岁的话，咱的机能拢歹呀，啊，我会当咧喘气呢，到底有啥物作用？哦，我今日呢要报给人听，啊、这个是科学家哦，科学家呢吼。哦科学家，所以呢，吼，你唔要甲当作这个讲含糊。科学家因一定会研究到着咧，非常非常吼，会准确度，伊才会发布出来。这个科学家呢，吼，用着数学模型推算着呢，咱人啊，人体的极限吼，极限会当活到几岁？虽然呢，哈，你我没有看到，但是还是让大家猜猜看，看哈，猜猜看一下。你有三届哈，105岁以上，200，惊死人200哈，啊无偌济，啊无300呢，较含咪，哦对不？哦，这较有可能。哦，你若讲300，那是诶，真正是世界之限嘛，哈，啊佫无够，啊无300无够。哈，以后的人活到300，啊不活到500好唔好？吼、哦，你看一届一届的，敢那才像个画场吼，画场啊，人咧画物件，来愈画愈悬吼。你甲想，未来人敢有可能活到500岁？500岁吼、哦，算囡仔尔咧。讲到这吼，大概感觉讲财真，你是不是讲放假？财真你嘛较含的，无啊无含啦哈。啊、这是科学家，科学家已经揭开哈，已经咧讲到人类啊寿命终极的极限，终极的极限，这是一项最新的研究，伊讲未来医学。会当咧治疗所有咱即马咧讲诶衰老诶症状，吼、哦，就是咧老人白啊退化啦，啥物事？但是呢，吼、哦，你我大家拢看袂到，咱无可能活到这岁。但是呢，吼、哦，讲未来啦，吼、哦，这就是咧生命吼诶、哦、这个诶这个终极的极限，人类平均寿命理论上极限啦，吼、哦、极限啦。这呢已经 AI 有推算出来，咱人的极限诶落地105岁，到甲109岁哦，这个是呢吼啊、推算到咱人类吼诶、哦、这个生命极限，那呢吼上悬会当到甲627岁，吼吼，吼、哦、我600年前。咱两个做伙咧立土红啊！哦，讲到这600年前，头壳麻麻。这个研究团队建立着呢，人类衰老模型显示讲，咱人啊， 体内的这个细胞突变，虽然的作为一项呢哈，单一衰老驱动的因素。哦，这种作用呢，非常非常的微小啦。喂，彩珍你好。
1: 喂，彩珍。
0: 哎呦，我的严太太耶。
1: 我问下神秘哦，当时有。
0: 啊，后个月就有啊。
1: 后个月就有啊。
0: 嗯，对啊，但是日期我今麦阿哥唔知影咧。
1: 哦，我要问看麦
0: 啊。哦，后个月注意听一下哦，哈。
1: 好
0: 好好好谢谢拜拜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包，但是吼，所有其他的老化机制，吼，他们就是讲啊、这个端粒，吼，起码AI 拢讲的端粒啦、算粒啦，哈，这个端粒速递啊，或者是讲你吼，废物吞积比例吼控制的时阵，这啊的行为决定着生命长短的因素。目前啊。英国人平均寿命，女性咧伫83岁，男性是79岁。好，这个新的模式估计，吼、哦，对，这是呢一个迄落啥英国的科学家来研究的，所以呢，他们针对英国人呐、啊，吼、哦，针对着英国人，即马就是讲吼、哦，目前啊。目前呢，吼，女性83岁，男性是79岁。这个模型，吼，推算咱人啊，女性，吼，女性、男性，吼，拢总同款寿命，伫146岁到加194岁，吼，这是呢平均的寿命，几乎是咱即嘛现代人的两倍。这个数据同时呢。啊，各是着咱人体无同款的器官，这种衰老的差异性。譬如讲，你的皮肤、你的肝细胞，会当伫当年持续搁在再生。因为咱人啊，吼老化就是讲，你的细胞呢，吼再生，吼的能力不好啦，吼啊这。看就是呢吼，你的皮肤，所以呢吼，皮肤吼，你若看开，毕竟一般吼，甲你讲年纪看开佫较少年，那恭喜你，你有长生的因子。但呢吼，心中加着脑部的细胞几乎无法度呢替换。随着时间吼，安尼一分一秒过去吼，不断来累积着突变，成为呢吼抗衰老。这个医学上、哦、比较棘手的问题、哦啊、这项研究呢、哦、可以说近年来、哦、非常、哦、受到呢关心、哦、非常热络对着抗衰老、哦啊、包括着呢、哦、像以前秦始皇想要呢这个长生不老、哦、再抛下一个震撼弹、啊哦、这不是一份、哦不可片面的命运的判断而已，这也是未来，未来呢、哦、精准、哦、又精又准医疗、哦、医疗的这个指引的一个方向，研究的数据呢，哈，这是精准的定位，哈，这个精准的定位，啊，科学家入去的人体上界脆弱，嘛上界有潜力的组织，哈，这种部分入去给伊做着研究，所以呢，哈，啊，人工进来好未来，我们就是差不多146岁到194岁，甚至讲呢，哈，以后的人类呀，哈，会当活到627岁哦。喂，彩珍你好。
1: 喂，
0: 哎，
1: 小珍啊，
0: 哎，小珍，
1: 嘿，我要过几多嘿？
0: 呵，搿要5000啦，哈。
1: 嘿嘿嘿，
0: 好，啊，明天明天早班给你哦。
1: 好好
0: 好，谢谢秀珍，祝你健康，好，再见，好，拜拜。啊，来，啊，你看，科学家在讲诶， 嘛是讲咧吼，抗衰老、抗氧化。啊，咱咧吼二十味的加着这个磷虾油，讲究的，就是有那抗氧化，哈啊、抗发炎、抗氧化。抗发炎，当然咱无想要食家人吼，纯粹安尼六百几岁，但咧至少啦，吼至少咧，咱的身体、咱的寿命，吼啊，咱的健康，吼拢总有保障。啊，来讲到健康有保障咧，吼最近啊，台湾吼讲到这个油，吼大家都人人惊。喂，彩珍你好。
2: 哦，我割了一座好汤头。
0: 呵，一座好汤头哈。好，阿大姐姐明仔载好你哦。
2: 好，
0: 祝你健康，再见，谢谢。来，以上功德。讲到咧吼，这个啊，致癌药啊，吼，福寿公司哦，福寿公司含着着咧吼，致癌药诶，这个风波啊，啊，祸不单行，祸不单行。啊，台中沙六区诶，这个福寿公司最近咧含着着咧致癌药诶风波，想袂到讲涨到点外，因为厂区吼，因为厂房咧发生了火警。啊，火警吼啊，真的是祸不单行呐、啊！因为呢，福寿公司刷六厂，诶，这个厂房呢发生着火灾吼，哎、啊、嘞，浓烟呐、乌烟呐、吼、臭味啦，居民呢吼，烦恼有这种空污诶严重问题。一寡咧热心的民众吼，就拍影片提醒着讲啊，大家出门一定爱戴口罩哦，吼、哦，啊，莫脱口罩哦，口罩爱挂好哦，嘿，好，那就有咧吼，一寡网友，这个有点千人敏感的人啦吼，政治狂热的人吼，伊就会感觉讲吼是这个政治啊吼，某人咧讲讲，哎呀吼，这个无法无天吼，比法院又过小开啊，讲要求吼，这个市长啊出来看一下安尼啦，啊，当啊个有民众咧表示讲，这个。唱的吼，就是迄个福寿公司时常有呢一挂异味，啊，常常嘛看到乌烟，这是呢吼在烧着回收油吼，是不是呢？啊，当然啦吼，民众有民众的讲法吼，台湾是言论自由的国家，我们不能说怎样，但呢吼，到底这个公司附近吼，确实。他们呢？吼，长安呢？吼，规个呢？啊，乌烟散布哈啊，让他们觉得说，真的哈、哦，大家为了健康，口罩一定爱挂，口罩一定爱挂。好嘞，个另外哈、哦，就是食个几回哈，食、哦、个几回，食老的时阵呢？吼、哦，上盖惊行动不方便哈、哦，中风或者是失智哈、哦，这种的拢总是慢性的。啊，慢慢累积的来吼，加一名吼姓江吼，诶、哦，这个阿伯啊，患了有失智，平常时啊呢，伊的生活都是拢厝内底人来咧照顾。那伊某一届呢吼，都趁着厝内底的人无注意，家己行出去吼、哦，到家暗时啊，比了热心的民众发现讲，哎呀，安尼吼，一个老大人。家己一个哦，坐伫迄个台北市吼，诶、哦，某一个迄个街啊边楼梯边啊遐，就赶紧来报警。警方赶到着现场，发现讲咧，这个是一个失智的老大人，因为呢吼，长期吼，他就是迷途了，唔知路，烦恼又搁惊吼，啊，规个面咧吼，就是已经咧吼，存起。从迄个足无助的面，啊，毋是安尼尔，他整个呢大小号拢失禁。哦，我们说实在的，台湾哈、哦，无论讲消防人员，无论讲警察，我讲这个是，人讲啊，台湾哈、哦、最美丽的风景就是人啊。喂，彩珍你好，
3: 哎，感谢你
0: 哦。哎、欸，大嫂，
3: 啊，
0: 嘿，你好，我彩珍。
3: 哦，感谢你哦。
0: 嘿。好好好，来高大哥，嘿，
3: 5000
0: 个一组啦，哈。好，阿明啊，再好你，好吧？
3: 哦，
0: 好哈，好，谢谢高大哥，好，祝你健康，好，再见，谢谢。做到警察来哈，伊是咧维护治安啊，台湾哈，真的，无论是这个啊，警察、消防人员哈，伊拢会改动作是家己也是大人咧哈，去帮伊清洗，因为大小便拢失禁嘛哈，佮改个。这个安抚伊的心，哈、哦，啊，再过来去看，看这是呢，吼、哦，倒一家，吼、哦，他们从电脑资料去查，查查的呢，吼、哦，把这个老大人呢，这样上等于因的厝，这个警方这边啊，发现讲这名是一个失智的老人，家己坐伫路边，吼、哦，诶，迄个楼梯间，因为长期间，吼、哦，受了惊吓。迄规个裤呢，吼，拢总是安尼单落落，阁伤累累。规面吼，又是疲惫，又是恐慌。面对着这个情形啊，警方可能就讲，这个阿伯啊，精神体力吼，的问题，啊，阁无法度，你敢问，伊表达未清楚，我都提供着上届有效的身份资料，所以呢，吼，就赶紧的先呢。去超商买一个水，买一个小小的物件给伊食。啊，安尼吼，传入个诶，人讲吼，失智就是咧老人囡啊，吼，安尼慢慢啊甲饲，慢慢啊甲饲，好咧啊，好咧啊，甲讲，细声细声甲问，吼、哦，这个时阵咧，阿伯啊，这样咧啊，整个情绪平稳落来，尾啊咧平安，甲伊送转去到厝厝内底，然后是安尼对着。我们这个警察哈，以前讲警察伯伯，啊，现在警察哈都这么年轻，所以呢哈，我们才要讲警察伯伯还是警察包包。好啦，就是哈，我们的哈这个警政人员啦哈，好来安排挂客，安排挂客。好哈，阿那要做文电工，20米的黑阿油，好要拉拉哩拉拉，来今麦要听歌，阿彩珍继续刷卡来接电话哦。一通电话专人专家上高互相，记得新同学老朋友，心动必定马上行动。这首挂客，这是。啊，带小号的歌声叫做《风干露坎》哦，露露坎爱露坎啊。

0: 好，安尼明仔载哟，好，谢谢你，好，再见，拜拜，感谢，来哈，要我们家的啦啦哩啦啦，好，要我们家的啦啦哩啦啦，我讲，你老在听节目个，好，你老在听节目个，咱家家户户拢甲款三罐，哈，三大罐，一罐内底拢是1000CC，好，1000CC，3000CC，哈。总共3000CC，马加达1000块呢，少一些化学，多一些健康。祸从口出，病从口入，大家拢要追求健康。但是呢，吼，这支嘴要吃，一定爱选择，好，一定爱选择好好，好。我们家好的调味料啦，煮起来啦，糟卡啦，吼、哦！你出去别无选择，人用啥唔知影。但是呢，吼、哦，在咱家己厝内底，这是呢花灶的人，糟卡吼，这煮的人，你会当决定的，咱无多决定的，无多管的，哦，我们没有办法，自己可以决定的。咱就呢啦啦哩啦啦，三罐甲款转来，无染着防腐剂。打开那罐，记得，一定要放在冷藏，要不然它会氧化，它会长咕咕哦，它会长咕咕哦，啊，氧化会生菇，因为没淡到丰富剂，好，来，咱刚才在讲到说呢，科学家研究说，咱啊，未来呢，那个百多岁，200岁，还有呢，基因的细胞啦，细胞的突变呢，未来可能会活到627岁，对不？还有讲啊，咱的皮肤啊，咱的抗氧化，你可以看得到。那在咱节目内底，这个不是头条啦，嘛不是新闻啊嘞，头条的搁较新。新闻呢，逐天，就是有新的消息。在咱家，大家都知影，你若20个，遐油咧食，皮肤变好好哦。我头毛真正加足袂辣个哦，增加以前吼拢一摇一摇，即嘛嘛较袂安呢，吼、哦。哎，这白头毛呢，怎啊走去长呢？乌头毛走出来，家你爱刷子呢？对不？啊，这是安那，因为咱的细胞它的再生能力变好了，因为呢，哈，它具有呢非常强，世界上最强抗氧化的食物，对吧？所以呢，哈，你也提节目来对听着讲，哦，我还一个皮肤变足好诶，哦，我呢，哈，迄个肩胛变足水，啊，头毛呢，哈，拢足好发的，较袂落，哦，我白头毛哈变乌头毛，都不用太过压抑，太过哈，这个来质疑，真正确确实实就是安尼。喂，彩珍你好，
1: 伟珍啊，
0: 哦喂，
1: 对啦，我
0: 买
1: 好
0: 汤头，
1: 买两
0: 组。好，产品好，无好汤头两组哈。好，
1: 当时啊，
0: 明仔载早班好哩，好吧？
1: 早班好。
0: 嘿，对。
1: 哇，我知。
0: 好，知哈，好，安尼你著淡出蛋哦，嘿。
1: 好，
0: 谢谢你，祝福你。好，再见，拜拜。好，你看以上广告，像安尼，急救报的啦，哈。啊，来1000、2000甲开嘞，规家伙啊，健康拢顾会着，规家伙啊，吼，咱就用嘞吼，三顿食来累积着咱的健康，减一寡化学的危害，好啊，吼，赶紧嘞来进广告。你拄则讲吼，你有病，你啥物病，你敢讲？
2: 啊，我就是那个乳房有切掉啊。
0: 嗯，乳房切掉哈，少奶奶就对我啦哈。
2: 我都私底下跟人妈妈讲，我有这个症状，会当吃这个产品没？你敢讲会哦、喔嗯？我就相信你的可以哈。
0: 嗯。
2: 我真正我不犹豫，我都开始滴滴加滴滴加滴滴加安尼是啊。身体啊，黑龙麦讲啊哈，那重复的不要去提起了哈。我要新的一个分享就是，不但不会掉头发，而且。 长头发。真的，真的，真的，我无欺骗你的听众朋友哈、嗯。对，我长出很多头发来。
0: 哦，因为哈，恁在做过化疗哈，真正细胞哈，真正拢好的细胞啊，抬死歹的细胞啊，抬死啦。
2: 没有错，对
0: 哦。哦，谢谢恭喜秋梅姐。
2: 感谢海尊你的产品哈。
0: 啊嘿，你好。
3: 我跟你讲哈，我到安尼皮肤上足久诶。
0: 嘿，
3: 啊，我是跟你买，我顶回就要跟你买一届。
0: 哈，
3: 啊，食食安尼，到尾啊讲食迄人参真香啊。
0: 哈，
3: 食食咧，安尼好，安好，安规家足济，我全部无食。
0: 哈，
3: 啊，迄个我迄嘛，我跟你买五千啊，有
0: 无？是嘿，
3: 迄个买五千啊。
0: 嘿，
3: 啊，我即马食两罐，啊，即马干咧。现在有较少啦，
0: 就是讲
3: 无人进大大吼，啊，辛苦拢安尼上。
0: 哈，
3: 我是讲无来甲你买较济会使。
0: 会啊，你会当买一万啊？一斤。
4: 啊，我食迄食食有影都拢迄个火指甲拢好去啊。
0: 无你爱食啥物件，敢讲啊？
4: 青葱甲迄个海黄精。
0: 啊，你原本你是有迄个臭家哟？
4: 臭家系啊，啊，我无甲你讲，我带足侪年，带十外年啊。啊，我先生嘛拢食。
0: 哎，啊，你先生咧食对部分诶。
4: 伊他就是有高血压，他们是遗传性的啦。啊，伊吼伊进前困了，困到半暝啊吼，拢伊一骹吼，迄个右大腿吼，迄个后面迄个脊椎弯，伊也毋知是。安怎啦？弄安尼结棍哦，听个哀哀叫啊！今嘛这阵嘛拢较袂啊，
0: 这阵我较袂。
4: 甲你讲，伊吼伊是安怎啦？安尼是伊就是高血压，这阵嘛食食就是拢袂啊，较袂啊。
0: 哦，较袂啊。
4: 我昨听你讲，我唔知食偌久，我甲你讲，嘿，啊，食到这阵啊咧，才我四个月安尼俩，还没四个月啦，到22号，
0: 还没四个月。意见，你看你们两个夫妻哈，身体哈改善这么的多，对不对？
4: 对啊，对啊，系啊，系啊，真的很感谢你，你推荐那么。好的产品给我们，
0: 还用健全通、最主要是安那，石董讲诶，下当呢吼，出外呢救人家吼，啊个刷入去呢吼，袂可能开着冤枉钱，安尼这个才是重点呐、啊，对不对？
4: 对对对，
0: 吼、好，
4: 真的，
0: 阿甲喝倒小杯哦哈，
4: 好，
0: 祝你健康，你听听，你看看哈，嗯，秋梅姐讲，哎呦，真正有够好诶，安尼秋梅姐呢，到底刷了以前呢吼，是不要和我报名的。不好报名是安那，一惊惊因查某囝听到，即马咧产品食甲连因查某囝，哎，真的见证到了呢。妈妈也改变，而且妈妈又是一个乳癌的患者，哈、啊，当然治疗拢已经即马拢 OK 哦，啊，即马过来还用精神通安尼咧讲，现在母女两个一起吃，因为我们已经。哎哟，两个翁仔某吼，安尼咧食食甲改善遮尼啊济，当然啦，听节目是一种缘分。阿那食海用煎全通，真正爱有够福气的人，耳仔顿有够高的人才食会着。吼、哦，唔是讲哎哟，我有听吼、哦，有台下你个气温呐，阿未透的时阵，也是这边听那边过，啊有福气的人，相信财真，相信着咱这班的同学咧讲的，你自然的这通电话就卡起来点讲，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公告。好、啊、来，现在已经是七月下旬了。那呢，八月份有一个呢，哈，伟大的日子，以前讲，妈妈哈，迄、那个妈妈节啊，食两下啊，爸爸节走甲无半个，无影嘞。今麦爸爸节呢，我那收着东西哦。那我今天这个找到这一首歌，我来做分享啊，就是讲这个爸爸，尤其是呢，恁。台湾的爸爸台湾人的爸爸，拢会呢吼，较保守哦，一寡爱吼，拢无安尼表现出来，无讲出来。哎，爸爸吼，要甲伊讲，哎呦，囝呀，我足爱你哟、哦，吼，讲袂出嘴呢。无的呀，我足爱你呢，吼，感觉歹势呢，对不对？好，来，咱来听这首。瓜好、哦，这个是在父亲节前夕，好、哦，咱来安排上好，大家欣赏哦。

0: 哦，啊，你就带伊去检查一下，安尼，较袂讲哦，用药的啊，病急乱投医，安尼就唔好，哈。嘿，好，祝你这啊，不客气，好，再见，拜拜。好，谢谢，来需要着财政做服务，身体上要上网，哈，产品要来高管叫回主文，电话加卡0800776699。0800776699，大家一直在关心，好，就是这个肾丝球过滤率，好，肾丝球过滤率，肾丝球过滤率呢，好，其实咱的药剂，好，就是咧看到伊的功能啦，啊，功能有分做有五级，好，第一级呢。迄、那个药剂功能正常啊，啊，但呢，有呢一挂实质上的伤害啦，哈，这是第一级。那第二级，会判断是轻微的，哈，医生来讲啊，你这就是呢，哈，慢性的药剂障碍，哈，这个就是第二期。喂，彩珍你好。
1: 哎，那个海王精加火腾桃。
0: 哦，三品服务，海王精啊，青汤火腾桃，安尼哟。好、哦，这总共6000啦，哈。
1: 哎，对。
0: 好，安尼郭大哥，这明仔载给你收，好不好？
1: 哦。
0: 好，来啊，产品服务郭大哥，我请问你海王精青汤在吃对部分呢？
1: 嘛有拢有吃啦，现咱要安那讲多一部分。
0: 哎，是讲你样个。
1: 哎，
0: 你对啊，你讲吃有较好，你当初是什么种情形来吃海王精加青汤诶？
1: 当初嘛是会糖分较悬啦，啊嘛是会敢若人较不舒服啦。
0: 哦，
1: 啊，即摆食食好啊。
0: 哦，食食较好啊，哈。
1: 啊，
0: 嘿，啊，所以讲海王精青汤就针对着你的迄个糖分部分，甲你做调整，安尼就对啊。
1: 对。
0: 好，啊，佮有其他像讲咱的退化酸痛，还是讲对一部分有甲你改善着？
1: 酸痛，我本来就袂啥酸痛啦。
0: 哦，你是专门咧食糖分这部分的啦，吼。
1: 来。
0: 哦，好，恭喜你，安尼个大哥，明仔载好，将两罐青汤，两罐好汤头一组啦，哈。
1: 啊，对。
0: 好，祝你健康哦。
1: 好，
0: 谢谢，再见。来，以上广告哦。需要财政政府服务，电话加卡08007766990800776699。喂，彩珍你好，
2: 彩珍了，我在。
0: 哎，我来秋云姐。
2: 我今天在跟你想要来问你，你的那生命哦，我一个人来问，我才听到。
0: 嘿哦，对，哎，应该后个月就礼拜呀。
2: 对啊，对啊，安尼有啦，会付啦。
0: 会付哈，
2: 一罐都开着呢。
0: 好啊，我讲今年哦，可能哦。
2: 我今晚你该讲你，你讲哎呀，这又进了啊，这自闭症那样。
0: 嘿，
2: 你这里哈，这啊，这那个。诶，轮椅吼，啊坐咧吼，啊坐啊吼，十步哟。
0: 嗯，
2: 因为你爱穿就穿咧，伊提起来一捏，足侪拢捏单条。
0: 哎呦，
2: 还成功较好，用功甲捏单条。
0: 嘿，真正哦。
2: 好啦，你无用吼。
0: 好，谢谢。
2: 我讲诶，警察吼，你嘛做警察嘛足辛苦，你知道？
0: 真正。
2: 我有听到一个咧报讲，诶，平个路边啊，人甲报案啊，警察来甲抓，啊抓到阮都抓，有阮抓一块地，啊抓等甲派出所呢，讲下面都大便那个棒棒类啦，哦，警察都抓那个死啦，夭寿啊！
0: 对哇，所以吼，咱来真正吼，对于咱台湾吼，即个警消人员，咱拢爱给吼深深的一鞠躬。
2: 做警察嘛，做辛苦啊，你知
0: 影？真正，
2: 咱掠。遐一批人，咱抓抓安尼，拢抓面就甲放放出来，都去到呢，都辛苦呢。
0: 好，谢谢，好，再见，拜拜。
2: 生意兴旺啦，哈。
0: 好，谢谢。
2: 好啦，好啦。
0: 哎，祝旺，拢爱旺，大家旺哦，哈。
2: 好，
0: 好，再见，谢谢，感谢，0800776699。啊，之前咧讲到吼，第二期啊，那第三期，好，就是慢性的药剂功能障碍。第四期咧，吼，就是咧较严重，药剂衰竭。 啊，第五级就是呢，木级哈，到加第五级，可能就是我们说的一定爱洗油剂哈，爱洗油剂。所以呢，哈，咱呐，哦，从都只咱刷卡在咧讲啊，啊，什么情形啊，哈，那咱拢不要用蒙的，咱就是去做一个检查。给做一个检查，咱才知讲哦，咱的身体对一部分出问题，咱的身体是咧吼，迄、那个功能丧失到对一个程度，安尼咱唔像我都针对着身体来改做调整。咱咧讲的啦，中医咧讲的，对症下药，对症下药哈。来，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一首啊非常熟悉哈，诶 ，tempo， 就是呢哈，东洋歌曲流天啊，台语哈、哦、叫做《假情假爱》啊，这首歌歌名叫做《春梦本是空》，一样的哈、哦、melody。

0: 谢谢哦，这首叫做《春梦本是空》来啊、什么梦拢总好啦啊。哦上介好，就是呢吼，咱嘞有一个好梦。你的梦是虾米？我昨交我遮个姊妹伴咧讲啊，真的，食老吼，咱真食。即马阿未老，你着爱好过过咱的行动力，过着双脚、手，若要白先暖筋，人若要老。看这两支脚就知影，会行会走才是福气，袂行袂走就真晦气。有的人呢吼，爬山落海无问题；有的人呢是安那，要行出着门脚口就成问题。吼、哦，啊对一项较好，毋是咧拼啥物人较好个，毋是拼啥物人厝住较大间，是咧拼讲呢吼，你会行。也是袂行，对吧？0800-77-66-99来进广告。
1: 好啦，像这哦，林小友啊，刚才二十米，真正食食吼，哦，我脚这个就要行路呢。只用钱吼、哦，我就是脚骨拢会肿胀安尼啦，啊，膝盖酸痛啦，啊，连楼梯吼、哦，爬楼梯就安尼，感觉呢，爱螃蟹走路安尼爬啊。啊，然后我这个食食嘞吼，个人去爬迄阿里山的迄个山有特护的，迄一个要爬3.7公里的。
0: 对，
1: 然后我嘛爬去也行去的呢。
0: 哦，你有那个行去？
1: 行去拢无问题啊，
0: 拢无问题。啊，回来吼、嗯，你的精气神哪好？回来有较袂忝袂？
1: 会啊，回来真正爬袂脚，无我以前拢安尼，小可爬一下吼，哦，脚痛腿规礼拜，啊，这拢袂啊，
0: 拢袂吼。
1: 嗯，
0: 咱的迄个
1: 真好，
0: 对，真正吼，迄肌腱子嘛吼有力，啊，咱脚头有力吼，要行、要走、要举、要爬、拢无问题啦。
1: 对啊，我只脚骨行路拢，有人啦出去游览，人讲，呀，恁来恁这敖行，行较紧是要痛。
0: 所以我说吼，海王精神通未开着安拢钱，佮说落去呢吼，愈加比别人还佮较健康就对啊。
1: 对啦，对。
0: 好，谢谢小金
1: 姐，
0: 哦，再好哈，
1: 好，
0: 哎，再见哦。我的梁太太，你讲你还袂食海王精神通进前，你的脚是安怎？
2: 啊，都就会萎缩安尼。
0: 好，咱拄只讲的迄个肌少症的问题对无？
2: 有。嘿，啊，你帮我食些。
0: 嘿，食。

0: 食海王煎加清汤对吧？
1: 清汤，安尼萎缩了拢未啥会惊？
0: 好，未啥会惊？啊，你即马食只
1: 惊啊，但是无惊啊。
0: 嘿，啊，即马讲会爬山，明仔载要爬山。
1: 伊到三月初到尾来爬神山。
0: 好，爬神山。嘿，啊，你前几工啊，搁去爬对？
1: 顶礼拜，顶礼拜去搭口，啊，搁去伊到。去管那呢，爬管那呢，该管，该惊，伫下底呢，嘛爱惊起哩。
0: 安尼，
1: 我是以前我唔捌食啊，但唔捌学爬爬啊。我哩听到你的节目，你的啊，还是袂歹啦。
0: 对哇，无开着冤枉钱，都像我讲啦，唔是袂歹尔啦。
1: 即届叫的第三摆啦，系啦，
0: 系啦，叫
1: 第三。
0: 都我若听你讲吼，拄前以前吼，连惊都无啥会惊，即嘛爱爬管那呢，爱搭口，也要去爬神山，打这行。嗯、我讲，我得爱改恭喜呀，哈、
1: 哦。
0: 好，好，安尼明仔载五千哦，哈。
1: 好啊，好啊。
0: 好，谢谢。啊，早班的好。
1: 哦、好
0: OK， 你要未食海王煎全通进前是安那？
1: 我是开到几落届啊啦，唔多啦。
0: 哦。
1: 啊，即马尾啊，即届开了吼，那像无介理想啦，啊，都拢未积得啦，生冷啦，车爬开啦，啊，都破东西啊，都拢安尼生冷加，啊，拢未积得啦。啊，即马我一食了，我头食头就十天啊啦，十天了啦，今马车骑开吼，
0: 嗯，
1: 就讲安尼生冷加冷冷，像要温了。个无温度安尼就对了，
0: 哦哦、
1: 啊，我就感觉有差，我就感觉有差，安尼就对了。啊，迄个目睭啦，目睭较袂生色差介济，
0: 给差足济哈。
1: 嘿，目睭啦，
0: 嘿，
1: 安尼啦。
0: 哦，
1: 哎，我正话就是讲，个甲你迄个
0: 差。个叫两组哈，好，安尼我问你诶哈，你讲你脊椎开刀开几落届？你是开几届啊？
1: 开四届。
0: 我娘话，我睇到拢脚尾链去。
1: 对啊，开四届啊，啊开四届，一届人家讲高雄咧外高都外高哈，嘛失败啊，伊规个螺丝拢甲我开开嘛。
0: 嘿，
1: 啊，我正甲伊讲，啊你螺丝拢甲母啊，起来，我都腰都无力啦，都变软骨嘞。伊讲袂啦，你负责开迄拢有生吧，迄都不行。最近哦，我去北京哦，伊甲我讲，你即种无法度，甲你去开啊。
0: 嗯，
1: 你也听甲，伊甲宣布啊，听甲是啊。
0: 哦，
1: 你听到那个哭的，可怜。
0: 哭，真正系，我咧讲的，目屎就流你裤脚出来呀。
1: 真正啦，啊，咱可人好好啦。
0: 嘿，
1: 讲话嘛是介大声，人嘛知啦，嘛是讲人无安怎
0: 啊。啊，我讲啊吼，真正有福气的人，耳顿有够高的人吼，食海王煎全通才食会到。虽然吼，你这个答已经咱讲的无改啊，但是吼，你食这会当较轻松，咱就感觉开这个钱吼，足有价值的，对不对？有效拢无贵，那无效的才叫做贵，
2: 无唔对，买错比买贵更浪费。阿才真的实实在在甲咱讲，我咧吼讲个实在，啊，几分的正骨讲几分的话，有的人咧吼都已经歹加吼，迄个骨头，也是讲咧吼关节无啊，加咧吼已经都拢无美无胖啊，吼，咱就得改顾好诶。你阁有其他的骨头关节好诶，唔是咧顾着你这个酸痛的点尔，你若一日痛，都已经站袂掉。末下咧吼，你无改规身躯顾好，规身躯痛了了呢，规身躯酸痛了了呢，安尼要安怎？对吧？所以呢，吼，未药如未得，食药靠相信。要予咱知影，爱顾着好诶，比顾着迄个歹诶，也搁爱较重视。海王精清通，海王精清通，能行给大家解决生活上足侪问题哦。以上广告啊，需要对财政做服务，等来继续卡，谢谢。
3: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4: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
5: 哇哦！
4: 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6: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7: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6: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7: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8: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9: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8: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0: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8: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0: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8: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0: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1: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湾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的永靖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啊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仁义街2号。鹿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12: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0: 好啊，哎，十月份，十月份才够放烟火，好，
1: 好啊，好啊，好。
0: 哦，嘿啦，叫一万好啦，唔免遐请阿叫，哈、哦，好啊，好啊，好啊，安尼甲你改一万哦，哈、哦。好好，谢谢你，好好，祝你健康，再见，拜拜。欢迎收听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两粒两粒输落去，两粒两粒输落去，实实在在，实实在在，啊，顺天的呢，升级版呢？小分子、高剂量、易吸收，饭前饭后来吃，拢总会使吃，唔免瓶瓶罐罐啊，食食一大堆，买买一破啰嗦，蹲到规桌顶，人若看到就骂，唱到无地唱，拄啊底门窗卡都咧唱，唔免吼，你到桌顶甲菜，两行哇，够赞嘞！啊，而且呢，咱一班呢，吼，看偌济。猪头啊，安尼黄黄叶叶，尾啊呢吼，哦，食干呢，人无反对，搁规家伙啊对咧食，规家伙啊对咧食，亲像呢吼，拜六拜六呢吼，迄一天都有一个呢吼，在甲我有哪卡电话去来订，阿尾啊甲我讲来讲，吼、哦，彩珍，我即马呢吼，我两个阿公婆拢做伙食呢，啊，进前呢我咧食，我叫阮翁食，阮翁吼都拢无爱。啊，即马咧吼，看我食到遮尼啊好，伊就讲好哦，啊无我嘛来食，你也看，安尼吼无认同，安尼吼提起诶，哎，即马吼真正咧，以柔克刚咧，吼、哦、对无？迄铁啊，热顶啊，吼、哦，迄水啊，未堪接，安尼一竿甲滴一个，滴一个，滴一个，迄铁啊吼，我那会正康过去呢？人即马讲老公吼、哦，哎哟。哦，安尼俄罗加，俄罗加，其实呢吼，这足久无甲咱讲啊。阿阿婆的感情呢吼，就是平凡啊，平凡啦。尤其是咱这种呢吼，老翁啊，甲老母吼，老公老婆吼，经过着呢啊，遐侪十冬啊。阿阿婆感情好，安尼平凡啊，平凡。你若来两个做伙食啊，唔是身体健康用呢。哦，迄感情，加偌好，加偌甜蜜诶！你敢知？喂，彩珍你好。
2: 喂
0: 喂，嗨，你好，我彩珍。
2: 彩珍你好。
0: 嘿，
2: 我要一组迄个猪脚诶。
0: 好、哦，一组猪脚诶，哈。
2: 嘿嘿。
0: 好，三罐一千诶，哈。
2: 嘿嘿。
0: 好啊，阿姐明仔载互你收，好吧？
2: 好好。
0: 好哈。
2: 谢
0: 谢。好，谢谢大姐。好，再见，谢谢，拜拜。来哈，要来咱个啊，拉拉里拉拉猪脚，拉拉里拉拉，真正哈、哦，你若会用猪脚，你若会用猪脚哈，去什么叫做画龙点睛？本来就做好猪脚，搁难着咱到拉拉里拉拉。真正哈、哦，好吃到没话可以说，好吃到哦，你真的会变没朋友。你煮到你食哦，大哥，啊，这是安怎煮？偏偏查某人是安怎煮食，哈，你好食。这是针对着熬煮食的人哦，画龙点睛哦。你也像阮这哈、個，含慢煮哈，啊，哥爱顾健康诶。哦，这出来的啦啦哩啦啦，真的要买回去啦！你知道吗？我哈、哦、啊，煮一个迄个锅子，迄、那个锅子呢哈，嗯，无俗啦哈啊，但是它真的煮东西很好吃，因为啊那它整个迄、那个锅子哈、哦，拢总是均温，就是讲咱一般的鼎啊。你若无用迄个火较大吼，你也看迄鼎鼎接近着火炉的所在就烧的，啊鼎挂咧吼，伊就较冷对无？吼，伊的温度无同款。我一口鼎咧吼是很贵啦，啊唔过咧吼，真正我感觉贵了有鸡蛋。伊就是咧吼，你用细爬火，甚至讲炉心火，伊咧伫鼎底高加咧挂吼，全部拢总是均温。我这口鼎啊吼，我真的是真正会当当做传家宝。然后啊、最近我爱上迷上迄个什么呀？杏鲍菇啊，菇类来的有足济多糖体哦。啊，杏鲍菇有哪？除了讲吼， 伊安尼话吼，多糖体对人体足好诶。杏鲍菇伊内底会纤维，对咱吼要做体内环保也好，要做着体重控制也好，拢总足好诶。啊，我讲我一口甜啊吼，里面家里面有气炸锅吼，我那会当用安尼哦吼。我就是呢吼，甲伊安尼迄个用落去吼啊。总啊吼，你去甲伊类似半烘，啊伊会出水，吼，杏鲍菇它会出水。即摆呢吼，安尼吼打打出来，我就吼啊，咱兜的啦啦哩啦啦，吼啦啦哩啦啦。我是呢，因为啊那迄是啊三十杯浓缩，我用一点啊茶，好，我用一点啊茶呢，啊一点啊吼，啊就甲啊稀释一下，啊总啊淋上去，吼淋上去。我讲，无论你要食七桃也好，无论要配饭也好，啊是要食健康也好，要食减肥也好，吼、哦！我无咧买杏鲍菇哦，唔好来搞买杏鲍菇哦。我是搞啊吼，即阵刚刚咧食吼，啊唔过啊食鱼食肉菜噶，吼、哦，因为这袂使吼安尼长期，你改当作要减肥来食，你就是呢吼、哦，还是要吃一些蛋白质啊。所以即几工啊吼，我就是迷上吼连食两工，啊连食两工，啊我就是搁要来换口味啊，我家己吼、哦。拢会去做一寡创意的，吼、哦，做一寡创意。我感觉什么也拢袂要紧啊，你都爱食啥，哦，你就甲用来食。其实咧，咱身体上，你哪咧要爱食啥物物件，表示讲，哦，我们身体上诶咧信号发出来啊，可比讲，吼、哦，你身体上缺了什么营养素，吼、哦，什么营养素，啊，咱就家己咧想想，就想要食啥物物件。哦，雄雄咧，吼，我想要食杏鲍菇，雄雄足想要食青菜，是不是里面吼、哦、体内的植化素无够啦，维生素 C 无够啦，纤维质无够啦，吼、哦，咱若想着要食啥，表示讲身体上欠缺着这个营养素，啊，就是大脑反应，吼、哦，伊就话讲，哦，我足想要食啥物物件，就刚才参详吼压力，当然这是一个不好吼、哦，较无好诶、这个分享啦吼，啊，但吼、哦、有个人是无法度控制，你看咯、哦，你若压力足大，还是啥物货吼，你就足想要食一俩甜的物件，你闻到甜的物件很香很香很香，你就足想要食一个甜的物件，为什么？还是要食一个甜的物件？为什么？因为你压力，啊，伊就是咧吼，爱乎你咧吼，这个咧吼，食一寡咧吼，会当乎咱咧吼。欢喜的诶，食物件啊，甜的物件，就是咧吼，足胖诶，吼、哦，它就是引起着咧吼，你的肾上腺素咧吼，整个激发出来，所以你若压力足大诶人，足爱食甜诶。啊，台湾咧甜诶，遮侪物件，表示台湾人压力足大，有影无？哈、哦，来，你若咧吼，你着压力较大，你着足想要食一个甜诶物件，因为甜吼，食落会当互咱咧吼，安尼。足欢喜的，心情足好的。啊，其实甜食足侪对咱无好处。其实呢，吼，迄个甜的物件食伤过侪对咱无好处。但是呢，你这迄个身体上来发出来信号就是安尼啊。你即摆爱食，互你快乐啊，因为压力大就是心内无快乐啊。啊，你若食甜的吼，是不是很爽？你若食甜的时阵，是不是很快乐？所以呢，吼，它就是会。好咱知影讲你要食啥物物件，好，好来啊，讲到这来安排歌曲，0800776699，安排这首歌啊、是唐飞的歌，我感觉吼这首歌嘛足有意思诶，足有意思诶，哈、哦，啥物歌名你敢知影？讲人生到尾本是空，想一想，想一下。你这世人到这个时阵，你也哪个看未开，无才讲吼，你安尼活过了十冬，有影？真正人生到尾本是空。我讲吼，就是前几天咧讲我一个朋友吼，因妈妈吼最近拄啊好啊，早年吼移民去天国。我讲吼，我含伊咧开讲的时阵吼，不管你生几个囝啦，吼。生一个也好啦，生两个也好啦，生十个嘛好啦，哦，拢总同款啦。人生到尾呢，本是空。哦，他就我这个朋友呢，他就是比较可能甲是大人的缘分较重吼。啊，到现在吼，想着就好，想着就好，吼啊。 但是呢，吼，兄弟姊妹也是遐孙啊，都无同款啊呢，吼。他就说，你啊看，吼，伊的因母啊，才走偌久呢啊。啊，这样呢，吼，大家财产分分的吼，拢在开因母啊，拼落来钱。但是呢，吼，时间靠过偌久，要佚佗的佚佗，要去呢，吼，出国的出国，吼，要买车的买车，买呢，吼，名牌买名牌。哎呦，我这个朋友跟我讲啊，那你敢知道我心里吼有一阵阵的那一种，一种心酸的感觉讲不出来呢。真正心酸的感觉讲不出来，讲哎呦，安尼咱人吼做几世人，拼几世人，哦，到底是为着啥？啊，你呢吼留遐尼啊多，要好施舍。你看哦，几工啊，大家伤心，哭哭的。哦，那古早的人讲尸骨未寒，人即马呢吼，揢你一世人赚的钱，买名牌买名牌，换车换车，出国的出国的，佚佗的佚佗的，换手机啊换手机啊，人哦，那会这样啊无价值？好啦，为家己想一个啦，吼、哦。卖讲嘞吼，拢一直吼，想讲吼，这钱要捏捏的啦，吼，千金万金有人替咱担啦，四两白无人替咱背啦，顾家己较重要哦。人生到尾本是空啊，听看伊的意思，哎、欸，真的很棒哎、欸。

0: 人生敢那做迷茫哈啊！人生到尾啊，梦都是一张空。啊，真正哈、哦，我讲哦，我也姊妹也伴吼，大人讲，哎呦，迄、那个二姐啊，你真正嘞吼，啊，你足想会开的，不是足想会开，应该是讲。看会透，看会破，哈！我这里姊妹阿婆来哈，哦，伊嘛是来，以前都是讲较紧的啦，苦过来的啦，哦，阿罗阿嘞，好、哦，我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我个别我甲讲不行，哦，你这样子不行，我就甲伊讲哈，因为他无结婚嘛，哈，自己一个人而已，啊，我就甲讲啊，我讲吼，袂使啦，吼，你唔安尼一直做，一直做，哈，咱嘞吼，该当佚佗的时阵在佚佗，啊，以前哦，我袂甲讲的时阵吼，嘛是安尼，咱人哦，都是有一个执着点，你一定爱来强调地位人，吼，啊，你家你呢啊，开导一些，吼，啊，你若想会开。行出来，你就出问啊！哦，以前我拢甲讲，我袂使啦，我工课安怎，拢无爱吼。尾、哦、啊，我总啊甲讲，哎哟，人要安怎不一定啊！你看昨天啊，哦，昨天迄、那个个报啊，哦，这个艺人43岁，哎哟，暴毙了，哦，人哦，我咪讲，唔是咧讲迄个安怎样啦？你讲食老，不一定大家拢有迄个机会食到老呢，对不？什么时阵要安怎？到底是明仔先搞，无常先搞，拢唔知。我就甲讲好，来，咱嘞吼，就是安排哦，特当安排一个固定时间，啊来出国行的，佚佗个，无你嘞吼，趁这钱啊，你开不完，嘛是拢嘞别人嘞分，对不对？啊，别人啊分来嘞吼，佮拍歹感情，啊要安怎？等到嘞吼留遐钱，是真正是好端嘞。哇啦！你哩个洗脑，哩个洗脑，吼、哦，洗到尾啊！现在每一年每一档拢会固定，吼、哦、啊，少少的，大家呢吼、哦、出国去行去佚佗的，因为咱对就讲过，台湾吼、哦，台湾人每一个人压力拢足大诶，啊，你一直呢吼，伫、哦、迄个厝内底啊，因为你无行出去，无放松一个袂使啦，没有舒压吼，不行呐、啊。所以呢，两支脚最重要诶。会行会走才是福气，袂行袂走就真晦气。啊，你要来出去国内佚佗也好啦，要国外佚佗也好啦，你两支脚就是上介好的交通工具呢。人家再到位呢，哦，你得爱落来行呢，落来看呢，啊，落来爬呢，哦，对不对？啊不。规工拢淡出口，有啥物意思，对吧？来，好彩真来进广告哦。阮哦，同乡的杨波的亲族大哥，你
1: 起头我真咧食迄脊椎后边吼，第二第二百叫滑脱位，啊食了已经拢改善啦，袂歹啦。起码食咧吼，安尼拢咧保养吼。啊，你即个海王精，我那半暝来去北京，我到去食，安尼食食咧吼，哦，不错
0: 哈、
1: 哦。对啊，因起来啊，都真啊食得好，我就讲，哎呀，昨暝我就讲天气个变冷啊，啊个脚只哎，我哎再其他其他个啥物古嘢，啥物啊种嘢啊，脚中豆花。我托的吼，我已经年华，已经食了好呀，
0: 安尼
1: 吼，
0: 迄个真做大哥，我讲啦吼，你无论咧食西药、食中药、食保健食品，海王精吼，咧做串路鸡吼，足好用，对不对？
1: 诶，明白。
0: 啊，佮刷落去啊呐，我要请教你一个问题，你讲你脊椎滑脱，你就去做照定
1: 工？我有去照。我一当将遐照出来，你要断层扫描，大概我下趟叫换的，迄个两骨肉换啊，第二摆叫滑脱的，啊，我就开始伫食，无我咧就甲你买两组。
0: 对，
1: 啊！你我这我看看啊，直接嘞哦，真的改善。
0: 哎，啊，精气神有较好无啊？
1: 我即摆已经恢复到以前的头年高18%了，啊，佫剩几丝啦。
0: 剩几丝丝啦。啊
2: 我跟你讲，我只有吃的啦。啊，我的药啊，就是阮翁介绍我吃的呀。
0: 好、
2: 哦，啊，我就是阮孙啊，甲我喂着迄啥物碗糕，我从老文成倒一礼拜，我个食食你也一家甲食三粒，食一礼拜拢白开无代志，啊，咳出来拢规个拢黄的，你知无啊？
0: 真的吼、
2: 哦。啊，我较早话可怜，你若我若要油头壳，我先食别人个，食两粒块，我都规日洗个囝啊。我你也唔免，我啥物时想要去，我就家己去。哇，赞！
0: 真赞的啊、哦！
2: 你真正有够赞的，你真正救人，你知无啊？
0: 真的哦。
2: 你敢知影我拜？拜五爱娶孙啊，未爱起来四点钟啊泡一杯牛奶，对不对？
0: 对。
2: 我拜六礼拜爱去做菜市啊，我65岁啊你知无？我2点哦，就要出门啊嘞。这个下早下昼十点有等啊，你敢知影？唔食你就早就娶起啊，你知无啦？ 你敢知道你会晓怎赞呢？听到人家鸡尾来吃，
0: 海王精
2: 神，无鸡鸡尾无效啦。
0: 对，我讲哦，我咧讲话做实在，海王精神汤唔是药啊，啊真正会救人。
2: 真的，嗯，真的，啊是你南部人赞啦。
0: 哦，安尼好，无啦，大家拢赞。啊，我讲你爱感谢恁老公，啊恁老公是咧食安怎？
2: 我感谢你呀、啊哦，因为吼、哦，我就是正讲要安怎讲，少年咱是唔想为着要爱陪囡仔，要买厝，要买车，拢会拼，对不对啦？
0: 系。
2: 啊，结果食到老拢虚咧咧，虚落落啊，对不对？
0: 是
2: 我能讲啊，你食个老李哦，现在哥哥讲我唔知要食啥，伊讲哎，我有听伊菜真系讲那袂歹，无你食看卖啊。啊，娘话开始食，真正个真正有够赞的，你知无啦？
0: 我讲精气神啊，调整好身体就健康啊啦。
2: 真的啊啦，你讲我食你的豆，免食个瓶瓶罐罐无效啦，较早我嘛食足多下啦，无效啦，是你上赞啦，知无、
0: 哦？谢谢，有你这句话功德无量哦哈。
2: 真的啊，你问个自己个客人呢？
0: 好，五千哦哈。
2: 好，
0: 无咱大德当的书记姐，你海王精情况阿未吃？真正是安怎？啊，即马姐姐是安怎？
3: 我头一个身高放尿啦，我膀胱无好啦，啊，我本身我那有糖尿啦，吼、哦，我本身有糖尿啊，正着三高都对啊，啊，我眼睛有诶眼眼干症咧，
0: 好、哦、干眼症，嘿，
3: 干眼症，
0: 嗯，
3: 啊，都姐姐，诶，即马目睭啊，加较好啊，膀胱啊，加较好啊，我即届吼是定第三届啊，
0: 对，你即届拢一万一万咧买着，
3: 嘿嘿嘿，
0: 啊，你除了讲吼，你迄个膀胱啦，吼啊。你讲吼肝炎的一个问题改善，你阁有改善其他无？
3: 有啊，迄个血糖较袂悬啦，较平常。
0: 哦，血糖较稳定，对不对？
3: 啊，改血压吧。
0: 哦，血压的问题吼。
3: 哎，反正我三高拢逐项拢有掉掉
0: 掉。嘿嘿，啊，即马海王精神通姐姐是咪继续稳定诶？
3: 哎，加较稳定啊。
0: 诶，较稳定，咱就较安心呢。
3: 嘿，我姐姐皮肤哦，加较迄个，我家己较紧不得，我唔捌咧化妆咧。
0: 嘿，
3: 我是老啊啦。
0: 嗯。
3: 因为我头路退休了。
0: 嗯。
3: 我即马今年71岁啊。
0: 好好好。
3: 哎，啊，我才开始食，啊，即届才定第三届，啊，我一届咧订拢订一万一万，
0: 对啊！啊你，我问你啊，吼，书记姐，你讲你食这个皮肤较好，是你家己感觉啊？边个人甲你讲诶？
3: 我家己照镜，我咧望个有差。
0: 吼、哦、啊，所以讲你家己有感觉，你诶皮肤加足金骨，加足光生，对无？
3: 嘿嘿嘿。
0: 吼、哦，那个皮肤安尼幼咪咪，安尼啊气色加足好哦。
3: 嘿嘿嘿。
0: 哦，
3: 啊，你一当时会寄来？
0: 迄个拜二互你收。好，谢谢。感谢感谢大家呢，吼，被叫做嘴暖功德，好的就是好的，赞的就是赞的，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正当吼，咱做口碑啦，金杯银杯不如好口碑，假好私底下到小报到公告，上山甲咱做嘴暖功德。啊，真侪人，就是因为呢，听到恁爸开做产品见证，哎哟，我就听讲吼，大家拢食到遮尼啊好，无买来甲食看卖，哎，就是这个动机出问啊呢，北京末啊呢，所以呢，遮个学姐、学长、学弟、学妹，食好唔好安尼点点啊食，主动敲电话，财政，我要甲你做嘴暖功德哦，来。您赚功德，财政赚严积，把这个产品做回到推广，你出一分，我出一分，大家做回来到收钱。大粒石头嘛要有细粒钱，对吧？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广告。啊，拄则有接无到的电话，甲咱讲对不起，歹势哦，哈，接无到的，好、哦、啊，这个同学们。等你个电话卡，等你来卡开。我那接不到，表示讲啊那，我在电话中，我在接另外一线，所以呢，拨线一定爱个卡到等来，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产品无得有房价卖，咱来卡一通电话来，一通电话专人专车送到府上。乌鸟哥啊，乌鸟姐啊。叮咚来哦，收健康哦，健康送到门口口哦，你就当厝欢欢喜喜，唔免阿恁来奔波，尤其是呢一挂老大人，目睭无好哈，啊，这个外口的车呼呼叫，对不？出入来外不方便呢，我们在家里面，当厝内底收健康就好啊。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谢谢。

好来，恁呢？丰收丰收啦！啊，你们呢？哈，大船入港，大船入港啦！彩珍哈啊，甲咱做服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哈啊，这里二十二个 MSN 机型，高温两百六个手玻尿酸葡萄糖氨氧加顶头呢，经过了医生加姜黄蛋壳膜五千七五加喉咙的电球五级甘蔗川姜乌蔗枸杞桂枝玉桂。好，刚刚呢哈，有咱咧做着吹暖功德，咧讲着尿尿这部分，其实呢哈。哎哟，少年放尿全过溪，食老放尿滴着下，吼、哦、啊，女性朋友嘛是同款啦，吼、哦、不止讲嘞吼，行路哦，看安尼一年一年差，年代呢吼、哦，有阵时啊，那里大小号机能嘛会退化，啊，这两天咧讲到嘞吼、哦、腰椎的问题啊，中医的医理有理，中医的角度。腰椎是一个很重要的脏器，所以呢，你若针对到讲啊，像就讲咱的迄个腰椎功能，哈、哦，所以你讲的肾丝球过滤率，伫中医最主要呢，吼、哦、要调整，针对到咱的脾肾，你去改做调整，脾肾亏虚，肾功能会不好，气血不足。肾丝球过滤率就是咱咧讲诶，吼、哦、肾功能无好，湿度、湿毒、污浊，对着肾丝球过滤率无好。所以咧，中医伫对着腰椎病无同款诶所在是安那，爱扶正补气，气爱足，血爱通，血若要较通诶。血一定爱清气上，啊！你血若要清气上，你要血要清来。三顿安尼大鱼大肉咧食，年纪侪你阁无食大鱼大肉，血也嘛咧清管。为什么？代谢无好啊，血吼、哦、比较较黏糊啊，血较无清气上啊，血更较脆弱啊，老化啊，所以呢吼。二十味的加着磷虾油做伙食是上佳好，会当来保护咱的肝脏，维持着较好的功能，好咱的代谢会当较好诶。像拄只咧讲诶，哎哟，我诶迄个糖尿病啦、啊，我诶迄个糖分啦、啊，我诶糖化血色素，我诶迄、那个糖迄落啥血糖值啦、啊，拢会当得到良好诶改善，良好诶一个调整。当然，食食足重要，食食足重要。那呢，今仔日有咧甲咱讲，一定爱抗发炎、抗发炎、抗氧化、抗氧化。唔是二十味的吼、哦，抗氧化内底呢有一挂含糖的串落串气，其中咱来讲到这个黄芪就好啊。黄芪会当补脾、肾气，佮兼利水，对着抗氧化、抗发炎。作用非常非常的好，内底走的脾经改善着咱肠仔道消化的功能。人爱食的落，佮放的出来，身体才会健康呢。食袂落，啊放袂出来，哎呦，艰苦哦，吼，对吧？啊，血若要清，血更清得乎第一名，血更清得乎第一名。磷虾油，白白磷虾油买买哈。啊，甲咱好有一个买有着，买有着，吼、哦，咱啊、去买着呢，美国原料进口，超临界低温萃取氮气封存，吼、哦，这内底阁有一个快乐的因子，所以呢，吼、哦，有一种身心科在食身心科的药的人来食这個，你也感觉讲，哎、欸，真的。让你呢，吼，心情更加好。啊，没事啦，困未起诶，吼，没事困未起诶，有一个天然的神经稳定剂，好咱好困、好食，搁兼好棒。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来黄怡玲的歌声做安排。刚刚没有接到电话的同学，都接不接到你的电话，咱的同学麻烦个点卡啊，听歌，我刷卡来接电话哦。询问高官教会主文，即线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

各位同学注意听，大会报告，大会报告，哈、哦，卖伊语讲新冠疫情已经过了，大家哈都安尼放松哦。即卖是咱政府哈无伫公开媒体哈、哦，以前啊都还好。当地迄个流行的时阵，大家拢会甲咱讲公开着确诊的人数。现在呢吼没有确诊，但今年哦，现在呢吼真正疫情哈、哦，新冠肺炎疫情会使讲呢吼真严重。国内的新冠疫情吼、哦、近期持续来升温，正式进入着一个流行期。最新的统计，一礼拜单周哈，一礼拜内底新冠肺炎门诊急诊的人数，广告到4766人，将近要5000人。啊、加到咱一礼拜前增加到呢66.5%。所以呢，吼，现在进出公共场所。哦、大家戴口罩一下，尤其是呢，吼、哦，咱一寡老大人，你呢，吼、哦，爱去病院，吼、哦，看病，爱去病院领药啊，拢总爱把口罩挂掉，吼、哦，啊，酒精喷一个，喷一个，喷一个，哦，不要忘记了，冇政府冇公布，啊，咱就大家感觉讲啊，没有这一回事，因为呢，今麦会病毒。比毒死本也搁较毒啦，真正，你看新冠肺炎，哦，这已经几年啊呢？伊个迄个病毒一直咧变种，一直咧变种。你搁做疫苗吼、哦，疫苗落去，伊嘛是咧掉呢。所以呢，伫遮呼吁一下吼，不可以掉以轻心。尤其是呢吼，咱遮长辈时代，你本身家己就有慢性疾病，你个免疫力比较较低的人，拢总爱提高警觉。好，那伫遮呢吼，财政甲咱讲。这种的变异株，变异株专攻到咱的上呼吸道。你若有医生，即马才真咧讲诶，注意一下吼，去看一下医生诶，莫讲啊感冒咧吼，连讲都好啊，有可能咧，你就是咧确诊啊，去看一下医生，吼、哦、筛检一下，那喉痛还是咧吼，一直咳咳嗽，嗽个足严重诶，发烧。他较疼，规身躯肌肉安尼酸安尼疼。哎呦，财政，我开始食你迄、那个两行食食的吼，最近骨头足酸疼。顶礼拜就有一个人安尼甲我问啊，吼、哦，啊，我就听，咳咳咳，我讲你是感冒去，伊讲系啊，这两天啊感冒咧，啊是食你迄两行，啊是咧吼，感到骨折咧，规身躯拢疼咧，规身躯拢酸咧。我讲你有可能确诊咧。你要去验看卖一下，吼，一个验验的回来吼，就甲我问啊，啊，蔡真，真假呢？讲伊确诊啊，啊啊，迄落医生药啊在食，啊20味的加着呢，迄、那个虾仔油，讲甲停开啦，吼、哦，我就甲讲，我讲哦，你确诊，食医生药啊，你赶快甲食，让胖让亏甲食就好啊。哦，过来就是甲我娱乐啊！哦，财政，我真正吼、哦，迄条命你救的吼，艰苦甲要害，迄个再有问你，你讲叫我吼20味的，加条虾仔油免停，过安尼甲食，卡顿来顿来吼，安尼，真甲我细细落难吼。我讲你若唔知影，卡顿来顿来问，吼、哦，唔知影卡顿来顿来问。后来唔是咧吼，那喉痛嗽，啊发烧，头壳痛，规身躯酸痛咧啊，过会十片流鼻水。啊，人咧吼，特别感觉讲疲劳亚神，佮有一寡较少数的人，即个的新冠肺炎咯、哦，暂时性芳草偏无呢，食物件讲无滋味呢，吼、哦，哎，物件食落拢感觉袂好食，吼、哦，啊，偏啊脱掉的芳草拢偏无，爱注意哦，是不是呢？吼、哦，确诊那有医生才针对即马咧讲的这個、去。筛检一下，筛检一下，看你是不是中奖了，好不好？0800-77-66-990800-77-66-99来安排歌曲，一首呢老歌，大家真喜欢，啊，我嘛足喜欢这首歌，为什么？人生宛如走马灯，真正敢那亲像走马灯，一直转啊转啊转袂停，转到老。
食到呢八九十岁啊，还搁咧烦恼。食到八九十岁啊，还搁咧烦恼呢吼。这个囡啊，这个孙，这个干那孙啊，人生为何呢？安排这首歌曲《走马灯》，听歌。啊，老师啊，就财政做服务的，要来点讲做文的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等来边来做服务。

0: 无啦，吴律师，我甲你讲，你讲讲的吼，规身躯无一只好的，大家拢咧艰苦啦吼。啊，个肌少症，肌少症本来就会引起着规身躯吼，迄比讲较歹听，比流感啊个较恐怖。啊，但是咧吼，你问遮济，啊个你个问，啊个烦恼讲你会当食袂当食，啊你都问的计使因阿兄叫计讲的啊。嘿啊，你就听，你若感觉讲哦惊。啊！你听袂要紧，听一个心情欢喜，听一个心情爽的，安尼嘛好。啊，但是呢吼，你甲既然身躯上足侪问题，你互你家己一个机会，即两项甲买转来食，安尼，我会当讲安尼尔。吼，因为安那，放少会胖，放平会重啊！啊，你念念的规身躯无一件好的呢？啊，中风啊，肌少症啊，心脏啊啊，什么会念念遐遐侪？对不？
1: 佫袂惊。
0: 啊，说唔知影，至少真袂惊，至少真袂啊，真正连吞都袂吞嘞，甚物咧袂惊嘞啊？迄连吞都袂吞嘞？安尼要安怎哈？啊，你用问的，用听我讲袂好呢？打问一堆袂好呢？

0: 咱这哦老大人哦，真正足古锥的啦，吼、哦！你讲问，讲互我听，问问的，也袂好啊，对无？啊，讲互我听听的，也袂好啊，是毋是？啊，真正毛病足多啦，哈、啊，五千哦，遐多哦，遐贵哦，哎、欸，嫌贵吼、哦！我讲话吼、哦，实在哦，哦，啊，但是实在话就较歹听哦，啊，嫌贵，迄、那个，这里。哎呦，妈妈吼，你听节目听心情爽就好啊！哦，你心情爽嘛是一种健康呢。哦，嫌贵你就听节目就好，唔免买啦。哎，啊，财神啊，什么时阵给我送来？吼、哦，你若要约较久诶，你就要买诶时阵决定诶时阵，已经呢吼，考考入来诶时阵，你才卡定咧。无你约个半个月后。等下呢吼，你着半个月，你着未记哩啊？未记哩公司会寄出去吼，爱黄金呢。啊，你未记哩啊？我靠有顶啊，啊个送倒转来。啊，公司呢吼无赚半角银，搁爱了两撮黄金。虽然呢吼，我食人个头路，咱大家拢爱将心比心嘛，吼、哦、将心比心啦。所以呢吼，咱啊想到吼、哦、啊决定啊啊已经做好心理准备啊，你才卡电话来。一年啦，我不要做那一种，予恁有压力的生理。我嘛爱赚的吼，良心道德钱，叫你买较紧的单催催的，甲你落单。哦，啊你正个淡仔想又搁困袂去，啊规工就遐想，哎哟，啊五千块，想甲失眠，想甲来吼失眠，血压就升悬，心肝硬就砰砰颤，脑神经就衰弱。哦，对不？我赚这钱是要创啥呢？对不？空吧，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哎，来，彩虹哥啊！
1: 有。
0: 嗯。
1: 身体也健康，血压也通，身体也健康啊。
0: 对，嘿，正办的，正确的。
1: 好啦，问候一下。
0: 好，问候好，好，谢谢，我后尾来下班啦，哦哈。好 ，OK， 拜拜，谢谢。来，哎，吉林哈，啊，有感冒诶，还是讲咧确诊的人，你唔免烦恼。咱的产品咧足顺诶，但咧未使加西药、感冒药啊。啊，你咧食慢性处方签的药啊，加做伙食。我叫恁会使食，是该分开食，好、哦、分开食。爱等偌久，咱有时间，你就加等一点钟。无时间半点钟就可以，吼、哦、啊！你呐有确诊还是感冒，20味的磷虾药有在吃，你的恢复会加足紧嘞。你在吃西药，较袂遐尼啊散气。在吃着西药，人较袂安尼脑筋混沌，吼、哦、啊，走路脚背背，啊那头昏昏，啊脑顿顿，搁兼目花。哎呦，那也多，吼、哦，好啦好啦哈，时间上的关系咧，财政我那差不多要来跟咱讲 say goodbye 呀，哈，嗯，会记哩，落节目了后要做文点讲的，一天24小时，通通不打烊，一天24小时拢会当做文点讲，0800-77-66-99。0800-77-66-99，咱节目全部收到海王晶清汤和汤头赞助提供，拢有多宝产品，接近片5000万，买得安心，食得放心哦，再见。
2: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的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3: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5: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筋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2: 金石低筋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十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6: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7: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6: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7: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8: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0: 咱今嘛介绍南投县经销药房。南投市有两间，一间是公园邮局，伫滨州路甲大东街路口；另外一间是福伦邮局，是伫南洋路省立病院斜对面。草屯有四间，福安邮局伫碧山路综合菜市啊市场口；另外万寿堂邮局伫中山街啊小北啊百货对面；顺安邮局伫中正路大观市场口；啊，阁有一间福伦邮局伫中山街啊彰化客运的后壁面。玻璃是集成药局，伫南兴街啊玻璃农会对面。水利是林林药局，伫中正路173号。德山是方明堂药局，伫花街市场口三角窗。

因为用这表台好，大家好，早，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拜五拜六十八点钟到十点，在咱咪咪切广播网太阳连线节目，大家来约会。

0: 好，来，这么做朋友，得咱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旺，雪莉旺，关要维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盒？一孔八孔七孔空八。今天卫福部公告有几盒？一一孔孔三孔孔三。QMB 活力民宿，活力民宿，老的老健和酱子料理多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